0: 发之中，我多订几组的，所以赶紧抢单，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快速订购，单支价格才几十块钱，真的好用。打电话来，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2151119900。
1: 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2: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1: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3: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4: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5: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7: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8: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江河然家庭装，
9: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10: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11: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10: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能能够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啊，素包，很多人会想到了上海名店，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松月楼。如果你到了豫园当地区的话呢，也会发现松月楼的素包是非常好吃，它也是劲素食品。包括很多人说江南第一素包，哎，可能想到的也是松月楼。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向是松月楼的素菜包的组合，有我们的素包，有我们的豆沙包，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烧麦了。说到这套组合，你可以单独来买，也可以合并起来一起来买。首先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朱总，朱总你好。
1: 啊，燕华老师好。啊，东方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啊。
0: 知道我们又来到了很多啊，就比如说是之前我们推荐过很多一些好的包，
1: 哎，对
0: 不对？但是有一个啊，就是我们的劲素包，一定要提到我们的松月楼了。
1: 是的，
0: 松月楼它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如果您到豫园门店当中去吃的话，也是排队排的蛮长的。包括很多上海的太太们，包括师叔们，要吃到中华老字号的啊，我们整个那个松月楼的包子的话，今天可以第一时间把握回去，给您看看吧。我们今天会有这样的组合，如果你单独来买的话呢，六包，无论是我们的素菜包也好，劲素包啊，素菜包、豆沙包或者是烧麦，每包当中是六只带回家，
1: 对，
0: 价格是149块钱啊，六盒啊，等于说六盒带回家149。那如果您说了，对，如果我们是要这个全部的口味全部囊括在其中，它会有四袋我们的劲素包，四袋豆沙包，还有两包我们的这个菌菇松子菌菇烧麦带回去，总共是十整包带回家，今天只需要199块钱。问一下朱总，如果我自己到松月楼门店当中去吃的话，价格多少钱？
1: 大家看一看，阿拉喺门店里向啊，搿素菜包、陈皮豆沙包、烧麦，才4.5块一只。
0: 啊，就单独。
1: 鸭子也是6只，要17块。
0: 是的，等于说是满满当当十整盒的话，算在一起
1: 270块，
0: 27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是第一时间给到大家149块钱。那为什么说他们家这个素菜包好吃，那么出名？首先它的原材料不一样，给您看看啊，他们家呢整个的一个原材料当中啊，第一点用到的全部都是素油，包括它的提香是用的麻油。他们素菜包当中有啊，就当季新鲜的小青菜，
1: 对吧？西菜哦，
0: 小的新鲜的这个青菜，然后呢是豆干，所以当中它是既有啊面食当中的主食，然后呢也会有我们整个的豆干，还有香菇，它香菇是自然而然来进行提鲜的。
1: 对呀。
0: 那么说到红豆沙的起沙这个啊，叫豆沙包，它有我们的红。

0: 红小豆，
1: 只有红小豆馅，
0: 还有我们整个陈皮，
1: 紫砂粉皮，
0: 对吗？
1: 对呀、啊，
0: 又香又糯又好吃，起沙感也很好。嗯，他们家手买非常好的糯米，有香菇，有松子，所以他们家每套组合啊，在我们现场直播当中，又香又好吃。先开一个吧，对吧？大家说到这个松月楼的包子，首先讲的就是素菜包。这个素菜包倒过去啊，看看个头，每个都差不多的，挺好的，对吧？你看它那个面哦，发的是非常的好的，非常的劲道，然后呢很蓬松，拿开之后呢也不容易粘底。我们每一个、啊、放到这边来给大家看看，是不是每一个压一压都是很好？那素菜包啊，蒸的时间要恰到好处之后，再能够发现。当中它那个素菜，我翻过来给大家看看啊，当中的素菜包括是这个香菇啊，到底好不好吃？掰开之后能看到吗？满满当当哦，碧绿碧绿的小青菜，
1: 哎，阿拉讲还叫白了上青，
0: 对吧？白了上青的小青菜，加上我们的这个豆干，它还有是什么？还有香菇，所以鲜香美味在一起，而且旁边看到吗？我们整个的面皮当中是吸满了很多一些素油，整个菜油当中有的一些东西，它都能够融合在其中了。
1: 对呀、
0: 啊，你来尝一尝吧。
1: 好，
0: 我就又戴上手套，会用筷子，
1: 用筷子，
0: 不打干啊，这个来尝一尝。所以你能发现这个素包，第一点个头是正正好好的，第二点它的整个的鲜味很浓，对吧？
1: 是啊。
0: 鼻子好哈子，就得把它吃了
1: 啊！好，那人家吃吧。
0: 好，
1: 因为阿拉搿只素包啊，不挑年龄，因为为啥？紧素啊，松肉啊，100多年了，从1901年开始到现在，大家才晓得啊，是专门做紧素啊，对吧？紧素的包子好吃啥？不挑年龄，
0: 对呀、啊、对呀、
1: 啊，全年龄侪可以吃。有各种各样欢喜吃素的朋友啊，啥不要担心，阿拉搿只素，一般性市面高头个菜包子比较好吃的、要加眼猪油。
0: 我们这个是不加的，
1: 阿拉紧素啊，
0: 麻油，
1: 搿个调
0: 是素油。
1: 哎，外加调口经过了100多年的陈年啊，搿个味道是相当相当正啊。那正宗的上海人欢喜啊，紧素菜包，搿就是。
0: 我相信很多啊，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老货源特别喜欢吃这个菜包。
1: 是啊。
0: 但菜包菜不好的话呢，你都买得起嘛嘛，价格也是蛮贵的了。
1: 对呀、啊。
0: 第一点。它的菜用量非常少，对吧？然后它那个菜蒸好之后，那菜包里它的那个菜已经往它了，甚至于发黑的，你可能打个问号了。第一，它的菜是不是很新鲜？
1: 用的是不是阿拉新鲜的小当菜？因为现在外头有的冻菜的，
0: 啊，
1: 交关就是讲是哎，各种包装好的，各种牛头里向交关才是用的，是不是新鲜的小当菜？
0: 我们整个的菜是不是？
1: 碧绿
0: 的啊，
1: 真正叫碧绿上青。
0: 为什么它的口感层次感非常丰富？因为除了有新鲜的这个我们的青菜之外，还会有豆干，
1: 对，
0: 就它那软糯香，豆制品有豆制品的香气。
1: 也用了人家
0: 小
1: 磨小磨油
0: 啊，小磨
1: 用啊，小磨香油调口，
0: 怪不得那么好
1: 香。不是用的这，所以是搿香气是十足的。阿拉搿只紧素包的味道，绝对不会得比市面高头剩下的紧素包差到哪里去。
0: 对，素包啊，六袋带回去149。大组合199当中，它是有4包带回家的，所以这套组合将抢先用回去。现在电话已经开始排队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我们买它啊，双人堂。开完我们酥包之后，还有个特别好吃的是什么？豆沙包。
1: 哎，陈皮豆酥。
0: 陈皮豆沙。
1: 市面高头比较少见啊。
0: 跟我们平时所看到这个豆沙还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对吧？那豆沙跟我们的菜包啊非常好分。菜包是有褶子的，我们陈皮豆沙是没有褶子的。
1: 对的。
0: 给大家拆开来看看，它那个陈皮豆沙当中，你能看到是非常非常浓郁的细沙。
1: 是啊。
0: 红小豆帮你
1: 现磨的。
0: 现磨的红小豆。
1: 现磨的，用红小豆现磨的。
0: 当中的一粒粒哦，清晰可见的是啥？
1: 一粒粒的，这是啥？这是陈皮，
0: 陈皮，
1: 这是陈皮，用阿拉是用的陈皮粒，不是用的陈皮粉啊。
0: 所以你想想看，豆沙有说这个是甜口的，它也是禁素的，甜口的红豆吃多了可能会有点齁，对吧？
1: 对。
0: 它用陈皮怎么样？就是腻，提香，
1: 是啊，
0: 提鲜带回去。
1: 老师们可以看的啊，像搿个位置了噻，这是搿一粒粒的。啊，搿搭比一粒粒个，侪是啥陈皮粒，可以看得到个。侬打开每一只，侪可以清晰的看到，阿拉真正是添加了陈皮粒个。好吧。
0: 好香。
1: 香吧。
0: 它那个甜度不是那种齁咸的。
1: 它
0: 有红小豆本身那种红豆的香鲜，有点像出啥啊？就把包在当中的芯子。
1: 对呀。
0: 多好吃啊！
1: 因为啥？因为阿拉用的不是工业豆沙。阿拉用的是现磨，用红小豆现磨的。所以讲是搿个豆香味十足，十足啊！相当相当浓郁的豆香味道，再添加了陈皮，搿味道又是并不是老腻了，不会得吃下去啊，有的腻口的搿个感觉了。
0: 再不能看见阿拉烧麦好啦，阿拉烧麦，
1: 或者烧麦也要点。
0: 哎，它那个是纸皮烧麦，皮老薄啊。

0: 是用到的是香菇提鲜、糯米提香，还有松子仁。
1: 松子葵的吧？
0: 看到了，这一颗颗啊，就是整颗的松子。
1: 松子提干量吧，稍微帮我们讲定。
0: 以前在市场中很多一些这种商贩，它当中加的是肉，对吧？还有很多一些朋友说，我是只吃素的啦，怎么办？我们这些商贩也都是全素的、净素的，
1: 所以
0: 糯糯香香，非常的浓郁，很鲜。
1: 老师们放心，阿拉搿个用啊是侪是净素啊，真正的净素，里向不加猪油的。
0: 是的。
1: 各位老师
0: 要晓得，
1: 上海的烧麦、糯米烧麦，交关里向添加眼猪油，真香。
0: 我们不是啊。
1: 勿是啊，阿拉松月楼搿只技术还是有的，毕竟一百。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打爆了，所以呢，老会员啊，想我们的整个套全套组合的朋友们特别多。那再给您说一下，我们全套组合当中呢，会有我们的四包我们净素的素菜包，然后会有四包我们净素的陈皮豆沙包，还有两包净素的松子菌菇烧麦，总共是十包带过去，199块钱，
1: 对，199，
0: 平均每包只需要19.9块，
1: 对呀，
0: 保证是新鲜批次，
1: 是啊，保证新鲜批次。
0: 过年过节期间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带回去。
1: 是啊，
0: 如果在门店里买的话，
1: 啊，老师们可以看到啊，阿拉是4.5块一只啊。
0: 等于说这一整套组合带回去
1: 270块钱，270块。
0: 好吧，电话线持续爆满了，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风购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2: 阿拉是龙百姓出过来的，头一家沿路过来，因为一直来吃的，蛮好吃的，好蔬菜包做了蛮好，吃好子嘛要打包回去。
3: 阿拉66路一步头过来，因为阿拉在静安区嘛，菜包老早排队排了老长嘞，再加上烧麦，咁嘛阿拉买好呢就打包带回去，搿搭呢就讲等于是隔段辰光就要来吃。
4: 阿拉小辰光呢就经常过来吃的，现在呢。还是要过来的，因为搿只是阿拉习惯的口味，
3: 味道蛮浓的。那么还有的嚼劲，因为你想摆了眼米筋啊，搿种素的物事。
2: 搿松月楼呢，阿拉老有名气的，阿拉小辰光一直来吃的。搿素包子呢，是真的蛮好吃的。搿里向的搿蔬菜老新鲜，香菇味道也老鲜。阿拉外头也吃过蛮多地方，搿地方是蛮正宗的。
3: 烧麦是相当好吃，我觉着有水做。吃起来呢，就讲个米一粒粒的啦，就叫 Q 弹。它呢，伊里向加了松子以后呢，就比较香了啦。吃起来就讲更加有的种提升了一种口感，
2: 皮老薄的，里向芯子老满的。咬一口真的是汁水老多的，老好吃。

0: 鸵鸟，今天订199大组合特别多啊，很多朋友也知道了，有三种不同的口味，但是三个不一样，有咸有甜，还有我们鲜口的。
1: 对，
0: 但是今天给大家带回去都是我们松月楼的名点，对不对？我们说劲素的素菜包，它素菜的包当中有什么？有当季的小青菜，
1: 对，
0: 有我们的豆干，还有提鲜的蘑菇啊，
1: 是的，
0: 非常的好吃，
1: 用小麻油调的口，
0: 哎，对的，很香很鲜，
1: 是的，
0: 中华老字号，也是我们上海老字号匠心制作。那说到为什么说素菜包一定要选择到这个大品牌，
1: 对，
0: 对吧？就因为是素菜，它的储存条件非常的严苛，
1: 工艺
0: 标准，其实有时候比这个肉还要再严苛。哎，
1: 对的，对的，
0: 对吧？它工艺标准怎么样的？
1: 是这样子的，就很简单，我们打开以后，这个菜的颜色是鲜绿的，
0: 对的，对的，
1: 是鲜绿的。这个是很讲究的，
0: 很讲
1: 究，不是说是用什么样的原料都可以，原料的标准就要高了。
0: 第一点，它不能弄这个陈年的菜
1: 啊，对的，
0: 压火压在那边的，
1: 不好冻菜，
0: 对吧？
1: 冻菜啊，对吧？冻菜不来
0: 塞，冻好网特了。所以很多人说啊，就吃到什么素菜包，没有那种素的这种感觉，鲜香的感觉没有了，整只也不有好吃。
1: 哎，
0: 那么它要加上其他一些佐料盖住那一些就不好的这个味道。
1: 对对对对，我们这个都是菜的鲜香味，
0: 鲜香味特别好吃。
1: 是的。
0: 第二点呢，就是啊，它当中还有豆干。
1: 哎，
0: 因为很多素菜包当中，它有的时候是加香菇的，但是加豆干呢比较少。
1: 哎，
0: 那豆制品当中还有豆制品的鲜香味也能够逼发出来。
1: 是的。
0: 甚至还有我们啊整个的地鲜当中的蘑菇。
1: 哎，对
0: 呀。蘑菇当中很多一些香菇，蘑菇它本来就是提香提鲜的，它不是说给你过多加上什么味精啊，包括是人工的一些很多的一些东西，对吧？让它来进行提鲜，它是纯鲜的，
1: 哎，加了
0: 小麻油，
1: 正正的是。
0: 等于说，以往古时候，你看它是成立于1911年，
1: 就是老配

0: 方，
1: 老配方
0: 就是老配方，
1: 所以大家是认这个牌子。嗯、再说的，说到速包，速包一定要你选择叫什么？速食店。
0: 对呀、啊。
1: 竞速包，竞速包、嗯，无论它是用了速的食材，还是从配料当中的油啊，包括是整个的一个酝酿的过程，
0: 食材的新鲜程度都很关键。
1: 是的，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199元四包竞速菜包，四包我们的这个
0: 陈皮
1: 红豆沙的这个包，然后还有我们的两包松子香菇烧麦带回去啊。订购专线是8000-09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清风松月楼啊，是一家百年老字号，它创建于呢清宣统两年，也就是1910年，那么到现在已经有113年的时间。那么清风松月楼能够这100多年的历史长河这么走过来，肯定也有它独到的地方。那么这边80%都是老顾客、回头客，菜包、豆沙包这些品种都是大众化的啊，家家都在卖。为什么我们的菜包和豆沙包会有这么多的客人乐此不疲的到我们这边来排队？那么在于我们通过几代人、几代师傅的传承和微调，更加适合现在人的口味营养。就我们菜包里面的馅，用的青菜也是由我们指定的供应商，我们用的香菇也是安徽的后菇豆干，尤其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独到的原料，就是我们自家自制的面筋。我们的口味更咸中带甜，更加就是适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
1: 好了，欢迎回来。现在电话线非常繁忙，提示一下，目前我们199元的备货是越来越少了。哎，
2: 对的。
1: 再给您看看，我们199元的可以带回去，其实是10包，对吧？10整包，有4包经典素菜包，4包陈皮豆沙包，还有2包是我们的松子香菇烧麦，全都是禁素食品，
2: 一共10包。
1: 对，再给您看看我们整个松月楼，您是不是以前吃到说，哎呦那么好吃呢？哦，这个素菜包是哪里的？经典素菜包来自我们成立于1910年的松月楼，
2: 100多年了。
1: 豫园制造也是我们上海老字号，经典的素菜包，它有6个，每个的克重都是60克。
2: 是的，
1: 禁素的素菜包，新香、清爽口、可口，对吧？很多上海的叔叔阿姨特别喜欢。再给您看看它的原材料，为什么会那么的香、那么好吃、那么受欢迎？包括啊，这个时过境迁之后，那么多朋友们也会经常到门店当中排队去买。
2: 对的，对的，
1: 因为他们用的是当季的小青菜。小青菜跟大青菜还不一样，
2: 不一样啊，
1: 鲜美程度不一样。再加上。打过霜的青菜是不是更加鲜美啊？
2: 对的，
1: 当季的哦，不用陈年的，也不用那种啊，冷冻的，秀当脆的吧？
2: 哎，不是糊旺菜
1: 啊，不是糊旺菜啊，小糖菜，不是花旺菜，
2: 所以相当的细腻。
1: 然后呢，是我们的豆干，
2: 对呀、
1: 豆干当中它是切成丁，所以呢，能够啊逼出它本身豆制品的味道，以及是吸满它其他的一些菜式的这个味道，包括我们的这个香菇，那个鲜香菇的鲜味和香味它是本身自带的。哎，我们再给大家开一笼好不好？
2: 规矩一下，规矩阿拉各个三位聊。油，一加点小麻油，
1: 小麻油啊，
2: 小麻油进行提香，不是用个红油提香，
1: 啊，
2: 真正的禁素包，搿是。
1: 是啊，哦，看到我们整个的素菜包，第一点啊，皮也是非常 Q 弹，对吧？我就把它裹得割开来了。端过来之后，你看它当中那个素菜别落上青啊，
2: 真的叫别落上青，
1: 对吧？
2: 对吧？
1: 然后当中那个豆干，包括我们整个的香菇，清晰可见。而且那个素菜当中的那个蔬菜啊，那个小青菜，它不是剁成了就是五杂等啊，
2: 内部
1: 叫做丸子，它是这种非常非常的绵密，
2: 因为用细菜，不是用个冻菜，
1: 剁的整个的这个感觉是帮您是肉眼所见，所以旁边那个皮儿呀、吸满了我们整个的素油，包括是蔬菜当中本身逼出来那种鲜美的味道，也是很好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们说，哎呦，有些不好吃的这个素菜包，它会怎么样？港五龙，当做苦没有第一门子，
2: 因为我的菜嘞。
1: 对吧？没吃一口，好，我们把它煎出来啊！就很多朋友们说，哟，想要尝一尝了，怎么办？有几种方式，因为电话排队人数太多太多了。
2: 是的，是的。
1: 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每一颗都是货真价实。
2: 对，
1: 跟我们到松月楼门店当中去吃的一模一样吧？
2: 一样啊，
1: 一样的。
2: 松月楼是4.5块一只，
1: 我们
2: 一盒六只是27块，我们今天只要什么19.9一盒，
1: 19.96只。
2: 怎么三块
1: 多？三块多，对吧？今天我们啊，这个199的组合非常热销，就是看你能不能抢到现货了。4包我们禁素的素菜包，4包我们的这个陈皮豆沙包，还有2包我们这个松子菌菇烧麦。
2: 是的。
1: 第一点，3种口味不会吃腻。第二点呢，就是3种口味都能带回去。
2: 是的。
1: 有咸鲜的，有甜的，
2: 对。
1: 然后包括还会有糯叽叽的糯米的烧麦。
2: 对的。
1: 10整包带回去199元，门店当中去吃270块。
2: 是的。
1: 再次留点时间啊，因为电话线持续太繁忙了。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4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9900。
3: 松月楼创设于1910年，是现存上海最老的素菜馆。在我们的网友调查中，有一半的人都知道他们家的素菜包，所以这名气可不是一般的响啊。
4: 外头买的一个是也不大卫生，阿拉因为相信一个品牌嘛。
5: 我今年70岁，我从78岁我就来了。家屋里向做得出来，我也去开中药楼了。
6: 要买就到伊拉搿买，要么就自家屋里向做
3: 的。那中药楼的菜包到底好在哪里？根据这些优势，再来寻找大厨的诀窍。首先就从馅料说起。
4: 还是呀，阿拉就是可以青菜老好的，还别落双青的，不是像人家搿糊的这个了。
5: 自家辣辣屋里向炒的菜哦，炒了勿得发，还要发黄的。但是搿搭个菜馒头拿出来，没话好讲，别落双青。

0: 们199元199的组合啊，真的是特别热销。
1: 是的，
0: 因为三种经典的这个菜式偷偷带回去。哎，
1: 对的。
0: 素菜包有了，金素素菜包，包括我们陈皮的红豆的豆沙包，包括是松子、香菇、菌菇的这个烧麦，全部带回家。
1: 是的。
0: 那4+4+2的组合总共是10件单品，比门店当中去堂吃的话啊，便宜了蛮多的。因为你看门店当中它本来这个价格270块钱，说句实话，它的用材用料是值这个价格。再说人家是老牌子，
1: 是啊，侬今朝子买了回去以后，哪用不着来海门店排队嘞？
0: 对啊，
1: 松月楼门口的9点钟朝后就天天要排队的，
0: 不要讲其他，
1: 一定要排队，
0: 辰光都要排队，排了人多啊。
1: 是的呀，
0: 对吧？你开车过去，停车费
1: 了，侬自个买回去烧了，便当了不得了。市场去了以后，真的8到10分钟就解决了，对吧？新鲜热的就吃好口了。
0: 对，老品牌、大品牌，大家放心，好吧？赶紧啊，199元，我们的备货不多了。现在我们有将近300位顾客成功用回去，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素菜包都是用了当季的小青菜，小当菜，对吧？
1: 小当菜，
0: 豆干，包括我们香菇。然后呢，我们的红豆陈皮的这个豆沙包呢，有陈皮，有我们的红小豆，
1: 用红小豆磨的豆沙，
0: 红小豆磨的松子、香菇、菌菇的这个烧麦啊，也是纯素的，都是净素食品，
1: 全是净素，不挑人群。
0: 是的，是的，老会员按上1号尖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领10元，关键是抢先货。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龙柏新村过来的，大汇街沿路过来，因为一直来吃的，蛮好吃的，泡蔬菜包做了蛮好，吃好之后要打包回去。
1: 阿拉六十六路一步头过来，因为阿拉在静园区嘛，菜包老早排队排了老长嘞，再加上烧嘛。咁阿拉买好呢，就打包带回去。搿搭呢，就讲等于是隔段辰光就要来吃。
2: 阿拉小辰光呢，就经常过来吃啦。现在呢，还是要过来的，因为搿只是阿拉习惯的口味。
1: 味道蛮浓的，那么还有的嚼劲，因为你想摆了眼米筋啊，搿种素的物事。
0: 搿松月楼呢，阿拉要老有名气的，阿拉小辰光一直来吃的。搿素包子呢，是真的蛮好吃的。搿里向的搿蔬菜老新鲜。香菇味道也老鲜的，阿拉外头也吃过蛮多地方，搿地方是蛮正宗的。
1: 烧麦是相当好吃，我觉着油水足，吃起来呢就讲个米一粒粒的啦，比较 Q 弹，它呢伊里向加了松子以后呢就比较香了啦，吃起来就讲更加有的种提升了一种口感，
0: 皮老薄的，里向芯子老满的，咬一口真的是汁水老多的，老好吃。
3: 真的很好吃呢，最后的石榴服务时间了，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一些。

0: 朋友，包括我小时候，因为小时候我是不认品牌的，但是呢，外婆呀、奶奶呀，包括爸爸妈妈带我们去吃的是什么？只要是素菜包给小朋友吃的，松月楼。然后呢，我们家以来是住在老城区的嘛，就城隍庙那边，对不对？所以离那边很近，把自己的手给鼓起来，给我弄两个菜包，然后呢，上学的时候路上吃。但是现在啊，就住得远了之后，老城区东西啊什么住得远了之后，弄个鼻档了，哪能和这小店里的这包子啊，虽然叫素包啊什么的，没那么好吃，没那么像。哦，知道了，那个时候开始认品牌了。
1: 对，
0: 所以今天给大家所带来都是我们的啊，豫园制造松月楼的老品牌，是我们的上海老字号啊。所以招牌松子的这个烧麦啊，包括啊像我们这个经典的苏菜包，你看它的实物与照片还真的是蛮像的。很多人看到这个，哎呦，我觉得哇，成了素包呀，
1: 所见即所得，
0: 就是这样的，对吧？碧绿碧绿桑青的这个小青菜，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食物吧，也是从松月楼门店当中问他们要过来的吧。你们用的小青菜巴拉迪养皮，那是当天的，对吧？
1: 对呀。
0: 你看到吗？这个是什么？
1: 小当
0: 三个小当菜，小唐菜底密密呀，回甘的叶子很多，很嫩，很鲜，很香，汁水也很丰富。然后再是我们的这个老豆干，
1: 对，
0: 豆干为什么好吃？没用豆腐啊，就因为老豆干它能够吸饱水用，但是它的那个豆香味更加浓郁，放在包子当中一蒸蒸出来之后。隔包子既有菜味，还有豆制品的这种豆干的味道。
1: 对，有的菜的底，有的豆的香。
0: 然后呢，鲜是通过什么来的？菌菇的鲜，地鲜啊，香菇。香菇当中搁鲜啊，也是非常的好吃。
1: 另外，阿拉蔬菜包里向还用小麻油，
0: 小麻油调香，对吧？
1: 不是一般性的用，你看外头蔬菜包里向用的猪油，阿拉用的小麻油，搁这配方100多年了。
0: 哎，真的。那么。100多年，我们说上海人啊，包括是很多全国各地人，也是冲着他那个品牌来的，不打再开的，好吧？你看，哎呦，是不是都两招？你看对吧？底部啊，它那个啊，整个的这菜油，
1: 看到吧？
0: 吸饱了，
1: 吸饱了，搿个菜的菜汁香气。
0: 老早子啊，我做这节目我都不会用手捞了，只要阿拉平常辰光吃菜包，侪会用手捞。手捞子，哎呦，搿得得嘞，老细了。
1: 看到吧？
0: 它那个鲜香味真的是纯素的素包。
1: 是啊。
0: 有时候你打开来吃到很多一些现在素包，辣辣黄的，有辰光呢黄到发黑的。
1: 是不是新鲜的菜就两缸了？
0: 对，
1: 对吧？
0: 我们用的是什么？
1: 阿拉搿是碧绿桑青。
0: 碧绿
1: 真正碧绿桑青。
0: 好，把它放到这边来，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的这个素菜包，大家可以看看味道是什么，咸中带甜，甜中带鲜，
1: 对，
0: 当中还放了一点点的这个白砂糖，
1: 哎，是
0: 的，包括它的油啊，很有讲究，素油有哪些讲究呢？
1: 素油，
0: 我们麻油当中算是
1: 小麻油，
0: 小麻油，
1: 素菜素油嘛，对吧？
0: 还
1: 要拿搿细米搞出来，
0: 是的，是的，
1: 伊勿是用个一般性的是那个就是色拉油。
0: 哦，不一样啊！
1: 什么是嘎嘎的，但是雕细主要还是靠
0: 一个。我们再看看那个豆沙包，好吧？豆沙包再不看着。
1: 来，
0: 豆沙包呢，因为啊，还要欢喜吃吃呢，第一只吃点，
1: 还蛮好，
0: 隔隔面头，对吧？
1: 阿拉关键搁豆沙用的是。小赤小豆啊，
0: 赤小豆，
1: 哎，赤小豆直接磨啊，
0: 哦，
1: 阿拉不是用的工业豆沙，啊，不是用的，人家就讲是买得来的，交关厂里向用的是啥，工业豆沙，但是阿拉是现磨，搿是有个第一，看到伐？搿里向黄的一粒粒的，不是阿拉豆沙磨了不够细哦，是啥个？是加个陈皮粒，
0: 哦，陈皮粒，
1: 不是陈皮粉，还不是陈皮粉，
0: 啊，
1: 所以讲侬可以每一口侪吃着豆沙的细腻、陈皮的香气，
0: 而且它的馅量很足，不像有时候啊，加了料之后，侬发觉哎呦，有的磨渣，然后呢，这个。一口咬下去没咬到馅，再咬一口馅过掉了，
1: 是啊，
0: 对吧？就吃都是那个皮子，就味道没那么多嘛。
1: 对对。
0: 现在我们它的那个配方啊，配比非常的好。馅料的用材料和它的面皮的这个比例，真正好是吃到我们小时候经典老上海名小吃、名点心这种味道。
1: 对呀。
0: 所以今天我们大组合卖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给您看看我们这个啊，红豆沙的原材料用到的是什么？
1: 来。
0: 在这里，它是用到的是陈皮。
1: 陈皮啊！
0: 如果你是在广东那边知道新粉陈皮，有的道理啊。为啥？你看陈皮鸭、陈皮鸡啊，跟甜品混在一起，陈皮更加好了。
1: 哎，这
0: 如果说是红小豆、赤小豆，已经是很好了，对不对？但是呢，偶尔你多吃几口，是不是甜到有点点齁？
1: 对。
0: 那为什么吃多了以后也不觉得甜到齁、甜到腻呢？有陈皮帮它进行解腻，而且是增香。
1: 增香啊！
0: 再说到了，我们说过年过节期间，你要胃口稍微开一点点的，跟胃呀、脾呀来。进行结合的，是不是陈皮也是个好东西？
1: 所以阿拉皮也不腻，
0: 哎，
1: 真正做到皮也不腻，
0: 并且陈皮当中对于我们很多啊胃不是很好的朋友们来说也是比较好的。
1: 是啊，
0: 这个配料你想到了什么？很多啊，比如说上海地区湿冷和湿热，
1: 哎，
0: 湿的比较多的，陈皮、红豆，是不是？ 我觉得吃包子既能够品尝到非常好吃的这个甜点，还有跟我们的养生季节有关。那再说到我们整个烧麦了，烧麦待会儿开了，因为时间不多了，组数也不多了。
1: 是的，
0: 烧麦它的配料表是松子，那松子啊是整颗整颗的。你现在去买坚果都知道了，松子剥成这种松子仁的不便宜了，
1: 对吧？橘啊，
0: 那橘啊，我们都是用到当季新鲜的这个松子，也是不给你用到什么坚果陈年，
1: 不会用陈货的，
0: 对吧？
1: 我们松叶肉不可能用陈货。
0: 再用到我们整个的香菇，香菇仍然是鲜，整个的那个鲜香味在烧麦当中不是用肉来进行提鲜，而就是松子和香菇的整个的鲜味。那跟您说一下，今天我们三件啊这个单品当中，全都是净素的，所以带有这方面需求的不需要担心。
1: 不挑人群
0: 啊，
1: 不挑人群，你不要担心啊，因为阿拉是净素啊。
0: 对，就过来初一十五要吃啊，吃个，
1: 对，
0: 也是蛮好的啊。你看看我们今天啊199元有四大包的净素的素菜包，四大包净素的陈皮豆沙包，两大包我们的松子菌菇的烧麦，全部都是净素，
1: 一共十包，
0: 十包带回去。
1: 对呀，
0: 门店当中这十包带回家的话，270块，
1: 270块，
0: 270块，
1: 因为10块很贵，折嘛，要压制着落折嘛，
0: 多能够今天为您便宜了大概70块钱左右吧，
1: 对，没错，
0: 对吧？199元带回家，现在订购的话，我多久可以送到呢？3天之内，最快明天吧，
1: 差不多，
0: 对吧？
1: 明做年嘛，
0: 明做年，
1: 反正
0: 冰箱当中尴尬的时候都可以吃一吃，包括平时的时候当做早餐来吃。过年过节，特别有一些朋友们有这方面习俗的，
1: 是啊，
0: 初一十五要吃一点素食的，你吃吃这个，而且呢，对于美味美食来说，吃的放心，
1: 吃松油肉啊，吃了放心，吃了定心，为啥？因为原料是新鲜
0: 啊，是的，提示一下，
1: 你的工艺是老啊，配方是好啊，
0: 199元组合备货仅剩最后20组了。今天说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我不知道，
1: 隔要亏亏啊，东西要门上，要门上。
0: 好啦，电话持续排队到现在了，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啊，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要订199元十整包大组合的，立刻把握住这个最后的限时现货的机会。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
2: 松月楼创设于1910年，是现存上海最老的素菜馆。在我们的网友调查中，有一半的人都知道他们家的素菜包，所以这名气可不是一般的响啊。
3: 外头买的一个是不大卫生，阿拉因为相信你是品牌嘛。
4: 我今年70岁，我从78岁我就来了。家屋里向做得出来，我还去开松月楼了。
3: 要买就到伊拉搿买，要么就是家屋里向做
2: 的。那松月楼的菜包到底好在哪里？根据这些优势，再来寻找大厨的诀窍。首先就从馅料说起。
3: 还是呀，阿拉就是可以青菜老好的，还别落双青的，不是像人家搿糊的这个了。
4: 自家辣辣屋里向炒的菜哦，炒了勿得发，还要发黄的。但是搿搭个菜苗头拿出来，没话好讲，别落双青。

0: 七分钟的时间提示一下观众朋友们，我们单包啊，就六包装149元的这个劲酥的素菜包，现货全部卖完了。
1: 是的，
0: 199元，全家福的这个十整包，各式各样口味都有的。目前现货仅剩下最后的15组。你知道吗？今天5点多，我没想到顾客朋友们的这个踊跃的热情那么高。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大家应该在把子，谁舍得？
1: 松月楼嘛，哎，巴豆你
0: 嘞。特别想看见，对吧？就特别特别熟悉。那么松月楼为什么好？你说一个品牌，是因为它品牌宣传嘛？我相信，如果你在电视机上看到什么松月楼广告，很少的吧？
1: 看不见。
0: 哎，什么叫做品质好，口口相传？
1: 是的，
0: 对不对？就因为吃的好吃，代代相传。
1: 上百年的历史沉淀。
0: 1901年，
1: 是1910年。
0: 1910年，1910年，我太爷爷那个年代，就是更早的，对吧？他们就开始吃了。
1: 对的，对的，对，是的。
0: 然后到现在5到6代人了，到现在为止还是那么的喜欢。你可能吃过了很多，比如说西洋式的呀，各式你都吃过了，回过头来你还会想这一口。哎，我们上海的这个
1: 发觉老味道，才真正的好味道。
0: 所以说现在我们说啊，经典的童年的那些回忆，为什么它能经典？第一点，它有自己品牌的坚持。
1: 是的，
0: 从选择材料来说，
1: 对，
0: 不用过季的和这个冻着这个菜，
1: 不可能，
0: 对吧？
1: 不会的，
0: 用到的是当季的啊，小唐菜、小青菜。二个小唐菜，你到其他地方去，哎，老难寻到啊。
1: 哎，是
0: 啊。它是不是也在一块区域当中才有？
1: 哎，刚刚米地市场讲的嘛，就讲是有的专门供应商
0: 供，专门供应商，
1: 专门供应商。
0: 侬其他人想要去
1: 啊？一样不是随便菜场里向把侬收得来的啊？搿个菜新鲜程度啊，肯定有保证啊。
0: 然后豆干，豆干的这个啊，这个豆干的这个干的程度啊，包括它的
1: 香气、
0: 香味，包括豆制品这个大豆的这个成分也很有讲究，香菇，再加上小麻油调鲜，所以他们家素菜都特别好吃。
1: 三样物事加了一道，丁丁哥就调口。
0: 是的。
1: 调口调了细香，留下一眼甜，
0: 啊，
1: 搿味道相当好啊，搿不是一般性的。各种米地是否能调得出个净素菜包？
0: 确实，那除了素菜包之后，我们的这豆沙包甜口的，
1: 哎，
0: 甜而不腻。为什么会不腻啊？第一点，它那个素菜包豆沙包当中，豆沙要细，要黏，要流汁，
1: 对
0: 吧？对吧？
1: 关键是啥？关键阿拉是用个赤小豆现磨的，
0: 是小豆，
1: 哎，不是用个工业豆沙，不是用个工业原制豆沙
0: 啊，
1: 要讲清楚。
0: 哎，有人光能吃到这种豆沙，它当中会反酸，那酸味很浓。
1: 搿个就是阿拉自家松月楼的配方跟工艺了。
0: 是香鲜，而且你看它颜色就知道了。那赤小豆是什么颜色？它做出来那个豆沙就是什么颜色？然后当中一粒一粒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整个陈米。提示一下，199元10包带回去，现货最后的5组，5组现货。今天啊，说句实话，朱总去谈好了吧？能不能有预约？我目前素菜包是有预约名额的。今天是一元也值得，但是，大的组合199元的10整包带回去，3种口味都包含了，
1: 对呀，
0: 还有最后5组现货，赶紧电视机前的这个叔叔阿姨也好，包括是哥哥姐姐也好，
1: 是的，
0: 喜欢是这个的，
1: 赶紧抓紧拍，
0: 有现货赶紧拍，那如果说是预约的话，大概多久可以？
1: 7天左右，
0: 7天左右，
1: 这要说清楚，因为这个工厂它从收，收菜，它做作很快。
0: 你看阿拉，
1: 对吧？
0: 朱总阿拉老子哦，你刚才微信的嘉宾在讲，我尽快，不讲了。
1: 没有，你菜要收不啦？
0: 所以讲，这阿拉上海人讲的就是，你好办到啥事体，帮你讲清爽，仔细讲清爽。这也是我们秉承着很多老字号传统的工艺，包括是说法，再给您开一轮吧，
1: 好
0: 吧？我们整个的素菜包给到大家是碧绿，碧绿
1: 上青，上
0: 青，哎，我让介绍到碧绿上青，普通话也能讲法子，碧绿上青。
1: 别的上心真的只有上海话才讲，才好讲得出来。
0: 绿油油的啊，很新鲜，对吧？素菜包，而且当中用到的是什么素油、麻油，而且它的量很足，对吧？非常的好吃。
1: 对，
0: 再加上你看香菇。香菇那个，你看那个泛着油光是什么？麻油，
1: 小麻油，小麻油调的口，
0: 很香很鲜。好了，这是我们的素菜包啊，把它煎出来之后，能够阿拉去它咬，
1: 莫
0: 浪费特。再给你看看豆沙包，
1: 来来来，
0: 豆沙包是起沙起的非常的好，
1: 看
0: 到都开锅了呀，重新浇上去的。这不，你看这个笼子会自己生吗？没有啊，我们在音乐工作的时候是有大厨帮我们直接啊，还有加货的，好吧？
1: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0: 我都把个豆沙洗吧。
1: 看到吧，这一类是黄颜色的，一类那个，不是豆沙磨了不够细啊，这个黄颜色是真正的陈皮粒啊。阿拉
0: 添
1: 加的是陈皮粒，不是有种地方是讲陈皮豆沙加的是陈皮粉，不是阿拉陈皮粒。
0: 陈皮粒，
1: 对呀，
0: 看得见的陈皮，陈皮的价格也不菲的，
1: 是的，
0: 对不对？不是说那种便宜来些东西，而且从养生角度来说，有赤小豆加入陈皮，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食材？就在我们食品当中所体现出来。
1: 对，
0: 再给大家开一笼我们这个烧麦，好吧？烧麦再把大家看一下，烧麦第一点，它皮很薄，纸皮烧麦， 对吧？纸皮烧麦，然后呢，再给您看看它当中啊，当中是什么呢？有我们的香菇，有松子，对吧？有个松子仁。那平时看到这个黑黑黑的，可能是我们一些肉，它没有猪肉的，也没有猪油的，
1: 没半点荤腥
0: 的，它是禁素的，
1: 是啊，
0: 禁素食品。有需要的朋友们，初一十五要吃的，他要找禁素食品的餐食啊，
1: 是啊，
0: 上午、中午、晚上啊，你这个完全可以吃了。
1: 禁素还特别难
0: 说，
1: 还特别难说，调口特别特别难。
0: 禁素的很吃食材的价格，
1: 新鲜程度，
0: 新鲜程度，
1: 对吧？这老贵，
0: 对，现在我们的199应该也到了预约名额了，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总共是十整包带回去，肯定说一下啊，四包我们的禁素包，
1: 对呀、
0: 然后四包是啊，这个陈皮赤豆，就是小豆的那个陈
1: 皮豆酥，
0: 豆酥包，
1: 陈皮豆酥包，
0: 然后还有两包是我们的这个松子香菇烧麦带回家，目前进入到了预约名额的一些组数，很多那些顾客朋友们说今天预约也值得，因为真的是好食材好东西
1: 啊，
0: 立刻来把握住最后时机，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后呢，1分36秒的时间，提示今天千万不要订错了，因为呢，我们啊各式各样的组合都会有一套是149元的，每套组合呢是6盒，这是6包带回去单一口味。嗯，那今天订到多种口味、3种口味合一的199元，是10整包带回去，还有4包我们的劲素的素菜包，4包我们的陈皮豆沙包，
1: 对，
0: 还有2包我们的
1: 松子菌菇包，
0: 烧麦，对吧？烧麦等于说是甜的有，然后呢咸的有，鲜的也有了。都是劲素的食品，
1: 把挑选
0: 出自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松月楼。
1: 松月楼一百豆泥嘞，
2: 对，
0: 哎，你看松月楼了，该城隍庙阿里块地方？
1: 城隍庙金门的地方，
0: 就是
1: 上海老饭店最早前头走
0: 眼，跟眼的啦，所以你到那边需要
1: 买。我去看好了，到城隍庙寻松月楼档，门口头排队排老长就松月楼。
0: 真的，老字号排队才没长。
1: 啊，个对，松月楼特别
0: 长。松月楼要吃死我们，我们肯定不能去排队，对吧？不刚了，最后的这40多秒的时间，第一点看看自己是否订错，订错赶紧去更正。第二点呢，这个还有现货的朋友们，赶紧趁东方购物还有最后的限时现货来订。就算是没有了，今天预约名额也要是值得，好吧？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天气逐渐转热了，家里备点这种方便的、快捷的，能够给你打造清凉厨房的食材，非常的重要。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东方购物自己的品牌私厨故事家，非常火爆的一款牛仔骨，而且这款牛仔骨是帮大家调好味儿的，拿回家去解冻一下，不管是煎呀、炒啊、炖呀，特别的方便，也非常的快捷，更重要的是味道特别的好吃。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618返场的一个力度啊，特别再给大家加赠一点，所以说常规直播你是看不到的返场力度，今天一定要把握住了。那为了给大家更好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把我们的同事小邓请过来了，跟我一起推荐。小邓你好。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耿瑶老师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牛仔骨这一款产品，也是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为什么？因为它的一个原材料够好，而且一分骨九分肉。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一点这种骨头的这种牛排的口感的这种肉，推荐您不要错过今天这档直播。
0: 是的，已经有顾客下单了啊！今天订购速度真的会非常快的，因为力度平常没有。观众朋友，先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每一包的牛仔骨是有200克的。常规一共是给大家8包，对不对？
1: 对，八包
0: 199，永远是这个价格的。但今天我们是再加一包200克，
1: 对，
0: 总共到手干嘛？九包199，我们总共到手多少斤呀、小邓？
1: 1.8公斤，3斤6两。就各位，您可以去算算账，如果您现在去菜场买3斤6两的一个牛肉，它要花到多少钱？199块钱买不买得到？你还要买到这种带骨头的这种相当于牛排的这种肉，你买不买得到？
0: 而且其实说实话，不管是猪排骨还是牛排骨，它的价格一定是比纯肉来的要更贵的。我们今天是高端牛仔骨，帮大家调过味的，价格199，去掉自动订购，去掉本身的积分，可能就190块钱左右，带回去9大袋，每一袋可能就20块钱左右。20块钱您能买到的什么品质呀？是高端牛骨的品质，牛仔骨的品质。我们说了，我们叫做9分肉1分骨，
1: 对的，
0: 骨头都是薄薄的、小小的、细细的，但是肉都是大块的骨贴肉，非常非常香。
1: 对的，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您收到货，这也就是我们的大货，您收到货就是这样的一个，
0: 来给大家看看，
1: 里面还有一个透明的食品包装，包括它本身也是一个半透明的一个包装，您可以看到里面的这个肉。基本上就是1分骨9分肉，
0: 是的。
1: 但我们这个还是冻的情况啊，如果您化冻了，您还能看得到它上面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花纹啊，
0: 是的，
1: 您都能看得到的。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你可以看到整个的血红蛋白含量非常的高，整个的肉是非常新鲜的。咱们的牛仔骨啊，也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产地，我们的原材料都来自于哪里？阿根廷。
1: 对，
0: 阿根廷的牛肉全球有名的，对不对？我们今天原材料的这个进口地全部起运国来自于阿根廷，所以我们是高端阿根廷的牛仔骨给大家打造而成的。就像小邓说的，整个的品控非常的有保证，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是提前调过味的，所以拿回家去对于厨艺不精我们所谓的手残党来说都可以轻松的搞定。
1: 对的，
0: 拿回家去最推荐的方法干嘛？煎，
1: 简单煎一煎。
0: 哎，只有好的牛肉才可以做煎哦，所以我们说很多菜场买回来的牛肉不建议大家做牛排的原因就在这儿。
1: 对的，而且您煎一煎的话也不用煎的时间太长，大概2-3分钟给它煎熟了就行。那这样它的肉就很嫩，您看一分骨上面全是这个肉啊，全是肉，你给它撕一撕扯一扯，您看轻轻一撕就撕开了。
0: 是的，
1: 而且里面的这个肉您能看得到它的一个纹理纤维，包括还有肉汁您都能看得到。
0: 是的，
1: 就如果说您平时怕吃牛肉，说扯不开咬不断，或者说就是吃到嘴巴里面怕柴，
0: 是的，
1: 您可以试一下我们这款肉，
0: 两个夹子轻轻的一夹就煎断了。然后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啊，我们的牛仔骨全是大货来的，观众朋友您来看一看，这个牛仔骨是不是跟一个小孩的小拳头一样大，非常非常大块的肉，都是又薄又窄又细的，所以你不要担心说哎骨头压分量啊，骨头都是小小细细的。然后你看它是有油肥膘的，牛仔骨一定要有点那个牛油才香，对不 对？我们今天是连肥带瘦，然后你看大块大块全部都是瘦肉，关键是它不会那么干，不会硬，不会柴，
1: 对，
0: 吃到嘴巴里啊，轻轻的牙齿一抿就撕开了，
1: 就能给它咬开了。这是因为它在上面的那个肉的部分，它带一点脂肪，但它是以那种大理石纹路的那种形式在那个肉里面。
0: 而且，你看，马上这个骨头就可以脱骨，你发现了吗？脱骨的同时，我跟大家讲，它那个肉已经腌入味儿了。
1: 对，
0: 我们是帮大家提前调过味道的，所以说是那种香香的，奶香奶香十足的，关键是咸甜适中。有淡淡的黑胡椒的这个味道，因为我们是黑椒口味的，特别特别好吃、
1: 对，但是这个味道又不会太重，对吧？只是做了一个基础的调味。如果说您回家还想加一些其他的配菜，也是非常非常推荐的。
0: 你看看这个牛肉的肌理纹路，观众朋友，连里边的这个血红蛋白含量非常非常的丰富， 吃到嘴巴里大大的满足，而且牛肉这个东西夏天可以多吃一点，因为高蛋白低脂肪。
1: 对的，尤其夏天现在大家都没可能，天气一热大家就不会有什么胃口，对吧？
0: 是的，
1: 简单的清凉厨房，您就这样锅热了之后油倒一点点的油，咱们加热个两三分钟
0: 就可以了，这样
1: 一道丰盛的就是富含蛋白质的午餐。
0: 然后关键是最近不是孩子们要放假了吗，家里的小朋友想要夏天再穿一穿鼓一鼓的啊，你给他多吃一点牛肉对身体特别的有好处。我们今天私厨故事的黑椒牛仔骨在东方购其实热卖很长一段时间了，
1: 对，
0: 一直以来价格非常的坚挺，199只有8袋，我们今天给大家秒杀组再加赠一袋200克的正装，一共199到手的是9袋，给到大家，
1: 对，1.8公斤的重量啊，
0: 性价比非常高。画面上所见即所得，看到都是大货来的。观众朋友就是拼手速，我们今天是618的方案和力度，错过就没有了啊！赶紧先来抢现货，02151999000。
2: 这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速度太快了，老顾客们都在纷纷的囤货，有人订两套订三套，大家悠着点啊。我知道大家对于这个产品的热情度很高涨，但是咱们的备货是有限的，把更多的机会留给更多的观众朋友。常规直播咱们都是199带回去八袋，
1: 对，
0: 只有今天我们是9袋带回去白送给大家一袋，您说您要不要？
1: 对的，
0: 市面上这样的牛仔裤一袋少说也在20-30块钱吧，咱们今30来块钱肯定要的，对不对？咱们今天199给大家9袋，这个算法很好算的，你把自动订购立减5元减掉，把自己本身的积分减掉，我们合下来每一袋就20块钱左右，比市场上很多的价格都要便宜，来的实惠。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原材料是来自于阿根廷优中选优的啊。
1: 对，阿根廷进口的一个原材料，就您哪怕现在去买那个牛肉，对吧？买好一点的牛肉，以4两的一个这个分量，您20块钱您去买。我觉得很难买得到嘛，对吧？
0: 是的，
1: 尤其您还要买这种1分骨9分肉的带大理石纹路的这种原材料，对吧？
0: 是的，我们总共到手啊，今天3.6斤。嗯，就像小邓说的，我们都是带有大理石纹路的原材料，非常的新鲜，然后是帮大家调过味道的。嗯，所以换句话说，你说哎，自己在家里不想太麻烦，不太会弄，哎呀，自己弄这个牛肉啊，要不就是煎的老的不得了，硬的不得了的，你今天交给四叔故事，拿回家去这个牛肉怎么烧啊？我们首推大家煎。
1: 对，
0: 就是简单的加点油香煎一下，两面煎香了之后我直接去吃，它自己本身肉已经带一个底味了，非常非常香。当然了，你说我想做创意料理，哎，我要炖一下呀，
1: 跟其他的一些配菜对吧，搭在一起也可以的，也可以做个小炒对吧，炖的都可以。
0: 是的，关键是其实它熟的速度也非常的快，
1: 哎，非常快，而且的话就不用烧的时间太长，对吧？就大概你只要给它弄熟了就行，它的口感就非常非常的嫩，您不用担心说咬不动或者扯不烂或者到嘴巴里面肉柴，不会有这种
0: 情况。因为以往的牛肉很多阿姨妈妈们都要炖上个1个小时、1个半小时，对不对？还要看管它，大夏天的大家不都不希望那么累。今天有了四叔故事，你把时间交给自己，快快速速的搞定家人的晚餐。今天的力度啊，常规199只有几袋，8袋。
1: 对，
0: 我们今天是199，给大家再加送一袋，总共到手9大袋。9大袋多少斤？听清楚，观众朋友，3.6斤，全程冷链包邮给您配送到家。拿回家去啊，咱们这个一点都不占冰箱空间的，
1: 很薄一袋，
0: 很薄一片。你叠加放在冰箱里边，一点不占空间，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解冻一袋，观众朋友所见即所得。
1: 这个是刚刚拆开的吧，您可以看，包括这个肉上面的这个大理石的纹路，当然现在冷冻的情况下可能没那么明显，但您还能分辨得出来，对吧？骨头就这么一点，1分骨9分肉，上面的这种肉都是带大理石纹路，
0: 是的，
1: 每一块它都是厚切的，您可以看得到。
0: 然后观众朋友您看一下现场啊，咱们今天用到的全是我们的大货，不是说哎你们现场搞这种 AB 货啊，现场给我们呈现的好一点，
1: 我们全部都是用大货，
0: 全部都是用大货。观众朋友您来看看，我们今天随便找一块，来随便找一块，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肉啊，整个的肉头有多厚，这里只有一点点的小角落是骨头，所以骨头的重量你都可以忽略不计了，满满的厚实的肉。然后你看这个肉，这个镜头很清楚的，肥瘦相间有纹理的，好的牛肉一定得有一点点那种花纹，雪花纹在当中，这样就吃起来才嫩才香，对不对？
1: 因为你全是瘦肉的话，你吃到嘴巴里面就柴嘛，或者说容易烧一烧就老了嘛。
0: 哎，而且嚼不动咬不动，
1: 而且香味没那么重。
0: 咱们今天这个因为是帮大家调过味道，所以特别嫩。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撕都撕不动，我真的以前看过一个短视频，
1: 不会
0: 人家吃那个牛肉的时候两个手掌一逮，
1: 不需要啊，我给大家
0: 发型都乱了，
1: 给大家演示一下。我觉得这种带骨的骨边肉咱们就直接上手了，好不好？
0: 轻轻的牙齿一抿，
1: 轻轻一咬啊，
0: 真的就这么嫩，
1: 轻轻一咬、
0: 而且带汁水
1: 啊，有汁水，而且这个它的汁水是非常香的，
0: 越嚼越香，并且有淡淡的牛奶的味道。好的牛肉一定是有奶香味的，我们今天这个牛肉啊奶香十足，大家可以拿回家去尝一尝，尤其到了夏天了，不想下厨房的，不想太麻烦的，哎，自己拿回家去就只要简单的煎一煎。
1: 对，
0: 早餐给孩子加个面包，晚餐煎一个那个牛排，对不对？或者是你说哎做一个沙拉，现在大家都对身材管理要求比较高了，对不对？想轻盈一点的，
1: 饮食搭配的营养丰富嘛，
0: 低脂肪，说的就是咱们的牛排。
1: 对的，您可以搭配一些蔬菜，咱们膳食纤维也有了一点点的那种碳水，对吧？一天的饮食就非常的均衡。
0: 是的，
1: 而且的话，夏天我觉得大家也是经常会出汗，包括小朋友出去游泳啊、运动啊、打球啊，你是不是都需要补充这些能量呢？
0: 是的，
1: 多吃牛肉。
0: 是的，多吃牛肉对身体一定是有好处的，而且对于这个窜一窜呀、鼓一鼓呀都是有帮助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的牛肉啊，虽然卖的便宜，很多人观众朋友说这么合算哪里来的，起运国全部来自于阿根廷， 而且其实我们这个产品啊已经不是新品了，卖了很多年了，东方购物积累了大量的回头客，大家都是买完了再买，买完了再买，又好吃，味道又方，这个味道又好，然后关键是又方便，
1: 烹饪又方便，原材料又好，哎，对吧？
0: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原材料的这个选择地啊，嗯，全部用到的是高端牛，
1: 潘巴斯大草原，对吧？嗯，天然牧场草饲，草饲完了之后再谷饲。为什么要谷饲？就是为了增加它的一个脂肪，就让它肉的一个口感变好。大家出去吃那个牛排也好，牛肉也好，带谷饲的基本上都会比草饲的要贵嘛，对吧？为什么？因为就是它要花很多的钱跟精力去再做精良的一个饲养，
0: 哎，
1: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个选择。而且在调味上，我们是只淡淡的一个黑胡椒调味，
0: 哎，
1: 对吧？做了一个底味儿，嗯。对，如果说您想自己再重口一点，哎，对，搭点配菜或者是自己小炒一下，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合适。但关键是今天的这个价格，常规的组合8袋199，今天价格还是199，额外再送您一袋这个主品。
0: 哦，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跟大家讲哦，今天节目时长非常的短暂，而且我们的备货极其的有限。今天是618的方案和力度，618当天咱们这个商品没排上直播，所以我们只能在今天给到大家618的方案和力度，199常规8袋，今天9袋，总重3.6斤的牛仔骨全部配送到家。02151999000。

这牛仔粉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侪腌制的。里向呢，伊有得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了这样的牛仔骨啊，就像阿姨说的，阿姨都太有生活了。从生活的经验来总结，这样的牛仔骨几个好处啊？第一就是方便便当，对不
1: 对？
0: 拿回家去啊，就不用费火候，不用说在火上炖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简简单单的十几分钟、几分，你煎的话就几分钟的时间，两面煎熟之后直接就可以吃了，不老不硬，不干不柴，不费牙口。
1: 对，
0: 老人小孩轻松的都可以轻轻一抿就咬断。然后再来就是味道特别的好吃，因为我们帮大家调过底味了，
1: 对，
0: 所以哪怕你什么调味料都不加啊，那个味道都是很香很香的。还有就是我们整个的牛仔骨的性价比，咱们过日子还是讲究一个精打细算，实惠，对不对？咱们今天这个牛仔骨的价格绝对是给大家把价格打到最低了。东方购物常规咱们直播是199，对不对？带回去只有8袋，今天小邓是几袋啊？
1: 今天9袋啊，今天是咱们618的一个秒杀的一个方案啊，就再加的，我们也没加其他的东西，就加主品，再给您加200克的一个牛仔骨。
0: 是的，而且我们都是新鲜批次，冷链包邮给大家送到家的，并且到家之后这一点都不占冰箱空间，
1: 很薄，
0: 一袋一袋的很薄，你别是在冰箱里能塞很多，你放心一囤就可以了，观众朋友。
1: 而且包括我们这个就是生的一个状态，您能看得到它上面的一个这种大理石的纹路，对吧？这种带一点点脂肪的，这个花纹其实很漂亮啊。骨刺的牛肉它就是这样的，包括你再翻一面来看，每一块牛肉都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我们是那个阿根廷原产的这种进口的原材料，而且不是拼接，不是合成的这种肉，
0: 是的，都是原切的牛仔骨给到大家的啊。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所见即所得，大货就是这个样子，拿回家去，每一片大片的、厚片的、厚切的。给大家这个牛仔骨啊，你看骨头有多么多么的小，
1: 一点点，一分骨九分肉，对吧？其实大家吃这种肉就是喜欢吃这种肉加骨变肉，对吧？真的要给你一个很大的骨头，你也不见得愿意啃，对吧？这个肉我用夹子轻轻一扯，它就扯开了，对吧？
0: 是的，
1: 所以就不用担心说牙口不好的老人或者小孩都咬不动，或者说吃不了，对吧？
0: 然后你看啊，这个牛仔骨但凡稍微一煎，有点那种美拉德反应之后啊，你看看整个的这个牛油滋滋冒油。

0: 是不是很新鲜？血红蛋白、肌红蛋白都特别特别高，整个的营养成分非常非常高档，而且我们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你看，它是有一点肥的那种雪花纹理在当中，但是它没有大块大块的肥膘。所以相对来说夏天吃啊会非常非常的轻盈啊。哎，
1: 对的，就是如果说您不想吃到那种一整块都是肥肉的，对吧，但是又想吃骨色的肉香的，我觉得我们这一款产品也是非常合适您的。
0: 而且这种东西你不用说对技术有什么考量，火候有什么的要求，
1: 没有什么，
0: 随便煎一煎。
1: 对，
0: 小邓跟我说自己在家里煎得特别好，成功率非常高。
1: 因为对，基本上是成功的呀，因为它只要油倒过去，锅热了倒油，然后油热了你就放下去煎了，给它煎熟了就行，对吧？
0: 是的，
1: 也不用煎很久。
0: 在问我们的原材料的产地啊，阿根廷的，
1: 对的，
0: 原切的，不是那种胶水肉、合成肉，因为这个价格很多观众朋友会怀疑它的品质。嗯，都是整切整切的，一片一片的。
1: 原材料都是进口的。
0: 对的，原材料都进口的，一分骨九分肉给到大家，然后是帮大家提前调味的，我们叫做黑椒牛仔骨啊。八包常规199，今天再加一包，9包到手只要199块钱。今天这个价格是只为618的，所以今天这个力度非常非常难得啊！观众朋友，我们虽然还有19分钟，但是备货已经严重不足了。如果想要抢占这个618的方案力度，抓紧时间拼手速。我们现在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111000。

这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啊，抓紧时间！你买这款牛仔骨一定要看准组合。常规时候我们都是八袋的，
1: 对，
0: 今天不是普通的组合八袋，我们是八加一袋九袋。其实这种优惠力度真的是平常你看不到的，不多见的。今天我们叫做618的方案才会有199块钱九袋带回去。我们说去掉自动订购，去掉积分立减，对不对？相当于每一袋就20块钱左右，20来块钱让大家带回去的是进口的原材料，然后包括我们是帮大家调过底味的。并且我们的牛仔骨都是整块整块的，大块的，一分骨九分肉，所以这样的性价比真的很难得。观众朋友，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拼手速，再加上这个季节到了，天气热了，家里是需要这种东西的，
1: 需要补充蛋白质，对吧？你不管说有没有胃口，你还是要吃一点，而且要补充到蛋白质，因为你平时会，尤其夏天嘛，出汗出的也比较多，可能身体也没有什么力气，对吧？包括小朋友天天在外面游泳、踢球、运动的，也要补充蛋白质。牛肉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但有些时候你可能说牙口不好，或者说小朋友也不喜欢吃牛肉，今天这一款牛肉已经帮您调好味道，而且非常非常的嫩，基本上你牙口只要能咬的话，它基本上都能咬得动，对吧？
0: 是的，而且它的做法也很多种啊，拿回家就手推，就是只要两面普通。

0: 么煎一下就可以了，
1: 煎熟了就行了，不用煎太久。
0: 当然你说哎，公鸡打骨烤一烤呀，烤箱烤一烤呀，
1: 刷点油，
0: 或者是哎，或者是直接拿回家去做个菜，二次加工一下，调个味儿都可以，都没问题。我们今天用到的都是这个非常高品质的这个牛的种类、
1: 啊、对，西门卡尔牛在潘帕斯大草原上、嗯、然后先草饲，草饲完了之后再谷饲，谷饲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让它的一个大理石纹路形成嘛、嗯、让它体脂率更高一点，这个肉的香味更浓一点，而且肉吃起来口感会更丰富一点、
0: 哎、关键是观众朋友你想一想，大热天的，你说你再去菜场上去超市里边跑来跑去，为了买点好的原材料拿回家去，再满头大汗的炖上它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说何必呢？太热了，太难过了，对不对？
1: 夏天的厨房真的温度太高了。
0: 真的，我们今天有了这个原材料之后啊，拿回家去放到冰箱里，什么时候想吃，孩子给你打电话说，哎，妈妈一会儿要回家吃晚饭啊、哦，拿出来解冻一下，只要两面煎个简简单单几分钟，出锅了，就这么快速。
1: 就是一道硬菜，
0: 还是道硬菜大菜，补充蛋白质、嗯，补充这个血红蛋白，补充能量都是特别好的。
1: 对的，关键是口味也是大家喜欢的这种。包括它的一个口感、嗯、一直跟大家说它的一个口感是非常非常的嫩，而且到嘴巴里面它不柴也不塞牙也不会咬不断、嗯、就是因为我们选择到的一个原材料是进口的谷饲的这种牛肉。
0: 是的，最主要是咱们马上就没货了啊！本档直播备货最后的31组，观众朋友电话线全线大房门满线当中，你可以选择自动订购，不要再去排队等待了。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是参与东方购的凑单满减送积分活动，拿它来凑单也是再合适不过的。今天是9袋9袋9袋，为什么反复强调？因为平常是8袋，没有9袋的啊，只在今天我们是有9袋199带回去，全部总共3.6斤。
1: 对，
0: 冷链包邮，新鲜批次，大家抓紧时间抢，抓紧时间囤。我们先来打电话订购，02151999000。

有这个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侪腌制的。里向呢，伊有得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事，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辣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节目时间还有12分钟呢，但是被我只剩下最后的20组左右的席位和名额了啊。今天大组合199，我们给到大家不是8代是9代，所以很多顾客真的是2组2组在囤。哎，
1: 对的。
0: 以前咱们的小组合154代，你想每一代多少钱呀？
1: 40几块钱。
0: 40来块钱一包。
1: 40块钱左右。
0: 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买到这种进口的原材料，买到拿回家就这么省事儿，40来块钱一袋也不贵。今天是多少钱？20块钱，相当于打了一个对折。20块钱一袋，我们是200克的牛仔骨，
1: 对的，
0: 并且大部分都是肉，骨头小小的、薄薄的，一点都不压分量。
1: 对，
0: 给到大家厚厚实实、实实在在的牛肉，并且整个的牛肉是帮大家调过底味的。换而言之，拿回家给您操作起来非常的简单。
1: 对，你就简单的下点油，然后煎一煎，啊、对吧？油都不用太厚，咱们薄油，咱们给它煎熟了就好，而且不用煎太久。嗯，直接您就吃，它就不会说咬不断，不会塞牙，对吧？这个肉是非常非常的香的，因为它是骨似的进口的牛肉的原材料。
0: 是的，订购速度太快了啊！赶紧给刚刚转台过来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今天是我们四处故事的特卖牛仔骨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它不是新品，不是第一次卖，以前积累了大量的老粉丝、老顾客，很多观众朋友吃过的都说好吃。然后呢，趁着夏天要来了，暑假要来了，家里再囤一点备一点。我们常规直播是199，
1: 8袋。
0: 今天是199块钱9袋，不要订150的组合啊，150的组合是4袋，我们今天199块钱给您9袋，你自己想想哪个更划算。
1: 对，
0: 肯定是大组合更划算的。
1: 对的，因为你大组合去掉那个自动订购加积分的话，190块钱左右，对吧？等于加个40来块钱，您多出来5袋。哦哟，对吧？你150块钱的组合才4袋，所以推荐大家大组合。
0: 你买不买？几块钱一袋买不买啊，观众朋友？今天买的不是芹菜、韭菜，不是那些随便的菜。咱们是肉，而且是大肉，并且是吃价格的肉。咱们这个牛仔骨啊，是帮大家调过底味的。嗯，拿回家去只要两遍煎一下就可以出锅了，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1: 我们这种就是简单的煎一下，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做法。您当然也可以跟其他的一些配菜或者其他的做法搭配一下。您看，轻轻我都没用力啊，就用夹子轻轻的一扯，而且它这个肉的纹理是非常自然的，因为我们不是那种什么拼接的、
0: 合成的，
1: 对吧？不是那种肉，我们都是一个原材料都是从阿根廷进口过来的，骨头它就薄薄的一片。而且里面的这个肉的一个纹理，包括它多汁的这种，为什么它会多汁？因为我们是骨似的牛肉，就它在化冻的时候没熟的时候，它上面都是有大理石的纹路在的，非常漂亮的肉。
0: 你看，一旦是煎到一定的火候之后啊，焦香焦香的。
1: 对的。
0: 哎呦，那个反应哦，吃到嘴巴里别提有多好吃了。然后关键是它是带奶香味的。因为阿根廷的牛肉大部分都很带很多的牛油，所以牛油就有淡淡的奶香味在当中。
1: 对的。
0: 所以这个牛肉吃起来是真上头，停不下来。家里有孩子的，你像我们家小儿子啊、小孙子、小孙女儿一块儿接一块儿，别的牛肉干巴巴的咬不动，嫌塞牙，这个牛肉一口气吃好几块完全没问题。
1: 对的，而且如果说您还喜欢带一点骨头的那种骨边肉的话，更不要错过，它这骨边肉也非常香，也非常的有嚼劲，
0: 香极了。所以今天这个，我们说这牛仔骨啊，拿回家去轻松秒变大厨，各种料理都可以做起来了。关键是多少钱呀？咱们这一包来，再给大家看看，
1: 给大家看一下，
0: 所有都是大货。你看看今天收到手就是
1: 这样子的啊。刚刚把那个外包装给拆了，外包装是这个样子的。您回去的话，您如果说你觉得要方便一点，您就这样薄薄的一袋，您看就这么薄薄的一袋塞到冰箱，而且您看这个肉上面的一些大理石的纹路都能看得到的，这种雪花的纹理，而且骨头就是一层一层的。我们这都是大货来的，不是说特别去准备了一些其他的货。你看这种纹理。就这就是骨似的牛肉，它的一个
0: 是的，
1: 包括它的从品相上也好，它的味道上也好，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给大家看看价格啊，我们今天是199块钱，很多人说价格也没变呀，之前看到也是这个价格，但之前是8包，今天是再加一包9包。九包给到大家199，大家除法都会做的啊，算算看一包才多少钱。你看我们其实之前150的组合也卖得很火，150一模一样200克只有4包，到手800克。今天你花199到手多少克啊？3.6斤啊，总重3.6斤啊，1800克的一个总重。所以今天大组合不是便宜了一点点，是便宜了太多太多。奈何大组合的备货是非常有限的。
1: 哎，对。
0: 所以我们今天也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您就抓紧时间抢。很多顾客是2套3套，甚至给别人订，给子女订。与其让孩子在家吃外卖，你真不如给他订上一套这个。回家煎一煎，又有烹饪的乐趣，又可以打造清凉厨房，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一道大菜硬菜了啊！
1: 对的，
0: 抓紧时间，先来抢现货，02151999000。

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一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侪腌制的。里向呢，伊有得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咱们也不多啰嗦了，反正现在的的确确快没货了啊。
1: 所以我们这个组合的名字也叫家政秒杀组，就是这个原因，真
0: 的
1: 备货有限。
0: 是的，然后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优势也是显而易见的。
1: 哎、对的。
0: 可能我们之前卖40块钱左右一包，今天相当于是东方购给你打对折嘞。原来199只能买8包，今天199带回去9包。
1: 对，
0: 去掉自动订购立减，去掉我们的本身的积分，可能每一袋核算下来就20块钱左右。
1: 总共190。
0: 然后如果你在东方购物不是可以参与那个凑单送积分吗？你把它当成一个凑单神器来用，非常非常的好用。整个组合总重3.6斤。今天冷链包邮给您一大箱的，给您配送到家。你自己去想一想，199这个钱花的值不值？199块钱你可以吃9次，每一次的时候打开一袋也就20来块钱，对不对？常规是8袋的啊，今天9袋，总共到手3.6斤，所以加赠这一袋是只为618的观众朋友。所有的我们的牛肉原材料，再都跟大家重申，私厨故事你会发现他们家的牛肉，所有全线牛肉的品质都非常的有品控。我们的牛肉都是来自于起运国阿根廷西门塔尔牛，对吧？潘帕斯草原上面的，整个牛肉的品质也非常的有保证。再加上今天帮大家调过味儿了，所以好处是什么？快，方便。
1: 对，您不用再调味道了。
0: 对，对厨艺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要求。
1: 对，我们刚刚给大家展示的都是那个简单基础的一个做法，今天我们来给大家一个进阶，稍微进阶版的一个做法。您看。加一点点，上面加一点点的一个蒜蓉，对吧？然后的话，您看这个上面的一个肉，我用手给大家撕一下，因为这个还没有那么热，没那么烫啊。因为大家平时吃这种带骨头的肉，您就是带骨头一起直接上手嘛，对吧？
0: 手轻轻的一撕就撕开了。
1: 哎，你再挤一挤，你看它里面多汁的这个，它就是那个骨丝的肉里面的那种大理石的纹路的香味，全部都给煎出来了。你说这种肉你会担心说咬不动咬不断，然后或者到嘴巴里面柴吗？不会
0: 的。而且其实但凡看说到牛骨这两个字啊，很多观众朋友就关心说，哎呀，会不会大骨头压分量？哎，你看这个汁水，
1: 没有，您看这个骨头非常非常的薄啊，您看。
0: 是的，然后你看它这里边的汁水，我告诉大家讲是油脂混着水分，牛奶味儿，那个奶香味儿、牛油味儿特别特别足。
1: 对的。
0: 所以吃这个牛仔骨啊是大满足、大享受的。这个去饭店里现在不是大家都很流行点那个黑椒牛仔骨吗？
1: 哎，对，
0: 1份88，自己在家里随便做一做，煎一煎，炒一炒就可以了。一样能够吃到大饭店大餐厅的那种味道和感觉，您才花了多少钱，对不对？观众朋友，咱们只有最后的2分钟了，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今天能追加吗？小邓，
1: 今天难啊，但是我能开预约，可能要等一段时间了，但是618期间一过，这个组合我们就不会再做了。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不想等待不想预约，你现在拼手速，我们应该现在还有少量一点点个位数的组合的备货现货啊，抓紧时间先来抢现货，哪怕一会儿能开预约你也一定得抢。观众朋友，今天这个力度错过很有可能你就再看不到了啊，
1: 很难，
0: 抓紧时间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199000。

实牛三分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做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小心！
3: 回来了。
4: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3: 先别关。
4: 怎么了？
3: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大品牌丰收日的好吃的，什么呢？手里拿着一包，这么你看不出来是个什么东西啊？翻过来，金汤酸菜鱼。您知道金汤酸菜鱼在市面上啊是多少克重啊？我看看啊，好像是430克，这写了430克的量啊，多少钱一份呢？430克啊，40块钱，40块3的就40吧，别40块3了，40块钱一包。今天这么大分量的，给您来6包，6包啊，酸菜鱼回去吃。你说还有没有其他好东西啊？这个更厉害，多少？我觉得是中国人就没有没听说过的鱼香肉丝啊，丰收日的鱼香肉丝老嗲了，350克，总重量350克，当中，就这350克比刚才那个跟那个差不多啊，430克的啊，69.8，呦，肉多的嘞，不得了啊，69.8，正好他俩加在一起，那个什么3毛钱算他俩身上，你就是70块钱，一个70块钱，一个40块钱，市场价格46240，加上70块钱，大概有个400块钱左右了，市场价400块钱左右，今天给你什么价格？请看啊，199，总共8包带回去，每一包，算下来的话，20块钱。
1: 就是每一顿每一道菜
0: 20块钱，
1: 一道鱼香肉丝20来块钱，一道金汤酸菜鱼20来块钱。
0: 最主要
1: 还是品牌啊，品牌丰收日，因为上海的爸爸妈妈对丰收日这个牌子是非常熟悉的。有时候家里面外公外婆过生日啦，或者同事之间要聚会要吃饭啦，或者公司附近刚好有丰收日，对吧？大家一起去聚团餐一下，对吧？
0: 丰收日，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大名鼎鼎的啊，这个味道是跟大家保证好的。然后就是刚刚说到的每一包，我们今天才花了20多块钱，所以我现场的话就先给大家开开来看看，
0: 好吧？
1: 这个呢拿回去全部都是冷冻的，都是冷冻的啊。像这样子的净含量430克，这个金汤酸菜鱼里面勉强的黑鱼片是有半斤，给大家配好料了，然后酸菜包是有100克，都是这种老坛酸菜哦，包括调理包就是调味包，80克啊，就是这个一包里面有3包，然后打开来。你要吃的话提前化冻，因为什么在今天这个时候，以前丰收日在东方购做直播，你知道什么时候来吗？春节前来，就是给大家囤年货的时候。
0: 我和亚玲给大家，
1: 所以你看今天快要小长假了，马上双节了，对吧？我们赶在11假期，包括我们的10月6号中秋节之前，来给大家备了一档货。我就先给大家看我们半斤的黑鱼片，品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首先看活鱼鲜切，看到没有？就保证大家一定是活鱼，然后给大家即刻去宰杀的，
0: 那就鲜了，
1: 然后对，急速冷冻，免洗免浆，
0: 太棒了，
1: 半斤分量，来，已经有爸爸在订购了，爸爸妈妈在订购了，大家都是冲着我们丰收日的牌子来，对不对？
0: 是，看啊，观众们。

0: 看看，
1: 来，倒出来看看这个质感，漂亮不漂亮？好看不好看？新鲜不新鲜？嗯，对吧？而且来，我先这样子拎吧，就这样拎起来，随便拎两片起来吧，给大家看看这个。
0: 随便找的，
1: 有的时候我们去外面饭店，大家吃过的小饭店吃酸菜鱼，对吧？吃水煮鱼，大家吃过吧？一捞捞起来鱼片，小了一丢丢，小了一点点，对吧？都是边角料，但是你看。 我们用这么大的黑鱼，像这种黑鱼啊，不长个两三斤啊，不长个更重一点的分量啊，
0: 它切不了这么大鱼片。
1: 有的时候我们去外面饭店，大家吃过的小饭店吃酸菜鱼，对吧？吃水煮鱼，大家吃过吧？一捞捞起来鱼片，小了一丢丢，小了一点点，对吧？都是边角料，但是你看，我们用这么大的黑鱼，像这种黑鱼啊，不长个两三斤啊，不长个更重一点的分量啊，
0: 而且这个本身鱼肉的量也多，
1: 它不是说这个料那个料加在一起给你压重量，你自己肉眼看得见的，鱼肉重量非常扎实。
0: 这个呢是100克的酸菜包，然后呢这个是我们这个30克的这个调味包啊，就是这样，你要做菜的时候很方便很方便。哎，对，80克调味包，把这些一股脑放在这个锅里面，然后就可以了。
1: 好简
0: 鱼可能真的是死了很久。
1: 对，而且还有的鱼呢，
0: 肉很散，
1: 很多时候我们会担心一些人工养殖的鱼呢，就是运动量不够，鱼肉呢不紧实，对吧？但是你看我这筷子夹起来，
0: 尝尝看，
1: 是不是？你看 Q 弹 Q 弹的，对不对？就是哇，这个弹性
2: 弹得不得了，像小弹簧似的啊！
1: 对，
2: 随便夹一个都蛮大的哈。
1: 免洗、免切、免姜。也不用调味，都给大家配好的。回家之后，这就是懒人菜，
2: 好吃哎，这个好吃。如果你真的不喜欢吃那些特别的有辣或者酸的，你就像亚玲给大家开的第一道菜，清清淡淡的，
1: 对，
2: 哦，特别好，
1: 对，
2: 有嚼劲，
1: 而且啊，嫩滑嫩滑的啊，然后就是我们的鱼香肉丝了，鱼香肉丝我们一包呢是350克，
2: 对，
1: 也是一样的，你看。肉丝包150克，配菜包，因为真正的鱼香肉丝，正宗的鱼香肉丝，大家懂，里面有黑木耳，里面有笋丝，对吧？我们这个配菜包100克，调理包也是这个调料包100克啊，总共就是350个。这个里脊肉呢，要跟大家说一嘴，
2: 就在这里
1: 用的啊，对，这个鱼香肉丝用的全部都是里脊肉，
2: 里脊肉用的是里脊肉，
1: 对，来就是这样子的啊，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里脊肉，给大家切好酱好。你知道家里面为什么不太会去做鱼香肉丝吗？
2: 为什么？
1: 因为一不小心自己没姜好就容易老啊！哎，但是你看我们专业厨师给大家姜好的话，是不是大家就不用担心这个会炒老的一个问题？
2: 不就这儿了吗？
1: 然后木耳、笋都给大家配好，
2: 就在这儿。
1: 对，
2: 就是鱼香肉丝，我们给大家出一个成品菜啊，就长这个样子。
1: 对，
2: 你看刚才说的肉丝，
1: 对，
2: 这么大个，赶上我小手指粗了。
1: 哎，对，
2: 真的肯用料啊，这个肉啊，
1: 我想起来以前，
2: 真实在，
1: 我想起来以前学校食堂里面吃的那个鱼香肉丝，哇，那肉丝刀工真好啊，特别细。
2: 这是我印象当中鱼香肉丝的味道。
1: 对，
2: 这没什么毛病，鱼香肉丝太经典了哈。那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跟大家再强调一遍啊，前面放了6+2，一共8包。
1: 八包，对。
2: 好嫩的这个肉，
1: 六，
2: 真的好弹啊。
1: 对，6包金汤酸菜鱼，
2: 再加2包。
1: 对，2包我们鱼香肉丝，
2: 鱼香肉丝，
1: 每一包酸菜鱼430克分量，每一包鱼香肉丝350克分量。
2: 就在市面上，有可能他拿出他的1/3或者是1/2量上一道菜，那可能就要卖你20-30块钱，一半的量卖你20-30。我们今天一大包翻他倍，才20块钱左右。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1511999000。

0: 好，感谢22位订购成功了。今天呢，大家这个酸菜鱼啊，家里面就必备的菜嘛，经常在饭店里也会点，就喜欢好这口，也挺开胃的。那鱼香肉丝还用讲吗？太经典了。
1: 对啊，就是等于是，其实鱼香肉丝最早应该是川菜嘛，对吧？但是为什么上海的食堂、学校食堂那么多？
0: 都有，北方也有。
1: 哎，就很好吃，因为特别的配米饭，
0: 特别适合中国人，所有中国人。
1: 对，然后我们今天就是两大，等于也是家常菜，对吧？但是呢，家里面做一做的话，也是要考验一下厨艺的。
0: 哎，亚琳，
1: 对吧？
0: 鱼香肉丝，你在别的你做这么多组合里面，有谁家还有鱼香肉丝？
1: 没有，倒真没有。
0: 我也是真的第一次遇到，
1: 倒真没有。对，然后
0: 我之前特意在网上自己搜，想要买鱼香肉丝来着。
1: 对，然后金汤酸菜鱼，我印象当中也有很久很久没来了。
0: 是哦。
1: 因为大家里面懂的啊，给大家配好的金汤的料包，给大家配好的老坛的酸菜，就你这一包拿回去啊，十几块钱嘛，对吧？20几块钱不用再配其他东西了，因为你自己想的，手机拿出来之后，什么黑鱼片、缅江黑鱼片，你买一买，再买一点这种老坛酸菜，对吧？再去买一点料包，拼拼凑凑啊。估计给花30-40块钱，这样子的一道菜才能完成。我们今天是丰收日的，又是全新品首发，对，又是双节到了，所以给大家20多块钱一道啊。
0: 我强调一下，是大品牌，不是小科米那种的啊，小科米那样的。
1: 对，
0: 所以您放心，199，额外呢，您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还可以给大家省钱。反正你就记住，20块钱一包，这一包里面大克重的酸汤鱼是430克一大包，鱼香肉丝也达到了350克一大包。真的分量扎实，抓紧时间订，80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0。

0: 国庆十一长假啊，中秋长假，这个放在一起，大家可能招招的朋友来家里玩一玩，玩玩牌呀、啊、什么的哈、啊，聊聊天什么的。哎，中午就别走了，把这个稍微下锅热一热，其实我觉得就好了，就非常非常的快速，而且味道就是您在丰收日吃的，人家大厨给您调的。
1: 对，然后怎么做啊？很简单，我们包装上面都给大家写清楚
0: 的。写清楚了哦。
1: 对，产品自然解冻。嗯。锅里面放多少水？600毫升水。嗯。然后再放酸菜包、调理包。嗯。烧开了之后，把我们的黑鱼片的料包直接放进去，对吧？稍微让它加热充分，煮熟了之后就可以上桌了。
0: 就这么
1: 快。这是很简单的，都不用开油锅。这是我们的金汤酸菜鱼，就是又可以做菜又可以做汤，
0: 对，
1: 哎，对吧？
0: 然后我们的吃，
1: 对，然后这个
0: 鱼香肉丝，屏幕里面正在看的鱼香肉丝，
1: 对，锅里面加油，对吧？然后把这个肉丝解冻的肉丝放进去，炒了差不多断生，再把我们的配菜调料整进去就可以了，嗯，也很方便吧？就家里面你一个不用动刀去切了，你知道刀工不好，像我这样子人切肉丝切什么肉片可费劲儿了，还有就是上浆，要把肉做得嫩，不管是鱼肉还是猪肉，要把它做得嫩的话，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叫什么厨艺的，啊，我们今天这些都不用啊。
0: 今天的克重啊，咱们不说克重，咱不实在，今天这一份酸菜鱼达到了430克，量非常大，鱼香肉丝达到了350克。以我自己感受啊，在市面上有的时候吃，我觉得这鱼香肉丝量能给我上个1/3，有的时候甚至那个小菜1/2。也就差不多如此了。今天我们是199元拿回去6包酸菜鱼，2包鱼香肉丝，加在一起8大包，一共8大包，每包算下来20块钱。嗯，
1: 对，
0: 观众朋友们，20块钱左右，自带积分，微信拿出来扫一扫左下角2维码，再减个5块钱，你看是不是20出头一点点？抓紧时间抢，800-708-8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看一看啊，430克，一大包。这包就不给您拆了，因为刚才呢，我跟亚玲已经给大家拆过一大包了。里面的鱼片啥呀？就这样。
1: 这个鱼片是半斤，半斤全部都是给大家处理好的啊。这个卖相还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我们看一下整个鱼片呢，你看这个，看到没有？这么大片的，
0: 可以的啊，相当可以的。
1: 对，
0: 如果像它切的这个薄度的话，一般的，你比如说品质稍微不好点，放点酒的、死掉的，早就散架了。
1: 来，大的大，我们
0: 都不用煮，
1: 小的也要给大家看看，对吧？
0: 都看，
1: 光看你的，哎，
0: 都一样，就是它肯定是有大有小的，正常，但不会碎的啊，
1: 对，
0: 没有碎的那么。
1: 对吧？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啊！新鲜的，
1: 捕捞上来的话即刻，对，捕捞上来即刻就屠宰。然后专业的厨师，因为丰收日是他品牌，人家是特别有名的这个餐饮，对吧？宁波菜
0: 老企业了吧？
1: 对，上海人真的很认的啊，很认我们丰收日的口味的啊。
0: 尝一尝，我真的等不及了，每次看到有新菜流口水啊。
1: 这道菜哦，
0: 这怎么理解？这道菜叫啥？
1: 黑鱼片，黑鱼片
0: 怎么还有鸡蛋嘞？
1: 有这个对于钙质的补充特别特别好。对，而且黑鱼你知道最早哦，最早之前哦，家里面基本上什么样子的人群会去买黑鱼？
0: 什么样的人群？
1: 就家里面那时候，我记得小的时候啊，
0: 怎么说？
1: 家里面养要养身体呀，手术之后养身体呀。养什么这种就会黑鱼买回去烧汤，但那个时候的黑鱼呢，它只喝汤不吃肉，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姜过的黑鱼片，它是老的。黑鱼鱼肉的特性就是老，
0: 多好，多嫩，哎，
1: 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就是嫩嫩的，
0: 嫩的不得了，
1: 对，嫩滑嫩滑的啊，吃口的话就是又可以喝汤，然后又可以吃肉，
0: 而且好方便。
1: 吃的时候你小心点啊，鱼刺啊之类的啊，因为黑鱼确实蛋白质含量很高，而且它的蛋白质呢是游离的这种分子的蛋白质，我们人体是很好消化吸收的。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了，这道菜叫金汤酸菜鱼。我们里面放了就三样东西，哪三样？葱、姜、辣椒，其他的东西全部都是我们这个一包里面的。鱼片，鱼片半斤，老坛酸菜是有100克，然后再给大家配好的，你看这个金汤的料包。你回去之后，我跟你说，对，我跟你说，家里面人口多，或者是过节的时候，你再放一点其他的香莴笋啊，放一点腐竹进去啊，或者放一点黄豆芽呀，放一点这种宽粉条啊进去，这个饭店点一点给花多少钱啊？128要不要？
0: 要的，要的，
1: 对吧？
0: 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给大家有鱼香肉丝。
1: 对，
0: 这鱼香肉丝，你看这个量也不少啊。350克的鱼香肉丝啊，就是最为经典的鱼香肉丝的味道，而且真的超级下饭。这里面这个肉，
1: 里脊肉，
0: 我跟大家说，刚才亚玲可能没有尝过，我刚才吃了一条，哇，真的是嫩，这个嫩呐、啊，这个弹呐、啊，大家这个肉的品质。确实好，有些肉就特别的难咬。
1: 我来尝尝看，它木耳。
0: 我跟你讲，真的很难咬。
1: 木耳跟笋脆不脆？你吃。
0: 它这肉超级嫩的，特别好吃。大家猪肉选的真的很好。
1: 木耳很脆耶。
0: 哇，这肉很好。
1: 木耳很有弹性。
0: 你看你吃你的那个，我吃我的肉。
1: 我是考验一下这道菜，对吧？替大家品鉴一下。
0: 哇，这肉真绝。
1: 讲究的是什么？
0: 这肉丝真好吃。
1: 不要过分辣。但是酸甜辣适中，
0: 合口，
1: 对吧？就是到现在这个季节，一吃这个马上就觉得胃口开开的感觉。对，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必须此时此刻有在卖啊。他们的官方旗舰店啊，就这个酸汤鱼的这个40一包。这个是鱼香肉丝啊，70，2包，40、70。
1: 对，
0: 那您算算看，大概400块钱市场价格。今天呢1999，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给您15块钱，您再除以8包，20出头一点呗，是吧？绝对值，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90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抢购啊！嗯，今天呢，这个鱼就是咱又好吃又健康，然后呢又美味的，口感也不错的，来自于丰收日的菜啊。
1: 我觉得就是图方便吧，
0: 方便
1: 方便，你就冰箱里可以囤一点，对吧？嗯、因为你不可能是说有的时候人真的我不知道，就是上班。就是哪怕你今天工作不是很忙，回到家之后你还是愿意瘫在沙发上。
0: 是、嗯、
1: 谁做菜？经常小夫妻两个人谁做菜？
0: 你去，
1: 对吗？对，就真的是你家里面冰箱花个20来块钱，我今天多省事儿啊！烧点水，把我们的酸菜、把我们的鱼片、把我们的料包往水里面，对吧？稍微一滚，按照它的这个步骤来，嗯、包装上都有说明的啊，嗯、都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步骤，一二三这个工序啊。你按照它这个说明，马上上桌之后，方便不方便？嗯，几分钟的时间，最主要是口味打折吗？嗯，对吧？你能吃到哎，你能吃到外面像类似饭店的这种味道啊？你说就随随便便，我再说一个接地气一点的，金汤酸菜鱼，你现在叫个外卖，你都给花多少钱了？68、88。
0: 哦，是这样的，
1: 是不是？
0: 而且那个分量它还不一定给你写，说实在话，它分量不一定给你写。
1: 我经常会点一家黑鱼片的一个饭，嗯、对吧、嗯？然后呢，它也是用黑鱼片，然后一道黑鱼片再配一盒饭，
0: 它没几片，
1: 60。对，底下垫的都是土豆啊，垫的都是那个
0: 对
1: 粉条啊、宽粉啊之类的。嗯，然后是68块钱，就这样子，
0: 一份
1: 鱼一份饭，68。哦、我们家里面冰箱有这个，你今天才花20多，
0: 是划算的、嗯、我是真心觉得划算，
1: 对，
0: 而且味道很正，是绝对咱上海人喜欢的味道、嗯、因为丰收日啊，嗯，在上海咱老百姓有没听过的吧，
1: 对，
0: 还是很有名气的，压力说好多年了，
1: 好多年，还有最主要是什么、嗯、你知道我们之前有同事啊，小孩子的生日宴啊等等啊，
0: 会
1: 选在、啊、对对对，会选在丰收日啊，哦、
0: 嗯、那说明对他的菜品还是很喜欢的嘛，
1: 对
0: 味道也是喜欢的嘛、嗯、所以我们跟里面的就是大厨里面调的味道是一样的，人家给你调好了，您回家只是简单的这一个步骤，您这一个步骤既省了劳心劳力的往出跑了，咱在家里面吃到美味了、嗯、说实话的话你还可以吃好几顿，如果老两口的话，
1: 对对，八道菜八包嘛，
0: 对，挺实在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每一包算下来20块钱左右啊，怎么算出来的？199自带积分，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一扫会用吗？是不是？你要不会用的话，点开微信右上角有一个，再点一下，有一个扫一扫那个功能，咱就扫左下角二维码，就在这么一订购又省5块钱，多划算呢！抓紧时间抢，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00。

0: 今天是我们全新首发丰收日给您带来的酸菜鱼超值加赠，其实我觉得就叫酸菜鱼香肉丝组合，在哪一个不好啊？我觉得鱼香肉丝你给我单独给我组合我都买。
1: 给他们提个意见，下次可以多一点鱼香肉丝，
0: 再多一点。
1: 对，我觉得这个鱼香肉丝配米饭真的很下饭啊、哦。
0: 但是呢，大家记得今天这个酸菜鱼鱼香肉丝量都足。嗯，你说您好这口的酸菜鱼这口的，你就赶紧不用犹豫往回抢，因为亚玲也说好久好像没太做过酸菜鱼。
1: 金汤酸菜鱼我应该有一年多吧，
0: 没有卖过了哈。
1: 不说两年，有一年多肯定是没有跟
0: 大家推荐过了。那鱼香肉丝你有几年没卖过？
1: 从来没推荐过鱼香肉丝。可能是在年就是年夜饭的套餐里面可能会给大家配一个，对吧？就这样子。
0: 我跟你的感受就是鱼香肉丝你都是有时候说是切的那个配菜什么东西的，嗯，我倒是在家里面觉得有的时候那个料不太好配，嗯，有我妈我爸一直在说咱家别做了，人家大厨那边什么料什么的包括什么人家比咱家里全乎，所以人家调出那个滋味是跟咱不一样，我觉得是有道理。有的时候小时候不懂事老让我爸我妈做鱼香肉丝，做出来的可难吃了，
1: 我
0: 就不是饭店的味道。
1: 反正我们家我在家我从来不会做这种肉丝，炒肉丝炒肉片我坚决不做，我的厨艺支持不了，就是做不了这道菜，做不了这我只能做红烧牛肉炖，放那儿炖，
0: 就是很简单一点的，简单一点的。
1: 对，但是你有时候你总归是想吃一点这样子的小炒菜啊，类似于这吧，包括这种酸菜鱼的话，其实也是饭店的这种菜了，
0: 绝对的。鱼香肉丝就这一道，就这个分量，你在饭店我就说这个分量啊，你说你一半的分量什么200克左右的，那咱就不说了，200克左右你妈20多块钱我也能理解啊，咱这个分量是350克总重了，您这量一端上去30多块钱34.5、37.8就是这个价格呀，至少吧。鱼香肉丝您去看一看，你那个肉还得多一点呢，你肉少一点的话你还卖你30块钱左右也是要的。今天呢多便宜，20块钱，
1: 对，而且全部给大家配好，就是配菜也配好，料也配好，主料也配好，对吧？就是你回去之后不用再去考虑其他的，我今天要不要再去买点其他的配菜配在里面啊之类的，不需要的。
0: 我跟你讲，如果以我的口味，我会甚至因为鱼香肉丝买这道整体的这个构成，我对鱼香肉丝超级喜欢，酸菜鱼 OK 没问题。但是如果看到鱼香肉丝，这要不管你搭的什么我都喜欢，结果没想到鱼香肉丝人家这么大气，赠品送您两大包。我估计以后单卖鱼香肉丝啊，你得299啥的，就这个构成了8包。好，打电话咨询订购吧，800-708-8000，手机户012511119990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抢购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酸汤鱼和跟那个鱼香肉丝，这里面
1: 金汤酸菜鱼，
0: 金汤酸菜鱼，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包上面写的对于鱼片的品质写得很清楚。
1: 这个你收到手是这样子的一包
0: 哦，
1: 丰收日大品牌写得很清楚的啊，丰收日好吧。然后的话都是我们的大厨调味的，然后打开包装之后里面有250克的鱼片，这个鱼片呢你看，保证一下大家活鱼先切，看到没有？
0: 对，
1: 你就看到这几个字就知道品质已经非常好了。
0: 对，
1: 然后再给大家做到急速的冷冻，这是我们的鱼片包。以前你要是买这样同类的商品，你要想办法再去买调味料，再去买那个什么酸菜鱼，就是买那个酸菜，对吧？酸菜料包，然后也给要10几20块钱。但你看我们今天组合当中配了250克的鱼片，再配这个是100克的酸菜包，然后再配我们80克的这个调理包，
0: 对，
1: 就一包打，一包打开来里面是这样子三包啊。然后鱼片的品质也可以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吧，快速看一下，
0: 看一下下，
1: 看这鱼片，
0: 不错的啊，是真的很好，
1: 对，
0: 这鱼要不够大不够新鲜，早就废掉了。
1: 凑近了去闻它，
0: 怎么了？
1: 你凑近去闻它，你能闻得到这个河鲜的味道？
0: 是的，
1: 对吧？
0: 蛮鲜的。
1: 对，然后来随便拿一片，
0: 随便拿，随便拿，
1: 随便拿一片，
0: 给大家就是看。
1: 对，
0: 我们不怕给大家看，随便挑。
1: 对呀，看到没有 ？QQ 弹弹的，对吧？然后这个鱼皮新鲜度
0: 品质真的好，
1: 对，而且真的可以的话，就是黑鱼片大家可以多吃一点，因为在很多的鱼类当中，黑鱼是属于营养价值，淡水鱼当中啊是属于营养价值含量比较高的。
0: 吃的了。
1: 这个是番茄鱼片锅，
0: 来吧。
1: 番茄鱼片锅你就可以放一点豆干啦，放一点金针菇啊，然后不放我们的料，你自己去搞一点什么番茄料包也可以。但我觉得吧，买这个商品的人基本上都是冲着这个金汤酸菜口味的。
0: 我坦白，
1: 对，直接吃它原味就行。
0: 如果这鱼片品质不好的话，早就散掉了。
1: 对，这个是我们的原味啊，看清楚了啊，看到没有？金汤的，金汤酸菜就是金汤。料包配好，酸菜都是用的老坛酸菜，他们家这个酸菜都可好吃了，
0: 也不错的。刚才我尝了一个，
1: 对，
0: 搭配在一起吃的，
1: 对。然后就是我们这个鱼片了。你要是家里面会做的话，就是所有的按照我们的步骤，什么水里面对吧，酸菜啊、料包啊、鱼片把它烫熟之后，再来一点葱油淋上去，就很好吃。哇，对。
0: 这肉是真嫩的，
1: 哎呦，这个还没看过呢，
0: 这没看过，从头到尾没看过。
1: 类似于凉菜，这个应该很好吃。
0: 四川的口味的，
1: 哎，这个怎么最近这么爱重口味呢？
0: 要上火了吧？来，
1: 先切活沙，对。
0: 看看，哎，这连着一点点都不断哦，看下面这块，看这连着一点点都不断，这个鱼的品质真不错，尝尝看。
1: 哎呀，你看这个鱼啊，这个鱼皮，
0: 好弹啊！
1: 你能吃出鱼皮特别厚实 Q 弹的口感，对吧？
0: 好有嚼劲，
1: 鱼皮
2: 真好吃。
0: 还有鱼香肉丝，
1: 六包我们的这个金汤酸菜鱼，两包鱼香肉丝，鱼香肉丝里面的木耳笋都是给大家配好的，就图片上面什么样子我们实物就是什么样子啊，
0: 是这样的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了啊，我们还有最后的12分钟，备货马上就没有了，我们全线首发，来自于丰收日，品牌大放心，量多不仅管饱还撑得慌，还说不定你还有点余腹呢，特别是老两口吃，孙子孙女儿子女儿好这口的，特爱吃鱼香肉丝的，特爱吃鱼的，您就订回去肯定没跑。而且我们这个普适性太强了，几乎很少人说我不喜欢吃鱼了，或者我特别不爱吃鱼，特别不爱吃鱼香肉丝的，
1: 比如说我不爱做鱼，
0: 对，或者我这个火候没到，做不出来这么好吃。199拿回去6包酸菜金汤酸菜鱼片啊，还有那个2包的鱼香肉丝，量呢金汤酸菜鱼一包是达到了430克，
1: 对，
0: 鱼香肉丝呢达到了350克。打电话抢，800-7088-0000手机互联2151111999000。

0: 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今天拿回来了是首先全新首发的丰收日，里边有酸菜金汤酸菜鱼以及鱼香肉丝。金汤酸菜鱼六大包，鱼香肉丝两大包，够吃了，我觉得可以。而且过节这段时间，国庆、中秋、长假，咱过节不正好用它吗？
1: 对，你在家里面的话，你很多人就是不一定都是要，你中秋节可能有的是家宴，对吧？都已经订好了，或者是菜啊什么都已经准备差不多了。然后就是你平时嘛，放假毕竟有八天时间了，你还有七天时间了，是不是？你不可能顿顿在外面吃，你总在家里面的话，你好好休息休息。节假日是给大家休息放松的，你就可以不用再去像以前要骗鱼片啦，要去菜市场啦之类，回来还要姜啊。每次真的，我看到我妈妈做菜啊，一忙忙半天，老早就开始忙了。早上给她打电话，她永远不接的。为什么？哦，你买菜，我在洗菜，我在干嘛？
0: 对对 对, 对，
1: 就一直是这样子的。哦，
0: 那你现在呢？你也可以做到妈妈那样吗？
1: 我做不到我妈妈那样。
0: 你不是你妈妈亲生女儿吗？
1: 我
0: 就想看着你说，
1: 我可以偷懒。
0: 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了啊。妈妈那代人，像我妈妈跟你妈妈
1: 习惯了，就
0: 一样的。
1: 对啊，
0: 我不要那个，那个不要那个。但实际上自己一看，发现有这么好的东西，哎呦，只要下弄点水就好了。东西往里一倒，
1: 对，
0: 咱们就一开火就等着咕嘟咕嘟的呗。回去看孩子吃的这么，哎呦，这个流口水的样子啊，哎呀，吃完一碗再来一碗的，你就觉得特别有满足感。咱不就是过着小日子，看着孙子孙女吃的香吗？那鱼香肉丝你回去给他做，爷说阿姨老师们，你就给这鱼香肉丝给女儿孙子孙女吃，你看他们那个下饭，
1: 对，
0: 吃个两碗给你，
1: 对，
0: 开心的不得了，
1: 对，
0: 而且还比较不错了，尤其是这个味道调的也不错，
1: 对，
0: 就跟那个大饭店是一样的，
1: 对，
0: 丰收日嘛，
1: 我们丰收日品牌，开玩笑啊，
0: 就是、
1: 不是，对呀、啊，有一些牌子你真的是可能便宜是便宜，性价比是高的，但你比较怀疑就是担心它的口味问题，对吧？丰收日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很多上海人应该是很熟悉的。
0: 我在网上，我之前刚才跟你提了一嘴，我说我自己在网上买过鱼香肉丝，结果我转了一圈我没买，
1: 为什么？
0: 我不敢相信它的肉，哦，
1: 对，
0: 因为它那个牌子真的不是我常听到的，
1: 对，
0: 常听到呢，有时候它也太贵了，我就实话实说，
1: 对，
0: 现在有那种大饭店名字直接在网上有卖它的，比如说那个鱼香肉丝啊，然后一看克重也少，那一包三四十，40块钱左右，就是因为量少啊，它40块钱左右的。那我一想说，哦，你200多克，你才40多块钱，那我简直太不划算。今天是鱼香肉丝达到了350克呀，
1: 对，
0: 都怪是我看到市面上接近快一倍的量了，我多方购才卖20多块钱，
1: 对，
0: 那你就这个太值了呀，
1: 对，
0: 所以尤其是肉还多呀，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你从性价比和你自己生活的方便程度来讲，确实是这个太好了，
1: 对，而且今天时间也刚刚好，29号，我们东方购物现在物流配送也是非常快的，
0: 对，
1: 对吧？今天定30号，你就基本上有的快一点，30号就能收到了，然后的话，丰收日这个品牌的话，我还是跟大家强调一点是什么？不是说科普一下我们牌子啊，而是说在东方购物，它的直播的频率跟频次。对于这样的大品牌来说，我刚有之前跟你说过，之前只有在春节前他们家才会来做，对吧？什么年夜菜啊，年夜饭啊，平时的话你很少看到丰收日有过来做直播，
0: 是，尤其是像这种卖这种小硬菜的啊，去饭店一般都会点的，
1: 对，
0: 咱就才20块钱左右，你说你饭店怎么可能下得来？
1: 咱是正宗的，只有21组了，
0: 对，最好抓紧时间订吧，最后21组备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8007088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哪一道不是硬菜？哪一道您不喜欢？有的时候，你比如说酸菜鱼搭了个别的，我真的是不太感兴趣的菜，我觉得这个构成我可能就不想买了。
1: 鱼香肉丝，
2: 我们今天其实你看有
0: 最经典
2: 有鱼有肉，
0: 对
2: 对吧？然后里面对荤的素的，就是都给大家配好的啊。反
0: 正这个还真是鱼香肉丝有鱼，
2: 真的很干净，真的是
0: 干道一摊，
2: 真的是干干净净。
0: 是的啊，
2: 对，
0: 品质好。你别以为我们是故意挑，它就是这样的。
2: 对，
0: 当然它有的时候不可能
2: 像这个是我们给你稍微码的整齐点，但是这个呢是我们现场直接
0: 开包以后的这个
2: 样子。对，现场直接打开包装，你看看这个品质，看看这种卖相，对吧？看看这个鱼片，
0: 这就是原本袋子里长这样。
2: 我上面拎的只是上面一个尖尖头啊，
0: 它这个鱼片
2: 对不新鲜的话一拎对就散了，是不是？
0: 杀切片的吗？人说了吗？
2: 对，
0: 活着的啊，活杀切片的，
2: 对，
0: 品质绝对有保障的。然后这个肉，
2: 肉的话是里脊肉，
0: 我用筷子背面夹一下。
2: 猪身上的话，哪个部位是特别贵的？里脊肉就是当中一个部位。
0: 对，
2: 哎，就是相当于牛菲力牛排这个地方，对吧？
0: 超弹的，然后就
2: 超嫩的，超级嫩的。
0: 换一面继续吃这个肉，
2: 你吃这个，我给大家看这个。
0: 真好吃，
2: 这个肉丝，对，
0: 就是我想要的那种鱼丸。
2: 最好给你来一碗饭，
0: 真的是给我来碗饭吧，这个我就
2: 还可以做个面浇头，对吧？老夫妻两个人在家的时候，
0: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刚才说的啊，这好像是四川菜嘛，到东北人特别爱会做这个鱼香肉丝，不知道为什么，南方那个好像也会，
2: 上海人特别爱吃。
0: 哦，但是里面的配料不太一样，
2: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每家都做的很好吃，这个我们家做的不好吃，
0: 我家做的不好吃。
2: 来，这个为什么我要看这个？这个就是刚刚我说的，就是我们酸菜鱼，对吧？清汤酸菜鱼里面自己呢。加了一点，你看，加了一点金针菇，加了一点这个百叶，然后你就拿个大一点的砂锅，这就是一个大菜了，是不是？一个砂锅了，一个暖锅了。
0: 你给个价，如果在市面上，
2: 我说的稍微便宜一点的就180、120吧。
0: 你要100多啊？啊，
2: 这不正常吗？这黑鱼片，你如果用其他的鱼片的话，价格会便宜一些，80。
0: 那也要88了，
2: 对，
0: 行呗，反正鱼香肉丝、鱼片、金汤鱼，反正你愿意怎么做都成，按照你自己家里的口感口味，愿意辣点多放点辣椒，愿意酸点整点醋什么的都成。
2: 我们丰收日大厨调的，你就吃它的原味嘛，对吧？
0: 建议大家吃原味的，
2: 对，
0: 挺好的。拿过去，6大包的酸菜鱼，一包里面有430克，2大包大包啊！哎呦我的天哪，是真的可大包了呢，不是小包，是大包，厚厚实实的。你看，
2: 对，
0: 多厚实。
2: 对，
0: 这个是350克鱼香肉丝，199。我觉得这一包里面，甚至老两口你是2顿吃得下的。我是这种感觉啊。如果你一次吃一个拳头一碗饭的这种量的话，199拿回去8大包，
2: 对，
0: 自带积分。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钱，反正林总20出头一包。
2: 对，然后保质期啊，保质期放在冰箱冷冻室12个月的时间。批次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赶紧打
2: 冰箱里面放放，很简单的吧？
0: 是80009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9000。

0: 今天啊不容易，带回去的构成六大包的鱼片酸汤鱼啊，酸汤黑鱼片，
1: 金汤酸菜鱼，
0: 这就叫金汤酸菜鱼啊。然后还有那个鱼香肉丝两大包，一包里边是有350克的鱼香肉丝，
1: 对，
0: 酸菜鱼啊，金汤酸菜鱼片是430克一大包，
1: 对，
0: 都不错，量很大，
1: 对，
0: 你不仅管饱，是撑得慌，绝对的，一家三四口人咱就。
1: 拆上一包，对，
0: 今天是稍微改善改善伙食，或者是朋友来了，你比如说十一啦、国庆啦、中秋啦、长假里边，真的不爱去饭店里面人也要等位，人一多，大家都出来凑热闹的时候了，你说你跟他们挤啥呀？
1: 对，主要是家里面冰箱真得备一点懒人菜，
0: 就是啊，
1: 方便菜可以偷懒的时候可以省力的时候，对吧？可以让自己轻松的时候。然后呢，我们买大品牌，今天是丰收日大品牌，
0: 就是啊，经典的菜系，经典的菜。 酸菜鱼、金汤酸菜鱼，好吃的鱼香肉丝，巨下饭，南北方都喜欢的。咱今天两大包鱼香肉丝，六大包的金汤酸菜鱼，每一包算下来多少钱？
1: 20多块钱。
0: 可以的。
1: 1998包啊。
0: 打电话订8000、7008、8000、手机用户0211-99000。

0: 今天带回来这个品质啊，不错的。首先大品牌，但不是杂七杂八的牌子，丰收日。
1: 对，
0: 上海人应该蛮喜欢的吧？
1: 喜欢的，对，因为你想，又是对吧？菜肴也好吃，菜式的，然后的话还有就是什么环境也特别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愿意去什么生日宴啊，对吧？特别是家里面的生日宴、聚会啊等等的啊，也会愿意选在丰收日。
0: 挺好的、
1: 哦。但你不可能每一次都去嘛，不可能天天去嘛。
0: 对呀、啊，你动不动一道鱼香肉丝三四十块钱。你至少吧，我觉得至少鱼香肉丝。
1: 你去哪里吃？三四十。
0: 就是那种小饭店。
1: 小饭店啊。哎，哦，小饭店。
0: 就这真的是路边摊，这是小餐馆。
1: 对对对。
0: 餐馆吧，咱就说吧。
1: 对。也没多少，也不可能有多少量。
0: 对，那倒是。
1: 对吧？对，要不然是鸡肉丝，鸡肉丝会便宜一点。
0: 哎，你说到点上了。
1: 对。
0: 对，鸡肉丝会多一点。
1: 我们这个是里脊肉，猪里脊肉。
0: 哎，真的啊。嗯。别说阿姨姐姐们啊，真的是很多地方鱼香肉丝都是鸡肉丝的。嗯。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我们是真真正里脊肉，再加上好的黑鱼片的金汤酸菜鱼，酸菜鱼六包。鱼香肉丝两包，打电话抢，20块钱左右一包，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Dale, veníme si tenía.
1: Chao, Ben Newton.
2: Yo y no quiero San Ponche. Sí.
3: Sawadika.
4: Cindy, Diana.
5: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您用舌尖环游世界。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7: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很多观众对于现在自身的健康都是特别注重的，尤其咱们说辅酶 Q 十是一种非常非常重要的这种营养物质，无论在我们人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包括尤其在我们的增强免疫力呀，包括比如说我们抗氧化方面，它都是很有帮助的。那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新品首发，带给大家一款特别好的我们的优乐脂品牌大品牌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不仅是它的单粒的含量非常之高，而且还结合到了别的有到大豆磷脂，还有到维生素 C， 是复合的核三维的一个好配方。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的年终特惠价格力度尤为的划算，有大小两个组合供大家来选择。如果希望自己身体能够补充到好的辅酶 Q 十的观众，这档节目一定可以关注起来。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严欣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严欣。
1: 谢谢娇姐，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人啊是由细胞构成的，那么细胞要有活力的话呢，一定要有能量来提供。那这个能量到底从何而来呢？刚刚我们娇姐也说了，就是辅酶 Q 十它一定要充沛。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是什么？是优乐驰的辅酶 Q 十。关键来讲，今天我们的优乐驰的辅酶 Q 十，它是拿到了蓝帽子的标识，并且含量高的同时，它对我们的功效还是非常的给力，一定要提前锁定了啊！
0: 是的，我们先要带大家了解一下辅酶 Q 十对我们人的健康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从这个权威的一个来源当中摘录了这样的一个图示，
1: 对，
0: 先带大家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讲，我们人本来在这个比如说儿童时期，对吧？小时候的时候，我们身体合成辅酶 Q 十能力是非常强的，
1: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什么能量满满，活力很足，对不对？但是步入到我们的中老年以后，你看看，因为合成辅酶 Q 十能力是越来越弱了，所以我们身体当中量也是越来越少了。就很多观众说，我总是发现自己，对吧，好像想要动起来的时候呢精力不济，对吧，也会感觉活力没有年轻时候那么足了。
1: 对的，
0: 这个就是说明说你的这个细胞如果说要这个能量很充沛的时候呢，不能够缺乏我们的辅酶 Q 十。但是确实啊，我们说年纪上去之后呢，有些辅酶 Q 十缺乏的问题相对来讲就比较严重了。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我们要补充足够量的辅酶 Q 十。然后我们要提醒大家，不仅你说随着年龄的上涨，辅酶 Q 十的量在就是逐年的递减，关键来讲，您在减的同时，你每天各个脏器还在消耗我们说辅酶 Q 十啊。
0: 是的，你像心脏是一刻不停的在跳动，
1: 对，
0: 这些我们身体当中就是耗能的这个能量是消耗比较厉害的脏器啊，
1: 是
0: 对于辅酶 Q 十需求量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心脏，对吧，每分每秒一刻不停的在跳动，
1: 对，
0: 还有我们的肾脏，对吧，肝脏，我们大脑在思考也消耗辅酶 Q 十，
1: 是
0: 还有我们的胰腺，包括每次我们在呼吸，很多的五脏六腑它要维持我们身体的正常的机体运作，都在不停的消耗辅酶 Q 十。
1: 对，那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是什么概念呢？我每时每刻在消耗我们的辅酶 Q 十，但身体辅酶 Q 十的合成能力，包括每一年的话呢，它有的是逐年递减的，所以你就发现我经常都会觉得力不从心，心有余而力不足，总觉得没有那么有活力有能量。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要补充什么？细胞也需要吃得饱饱的，就是今天的能量了，就是辅酶 Q 十啊。
0: 是，这款是我们美国大品牌优乐驰的辅酶 Q 十，也是东方购物今天新品带给大家。每一瓶当中呢，会有到这样的60粒啊，而且首先大家能够看到这个辅酶 Q 十，你看它是每天1粒啊，您就足够了，
1: 对，
0: 完全达到很充沛的一个补充的一个量。然后呢，首先我们会发现瓶身它会有一个蓝帽子的一个标志，它是有蓝帽子认定的保健食品，它的保健功能给我们写得很清楚，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和有助于抗氧化，
1: 对，
0: 因为首先我们说全身的免疫细胞我们要产生能量，也需要辅酶 Q 十的参与。

0: 然后呢，我们里面还有一个有助于抗氧化的功能，因为咱们产品当中还有到很好的维生素 C，
1: 对，
0: 还有能够帮助我们的辅酶 Q 十更加好吸收的大豆磷脂这样的一个成分。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我单独看很多的这个辅酶 Q 十的话呢，成分比较的单一，
0: 是，
1: 但今天我们是什么？整个的成分它是协同来给大家做到一个很好的补充。然后每一粒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颜色包裹的话呢，首先它的颜色非常的讲究，因为辅酶 Q 十的话呢也要避光嘛，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深褐色。然后这样的一粒的话呢，我们实话实说，它的吞咽不是特别的难。嗯，像我现在的话呢，说真心话，天气热闷，加上在家里带孩子，特别容易心慌难受。我每天的话呢，也是要补充一粒辅酶 Q 十的啊。
0: 是的，而且我们这一粒当中啊，它的含量单粒就达到了48毫克。嗯，那么我相信我们很多东方过的观众，对于我们平台在卖的辅酶 Q 十单粒含量是多少，您是特别了解的。
1: 对，
0: 现在我们这款全新哦，新品给大家登录的辅酶 Q 十，它的单粒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嗯，但是很多观众也知道，辅酶 Q 十吃到我们身体当中，除了单粒含量高、补充量很充沛之外呢，关键要能够特别特别的好吸收。
1: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优乐脂这款辅酶 Q 十啊，为了让大家能够好吸收，怎么能够把这种难吸收的脂溶性的辅酶 Q 十被我们的身体所好好利用？我们特别在产品的配方当中还有第二样好东西啊，那就是我们的大豆磷脂。
1: 是，
0: 我们要给大家来好好讲解一下。其实我们说这个大豆磷脂啊，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啊乳化剂，它能够在我们身体当中，尤其当我们的辅酶 Q 十到达肠道以后，能够很好的被它所乳化，然后呢变成比较小的分子，增大跟我们整个的肠道内壁的一个接触面积啊，
1: 对，
0: 就能够被我们的肠道在水样环境当中，辅酶 Q 十能够很好的吸收。
1: 对的，其实我们今天有四个步骤，就是告诉大家很直观的看明白啊。首先第一点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直接补充辅酶 Q 十不行吗？不是说不行，但是您吃了吸收率你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为什么？因为辅酶 Q 十它是脂溶性的，那您想想看，每次你在吃水，就基本上我说用温水冲服的话呢，它在我们的肠道当中依然是大颗大颗的，所以基本上不好意思，不能被我们的肠道壁所吸收。那今天我们的大豆磷脂，刚刚娇姐也说了，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天然的乳化载体，它可以把我们的大分子，看到了吗？直接我们乳化成这种小分子，所以很好的被我们的肠道直接很好的吸收，所以这样的话呢，吸收率大大的提高和增加了。
0: 是，
1: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讲究好了，有了我们的这个大豆磷脂，它的两清作用就是既清水又清油，所以很好的把我们今天整个的吸收率的问题解决掉了啊。
0: 是的，真的，辅酶 Q 是脂溶性的，对吧？确实比较难吸收，但是有这样一个大豆磷脂的一个加持，它的吸收率就会大大的提升。还有我们今天除了我们的含量高，然后吸收率也很高，还有本身我们特别好的配方有辅酶 Q 十加上大豆磷脂之外，很多观众还记得我们今天蓝帽子保健功能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有助于啊抗氧化。
1: 对，
0: 其实我们身体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健康方面出现问题，包括人比较的衰老，都是在不断不断氧化的一个过程。
1: 对，其实画面当中这个图片大家也看得非常的清楚，人会衰老，老这个词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这个各个脏器细胞等等在氧化的一个过程。
0: 是，
1: 您看一个苹果，如果您放在外面一切为二的话呢，这个风吹日晒雨淋时间长了以后，它都已经什么，看到吗？整个外表壳从外到里开始氧化了。那么人其实也是一样，我们首先表现出来的可能是皮肤，然后头发整个的状态，但您知道吗，这个从内里来看的话呢，细胞也开始氧化了，老化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很好的抗氧化的物质来了。今天我们拿到了蓝帽子的个标识，能够做到什么抗氧化的这个很好的功效。
0: 是，因为咱们里面除了有到辅酶 Q 十、大豆磷脂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抗氧化的好东西，就是维生素 C。
1: 对，
0: 今天我们也添加在这款我们优乐脂的这个辅酶 Q 十的这个产品当中。所以它总共每天你吃一粒就能够补充到三样好东西。
1: 对，
0: 辅酶 Q 十加大豆磷脂再加维生素 C。 这个配方我们也是很科学很合理的给大家配比到的。
1: 对的，其实很多的朋友可能不太理解啊，加了维 C 以后的话呢，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第一，刚刚娇姐说了，对我们的脏器这个抗氧化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同时对我们今天的辅酶 Q 十它也是抗氧化。为什么辅酶 Q 十我们为什么用整个深颜色的外包装？因为什么？它就是要避光储存。但是我们今天直接你看啊，双重的一个保障，又有维 C， 再加上它整个的外壳整个的一个颜色，所以让你今天哪怕把大构成拿回家去，您都放放心心，笃笃定定，活性保留的很满啊。
0: 真的是啊，配方又很好，然后呢单粒的含量还很高，
1: 对，
0: 一粒就有到48毫克。这个真的再 次刷新了东方购平台我们在售辅酶 Q 十单粒含量的这个数据了。
1: 对，
0: 再加我们有的蓝帽子认定是确确实实的保健食品，而且是有两项保健功能哦，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和有助于抗氧化。
1: 对，
0: 这款也是我们平台跟优乐之合作全新带给大家的一个好产品。那么今天在我们年终特惠的力度当中，价格会很划算。单品如果我们在外面买的话，我们在电商网络渠道也给大家搜了一下，
1: 好，
0: 确实价格是不便宜的。
1: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啊，一模一样的品牌，然后的话呢，在官网当中的话呢，288块钱还是搞大促的一个活动，一瓶的价格288，接近300块了啊。
0: 是的，今天我们给大家是两个选择，一个是3瓶装180粒，
1: 对，
0: 那么外面将近是870元左右，我们平台价格598元，单粒做到了3块钱左右，还有一个6瓶装，专柜需要花到是1700多，我们做到了1000元出头啊，总共是360粒，
1: 对，
0: 那么这个单粒的价格是3块钱左右，但是这个大组合我们建议大家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凑单，再拿400积分以后，相当于696元360粒，这一粒的价格你真没看错，每天一粒哦，1块几毛钱，
1: 对的，
0: 性价比极高，
1: 对，
0: 单粒48毫克，有2项保健功能，而且是3个好配方。配方在一起的这种产品，单粒性价比这么高是很难得一见的。
1: 对的，但是要提醒大家，今天这个构成这个组合的话呢，不是时常都有的。
0: 是，
1: 今天看到先把名额锁定下来，为什么？因为天气太闷太热了。
0: 是，
1: 我们时时刻刻要关注自己的整个的身体的健康，所以今天把大构成拿回家去，尤其你要放放心心，含量够高，又是我们蓝帽子的个标识啊。
0: 是的，所以打电话我们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辅酶 Q 十是一种脂溶性抗氧化剂，能激活人体细胞和细胞能量的营养，具有提高人体免疫力、增强抗氧化、延缓衰老和增强人体活力等功能。辅酶 Q 十天然的存在于人体自身，机体80%至90%的辅酶 Q 十集中在心脏，是心肌工作时能量供应的生物化学基础，它像汽车的点火器，持续地激发心脏这台高效的发动机不停运转。
3: 辅酶 Q 十呢，主要存在心脏中，那么在能量生成的过程中，它起到一个调节作用。在我们体内20岁的时候呢，辅酶 Q 十存量达到最高，之后呢，它开始呢逐年递减。到50岁的时候，它的存量只有20岁的50%；到70岁的时候呢，它只有20岁的25%。当辅酶 Q 十缺少的时候呢，可以对人体呢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4: 简单的说，我们人体是由数万亿细胞组成的。细胞要工作的时候需要能量。辅酶 Q 十正好参与了制造能量的过程，也就是说，辅酶 Q 十为细胞的能量间接的提供了动能啊，这是辅酶 Q 十简单的作用。当然，近年来有大量的研究证明，辅酶 Q 十对于心脏可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比如说它可以抗氧化，可以防止动脉粥样硬化。如果在自己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先做好自己的健康生活，你整天抽烟喝酒，你还熬夜，你还不运动，你靠一种保健品或靠一种药品来支撑自己，那是肯定不行的。当然回过头话来说，我确实没有办法去运动，我确实要熬夜加班，那么这些人他能不能吃呢？可以吃，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3: 辅酶 Q 十
0: 我们今天不仅是有很多的一些东方购的老观众在看我们这次年终特惠的晚间档的直播，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我觉得很多的一些平时看那个频道的观众对于自身的健康的保养意识也是蛮强的。
1: 对的，
0: 所以今天你很有幸，东方购这边我们有一款非常非常好的产品全新推荐给大家，就是优乐驰大品牌的美国大品牌优乐驰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因为辅酶 Q 十对我们人的这个健康特别特别的重要。
1: 对的，
0: 尤其你想要自己要活力满满，元气满满，你的每一个全身的细胞充盈着满满的能量。我们细胞要制造能量，产生能量，
1: 对，
0: 得有辅酶 Q 十参与在其中。
1: 是的，其实刚刚我们提到一个词，就是细胞必须要有辅酶 Q 十提供动能。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其实蛮重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就是由细胞构成的。那你想看，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细胞有没有活力？活力这个东西来源于什么？来源于能量。所以我们今天辅酶 Q 十就是给细胞提供动能的。那说到这里的话呢，为什么一定要提到心脏？ 况呢？因为心脏它所消耗的辅酶 Q 十量是非常大的，因为就像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说的，时时刻刻心脏都在跳动，哪怕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您在睡眠放松的时候，心脏也是在跳动的啊。
0: 对的，已经是有十位观众订购到了。因为现在是夏天，大家一定听到过一句话，夏天我们出汗多，汗液汗是什么？汗为心之液。所以你在夏天你要好好的养护我们的心脏，非常的重要。而心脏它要源源不断的产生动能跳动，需要一种很重要的营养物质，那就是辅酶 Q 十啊。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美国大品牌优乐驰高含量的这款辅酶 Q 十，今天在东方购物咱们晚间档的年终特惠节目当中带给大家，
1: 是
0: 每一瓶是这个样子，里面是有到单粒药是60粒的一个大瓶装，这一粒当中咱们一粒辅酶 Q 十的含量就高达有到48毫克，
1: 对，
0: 这个数据我说出来是非常非常骄傲的，哪怕你之前没有看东方购物的节目，在我们平台以往销售的辅酶 Q 十，我们电视直播渠道单粒含量也没有像今天这款是这么高的，
1: 对，
0: 含量很高，然后它还有到蓝帽子认定是保健食品，
1: 是
0: 这个你看选定起来大家很多也很认哦，
1: 对，
0: 有蓝帽子认定的保健食品，
1: 对，
0: 它的保健功能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和有助于抗氧化，
1: 是
0: 两项蓝帽子保健功能的非常优秀的辅酶 Q 十，
1: 对，
0: 而且这款辅酶 Q 十到你身体当中还特别的好吸收，因为它是有到大豆磷脂帮助它很好的乳化，增加它的小分子在这个肠道当中与肠道壁接触的这个面积的，
1: 对，
0: 但是啊这么优秀的这款辅酶 Q 十，如果你刚才看我们这个新闻频道这样的一个介绍片子，已经了解这个产品的，我跟严欣先把价格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
0: 单瓶在外面不是东方购物我们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
1: 对，
0: 我们的网页打印出来电商渠道一瓶什么价格？
1: 288块钱，母猫当中其实有售的，大家可以去搜一搜看啊，这样的话呢在市面当中如果你要买到三瓶的价格的话呢就接近900块钱了啊。
0: 是的，今天我们东方购物三瓶装直接价格你做到了598元，就直接是省了300多元以上，
1: 对，
0: 180粒，这个每天您只要吃一粒，不用吃多。蓝帽子它的服用方法就是每天一粒，一天的花销3块3毛钱左右。
1: 对，
0: 这个已经性价比很高了。但是我们今天有另外一个6瓶装，360粒，外面价格是要将近1730元，
1: 是
0: 我们价格做到了1096元，
1: 对，
0: 直接单独省600多。那这个单粒的花销就是3块钱左右，
1: 是
0: 性价比又拉升了。
1: 对的，其实我们这个东西的话呢，是建议大家每天都来补充，因为你每天都在消耗，
0: 是
1: 自身的合成能力又弱。那你想想看，这个东西意味什么？每天吃，我的经济账一定要算好。
0: 是。
1: 那么3块钱意味什么？意味着可能是什么？你买一个包子，买一个馒头的一个价格，3块钱，我相信每一个朋友今天都是负担得起。但是如果错过今天这个价格的话呢，其实很难看到啊。
0: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今天里面啊，除了有到高含量一粒就有到48毫克的这个辅酶 Q 十以外，我们既然说到辅酶 Q 十到你身体当中要特别特别的好吸收，
1: 对，
0: 为什么像东方购物我们现在在售别的一些辅酶 Q 十啊？咱们其实很多老观众了解的话，它也没有就是说大豆磷脂这个加持，
1: 是
0: 为什么我们这款要让大家48毫克的辅酶 Q 十到你身体当中，尤其到达你肠道当中，能够特别特别的好吸收。我相信我们很多观众知道辅酶 Q 十是一种难吸收的大分子的脂溶性物质，
1: 对，
0: 但是我们这一款在你吃辅酶 Q 十的同时，还吃到了我们有到含量当中啊配方里面的大豆磷脂，它是一种很好的天然的这个乳化剂，
1: 是
0: 能够让这个辅酶 Q 十啊很好的乳化，
1: 对，
0: 变成小分子，在我们的肠道环境当中，肠道内壁啊这个小分子跟它接触的面积是更加的大，
1: 是
0: 更好吸收，
1: 是
0: 还有一点就是磷脂它也是我们很多的细胞膜的这个结构，我们在这个肠道当中，肠道细胞、肠壁细胞，这个磷脂结构能够很好的通过相似的结构很好的被吸收，
1: 对，
0: 所以这个也是会大大的增加它的一个吸收率。
1: 对的，所以其实我们经常听到的话呢，就是说你补充一个东西，第一量多不多，第二点你补充完了以后吸收度怎么样。我们今天其实两个问题都帮大家解决了，所以今天你花的每一分钱可以说是就是真材实料花在你的健康身体当中。但提醒大家，今天二者合二为一的话呢还不是了不起的，因为大家听到了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抗氧化的一个效果，这个效果 效果也是有到很好的这种成分的添加啊。
0: 是，那就是维生素 C。嗯，你是能够在我们产品这个配方配料表当中看到是有到维 C 的。
1: 对，
0: 大家担心啊，我们年纪上去之后就是不断不断的健康出现问题，人也衰老，就是不断的氧化的一个过程。
1: 是的，
0: 维生素 C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抗氧化的好东西。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难怪我们说拿到蓝帽子的标识，我们可以写第一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提高免疫力，第二点的话呢是我们的抗氧化，但不是所有的辅酶 Q 十都能做到，吸收度有了，含量有了，同时我们今天整个的效果又是加倍的啊。
0: 是的，给大家如果总结一下的话，今天这款有到蓝帽子标志认定的保健食品的辅酶 Q 十，
1: 对，
0: 单粒高含量，每天你

0: 您就吃这样的一粒，足足48毫克的辅酶 Q 是补充到你身体当中，它又是复合配方，还有到大豆磷脂，还有到维生素 C，
1: 对，
0: 既帮助我们增强免疫力，也有助于我们抗氧化，是有两项保健功能的辅酶 Q 十啊，这个其实也是蛮少见的，
1: 对，
0: 今天东方购这么优秀的这款辅酶 Q 十，我们的年终特惠带给所有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单粒的价格选择我们的6瓶装，价格1096元，一粒的花销3块钱左右，对不对？帮自己来这个增强免疫力，帮自己来抗氧化，还能够让我们的细胞充满这个活力和能量。
1: 对的，1天3块钱，参与到活动可能1天才1块多。我相信您自己来吃，包括您的老伴来吃都是可以的。甚至像我们中坚力量，平时有一些加班熬夜一些不好的习惯，尤其近期看球的朋友比较多的，都会觉得看完球以后啊，觉得这个精神包括整个的胸闷啊难受的话，您都可以来补充一下这个东西，对我们的身体尤其是细胞提供能量，其实真的得益的是您自己啊。
0: 是的，45位观众订购到了，那么我们的新观众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就今天你先打电话进来，告诉我们您是需要3瓶装还是我们的6瓶装，
1: 对，
0: 然后呢我们的客服会把您需要送货的那个地址记录下来，可以我们的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今天先来下订单，我们6瓶装很多观众都在订购了，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2: 这是一个细胞，你的整个身体由无数个细胞组成，细胞中的线粒体又被称为动力工厂，是细胞内能量合成的场所，有了线粒体的辛勤工作，你生命的每时每刻才充满能量。辅酵素 Q 十，也称辅酶 Q 十，是线粒体中的能量转换剂，能促进细胞能量供应，帮助机体抵御自由基的侵害。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辅酵素 Q 十的含量在20岁以后开始降低。加班熬夜、频繁运动、服用药物、吸烟、饮酒等因素也会加快辅酵素 Q 十的消耗。有资料研究显示，当机体辅酵素 Q 十含量下降25%，许多严重的健康问题就开始涌现；下降75%，则会有生命危险。
0: 音量这个差别好大好大。

0: 追到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年终特惠，带给大家是一个非常好的优乐驰美国大品牌的辅酶 Q 十软胶囊。嗯，我们今天三瓶装是598元，
1: 对，
0: 我们的这个六瓶装的价格是1096元。嗯，其实辅酶 Q 十是对我们健康非常重要的一种营养素，然后呢，它的整个的一个发现的那个过程啊，还获得过诺贝尔奖的。嗯，它不是被发明的，它是被发现的。嗯，本来就在我们人的这个身体当中，嗯，大量的存在。
1: 对，
0: 尤其很多耗能特别厉害的脏器，
1: 对，
0: 心脏啊、肝脏呀、胰腺呀，对不对？肾脏都特别需要辅酶 Q 十。
1: 是的，其实刚刚画面当中这一系列的 VCR， 很多的朋友都说看明白了，原来这个心脏我们说要有能量，要时时刻刻让它保持扑通扑通跳跃的这样一个状态，是需要我们说整个的动能的。那这个动能来源于哪里呢？来源于我们今天的辅酶 Q 十。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到了这个夏天，很多的朋友都说夏天不应该说我们可以对于这个心脏的一些情况状况可以有所松懈的一个时间吗？其实不是的，像现在这个天气胸闷的气短的原因是什么？你的心肌耗氧量可能在增大，尤其再过一段时间可能温度越来越高的时候，很多的朋友都说出汗呀，一旦出汗一旦热的时候，你的这个细胞毛孔包括我们这血管是不是张开，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心率不自觉的就是加快了。其实这个过程也是什么？是你心脏泵血的这个工作量在加大，所有的这些都是告诉你，你这个时候心脏的动能开始耗得比较多了，那你需要的辅酶 Q 十量也越来越多。那如果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出现胸闷气短，这是什么原因呢？你消耗辅酶 Q 十量多，但是你自身合成力又慢，你吃的食物里面索取的这个辅酶 Q 十又少，所以你会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没关系，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辅酶 Q 十，而且我们的含量真的照着天花板来给您制定的。因为刚刚娇姐一直在说48毫克，你去看一本书籍叫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对于辅酶 Q 十里面有一个记录，就成人每人每天补充量不超过50毫克。哎，我们48毫克刚刚顶着这个就是刻度来给您做到补充啊。
0: 是的，但是今天如果你选择我们的六瓶装，单立一天的花销才只有3块几毛钱。
1: 对，
0: 为什么？其实我们的三瓶装和我们的六瓶装是六瓶装性价比更加高的。六瓶装360粒，那么您如果是一个人每天吃一粒，这个组合将近能够吃到一年左右这个时间，一天的花销才3块几毛钱，
1: 对，
0: 这个是特别经济划算的。我们这个辅酶 Q 是帮大家应对哪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你要身体，尤其是在夏天，空调吹多了，对吧？可能气温波动也比较的，就是说厉害，也是不太稳定的。我们身体啊，免疫力容易下降，对不对？我们说免疫力对于这个人的健康是特别重要的，它就像我们人的一道什么，就是健康的一个围墙一样，能够抵御很多不好的东西的这个侵袭。
1: 对，
0: 而我们说全身我们的免疫细胞要产生能量是需要辅酶 Q 十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啊，人整个人体就是由细胞组成，如果把人体啊比作一个什么，一个电池的话，你在年轻的时候这个电池啊能量电力是特别特别充足的，
1: 是，
0: 但是越是到你啊年纪上去以后，你这个细胞合成辅酶 Q 十能力是越来越弱了。所以总感觉这个电池啊要用的时候电力不足，甚至有点宕机。
1: 对的，所以我们经常说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是因为你体内能量少了，尤其是我们心脏里面的这样提供能量的辅酶 Q 十也是越来越少了。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办？就是应该补充足够多的辅酶 Q 十。
0: 是。
1: 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个不仅仅是让你整个的抵御外界的能力，我们说，有到增加。关键来讲，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功效，叫做抗氧化，
0: 是
1: 很重要的这一点啊。
0: 对，这个是氧化，就是我们人很多什么。健康方面出现问题，或者人比较的衰老，就是不断年纪上去之后，人就是不断氧化特别严重的一个过程哦。今天我们优乐驰这款美国大品牌的辅酶 Q 十，它是有到2项保健功能，
1: 对，
0: 这个是蓝帽子认定的，它的保健功能明确写到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和有助于抗氧化。
1: 对，
0: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它是有2项保健功能的，有蓝帽子认定的这个辅酶 Q 十，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这一粒当中，一粒当中含量是高达48毫克。非常的厉害。为什么这款产品我们东方购物啊，原来一直看我们节目的老观众订购都很踊跃，因为东方购物我们电视直播渠道在卖的辅酶 Q 十没有别的任何一款含量有这款这么高，别款可能45毫克，对不对？我们这款是48毫克，所以每天你只要简单轻松吃这一粒，48毫克就会很好的进入到你这个身体当中，关键这个辅酶 Q 十里面还有另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乳化剂，
1: 对，
0: 就是我们给大家添加到了一个天然的一个乳化剂，就是大豆磷脂。
1: 是，
0: 我觉得我们很多新观众啊，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很见多识广，你都了解，你会买辅酶 Q 十，会选会买，你都知道，
1: 对，
0: 辅酶 Q 十它是大分子的脂溶性的，
1: 是。
0: 那么我们这款有了这个天然乳化剂，大豆磷脂加持进去以后，它能够很好的乳化这个辅酶 Q 十，
1: 是，
0: 变成小分子，同时在我们这个肠道的内环境当中，增加这么多。小分子，分子小了以后跟这个肠壁接触面积更加大，磷脂又是我们细胞膜啊相似的一个结构，
1: 对，
0: 很好的能够在肠道环境当中被很好的吸收，也是被我们身体所很好的利用哦。
1: 是的，我们的含量第一就是非常高，第二点我们的吸收率的问题又解决掉了，然后的话呢，今天我们还有到抗氧化的这样的一个 VC 的加持，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是什么，相当于我以前可能要吃三样的东西，但今天是什么集于一身了，而且帮助我们什么在整个的炎炎夏季也好，包括我们说秋冬季节也好，整个能量活力满满的一个东西啊。
0: 是的，一天花销3块几毛钱，对不对，你一些抗氧化的补充的一些营养补给可以不用买了，这款产品既帮助大家有到很好的抗氧化，还帮助大家增强免疫力，
1: 对，
0: 还有到蓝帽子认定是保健食品，配方是复合的，不是只吃到辅酶 Q 十，还吃到大豆磷脂和维生素 C，还有到你看我们今天单粒的高含量，这么优秀的辅酶 Q 十，今天东方购我们的年终特惠，六瓶装做到了1096元，而且单粒花销3块几毛钱，你如果是在外面买的话，288，将近小300元这样的一瓶哦，60粒，
1: 对。
0: 那一粒的花销4块几毛钱，将近小5块。
1: 对的，所以大家想想看，今天其实东方购物买大购成的话呢，是真的划算。东方购物今天买6瓶，你看1096的价格，如果你门店当中的话呢，接近1800。还是那句话，在东方购物今天能买大购成，不要买小购成啊。
0: 是的，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付钱。告诉我们您是需要3瓶装还是6瓶装，把您所需要的那个收货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可以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当场再付钱。而且呢，我们的这个付款方式也可以很多样的，现在先订购下订单，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辅酶 Q 十是一种脂溶性抗氧化剂，能激活人体细胞和细胞能量的营养，具有提高人体免疫力、增强抗氧化、延缓衰老和增强人体活力等功能。辅酶 Q 十天然的存在于人体自身，机体80%至90%的辅酶 Q 十集中在心脏，是心肌工作时能量供应的生物化学基础。它像汽车的点火器，持续地激发心脏这台高效的发动机不停运转。
3: 辅酶 Q 十呢，主要存在心脏中，那么在能量生成的过程中，它起到一个调节作用。在我们体内20岁的时候呢，辅酶 Q 十存量达到最高，之后呢，它开始呢逐年递减，到50岁的时候，它的存量只有20岁的50%，到70岁的时候呢，它只有20岁的25%。当辅酶 Q 十缺少的时候呢，可以对人体呢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0: 我们很多新观众不仅是自己订了，对吧，也给自己家里面很多的一些长辈在订。确实啊，人年纪上去之后呢，身体当中合成辅酶 Q 十能力是越来越弱，所以有很多的一些身体机能都在退化，尤其是啊免疫力啊，我们要提示不管是很多很忙碌的中年人，
1: 对，
0: 还是很多的老年朋友们，身体的免疫力特别特别的重要。我们身体也有免疫细胞啊，你的免疫细胞要想要制造出能够免疫力很强的这种防御力，要有辅酶 Q 十的参与，对不对？
1: 对的。
0: 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一吹空调，对不对？哎呦，一着凉，对不对？马上就感觉自己这个免疫力啊，比身边的同龄人是要弱很多。那你可以先从啊我们的细胞能量怎么产生的开始了解，要着手给自己的细胞补充帮助它产生能量的辅酶 Q 十。
1: 对的，今天我们这个辅酶 Q 十的话呢，它的优点特点有以下啊，就很多的朋友都说辅酶 Q 十我听明白了，我也知道我们每天的话呢需要补充，但补充量是多少呢？娇姐刚刚一直在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可能说每一粒有40克的、45毫克的， 顶天了。今天我们是到达了48毫克，我们是这样的啊，成人每人每天补充的话呢不超过50毫克，所以我们基本上踏到了天花板。另外一个特点是什么？今天让你吸收度也是很好。为什么？因为有大豆磷脂，它是让我们辅酶 Q 是很好的溶解，然后的话呢变成小分子以后的话呢，吸收度特别是在肠道内壁当中的话呢发挥到很好的一个作用。另外就是抗氧化，今天还有到 VC。 所以如果你出现像我们电视机前像这样的一位就是姐姐这种啊，可能爬楼梯就觉得喘、胸闷、难受的这种情况，尤其夏天来临的时候，哪怕现在这个温度稍微高一点、闷一点，很多的朋友可能你在家里你都觉得难受。我哪怕不爬楼，哪怕中午睡个午觉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难受的话，那你要考虑一下啊，是不是身体的辅酶 Q 十越来越低，我抵御外界的能力、抵抗力越来越差，今天补充起来啊。
0: 是的，我们要关注自身的健康，尤其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辅酶 Q 十是我们细胞要产生能量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质啊。
1: 对，
0: 但是啊，有些比如说客观情况咱们就是很难避免，就是我们人啊随着年纪上去之后，我们身体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啊没有年轻时候那么强了。辅酶 Q 十在我们小婴儿一出生身体当中细胞当中就有，
1: 对，
0: 而且在婴儿时期、儿童时期、青少年时期它合成能力很强，对不对？我们那个时候感觉自己要意气风发，
1: 对
0: 吧，能量十足、元气满满，干什么事情都感觉哎呦很轻松。
1: 对，
0: 但是到了这个中老年以后，为什么你看我们这个曲线图陡然下降，合成能力是越来越弱了，身体当中我们拥有的那个量也是越来越少了。
1: 对，其实看到这个图的话呢，我自己也感同身受，因为刚刚 VCR 也说了，就人体的话呢，到了20岁的时候，辅酶 Q 十的含量达到顶峰，但是到达了40岁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个很低的值了。我就在想啊，因为我现在的话呢，也是年近40，我就感觉这个体力，包括整体的一个感觉，真的是大不如从前。尤其现在每天带娃，哇，真的熬夜，然后有一点心力憔悴的感觉，所以我在想我现在开始也要每天开始吃辅酶 Q 十啊。
0: 是的，但是可怕在哪里啊，就是我们今天不仅是身体当中到了这个中老年以后的年纪合成的越来越少了，
1: 对，
0: 你每天还不能不消耗，
1: 是
0: 心脏都在跳动吧，
1: 对呀，
0: 我们的肾脏、肝脏为你运化，对不对，
1: 排毒等等，
0: 大脑在思考，对吧，胰腺、肺部各种生理功能都要正常维持我们机体的这个运作，每天还在不断不断的消耗辅酶 Q 十，本来就很少，每天消耗量还很大，那你如果说身体有些小信号已经在提示大家健康方面缺乏辅酶 Q 十是不行的，那么要怎么做，就是要从我们的外界来补充。其实我们从一日三餐食物当中能够补充到这个辅酶 Q 十啊并没有会特别的多，那么今天我们选择这种好的营养补剂，蓝帽子认定的保健食品，每天轻轻松松来吃这样的一粒。有些辅酶 Q 十啊可能说几毫克的也有，十几毫克的也有，而今天东方购带给大家这一款美国大品牌的优乐驰的辅酶 Q 十，一粒当中含量就有到48毫克。我们说这个量就是说很适合我们中国人啊，这个在我们蓝帽子批的适宜人群当中他每天所补充的这个量，因为蓝帽子认定的这个辅酶 Q 十它的上限啊是不能每日补充超过50毫克的，
1: 对，
0: 我们是贴着那个上限，48毫克，但是这个量呢又非常的充沛。
1: 是的，而且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话呢，一粒它不是说那种非常难，就是难吞咽的那种胶囊，
0: 对，
1: 小小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而且每天一粒的话呢，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也不用费心说啊早上吃晚上吃什么的，不用担心，您直接的话呢记得就是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啊。
0: 是的，并且它也是我们这边比较少见的，就是说它不是什么只有辅酶 Q 十，我们这个是一个复合配方，
1: 对，
0: 而且额外给你加的这两样东西啊不是白加的，给大家加了大豆磷脂是帮助辅酶 Q 十更好的吸收，
1: 是
0: 辅酶 Q 十它是大分子脂溶性物质，我们的小肠肠道来吸收它是水样环境，
1: 对，
0: 大豆磷脂能够让大分子的辅酶 Q 十把它给乳化以后，在小肠环境当中很好的增大跟我们肠道内壁的这个接触面积，
1: 对，
0: 再加大豆磷脂啊，磷脂就是跟我们什么肠壁细胞它的这个细胞膜结构很相似，
1: 对，
0: 很好吸收，携带这个辅酶 Q 十更好的被我们人体所利用，增加大大提升它的这个吸收率以外，
1: 对，
0: 我们还有到帮助大家有助于抗氧化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C 是一个很重要的，也是个大家很熟知的抗氧化的一个小能手啊。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有了这张图我明白了，首先的话呢我们今天量补充的量够，第二点吸收率又解决了，第三点就它整体的功效有蓝帽子的一个标注告诉我们是什么，整个的就是有抗氧化，另外的话呢提高增强免疫力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不用多想了，今天一定要把握啊。
0: 是的，今天我们单瓶在外面的价格是288元、
1: 对，
0: 那么差不多60粒单粒的价格4块几毛钱，将近小5块钱。今天东方购物看眼心面前我们的小组合，
1: 对，
0: 三瓶装、三瓶装外面起板是要800多以上吧，
1: 是，
0: 我们看一下三瓶装的实物哦，直接东方购物给大家做到了是598元，
1: 对，
0: 特别划算、哎、这个单粒一天吃一粒的花销3块3毛钱左右、已经很划算了，给大家省了不少钱。但是我们今天还有我面前这样一个6瓶装360粒，那这个是多少钱？市面总价1700多，
1: 对，
0: 将近1730。我们今天这个6瓶装直接帮大家省600多元，打到了1000出头，1096，拿6瓶，
1: 对，
0: 这个价格如果你按啊。电商网络那个价格顶多买3瓶，我们给你6瓶，
1: 对，
0: 一个人每天吃一粒，将近可以吃到1年的时间。哎，这个单粒花销低至3块钱左右。
1: 对，
0: 你随便外面喝个咖啡10几块钱，喝个奶茶20几块钱，这个是要能够帮助大家增强免疫力，还有助于抗氧化的好的辅酶 Q 十。
1: 对，
0: 一天花销3块几毛钱，太好的产品，而且性价比极高，所以新观众赶紧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先下订单，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当场付钱也可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简单的说，我们人体是由数万亿细胞组成的。细胞要工作的时候需要能量。辅酶 Q 十正好参与了制造能量的过程，也就是说，辅酶 Q 十为细胞的能量间接的提供了动能啊，这是辅酶 Q 十简单的作用。当然，近年来有大量的研究证明，辅酶 Q 十对于心脏可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比如说它可以抗氧化，可以防止动脉粥样硬化。如果在自己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先做好自己的健康生活，你整天抽烟喝酒，你还熬夜，你还不运动，你靠一种保健品或靠一种药品来支撑自己，那是肯定不行的。当然回过头话来说，我确实没有办法去运动，我确实要熬夜加班，那么这些人它能不能吃呢？可以吃，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0: 我们很多的观众也特别的会买，很多观众买一些营养补剂，首先要认定有蓝帽子标志。咱们今天就是有蓝帽子认定的保健食品，而且是辅酶 Q 十，也是有2项保健功能的辅酶 Q 十，既帮助我们增强免疫力，又帮助我们来有助于抗氧化。因为免疫力对于很多的一些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对吧，很重要，
1: 太重要。
0: 比如说我们感觉好像是就是说精力消耗很厉害，免疫力容易低下，对吧，或者有些是年纪上去之后，40岁以后，我们总是觉得身体哪哪不得劲儿，比什么降温呐、或者外面有点什么风吹草动呀，很容易受到外界不好东西的一些侵袭和攻击，那就很多朋友免疫力就比较低下。
1: 是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的话呢也经常提到一个词叫增强免疫力，但总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呢是句空口号。为什么？哎，锻炼身体吗？哎，力不从心了。吃东西吧，总觉得自己的咀嚼功能、消化功能也不是那么好了。那到底怎么样来实现呢？然后今天我们是蓝帽子的这样的一个标识，告诉大家我们的保健功效就是增强免疫力，所以每天笃笃定定吃上一粒，你是不是心里比较的安心一些？再加上抗氧化，刚刚娇姐和我也跟大家讲了，抗氧化这个太重要了。所有的人都怕老，你的脏器怕老，你的皮肤怕老，你的细胞怕老，老就是一个被氧化的过程。那今天我们有维 C 帮我们做到很好的抗氧化，包括其实整个的这个辅酶 Q 十也是很好的抗氧化的这样的一个成分，所以大家放心，今天我们是1+1+1，我们是多效合在一起，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啊。
0: 是的，我们的这个6瓶装备货已经不多了，因为很多老观众都订在东方购这边，我们电视直播渠道当中，单粒辅酶 Q 十含量达到48毫克的，没有别的品牌，唯有这一款今天我们618的年终特惠的优乐池全新品的辅酶 Q 十。因为东方购很多产品我们迭代呀、升级也特别的厉害，
1: 是
0: 在我们渠道买辅酶 Q 十啊，各个品牌、各个系列竞争也特别的卷，这款真的是很优秀，单粒含量高。2项保健功能，既增强免疫力，也有助于大家抗氧化，而且里面还有到什么很好的维 C， 还有到大豆磷脂，核三为一的一个复合配方。
1: 对，
0: 但是单粒一天的花销，订购我们的6瓶装，一天的花销才3块钱左右。 这个我觉得真的太划算太经济了，就是没有什么那种经济负担，你吃起来很轻松。
1: 对的，所以的话呢，像您自己可以吃，然后您现在比如说家里的孩子工作比较的忙碌，加班熬夜作息不规律的也可以来吃一吃。
0: 是
1: 因为这个东西我们的保健功效给大家写得很清楚，那尤其是这个季节，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本身就有点胸闷气短，中午午休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喘气不过来的，您更要吃。为什么？因为它的效果它的作用不是我们单纯说的，有很多的权威的书籍都告诉大家了啊。
0: 这本书籍当中我们打开一个篇章带大家来看一下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句话，说明辅酶 Q 十对我们的健康尤其是细胞能量有多重要啊。
1: 对，
0: 辅酶 Q 十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由于心肌细胞具有高耗能的这个特点哦，心肌细胞在我们人体细胞当中含有到辅酶 Q 十量是非常高的，然后它在当中发挥着重要的能量传递作用。
1: 对，
0: 人体多个组织器官当中都发现有辅酶 Q 十的存在，而且几乎存在于人体所有细胞当中，在心脏当中含量特别高，是心脏的动力源泉。
1: 是呀，那你想想看，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的细胞要有活力，尤其你的心肌细胞要有活力，你平时的日常工作生活你才会觉得活力满满。我问一下大家，您说你平时休息的时候心脏它是在休息，但是它也一定要保持有规律有节奏的跳动，那么它的跳动的源泉来自哪里？书籍当中就是告诉大家了，就是我们的辅酶 Q 十，它是一个很好的能量的传递者，所以一定要把握啊。
0: 我们在这个展示板上面给大家来做一个自检，大家看一下
1: 是
0: 有没有平时身体有些小信号在提示大家，哎，你的身体当中脏器当中细胞当中已经缺乏到辅酶 Q 十。其实我觉得你体感上面如果有一些感觉，这反而是好事，对不对？它在告诉你，对不对？你这个细胞啊要有到辅酶 Q 十补充进去。给大家如果做一个直观的比喻的话，我们人饿了是不是要吃饭？
1: 要，
0: 对不对？要补充能量。
1: 对，
0: 我们说辅酶 Q 十就相当于是细胞的食物，细胞要产生能量，要有源源不断的动能啊，就需要有辅酶 Q 十参与进去。因为像我们这个细胞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什么线粒体，对吧？
1: 对，
0: 如果线粒体是一个能量工厂的话，辅酶 Q 十就是这个能量工厂当中的发电机。
1: 对呀，
0: 所以它尤为重要。
1: 是呀，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我听明白看明白了，那今天来购买。为什么？因为你放心的一点是什么？每一粒它的含量非常高，小小的一粒不要小看啊，我们今天达到了48毫克，也就意味着可能你现在的接触的，你自己去看一下它的含量到底有没有达到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可以说顶着一个天花板的级别去做了啊。
0: 是的，关键这48毫克到你身体当中要很好的被吸收。我跟大家讲，辅酶 Q 十这个营养素它很特别，其实你要说论它的含量和它的吸收率来讲，它的吸收率反而要比含量更加重要，因为脂溶性的辅酶 Q 十这个特点让它是很难被我们身体所吸收的。所以我们要怎么选辅酶 Q 十？要选到好的品牌，有好的技术，能够加持一些别的东西，能够把它变成乳化。

0: 以后的小分子到我们人啊吸收营养素、吸收任何东西的肠道环境当中，增加我们这个乳化以后小分子辅酶 Q 十跟这个肠道壁的接触面积。再加我们啊给大家搭载的是大豆磷脂，磷脂这个东西它的这个磷脂结构跟我们人的这个细胞膜的结构是很相似的。我们的肠壁细胞，我们做营养吸收的细胞，它这个细胞膜也是磷脂结构。所以大豆磷脂一加持进去以后，又能够很好的增加辅酶 Q 十的吸收率，又能够增加它被我们身体很好的一个利用率。
1: 对，
0: 所以这个我们品牌方加了大豆磷脂是非常好的一个第二个配方。
1: 对的，其实这张图大家可以截图下来，现在有很多的软件的话呢，其实查询这些信息很方便的。
0: 是的，
1: 大家就去看一下大豆磷脂和辅酶 Q 十搭载在一起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就明白了。我们今天可以说是用心良苦，但是能够达到的效果就是让我们的辅酶 Q 十高效的吸收，真正用到你的身体当中啊。
0: 是，六瓶装即将现货要售罄了。还有我们今天既然是有到两项保健功能，除了有到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外，还能够有助于我们抗氧化。怎么能够抗氧化？辅酶 Q 十加大豆磷脂以外，我们还给大家配方里面有到维生素 C。这个大家一定了解，维生素 C 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抗氧化的一个小能手。
1: 对，
0: 我们的衰老，对不对？我们很多身体机能健康方面出现问题，就是不断不断氧化的过程，我们要抗击这种氧化，抵御这种氧化。我们给大家额外有添加到了维生素 C。所以这个产品啊，它的这个保健功能在瓶身写得非常的清楚，
1: 是
0: 两项保健功能。
1: 对，
0: 不单单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让我们的免疫细胞产生能量，很好吸收，还有大豆磷脂这个加持，
1: 对，
0: 还有助于我们身体抗氧化。其实很多观众这方面需求他也是很强烈的。
1: 当然当然，因为其实像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包括有很多的长辈朋友的话呢，平时也会去买一些比如说抗氧化的一些东西。但今天的话呢，我们通过小小的一粒辅酶 Q 十的软胶囊就可以让我们补充到。但是要提醒大家，今天我们的大购成六瓶装即将售罄，两分多钟的时间，有大购成一定要买大购成。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不仅您自己吃，我们还是那一句话，中间力量，我们加班熬夜各种作息不规律的朋友其实也要吃啊。
0: 对，你小组合定两组翻倍的话就是将近1200。我们直接有一个六瓶装的组合，就是相当于小组合平数翻倍。
1: 对，
0: 只要1096元，360粒哦。每天花销3块钱，补充48毫克的辅酶 Q 十，还帮助我们的身体，有助于抗氧化，有助于增强免疫力，非常好的一个产品。我们的老观众，很多观众都在多组下单。新观众货到付款可以送到您家，再当场付钱。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觉得能够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今天看东方购物节目的观众，对于自己健康的这种养护的意识都很强烈。酶 Q 10也是确实这几年被大家接受度越来越高的一个重要的营养素，特别适合我们现代都市人群，对吧？平时感觉精力消耗很厉害，对吧？免疫力或多或少年纪上去之后呢受到一些影响，
1: 对。
0: 然后咱们也希望自己能够什么年轻，能够抗击氧化。正好东方购物今天我们的年终特惠哦，618的力度全新力作美国大品牌优乐驰的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
1: 对，
0: 两项保健功能是有蓝帽子认定的，所以这个今天东方购还能够把我们的价格打下来，呈现给我们的新观众，真的大家可以要多组下单。
1: 对的，大构成还是提醒大家更加的划算。为什么？因为大构成相当于是什么？相当于小构成翻倍的这个组合，但是我们的价格却要更加的划算了。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把大构成买回家去自己吃，老伴儿吃，家里正在比如说有这个工作特别忙碌的孩子们又都可以吃，像我们中坚力量平时你有健身一些习惯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吃吃辅酶 Q 十啊。
0: 是的，我们批次也非常的新鲜，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东方购订购真的很省钱，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你老朋友许明。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大家对于心脑血管呢，包括一些其他滋补，这里还有这里一些整个全身吧，关注感兴趣的话，有一个名字您一定绕不过，叫做磷虾油。嗯，但是这个磷虾油呢，最近一段时间口碑可不是太好，为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两篇报道，这个东西好不好？一会儿我们请邱老师跟我们讲。嗯。为什么连央视包括315都会独家曝光他们，说明这个产品很热。
1: 对，
0: 这个概念现在太火了。结果发生什么事儿？大家注意啊，哪个渠道？新民晚报，很权威的地方了吧？你随便查新民晚报全不权威？嗯，高纯南极磷虾油实测磷值为零哦。视频里面曝光啊，央视独家曝光。产品问题产品，比如说这个已经被他曝光了啊，被其他曝光以后啊，结果某一些品牌的曝光以后的产品仍然在售，还在知法犯法。那么作为我们老百姓，知道磷虾油够好，还有可能买到假的，因为它仍然在售啊，观众朋友们。所以渠道、产品质量、品牌方方面面都很重要。那么归根结底，我们为什么要吃磷虾？我吃个鱼油得了。嗯，我为什么要吃磷虾油啊？
1: 这就是我们现在对于健康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身体里面各个部位都有所需要的特定的营养，我们一直在自然界找一些这个含有营养成分更多的一些物质。嗯，那么在南极这块大陆，哎，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非常厉害的食物。嗯，它是鲸鱼海豹的食物，而且鲸鱼作为地球上最大的哺乳动物，它是有智慧的。嗯。他只能吃磷虾，因为你别看他个头特别大，他的嗓子眼就只有一个排球大小，所以磷虾作为鲸鱼的主要食物，既能满足他的体能的要求，又能满足他带有智慧的这方面的营养补充。哎，所以就去研究他了，一发现，哦呦，这个南极磷虾不得了，它里面除了我们说鱼油当中可以吃到的 Omega 3脂肪酸、EPA DHA 之外，还有我们鱼油当中没有的很多好的营养物质，特别是这几样，比如说海洋磷脂，然后大脑在里面那个滋养完之后，它也有代谢物质产生，也需要跟它去进行综合。哎，我们的虾青素在里面就去跟它综合了，是作为我们肺泡的表面活性成分，所以它的肺泡能鼓鼓的胀成像一个小葡萄的样子，它才能很好的进行氧气和二氧化碳的交换。嗯，而这个两层肺泡中间的表面活性物质就是磷脂作为主要的一个成分。
0: 你看，
1: 再加上肝脏，我们说营养合成非常重要的地方在这里，对吧？你每天那么多的营养在合成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里面不是糖原储存在里面，就变成那个油脂储存在里面了。嗯，那么这些油脂它为什么在那个肝脏容易滞留？如果它是非常细小的那个乳糜状态，
0: 它就不会，
1: 它的运载过程或者合成的过程就会比较迅速，
0: 是的，
1: 对吧？所以在接下来您看看啊，虾青素和那个
0: Omega-3，那个
1: 就我们说如果有虾青素、有磷脂、有胆碱这类成分作为那个滋养皮肤的话，这个化妆品的价格就非常贵，对吧？我们同样，因为你身体的所有的细胞都需要这样的材料。再接下来这里，我们今天的血管给到的营养不是一样，因为 Omega-3 我们有，

0: 有海洋磷脂跟它一起配合，再加上眼睛，海洋磷脂 DHA 加虾青素其实都是眼睛需要的材料。嗯，我们的骨节对于 Omega 3的要求也特别高，
1: 是，
0: 所以你看五大成分全身的滋养都能给到位，嗯，您说这个市面上一出来是不是会特别受欢迎？
1: 这个得赶紧给大家看一看啊，主品来了，真容来了，新西兰原装进口，
0: 是的，
1: 这档节目是我跟邱老师给大家推荐到了这个全新产品的第二次，
0: 是的，
1: 第一次完完全全卖爆的。我先给大家一个结论啊，这款含量非常高，高到在标准出厂要达到56%，
0: 对，
1: 一粒当中56%是磷脂，要达到56%，然后这款产品的性价比又极高，里面是小粒粒，大家听得到的啊，小粒粒的啊，
0: 吞咽起来方便啊，
1: 一瓶当中是有30粒，说到这儿了。马上给大家要做实验，做完实验我再给你看各个方面的认证，我要告诉你这个东西有多棒。先来看实验效果，你要觉得这个实验达不到我们的想象，你就别看了，我不管你 FDA 认证哪儿不认证，你要没有效果我管你哪儿认证的呢，对不对？我们先看效果。
0: 磷虾油的话，我们说那个因为油和水是不相容的，
1: 是的，
0: 我们那个搅拌棒在哪里，搅拌棒给我们一下啊，然后油和水是不相容的，
1: 零含量，
0: 因为但凡有，因为磷虾油这是我们今天的啊，
1: 这是我们的，
0: 因为它里面的磷脂有专门的乳化作用，所以你看我们有这种胶质感的状态啊，
1: 对，
0: 胶质感越强烈意味着里面的磷脂含量越高啊，这样的话你看我们搅一搅，
1: 大家注意了，
0: 水和油是不是融在一起了，
1: 大家看
0: 变成了非常细小的质滴状态，
1: 大家刚才看到了，实验效果就是这么直白明显，
0: 是的，
1: 不需要绕弯子，都是左一个介绍，因为这样可以理解呗，那样不需要那么理解，就告诉你就是这样，就是这么牛。那你说了这个产品安全性如何？好归好，你别到时候给我整个杂牌子，或者是什么出口转内销乱七八糟的。我跟大家讲，首先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这个牌子很有名，然后受过哪几个方面的检测结果呢？一个是 SGS， 一个是 GMP， 在这里面有中文翻译过来，给大家稍微的读一下啊，这个意思啊，依据食品法典、食品卫生通用原则，及良好的生产规范 GMP， 明白了吧？这是其中一个 SGS、GMP 已经双重了吧？再来一重就是 FDA。这边写的很清楚啊，看这不翻译过来吗？现已依据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在美国食药品监督局 FDA 完成注册登记，完完全全必须符合，包括你看这个号电话什么什么，你都可以去，包括地址这不都有吗，你都可以把它拍下来，必须完全符合真实才成，这是其一，
0: 对，
1: 安全性首先有这方面的保障。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刚才邱老师不是给你呼一顿脚吗，凭什么这么好使？凭的就是我还要给大家看
0: 啊，
1: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看完这个我再给大家讲啊，我再把这个新闻拿出来啊，
0: 对，
1: 我再读一下第一条，你可能有些观众不记得了，实测值为零，
0: 对，
1: 实测磷脂为零，您记住了，而且这种零为零的竟然仍在销售，
0: 对，
1: 好，我看我们是多少啊，首先这是出厂要求，
0: 对，
1: 也就是说你的磷脂要在占这一份当中56%，
0: 对，
1: 要至少56%，
0: 其实我们的那个磷脂的标准是38%，你达到38%就是合格，
1: 对，
0: 因为它的含量特别高，
1: 你看这不1000吗，这不是560吗，所以它就必须含量要不能低于56，邱老师说38都算厉害的了，我们是对自己的要求必须高于56，那多高呢，高到什么程度呢，这批货大家开心吧，高到这个程度并不是56哦，那后面小数点啊，你就看这是50多少就知道了，我们并不是56哦，56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实际呢，所以您就知道今天这批货让大家拿到开心就在这里。那么接下来就说到价格了，今天带回去这瓶磷虾油在市面上的价格我刚才看了一下啊，有1000多，大概400块钱一瓶，
0: 对，
1: 观众朋友们，这瓶磷虾油400块钱一瓶啊，1600嘛，这不1596嘛，你算得出来的，东方和599，你要说看到这儿，那肯定观众朋友说了啊，那我就定吧，别的我什么都不考虑了，那能够吗，不可以，观众朋友们千万小手慢动啊，不能定这个，你要定哪一个，定旁边这个，旁边这个才值，更值，999块钱，咱拿回多少瓶，
0: 8瓶，
1: 啊，
0: 对，
1: 你要按这个算4瓶的话，我乘以2应该是花多少钱，1200，
0: 对，
1: 你算吧，1000算600，8瓶1200嘛，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已经够便宜了，再给你减了200块，你就可以记住大概减了200块，然后每一粒算下来才4块多，每一粒4块多，在我东方购物哪个磷虾油一粒算4块多呢，你告诉我哪一个，目前为止我刚才一开场我说我给你保证它当中的每

0: 把名额占上，02151119000。
1: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0: 看看这个画面，其实把邱老师刚才讲的就更加的形象化一些了。
2: 是的，哎，我们身体的结构其实很复杂，它对于营养的要求也会各不相同。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您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或者说在我们的营养补剂当中，能找到那种富含的营养种类更多，我们身体的那个对我们来说，吸收利用的那个效率更高的这些营养成分。所以当我们从南极大陆找到了这个南极磷虾的时候，我们真的把它称为营养的宝库。它里面除了我们知道的那个欧米伽三之外，它还有像海洋磷脂、胆碱、虾青素一系列的营养成分。关键还有一点，它的那个欧米伽三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所以我们身体啊，就是说在身体里面的利用的效率就会比较高。那么今天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市面上有那么多假的磷虾油，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全球能到南极去捕捞的南极捕捞船都不会超过三位数，数量是有限的。目前我们国内大概只五艘可以去南极进行捕捞的船，那国际上同样也是这样。所以在很早的时候其实就有南极磷虾油，但那个时候的价格真是贵到几乎没什么人吃得起。现在因为随着南极捕捞的那个事业啊越来越好，价格下来一点了，但是也是不可能说比普通的鱼油都要便宜的。所以市面上买到什么几十块钱一瓶的那种，你真的得打个问号。而且磷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自溶酶，你捕捞完的捕捞方式不对，它会变成臭鱼烂虾，
0: 就
2: 它会
0: 白捕了。
2: 对，白就我们没法用。
0: 就是啊。
2: 还有就捕捞完成之后，它一定得在船上完成加工，出道的加工。所以你想想，然后还有就是南极捕捞完之后，这个原料马上还要通过别的船给你运回来。从南极，大家去南极旅游过嘛，对吧？南极旅游的价格和你去那个欧洲美国旅游的费用一样吗？为什么
0: 不一样？肯定不一样。
2: 你想一想，对吧？这个运输成本就在这里。所以就是市面上东西好，又希望啊那个投机取巧，给大家感觉哎我很便宜，你来买。
0: 那不可能。
2: 你想一想，这些问题摆在你面前你就知道了。
0: 对。
2: 所以我们要吃到好的正宗的，我们还真的得擦亮眼睛。东方购物帮大家做的就是把这道关。
0: 对。
2: 我们绝对不会允许那些假冒的磷虾油进入到我们的平台。所以给到观众朋友的那个介绍的这些磷虾油，我们在后台质量部这一块给大家已经把了好几道关了。
0: 严格的把关。我跟大家讲啊，欢迎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们，先欢迎大家一下啊，欢迎大家归欢迎大家，不管什么产品，您看我东方购物，我们就是要有理有据。什么叫做证据？新闻包括中央电视台曝光，大家都知道高纯度南极磷虾油实测磷脂，磷脂很重要。刚才邱老师说了半天，那个磷脂是绝对的主角啊，它含量为零。我们吃的主要吃的是磷脂，它结果它零，那叫什么磷虾油啊？然后这种为零的或者是有问题的产品，竟然在央视独家曝光之后仍然在售。这不是的吗 ？CCTV 二曝，这就是当时的画面。所以我们告诉大家，渠道选不对，照样上当受骗。
2: 对，
0: 那你说你凭什么东方购物就这么自信？不好意思，观众朋友，我们东方购物22岁生日了。如果我们没有任何一个有良心的工作人员，包括我们的主持人，包括我们的商品采购，包括导演老师，那东方购物早就被大家骂死了。就是我们要敢卖假货的话，电视台做过背书，上海电视做过背书，您安心，治咱上海人自己的电视购物22年了，安不安心？光说安心也不能够，凭什么你说我就信呢？对了，

0: 我们要给大家证据，这个呢是 FDA， 看这儿啊，就是美国食药品监督局，这是他的批文，要有证据哦。嗯，我们拿到哦，你可以拍下来，随便你去检测，这都有啊，全部拍啊，欢迎大家打美国的岳阳电话去问啊，去咨询，没关系的，我也打过，都好打的，非常好打。来这边你把它拍下来，包括食品什么法典、食品相关关于那个 SGS 和 GMP 双重再双重保障。GMP 是它生产的一个卫生要求，非常严格。这两重啊，在瓶身上面都有，瓶身上面这些标签标志就证明到我刚才给你展示的什么 GMP、FDA 这方面的全都有。除此之外，您要问了，它的含量，因为您是从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们，我知道大家刚才看了一段节目了啊，这个还是要给您展示一下的。对于我们自己严格要求当中的一份，我们按百分比给您解释啊。
1: 是。哎，这里我们要说一下，因为磷虾油呢，它在市面上根据磷脂的不同，它可以有不同的那个设定
0: 要求含量。
1: 比如说有的设定就是40%，因为它只要达到38%以上，它就是合格商品。
0: 有的要40%，
1: 但是有的他会觉得我这个上面就像我们一个三一样的，我有的只要70%就可以了，有的是50%，有的基础款就是30%，对吧？那我们现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做99%，对吧？这都是基于我们那个就是。我们自己这块磷虾油对自己要求要有多
0: 少？那我们要求是多少？
1: 我们要求达到56%，
0: 56%
1: 金标。
0: 你看啊，这不是1000毫克吗？我们这个里面含560吗？
1: 对。
0: 所以这是换算过来就是56%嘛。
1: 56%。
0: 但是，我说个但是，这只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我们总不能擦边走吧？我56，我就56，那也太丢人了。所以我们不会做这种事情的。我们今天可不是56哦。后面是点点点啊，就%嘛，你就看得出来了，我们是56%吗？
1: 不是啊，
0: 我们不是哦。所以您就安心了吧，这批货相当优秀。说了这么多，接下来就是让实验证明。
1: 对，是的。
0: 为什么要定？这么多的数据支撑的是接下来的实验。
1: 看一看、
0: 否则的话不会这么好。
1: 如果上面是鱼油，下面是水，我搅一下，你看油和水大三来了啊。然后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有磷脂啊。然后现在
0: 用
1: 我们的，我们今天的金标磷虾油来
0: 了、这是我们的啊，深色的是我们的。哎呦，大家注意它的状态啊，
1: 有点滑。
0: 大家看它状态啊。啊，
1: 你看，我们不是那种像油一样下去，磷脂含量非常高。
0: 我们是那种
1: 胶质。
0: 胶质。
1: 然后大家不要眨眼睛、啊。
0: 这回是油和水分吗？
1: 对，我们一嚼就能明显知道。这个家里自己回去可以做实验。
0: 你自己回去做，我们不欺骗大家。你回去做。
1: 油和水融为一体，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第一个乳化可以让我们的油脂变得非常的细小。然后还有就是水和油开始融在一起。
0: 对。
1: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整个运载的过程当中，这些脂质物质它就很容易进入到我们身体各个部位，变成材料被我们身体去利用了。
0: 这个板就是跟。大家解释了一下刚才邱老师说的为什么我们能融，里边的胆碱很重要，
1: 对，
0: 平常的
1: 我们的磷并没有胆碱，对，是的，
0: 所以我们有胆碱再加上磷酸，所以才能让它，
1: 所以我们说我们平时吃鱼油最主要补充的是欧米伽三，它的欧米伽三量确实很大，但是如果你再加一粒磷虾油，你欧米伽三的效率会更高，
0: 是，
1: 所以一点都不会让你浪费。
0: 今天这一瓶啊，全部都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啊，大家可以去查这个品牌。这个品牌在这儿呢 ，Harvest 在这里啊 ，Harvest， 你可以让你儿子女儿去查都没问题，你拿手机拍一下，你说你帮我查一下这个到底靠不靠谱，什么都成，随便大家。今天这一瓶拿回市面上近400块，599只能拿4瓶，但是你要说我换算成8瓶的话，是不是近1200才对？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1200吗？
1: 不止哦，
0: 又便宜了200吧？便宜了200之后。还更容易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有些观众不懂，说你东方购物那个满千送百啊，是不是1000积分是1块钱？不是的，我们不是搞那种东西的，我们就是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1: 对，
0: 不让大家换算，很累的，所以我们要是给您400积分的话，就是减400块的意思，
1: 对，是的，
0: 你这400块在我东方购物买柴米油盐酱醋茶、随便买，你相当于你算在我们身上，相当于500多，你就是2块多一粒，你就算不算，你不参加。4块多，你随便去找。
1: 关键这是真的磷虾油，
0: 关键它的含量，磷脂含量56%，
1: 金标含量非常高的磷虾油啊，
0: 就是56%金标的呀，所以不用犹豫啊。如果今天这一波货下没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因为终究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现在的这种国际形势，什么时候能运得到，什么时候能运得到，这俩都不好说。你懂我的意思，赶紧订吧，02151119900。
2: 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0: EPA、DHA 啊、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
1: 嗯，
0: 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
1: 嗯，
0: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
1: 嗯，
0: 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
1: 嗯，
0: 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
1: 嗯，
0: 啊，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2: 我们都知道啊，其实冬季呢是心血管极高发的时间，但是今天的专家却告诉我，心血管它的魔鬼时间却发生在当下春季。
3: 随着大家对于心血管疾病的认识提高啊，
2: 嗯，
3: 秋冬季节发觉呢是大家都有一个充分的认识，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或者患有心血管疾病会主动的去预防。
2: 嗯，
3: 但是春季呢，由于气温呢同样波动非常大，会有北方的冷空气和南方的暖空气。
2: 嗯，
3: 在这个交替的过程中呢，会连续一周气温波动可以达到十几度，
2: 是
3: 一天之内呢，早晚的温差呢也可以达到十几到二十度。
2: 嗯，
3: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人体对于温度的变化有一个最大的承载能力，超过这个限度，过快的变化就会诱发心血管疾病发生。
2: 没错，
3: 所以在春季呢，是常见的心血管发的第二个小高峰。

0: 好，感谢大家订购，我们现在电话线非常的满啊。嗯，我们关键是磷虾油对身体好处太多了，
1: 太多了，
0: 不像普通的鱼油啊。
1: 哎，是的，而且我们对于营养补充这件事情啊，就是我们还是要做到每天坚持保持均衡，因为我们日常膳食当中，您的食物当中可能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非常多，我们需要欧米伽三系的脂肪酸。但是如果你仅仅说我吃就能获得，在你身体的整个消化吸收利用的过程当中，那还是有所差异的。更何况我们身体有很多的脏器，不光只有血管，血管是个通道，它把营养物质输送到的都是我们身体的脏器和我们身体的末梢。因为我们现在饮食结构虽然你看食物很丰富，但是营养的种类还是比较有限，你大部分的都是我们说的产能营养素、蛋白质、脂肪。如果你把里面的成分进行分析一下，那个比例平衡被打乱的情况特别多。嗯，所以当我们从南极发现了这么好的一个食物，金鱼吃的，金鱼只能吃磷虾，哎，能满足它体格的要求，满足它能量的要求，还能满足智慧。所以把这个食物就拿来一研究，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一看，哦哟。欧米伽三有，海洋磷脂有，胆碱、虾青素
0: 都有，
1: 这一系列我们从别的植物油当中很难做到像它这样，所以一下子就热得不行。那么现在我们到了那个银发时代，更要对身体进行好好的保养。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吃鱼油，我觉得你就去看你的食物当中有这些成分吧，你看没有，没有嘛，你就快点补充了呀，对吧？所以对于这一些还没有补充过鱼油，也没有补充过磷虾油，但是已经有这个健康意识，所以这些原材料它越精细，我们身体合成的效率就越高，对吧？所以有了，我们今天再做一个实验，
0: 再做一个，
1: 有河水，这样大家都知道，如果这是鱼油，对吧？这是水，到了身体里面我们要利用，
0: 能
1: 行吗？如果是这个状态，你能好好利用吗？是不是不行？所以呢，我们说，哎呦，听到磷虾油好，来，我们要利用一下。
0: 还是分离的吧。
1: 我们金标56%的磷虾油啊，我们把它同样挤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状态就不一样，因为我们不是液态的油状，我们是胶质状，这个胶质就是我们说的海洋磷脂的这个量。然后一搅，你会发现本来不溶的水油融在一起了。
0: 对，
1: 这里面的反应就是我们说的乳化，把我们的那个脂滴变得非常细小，跟水分子差不多。所以在运载的时候效率是不是高？你吃的鱼油是不是效率变高了？这样的话，我们除了效率之外，我们该拿到的营养是不是更多？
0: 是，
1: 因为这里面除了磷脂型的欧米伽三之外，还有我们说的虾青素、胆碱、海洋磷脂，这些成分可以到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为我们身体的营养去助力。
0: 每一瓶啊，是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包括 SGS、GMP 以及 FDA，
1: 对，
0: 全部都有，有认证，有标志，而且我们刚才给大家已经出具了，我就不再多说一遍了啊，这里面都有，每一瓶里面含有的是30粒，
1: 对，
0: 而且一份当中也是要达到56%的标准的啊，
1: 是的，
0: 这个里面是要严格有要求的，这一罐30粒，在外面卖到的价格是近400块，我们东方购物你这500多，我觉得观众朋友们就是真的不要再考虑了。既然大家买了，你要说那个价格是什么2999、3999才能买8瓶，那你说我买个4瓶也就算了。
1: 对。
0: 但是今天是8瓶才连1000块不到，我记得东方购物也有别的一款卖的是磷虾油，一起价就1000多，1000大几，今天999元拿8瓶，
1: 对。
0: 每一瓶算了100多，我刚才说了近400块钱市面上一瓶的话，这个才120多块钱。
1: 是的，
0: 参加满减送满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满3888就好了，3888。返金400积分，如果愿意算在我们这个大过程的身上的话，那你不就是500多块钱吗？每粒算2块多。
1: 对，
0: 你就算不算这个的话，每粒4块钱左右也不算贵了。
1: 是的，
0: 什么样的磷虾油，而且金标含量56%一粒哦。
1: 对，
0: 56%哦。您可以随便去找一找看看，好吧？我们的备货不多，而且关键大家都在订999元，把握住机会，02151119000。

0: 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1: 你看看，我们说了南极磷虾油，就是不能叫磷虾油吧，得叫南极磷虾油，乔老师。
2: 对，是的，
1: 这个是有区别的，
2: 有区别的。
1: 你不能说我买一个磷虾油，结果没有南极俩字。
2: 南极磷虾它不是虾，它是龙虾属的，所以它种类也不一样，而且呢，它的捕捞和它的加工要求都特别高。如果捕捞方式不对，它可能就破坏了，没法用。如果是捕捞上来之后没有把它加工，它的自溶酶会发生那个自溶现象，所以也没法用。所以你想想，首先到南极捕捞难度高吧，捕捞回来之加工要在船上就要完成，到目前为止南极捕捞船都没多少艘，对吧？不像渔船那么多，
1: 哪有那么容易。
2: 然后还有再从南极把它运回来，这些运费就是你就想想得有多难。
1: 是，
2: 所以虽然在南极磷虾资源非常丰富，但是这一系列的那个就是条件都会阻碍我们获得那个南极磷虾的这个很多的成本。
1: 是，
2: 所以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观众的保证是一定是正正宗宗的南极磷虾油，因为它好，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多，对我们的滋养作用到位，我们就是要吃到真的才能为我们的健康去助力。
1: 看南极磷虾油，哎，在这里面给大家稍微的，大家就看这个画面吧。
2: 对，
1: 我觉得这个画面里面就把大家知道我们的是什么状态展示给你了。
2: 是的，这里面就是胶质状态，这种胶质状态里面就是我们的磷脂含量。那么这个磷脂含量呢，大概是在40，我们今天比它还要厚，因为我们到了50。56，我们是56%的精标磷虾。如果是磷脂含量超过56%的，它的那个浓郁程度，你吃在嘴巴里面就像嚼那个虾膏一样。特别好吃。
1: 来吧，邱老师，我们给大家抓紧时间，再给大家做这个实验。
2: 好的。
1: 如果大家平常的浓油赤酱的，尤其是咱生活在上海的观众朋友们，你明显知道自己，哎呦。
2: 我们今天的那个那个磷虾油。看看这个胶质的状态有多厉害，这种胶质状态，所以才能带来我们后面一系列的那个效果。然后你看这个结果就是水和油融在一起了，这个融在一起的结果就告诉你它是正宗的南极磷虾油。然后里面有什么呢？有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有我们说的胆碱，有虾青素，有海洋磷脂，所以你吃它才是我们滋补的那个原因所在。所以今天还是这样，大家看一看这种状态，大家回去也可以做，水和油可以融为一体，才是我们磷虾油该有的性状状态啊。
1: 而且在我们自己本身对自己要求已经很高了，肖老师说了，一般来说38，有的时候对自己要求高一点，40。
2: 38就是一个标准。
1: 我们要求自己是什么？看这里啊，一份当中含量56%，必须达到56。你比如说1000毫克啊，这里面的560毫克，那这一个磷脂不就是56吗？56%吗？看得出来的啊。好，我们总得实测了，你包括什么益生菌什么，我们都要实测一下，对不对？
2: 是的，
1: 总是要有个实测。实测完之后看到这儿了，是56吗？是56吗？观众朋友们，
2: 我们肯定是超过56。
1: 所以花这个钱，花小钱办大事，我们要吃更多的营养，这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这一份啊，有4瓶装，也有8瓶装，我个人建议大家直接订购8瓶装。性价比在这儿呢，而且吃它应该不是吃一个月就结束吧？
2: 那当然不是，
1: 我吃一个月挺
2: 了。就是第一个，你日常膳食当中，你可能天天吃海洋磷脂吧，你可能天天吃那个海南极磷虾吧，
1: 那怎么可能？
2: 对吧？后还有就是我们年纪在增加，我们的无论是血管也好，心肝脾肺肾，它其实都需要更多的呵护和。
1: 当然，所以更多的呵护，坚持住，你至少坚持个半年一年的呀。
2: 对。
1: 所以按照这一瓶有30粒，大家按照这个一份一份吃，所以这个8瓶的量是最完美的、最合适的。
2: 对。
1: 每一粒算下来约4.2块，你这个每一粒5块钱，能省一点是一点，因为你是日常吃、天天吃的情况下，我省1块钱，我是1块钱呢。 对不对？这里面东方购物我们的价格999，比你订两套它应该是又省了近200块钱。
2: 是
1: 啊，今天在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满千送百，三件满3888元送你400元积分，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相当于599，一除以粒数，每一粒才2块多。
2: 对，
1: 我觉得能参加就参加一下。
2: 是的，
1: 好不好？拽人订购吧。最后的10分钟，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尤其是999元，马上就要售罄了。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02151119900，打电话。

0: 好，观众朋友们看到这些画面里面，其实就给自己敲响警钟了。嗯，如果自己平常不养生，就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
1: 对，是的，因为我们确实随着年纪的增加，我们的血管弹性也好，血管里面的通畅程度也好，对吧，都在提醒着我们。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你想一想，哎，大脑里面要的这些营养它有，我们肺泡里面要的营养它有，对吧，血管里面要的营养不但有，它还是连一致型的欧米伽三，再加上肝脏要的营养它也有，光这些部位它能给到你充分提供那么多种类的营养，它就特别值了。更何况我们还给大家保证，是我们一定是真的南极磷虾油，
0: 真的，
1: 外面那些假的跟我们没关系。我们还是最后给大家再做一次实验
0: 啊，
1: 油和水不相容，再怎么搅都不相容，
0: 是
1: 依然浮在水面上。但是今天我们的磷虾油，正宗的南极磷虾油来了之后，来挤进去看一看，挤的状态就不一样。我们有那么浓稠的胶质，是因为我们是金标56%的磷脂含量，然后再搅一搅，您会发现，本来不相容的水油融在一起了吧，这种相融的这个状态其实就在告诉你，它是一个真的磷虾油。如果是真的南极磷虾油的话，那么所有的好处，
0: 而且它之所以可以让它油融在一起啊，和水啊，或者让我们排出体外更方便，
1: 是
0: 胆碱
1: 磷酸，对，因为我们是磷脂型的，所以呢，像这样的那个欧米伽三，就是我们说鱼油的那个甘油三酯型，它到了身体里面，甘油和脂肪酸分开，分开之后，它要去重新嫁接，嫁接的时候还要去找一个胆碱的脑袋，然后还要找磷酸。我们今天是不是全套都有？所以到了身体里面，它的组合到我们细胞膜的那个效率就会更高。
0: 而且我们给大家看过我们的实测值了啊。
1: 对，
0: 对自己的要求是56，换句话讲，56%我是必达到。
1: 对，
0: 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好啊，再来看刚才邱老师挤的这个东西呢，还是给大家稍微的提个醒。不在我东方购买没关系，你在别的平台买都可以，但如果能像我给大家拿出各种各样的证据，证明到这个东西 SGS GMP FDA 都要有拿到证明，我都给让您拍了，他像我这么做是明明白白的，你也可以定回去，你也可以检测，都可以的。高纯，所谓的高纯南极磷虾油实测值为0，像有一些，这看这不写什么央广网在报道啊，这个上面是新民晚报报道的，这个又是贴找了一个啊，央广网报道的，央视独家曝光，问题产品已经发现有问题的产品了啊，竟仍然在售，还在卖。那你说对于可能没有看315曝光的，没有了解这方面的，只是知道磷虾油好，马上又去买，又发现买到那个了，怎么办？或者万一换了个马甲，我套个壳，我还继续卖磷含量的呢？有没有这种可能？也有。所以就难道让我们撞大运吗？不需要，就在我东方购物定就好了。今天的价格性价比刚才说过了，4盒装，4瓶装，一瓶里面有30粒，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啊，
1: 的
0: 这一瓶30粒啊，599，订2套4瓶装，也就是近1200，
1: 是的，
0: 就8瓶装，我们今天999，不需要1200，近1200，这再给你减200块钱左右。参加满减送买3件，满3888元再返进400积分，相当于500多块钱，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您这么算下来的话，才多少钱？2块多一粒，观众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在我们平常绝对是吃得起的。最后的3分钟，观众朋友们，我们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999啊，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很少有低于1000块的这么王牌的构成。订购吧，02151119000。

0: 大家看到这些画面了没有？有的时候情绪一上来，哎呀，这本来这个年纪到了，确实不可能。你大家想想看，咱家那个下水道，
1: 是啊，
0: 厨余，你新房子没有问题，你住个几年，你试试看，那里面又油又腻的，你不管它能行吗？
1: 当然不行，
0: 肯定不行。
1: 关键是想想我们这个管子把我们的营养是送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不但是我们的营养成分种类多，而且跟我们的鱼油进行搭配之后，我们的利用率也会更高。
0: 好，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十秒钟的时间了，记得啊，就定大过程999元的八瓶装，只在今天有，下一次什么时候再呢跟您频道联动呢？这个机会很少了，关键还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对您身体非常的有好处，打电话订 02151119900。

0: 好，观众朋友们看到这些画面里面，其实就给自己敲响警钟了。嗯，如果自己平常不养生，就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
1: 对，是的，因为我们确实随着年纪的增加，我们的血管弹性也好，血管里面的通畅程度也好，对吧，都在提醒着我们。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你想一想，哎，大脑里面要的这些营养它有，我们肺泡里面要的营养它有，对吧，血管里面要的营养不但有，它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再加上肝脏要的营养它也有，光这些部位它能给到你充分提供那么多种类的营养，它就特别值了。更何况我们还给大家保证，是我们一定是真的南极磷虾油，
0: 真的，
1: 外面那些假的跟我们没关系。哎，我们还是最后给大家再做
0: 最后看一个实验啊，
1: 油和水不相容，再什么搅都不相容，
0: 是
1: 依然浮在水面上。但是今天我们的磷虾油，正宗的南极磷虾油来了之后，来挤进去看一看，挤的状态就不一样。我们有那么浓稠的胶质，是因为我们是金标56%的磷脂含量，然后再搅一搅，您会发现，本来不相容的水油融在一起了吧？这种相融的这个状态，其实就在告诉你，它是一个真的磷虾油。如果是真的南极磷虾油的话，那么所有的好处，
0: 而且它之所以可以让它油融在一起啊，和水啊，或者让我们排出体外更方便，
1: 是
0: 胆碱。
1: 磷酸，对，因为我们是磷脂型的，所以呢，像这样的那个欧米伽三，就是我们说鱼油的那个甘油三酯型，它到了身体里面，甘油和脂肪酸分开，分开之后，它要去重新嫁接，嫁接的时候还要去找一个胆碱的脑袋，然后还要找磷酸，我们今天是不是全套都有？所以到了身体里面，它的组合到我们细胞膜的那个效率就会更高。
0: 而且我们给大家看过我们的实测值了啊。
1: 对，
0: 对自己的要求是56，换句话讲，56%我是必达到。
1: 对，
0: 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好啊，再来看刚才邱老师挤的这个东西呢，还是给大家稍微的提个醒。不在我东方购买没关系，你在别的平台买都可以，但如果能像我给大家拿出各种各样的证据，证明到这个东西 SGS GMP FDA 都要有拿到证明，我都给让您拍了，他像我这么做是明明白白的，你也可以定回去，你也可以检测，都可以的。高纯，所谓的高纯南极磷虾油实测值为零，像有一些，这看这不写什么央广网在报道啊，这个上面是新民晚报报道的，这个又是贴找了一个啊，央广网报道的，央视独家曝光，问题产品已经发现有问题的产品了啊，竟仍然在售，还在卖。那你说对于可能没有看315曝光的，没有了解这方面的，只是知道磷虾油好，马上又去买，又发现买到那个了，怎么办？或者万一换了个马甲，我套个壳，我还继续卖磷含量的呢？有没有这种可能？也有。所以就难道让我们撞大运吗？不需要，就在我东方购物定就好了。今天的价格性价比刚才说过了，4盒装，4瓶装，一瓶里面有30粒，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啊，这一瓶30粒啊，599，订2套4瓶装，也就是近1200，
1: 是的，
0: 就8瓶装，我们今天999，不需要1200，近1200，这再给你减200块钱左右。参加满减送买3件，满3888元再返进400积分，相当于500多块钱，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您这么算下来的话，才多少钱？2块多一粒。观众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在我们平常绝对是吃得起的。最后的3分钟，观众朋友们，我们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999啊，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很少有低于1000块的这么王牌的构成。订购吧，02151111900。

0: 大家看到这些画面了没有？有的时候情绪一上来，哎呀，这本来这个年纪到了，确实不可能。你大家想想看，咱家那个下水道，
1: 是啊，
0: 厨余，你新房子没有问题，你住个几年，你试试看，那里面又油又腻的，你不管它能行吗？
1: 当然不行，
0: 肯定不行。
1: 关键是想想我们这个管子把我们的营养是送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不但是我们的营养成分种类多，而且跟我们的鱼油进行搭配之后，我们的利用率也会更高。
0: 好，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十秒钟的时间了，记得啊，就定大过程999元的八瓶装，只在今天有，下一次什么时候再能跟您频道联动呢？这个机会很少了，关键还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对您身体非常的有好处。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0: 哎，看到这些画面了没有？有的时候情绪一上来，哎呀，这本来这个年纪到了，确实不可能。你大家想想看，咱家那个下水道，
1: 是啊，
0: 厨余，嗯，你新房子没有问题，你住个几年你试试看，那里面又油又腻的，你不管它能行吗？
1: 当然不行，
0: 肯定不行。
1: 关键是想想我们这个管子把我们的营养是送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不但是我们的营养成分种类多，而且跟我们的鱼油进行搭配之后，我们的利用率也会更高。
0: 好，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十秒钟的时间了，记得啊，就定大过程999元的八瓶装，只在今天有，下一次什么时候再呢跟您频道联动呢，这个机会很少了，关键还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对您身体非常的有好处，打电话订 02151111900。

0: 这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点吃。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冕香盒然家童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又到了夏天，又到了穿香云纱的季节。那说到香云纱，又叫响云纱，它是用到的是上好的丝绸啊，上好的桑蚕丝，然后用人工的这些技艺，加上古法的传承，让每一件的衣服呢都有那种古风古韵。那今天呢，其实是香云纱的首发，而且呢，今天的这款香云纱呢，在夏天里真正可以称得上是行走的空调。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香云纱啊，可能就是不是这种开衫哈。今天我们特意在首发的时候，专门给大家带来开衫，它是直接可以打开来当一件小外套的，同时呢，也可以把它扣上，就当一件很正式的上衣。那么接下来呢，比如说跟孩子一起出去玩啊，或者是您有这个闺蜜的聚会啊，今天的这件香云纱一定会让您在众人的目光当中啊成为焦点。那今天我们还有男款哈，请到的是大刚老师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1: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天气一天天热起来了，很多人像我一样的容易出汗，一到夏天之后呢，你出了汗之后呢，衣裳啊耷拉森拉一下，第一它不美观，第二呢你身上也黏糊糊也不舒服，所以香云纱作为我们老祖宗啊千百年来在夏天的行走的空调，那今天又面世了。那个我们说啊，它真个汗湿而不沾身，柔软却有深骨，这就是它响当当的独一号。
0: 对，它非常的挺阔，但是它耗料非常的足。
1: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有女款和男款，我们在介绍女款和男款之前，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香云纱它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被称为非遗，然后真正能做到非遗的，为什么在全中国也只有屈指可数的那么几家企业，为什么这么难啊？市面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以次充好、以假乱真？今天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其实我们啊穿的面料大家都知道有棉呐、有麻呀，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但是我们都知道公认的一个高档的一个材质叫什么？叫丝绸。所以我们香云纱所有的基础是什么？100%的桑蚕丝。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的底子就非常高了。那么再来是什么呢？我们用到的是广东顺德它当地的，我们说一种植物叫黍梁。这种植物呢，它这个切开来它是红色黄色的，天然的
0: 这个颜色，
1: 天然的这个染料，它不是化学染料，它是真正的天然的生物染料啊，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么再来是什么呢？再来，如果是你黑色的我们的香云纱呢，它还要用到顺德当地的河里面的那个泥，
0: 河泥，
1: 这个河泥也是当地的特产，它里面的铁矿的这个物质啊，铁物质啊，它是非常之多的。然后跟这个黍梁的颜色结合在一起，那么这样才能够成就我们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颂的香云纱。
0: 是的，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香云纱。那么既然说到它是历代传承的，
0: 是，
1: 这也是我们第二批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香云纱的染整技艺，是整个的技艺，它列入了非遗的目录。
0: 没错，没错，
1: 这是非常珍贵和难得的。所以我们今天啊，它有一个叫非遗传承的，
0: 是的，
1: 香云纱啊。当然了，我们说到它整个的香云纱，这个香云纱呢，我们是有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哪一家厂呢？是佛山，我们说顺德的啊，这个是
0: 顺
1: 西晒粮厂，顺西晒粮厂。那这个晒粮厂啊，我们也是呢，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唐旗香云纱呢，面料的加工方呢，就是我们说到的顺西晒粮厂，而我们的厂商的名字呢，是杭州唐旗丝绸有限公司。珍贵难得在什么地方啊？第一，唐旗它是正宗的香云纱品牌，
0: 对，在杭州大家可以看到一件旗袍啊，香云纱4000多、5000多、
1: 1万多、
0: 2万多都有，
1: 就是这个身价。第二呢，我们顺西晒粮厂是正宗的面料厂，而且能够拿到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全国仅有6家，而顺西晒粮厂就是其中的一家。
0: 是的，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主讲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女款的有3件，一件绿色，一件红色，一件是这种带着一点淡淡的蓝和淡淡的紫，就是蓝紫色调的。那么男款呢，我们是有一件绿的，一件黑的。
1: 对，
0: 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女款。女款我会非常非常主推我身上的这件红色，为什么？是来源于它整个的色调和它整个的这个设计。好，我们给大家看细节啊。首先我们这个整个的大身上的色调就是那种红棕色调。红棕色调的整个的色彩，大家有没有去看过那种丹霞地貌？
1: 哎呦，真的，
0: 就是那种夕阳西下的丹霞地貌，
1: 是，
0: 就是这种红棕色调的，看上去呢颜色非常的饱满，然后呢很显贵气。再来看到上面的花卉，花卉如果说穿中式的服装，我们就不要是那种非常规整的花卉，
1: 对，
0: 因为中式服装讲究的是灵动，讲究的是留白，
1: 对，
0: 讲究的是晕染。那今天你看到它这个花卉的地方哈， 在我的手的这个下方的这个位置，有玉兰花，有红色的花卉，红棕色的花卉，然后呢它并不是很规整的，而是很灵动的分布的。再往下走，看到这一块，对，这一块的位置，你会发现它很有中国古画然后被打湿了的感觉，
1: 哎，
0: 是不是
1: 很有意蕴在里面？
0: 像不像这两块，就是好像被打湿了的古画，然后那个墨迹呢，有一点点流淌下来，
1: 对，
0: 又晕染开的感觉。
1: 嗯，
0: 这就是今天他给你营造出来的那种古风古韵的那个味道，
1: 水气淋漓。
0: 对，给大家看背面。背面也是那种云蒸霞蔚的感觉，然后呢也是有那种古画的晕染的那种味道。
1: 对，
0: 其实我们说一件衣服哈，它一定是要人要去品的。
1: 是的，
0: 如果一眼就看到说哦它是红配白，哦它是黑配紫，这个衣服的味道就会少了几分。
1: 对，
0: 好，再来看到它的领子，领子也是点睛之笔。我们的领子的位置啊，它是跟我们的衣服的颜色上形成了撞色，
1: 对，一个对比，
0: 这个是棕色调。然后这个棕色调呢，它其实是来自于我们衣服的里面的花罗的那个面料啊。我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我说这件衣服是大家一定要必买的呢？因为这件衣服，我给大家稍微调整一下我的话筒啊，因为这件衣服你是可以当外套来穿
1: 的。是的，敞开来穿，
0: 看到了没有？敞开，它就是一件很飘逸的外套，你是可以把它脱了，然后当一件外套的。那么这件衣服呢，它的整个的这个衣服，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我的这块儿，就是我的这一块地方，
1: 对，
0: 这个里面你是可以看得到花罗面料的，看到没有？
1: 对，
0: 它是有透气孔的啊，
1: 是的，
0: 里面的花卉都是可以看得见的啊，
1: 对，
0: 哎，对，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1: 你看里面
0: 这是花罗，
1: 对，
0: 很珍贵的真丝的面料做成的花罗的底料，
1: 提花了。
0: 所以这件衣服当你走动的时候，比方说哈，有一阵风吹过来，突然就是这个衣服稍微打开了一点点，
1: 对，
0: 人家稍微眼尖一点的懂一下，说哎呦，他穿的是花罗，哎，
1: 对。
0: 再包括我们的这个袖口的地方，
1: 对，
0: 你看做的多漂亮，多么的精致啊。
1: 嗯，
0: 这个袖子最大的特点也是我最推荐大家的，是因为它袖子足够长，
1: 对，
0: 它是把你整个的这个胳膊的
1: 肘部，
0: 对，整个的胳膊的这个上半部分，包括肘部，全部帮你包裹住了。
1: 对，
0: 所以你要是夏天进到空调房里，你是绝对不会觉得冷的。
1: 是的，
0: 你是很舒服的。
1: 嗯，
0: 我现在这样走动，大家能感觉到那种流光溢彩吗？
1: 有
0: 吗？
1: 天然丝绸的这种光泽，
0: 天然丝绸的那种光泽，那种流光溢彩是。真的是任何面料都比不上的，
1: 天生的贵气十足。
0: 对，它就是自带贵气，所以这件红色是我非常非常推荐大家的。我穿的就是最小码170，它很显瘦。刚才我们有朋友就跟我说，哎，高丽姐，你是不是最近瘦了？我说其实没有，哦，最近还有点胖，但是是因为这件衣服，它的这种垂顺感，
1: 对，
0: 营造出来的你的。前面的小圆圆，后面的小胖胖都是看不见的，
1: 所以而且很显气色，
0: 对，又很抬肤色，所以这件红色是我非常非常推荐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要出去玩啊，出去旅游啊，在那个绿树成荫的这种亭台楼阁下面，你就穿上这件衣服，绝对好看。好，这件是红色，是我主推的啊。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想要那种低调的奢华，我们可以来一件这个绿色。
1: 对，
0: 这件绿色是我主推的第二件衣服，也是专门帮大家精挑细选的第二件衣服，同样是高端的花罗，然后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这个里面的花罗看得清楚吧？
1: 是，
0: 感受到了花罗吗？感受到了花罗哈，
1: 对，它有影纹啊，
0: 对，有底纹，非常精致，做工好的不得了。
1: 哎呦，可以愧疚贵气十足呀，
0: 好的不得了，这种料子都是老料，油光锃亮的，
1: 对，
0: 带着亚光的。好，那这件绿色我就直接套在身上跟大家来说啊，大家稍微那个啥一点，这样我速度可以快一点。
1: 是，
0: 我就直接套在身上跟大家介绍它的特点。这件绿色很容易让你显白。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绿啊，就是很衬咱们
1: 亚洲人的
0: 肤色啊。然后它的这个整件衣服啊，我稍微把这个往里面藏一点啊。它的这个上面的绿色，它不是那种很明的花纹，它是那种帮你把这个花卉的周边，叶子的周边，跟这一块就像青苔的颜色一样，青苔的颜色，
1: 对，
0: 这种黄棕色的青苔的色调和绿色的这种叶子的颜色交织在一起，所以整件衣服呢，这件衣服呢，就是看上去 很有灵动感，
1: 对，
0: 因为它是绿色的嘛，
1: 对对对对，
0: 就像中国古画的青绿山水一样，
1: 嗯，对，
0: 所以这件，
1: 而且在夏天一看就满目清凉的感觉，很舒服，
0: 对对，所以这两件衣服是我非常推荐的，
1: 嗯，
0: 但是如果大家想看这件，我待会到了第二趴，我来试给大家看，
1: 好的好的，
0: 我们今天除了女款，还会有男款，给大家迅速看一下，
1: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男士啊，男士呢今天呢是两个颜色啊，第一个呢是墨绿色，那么另外一款呢就是我们经典的它的一个黑色，那我穿的就是身上穿的就是这个黑色啊，
0: 嗯，
1: 这个黑色它有一特点啊，
0: 男款我们现在还没开始介绍，已经卖掉五件了，
1: 哇，这个我跟你讲，
0: 现在卖的全是男款，
1: 好东西不用多说话，
0: 嗯，
1: 你看啊，像我这个衣服，我就做一个动作，大家一看就知道了，我手一提，
0: 嗯，
1: 你看，我手一提，大家看，
0: 嗯，
1: 垂不垂？这个就是我们说到100%的天然的桑蚕丝啊，
0: 嗯，
1: 它的这种垂顺感，
0: 对，
1: 我任何走动，它这个线条它垂的，
0: 是，
1: 对吧？能散乌呢？能得得呢？它是垂坠下来的，
0: 而且细节，
1: 对，
0: 来给大家看，对，这个门襟的细节，
1: 对对对，我们首先
0: 和里面的暗纹，
1: 对，我们首先这个门襟啊，它是什么呢？暗门襟，它不是说有一些啊，你看纽扣露出来的，这个看上去呢就有点就是太直白了。我们今天把这个门襟啊，把它遮一遮，里面纽扣看不到，给人一种非常文雅的这个感觉，雅致的这个感觉，而且它丝毫没有放过我前门襟的这一小方寸之间的，你看到没有？全部给你做了立体的。提花的这个质感，嗯，你看到没有？
0: 看得清楚吗？这上面的立体提花，这
1: 立体提花啊，
0: 很费工的。
1: 这个你手摸上去啊，它不是那种平滑的，它是有凹凸起伏的质感的，而且它给你一种非常鲜明的高级感。
0: 嗯，
1: 因为它这个呢，全部都是很精致的提花的这个织法。
0: 嗯，
1: 所以这个是很显它的质感的。
0: 是的。
1: 所以很多人一看这个，评判一件衣服好不好，你只要看这个做工。一下子这感觉就出来了，而且你看我的花罗这个里面啊，隐隐它都是有花纹的，
0: 对，
1: 而且呢它这个是其实是透光的，
0: 嗯，
1: 它其实是叫什么呢，它叫什么呢，
0: 透光不透肉，
1: 透光不透肉，
0: 是
1: 它，你看它的纹它其实看得到的，
0: 嗯，
1: 这个才是真正的隐隐约约，这个有风量，而且汗湿不沾身，实际上这个天气有点热了，它完全不沾在身上，
0: 没错没错，我们的专柜价格是1980
1: 啊，
0: 1980在杭州是有门店的，
1: 嗯，
0: 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女款是599，
1: 对，
0: 男款是649
1: 啊，
0: 649，我们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会儿如果大家想要订购的话，我们现在货源还是充沛的，嗯，
1: 对，我们来看一下，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女款的话呢四个码，100斤110斤选 XL 码，130斤选2XL 码，150斤3XL 码，170斤选择4XL 码，男款的话呢也有四个尺码，140斤 XL 160斤2XL 175斤3XL 190斤4XL， 根据尺码来选择就可以了，嗯，非常正啊。
0: 是的，目前我们的男款的，
1: 嗯，
0: 男款的两个颜色都卖得好，女款是目前红色是在爆卖当中。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粮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粮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粮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 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在我们是这个红女绿男，红女绿男就是红色的女款。
1: 绿色的男款，墨绿色的男款，
0: 对，和这个墨绿色的男款卖得非常好，
1: 很跳眼啊！
0: 大家相信我，我的推荐我不是随便推荐的，这款红色你穿在身上的时候非常雅致，嗯，即使你平常的那个衣服哈，红色不多，你这件衣服都要买回去，嗯，因为它不是那种很俗艳的红，它是很雅致的红。其实高丽衣柜里的红色衣服不多，但是我这衣服穿上去，我甚至都不舍得脱下来。
1: 对，
0: 就当时一下觉得说，哎呦，怎么可以显得我人就是皮肤变好了，人的气色变好了啊！这就是这件衣服的魅力。然后我们屏幕当中看到还有这个绿色的。
1: 对，这件绿色呢很特别啊！这件绿色呢，因为我们也是这个啊花罗，因为这个呢它确实是镂空网眼。
0: 对、啊、
1: 它是非常的轻薄而且透气的，关键是什么呢？汗湿不沾身，柔软而有深骨，穿在身上啊，天然丝绸的这种垂坠的感觉，嗯，给你一种轻奢贵气的感觉。
0: 是，
1: 所以男士啊，其实不管年龄啊，你穿上这件衣服之后呢，自带三分贵气。嗯，那尤其这件绿色呢，它有很多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它整个的胸口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些时尚的设计，它有一些什么呢？像这个哎扣子一样的啊，这个皮扣一样这个感觉，让你会觉得呢更加的时尚，也有设计感、
0: 嗯。是的，我们现在女款是红色卖的最好是吗，导演？嗯、哦，那绿色呢？绿色，哦，那绿色也是卖得很好的，对吗？那是现在是这样的，对，现在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你先把你要的那个尺码先定回去，因为这个价格，我说个大实话啊，供应商他没有备太多的货，嗯，没有备太多的货，因为整个的这个香云纱，真正的有非遗技艺的香云纱，嗯，真正用花罗帮你做的香云纱。其实市面上并不多见，
1: 难之又难，少之又少。
0: 对、嗯，真正你要看到很多的香云纱，有的要么就是工艺上出了点问题，嗯，或者是有的就是以假乱真的，也是有蛮多的。我们有的时候辨识不清楚。
1: 对对对。
0: 所以在一开场我们就跟大家讲到说，今天的香云纱它与众不同，嗯，它是有非遗技艺。目前在中国
1: 四股角螺嘛，
0: 对，
1: 它的这个工艺四股角螺，所以它是镂空网眼，很难的。你不要以为这个，所以很多人跟你讲的，你哪怕有些地方看到的不一定，它不是那种正宗的香云纱。嗯，这个讲清楚啊。
0: 是的，很耗料又很耗工、嗯。红色呢，因为接下来是端午佳节，哎，
1: 对呀、啊，
0: 是吧？
1: 哎，
0: 你总要跟朋友聚会的，你这件红色你一穿，很漂亮，很美。嗯，你相信我，这件红色是一定要穿的。嗯，绿色就是我们说男款的这件也一定要带回去的，
1: 很特别，很特别。嗯，我待会儿也给大家披一披，穿一穿啊，
0: 对对对，
1: 这个感觉啊。
0: 它这个绿色上面的这个。嗯，这个花卉就是那种很中国风的花卉。
1: 对，
0: 现在我们说中国风就是在全世界都闻名。
1: 是啊，
0: 女款现在红色在爆卖当中，然后男款就是我们的绿色。如果大家看中了，根据自己的尺码先把你要的那个买下来。
1: 对，
0: 到后面很可能有些货源就要断货了。02151199000。

0: 炮成之，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红色已经噼里啪啦的已经定了好多了。
2: 是，
1: 我们应观众们的这个要求，我们又换成绿色的了。
2: 嗯，感受一下。
1: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绿色的。
2: 对，
1: 绿色是这样的，它的整个的设计呢，首先它的领口的这个地方，它没有说是领口和袖口要单独加个边出来，它是通体都是绿色。
2: 嗯。
1: 领口的部分就是经典的小立领。这个是中式的经典的小立领，然后这边是有一字扣，再加上这种翡翠玉石般的绿色，跟整个衣服是呼应起来的。
2: 嗯，
1: 啊，这个是一个一字扣，但是下面的这几个立就是我们就是这种翡翠玉石般的这种小绿扣子
2: 啊，
1: 就是这样的一个点睛之笔。
2: 嗯，
1: 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和色调呢，大家有没有发现？那如果说给我一个近景啊，我们请我们的摄像老师给我一个大概到这个地方的镜头，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绿色是非常衬，能不能把我的脸露出来？就它是很衬东方人的皮肤的，因为这个绿啊，它不是那种墨绿啊，墨绿就会暗。
2: 对，
1: 这个绿是台肤色的，
2: 嗯，
1: 所以这个绿就是会衬的你的皮肤，衬的你的皮肤会很白，
2: 嗯，
1: 你知道吗？就这种绿，这种绿色，这种绿色是最衬我们东方人的黄皮肤的。就这种绿色啊，然后呢，它当中的这个颜色上面呢，你可以看到它是这种带有一点晕染的这种叶片，再加上有一些像是那种青苔的那种棕褐色，
2: 嗯，
1: 夹杂在一起，
2: 嗯
1: 啊，夹杂在一起就很小清新的感觉。
2: 对对对，
1: 整件衣服呢，你是可以有两穿的，就这也是今年我们拿到的唐琪的新货啊，
2: 嗯，
1: 就是你看它是可以来。当一件这种小外套的，
2: 对
1: 啊，
2: 你把纽子散开来，哎，当一件外套，哎，这样的话呢，你比如说今天下午看个展呢，
1: 对，
2: 哎，会轻松一点，
1: 对，你就可以直接当一个小外套，
2: 嗯，
1: 就完全
2: 空调房间穿一穿，
1: 对，嗯，完全没有问题，就是这样的，这是绿色，
2: 嗯，
1: 这个我是建议大家绿色和红色各一件拿回去，因为专柜价格是1980嘛，
2: 对，1980，
1: 对吧？
2: 两件将近4000了，嗯，
1: 对，两件就要4000块钱。我们今天才多少钱？
2: 嗯，
1: 我们才599，
2: 两件1000多一点，
1: 对吧？
2: 1100多。
1: 对呀，啊，你想想看，你才花多少钱？
2: 嗯，
1: 这么好的衣服，
2: 对，
1: 然后这个袖子也是一样的，是长袖子，
2: 是
1: 遮到我们的肘部，
2: 嗯，
1: 啊，一直遮到肘部，所以它这种就是在冬天在空调房里，你不太会容易觉得凉。嗯，
2: 对，
1: 这件衣服是绿色，是必拿之款啊，必拿之款，所以。如果说这三件里面你要去选的话，我就觉得说红色和绿色啊，红色和绿色都是要必入的。
2: 嗯，
1: 然后蓝色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把红色再上身给大家看一下。好好看，我跟大家
2: 说。这个红色一看就是你这种特殊场合啊，稍微就是大家喜气
1: 压得住，
2: 一穿那就是对吧，气场十足啊，
1: 当家主母，
2: 对，当家主母，贵气十足，富贵逼人的感
1: 觉，它就是很贵气，
2: 是的，是的，
1: 对，它就是真的很贵气，
2: 特别适合场合。
1: 对，这件红色，它就是很适合很大的一些场合，嗯，都没有问题。还有就是很喜庆的一些活动，
2: 哎，对，
1: 假如今年刚好有，比如说有生日
2: 啊，
1: 或者是跟闺蜜要聚会啊，这件红色是绝对。
2: 哎呀，要是中考、高考成绩比较好的，
1: 哎
2: 呀，什么谢师宴，就是大家亲戚朋友庆祝一下，这件衣服，那你穿出来，你自己心情跟这个衣服是交相辉映啊，
1: 是
2: 一定很契合的。
1: 是提前先买起来，
2: 对，
1: 这个红色在送考的时候咱们就穿上去，
2: 对了，
1: 是不是？
2: 哎，就应该这样。6月份啊，
1: 现在就讲究这个，这个里边是绿色
2: 啊，
1: 绿色就平常穿，
2: 嗯，
1: 重要场合就穿这个红色。
2: 对，
1: 这两件都好。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男款的绿色，也卖得很。
2: 对，男款的这个绿色呢，我其实因为我穿的是这个黑色嘛，那我可以把这个绿色我可以套一套啊，
1: 嗯，
2: 给大家看一下，整个衣服啊，你看外面是绿色的，里面看一下，看到没有？里面呢就是花罗，看到没有？里面都是有这种花纹的，它是镂空网眼的这种花纹，
1: 嗯，
2: 是非常透气的。而且呢，
1: 嗯，
2: 你看看得到我的手臂，但是你看不到它不露肉。我把它披上去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对，
2: 整个一件衣服上去之后，你感觉得到这种垂坠感，
1: 很高级，
2: 对吧？很高级，它马上呢，再见到，嗯，这个衣服的感觉，你看很高级，而且
1: 它不易皱，
2: 完全不易皱。嗯，它第一汗湿，它不贴在身上。第二个呢，它柔软而有伸骨，你还有一个，你起坐的时候靠在这个椅背上的时候，你起来它还是别挺啊，对吧？
1: 嗯，
2: 再有一个呢，我说句实话，
1: 嗯，
2: 这个衣服啊，它这个它胸口这个口袋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做工，你看它有一种立体的感觉。那这个地方像这种什么呢，肩章啊，这个地方给你做了这样一个小感觉，所以很洋气，很有时尚的感觉。
1: 嗯，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花螺啊，花螺它在工艺上面是要求很高的，这个底上是有这种透气的花纹的，
1: 对，
0: 看到了没有，透气的花纹的，所以我们今天就给大家看了，它就是透光透气啊，不透肉，当你在穿的时候，夏天是自带风凉感的。每一件花螺其实都是属于艺术品，都是属于非常高档的这个艺术品。
1: 是。
0: 那这个绿色呢，其实我们就是说，如果家里面夫妻两个都想买这个绿色，也是可以的。
1: 是。
0: 或者是您说有一些重要的场合，您想有红色，待会儿再给大家试穿一下蓝色哈，都是可以的。
1: 好的，我也穿上，
0: 对，
1: 感觉一下。
0: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假如是你们这个跟朋友出去玩啊，这样的一整套的这个绿色的这种香云纱一起配套的出去。这个两个绿的颜色是不一样的，你看这个就是皮肤，
1: 对对对，
0: 你有没有发现？
1: 对，我这个是墨绿色，它更压得住一点。对于男士来说嘛，对吧？那这件衣服它这个颜色更适当，而且你看我稍微动一动，你看这个光泽，对不对啊？
0: 哎呦，你看这个光泽真漂亮，
1: 这种影纹的光泽啊，看到吗？
0: 人家一定会
1: 问角度不一样，
0: 你穿的是什么衣服？
1: 很高级呀、啊，它叫什么呢？轻奢贵气，特别适合于夏天哦，这种闷热的，往面体马上倒了，闷了身上下，打了身上下，它不会的，
0: 对，
1: 不尴尬。
0: 零售价是1980，大家自己到这个杭州的门店里是有售的，唐奇门店是有售的，100%的桑蚕丝啊。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一个是599女款，另外一个男款是649，两个颜色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1: 啊，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
0: 也很这个穿着也很方便的。
1: 是，想好要什么颜色，要几件的，赶紧选起来啊。根据体重，110斤选择 XL， 130斤选择2XL， 150斤3XL， 170斤4XL， 这是女款的四个尺码。那么男款的话呢，也是四个尺码啊，140斤 XL， 160斤2XL， 175斤3XL， 190斤4XL。季节刚刚开始热起来，是吧？30度左右。这个衣服呢，赶紧买起来，天一热起来赶紧穿上。
0: 端午节的时候很可能会断货
1: 啊，
0: 端午节期间很有可能会断货，所以大家就趁现在是有现货的时候，尺码都齐全的时候买是最划算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0。
2: 红云纱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染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纱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我跟大家讲，红色现在所有的尺码女款的备货都不多了，如果大家看中了红色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因为红色现在所有的尺码都是在备货告急。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的170的还有两件，你把尺码给我一下。
1: 好的，
0: 170的还有两件，就是可以穿到120斤左右哈。两 XL 就是175，可以穿到130到140斤的，还有三件。三 XL 穿到150的，这个只剩一件了。哎呦，四 XL 的红色的，这个只剩两件了。哎，越是大码卖得越快。
1: 是。
0: 所以大家如果是看中了红色，抓紧时间。今天目前为止啊，我们是没有跟大家说可以去帮大家补货的。没有补货的这个机制。
1: 对，
0: 因为香云纱每次就是它基本上到最热的天气，它其实往往是缺货的状态。
1: 对，
0: 然后外面的香云纱卖的可贵可贵了，就真正的香云纱真的就是都是四位数。我刚从南浔
1: 啊，对，
0: 哎呀，南浔那个地方大家都喜欢穿这个衣服在那儿去拍个照片。
1: 对，
0: 哎呀，那个稍微我看得上一点的香云纱啊，一件上衣啊，2000，
1: 是的，
0: 1580，1880，就是这样的价格啊，成交价啊，不是什么吊牌价。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简直是太便宜了，我可以告诉大家，大家买完以后就去南浔古镇，就去乌镇去拍照片。你到乌镇去看看乌镇里的那些那个
1: 香云纱的
0: 价格，
1: 这个价格啊，
0: 你去南浔古镇去看看南浔古镇的那些价格，你就知道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多么的良心。
1: 是，因为说句实话，你首先前提我们要买到正宗的香云纱。
0: 我们有一位顾客是三个颜色一起拿下了。
1: 哇，这个是真的。
0: 刚刚导演告诉我说，有一个顾客三个颜色一起拿下，
1: 不吃亏，
0: 买了三件。
1: 那绝对肯定是就像你刚才说的，杭州汤奇他看过价格的，或者到一些你比如说南浔啊、古镇里面啊，他看过的正宗香云纱，
0: 对呀，
1: 那是什么价格？
0: 是
1: 那么的贵气，对不对啊？所以一看东方购物才500多块钱一件。
0: 对，
1: 说句实话，
0: 红色有些尺码已经快没有了啊。所以大家先不要听我们说，先赶紧把红色拿下来。
1: 对，
0: 因为红色马上要断货了，有些尺码像那个加大号的、加大号的都快断货了。这个码数它就是松松的，穿在身上非常舒服。我刚才穿的就是最小码，
1: 都还有富余，对吧？
0: 可大的富余了，
1: 很大一个余量。
0: 是的。
1: 但是呢，它的身形又显得，因为它垂坠呀，所以它不会在那儿显得很臃肿，一点点都不会的啊。很贵气。
0: 抓紧时间，因为确实是好东西不等人。这个价格，我只能告诉大家，真的是太便宜了。就是外面那种小店，还不是东方购物这种，我们说大店哈。然后他也没有出示非遗的记忆，
1: 对，
0: 他都要卖到1000-2000、2000-3000，甚至一件香云纱的背心儿，都要卖到2000-3000。我说我都看不懂了，我说我在东方购物卖多了东西，
1: 但实际它就是香云纱的身价呀，
0: 我都下不了手，你知道吗？真的下不了手。
1: 确实，香云纱你想想看，在古代的时候那是谁在穿呀？确实不是说
0: 都是朱门大户，
1: 对不对啊？
0: 对吧？
1: 这是很正常，因为它确实它也贵，所以它不足。一般正常也穿不起，但现在呢，我们确实不一样，生活条件好了嘛。但是香云纱，你要眼睛擦擦亮啊，就是一定要买到正宗的香云纱。
0: 红棕色在热卖当中，红棕色的，我觉得大家还是很有眼光的。
1: 对。
0: 其实我一开始上来就是介绍红棕色，对吧？大家如果一直看就知道，高黎其实也是主推红棕色。红棕色我觉得是一定要买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 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今天的这件红色的细节。因为红色这会儿是卖得非常快的，所以我建议大家一边听高丽介绍一边来订，否则到后面有些尺码是真的快没有货了。首先是这样的，这件红色大家先，我们现在先不推近景啊，给大家看大身的效果。
1: 对
0: 对，它穿上去是不是有点显瘦啊？
1: 是。
0: 哎，它的这个设计就是自然的让你会显瘦，就是背也显得薄薄的，然后整个人也显得瘦瘦的，这是它的裁剪带来的啊，中式服装的裁剪带来的，正尖正袖。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的花卉，红色它是红棕色调，它不是那种一就是很呛的红，也不是那种暗暗的棕色，它是红棕色调。那么领口、袖口和整个的这件就是衣服的这个这些我们说边和这个落落的地方，它是带有呼应的。
1: 对，
0: 再看到身上的这个色调，身上的色调就像有大家有没有去过那种丹霞地貌的夕阳西下，
1: 对，
0: 照的整个丹霞地貌的
1: 甘肃张掖，
0: 张掖嘛，
1: 对对对，七彩，
0: 对
1: 对，
0: 张掖那个那种我们说那种七彩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丹霞地貌的色调，是不是？好，然后我们说再在这个整个的衣服的上面晕染的花鸟，这个晕染的花鸟它不同寻常在哪里哈？我们镜头往下走，往下走，
1: 你看，
0: 再往下走，
1: 哎，
0: 它是错落有致的
1: 哈。
0: 看到这两块了没有？我特别喜欢这两块，
1: 对，
0: 这两块就是好比是那种被打湿的古画，
1: 对，
0: 就是大家想想看，那个古画有的时候画到后面，它就水墨，
1: 墨淡了，
0: 晕染一下，
1: 晕染一下，
0: 就是那种晕染的那种水墨画。对，自带那种故事感，就是它的故事感很强。然后这种红色是跟皮肤一衬的时候，你就露这么一截胳膊就可以。
1: 对，
0: 这截胳膊一露出来，你整个人的这个肤色，对吧？带一只镯子，带一只翡翠的镯子，或者说带一只玛瑙的镯子，都是非常漂亮，
1: 恰到好处。
0: 那我们的这个领子的这个地方呢，它是我刚刚跟大家说它是棕色的撞色。它是因为我们这个整个的衣服是花罗的面料，花罗的面料呢，在这个外面看不怎么出来，但是如果这件衣服啊，你像我一样，你当一件小外套来穿啊，就这样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就当一件小外套，这个时候有风吹过来了，有风吹过来的时候，你看到这个里面没有？这个里面的颜色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领口的这个色调，
1: 对，
0: 看到没有？就是这个面料，
1: 对，
0: 这个面料是有纹路的，有花卉的，看到吗？看得清楚吗？看得很清楚啊，
1: 四股绞罗的这个古法啊，
0: 是很清晰的。
1: 对，
0: 这种花罗的技艺，
1: 镂空网眼的这种镂空网眼嘛，
0: 对，包括这个里面的工艺，
1: 对，
0: 那这些里面都是那种手做的工艺，
1: 一看就是高级货，
0: 真的，
1: 一看就是高级。
0: 我跟你讲，就是你看到这种衣服啊，
1: 哎，
0: 我不知道现在大家是不是这样。就是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衣柜里的衣服呢，我们就是说尽量选精品，
1: 那一定是这
0: 样的，因为你买的不多嘛，那么就尽量一件就试一件。这件衣服你看，你可以当一件小外套吧，
1: 尤其啊，
0: 是不是
1: 你看你稍微走动的时候，
0: 它是有飘逸感的，
1: 它像那种第一飘逸，第二在光线的折射下，它像那种水波流转的感觉，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丝绸呀，这真是中国人
0: 100%的丝绸，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重磅的桑蚕丝做打底，只是它的底子，
1: 对，
0: 所以
1: 这件
0: 红色是一定要拿下的，
1: 是
0: 很有贵气，自带，但是它不是那种故意营造出来的，而是这件衣服的随意感带来的那种贵气感，
1: 有种松弛感啊。
0: 好，这件红色我们的尺码，大的尺码、中的尺码都卖得很好，
1: 对，
0: 高丽穿的现在就是最小码，我穿的就是这个。其实它是可以穿到120斤的，
1: 对，
0: 它可以穿115、120，
1: 它余量很足啊，
0: 它余量满，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对对对对，
0: 我穿的是最小码170啊，
1: 就是110斤穿的那个尺码，
0: 110斤，哎，170， 你看看，
1: 你看
0: 这个余量，
1: 足足富裕，
0: 足足富裕吧，
1: 足足富裕，足足富裕，
0: 足足富裕的，哎，
1: 这个完全足足富裕了，
0: 对。这个是女款，男款的我们是个绿色和黑色都卖的超好。
1: 这个绿色因为比较特别啊，它是非常闪亮。那么黑色的话呢，贵气十足啊。这件衣服也是非常不错，尤其它做工啊，它是一个暗门襟的一个做法。它前面呢，它是给你做的非常的精致，一点点扣子全部给你遮起来，感觉上呢更加的雅致。
0: 好，
1: 那么同时这里面全部都是刺绣的，那。都是绣花的，你看到没有？这个男士啊，有那么一点点就够了，你不要全部都是绣，那个不要的。但是就在你正前门襟这个地方，哎，全部呢这种质感，哎，一出来之后，
0: 你手拿开让大家看一下，
1: 那就这个，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就这一块，
1: 就这一块，就特别漂亮，
0: 包括通体暗纹。
1: 对，这个呢，我们讲啊，它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花罗更高级啊，比香橼纱当中只有极少的一部分用更复杂的。它叫花罗工艺来做成的，
0: 是的，
1: 今天高级的花罗给大家。
0: 是的，黑色和绿色，现在我们的男款的尺码也不多了。
1: 你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对，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真的不要几百块钱。
1: 对，
0: 几百块钱。
1: 而且你基本上可以一直穿下去。
0: 对呀，它是越穿越凉快的。
1: 对的，140斤 XL， 160斤2XL， 175斤 3XL， 190斤4个 XL， 根据自己体重来选择，都有余量的，没关系的，垂坠上很好，
0: 是的，
1: 很显身形。
0: 是的，红色买到了没有？买到了红色，赶紧追绿色，绿色也快没有货了，02151119000。

沙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然整记忆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沙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绿色的男款啊，包括黑色的男款，以及红色的和绿色的女款，现在的有些尺码已经是在就是那个大概就是一件或者是没有货了。
1: 嗯，
0: 大家自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
1: 啊。
0: 然后呢是这样的，每一件的门店价格，大家可以到杭州的唐奇门店去。
1: 对，
0: 他们家做中式服装是很有韵味的。
1: 嗯，
0: 他们家的旗袍都是几千上万的都有，高级货，他们家就是高级货。
1: 嗯，
0: 他的衣服呢，就是在那个门店里面的价格就是1980，
1: 对，将近2000了、啊。
0: 对，今天我们的女款是599，男款是649，
1: 嗯，
0: 男女款就差50块钱。
1: 对，
0: 啊，所以大家呢，我是觉得先生一件，太太一件，
2: 要的要的要的、
0: 啊。这个是蓝色啊，蓝色湖蓝色其实也蛮漂亮的。
1: 嗯，对，这个颜色也很特别，对吧？嗯，那关键是呢，我说句实话，如果你真的是，哎呀，我看了这件又放不下那件，看了那件，放不下那件，
0: 全部拿下。
1: 那你先拿回去，先看看，
0: 就刚刚我们
1: 自己上身，你试试看，
0: 对，
1: 对吧？
0: 刚才我们有一位观众不就一个人买了3件吗？
1: 对啊，他可能就是回去要试一下的，这个感觉啊，我跟你讲，真的上身的感觉可能比你在镜头里，在我们的画面当中看到可能更好，
0: 上身更好看，
1: 对，更好看
0: 啊，上身更好，因为它的所有的设计都是今年的新款，
1: 对，
0: 全部都是新款。男的男士的，如果说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没有这种高级的服装，
1: 嗯，
0: 咱们也要给家里的先生搭配起来，
1: 要那么一两件的啊，
0: 嗯，
1: 对，尤其到了夏天，你说来来回回穿什么呢？T 恤衫吗？啊，包括或者说是 polo 衫，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衣服，总显得没有那种贵气。但这件衣服一上身，那不要讲了，垂坠感，
0: 对
1: 吧？这自然型就完全出来了。
0: 那个绿色你要不要再套一下？
1: 这个绿色也很好看。
0: 嗯，
1: 那你自己看花罗嘛，这里面外面是绿色的，里面花罗，你看
0: 这个里面就是花罗，是有花纹的，
1: 都有纹的啊、哦，
0: 有花纹的，
1: 对不对？
0: 然后它是自带透气孔的，
1: 对，它有罗孔，
0: 自带透气孔，
1: 嗯
0: 啊，自带
1: 透光透气不透肉，
0: 是的，
1: 不露肉，
0: 哎，
1: 这个多高级啊，
0: 看得很明显的、啊，
1: 对对对，
0: 就是这种有那个纹路的，
1: 对，
0: 就是非常的透气的这种面料，
1: 这种垂坠感，你看。嗯，
0: 就一看就是摸在手上就觉得料子，
1: 对，
0: 就是
1: 飘逸吧，
0: 油润感很强，
1: 有些感觉就是说轻，哎，一上这个确实它很有贵气的感觉，
0: 那是啊，
1: 这种光泽感稍微动一动哦，它会真的它会说话一样的水波光流转的这个感觉，
0: 嗯，而且它的袖子比以前加长了，你有没有发现？
1: 它其实啊更有气派，
0: 对，
1: 更有气派。如果说掉在这个地方呢，我跟你讲，可能年纪很轻的穿穿啊，但现在这样一垂下来。气派感出来了，
0: 对
1: 对吧？
0: 它这个袖子加长就加长的好看。
1: 对了，哎，这件衣服绿色的，哎呀，也难以割舍了，我觉得。
0: 两件都拿下。
1: 啊、确实啊。
0: 真是都。
1: 男士家里的顶梁柱，
0: 就是
1: 对不对？主力军。
0: 主力军。
1: 两件怎么了？不可以
0: 吗？干嘛不舍得？嗯、有什么不舍得的？
1: 我们
0: 的女款。
1: 拿回去先试试看吧。
0: 对
1: 对。
0: 女款的红色和绿色是卖的最好的，然后蓝色我拿在身上比一下，
1: 嗯，很特别的，
0: 嗯，蓝色，哎呦，蓝色也漂亮，
1: 好看的，
0: 哎呦妈呀，蓝色也好漂亮，我给大家试穿一下。
1: 这个今年啊，唐奇是在设计上他是花了大功夫的，
0: 我给大家、
1: 哎、这是绿的，哦哦，来来来，
0: 这里边有蓝色，
1: 里面有蓝的，
0: 我给大家穿一下蓝色啊，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有人没有看到高丽穿这个蓝色，
1: 穿的这个感觉哈，
0: 对，
1: 嗯，
0: 试穿一下，
1: 嗯，
0: 蓝色上身是这个感觉，
1: 嗯，
0: 啊。它的蓝色的整个的那个花卉感会更浓郁一些，
1: 嗯，
0: 然后是带着那个紫色的花卉，
1: 嗯，
0: 蓝紫色，
1: 嗯，
0: 就它是冷色调，
1: 对，
0: 啊，冷色调的美啊，很漂亮，
1: 嗯，
0: 就那种云蒸霞蔚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蓝色。如果你发现红色、绿色没货了，你转定这个蓝色也很漂亮，
1: 好看的。
0: 对，它很朦胧、这个，朦胧感。
1: 对，而且它的领子的地方啊，是做了特别的这个绣花的这个装饰的，
0: 嗯，
1: 所以你一看，好像你可能连这个项链你都不一定要戴了，因为它自带了一个项链，
0: 真的
1: 漂亮，很漂亮，
0: 不用戴首饰。
1: 嗯，
0: 来，帮我拿一下哈。然后红色是我从一开始就推荐的，
1: 嗯，
0: 因为这件红色我一上身我就特别喜欢，我觉得这件红色就是有一点出乎我的意料。然后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场合啊，跟闺蜜聚会呀、啊，这个红色都是相当不错的。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红色，还有绿色，我还需要试吗？反正我看到现在有些朋友，你们就看吧，
1: 要试哪件
0: 有哪个货源就定哪个啊。
1: 啊
0: 啊， 就是我们现在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
1: 我们男款女款呢都是四个尺码，女款的话呢，我们根据体重来选择，110斤选择 XL， 130选择2XL， 150选择3XL， 170选择4XL。男款的话呢也是四个尺码啊，140斤 XL， 160斤2XL， 175斤3XL， 190斤呢4XL。而且呢，这件衣服在唐琪的专柜价格吊牌价就是1980块钱。
0: 在这儿给大家看一眼。
1: 哦、对，1980。
0: 这是唐琪的门店的吊牌，在这儿，然后在这儿1980
1: 是
0: 啊，1980
1: 桑蚕丝，
0: 对，100%的桑蚕丝，
1: 对，
0: 大家放心啊，你要送人，这就是2000块钱的礼物，
1: 对，
0: 哎呦，我真的看到那个南浔古镇呐、啊哦，包括那个乌镇里面，这个衣服好贵啊，
1: 对吧？这真是，
0: 真的就是一件衣服啊，2-3千，3-4千、而且有的就是一件背心。我真的下不了手。
1: 你今天转过头，在东方购物500多块钱买一件，
0: 对
1: 啊，整个款式、档次、整个面料，哦呦，
0: 真的
1: 偷着乐吧，
0: 真的偷着乐，所以真的可以多买两件啊。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姜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大家看一下那个厨房里面发生什么事了，大家帮我说一说。马一觉得是什么事发生了？
1: 好像爆炸了。
0: 爆炸了？哎，什么爆了？
1: 压力锅。
0: 压力锅爆了。
1: 对，
0: 小的时候我从小看见我爸我妈就在，你在在北方嘛，用压力锅做很多菜。我不知道南方会不会。马一是哪里人？
1: 浙江人。
0: 那南方嘛，就江浙嘛，对吧？都一样的江浙沪嘛。所以南方的用压力锅的机会多不多？
1: 多的。
0: 那这种情况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我小的时候就听到我邻居家爆过。
1: 有
0: 过的。就是这种安全性，我一直认为它是一个大炸弹。你说我当然这没火啊，有火的话就离远远的了，这太可怕了。这就是我小的时候曾经听到我家邻居，也就北方的，是一排叫平房，一户挨着一户的，你可以理解为现在连排别墅，就是没二楼。
1: 对。
0: 然后我们就旁边的隔一户邻居家里砰的一声，我那时候小在外玩，吓我一跳。
1: 是
0: 的。我那家怎么着了？是不是放鞭炮还是怎么着的？一看哦，爆了，什么东西爆了？你家人出来满身菜，
1: 压力锅爆，
0: 浑身都是菜。
1: 对。
0: 所以这个东西呢，安全性能非常的不值得让大家去冒险。
1: 对。
0: 但是我问了马一了，马一是可以代表江浙沪。
1: 是的。
0: 因为终究是浙江的女孩子。
1: 这个还是需要的。因为什么呢？有很多人说，哎呦，可能说今天牙口不是很好，我想吃点酥烂的菜。或者很多说今天立夏，对不对？后面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想清凉厨房。原先做菜一个小时的，我就想20分钟搞定，我就想15分钟搞定。
0: 是。
1: 那这个时候压力锅必不可少。所以其实虽然大家知道这个说安全需要重视。可是我相信应该来说家家户户都会有一个高压锅，压力锅。
0: 马一说到这个夏天一到，打造一个清凉厨房，菜往锅里一丢，你就离得远远的。
1: 对呀。
0: 安全性要有，做菜要快，还要美味。
1: 15分钟
0: 哦，观众朋友们，你这几个既要安全，食品健康，又要美味什么的，这里面涉及到好几点呢。
1: 对。
0: 现在网上卖一个东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我最近在看短视频里面发现一个东西，
1: 什么
0: 叫做侧不锈钢里边的铅。
1: 哦，
0: 是铅还是锰？超不超标的？大家可以去搜一下，随便大家搜。它用一个滴的试剂啊，就往上面一滴，您的勺子、您家的
1: 盘儿，
0: 有的时候给猫给狗喂的那个小狗食盘，那个不锈钢的，它都可以滴，随便滴。滴完之后，它会有颜色对比，变成什么什么颜色了，就说明它那个重金属含量超标。那个女孩子滴完之后，她家几乎所有，但她购买渠道啊，那看来她购买渠道有一定问题，可能图便宜货了，或者人家有一些什么什么情况啊，很多90%大概80-90%都是变成了里边超标的颜色。妈呀！所以不锈钢如果直接接触食材的话，里面真的有很大的风险。当然，你要品牌够好，我们当然这个风险就
1: 可能稳定一点，
0: 对，就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嘛。但如果里面再放一点酸的啦、碱的啦、咸的啦、什么甜的啦，你就害怕又高压又高温。
1: 对，
0: 你这里面跟食材一咕嘟咕嘟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你都进食材里面，很吓人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高压锅，首先啊，我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1: 对，
0: 我们德国三头鹰在我东方购物打开知名度的是什么材料？
1: 钛。
0: 所以今天的高压锅史无前例，首先用到钛，先不用干别的啊。
1: 是的，
0: 我先告诉大家我们的材质。
1: 好，
0: 第一点，整个的板材这上面有一行字，大家看到没？
1: 是的，
0: 锅内
1: 100%采用纯钛板材。
0: 我就问马一，你做过任何一口压力锅在东方购物是纯钛板材打造的吗？
1: 目前没有，
0: 没有一口。
1: 所以今天也是三头鹰纯钛压力锅在东方购物的
0: 首发
1: 新品首发。
0: 那我可以理解为专柜都没有我们先，
1: 确实
0: 没有我们快。
1: 很多专柜目前还都没有抢到这个货源，
0: 没有现货。
1: 所以今天在东方购物大家能够抢先拥有纯钛压力锅，因为确实这两年很多家里面说，我知道钛的炒锅我有了，钛杯有了，可能好几个，钛的养生壶有了，钛的电饭煲有了。
0: 我跟你说，
1: 那说到压力锅，
0: 他们家送的筷子勺你忘了，也有了，就差个压力锅了。
1: 压力锅，
0: 来，我们请马一给大家看看，今天这款既有颜值又有安全又快速的压力锅到底长什么样？
1: 对，首先你会发现这个压力锅呢，在这边你会觉得它颜值特别高，是什么？就是这种蒂芙尼蓝的颜色。
0: 对，我当时就说这是个什么蓝，怎么这么熟？
1: 一下就很清新。
0: 很奢华的那个，
1: 颜值当中就帮大家真的是很扛打了，对不对？然后操作前面我看到那种压力锅要什么？对，牙口，两只手操作。但是今天我们没有那个宽大的手柄，
0: 那它怎么设计呢？我不懂。
1: 整个没有手柄，对不对？只是上面这个部分，
0: 怎么做？怎么做？
1: 旋一下。它就可以打开。
0: 它两侧开了。
1: 对对对对，旋一下它就可以打开。
0: 大家注意啊！
1: 然后比如说我换个角度，
0: 换个角度，
1: 对，给它放好之后啊。旋一下，我就可以盖紧了，看到没有？
0: 有点意思，这个设计啊，
1: 对吧？所以就不用去特别去对那个牙口，单手操作可以。
0: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的那个两侧大家不知道，可能正对着您啊，这两侧是刚才马一给大家展示的，看到没？这两侧，你注意啊，开是怎么开？它两侧飞出来，看，
1: 对，
0: 关是关，卡住，
1: 合起来，
0: 它不对口，
1: 是的，
0: 它不对齿，
1: 你旋一下也行，转个角度也行，对吧？
0: 哎，好简单了，
1: 不用像原来那么麻烦，
0: 随便你怎么用。
1: 是的，是的。
0: 那它的这样做的安全性，其他方面怎么考虑的呢？
1: 安全性呢，我们一共有12道的安全装置。因为前面看到很多小视频，大家都说啊，压力锅好是好，快是快，但是安全特别重要。
0: 是。
1: 那您想，德国德系精工讲究什么？严谨。缜密，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共做了12道的安全装置，德系的毫米级安全带给大家。比如说有这个线压阀，它能够自动排泄、自动稳压，然后单手可以操作。所有的这些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个线压阀，对不对？帮大家来控制这个压力。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防堵罩的设计。因为就是有很多说，哎呦，煮个绿豆汤什么好像就爆了，这种就是因为里面防堵罩它不够细致，我们帮大家做的安全的升级，包括还有一个安全阀，线压阀堵塞时它能够稳定锅内压力，它就是帮大家自动来调节这个压力的感觉。
0: 所以你的意思，原来有可能那个爆的原因就是这儿堵了，它没有地儿卸，
1: 这里堵了，然后又没有
0: 料到的防护，东西
1: 对吧？没有第二个方案，所以我们其实这些都是协同来工作的。所以这么好的一个12道的安全装置带给大家，安全这个问题应该是我们三头鹰做纯钛压力锅第一步帮大家解决的基本问题。
0: 具体在锅子上是哪一个部分所对应的，让我们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锅盖打开，然后这个部分就是防堵罩，对吧？你看这个其实可以拿下来清洗的，没有问题。然后在我们看到这个锅盖部分，就是我们的
0: 红颜色的，这是
1: 对线压阀。
0: 也就是说，即便我们任何一个失灵的话，只要在红颜色的地方，
1: 它会自动来调节。
0: 对，它到了一定的顶峰的温度、
1: 对
0: 压力的时候，
1: 对
0: 它就会泄气，
1: 它会自动来调节，
0: 它绝对不会无限度的一直在爆。
1: 对对对对，包括还有这个部分有一个红色的点，你看到没有？就是如果你锅内压力高，它会顶下来，你就是打不开的。它也是很好的安全提醒。
0: 对对对对
1: 对。对，然后今天三头鹰还厉害在哪里？我们给大家调节了2档的这个压力。在这边有个旋钮，看到没有？
0: 对，看到了。
1: 就是可能呢不是很清晰，但是您带回家这边有一个一。就是这个是我们的中压60千帕的压力，这个是高压100千帕压力，旋一下就行了，很简单。就比如说今天就是排骨汤啊，没问题，那你就一档就可以了。
0: 太烂。
1: 如果牛肉什么的啊，大猪蹄、大肘子。给它调过来就好了
0: 是这样的就好了。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安全视频我知道了，那里边这个锅子啊，我刚才拎起来，包括这个，我跟大家说实在话，你回去试试看，
1: 这个
0: 锅盖啊，赶上一口，如果我认真说的话，就是一口炒锅的重量，
1: 哎，差不多
0: 30公分炒锅重量，
1: 对，
0: 是不锈钢炒锅，你就知道这个盖子有多沉了，你回去你拎一拎，你说许明你在逗我吗？你回去你就知道这个盖子有多实在了，
1: 扎实。哇，
0: 这个我运气这么厉害，沉了手有点吃不消。我
1: 就
0: 两个手吧，一点不夸张，我需要用两个手。你看我一个健身的人，我都需要两个手来驮它。
1: 对的，
0: 它的重量绝对有，让大家在锅内的食品的压力部分，安安全全的保护好。
1: 对，
0: 这个您安心啊，这第一重。第二个，在这个锅子里边，里面没有任何一根螺丝钉、螺丝帽。
1: 对，
0: 发现了没？干干净净的，
1: 没有任何涂层。哎，并且大家会发现，哎呀，这个好像就是不锈钢的本色。
0: 对，
1: 可是我们前面一开始就跟大家说了。锅内就是100%采用纯钛板材，
0: 那我穷问了，那它只有一层吗？
1: 我们是钛铝不锈钢
0: 三层
1: 结构，
0: 三层。
1: 对，
0: 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既然是三层了，今天这个锅子又这么好的，我们做菜呀、做饭呢，到底好不好吃？我们总是要给大家来看一看，马伊到旁边给大家直接开一开，
1: 可以的。
0: 我们让马伊直接给大家来展示展示。
1: 是的，
0: 这个第一口锅里面，马伊告诉我们，您做的是什么东西？
1: 这个呢，就是我相信这两天可能很多人说，哦，有些视频特别火，来一个老墨鸡汤，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这个视频？然后这个里面放的是什么？就是五指毛桃，然后可能您还会搭配其他一些什么那个茯苓呀，包括有很多说陈皮等等的。总之这些其实一打开，我不知道许明老师有没有闻到那个中药的这个
0: 哎，你为什么要用？不能用别的做中药吗？用不锈钢做可以吗？
1: 人家是那个砂锅来做，陶土锅来做，感觉已经是蛮透气蛮好的。但是您想，我们这个锅内是100%采用纯钛板材。您今天不管放什么样的一些食材，不管是您是放什么五指毛桃，还是放什么参汤，对不对？没有化学反应。所以您想想看，钛用在哪儿？用在比如说我们的假牙， 用在支架，用在很多髋关节，它能跟我们的人体身体长在一起。所以这种情况下带给大家的是什么？安全稳定，没有重金属析出。再加上压力锅，您在里面压了半个小时，压了40分钟，又是高温高压的情况下，就必须得什么？不能有化学反应，不能有重金属析出。
0: 我跟你讲，刚才马一说了这么半天啊，一说都用钛来包食材啊，用压力锅有钛的，
1: 是。
0: 那你说它这营养的丰富程度啊，我得尝尝，看看有没有平常浓啊。
1: 好，对的，因为确实很多说钛杯为什么要买，就是觉得对营养释放可能更有帮助，对吧？钛锅为什么要买？就是酸的、碱的、各种什么可能滋补的汤什么，我也不怕，没有任何的化学反应。所以你想，
2: 压力是吗？
1: 有。
0: 你看，我就说这个人参的味道超级浓的。
1: 哎，对。
0: 你平常的用其他的，就是所谓的材料当做压力锅去做，你真的没有我们今天这个做出来的营养啊。包括味道这么浓，
1: 是的。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我可能就是今天不加这些东西，我简单的加个什么红枣枸杞，是不是想要身体健康，对吧？然后您看炖的多酥烂，我们这个真的像鸡汤的话，可能上去之后15分钟就可以了，15到20分钟左右，就是能够让大家
0: 这也太酥烂了吧，
1: 安全，然后又能够把营养成分原汁原味做保留，甚至释放的更加多。
0: 这好像里面还有点什么五指毛桃，
1: 对，
0: 就还就食材上面，喂，可以的，就你。能喝汤能喝出它里面的放了什么东西，
1: 其实一打开味道就闻到
0: 了。对的。来，我们看完这个了，再给大家看一个，
1: 再来给大家看一个，
0: 再来看一个。
1: 夏天
0: 这个超级浓的，我很少用到有食材可以做到这么浓的
1: 清凉厨房，是不是
0: 猪蹄儿啊？
1: 对，
0: 这个猪蹄儿你不酥烂，我跟你讲这个筋都咬动，尤其是里面那个筋，
1: 是
0: 筋头巴脑一样的。
1: 就是你看，我们就平铺了一层1、2、3、4、4只猪蹄，对吧？然后呢，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是4.5升的容量，整只鸡、整只鸭放在里面都可以。然后酥烂程度，你看，我想夹都夹不起来的感觉。
0: 我真的想试试看，马姨，你稍微帮我搞一个，我尝尝看，看看它的这个里，尤其是在筋连骨头这个地方，到底能不能咬得烂？
1: 好，
0: 对，关键是烫，
1: 对，
0: 其他的我倒不担心。你这个已经证明到了，他这已经帮我证明了，
1: 完全脱骨，
0: 还得是高压锅。
1: 所以真的是，
0: 我跟大家讲，大家看啊，这个弹一弹，你看。还得是高压锅，家里没有高压锅真不行，你得有一口好的。
1: 对，因为有时候真的说，哎呦，今天可能有点上火，好像有点咬不动，但是真的想补充一点什么，
0: 咬得动，不是咬不动的，
1: 补充点什么，对吧？那您说以前您在明火当中去烧的时候，好了，开半个小时，先给它烧开，然后呢再给它调小火，不停的在照看，对吧？
0: 全都掉了，
1: 你看，
0: 我烧一块钱全都掉了，这里面筋的部分，尤其这块，我给大家看看这个地方筋连着了吧？看到吧，这块，
1: 好，
0: 是不是很明显这块筋？
1: 对，
0: 尝尝看。
1: 好，
0: 你就知道这咬不咬得断。哎呦，
1: 好吃的就是这个部分，对吧？你像我们这个，我前面还特别问了一下，
0: 你看太好咬了。
1: 上气之后15分钟，
0: 太酥烂了。
1: 15分钟快不快？后面天越来越热了，不要蹲在厨房间1个小时、2个小时，真的很辛苦的。
0: 第三个现在可以看吧？
1: 好，
0: 没有啊？行，那我一会儿再给大家看。
1: 好，一会儿看也行，反正每一道菜都是让大家保证安全，保证快速，还有一个就是保证材质很稳定。
0: 回来跟大家来聊聊啊。
1: 好，
0: 除了我们今天，这个锅子的主体，跟大家说一下荣升数啊。
1: 4.5升，22公分的这个口径。
0: 那我有个问题了。22公分这个口径啊，大家看啊，你看完，我把这个锅打开之后，大家注意啊，这不打开了吗？这锅像个什么锅？您自己告诉我啊，立马变什么锅？您感觉
1: 汤锅？对，
0: 汤锅。
1: 哎，导演老师，并且一定要保证是纯钛汤锅。
0: 纯钛汤锅，我们有没有卖过钛的汤锅？你钛的汤锅，东方购物在市场价格，你记不记得他们多少钱一口？
1: 1000块钱。
0: 当然了。
1: 对呀、啊。
0: 一口汤锅。
1: 对。
0: 在专柜价格是1000多，你记不记得？1000多，
1: 因为三桶一说纯钛，真的是给大家做保障的。为什么？因为我手上有个检测报告，就是因为很多人说钛现在特别火，
0: 对，
1: 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检测报告当中钛含量，我们这边帮大家检测下来是能够做到99.89%的钛含量。因为市面当中很多说30%也叫钛锅，50%也叫钛锅。那三头银一直很严谨的告诉大家，纯钛的含量就是能够做到99.89%。
0: 好，有些观众朋友们不见得一定相信，没关系，我一会儿还有个杀手锏啊，等我啊，等我，等他个1分2分钟，我还没有说完。
1: 好，
0: 额外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件，
1: 配
0: 置配个什么东西？
1: 对，这是内嵌式的一个针剂，
0: 怎么用？
1: 就是你可以把我拿下。
0: 教大家一下，
1: 就是放在我们这个汤锅，
0: 它里面有个小三角支架，
1: 对，有个小三角支架，你就把它放在这个里面就好了。到时候你这样
0: 大概是这个意思，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你就可以立在这个里面就可以了。因为我这边没有卡好，因为有个胶。 对的，所以就是比如说你蒸点什么东西的时候，它就能够很方便。你在。

0: 里面做，比如说啊，蒸点什么小朋友的一些滋补的东西啊，嗯、或者很多说一人食的这种什么分量的东西啊、嗯，放在这个里面，然后盖上这个压力锅也很好。盖上压力
1: 但是还没有结束哦。嗯。我们今天为了让大家实用性更高，嗯，再给您配上另外一层，来，我把它弄的，你来给大家再展示展示那个啊。
0: 对。
1: 对，再来给大家看配另外一个让您惊喜的好东西。来，蚂蚁给大家展示一下。
0: 来，就是如果你想做一个普通的汤锅。我们给大家
1: 有锅盖，
0: 有锅盖。
1: 刚才要有蒸东西，有蒸屉，
0: 对的，
1: 有里面的蒸屉。给大家还有一个，
0: 来，蒸格，嗯，对吧？这个因为有很多说，我底下煮个汤，上面再蒸点小馒头，对吧？嗯、您就可以把高压锅变成汤锅，再变成蒸锅。
1: 那我现在要了解一下价格，观众朋友们，你现在来，请猜吧。嗯，这个应该他们应该是一套吗？还是那个单算价格？
0: 其实这是单算
1: 单算价格
0: 算，
1: 那单算价格我们就单算价格。
0: 对 对, 对, 对，
1: 市场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啊。
0: 好，
1: 大家猜一猜，我这个是价格板啊，嗯、在这儿呢啊，价格牌。嗯，这个多少钱？我已经介绍过了。嗯，最新款呢、啊嗯，专柜同步上市。嗯，不用对任何的卡尺随便拧随便开。嗯，而且有12重的安全设计
0: 安全装置，是的，
1: 是安全设计啊。嗯，请看今天价格，您猜好了吗？
0: 来，
1: 3、2、1。1999元，它的专柜价格1999。当中我们虽然送的是这个啊，这个是送的，里面的一个内部的蒸格，
0: 相当于
1: 内部蒸格送。嗯、然后马一这边是多少钱？你这个
0: 额外再加送一个我们的汤锅的锅盖，再加上蒸格，这个单独买是398。
1: 马一手里面的这一款啊，
0: 对，这一套就是398。
1: 398，
0: 在东方柜也额外加送给到大家。
1: 加送的，那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有一个
0: 2300左右，
1: 2300左右。
0: 对，
1: 好，那么我不是说有个杀手锏吗？接下来有请我们。夏总来来来，
0: 夏总，我们三头一的中华区总裁，
1: 欢迎夏总啊。嗯，夏总呢，那个姗姗来迟啊，
2: 两位刚
1: 刚来问一下，站在马一旁边，
2: 站在马一旁边。好，
1: 首先有几件事麻烦您帮我们来做一下啊。第一个事呢是，麻烦您，有些观众朋友们对于我们的钛的含量，马一刚才说99.几，
0: 99.89，
1: 不信，
2: 99.89，
1: 我说实话我也不信。嗯，能麻烦您帮我，你那原来有个20多万那个在哪儿呢？
2: 那个机器，
0: 在这儿，
1: 带了吧？
2: 我们现场给大家测试一下。
1: 带了啊，你不有密码吗？你把密码输一下，你是你们的，除了你，别人不知道啊。
2: 这个、
1: 没你不行啊，这档节目必须得有你，没你不行。这个要想测这个仪器是多少万来着，夏总？
2: 这个10几万的，
1: 哦，近20万是吧？
0: 对的，
1: 那怎么做呀？马一
0: 啊，这样子啊，怎么来检测？光谱仪，然后待会儿这个上面会显示这个数值，对不对？然后我现在把这个光谱仪对准，
1: 第一行就是 TI 就是钛啊，
0: 对，来对准我们这个锅啊。
2: 那5秒钟的时间，
1: 你把拿起来吧，要不然观众看不见呢。
0: 这样子，
2: 可以，
1: 来拿起来，来，这么看，给大家怼到锅底看。
0: 好，辛苦徐明老师啊。
2: 对，5秒钟的时间，
0: 它会有一个时间
1: 测试
2: 数值，对，
1: 看第一行就是钛啊，嗯，多少？99.99，
0: 99.99，没有，
1: 大家看到了
2: 真材实料，
1: 99.99，第一行是不是写着99.99？
0: 对，
1: 这台仪器它本来就是测这些东西的，
0: 是的。
1: 你要知道这一台仪器尤其是测钛的非常准，
0: 很准。
1: 那好，我们先把这个放在这儿，我们给大家证明到了，第一个夏总很靠谱，给我们带来了好东西，
2: 对，
1: 确实三头鹰啊也厉害。
0: 对，
1: 那明后天就开始准备铺市场了呗。
2: 对，
1: 我们的专柜哪里有专柜？一般
0: 来专柜当中的话，在上海很多门店都有
2: 啊。上海很多门店，我们全国有400多家的网点都有。
0: 新世界、大王百货，对吧？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国金中心、800万、九光中心、新王百货。是百亿店、高岛屋，大家随便可以去看。
1: 确定好价格了，市场价格1999啊，一共了300多块钱。
2: 统一零售价格1299，
1: 确定？
0: 对，
2: 我确定，
1: 是吧？
2: 对，
1: 好，那么我请问一下，今天给我们东方购物有没有什么惊喜价格？您既然来了，
2: 有的。其实我们和东方购物合作三年了，这个时间也得到了我们广大的消费者的认可。
1: 是，
2: 所以这一次也是带来了我们的纯钛的压力锅的首发。
1: 首发，价格
2: 首发，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惊喜的红包。
1: 那是您开还是我开呀？您开吧，
2: 好，
0: 我觉得可以。
1: 夏总来都来了，
2: 大家可以看一下，
1: 本着来都来了的态度，还是让夏总开吧。3、2、1，哎呦，好，
2: 立减，
1: 等会儿，
2: 1000元，
1: 那等于说999，999拿回去，今天一共是应该算的是两大件，
0: 对，
1: 一个是我们的压力锅的部分，
0: 对，
1: 纯钛哦，另外呢给大家配上一个蒸格，这个蒸格要单买。
2: 对，单
1: 确实要单买
2: 300多的，
1: 对，要单配300多。那你今天这个整体性价比，如果单算这一口锅的话，400块钱左右，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2: 对，
1: 东方购物的满减送满的活动，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参加一下，3件满3888，再返您400元积分。
0: 是，
1: 但不管怎么说，多重安全设计，我再给您最后展示一下，你看一下啊，根本不用对任何的点啊，
0: 对，360度都可以来操作，
2: 360
1: 随便你啊，开锁完之后你随便盖，你愿意在哪个地方你一盖上去，
2: 老人小孩都可以操作的，
1: 对。

0: 这样一拧就好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这口压力锅在东方购物做首发，又是泰的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又给大家让了1000块、
1: 嗯、
0: 希望您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跟专柜同步发售。
2: 好，
0: 全新同步发售。如果专柜比我们便宜1块钱，比如说专柜卖了998，990比我们便宜1块，怎么办？
2: 这个我可以保证，在这里如果是有差价的话，10倍补差。
0: 补差？你是补我10块啊？
2: 10倍
0: 补差呀、啊补10块啊？
1: 10倍整套组合的10倍可以吗？
2: 整套组合吧。
0: 对吗？
2: 整套组合。
0: 你给我补差，你差1块钱，你给我补10块吗？那我谁要你10块钱呢？我要的是999×10，对不对，观众朋友们？
2: 对，
0: 下次敢说这话。
2: 但是这里有一点，就是这个只有100套
0: 啊，说完
2: 限量，
0: 行，限量就限量，赶紧订购，02111999000。

0: 自从入手这款三头鹰唇钛压力锅，下厨效率直接封神，极速高效，三餐自由，五分钟快速搞定营养早餐，20分钟正餐，轻松实现荤素搭配，告别久等，纯钛内胆，健康满分。 TexPure 纯钛板材应用技术，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耐酸耐碱，不易腐蚀，无重金属析出，更好保留食物原味与营养，双档调压，精准掌控。100千帕高压速炖，15分钟猪蹄软烂入味，60千帕中压锁鲜，蔬菜脆爽，营养不流失。12重安全防护，守护每次烹饪，单手360度自由开合，无需对位卡扣，开盖更轻松。上排气，防一防堵，一键泄压，超省心。22厘米黄金口径，整机轻松放下。3层钛基结构，不挑炉灶，快速导热，一锅搞定三餐，健康、快速、鲜美、安全。这款纯钛压力锅真的值得入。
1: 好，谢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这个压力锅还是本着家里必须要用得到的前提下我们再买。
2: 嗯，
1: 如果你说我家里就不用，我没有这生活习惯，那成。如果蹄膀我也不，我家也从来都不碰。
2: 嗯，
1: 比如说一些牛肉我们家也不吃，猪蹄儿我家也不碰，反正跟肉类的我们家都很少开火，我们家吃素，那成。如果您是素食主义者，家里不备压力锅我可以理解。
2: 嗯，
1: 但如果家里面的就很多，就像什么呢，我用可能用不是经常用，是不经常用的，
2: 嗯，
1: 但是我家里一定要有，
2: 要有的，
1: 要
2: 备一口的，
1: 啊，
2: 尤其后面天越来越热，大家真的会觉得想快点离开厨房，
1: 嗯，
2: 因为有时候真的觉得你在里面蹲个1个小时2个小时真的人会很累的。
1: 对的，
2: 我们今天用上压力锅之后，比如说一道菜原来1个小时，哎，要压力锅20分钟，对吧，帮你解决，多好，
1: 啊，
2: 所以今天其实我觉得压力锅呢真的是大家还是需要的，无非以前可能会担心说，哎呦好像安全有点担心咯，
1: 安全从2方面说，
2: 嗯，
1: 一个是会不会爆炸，
2: 哎，对，
1: 一个是跟食材是不是有反应，
2: 对对对。
1: 以前我跟你讲啊，嗯，最早那个压力锅，
2: 嗯，
1: 你想让它没反应都很难，
2: 嗯，
1: 它一般都是有反应的，
2: 有铝啊，
1: 对，
2: 或者很多
1: 以前的那种，
2: 不锈钢啊，
1: 对不对？
2: 对吧？
1: 现在已经生活条件好了，变不锈钢了，哎，但不锈钢又产生了一些其他问题，不锈钢是合成
2: 金属，
1: 它不是天然材质，
2: 嗯。
1: 是把很多材质合在一起的，那势必就有一些，
2: 嗯，
1: 可能万一某些厂家，对不对，
2: 对的，
1: 有一些小心思，
2: 是的，
1: 为了省点成本，
2: 您其实换句话说，您要买到大品牌高端品牌的好的不锈钢的压力锅，问题不大，但是价格也不便宜，
1: 对，也不便宜，
2: 是不是？东方过其实之前也卖过很多德系品牌的这种压力锅，我自己也买过，2000来块钱，
1: 对的。但问题在于啊，虽然他说问题不大，只是跟你的食材可能有挑剔，
2: 嗯，
1: 我们曾经跟大家讲过，你比如说一些汤锅是不锈钢做的吧，
2: 对，
1: 就不太建议你比如说用汤锅做一些什么盐
2: 的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其他的，对，药膳也是这样的，
2: 对对 对
1: 你放一些参的什么的，
2: 嗯，
1: 你的不锈钢一味道可能就特别重，
2: 嗯，
1: 你的那个药膳的味道特别重，
2: 对，
1: 所以有的人为什么爷叔阿姨，
2: 嗯，
1: 老师们呢说我自己身体有点小问题，
2: 嗯，
1: 我愿意包一些东西，我调理调理，食补食补嘛，
2: 对，
1: 放一些食材，结果回去以后再就不能干别的事了，
2: 嗯，
1: 那个汤锅就只能干那个，
2: 是的呀，
1: 就废了。
2: 所以很多说现在大家慢慢意识到，像这样的什么压力锅，
1: 嗯，
2: 那个汤锅如果能换成纯钛的，那就很好了。
1: 我们今天压力锅是什么？
2: 就是纯钛的。
1: 抓紧时间订，我们22公分还可以把它变成汤锅，
2: 嗯，
1: 同时再加一层变成了
2: 蒸锅。
1: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3: 为什么三头鹰要做纯钛压力锅？
4: 钛材料是惰性极高的金属，耐高温、耐腐蚀，无有害物质析出。我们一直在想，能不能做一口锅，既能快速出好菜，还能让所有人用得健康安心。这就是三头鹰做纯钛压力锅的初心。
3: 为什么压力锅要选德国三头鹰？
4: 大家买压力锅图的就是省时省心。

0: 筋，吃得香，有营养。平时炖肉1到2个小时，压力锅15分钟就脱骨，这就是刚需。为什么要选三头鹰压力锅呢？因为我们把压力锅升级到了纯钛时代，而且纯钛材质耐酸耐碱耐腐蚀，不会有重金属析出，材质本身也不会和食材酱料发生反应，不会破坏食物本味，不仅汤更浓，肉更香，而且安全健康值拉满。我们这款纯钛压力锅设有两个压力档位，100千帕高压快煮，60千帕中压锁鲜，各种食材都能适配，在实操体验上也省心省力。单手360度开合，无需卡位，上排气设计，蒸汽也不会乱跑，清洗也很简单，健康安全全能适配，省心省力，选三头鹰纯钛压力锅。
1: 来，我们给大家赶紧展示好吃的。
2: 好的。
1: 我跟你讲，这款压力锅，我敢这么近，我不怕它爆，你知道吗？
2: 是的，12道的安全装置，特别厉害，对吧？
1: 真的是灌什么排骨吗？
2: 对。然后这个您看，就是我们是内嵌是一个真题，不是送给大家吗？
1: 刚才你说的那个是不是？哎，
2: 对，您放好之后，就比如说家里面蒸这样一个东西也可以。
1: 下面，
2: 然后底下又炖了个这个汤。
1: 它下面还有啊？
2: 对，
1: 这个就刚才我跟你说的，我们都送吧。这个有没有支架？
2: 架不住，
1: 对，有支架啊。
2: 对，
1: 看到没？里面这个，
2: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你看，整颗番茄都在里面，这个番茄就根本不用说了，
1: 对吧？番茄不用说了，
2: 然后
1: 番茄还煮不烂，看看，
2: 你看。
1: 太夸张了，
2: 对吧？
1: 太夸张了。
2: 所以这个就是告诉大家，有时候真的买的好好的牛肉，就怕好像万一不酥烂怎么办？
1: 真的假的？来，给观众，我替嘴替，这叫替尝。
2: 是的，所以像这种就是炖的又酥烂，然后呢加了很多。
1: 慢着，你看我马上就咽下了啊，因为嘴一抿一抿就下去了。不仅是酥烂，它里面的食材的味道进去了，就特别是番茄，
2: 是吧？
1: 我很少吃到，就如果大家回去煮汤，你会知道那个牛肉进番茄的味道，你要煮好久好久，
2: 对，
1: 甚至那个牛肉还不一定酥烂，就它俩的时差会有，
2: 是的，
1: 你要么不够酥烂，要么番茄味道不够进，
2: 对，
1: 今天全就进去了，
2: 对的，
1: 尤其是钛，它放大了，尤其是这个番茄，它会有一定的酸度嘛，那个酸味哦。番茄那个番茄汁、番茄酱的味道就都进去了，
2: 就很浓，
1: 很浓，真的很好。就钛它的材质就激发它原本的材料，
2: 对，
1: 这是钛哦。我再说一遍，这钛锅啊，
2: 锅内是100%采用纯钛板材，
1: 太厉害了，这钛的，
2: 是的，
1: 它不是普通的不锈钢。
2: 对，因为其实纯钛做压力锅呢，三头鹰也是研发了1年多的时间，因为它其实整个拉伸的是有难度的。我们做纯钛压力锅，整个报废率会比较高，但是真的顾客很多一直在问，我家里已经有炒锅了，有汤锅了，什么时候压力锅也能做纯钛的？所以你想家里面，比如说炖个什么鸡汤，对吧？首先4.5升的这个容量，整只鸡放在里面。没问题吧？还有很多的富余吧，你在里面加点什么配料，什么都可以，对不对？主要是炖的酥烂这个事儿我就不说了，对吧？您看，
1: 我稍微再盛个鸡汤，
2: 轻松的一扯，完全脱骨的状态。关键是里面我们加了很多，比如说红枣、枸杞呀，然后您自己可能会比较搭配呀。哎呀，这个时节家里面怎么补？那个时节家里面搭配点什么？
1: 辛苦你了啊！我一直想服来着。你一直说来着，
2: 没事，
1: 要不然你可以拿个勺，你也喝一口鸡汤。
2: 我闻到这个香味了，鲜，
1: 绝对，绝
2: 对，
3: 对吧？我拿个小碗。
1: 枸杞也吃的，我刚才盛了枸杞，看见没？枸杞的味道，哇，绝了！你尤其是用钛做，不是我夸张，你会用过钛壶的观众，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2: 对，因为
1: 你钛壶里面要放的那个什么西洋参，
2: 是的，
1: 你西洋参的味道非常浓。你原本放4片在不锈钢杯里一端，你是什么味道？你放4片同样的品牌的，你再放到那个钛壶里，你看什么味道？钛杯里完全不一样。你回去感受感受，
2: 好幸福
1: 啊！你怎么不是没空啊？
2: 忍不住了。你要知道这个汤，明天早上起来给小朋友下个鸡汤小馄饨。
1: 哎呦，可以的，
2: 一满满一小碗，完全可以下去。
1: 好了，我们再最后一个给大家看一眼。
2: 好，
1: 这是什么呢？
2: 这个是煮粥，这个其实特别考验。
1: 我是说实话，我连粥的原本的形态我都快看不出来
2: 了。这个是什么？就是石
1: 骨，太酥烂了，
2: 对吧？我们里面一共有10种的这种谷物。
1: 你要是说这种杂粮啊，你有的什么要电饭煲，你要各种控食。说实话，对于压力锅，因为它压力在，你什么食材放在这儿，尤其是这种粮食作物的，那不在话下，肯定酥烂。
2: 对，
1: 想都不要想。
2: 以前其实煮粥就特别怕堵，
1: 对，
2: 堵了之后就特别容易那个啥。
1: 煮粥是怕堵，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个盖子，来，
2: 这个有点烫，
1: 这要看看里面这个盖子，翻过来给大家看。
2: 你看这个地方我们会有个防堵罩，
1: 大家注意啊，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刚才说到的，跟蚂蚁给大家介绍防堵的。
2: 防堵的
1: 这个地方如果堵了，如果啊，我们说堵了，它还有别的安全性。
2: 对，
1: 在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
2: 这个地方
1: 它尤其是这个地方。它不会让大家在手筷子这个位置啊，在这个位置，它在这个位置，它100%它不会爆，
2: 是
1: 因为有它，同时再有它带有泄压的地方，
2: 对，
1: 所以它的安全性100%保证，这不用我说啊，
2: 是的，
1: 它的设计就这样，因为它到一定程度翻过来。

0: 来呀，
1: 对，你热爱上面蒸一个小龙虾，蒸个什么也罢。你看，
0: 煎个小馒头，煎个馒头，
1: 随便大家，开心就好。
0: 小包子，
1: 对吧？你把它立马变成泰的汤锅，泰汤锅，你随便在市场看，你要不要一千？
0: 要。
1: 四位数要不要？你自己说。
0: 是的。
1: 三头兄你自己去专柜看一看，要多少钱？
0: 今天我们又是高压锅，又是汤锅，又是蒸锅，
1: 起锅即用，一锅三用啊。
0: 对，
1: 观众朋友们，咱不是两用，不是一用，是三用啊。我都不用把它除以三。嗯。咱们就按一口锅给大家算。
0: 是。
1: 单单纯纯就一个汤锅，我都不用说它压不压力，有没有那些安全保证，有没有科研投入进去，只是一个汤锅，今天值不值？
0: 值。
1: 今天关键它不是普通汤锅，它里面做到的是纯钛板材打造的，非常高端的，不用对卡口的，
0: 对，
1: 随便你怎么盖，随便你怎么开心怎么盖，
0: 是的，
1: 就行了，不用对卡口，怎么都成。
0: 对，
1: 只要你想要把它拧死就拧死了。
0: 是的，
1: 就这么简单。额外，因为咱们夏总来了，给您测过钛的含量没？那个测的钛的含量给大家看一下，在这儿，在这儿，来这个报告，给大家看看结果。
0: 来。
1: 直接看结果了啊！
0: 好的，这个检测报告当中就告诉大家，我们钛含量非常可靠，非常靠谱，99.89%。
1: 对，
0: 这个真的就属于高纯钛了，因为钛它要提纯的，如果很多品牌没有这个实力，没办法提纯到99.89%。
1: 换句话讲，它不会低于99.89%。刚才我们钛测完之后是99.99%，
0: 4个9。对。
1: 好啊，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定吧。
0: 如果大家想比价去哪里比？ 比如说新世界、新晚百货、高岛窝，包括很多国金中心、大网百货都是可以去看的，随便去比。但是有一点啊，就很多专柜可能明天去您还不一定能够看得到货，因为东方购是抢先发售的。
1: 我们专柜慢于我东方购物，可能明天可能后天全部开始上架了，逐步上架，所以大家。 给专柜融个两天扣，他们开始要铺开了，但您拿到的是全新的首发，很多女孩子、很多姐姐们喜欢包包全新首发，我比别人要先拿到，抢先拥有，我要是 VIP 顾客，今天你就是我东方购 VIP 顾客了，观众朋友们，三头鹰德国品牌百年品牌，抓紧时间抢纯钛的，没有听错，是纯钛内胆的高压锅，02151111900订购吧。

0: 为什么三头鹰要做纯钛压力锅？
1: 钛材料是惰性极高的金属，耐高温、耐腐蚀，无有害物质析出。我们一直在想，能不能做一口锅，既能快速出好菜，还能让所有人用得健康安心。这就是三头鹰做纯钛压力锅的初心。
0: 为什么压力锅要选德国三头鹰？
1: 大家买压力锅图的就是省时省心，吃得香有营养。平时炖肉1到2个小时，压力锅15分钟就脱骨，这就是刚需。为什么要选三头鹰压力锅呢？因为我们把压力锅升级到了纯钛时代，而且纯钛材质耐酸耐碱耐腐蚀，不会有重金属析出，材质本身也不会和食材酱料发生反应，不会破坏食物本味，不仅汤更浓肉更香，而且安全健康值拉满。我们这款纯钛压力锅设有两个压力档位，100千帕高压快煮，60千帕中压锁鲜，各种食材都能适配，在实操体验上也省心省力。单手360度开合，无需卡位，上排气设计，蒸汽也不会乱跑，清洗也很简单，健康安全全能适配，省心省力，选三头鹰纯钛压力锅。

0: 大家如果一般爷叔阿姨姐姐们老师们想要吃一点杂粮的话，
1: 对，
0: 他要做杂粮，你说电饭煲，
1: 要提前包，
0: 你要有电饭煲有杂粮功能的话，大概马一你多少钱能给？你要卖的话，
1: 1000多啊？
0: 是吧？大概吧。
1: 对呀、啊，
0: 你在1000价位左右吧。
1: 哦、
0: 你比如说搞一个4.5升的，
1: 对，
0: 你电饭煲4.5升。
1: 哎，如果还要太内胆的电饭煲，
0: 你要疯了！你那个价格肯定下不了1000。4.5升电饭煲，你试试看。
1: 是的。
0: 一般电饭煲可能大家现在想想看，要、啊、
1: 都是3升的。
0: 然后你给家里放个电饭煲，又放个这个、放个那个，你觉得还麻烦？今天这一口锅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了。你家电饭煲你要真的不愿意买也没关系，
1: 因为说实话，电饭煲基本上大家带回家还是做米饭为主，对吧？
0: 对，
1: 因为您得要有米饭，然后再加点菜呀、汤啊什么的。那你想这个压力锅就是帮你来做菜的，尤其是做一些特别耗时间的，原先1-2个小时的，2-3个小时的。
0: 它的根源啊、哦，就我们说任何的锅具还是什么卖什么商品，就是它有没有需求。
1: 对，
0: 我问问电视机前的老师们，各位的亲爱的消费者们，您觉得家里有没有必要拥有一口压力锅？如果您是吃素的，吃素的我刚才也说，有部分人也不能忽略，就是吃杂粮。

0: 杂粮，
1: 杂粮的话，去用压力锅你试试看，这个闷的呀，
0: 酥烂的程度，
1: 哎呀，那跟你用其他的材料真的是做的不一样。
0: 对，
1: 但是用以往的大家看到爆炸什么的情况，那个压力锅，它的安全设计上终究有局限，
0: 是的，
1: 因为太老款了，太老旧了。嗯、但你说我家里呢，还得有。不能没有，
0: 对，
1: 需要来一个朋友啊、嗯，需要在家里面可能要做点大菜，比如说可能我就要做个红烧肉，
0: 红烧蹄膀，
1: 我的红烧肉必须要做的酥烂的，我就要那口、嗯、
0: 对，
1: 我有两道压力调节，一个是
0: 六十千帕，
1: 六十千帕，一个是一百千帕，
0: 对，
1: 我们有两个压力给大家调节，你愿意用哪个都用哪个都成，
0: 相当于中压和高压都有了、啊，并且您还可以把它变成没有压力都可以，
1: 可以的呀、啊嗯。那有些人就爱吃蹄膀这一口啊，
0: 对呀、
1: 啊，你怎么不说呢？就爱吃蹄膀这一口、啊，
0: 或者很多家里面就喜欢给小朋友来点牛肉呢，
1: 对呀、啊，
0: 牛腱子呀，
1: 牛肉你是不是要这样压一压做、啊？
0: 对对 对, 对，
1: 要的呀，所以大家这排骨有的要更酥烂一点，包括有一些鸭子，如果你要
0: 难弄哦，
1: 鸭子你要用压力锅做的话，可能更酥烂一些。
0: 对，
1: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在家里面不愿意做鸭子，做鸡肉比较多，就是这道理
0: 哈。
1: 不管怎么说，观众朋友们，今天这个价格999元，原本市场价是
0: 1999，
1: 我们给大家让了
0: 1000块钱。
1: 一会儿让夏总亲自说，
0: 对，
1: 我们可没有资格说比便宜一块钱两块钱给多少的。反正今天夏总来了，我们要。嗯，把它要
0: 把这个诚意
1: 开发出来，
0: 一定要让大家明明白白感觉到，
1: 我一定让夏总能保证什么，给您多保证。
0: 嗯，
1: 您都可以一会儿录下来。
0: 是的，
1: 如果跟我们夏总说的不一样，你最后不要、嗯、一不要看我东方购物，二你不要再买三头鹰，
0: 可以的，
1: 我都可以这样跟大家保证，拍胸胸脯保证了。
0: 是的，
1: 就品质信誉非常高，抓紧时间订吧。太内胆的电饭煲手吧，02151啊，太内胆的压力锅手吧，02151119900。
2: 自从入手这款三头鹰纯钛压力锅，下厨效率直接封神，极速高效，三餐自由，五分钟快速搞定营养早餐，20分钟正餐，轻松实现荤素搭配，告别久等，纯钛内胆，健康满分。 TexPure 纯钛板材应用技术，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耐酸耐碱，不易腐蚀，无重金属析出，更好保留食物原味与营养，双档调压，精准掌控，100千帕高压速炖，15分钟猪蹄软烂入味，60千帕中压锁鲜，蔬菜脆爽，营养不流失，12重安全防护，守护每次烹饪，单手360度自由开合，无需对位卡扣，开盖更轻松，上排气防一防堵，一键泄压超省心，22厘米黄金口径，整机轻松放下。3层钛基结构，不挑炉灶，快速导热，一锅搞定三餐，健康、快速、鲜美、安全。这款纯钛压力锅真的值得入。
1: 大家看漂不漂亮？
0: 漂亮。
1: 什么颜色？
0: 欺负你蓝。
1: 所有的姐姐们说，
0: 很清新。
1: 所有的姐姐们，你就说爱不爱？夏季。
0: 对。
1: 你这个颜色不要太喜欢，太清爽了，这颜色太美了，放在厨房绝对是一抹亮色啊。
0: 嗯。
1: 然后我再给大家看看，翻过来啊，
0: 嗯、
1: 这个锅的锅底写的这几个字啊，
0: 叫做。100%采用纯钛板材，
1: 您没看错，
0: 钛板。
1: 但是，抱着严谨的科学态度，我替您不信，我替您不信。
0: 我们来证明，
1: 你们证明来，你们证明。
0: 我们来检测，
1: 来夏总，给我检测一下。
0: 检测报告前面已经看过了，大家应该是第一道证明，然后第二道证明就是夏总每次来的时候，只有他来了才会有这个光谱仪。
1: 密码说好了吗？
0: 密码说好了。
1: 来吧，开开测。
0: 然后他是来帮大家检测钛里面的这个含量的啊。
3: 好，
0: 来。稍微立起来一点，
1: 立起来一点，哎，
0: 看到这个屏幕了啊！
1: 注意了啊，第一行就是 TI， 就是钛的化学元素的意思啊。
0: 嗯，
1: 等一会儿啊，它上面进度条，进度完以后就重新测啊，99.98，
0: 看到没有？
1: 99.98，第一次我们测是99.99。
0: 对，
1: 大家会问为什么会差个0.01？为什么？是因为我们。
3: 这个应该是便携式的，它会有一些误差，
1: 因为它在我们空气当中会有一些不像它实验室那么干净，
3: 它毕竟和实验室
1: 不一样，还是有一定的对洁净度上有一些区别，所以会差那么0.01。
0: 嗯，
1: 它已经是99.99了，观众朋友们，
3: 纯钛的，
1: 对了，已经非常夸张。那么接下来您的重要性来了啊，
0: 嗯，
1: 我们刚才说了，专柜价格是1999，马一来麻烦您再把我们的在哪里有专柜给大家科普一下，
0: 对对对，
1: 大家去比价，我们欢迎大家比，行不行？
3: 可以，
0: 可以，
3: 我们全国有400多个我们的网点，
1: 观众朋友拍照来，请拍照。
3: 上海的话，
0: 国金中心800万，九光中心、新丸百货，人家现在叫新丸百货了，新世界、是百亿店、高岛屋、鹅类超市。
1: 我突然发现你们好像比上课上一次摆好像店铺又多了呢，我怎么记得
0: 多了几家？
3: 有，
1: 好像新丸上次我没听过。
0: 对，现在就
1: 是
0: 原来大丸百货，现在叫新丸百货。
1: 叫新丸了啊，
0: 对对对对，
1: 我说怎么没听过呢？新丸百货啊，哎
0: 呦，
1: 你们这店铺又铺开了。
3: 是的。
1: 那么价格1999，那旁边那个蒸格的价格是？
3: 3999，
1: 两个加在一起的价格是
0: 2400左右，
1: 2400到2400不到。
0: 对，
1: 那你给我东方购物的价格是让了老总价啊，首发价，我刚才说了， 我请问一下，专柜有比我东方固早上一家的吗？
3: 这个还没有。
1: 没有，我东方固首发。
3: 首发。
1: 全新第一个。但是我今天之后，专柜一定铺开了。
3: 是的，
1: 那专柜的价格就是1999，这一口锅没送那个东西啊。
3: 没送，
0: 这个不送。
1: 你确定啊？郑哥肯定没有啊。
3: 对，
1: 别到时候郑哥也送我一空空一顿送，又送这个送那个的。我们今天999元，如果专柜我夸张一点啊，998卖的怎么办？你在专柜啊，比如说我在那个什么新完百货，我新完百货998卖的，
3: 这个如果是低的话，这个十个锅你拿走。
0: 就赔十个锅的价格，
1: 我不要十个
3: 锅的价格，
1: 赔十个锅的价格我要，
3: 你赔十个锅的价格，
1: 我这样，观众朋友也别东方购物999了，我夸张一点啊，看到这个观众朋友，我说完这话，你必须帮我定，要不然我白说了，我白为你争取权利了，1999的原价你赔我10倍，我不要999十倍，我要1999元。
0: 李老师这个狠的呀！
1: 我狠了啊！我给大家来点狠的，1999市场原价，如果你999在专柜卖998。你按19999赔我们行不行？
3: 没问题，
1: 乘以十啊。
0: 夏总，这个是电视直播，你要那个。
3: 没问题，
0: 没问题啊。
3: 因为这个今天这个东方的价格绝对是我们这个性价比的天花板。
1: 这里面夏总其实还没说呢，人家还不送那个呢，
3: 对，
1: 我们还送这个的情况下，对，观众朋友们，
3: 一锅顶三锅。
1: 好，我们先收一段，还有最后6分钟。
3: 是的，
1: 开心归开心，首发归首发，价格归价格，但是您听我一句劝啊。要记住家里要有用得到。我觉得该冲动的时候冲动，该理性的时候要理性，即便老总站在这儿，我这话是我的责任，我替消费者，我还是要站在您的角度要跟大家讲一下，家里需不需要有压力锅。如果你说我纯纯的是素食主义者，我天天只吃蔬菜，没必要，我说100遍没必要，除非您家里面说我牛肉也吃，宝宝的健康我要考虑，我们是荤素搭配，您可以考虑，好不好？你纯素食主义者就不用买这个压力锅，
0: 没必要。最后13个名额了，许明老师，
1: 那先定着吧，好吧，那先定着吧，02151111999。

0: 马一，你们浙江有什么什么用压力锅做菜特别香的？除了压力锅不能做的菜？
1: 我们家就是比如说那个牛肉，夏天到了卤牛肉。
0: 因为
1: 对，你要把这个牛肉整颗放进去，把那个牛腱子，对吧？买了之后整个放进去，然后给它焖好之后，
0: 就不用压力锅做，用平常的锅焖行吗？
1: 行吧，也行，就是累妈妈，
0: 累时间，
1: 累时间，
0: 安全性
1: 也不高。妈妈在那边两个小时跑不开吧，然后可能说，哎呦，水少了多了，然后大火调小火，
0: 万一在那什么干了，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很操心，就很累，对吧？所以我们家其实，我应该是10年前给我妈妈买了那个德国品牌的一个压力锅，它那个也很安全，
0: 也
1: 是东方购买的，对吧？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我觉得已经很好了，但是呢没有纯碳那么好，所以今天我觉得待会儿大家让一个名额等等我，我要给我妈换一个纯碳的压力锅。
0: 纯碳哦，
1: 对，
0: 真的是马一说的这一点我非
1: 常认同。你想，就是很多爸爸妈妈说，哎呦，真的现在不管怎么样，身体是第一位的，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你把钛杯买好了，钛的炒锅买好了，涂层锅也不用了，钛的电饭煲也有了，那压力锅以前没有的，今天三头鹰抢先带给大家，您不管是炒的、炖的、煮的，
0: 都可以，
1: 包括高压的，都可以用上钛系列的了。
0: 你刚才马一在说钛，钛在哪里？钛在这里，
1: 锅内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
0: 是不是？而且马一，这个我就不给大家测了，报告结论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可以的。
0: 纯度在实验室的环境里达到多少？
1: 来，实验室环境当中，我们钛的纯度能够做到99.89%，您自己可以放心了啊，因为真的是高纯钛来着。三头鹰这个检测报告一定给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的。
0: 导演老师刚才跟我说10套，现在走的还剩7套，还剩7套，然后又走掉2套。又走掉2套，还剩5套了，就这一秒钟的时间，
1: 大家都知道的，
0: 全金手棒，再跟大家讲，
1: 材质又好。
0: 今天可以说因为夏总在这边跟我们合作非常愉快，
1: 对，
0: 所以在专柜都没给货的前提下，先入东方购物库了。
1: 是的，
0: 其实正常来讲，我们要比，就是专柜要同步发售，专柜同步发售情况提前了大概有1天左右的时间。您明天会在其他专柜陆续的看到。全新现货，只有这一口锅，没有蒸格，
1: 没有蒸格，
0: 蒸格是我们额外夏总这边给大家送。
1: 对对对对，这个蒸格是送给大家一个汤锅的锅盖，对吧？您可以当做一个普通的汤锅，然后再把这蒸格搭配起来，就是变成一个蒸锅。
0: 这个蒸格也是要买的，
1: 这个是要买的，这一套单独买就是300多。
0: 对，
1: 300多，
0: 因为这个锅盖是配蒸格的。
1: 对的对的，这一套就300多，
0: 因为它比较巧，正好也适合我们今天的这个
1: 对
0: 设计的压力锅，
1: 是的，
0: 因为它也是22公分，
1: 对，
0: 所以它合计合在一起用，
1: 对，
0: 所以这个今天是额外让大家。天德
1: 是的，
0: 人家盒子里边您收到这个啊，这个大箱子里只有它，
1: 对，
0: 还有里面的这个，
1: 里面内嵌式的蒸格是有的，
0: 对，有个这个内嵌式的小
1: 蒸格，蒸格有了，
0: 这个有个它和它就没了，
1: 然后硅胶、
0: 还有个硅胶圈，
1: 硅胶圈加送给到大家一个，
0: 还有一个这个，
1: 还有这个硅胶的防烫手套，
0: 是一对，这是一对，
1: 对，
0: 大家看这个硅胶手套是一对啊，
1: 对，
0: 它大概里面的配件你可以理解为配件，额外给大家带一个胶圈，这都是它里面的齐全的，没有蒸格，没有蒸格，我再说一遍，没有蒸格。今天我东方购有蒸格，又降便宜了1000块。
1: 对，
0: 来那个
1: 夏总
0: 麻烦你再上了一下，你那个麦克，麻烦我们音频老师给那个麦克推一推啊。
2: 好的，
0: 我请夏总再帮我们保证一下啊。夏总声音大家记得到住啊，没有找别人，
2: 没问题。
0: 999，如果专柜是998怎么办？
2: 这个只要是能差有这个差价的话，
0: 差1毛钱怎么办？1分钱怎么办？
2: 那我这个锅就10倍。
0: 原价补，
2: 对，原价补
0: 1999×10，
2: 我有这个信心，
0: 有这个信心，锅留着用，
2: 对
1: 对，
0: 行吧，这咱不说锅的问题怎么样，我只是说在价格上面，我让大家买的安心。你把这个话录下来了没？录下来了吧？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跟专柜同步发售，如果以后会有的话，去哪里比较方便一点？
1: 新世界、大王百货、国金中心啊，像信玩百货、九光、800伴、高岛屋、是百亿店、欧莱超市都有的。
0: 好，观众朋友们，那一旦售罄的话，夏总。接受预约吧，
2: 这个不接受预约，
0: 没有，
2: 只有这100套，
0: 只有这100套，
2: 这是给大家抢的货，
0: 行吧，
2: 没有，
0: 最后2套我也不勉强您了啊，最后2套没了就没了，
2: 是的，
0: 欢迎大家去专柜买1999的喽，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再加个蒸格，
1: 这个、是夏总的目的，
0: 花个2300到2400，咱买上这一套，结果今天在东方购物3位数，
1: 买2套嘞，
0: 满减送百，该参加，如果400积分拿到手的话，你相当于500块钱，
1: 天哪，
0: 500块钱，你说。外面买一个不锈钢锅，
1: 纯钛的高压锅，
3: 对呀，
1: 并且今天是一锅抵三锅，
3: 对
1: 吧？又有压力锅，又有汤锅，又有蒸锅了
0: 啊！又有蒸锅了，多棒啊！而且是钛内胆，纯钛内胆的，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一套现货，02151111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
2: 大家好，我是燕华。
1: 哦，今天给你介绍这款产品呢，跟你说是家里家家户户必备的。但是我们的产地呢，是来自于上海本地金山的我们的稻花湾的大米，原价呢238，曾经最早呢还做过298元。
2: 是的，
1: 今天本档直降20元，只要218元，整整的40斤带回去。
2: 确实哈，40斤的本地金山大米带回家，今天只需要218元，然后呢，保证了是新鲜的脱骨日期。
1: 对的，
2: 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这款米吧。因为很多上海朋友们都很喜欢吃本地米，对不对？那么在米种当中呢，如果你喜欢吃这种啊，这个含水量比较多的、软糯可口的，就要选择本地。而在本地当中，其实选择范围也并不多，比如说像崇明啊、松江啊、奉贤啊，还有就金山。那金山这款大米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因为为什么？它获得过上海好粮油的称号，并且被誉为金山味道，这都是印在包装上的稻花湾的品牌。然后除此之外，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背面，它因为是经过了这个非常好的种植环境，包括是脱骨的这个工艺，所以能够做到非常好的一个等级，品质等级是做到一级，并且它的配料只有一项，就是我们上海本地的精米。那如果您到我们的这个上海很多博物馆当中去看一看，就上海的说出土啊，目前出土第一粒米也是精米的品种了。那看看我们的生产厂商，包括是这个整个的产地，上海是金山区，对吧？珠金镇等等，所以为您所献的是正宗的本地大米。
1: 对的，
2: 这款米呢，你看啊，整个的颜色是属于啊，就不是那种非常白的。这个大米待会儿开开来给大家看一看，它的颜色，如果说啊，你到外头去看看，哎呀，是不是那种像小白那种啊，就泡光泡都很好的，
3: 反而有点害怕的，对吧？
2: 哦，害怕都要把资源啊，但是呢，就是它的营养物质就没有那么多了。
3: 就是太白的话，就是有点过度打磨了，
2: 对，过度抛光了。那你想想看，我们吃米，对吧？我们说米中都是营养物质，
3: 对。
2: 那米当中最有营养的在哪里呢？哎，大家可以猜一猜啊。
3: 我来猜一猜。
2: 哎，你来猜一
3: 猜。最外层吗？
2: 最外层吗？
3: 不是啊，是那个。是当中那一个黑色那个点点，对不对？
2: 星子的
3: 吧？星子，
2: 刚才问的是星子，
3: 黑牙对吧？
2: 哎，对对对对对啊！我那个小金主，你找出来给大家看看。
3: 好啊。
2: 第一点呢，你看啊，它整个的一个分量是十足的。第二点，拿出来之后，它那个颜色啊，你放在米店当中，你去自己比的话，你不会觉得，哟，这个米应该会很贵吧？不会的。但是它只经过两道抛光，你到外头去看看，很多一些米，它可能啊，下本了，对吧？
3: 对，
2: 它就把外头那一层全部抛完了。但是你说的膳食纤维也好，氨基酸也好，那在手当中那些晶莹剔透发亮的那个就是他们的胚芽。很多一些米过度抛光之后，把胚芽都抛没了。那你说呢？我吃这个米大米当中那些氨基酸为什么不糯？好看好看，但是不香。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来自我们金山大米，而且他们啊不仅仅是种在金山，非常好的一种，等于说是靠山呀，包括是它的水，也是水资源上海本地啊这个水源自来水的保护地之一，用它来进行灌溉。除此之外，整个的工厂，因为我也是去采访过好多次嘛，全都是这个自动化的技术，不是人为帮您进行抛光的。它有很多一些德国的一些机器呀，帮您进行一个色筛，包括整个的颗粒大小。你看我们的小圆粒米啊，它不是那种像东北大米一样长长的，
4: 颗粒很饱满，它属于圆头圆脑的，两头尖当中鼓鼓的，这就是金米的一个品种。而今天我们这个金米还是得到了一个获奖的金米。
3: 对的，对的。那在我的手上，我们获得了荣誉证书，就是南京46号这款米获得了第二届全国优质稻品种十位品质鉴评的金奖。看到没有，这个金稻的金奖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品种，包括我们这个企业也是上海市的重点龙头企业，
2: 所以说他们家这个米呀，很多朋友都说这个新米上市的时候
3: 对
2: 就是一抢而空，对不
3: 对？
2: 那现在黄梅雨季更加抢了，反正现在市场当中也没有新米，要到这个9、10月份金秋季，那么就看哪家哪户能够保存的好。
3: 对，
2: 他们家这个啊，保存米是属于啊这个控温和控湿再进行新鲜脱谷，用这个米呢做出来的米饭也是非常软和糯，含水率是非常高。但是你看我这。这个蒸煮好了一碗米饭之后，用到非常背心的电饭煲，没有什么什么用 iWatch 啊这种啊这个电饭煲。那么我把整个的一个米饭啊就往上粘，下头是不是它会这种粘连性比较强？说好的米当中它的糯性会比较多一点点，是我们上海人非常喜欢吃的那些米啊。而且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会说了，哎呀，这两天不仅仅是可以吃饭，待会儿我们在下一步的时候给大家开开粥，对吧？它那个抱团性啊，就跟好的羽绒被是一样的，绒朵的抱团性、勾连性比较好。那么金山大米。他们也是很多时候做成了米太饼啊，就做饼的，相当于是糯米的一种感觉。就得33分钟的时间了，
3: 给我盛完米饭。好的，正好没有吃午饭啊。我说了这个，他们家的米每次烧的粥、烧的米饭、烧的这个菜饭，我真的是要吃很多碗。它有那种我们小时候闻得到的那个米香，哎，香味特别的浓郁。像我家的话，经常早上是要烧粥的，因为我儿子蛮喜欢吃，就是老死乌啊、哎呀的呀，对吧？上海人的这个经典的这个搭配。
2: 是的，
3: 然后呢米饭
2: 常常
3: 我们家每天每个人晚上都要吃米饭的，这个真的是逃不掉的。最多的不一样的就是可能今天的米饭少一点，对吧？因为随着像公公婆你积赌了，刚不能吃太多米饭，但主食这个稻谷是每天要看到的。
2: 确实我们都说人是本，饭是缸，一顿不吃饿
3: 的
2: 慌，对吧？
3: 一样吃
2: 了，我们有时候也是吃的少一点点，就吃的好一点点，
3: 对的对的，
2: 口味怎么样？
3: 好好吃，就它那种带一点糯性，但不是那种烂饭的，它是这种有回弹性的，然后而且还回甘，就是米香特别的浓郁，所以这款在我们东方购物一直卖得很好的。
2: 确实，之前呢在东方购物当中啊，40斤的大米带回去，保证了新鲜脱谷日期，给到大家的一个价格呢是298元，之前卖到过238元，就算是顶价了。
3: 那
2: 今天给到大家只需要218元，
3: 是的，
2: 40斤为您送货到门的啊，无论您是家中住在5楼、6楼，都能够帮您啊免费搬到您家门口了。
3: 是的，是的，所以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也可以直接扫码来订购，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21-5311-9900。
2: 今天呢，节目现场我就来到了我们稻花湾品牌的生产车间当中，哇，让我惊呆了，全部都是全自动的先进的设备。现在在我身边啊，就是我们稻花湾品牌的负责人岳总，岳总您好。
5: 你好，你好，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现代农业和传统农业的区别。首先呢，我们这个谷呢，进来以后呢，第一步呢，先通过这个流量秤，就是记录我们每一天加工的过程。流量秤过了以后呢，就是龙骨机，龙骨机的作用呢，就是把稻谷的大壳去掉，就是加工成糙米，然后呢，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清理，就是让我们每一粒米都能够饱满。好了以后呢，然后就是白米机，白米机好了以后呢，就是这个抛光，抛光呢，我们是轻微的抛，就是留有我们稻谷的原汁原味儿。抛好了以后呢，我们再过两道色选，这个目的呢，就是挑选我们大米当中的异色物，就是比如说黄粒米啊。或者是青米，把它选掉以后呢，然后我们再做一遍抛光，意义呢就是让我们就是说这个米看上去稍微的就是有一些个光泽。
2: 岳总啊，我看我们稻花湾的米哦，它不像有一些就是白白的、亮亮的啊、水晶晶的感觉，它还是有一点点那种本白色或者有点微黄色，不是已经经过抛光了吗？
5: 这个呢，我向大家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样加工的意义呢，就在于我们保证我们米的口感，营养流失少，就在整个加工过程当中呢，我们只做了2次轻微抛光，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米看起来好像就是没有那么晶莹剔透，但是呢。这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加工设备的精华所在，就是为了保证我们加工出来的每一粒米能够更加营养，这个更加原汁原味。哇！
6: 真的是啊，就看到后面那么一排的鸡想觉得好震撼，你知道吗？我们听了刚才岳总的介绍，您会发现一粒米从稻谷变成了一颗餐桌上的米啊，确实来之不易。而且现在啊，很多一些高端机器为了保留住什么，就是营养能够少流失，口感能够更加提升。看了那么多的一些先进机器，希望你也可以把放心的你带回去了。
3: 一直在东方购物室热卖的，它是我们上海本地的，来自于金山，而且这个米种呢还获得了金奖，并且等级达到了一级的这样一款大米。
6: 嗯，确实，那稻花旺大米呢，大家也很喜欢啊，说口感比较糯。说句实话，在没有到东方购物之前，它也是很后头来才入驻的。全国各地各式各样的米种包括品牌啊，真的是蛮多的。那稻花旺的大米，说就是在这个金山本地，它的这个土地种植面积就比较少，所以它一开始整个大米是先供自己区的，就是金山区，对吧？很多一些在这个市中心的一些朋友们到金山那边去游玩，讲，哎呦，这个米怎么那么好吃的啦？然后买了一点，然后每年都要去，然后同时呢，他们那个工厂也是，因为要供给，先要满足到本区，然后再到本市，然后再到其他地方一些推广。那东方购物来的时候，第一场直播开场大概10分钟，全部备货卖完了。说我们只有这么一点哎，我要什么加什么预约名额没有的，这怎么预约啦？都已经订好了呀。所以每年我们都是要提前啊，跟我们稻花湾的品牌来进行一个订购。那还有呢，就是他们的本厂啊，就是就在我们的上海市金山区，整个的厂子等于说是非常的先进，而且也蛮大的，高科技，人很少很少，但他们的米啊，就米粒颗颗开花，好吃香糯，对吧？而在这两天呢，你看啊，这个大鱼大肉吃不太下的，
3: 对的，
6: 喝粥的朋友们特别多，没清嗓啊，对吧？然后这两天黄梅雨季，又闷又热，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怎么样的啊？你稍微清的吃的清淡一点点，有粥吗？汤汤水水的，过点什么样的好吃的东西都可以。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是今日特卖，
3: 对的。
6: 平时过来看是238、298，今天只需要218元，没有少你一斤哦，40斤的稻花湾大米带回去了。
3: 是的，我替大家算过了，218元除以40斤，每斤大约是5.4块左右，你得到的是一级等级的这样的一款大米，而且还获奖的，我们这个稻种啊是获奖的，所以呢这个价格可以再说在市场上它不算特别贵的。同样的这个米要是在其他渠道的话，价格一定不止这个价格，
6: 关键还要买得到，对吧？你买不到呢，那边这个产量不够了。还有我们还有这个防伪的哈，大家别放心，立刻来把握住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米饭好吃到什么地步啊？这么大的一个碗，刚才艳花把我整个是铺铺满的。我当时在想嘞，
6: 刚刚没吃够中饭，我想铺一碗呀，快点飞肚子很低。
3: 根本我本来想，我想这么大一碗，我可能还吃不下，三下五除二我就半碗吃掉了。
6: 而且没有过任何的菜，
3: 就吃了一块食物，
6: 吃了啦，
3: 对，拿了块食物。
6: 我本来想说这个好饭好米是不用过菜吃的，
3: 没有食物啊，吃的东西，但是有嘛八块。
6: 这个饭待会儿再吃，待会儿我们开粥吃。
3: 有粥了啊，
6: 有粥了。
3: 所以你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米好吃到就吃白饭就可以一下子。吃了那么多，那么你想这个米饭烧的粥，
6: 确实
3: 烧的菜饭，或者即使烧那个蛋炒饭也好吃的。
6: 是的，很多一些特别是牙口不好的中年假牙的一些叔叔阿姨哦，就到现在为止，小时候喜欢吃本地大米，现在更加喜欢了，对吧？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软糯，当中含有的水分会比较多一点点。那东方购物今天是40斤，每一包是10斤带回去，来自金山好味道、上海好粮油的金山大米带回家。那么再看看我们整个没有经过任何的过度抛光，对吧？它是这种两次，最多就两次抛光给到大家，当中的米麸包括是胚呀，全部帮您所保留住了。所以这个米呀糯呀，马香酷酷一般性，但是真是好吃。给大家看看，用它前面是煮出的这个饭，
3: 白米饭
6: 多好吃，对吧？你也不用什么剁米剁了老清爽啊，基本上剁一铺都差不多了，不用什么剁米，
3: 哎呀，
6: 对对对，有的本颜色。营养好吧，
3: 对，很多的误区就是那个稻米那朵能够清爽清水，其实不对的，
6: 这个不行的哈。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粥吧，看看来之后也是一个普通电饭煲，先给大家看看嘛，就是粥当中最有营养是什么，就上头那个粥衣粥油，对吧？我稍微来进行，看它果冻状的非常的好，
3: 是的。
6: 然后我就先往上头那一层，很多一些小朋友吃辅食的时候就是要这一口
3: 米汤水，
6: 对吧？格子米汤爱了我的嘞，格子
3: 米凝死，
6: 对啊，
4: 库德拉，它那个粥油非常非常糯，就像一层啊果冻皮一样的。
3: 对，
4: 所以这个就像是好的牛奶能够结出奶皮，我们好的米熬出了粥就有这样的这个粥油在这个上头。这个粥油啊，很多人一看，哟，小时候吃到好米的这种味道哦，而且旁边也会结出那种衣，就家中有一些牙口不好的呀，包括是说呀，我要吃油脂的也没问题，上头那一层又有营养又好吃，而且回甘是相当的甘甜，对吧？来提醒你啊，
3: 来粥油，你知道粥油是非常养人的，尤其像这个年纪大的吃了不消化了呀，肠胃有点不舒服，熬点这个粥啊，喝点这个粥油特别的好，上海人阿拉食物啊，酱瓜啊，对吧？配上去。香得不得了，
4: 那上海人背心配熏，
3: 拿走廊上吃熏来着，
4: 就是那当枸杞当，对吧？熏，
3: 我们家喜欢那个艾的酱菇，
4: 艾的酱菇，有点点宁波的种感
3: 觉，
4: 对吧？所以这个粥带回去，寡妇的能快，一口就晓得了，究竟是哪里
3: 的。
4: 然后呢，这个粥呢，喝下去之后非常的爽和糯，对吧？你再想想，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40斤的大米，我不说其他的，大家很多到外头去买。你看看，又宁愿价格高的，哎，吃口吃起来这个米好；价格便宜的吧，过来看看还不如这个米，因为为什么便宜的不好吃，你也都吃不了什么。我不说这个今天这个是可买可不买的，你说一件衣服也好，一个东西也好，可买可不买。我今天不会劝你买。再加上一年四季要吃米，很多人都在等新米，但是你要等到9月份，现在才这个6月底7月初，
3: 是的，
4: 家中有米的朋友们正正好好呢，这40斤，你吃到个这个7、8月份、9月份，正正好好可以是新米上去等新米了，对吧？
3: 是的。
4: 那么稻花汪，因为去过他们工厂，现在考量的是什么？考量的要是他们的储存条件，他们家的储存条件是控温和控湿，所以那个稻谷在控温控湿当中，它能够非常好，就是保鲜啦，然后再进行新鲜脱谷之后送到您家中。
3: 是的，因为它也是上海市的重点的龙头企业，尤其像我们家也是花钱买过教训，买了稍微便宜一点的米啊，可是我那个籽不非常刁，它不吃了呀，觉得不好吃，然后大人呢也觉得，哎呀，好像做个擦科技，
4: 对，
3: 所以有的时候说，哎，情愿贵一点，但是买的米好，那你吃饭就香，对吧？
4: 确实，更难得可贵是今天我们是今日特卖优惠的价格，你平时过来看看，238元，对吧？基本上这个价格，之前还买到过298元了，40斤，
3: 是，
4: 没有多一斤哦，东风购物今天是40斤带回去，只需要218元带回家。
3: 是的，
4: 喜欢的话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那我也知道，今年这个机器呀，在切割方面也是做到了一定的升级，能具体展开给大家说一说吗？
5: 好的，传统的我们加工的这个米呢，是靠这个碾压的，就是说就像这个齿轮一样，对吧？在过程当中呢，这个米呢会升温。我们这个呢，就像一根筷子一样，就是它在里面，就是说一层一层的剥，就像我们剥这个玉米啊，一层一层的给它剥下来。所以说呢，它在加工的时候呢，它不升温。这好处在于什么呢？就我们尤其是我们这种优质米，就是它这个品质啊、香气啊，包括内在一些品质呢，它不会流失。所以说呢，今年吃我们稻花湾大米会让大家更喜欢。
4: 是的，您看啊，无论是从我们的米种开始做了一个升级，然后除此之外，加工工艺又做到了一个升级。今年是不是很期待呢？期待的话，立刻可以打电话订购起来喽。
7: 在金山区双庙村的稻田里是满目的金黄，金山岛品牌大米拥有优质稻米耕种的天然优势区，利用生态共存、压稻共生，还原绿色健康本真，保证了水稻的无公害优良品质。同时，技术人员还向我们介绍，通过生物共生原理，一水两用、良禽双收的经营格局，显著增加稻田综合收益。随着收割的完成，金山岛新米的加工生产也逐步开启，凭借着气味、外观、适口性、滋味等方面优异表现，金山岛品牌大米更符合上海市民的口味选择。
4: 江背后可不多了啊！那今天正正好也是在这黄梅雨季第二波要到来了。那么今天依然是这个阴雨绵绵，早上这瓢泼大雨还是蛮大的。那今天正正好40斤大米啊，东方购物可以为您啊订购好了之后，3天之内可以为您送货到家了。
3: 是的，这款米的话呢，它是获得了金奖的。我们这个米种呢是南京46号，荣获了第2届全国优质稻品种的评奖的这个金奖哦，所以这个米特别的好吃。您吃过一次的话，一定会回购。 有它。如果你没有尝试过的话，今天可以考虑一下哦。
2: 确实，那今天也是40斤218元，是今日特卖的一个价格，大家也可以到外头去看看啊。金山的大米确实来的并不多，他们每一次来呢都会是一抢而空，而今天给到大家也是能够保证新鲜脱骨的一个悠扬的日期，好吧？保质期呢是12个月，在没有拆封的状况下，其实这个米啊，很多人说，特别是熬粥特别好吃，软糯香甜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感谢大师为我们做节目优惠去了哈。这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生产流程，而且呢，在前几年他们的整个的设备也是做到了一个升级，对吧？金山啊，大家都知道，在很多一些朋友的心目当中，它有一块区域是非常非常优质的一个土地，土壤的这个当中营养成分特别高，而且一方水土养育一方稻种。我们整个的水稻呢，种出来的大米啊，它是属于精米这个品种，就是软糯香甜，糯性特别高，而且水分特别高。那像这个米带回去呢，你不需要。 花就是，比如说是收东北大米，你加到这个水，你稍微我们上海的本地的金山米，你可以少放那么一点点。
1: 放个5分之4就可以了，不要放满，好吧？因为它当中自带的氨基酸啊、水分啊、甜度、糯度也是非常高的。嗯嗯，是的，所以这款米的话，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无论烧粥、烧那个米饭，这两个是我们最基础的吧？家里家家户户一直每天都要烧的，非常的好吃。粥的话，它的粥油特别的浓郁，米饭的话，我真的是身体力行的见证了。 白饭刚才一碗下去了，好吃的。所以呢，像这一款的话，真的家家户户必囤的，因为像对于我们上海家庭来说，对吧？你家里的米和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了。
0: 嗯，然后呢，家中也真正啊，可以趁今天优惠的价格带回去好的啊，本地的金山稻花湾的大米啊，订购专线是02159900。

0: 来回到现场，有的时候你看到那种过度抛光的特别白的那种米啊，它可能是那种陈年旧米，所以它需要过度的去抛光。而我们今天这一款的话，你可以看到燕华说了，大约就是最多两次的一个抛光，所以它的颜色不是那种雪雪白的，保留了大部分的这个营养物质，包括你在淘米的时候也不要过度的去淘啊，保留它的这个营养素。
1: 哎，是的，当中会有很多一些胚芽，胚芽当中会有氨基酸啊，包括是米粒当中的一些优质蛋白质，对吧？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包装，好吧？好的，
2: 我每一包呢，它是十斤装带回去，
0: 好重啊！这
1: 十斤，
0: 我得量你嘞。
2: 就我跟那两个人一包，对吧？不要说很多那些叔叔阿姨
0: 四不起来，
2: 单手拎
0: 不起来，
2: 所以不用担心啊。现在你也不用麻烦什么隔壁的小张、小伙子，各自三百好欠的人情，对吧？东方购物送货人员呢有这个服务的。你住在五楼、六楼，无论是有没有电梯啊，都会您这个搬上去。
0: 是的，
2: 哪有尊啊？这个看到重的东西帮您放在下头或者什么快递驿站的没有的，东方购物送货到家。
0: 是的
2: 吧？还有呢，就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包装啊，是来自我们豆花湾大米，然后在这边。会有一个上海好羊油金山味道豆花湾，包括在这个旁边啊，也会有一个侧边的可视窗口。如果你看到豆花湾大米，都先本了，如果你哎我的就是仿冒它也有的，所以一定要认准渠道，好吧？然后再过来看看我们整个那个商标的信息啊，这边会有豆花湾大米呀、执行标准也是符合了我们国家的这个执行标准，精米的执行标准，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精米，然后呢质量等级是一级，产地上海市。金山区，好吧，我们整个的营养成分当中啊，也为您所含了，比如说蛋白质，大米当中每100克有5.6克，算是蛮高的了。而且钠呀、脂肪啊是零，能量包括是碳水化合物，这是大米当中所需要的。所以今天这个大米带过去之后，我们刚才给大家看看是，烧了一锅饭，对吧？然后呢煮了一锅粥。现在这个大米啊，在金山人金山的菜饭，包括是本地的菜饭，是不是很有名？这两天真正好天气嘛，闷闷热热的，你弄点小青菜啊，包括是很多一些蔬菜。跟以往的一些什么咸肉腊肉混在一起做一个菜饭特别好，
0: 是的，
2: 等一下看看啊，这个菜饭特别好吃，我只是觉得维持太多了，
0: 可以啊，我还可以再来一碗。
2: 这个菜饭哦，你烧的时间长一点点之后，它能够做出
0: 那个
2: 外口焦脆，
0: 对，看到吗？锅巴饭，
2: 哎。它做锅巴饭跟以往的一些不一样，如果说啊米粒是那种干干的，它上头那一层也会很干，就是规乎乎了。它这个锅巴饭外头呢，你看到吗，是金黄焦香，当中我们整个的米粒仍然是糯糯的，你以为我的是五鸡鸡累鸡鸡啊，总
0: 是的，我记得上次和谁，和潘老师还是和强哥，一人吃了好像三碗。
2: 对，哎呦，这个是晚上9点多做他们家直播，你看9点多嘛，已经不吃东西了，对吧？
0: 对的。
2: 个菜饭哦，
0: 哎呀，燕华刚刚买好午饭，不要吃的就可以。
2: 是的，
0: 午饭吃多了，
2: 菜饭特别好吃。
0: 我聪明，
2: 外头是脆香，然后呢里头那一层啊，就是不是那种烂唧唧的，
0: 是的，
2: 对吧？也不是一种干乎乎的，没有水分，都抽干了。
0: 怎么让小孩子爱上吃饭？对吧？你的米一定要好，
2: 是的，
0: 因为真的现在小朋友就是很蛮挑食的，你要是这个米不好的话，他们就不吃了呀，白米饭你让他吃他不吃，对吧？
2: 对，不要说让小孩子，
0: 我们自己，
2: 对，怎么让这个叔叔阿姨奶奶饭吃的稍微多一点点，
0: 对，
2: 哎，有种那种光，就是特别是小贝来了，他们我都讲，哎呦，你吃不了呀，都吃不呀，吃不了呀，我才吃不了，胃口不好，胃口不好，你说真的是不好吧？有可能天气原因，
0: 不够香，
2: 对吧？天气原因，还有呢，就是米到底好不好吃？
0: 对，
2: 有时候同样的米，同样的味道，你同样的胃口，这个米饭特别好吃，那个哟，我去太浪费特了，
0: 是的，
2: 大锅米吧，吃了，对吧？
0: 你烧一点，
2: 不要浪费掉。
0: 对，
2: 今天这个米告诉大家啊，你稍微烧少一点点，特别好吃，你会觉得呀，天哪，怎么今天吃这个米饭一碗还不够呢？
0: 真的呀，
2: 今天是40斤带回去。
0: 是的，尤其现在是放暑假了，对吧？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你囤一点好的米，孙子孙女来的时候，
2: 是
0: 我们家是这样子的，蒸一条鱼，拿那个鱼汤拌饭啊，我儿子2到3碗，小朋友吃的这个身体棒。包括大米里面啊，它真的有很多的营养物质，比如说维生素 B 啊等等的多种的营养，对我们人体的好处很多。所以很多人说我完全不吃米饭，其实是不对的，碳水还是要适当的补充的。
2: 对，所以呢，就也是打不起来，想不起来摆了啥地方啊？煤气贵不贵啊？米饭多吃一点，好吧？
0: 对啊。
2: 做的是相当时间了，40斤带回去啊。东方购物今天是今日特卖价格，只需要218元。平时过来看，大多数情况是238。
0: 对。
2: 当然了，之前也卖到过298的价格，我也是卖到过298。今天仍然保证了新鲜的脱骨日期，
0: 218，
2: 218元带回去。 回去慢慢的能40斤，为您送货到家。
0: 是的，
2: 可来抢先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
3: 我是用机器种植，相比之前的人工插秧，省时又省力。我们使用的是人工除草，人工除草安全、方便、纯天然、无污染。使用的有机肥能让土壤肥沃，病虫害少。无人机能很好地监控记录我们小稻生长过程。为了满足有机米的生长需要，我们采用虾蟹与稻米共生，养鸭除虫施肥，利用水管分离控制水量灌溉，田埂上种植香根草、百日菊，起到引虫产卵的作用，并提高生物的多样性。从绿油油的稻田到金灿灿的收获季节，统一收购，低温烘干，冷藏保鲜，订单加工，让消费者真正知道日日鲜的金山好米。
1: 我们一边在看 VCR，
0: 我在吃饭，
1: 一边在吃饭，真的好香啊，对吧？
0: 他们说干饭都好，
1: 干饭
0: 对，真的，一顿不吃饿得慌呀。
1: 嗯，
0: 早上拌个蛋饼，到现在撑不住了呀，头晕了呀，一射下去火力就有了，力气就有了。
1: 好，哥们，快点再讲讲，哥们好吃吧？
0: 绝对好吃，我觉得三个东西各有特色啊，白米饭那种香糯，有些米。你加水加多了它达不到那个糯，它只是烂，它是糯的，
1: 对，
0: 回弹的，
1: 嗯，
0: 然后那个白粥啊它有清香，粥油很厚，很多时候我们烧的粥啊掉干一进去，哎呦嘎它了，就变成那种清汤广水，它是很厚的，然后这个菜饭的话那就更香了，又有道锅巴，对吧，然后你放一点好的这种香肠，我们这种蔬菜不一定只局限于青菜的，你还吃的蔬菜放在里面，烧一个这种胡萝卜什么菜饭，
1: 是的，
0: 香呀，人体越在这种炎热的时候你越要补充营养哦，
1: 哎对的，如果想吃点汤汤水水直接烧粥，对吧，
0: 对的，
1: 这个你就第二天，如果说第一天晚上没有吃完，第二天租格就下泡饭，不是前两天在东方购买了下粥哎，搓鸡、青鱼，
0: 咸鸡泡饭，
1: 就做上海的这个咸鸡泡饭哦，真的是一绝。
0: 对
1: 的，那今天还是优惠的价格，因为本档节目是今日特卖，好吗？特卖的优惠价格给到大家，等于说是为您现金立减了20块钱，
0: 对，
1: 再加上 APP 订购、自动订购，再为您立减5元，那么25块省下来了，才190多块钱，
0: 嗯，
1: 对吧？190多块钱，金山的本地大米带回去，只需要得190多，而且为您送货到家，这个也很难得啊。
0: 对的，
1: 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Baby

0: 有80大乐透的正在电话已经是堵住了，所以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建宗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那1点55分，有些一些叔叔阿姨要准备睡午觉，对吧？然后呢，小朋友们今天也是啊，老好死嘎子年了啊，然后呢要运动的呀，要干嘛呢？兴趣班的呀，爷爷奶奶也蛮忙的。再怎么说呢，就过来时候暑假的时候过来住两天，对吧？那个开开心心的住两天嘛，作为爷爷奶奶啊，这包括是叔叔阿姨，还有自己，根本。以前老两口龙啥吃吃了，泡面吃吃么好嘞，米吃吃么好嘞，对吧？今天呢不是了，哎呦，弄点什么东西吃吃，孩子要吃什么，哎呦，自己会忙活起来。那忙活起来，小孩子如果说吃的不香，你总会觉得是不是自己手艺不好？你换个米饭给他试试，是不是菜都能够吃的多一点点了？而今天这个也是啊，就是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和一方物种。金山是属于我们上海的本地的那个大米，对不对？精米的一种品种，而且呢，他们的米种啊是精米46号的品种，
1: 对的，
0: 也是得过了我们一些这个金奖。这个金奖是什么金奖？刚才青青一直在说这是得过金奖的，
1: 对的。
0: 到这个金奖很难的，不是说所有国去，是全国第一。它的那个金奖它是得到的是全国级，对吧？第二件全国的。第二点是什么？优质稻品种，就是优质稻的品种，都是优质稻的品种，都是优质稻的品种去参加。

0: 这个全国比赛评的是什么呢？评的是食味品质品鉴。嗯，意味着是什么？味道，他们是盲评的，就所有的米上来之后就是吃口，看谁都是优质的，全国选择优质的品种来评它的口味和口感。所以他们在那一届第二届的时候，南京四十六号这个米种获得了，等于说是所有都是优质的品种当中口味最好的这个金奖。嗯，能够明白了吗？就是这些评委全国啥名字全国，他们的舌头很金贵的。嗯，拿着一车盲评，这个好吃这个不好吃，全部的基础什么都是优质稻，没有什么低于优质稻的这个品种的，然后过来吃全是优质稻，谁是优中选优口味更好的，
1: 这个真的难
0: 道这个品种可以凸显出来。嗯，
1: 尖子生里的尖子生啊，这个
0: 有些人想入围都入围不了。嗯，对吧？那看看我们整个的是来自金山市的啊米，
1: 是的，
0: 上海好粮油。你想金山它是属于上海市的一个区，一个区的米种它是可以被誉为上海好粮油的称号能够打上去，并且还能代表这个区金山味道有多么的牛，对吧？稻花湾的大米是它的品牌，然后再翻过来看看它的一个米种啊，产地包括是等级啊，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精米，质量等级一级，产地是上海市金山区。嗯，所以吃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在说这个米不仅仅是价格优惠，关键你吃米又不是吃价格的了，你要是吃你馒头也能够啃啃饱，什么东西都能够吃，泡面能够泡泡饱，那为什么要吃大米呢？那吃大米之后为什么要吃这个米呢？好吃呀。嗯，你天天要吃的东西，
1: 对，
0: 早饭要吃吧，午饭要吃吧，晚饭要吃吧，如果天天要吃，你这个东西不好吃，是不是影响你花了时间花了力气去买那些什么进口的牛肉，进口的什么肋排，你饭不好了，那个吃好东西用什么东西过了，是不是会影响？
1: 对的。
0: 所以这个米带回去大家可以发现你烧的各式各样的菜都能够很好，这是这锅粥啊，就是前头开过的。嗯，看到吗？它上头那个粥油仍然是加起了呀。嗯，这锅冷光如果说结得不好，要么就是没有了。嗯，要么呢就是啊，就是你会发现，哎，还没有结起来，不够浓稠。我们整个的粥油非常的厚实，木条根的旁边一层一层的，就像果冻一样的流下来。
1: 嗯，白色果冻哦。
0: 这个是什么？这是米中的精华，米当中的营养。嗯，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们说，哟，这一口粥油给到一些朋友说胃口不好、肠胃不好的，或者特别需要啊，就是易于消化的米当中精华和一些营养物质。
1: 还有其实四个月以上还几个月啊，就那个小宝宝做辅食的话，婴儿辅食粥你就拿这个做，
0: 对，上头那个米汤米油，对吧？不过还有这个上了年纪的90岁的呀，百岁老人啊，也是可以，因为那个时候牙口肯定不好了，消化系统也不能够跟年轻的时候比了，一样要吃米饭啊，它是碳水化合物是我们人体营养学当中的一个基础。
1: 对，
0: 我们就吃好一点的米，吃口好一点的米，好吧？
1: 对，
0: 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啊，有这个还有4分钟的时间，备货不多了。无论是烧粥也好，你看啊，我就把这个勺子背面，知道吧？嗯，你看你打了过的啊，40斤带回去。
1: 对的，尤其你家里是没有电梯，是要爬楼梯的，你让谁去搬这个楼好，对吧？我们今天是免费的送货到家的，无论你是几楼。
0: 是的，那40斤带米带回去呢，之前在我们东风购物卖是
1: 238，
0: 238，
1: 对的，我们最早的时候也是做298的，但是今天的话价格就更划算了，我们直降了20块钱。嗯，然后你 APP 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213元带回去40斤的这个优质的一级的大米哦。
0: 哎，确实立刻来抢线了啊，多买一套多省20元，还为您送货到家。
1: 是的，
0: 专线是02151119900。今天呢，节目现场我就来到了我们稻花湾品牌的生产车间当中，哇，让我惊呆了，全部都是全自动的先进的设备。现在在我身边啊，就是我们稻花湾品牌的负责人岳总，岳总您好。
2: 你好，你好，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现代农业和传统农业的区别。首先呢，我们这个谷呢，进来以后呢，第一步呢，先通过这个流量秤，就是记录我们每一天加工的过程。流量秤过了以后呢，就是龙骨机。龙骨机的作用呢，就是把稻谷的大壳去掉，就是加工成糙米，然后呢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清理，就是让我们每一粒米都能够饱满。好了以后呢，然后就是白米机，白米机好了以后呢，就是这个抛光。抛光呢，我们是轻微的抛，就是留有我们稻谷的原汁原味。抛好了以后呢，我们再过2道色选，这个目的呢就是挑选我们大米当中的异色物，就是比如说黄粒米啊，或者是青米，把它选掉以后呢，然后我们再做一遍抛光，意义呢就是让我们就是说这个米看上去 稍微的就是有一些个光泽。
0: 岳总啊，我看我们稻花湾的米哦，它不像有一些就是白白的、亮亮的啊、水晶晶的感觉，它还是有一点点那种本白色或者有点微黄色，不是已经经过抛光了吗？
2: 这个呢，我向大家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样加工的意义呢，就在于我们保证我们米的口感，营养流失少。就在整个加工过程当中呢，我们只做了两次轻微抛光，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米看起来好像就是没有那么晶莹剔透，但是呢，这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加工设备的精华所在，就是为了保证我们加工出来的每一粒米能够更加营养，这个更加原汁原味。
0: 哇，真的是啊，就看到后面那么一排的机器啊，觉得好震撼，你知道吗？我们听了刚才岳总的介绍，您会发现一粒米从稻谷变成了一颗餐桌上的米啊，确实来之不易。而且现在啊，很多一些高端机器为了保留住什么，就是营养能够少流失，口感能够更加提升。看了那么多的一些先进机器，希望你也可以把放心的米带回去了。说的一分钟时间，我们最后要不多了。青青，今天这个你吃起来觉得怎么样？个个是不是很好吃啊？
1: 我跟大家说，烟花在我旁边都要笑了。镜头没有切给我们，我捧着那个碗啊，我后来又添了一大碗的粥，
0: 是的，
1: 铺满一碗粥，喝的没停下来过。
0: 这档节目青青从头吃到尾，然后各式各样都是跟米有关，对吧？
1: 尤其我跟大家说，因为这个季节很人其实挺口干的，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0: 对的，
1: 我就嘴巴很干。早上吃那个蛋饼那种调味料，包括电视机前你如果烧菜有点偏咸的话，你那种口感是光喝水解决不了。这一碗米粥下去，这一碗米凝水下去，人是那种身心解渴的。然后那个米饭吃下去是有回甘的味道，
0: 是的，舒服呀。再加上它的土壤好，稻种这个培育的好，还有那这水质够好，对，
1: 是的。
0: 今天价格也是更加优惠
1: 了，价格更美丽。
0: 对，
1: 原先我们最早到东方购物是做298/4斤，后来238，现在我们今天直降20块钱，218元40斤。
0: 是，如果喜欢的话，立刻来抢先。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直播机前，你好，我是燕华啊。天气到这个时候呢，不仅仅是要喝点粥了，还要吃点鲜美的味道，对不对？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大鱼大肉吃不太进去，然后要到厨房当中什么炖个两三个小时，也没有这个心思可以去炖。那今天东方购物携手我们的烧鱼头品牌为大家所献上有机的鳙鱼丸，包括是我们的有机的鳙鱼头啊。那这款商品在东方购物一直是非常爆，特别是这个季节。那今天呢，我们鳙鱼丸无论是小组和大组合都有我们非常高昂。

0: 鲍鱼。那胖头鱼这个鱼丸它是没有任何刺儿的，还有呢它的得肉率非常高。高于大约等于95%的，那现在先看组合好吧，150块钱带回去8包，不太建议买这个。那建议呢，你看啊，8包翻成16包的话，是不是要300块钱？
1: 对，
0: 今天东方购物另外一套组合，你一样放在冰箱当中囤的啊。今天16包带回去，全部都是有机认证的鱼丸，238块钱，这是我们鱼丸的组合。鱼丸今天都会有高昂的购物积分，238元，还有11.9毛的购物积分，算下来才200出头一点点。除此之外，你看到吧，真身来了啊，
1: 鱼头
0: 鱼，千岛湖有机的胖头鱼，用鱼头来了，
1: 是
0: 它呢是带上头那个最北美的这个胖头鱼，带一点点的身段，包括还会赠送给大家有机的鱼尾带回去，3+3的组合238块钱，
1: 好划算，
0: 是的。
1: 先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鱼丸哈，这个鱼丸大家太喜欢了，现在还有现货，大家喜欢的就先定起来，一会儿一点一点的给大家来看这个鱼头，
2: 好，
1: 你看有机标，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们今天是有机的鱼丸，而且为了大家给我们很多建议，说加了马蹄会更脆爽，我们也给大家加了马蹄，鱼肉鲜嫩，马蹄脆爽，口感更加的有层次。然后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精选的是千岛湖的鳙鱼，也就是千岛湖的有机鳙鱼，它的鱼肉含量在这个地方，大于等于95%，
0: 这个很关键啊，
1: 非常关键。
0: 厂家它是加了很多一些淀粉啊，
1: 对，
0: 所以你有时候啊，这个鱼丸下到锅当中去，会变成一个乒乓球，变成网球，或者变成一个大包子，
1: 没错，
0: 对吧？我们这个都是啊，就95%以上是我们的鱼啊，
1: 配料新鲜的鳙鱼肉，这个是95%以上，剩下的5%是什么？你看第二位就是马蹄，然后一点点猪肥膘啊，加在这个馅儿里面调味儿，一点鸡蛋清，最后一点点淀粉给它聚合在一起，然后就是盐姜葱，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了，然后保质期足足有12个月的一个18个月的时间，
0: 你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进行储存。
1: 你看它是哪里生产的，观众朋友，近水楼台先得月，就在千岛湖，所以才能有这样的有机的鳙鱼给你做出来，今天的价格如此划算，千岛湖，千岛湖，千岛湖。这边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9.1克，夏天多吃蛋白质，长肌肉，保护我们的关节啊，包括我们的那个就是脊椎，包括到脂肪的含量不高，2.9%，但是饱和脂肪只有1.6%，也就是说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它的配料表也特别特别的干净，营养成分也非常的理想。
0: 哎，那拆开来给大家看看 好吧、你看我们身后整个的背景就是千岛湖，
1: 是，
0: 而千岛湖它也是啊属于就地质当中水质保护区
1: 一类水质，
0: 不是有个广告嘛，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
1: 工，
0: 对不对？
1: 对。
0: 而那边呢，千岛湖当中还分呢有一个地区，它是所有都是有这个有机的一些这个产物，
1: 你看这个是松花粉，就是松花粉它成熟了之后掉在湖里面，我们的这个花莲，我们这个鳙鱼以松花粉为食，所以身体特别的强健。再给大家来看哈，我们把它倒出来之后解冻出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大小。您拿到手里啊，95%都是正儿八经的鳙鱼肉啊，有机的鳙鱼肉。所以啊，你把它挤挤按按，它特别有弹性，不像你平时买的火锅丸子那种面粉丸子、淀粉丸子，摸上去一手的面粉的感觉。我们把它撕开来，它是有鱼肉的纹理的，而且一撕开来，那种鱼肉的香气就沁人心脾，没有加任何的香精，没有加任何的色素，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它就是这个颜色，鱼肉的本色。然后你看里面的纤维，这是不是鱼肉才有的这种纤维？跟加了很多面粉的那种像刮腻子一样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太 Q 弹了。95%都是新鲜鳙鱼肉，但是没有刺，没有骨，您吃到嘴里面吃到的是满满的蛋白质和美味，但是不用担心任何的安全隐患。
0: 哎，是的，用它就做个汤啊，无论你什么番茄蛋汤啊，丝瓜蛋汤啊，我们那边就是，哦天哪，这是鱼宴嘛？
1: 对，
0: 你看这有点像到千岛湖当中去吃的一样啊。
1: 哎，千岛湖就是
0: 加上我们的这个鱼丸，
1: 哎，给大家来看看，您在千岛湖298、398一锅吃到的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大鱼头？然后加上鱼丸，然后我们今天还有鱼尾，也可以给大家就是一起放在里面哈。
0: 是的，
1: 快尝一尝，真的超级好吃。
0: 我们整个的鱼丸啊，它虽然说有那么一点点，比如说是吃了水了之后稍微有一点点变大，但不会变得很过分。
1: 对，
0: 有时候你说，因为我说这个怎么这烫包子啊？他说不是的啊，这个是鱼丸。然后等它冷却下来了呢，又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我们这个就是正常好，就适当的一个比例，再加上因为它是有机的产品呢，你烧任何什么汤当中你放一点点，它的那种鲜美的口感是非常的入味的。
1: 哇，观众朋友，你看它有多 Q 弹，绝对不是你想象中那种淀粉丸子、面粉丸子，它是正儿八经鱼肉丸子，95%以上全部都是鳙鱼的鱼肉，而且是有机的，真的好吃，吃到嘴里很 Q 弹，老。

0: 喜欢这个口味，就是原味儿啊，没有加香精去掩盖那个它自己的味道，因为它本来的味道就很香，很好吃了。
1: 是的，那么这个鱼丸啊，你可以发现啊，第一点，它就是非常的正宗，
0: 对，
1: 跟我们以前小时候吃到这种自己做的鱼丸是一样的，而且它还没有刺，给大家尝一口吧。
2: 很有弹性，这个弹性是属于哪种弹性啊？不像有时候就乒乓球弹出来那种弹性，对吧？它那种弹性自带鱼肉的弹性，
0: 就是鱼肉自己的纤维感。
1: 对，是的，尝的时候肯定是没有声音的啊，大家可以放心，好吧？然后呢，今天我们这个是238块钱。带回去是鱼头，
0: 对，
1: 然后呢，南京火锅是对150块钱的，建议大家不要买。为什么？那个翻个倍的话要300块钱了。
0: 对，
1: 238可以带回去16包我们的用鱼丸，
0: 没错。
1: 而且非常贴心是什么？就是每一包它的一个净含量是125克，
0: 对，
1: 正正好老两口一顿的这个量。
0: 对，我觉得夏天如果你不想去做荤菜那么麻烦的时候，这个鱼丸就是我们吃那个蛋白质的，包括代替鱼肉的非常好的产品。
1: 是，
0: 95%以上都是有机的放养鳙鱼的这个鱼肉的含量。你就加了5%的什么马蹄，还有一点点鸡蛋清，还有一点点调味料，没有香精，没有色素，然后我们保质期有18个月都是新鲜的批次。
1: 好鲜！
0: 今天买大组合太划算了啊！
1: 是的，那今天我还会有这额外的购物积分，我就拿最划算的那套组合给大家看看吧。
0: 好，
1: 238，16包鳙鱼丸带回去，会有我们的购物积分，总共有11.9元购物积分，自动订购价格里减5元，相当于221块钱。
0: 哦，10块钱出头一点点，
1: 是不是很划算？
0: 对，
1: 这是相当于618返场哦，那么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带回去了。订购短信的是0215119900。
3: 鳙鱼算是鲢鱼的亲戚，都属于鲤科。它俩长得很像，都是一个地包天嘴，眼睛在下，嘴在上。但如果把鳙鱼和鲢鱼放在一起，你肯定一眼就能看出差别。因为鳙鱼的头特别大，占了1/3体长，所以它还有个别名叫胖头鱼。

0: 们现在你带回去之后，无论是汤当中可以放咖喱红烧的也可以，
1: 好吃，很入味的，因为我们是实实在在的鱼肉给你做的，95%的鱼肉含量，所以它里面会有气孔，你如果是跟什么酸辣的呀、咖喱的呀，它能够把咖喱的味儿很好的吸到鱼丸里面去，所以麻辣鱼丸好吃，酸辣鱼丸，甚至你来做一个那个糖醋的也没问题，除了红烧煲汤凉拌，你还可以用它空气炸锅炸那个小串串。现在小朋友已经放暑假了嘛，在家里面不知道吃什么零食好，你不想给他吃其他的那些炸物的话，就把我们今天这么健康的鱼丸在空气炸锅里面稍微炸一下给他吃，又有蛋白质，又有不饱和脂肪酸，但是绝无香精、色素、防腐剂，
0: 所以吃的可放心。而且我们都是有机产品，都有机认证的哈。那今天带回去，无论是鱼丸也好，包括是鱼头也好，都是既第一点呢，就是性价比很高；第二点就是能够保证到了我们整个的品质，
1: 品质太好了。这个在我们东方购物真的是爆品来的哈，每次鱼丸一出现就抢购一空。这次是应大家给我们的建议，很多朋友说吃了觉得特别的好，但是如果加点马蹄，细嫩的鱼丸肉哈，再加上脆脆的马蹄，口感更加好。我们这次也是听取了大家给我们的建议，加了马蹄在里面，果然口感品质更上一层楼。但是我们还是能够做到保证95%以上都是有机放养鱼庸鱼的鱼肉，然后我们再把大家喜欢的鱼头鱼尾也给大家带来了，您可以带着一起买，或者单买鱼丸、单买鱼头鱼尾都可以。
0: 是的，那今天现在目前电话线很高的就单买我们这个238块钱鱼丸的因为今天鱼丸还有我们的高昂的购物积分，
1: 是
0: 好像是有这7倍购物积分吧，对不对？那高昂的购物积分总共是11块多，238元那套组合11.9元了。你看这套组合就是在我面前16包的有机鱿鱼丸带回去，平时呀这个150元你乘以2的话有300块钱了，
1: 对，
0: 从现金当中先为您立减了大概有这60-70块钱，
1: 是
0: 60多一点点，然后再加上自动订购啊立减5元，包括是本档节目加赠积分有11.9元购物积分，是不是很划算？
1: 对，
0: 对不对？那自动订购立减5元之后，这16包的有机的鱿鱼丸带回去只需要221，水质水产品够好，然后呢它整个的味道啊没有一点点这种腥味，
1: 对，
0: 它是鲜香回甘的那种甜味带回家，
1: 是，
0: 而且烧汤，你任何汤汤水水，红烧啊，包括是清蒸啊，包括就算是做丸子都可以，
1: 鲜得不得了，
0: 水里过一过就好了，很方便。
1: 对，
0: 因为到了这个季节，大家都不想是一身汗，或者就是人弄得就比较齁死，
1: 没错，
0: 心情也很烦躁的。
1: 是，
0: 但是营养要有，然后呢又很方便，不需要阿姨的情况下，你涮一个鱼丸会吧，把水煮开，鱼丸放进去，
1: 烫一烫，
0: 3到5分钟就可以吃了。又好吃又有营养，而且它还很鲜美哦！
1: 真的，现在小孩放暑假了，我儿子天天闹着要吃泡面，你知道吗？然后我在泡面里面就给他放2个鱼丸、4个鱼丸，那吃起来就更加有营养一些。再给大家来看一下上鱼头的品牌，不管是鱼丸、鱼头、鱼尾，我们都有有机标识，标题上也写好了有机马蹄鱼丸。但是有马蹄在里面，我们的鱼肉含量仍然可以高达95%及以上。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真的超级干净，新鲜的鱿鱼肉，有机的鱿鱼肉，这是95%，剩下的5%就只有一点马蹄、猪肥膘、鸡蛋清，一点点淀粉聚合在一起，还有盐、姜啊、葱，没有别的东西了，非常非常的干净。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大鱼头，这个鱼头很多朋友盼了很久了，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有机的鱼头，有机标也在这边，有机两个字也写在这里，就是大家可以通过我这个手的尺寸感受一下这个鱼头的大小，哇，拿都有点拿不住啊。
0: 大概是750克，
1: 好大好大，
0: 750克，
1: 一个鱼头这么大
0: 啊，真的是，而且它是鱼头前头那个，对吧？我们给大家看看啊，它就是化了洞
1: 解冻以后啊，
0: 化了冻之后是什么样子的？
1: 真的漂亮，
0: 青岛湖的有机鱼头啊，有鱼头，大家看到就是以前来就弄鱼的地方，一股腥，对吧？然后呢又是很多的一些这个血水，我们举起来一点。这是我的手，知道吗？这是你的嘎子吗？还有鱼头看什么？先看眼睛，买会买鱼都知道，先看眼睛，
1: 很清澈，
0: 眼睛清爽了，
1: 很清亮。
0: 然后呢，是不是这种糊糊的啊、乌的的？没有，对吧？再看它的皮肤，
1: 对，
0: 就鱼鳞那个皮肤的地方，那个是做不了假的，
1: 对的，
0: 又没有什么刷过油，它皮肤当中油光油光的。再翻过来给大家看看，但有时候看到啊，鱼当中又那个血丝很多，要么就是已经发乌了、发黄了。我们这个仍然保留的是什么？
1: 好干净，
0: 粉粉嫩嫩的，
1: 对的，
0: 没有任何一滴的那种血水，对吧？
1: 你看这块，
0: 包括这边啊，阿拉刚新颖，
2: 然后呢，这个脑髓，
1: 脑髓这一洗跟果冻一样，真的太赞了。这个大鱼头，您去千岛湖什么去那个酒店一定要吃的，一锅鱼头汤，就一点鱼丸加一点鱼头，可能加一点点鱼尾，298、398。我们今天您直接买回家，是不是成本很低？但是完完全全是正宗的千岛湖的产品，还能帮你做到有机。
0: 哎，这个鱼头带回去呢，你弄一点点，比如说粉皮呀，来进行烧个鱼头汤。
1: 对，
0: 先煎好了之后加热水。奶白奶白的，
1: 是。
0: 还有呢，我们还会送哦鱼尾，
1: 对的，
0: 如何煮红烧花丝，
1: 看，对吧？这也是有机标，大家都认识的瘦鱼头的标识。鱼尾就只有鳙鱼尾，还有一点点食用盐，没有其他的替你调理过，实实在在，完全没有什么包冰率这一说哈，实实在在就是纯纯的肉，都是有机的肉。所以你说我们夏天要的不就是这种又健康又安全的好食物吗？
0: 对对对，那这套组合呢，同样也是238块钱，对吧？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是。三个大的，每包呢是750克大的鱼头，然后再赠送给大家三段我们这个鱼尾带回去，总共6件3品，才238块钱。那么都去随便买一买，这半个鱼头得多少钱？
1: 就是，
0: 是不是有机认证的？是不是来自千岛湖的这样一个水域
1: 啊？
0: 做出来的菜式和菜肴，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眼。
1: 好嘞，随便怎么做都好吃。刚才我们是给大家看了一个汤哈，
0: 是，
1: 再给大家看一个凉拌的，因为现在天气特别热嘛，对不对？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只要把这个鱼丸啊稍微穿一下，就是让它熟了之后，你就直接喜欢吃辣的你就给它凉拌一个辣的，然后你看这里面哇，雪白雪白的鱼肉，没有加任何色素香精的，它就是鱼肉的纤维，所以你蘸点那个红油特别特别入味，它也是非常吸味的，关键是真的太 Q 弹了，这一口下去就是满满的吃鱼肉的那个口感，但是不用担心任何的刺，不用担心任何的什么骨头的问题。你说做那个有蛋白质的荤菜来说哪有这么简单的，这个都太简单了，稍微汆一下，几分钟熟了你就随便凉拌热炒做汤怎么着都行。
0: 是的，那今天如果说您家中还有我们烧鱼头的鱼丸，冰箱里还有的话，那我建议大家可以在这套组合带回去。水产品要去直接现场去买啊，就很麻烦的，对吧？我们今天是三个大的鱼头带回去，还有三个有机的鳙鱼尾巴带回家，关键是都是有机认证，产地都是来自千岛湖啊，238元6件单品带回去。另外呢，如果您说又鱼丸蛮好的，吃了还剩没多少包了，或者说呀，今天东方给我那么好的一个产品啊，又方便又好吃，16包的有机鳙鱼丸带回去238块钱，而今天来订购这套组合还有额外的购物积分，本来呢就是2.38元，今天我们这档节目的购物积分是11.9元哦，算上 APP 自动订购再为您减5元，相当于221，16包带回去，每包也就10块钱出头，
1: 10块钱出头一点点，
0: 关键是你可以吃到纯的鱼肉，来自千岛湖的鳙鱼的鱼肉，没有刺儿，没有任何的一些添加剂，有的就是什么有机散养的鳙鱼肉，保证得肉率90%以上了，
1: 真的划算，10块钱左右一包。以前在东方购物没有积分，也没有那个鱼头和鱼尾的组合，今天让大家囤货，过一个清凉的夏天。夏天吃肉吃蛋白质不用那么麻烦，拆开鱼丸就可以吃上。
0: 是的，立刻来抢线了，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搿只鱼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个我一只叫啥个老鱼头啊啥个做个牌子还要好吃，是吧？伊就鱼个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勿像人家侪米粉啊，侪做个辅料，伊里向鱼个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有烧汤也好吃，对吧？侬再来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个。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个，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个，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很好。
4: 这个外头买个就是零粉咯，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也勿吃。
5: 口感高头。
4: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呢，吃下来呢，弹性蛮足的 ，Q 弹。这有机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来。
0: 好了，到达20分钟时间，目前我们的鱼头 和那个238元这个鱼丸卖特别好，都是238的价格，好吧？
1: 大家都知道这两个组合划算。
0: 对，还有就是不要订错，因为都是238，不要想买鱼丸的买，然后买成了鱼头，想买鱼头的买成了鱼丸啊！大家看看清楚。
1: 对的，没关系。今天我们是又有鱼头又有鱼丸，以前啊基本上就出现鱼丸，鱼头很久很久没有出来了。朋友们，你也知道，上海人特别喜欢开车到千岛湖啊那附近去玩，然后一定晚上的第一顿晚餐一定是要去旁边的酒店吃那个鱼头汤，对不对？就是这种鱼头，但是人家给你的是不是有机的不知道，大小可能差不多，一锅298、398，里面就是鱼头加鱼尾加一点点鱼丸。今天我们自己做，那成本真的是低，就是非常非常的低，但是我们的品质更高，因为我们是有机的，而且我们保证是千岛湖正宗的有机放养鳙鱼做的。
0: 是的，是的，但真的就是到千岛湖了，不太会去到这个旁边酒店里头去吃的，就到千岛湖湖上的这个船上去吃的。
1: 对对对，是是是。
0: 这船上呢，就是觉得来吧，弄港，那你看，乌浪撩上来的，肯定是千岛湖里的吧？对吧？撩上来的啊，那你觉得很相信啊？确实是这样，但是呢，手法，千岛湖的鱼是蛮好吃，它是一鱼三吃，一鱼五吃都有的。那么今天给到大家就是来自千岛湖，并且那个水域一定要讲清楚，不是所有千岛湖的水域出来的都能叫做有机，好吧？第一点，水域达到有机标准；第二点，品质，这个东西上来之后，这个产物，比如说这个鳙鱼上来，它要经过有机的认证和检测。
1: 是。
0: 其次，加工工艺。你加工工艺当中，如果说是没有符合有机，它也不能是有机食品。运输、包装，所有的一系列都要符合有机标准，才可以打上有机两字。而且这个有机啊，它只保一年，你每一年要去复核的，每一年要去再进行通过一个验证的。
1: 对。
0: 那么今天给到大家，不是说所有你到千岛湖去，也不一定能吃到的有机的鳙鱼丸也好，有机的鳙鱼头也好，千岛方都可以给到您做到。而且很多一些大饭店当中，包括是讲究品质的，就会认准烧鱼头这个品牌。我们也是要每年去认准一次。
1: 当然，当然，
0: 对不对？
1: 是的，有机的证书，这个是非常权威的。大家都知道，一般有机的产品比那种普通的农产品都要贵好几倍以上哈。
0: 为什么？它难得呀，
1: 难得，
0: 成本高呀。
1: 是的，
0: 我一样是在这个水域，我可以多养一点嘛。那个水域到那个水域可以多养一点嘛？可以。但有机水域少，然后有机的加工工艺成本高，有机的运输的材质成本高。但是好处有吧？有的，你吃的放心。
1: 对，
0: 你追求健康营养的，你追求更多一些这个食物当中不仅仅是好吃，还要放心的、
1: 放心
0: 健康的。
1: 对，
0: 一定会认真有机。
1: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有机证书，我们把原件给大家拿过来啊，有机产品认证证书，这边就是我们的这个生产企业，然后速冻的鱼制品产量在这边，另外还有更加就是详细一点的鱼丸、鱼饼、有机马蹄鱼丸，都是能拿到有机产品认证证书的。所以今天大家10块钱左右一包，您拿走的是我们的这个125克的有机的马蹄鱼丸，比没有加马蹄之前更好吃了，因为鱼肉很嫩，马蹄很脆，加在一起会产生一个特别棒的化学反应，就是非常有层次的这个口感。
0: 是的，
1: 太好吃了。
0: 对，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除了这个鱼丸之外，
1: 我们还做好多做法。
0: 哎，对，鱼头对吧，我们还有这个很多做法，就比如说咖喱的，
1: 是
0: 这个是什么？
1: 这个是剁椒鱼头。
0: 剁椒鱼头，再看剁椒鱼头之前啊，这个是熟了吧？
1: 熟了，熟了，尝尝。
0: 那熟了都是那么干净的，你看我们生了多干净，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恍惚啊？我大概手套，我这个福州先给大家看一下，
1: 好，先给大家来看一下有多大，朋友们，这么大一口大锅，
0: 比你家剁椒这个片片开，
1: 比你家的炒菜锅还要大。
0: 对，
1: 哎，我们给大家来看看这个鱼有多大，它足足就是占满了整个大锅。哎，眼睛还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0: 等等，给大家先看啊，我们先让鸡不动啊。这是我们的生的，
1: 对吧？
0: 清蒸吧，你说上头放点剁椒，是不是像点它？你稍微蒸一蒸就好了，
1: 好简单，
0: 对不对？而且它那么干净，给大家看看我整个的鱼头翻过来，关键是这个鱼头当中，看到了吗？清爽了吧？
1: 真的干净。
0: 你带回去这不是说你现场洗干净的，你拆开包装几乎就是这个样子。
1: 对的。
0: 所以为什么买到有机的？你很多到外头去这种成品的鱼头你不敢买，一拆开包装，哎，不新奇你的，你自己来闻闻我们千岛湖的这个有机鱼头，一拆开包装之后，感觉像是在千岛湖旁边那个有机水域一样的，那是一个叫做鲜。 哦，真的是
1: 太美了、朋友们，这个鱼头嘬一嘬这个鱼脑，然后嫩嘟嘟的这个像嫩豆腐一样的感觉、实在是太赞了。然后这个鱼头已经帮你弄得干干净净，你也不用费太大的劲啊，直接弄点剁椒或者直接清蒸一下、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好吃的不得了。
0: 今天我们238块钱是三包哦、
1: 对，
0: 三个那么大的鱼头，每一个这个它是半个一装的、每包鱼头是750克的净含量，没有任何什么鳃啊什么，就是你要弄掉的东西在里头， 对吧？三个大鱼头带回家，还送四条黄丝，有头有尾，
1: 有
0: 就是取个好寓意嘛。
1: 三大包，
0: 对，有头有尾，好吧，足斤足两带回家了。最后15分钟时间了，目前为止238元买这个鱼头鱼尾的组合
1: 特别多，因为很久没出现鱼丸，出现5次、能出现一次鱼头，
0: 是吧？好吧，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鱼丸、鱼头、鱼尾、保证给你是有机的，千岛湖当地散养的鳙鱼，鱼头非常非常的鲜美，鱼尾也肉很活，然后鱼丸没有刺没有骨，鱼肉含量高达95%，所以今天我就两个组合都可以买，鱼头、鱼尾、鱼丸都有折高昂的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那自动订购包括 APP
1: 订购还能再领领减5元，
0: 鱼头很少见，很少见，对吧？很少出现，包的鱼头带回去，再加3大吨的鱼尾啊，有始有终，有头有尾，
1: 哎呀，太对了，
0: 对不对？那肯定要的，那光有头，要耳朵尾是不住了，也不好，对吧？我们先尾巴送给你的，
1: 送给你，
0: 6件单品238块钱，好吧？都是有机的啊，有机的标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方时间了，是不是睡醒了呀？气色好了呀？中午是要睡个午觉的，
1: 对吧？
0: 先练习。那么睡完了之后，到了两点半、三点。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情想的是什么？牙在吃第三，
1: 对
0: 对不对？
1: 太对了，
0: 每天一天到晚在想今个吃第三，明个吃第三，昨晚吃第三，昨晚吃第三，牙吃第三，那肯定
1: 是这样嘛、
0: 啊、你要睡得好、要吃得下，
1: 对不对？
0: 那么今天给到大家呢，大家都公认的有营养，小时候妈妈们吃啥么子聪明，吃昂聪明，吃啥么子眼睛毒，吃啥么子眼睛凉，吃你眼睛。那今天我们这个鱼头有带回家了啊、从有机到它的一个食品标准，再加上产地千岛湖的有机的鳙鱼，胖头鱼当中啊最好吃就是那个头，
1: 对，
0: 头当中为什么？因为那个皮 Q 弹，
1: 是，
0: 而我们都是有有机的认证证书的，
2: 是的、我们的鱼丸、鱼饼、有机马蹄鱼丸，包括到我们的那个就是鱼头、鱼尾速冻的鱼制品，都是有有机证书的，所以大家特别放心。另外，我们的鱼丸它的肉含量很高，不是那种面粉丸子、淀粉丸子，95%以上都是鱼肉来帮你做的，而且保证是有机放养鳙鱼。只不过哈、平时我们只能看到鱼丸，我们基本上看不到鱼头。这个鱼头半年多，快一年没有来了，
0: 怪不得。
2: 对，很久没来了。
0: 今天很多人冲着鱼头来，
2: 冲着鱼头来的。
0: 哎、大家先不看包装，
2: 有机的。
0: 对对对，就先看有机，我们看实物，
2: 看实物，看实物。
0: 这里感觉的不太不用了。
2: 来，我给大家把这个食物端在手里哈，
0: 每一包的鱼头是不低于750克的，好吧，就一斤半两啊，一斤半两就大的，
1: 真的，
0: 很大，
1: 家里还得一个大的砂锅才能把它放得下来，
0: 对吧？这鱼头啊，帮我
1: 整个小臂，
0: 小臂差不多大，
1: 是
0: 吧？然后看看我五指张开，
1: 你还捂不住他的脸，
0: 他脸胖的死
1: 那，对，关键他帮大家就是处理的非常干净啊，那些血丝啊、脏脏的东西没有。首先它是有机的，另外我们的烧鱼头处理的非常非常的好，里面那个脑花给大家看，里面好大一块儿，所以就是你清蒸出来，它像豆腐一样滑滑嫩嫩，超级超级的好吃，
0: 对吧？然后它那个肉质呢，第一点你看到吗？粉色，
1: 粉色。
0: 第二点那么干净，
1: 新鲜，
0: 对吧？而且就是我跟福州两个人在这边已经待了很久了，没有任何一点点的腥味，
1: 肯定没有腥味，这是有机的，它是吃松花粉长大的，而且要长到8斤以上，我们才会给大家来做，所以它整个头就有这么大。
0: 再看眼睛亮不亮？对吧？
1: 亮亮的眼睛，
0: 皮肤鱼鳞亮不亮？
1: 亮泽，所以这就是新鲜的鱼头啊，朋友们，你真的很难说你去到那个千岛湖的这个吃特产，是不是吃的有我们这么的好？因为我们还是有机的，我们是正宗的千岛湖的。
0: 好吧，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做的菜啊，鱼头带回去之后，你就烧个汤。像我呢，鱼头汤啊会放就先两面煎嘛，
1: 对，
0: 让它焦香之后加热水，它那个鱼头会奶白色，
1: 是，
0: 然后再可以加一点点粉皮啊，或者呢就是一滴细粉。芋头啊，然后呢我们有鱼丸呢，你可以加点鱼丸，
1: 是，
0: 但是我是建议啊，就是你有鱼头了可以不用吃鱼丸，你可以放点没有味道的一些东西，
1: 真的
0: 可以把整个的鱼的鲜美味道给吸饱了，
1: 天哪，喜欢吃鱼头的人就懂这种嗦那个鱼头的感觉啊，
0: 是的，
1: 里面那些 QQ 弹弹的脑仁啊、包括那个胶质啊，嗦下去真的超级超级赞，然后有鱼丸，有鱼头，有鱼尾，
0: 看看看，时间
1: 真是，
0: 你来看看，
1: 你看这个胶质，胶质
0: 就阿拉讲了难听一点啊，就根本就乌龙白体，
1: 好胶质
0: 哎，对吧？
1: 很胶质，很弹滑。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再一缩，哇，赞赞赞了！
1: 看这块，
0: 看这块，是真的，
1: 太棒了！
0: 很多人爱吃，像我就是特别爱吃鱼头，然后但是也分到黄的吧，吃了、然后呢，胖头鱼的鱼头是吃的，
1: 对，
0: 对吧？胶质蛋白、胶原蛋白，包括鱼当中有很多一些营养，都包都包不出来了，
1: 真的、太赞了。所以今天鱼头卖得好，
0: 这旁边也是
1: 有道理啊，
0: 一股一股的，在那边就 QQ 弹弹的，我都不太敢去碰到它。就最好是用到这个嘴巴去吸到它，
1: 像果冻一样。
0: 这可以鲜，
1: 口水啊流下来了，
0: 流出来了啊，就非常的鲜美。那看完我们这个鱼头之外，我就直接吃了。
1: 对，
0: 还有这个鱼丸，
1: 对，真是这个鱼头鱼丸哦，夏天小朋友在家的时候。看着他吃，大家都知道吃鱼聪明，这我们老话说的啊，所以小孩放暑假在家里了，给孩子多煲点鱼头汤特别特别好。
0: 我们这个只放了一点点盐，他连胡椒都没有放
1: 哦，不用放，
0: 以前我放那个就是放鱼汤当中一定要放胡椒，这个没放胡椒，没有一点点的就是腥味，
1: 不腥，
0: 特别赞，
1: 一点也不腥。 行啊，这是鱼头汤，然后我们鱼丸也可以做汤。然后你看哈，观众朋友，我们这是三鲜的，弄点午餐肉，弄点那个小，这个是笋吧，春笋，然后我们放点蛋饺，然后把我们的这个鱼丸包进去，好吃的不得了，鲜到不得了。这个已经做好了半个多小时了，它不会说膨大的跟那个乒乓球一样，因为我们95%都是新鲜的鳙鱼肉，它不是那个面粉丸子、淀粉丸子，所以它的大小不会有很剧烈的一个变化。然后它里面就是很弹，撕开以后不是粉状，是那个纤维状，因为95%都是鱼肉啊，没有刺没有骨。你说这样的丸子，你家里不得多备点吗？你平时煮个饭、煮个面，你弄个什么砂锅，里面都好放的，它很百搭的。
0: 所以今天带回去啊，我们这个鱼头快要没有了。今天卖鱼头的朋友们特别多。鱼丸呢，无论是150块钱也好，238元的这个组合也好，都有高昂的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
1: 对，
0: 但是备货也不多了。今天要抢鱼头的朋友们一定要快抢，因为不然的话我们不会放到这个时间点。
1: 是的，我们货特别少，鱼头快就是半年多，快一年没有出现过了。
0: 对的，给大家看看我们鱼头，每一根呢是不低于750克的一个净含量，半个鱼头也很大了，对吧？三个鱼头带回去，再送往三段有都是有机的，就是鳙鱼的尾巴。三个鱼头，三个鱼尾，有头有尾，238元这套组合快要没有了，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啊，238元是16包的有机的，就等于说鱼肉做成的，没有任何刺，这个鱼肉啊，238元鱼丸。那这套组合会有我们的高昂的购物积分，总积分高达了11.9元。
1: 对，
0: 算下来自动订货立减5元，相当于221，16包带回去。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今天给您所出售的所有的少鱼头品牌下的鱼丸也好，鱼头也好，都是有机食品、
1: 啊。有机，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
3: 搿只鱼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个我一只叫啥个老鱼头啊啥个做个牌子还要好吃，是吧？伊就鱼个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勿像人家侪米粉啊，侪做个辅料，伊里向鱼个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有烧汤也好吃，对吧？侬再来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个。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个，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款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个，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哎，很好。
4: 这个外头买个就零粉了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大勿吃。
5: 口感高头，
4: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呢，吃下来呢，弹性蛮足的 ，Q 弹。这有机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嘞。
0: 就在3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组数越来越少了，特别是我们238元，今天有3大包的有机的鱼头，加上了3条有机的这个鱼尾带回去，只需238元。那今天所有的东西都是来自千岛湖，
1: 千岛湖，我们是正宗的千岛湖的放养鳙鱼，吃着松花粉长大的，所以身强力壮，而且一定要长到8斤以上。我们要把它就是换一个地方再静养，让它吐进身体里面，可能其他的就是比较有腥气的东西啊，让它更加的进化一些。才会处理密封，所以非常好吃，一点腥味都没有。我们还有有机证明、有机证书，不管今天是鱼丸、鱼头还是鱼尾，全部都是有机的。所以在中国的食品里面，这是天花板的标准。哎，
0: 是的。然后呢，在我们整个包装当中，它都有有机的认证的，
1: 对，都有
0: 二维码，包括是商标都有的，大家可以放心。然后除此之外，就是它的一个价格了，因为你到外头去随随便便买买，没有什么任何有机的，也不是什么千岛湖的鱼头，也差不多要这个价格。
1: 真的，而且人家说夏天吃红肉不如吃白肉，就鱼肉的话高蛋白低脂肪，而且还有很高的Omega-3的那种不饱和脂肪酸的一个含量，所以到了夏天呢，大家首先是没有什么胃口，但是你又特别需要补充蛋白质，那么白肉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如果你说我怕自己处理鱼肉里面有刺，老人孩子吃着不放心的话，你选择今天的鱼丸，95%的有机放养鳙鱼的鱼肉给你做的，但是没有刺没有骨，你可以就是大快朵颐。而且不管是炒菜、做汤、红烧 头咖喱，怎么做怎么好吃。如果你说我喜欢吃千岛湖的大鱼头，今天有大鱼头还送你鱼尾，家里人团聚的时候，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你烧一锅鱼汤，全家人一起和乐融融，感觉就到千岛湖去度假了那个感觉。
0: 这是木星的238元，无论是鱼头的组合还是我们啊16包的有机用鱼丸的组合都是非常热销，备货快要不多了，到个位数了啊，先到先得，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就在一分钟的时间哈，备货和组织越来越少了，赶紧啊拼手速了。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问一下福州啊，这款商品一直到东方购物来之前，但是场场过来，场场是到货了。
1: 鱼丸是这样子的，每次都断货，但是鱼丸出现的次数还稍微多一点哈。鱼头基本上鱼丸能来五次，鱼头才能来一次，所以我记得鱼头好像已经有半年多，快一年断货了。所以今天鱼头一来就爆掉了，大家纷纷点我们的鱼头。所以我建议大家鱼头鱼尾这个组合，鱼丸的组合一起拿回家。又是梅雨天，外面天天下雨，你出去跑也不方便，怎么冰箱里拿出来马上就能吃啊。
0: 是的，今天性价比又高，好吧，238元哈，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在今天的这场直播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款大家最近一段时间接触会越来越多的一款，也是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就是硒元素。说到硒哈，其实以前呢，大家可能会到巴马呀，包括到一些富硒的地方去买一些富含硒的食物，包括在那些地方生活一段时间，你会觉得整个人的身体的健康程度有一个很大的提升。那硒呢，实际上是对我们人体来说是必需的微量元素，就是人呢其实自身无法合成，必须要从外界当中来摄取来补充。硒如果是在身体当中缺乏的话呢，其实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所以现在呢，随着大家对于长寿的追求，对于健康的追求，对不对，对于硒这个元素呢，就开始慢慢的越来越关注了。今天在东方购物呢，为您带来的这款硒片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我们是首发，请到的是在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邱老师。
1: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刚才高老师一开始就点题了啊，因为硒是我们人体自己无法合成，但是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都需要的这样一个微量的营养物质。很多时候我们很担心我们吃的食物当中会有农残，会有重金属，我们也担心环境当中的某些粉尘进入到身体之后对我们身体造成危害。但是我们人体是一个智能的这样一个结构，它会有一系列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就是靠各种各样的营养素，它有专门的耦合机制。当它跟这些比如说重金属也好，农残当中的有机分子也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无毒的物质，而这个物质我们身体就有能力把它代谢排出体外了。但是当这些营养物质缺乏的时候，那么重金属也好，农残当中的有些物质，包括我们自身产生的某些代谢的有害物质，它都会储备在我们的身体内部，慢慢日积月累就会对我们身体构成一些伤害。所以我们说中国营养学会是对硒的摄入量每一个健康的成年人都有一个建议值。同时因为我们从成年之后我们身体多多少少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些特定人群我们又有一个硒的可耐受最高摄入量的一个阈值，这个范围就是60微克到400微克。在这个之间我们根据自己身体情况年龄情况可以来选择这个安全阈值来吃。你每天补充之后，那么无论是你内部生成的这些有害物质，还是因为你通过饮食环境空气当中进入身体的有害物质，它都有机会来进行耦合，然后有机会排出体外。
0: 我们待会儿在后面会跟大家来分享硒这种元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它究竟发挥的是一项什么样重要的工作。那么说到这个硒的富含硒的食物，现在我们在身边会看到很多，比方说前段时间高丽就买了那个富硒的玫瑰花，包括富硒的菊花茶，包括大家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接触到富硒的鸡蛋，
1: 对，
0: 富硒的茶叶，那个价格会比一般的食材会贵，价格会贵一些。那为什么会价格会高一些呢？因为硒对于提高我们的生活的这个身体的体质，包括修护我们的细胞，尤其是细胞膜，
1: 对，
0: 包括保护我们的眼睛，保护肝脏，保护我们身体的各个脏器，它都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大家现在呢就是说，我这个身体当中我很多元素都要注意保持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尤其是这个被定义为人体必须需要的这个微量元素硒元素，我是不能去缺的。
1: 对，
0: 刚才邱老师也讲到，就是我们人体当中对于硒有一个这个建议的摄入量，
1: 是的，
0: 从60微克到400微克。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叫丹麦公主，那在这边它是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他们的这个商标的哈，皇冠的，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看到颜色非常的可爱哈。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它跟一般的我们所了解到的硒片，它不太一样。
1: 对，
0: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1: 啊？因为我们今天里面的成分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有机硒，是酵母贝塔葡聚糖的这样一个硒。那么在这个硒片当中，这一个成分跟我们平时的无机硒它是有天壤之别
0: 哦。
1: 因为无机硒呢人体是没有办法就是主动吸收的，然后吸收之后它在身体里面要转化一个物质，然后转化完了之后它无法在身体内储备，它要被排出体外。然后如果在身体里面摄入量过高的话，它就会引起一些有毒有害的反应。而我们今天的有机硒它是可以通过氨基酸的那个路径来进行吸收的， 身体主动吸收之后，它可以转化成储备在我们的那个蛋白当中，蛋白质当中，所以它对身体的呢安全性会更好，而且是可以储备的。我们当储备完成之后，当你身体里面有各种各样问题需要去运用的时候，它就可以从你的肌肉和你的一些其他的蛋白质的储备当中给把它提取出来。所以我们说特别是那个就是酵母硒，我们今天是酵母贝塔葡聚糖的这个硒，它里面左旋硒蛋氨酸的成分会非常的高，而无机硒的成分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在摄入的时候是可以更安全更多的去摄入。
0: 是的，刚才邱老师讲到说从我们的肌肉当中调取，从我们这个脏器当中调取，从那个脏器当中调取，你就会想到说硒在身体当中哪些地方分布量是最高的。
1: 是的，
0: 还记不记得辅酶 Q 十在什么地方的分布量最高？
1: 心脏、
0: 心脏对吧？
1: 对，
0: 在心脏当中，然后在肝脏也是消耗。

0: 的大户，在肾脏也是消耗的大户，肝脏、肾脏也加到一起要100多毫克，然后呢，那个心脏是也要100多毫克。
1: 对，
0: 来看一下硒元素在我们全身的这个各个脏器当中，它在肌肉当中的含量是最高的。
1: 肌肉就是硒的一个储备仓库，所以你要的时候，它就可以从肌肉里面去提取出来。
0: 是的。那除了肌肉之外呢，排名第二、第三的就是我们的肝脏和我们的血液，
1: 是的，
0: 当中也是分布了有大量的硒的元素的。那么当然了，除了这个之外，在你的大脑、在你的肺部、在你的心脏、在你的脾脏当中，其实都离不开硒元素。
1: 对，
0: 所以为什么我们给它的定义就是它是人体必须的一种营养素，那么它是属于人体必须的微量营养素。
1: 是，
0: 人体必须的营养素有很多，对吧？我们之前分享过，比如说Omega-3，
1: 是的，
0: 是人体必须的脂肪酸，
1: 是的，
0: 对吧？那么人体必须的有也有一些常量元素，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它就是属于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自身无法合成，
1: 对，
0: 必须从食物当中来摄取，
1: 是的，
0: 就是它的一个定义。
1: 就像我们跟那个微量元素的铁，大家都知道跟我们血红蛋白有关，
0: 对，
1: 而当这个缺乏的时候，你这个能力也在下降。我们身体有一种物质叫谷胱甘肽，
0: 对，
1: 它是我们身体自己的防火墙，而在谷胱甘肽的构成当中，硒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分，我们每一个核心的那个细胞当中都要有四个硒原子，有了这个四个硒原子，就像我们的那个家电的构建当中一样，
0: 是
1: 它构建完成，它才能为你工作。
0: 所以你想想看，这么重要的一个过氧化物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它都是离不开硒的。就我们的身体的防护墙，防火墙，它其实都是离不开这些重要的元素的。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刚才讲到说这个元素对我们来说，它不是说可有可无，它是必须的。那么刚才又讲到说，咱们中国有9亿人是生活在一个缺硒的地区，
1: 对，
0: 那么补硒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今天这款产品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它叫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品牌，它其实是会有很多的一些核心的元素的，
1: 是的，
0: 对不对？它每一粒哈，每这样一粒就是你吃到的这一粒，相当于约5.8公斤的富硒大米，相当于约28枚富硒鸡蛋，
1: 对，
0: 这没法吃了哈，
1: 是，
0: 然后相当于约925克，就是差不多
1: 将近2斤了呀，
0: 2斤的茶叶，或者是48瓶，哎，这个是大家熟悉的
1: 啊，
0: 对吧？这个富硒矿泉水很多人会去买，相当于这么多的营养素，它一粒是350微克，所以大家有没有印象？刚才邱老师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的 UL 值是400微克，
1: 对，
0: 也就是说在400微克里面，咱们来每日的来这个吃它是比较放心的，今天呢是在东方购物的首发，在这个我们这个平台，其实硒片我们给大家做的直播是不多的，
1: 对，
0: 因为其实我们对于硒片也是希望精挑细选，能够给大家带来好东西。
1: 是的，
0: 会有2个构成，3瓶装和6瓶装，3瓶装一共是180片，6瓶装一共是360片，
1: 对，
0: 这个3瓶装是799，6瓶装是1498，
1: 对，
0: 如果是买6瓶送400元积分，到账之后一片就差不多3块钱。
1: 是的，
0: 如果大家没有吃过，可以先买个3瓶装感受一下，
1: 对，
0: 也是不错的，
1: 嗯，
0: 因为这个硒元素啊，现在随着大家年龄的增长，开始慢慢的会关注这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素了。
1: 是，
0: 喜欢的话直接可以扫码来订购，800-708-800-021-5119900。
2: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部村，当地的村主任带着我们走进村子里去看了看。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3: 总共我们村里3100，90岁以上的9个，80岁以上的61个。我们这里80岁的还能挑100多斤，还能做。现在70多岁的主要劳动力，70多岁的他还种硒之母。
1: 硒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那么其实大家知道，就是我们身体，只要你身体的内部的环境是正常的，是好的，细胞是在安居乐业的，它不会发生变异。那么在变异过程前期就有一个过程，就是你身体的内部环境发生了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有可能就是跟我们饮食当中摄入太多对身体有害的物质。其实大家对于那个，就为什么很多人要吃有机食品，对吧？就是因为有机食品里面可能就是农残啊、重金属啊，包括那个各种各样的对身体有害的物质会没有，所以大家可以安心来吃。然后还有就是您呼吸的空气，为什么家里要用空气？是因为

0: 通过空气净化器之后，这个空气会让你觉得更安心。但是还有一个部分是你根本无法去来改变的，哎，就是身体的内生之毒。您的那个年纪越大，身体堆积的这些物质越多，那么有的可能堆在肝脏里面，有的可能堆在我们的那个肺部，也有可能堆积在我们的神经和大脑里面。所以随着这个堆积的问题越来越多，你身体的内环境才会发生改变。所以我们要的是自身有能力把这些物质给代谢掉。所以天然我们身体就有一种成分叫谷胱甘肽，它是有三种氨基酸构成的这个物质，但是在构成的过程当中，其中有一个酶要去激活它，而这个酶当中就需要四个硒原子的支持。这个支持到位了，那你身体，你想你的进化状态是一直在完成，身体的内环境一直保持一个好的状态，细胞怎么可能发生那个变异？所以我们如果发生这些问题，从源头去考量，还是要考虑自己缺乏的营养素有没有。那么再看看我们中国缺硒的这些情况，很多的大城市、工业化城市，或者是一些就是传统的那种矿业的这种城市，它可能就是列在我们严重缺硒的这个范围。而这些地方一般来说经济也比较发达，所以大家在做这些调研的时候就会发现，如果要把这一部分的情况进行改变的时候，我们对于营养素的摄入一定要达到一个均衡的状态。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硒的摄入这一块，我们从60微克到400微克有这么大一个阈值？关键还有一点，硒的补充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一定建议大家尽量补充有机硒？因为无机硒它虽然也是身体所需要硒原子，但是无论从吸收、从身体的那个运化到身体的储备，无机硒在身体里面吸收是少的，产生的代谢的有害物质是多的，储备是不能完成的，一定要被身体排掉的。所以摄入的时候一定会关照大家硒的摄入量不能超过100微克，这是因为无机硒带来的身体可能就是安全阈值比较低。而我们今天的有机硒，第一个它是主动吸收，它可以跟我们的氨基酸的吸收结合在一起；第二个吸收率是非常高的，它不会在身体里面产生有害的一些物质，而且它是能储备的。所以您会发现在我们身体里面储备量最高的地方是肌肉，肌肉的蛋白质当中会有硒的一个储备，然后到你每一次代谢的时候需要这些啊内生的物质产生，或摄入的一些不安全的物质在身体里面运转的时候，它就可以从身体内部进行调动来完成身体的这个螯合过程。一旦螯合完成，这个物质可以被代谢出身体体外，不会储备在身体内部。
1: 它叫这个整个的这个元素哈，它跟一般的我们吃到的就是硒的元素不一样。
0: 对，
1: 它是贝塔葡聚糖的麦芽复合片。
0: 对
1: 啊，它而且是个酵母。所以吃到身体当中，其实你的消化吸收转化是比较快的。
0: 是的，
1: 一共是360片，一片就是1克。然后我们的状态是这个样子的。
0: 是的，
1: 你拿到以后吃下来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的价格是1498，积分到账之后呢，算下来差不多3块钱一克，
0: 是
1: 3块钱一片。
0: 对，
1: 所以喜欢的话呢，可以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您要是没有吃过，您可以来先定个小组合来尝试一下。如果说哎之前知道，然后呢也想要尝试一下大组合，今天的这款产品呢就可以直接来订购了。800-708-8000-021-5111结角00。
2: 专为全球缺硒人员研发，正确补硒，高效补硒。加拿大
1: 今天来看到的这个品牌哈，丹麦的原装进口的产品，
0: 是的，
1: 丹麦公主，然后它也是获得了很多的认证的，质量认证的。所以我们现在对于硒的这个认识啊，慢慢的随着大家了解的越来越多，哎，对于硒的这个产品就希望能够挑选，要么不吃，要吃就吃好的。
0: 对，是的。
1: 这款产品呢，它因为在配方方面，在整个的这个制作方面非常的精良。
0: 是的，
1: 你看这个颜色哈，很多人都说哎这个蓝色很漂亮，那种 Tiffany 蓝的颜色。
0: 对，
1: 它其实不是色素
0: 啊，
1: 它不是色素，它是由于我们这个里面有两个比较天然的成分，一个叫蔓越莓粉，还有一个叫接骨木莓粉。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天然的
0: 元素。你看我们的那个标签上面，在后面是没有色素标注的。
1: 没有色素，
0: 如果有色素它是一定要标注的啊。所以就大家放心，因为现在也确实就是说很多的营养物质是超乎我们想象的。这个里面第一个没有色素，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安全性比较高，因为它用到的是有机硒，而且呢我们这个有机硒在身体里面储备完成之后，我们今天的量也是非常足够的，350微克。因为我们有一些特殊人群，或者说有一些 慢性问题的这些人群，您对硒的摄入量是要增加的。但是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硒，它可能只有几十微克，
1: 对
0: 啊，你可能要吃好几粒，对吧？那么我们今天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这个硒片我们只要一粒就可以了。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健康人群，或者说不是问题那么大的人群，那么这个硒片你一周可能吃2到3次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就是针对不同的人群，比如说正常成人，然后呢，有一些朋友他的生活习惯不是很健康，他经常可能需要抽烟喝酒，还有一些人可能之前已经有慢性问题了，
0: 是的，
1: 或者您的这个心脏啊，或者是指标啊，有些指标不是已经不是很好了。像这些朋友，其实他在硒的这个补充的参考标准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会有不同的建议的摄入量。
0: 是的，
1: 这个可能是这个硒元素独有的。他会针对不同的人群，会给出不同的建议的摄入量。
0: 对，是的。所以你想，就我就说一个长期吸烟喝酒这两个人群。因为大家刚才也看到，我们的肺部和我们的肝脏里面都有硒的储备。其实我们的肺部每天您的空气的一个吸入，包括特别吸烟人群一些煤焦油啊、香烟当中的这些物质，它会沉积在肺部。但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自己身体在年轻的时候有很强大的一个自洁的一个能力，就是因为你身体有这样大量的营养物质去跟它进行咬合。所以像这一部分人群，其实我们建议它的摄入量都要达到200微克一天，这个数值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数值。那更何况我们已经有一些问题的这些人群，它的摄入量可能就是要从200微克到400到400微克之间了。那么今天我们只需要一粒来解决这部分人群。
1: 对，
0: 那当然我们说每天建议60微克的这些人群，那你不是更好更方便了吗？因为你一周可能只要补充2到3次就可以了。
1: 对呀，
0: 因为它可以在你有机硒是可以在身体里面储备的。这就是它的好处和对于我们健康的帮助。
1: 是的，复硒对于我们的体质，对于我们的肌肉的保有量，因为它是储存在肌肉当中嘛，然后包括对我们全身脏器的保护，因为它其实是在这个，它是存在于这个细胞的这个细胞膜
0: 蛋白质上面，
1: 硒蛋白嘛，那形成一个硒蛋白，然后呢，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它相当于就是一个保护伞、防火墙。就可以，你可以去这样去想，防止外来的这些不好的东西侵入到你的细胞当中，然后它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呢，其实硒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现在有很多除了一些重大问题的朋友，还有一些想要让自己的身体长长久久的比较健康的状态，都会在日常的膳食当中很注意的去补充硒。今天我们这一粒当中是350微克。
0: 对，
1: 350微克的这个硒的含量，所以呢，这个如果说是大家平常日常来吃，你可以甚至2天吃1粒，
0: 对的，
1: 两天吃一次都是可以的。表面上这个颜色也很可爱，它不是色素，跟大家提醒一下，很特别的，就是来自于一些天然的食材当中带有的这个颜色。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直接来扫码订购。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之前吃过的，你就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更划算一些。如果没有吃过，大家可以来订小组合，先来尝试一下。
0: 是的。
1: 800-708-8000-0215-115-9900。
2: 经过详细调查，总结了以下缺硒原因：首先是环境因素，因为众多地区土壤缺硒，导致低硒植物的产生，造成低硒水平食品链，最终导致人体缺硒。其次是环境污染，由于工业污染、酸雨等因素，大量的二氧化硫与硒发生反应，使得原本就稀少的硒更加无法被植物吸收。再者，由于人们饮食结构的不合理，影响人体对硒的吸收。此外，由于硒要参与人体的新陈代谢，所以会不断的流失，需要持续补硒才能维持硒的正常标准。
1: 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哪些人群会特别适合于来日常膳食当中补充硒
0: 啊？第一个我就说啊，我们每天大量吃药的人群，因为药物当中有很多的物质在身体代谢完成当中，一个对肝，一个对肾，你肯定会有存留嘛。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就身体里面很多外部摄入的或者内部自身的这些有害物质，不是随随便便会排出身体体外的。它会储备在你的脂肪当中，储备在你的脏器当中，然后一直滞留的话，你才会带来身体后期的危害。那么它如何被排出身体，是我们身体自己内部生成，或者说你摄入的某些那个 那个叫什么物质，这个物质不能说出来，对吧？就是这些化合类的物质营养素要跟它结合，

0: 除了我们说的喝酒、抽烟，另外就是熬夜，因为在这三个过程当中，身体都会大量产生内生之毒，和把外界的酒精或者是烟当中的一些几千种的有害物质储藏在你的肺、你的肝脏，包括你的血管当中。所以如果你要这些地方长治久安，你就必须给它更多更足够的那个有用的物质。就刚才高老师在问我，他说邱老师，你的硒的摄入量应该不会很高吧，你的那个饮食应该蛮健康的吧。我说不是，我每天的硒摄入我要达到150微克，因为我是一个典型的熬夜人群。在熬夜之后，如果我不对自己身体做干预，我说我很有可能就走向重大问题。所以到现在为止，我每天坚持像硒的摄入量每天都是100微克。那么比我身体差的人群，或者说现在已经有确定是慢性或重大问题的人群，那您的摄入量就是要按照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可耐受最高摄入量去摄入了，就是 UL 值，那就是400微克。所以平时我看有些硒片它的含量只有50微克。
1: 对，含量会，
0: 所以你要吃到400微克，你得吃多少？你得吃8片啊。而8片如果它是亚硒酸钠的话，那根本就没法吃，因为在身体里面亚硒酸钠它的安全阈值和中毒阈值非常接近，你一旦吃错了，不但没有办法起到作用，而且还会对身体带来另外一层的伤害。所以我们今天的好处是什么？第一个，我们是有机硒，而且是麦芽贝塔葡聚糖的这样的硒片，所以里面左旋硒蛋氨酸的含量，包括硒半胱氨酸的这种成分含量会比较高，而这两个硒我们身体不但能主动吸收运转，而且它可以储备在我们的肌肉和我们需要的脏器当中，不会对身体产生太大的危害，在我们需要的时候能及时调动。
1: 对，
0: 而且我们服用的时候也更简便，有这些重就比较厉害问题的人一天一片，如果是我们就是保养状态的，那你一个星期只要吃2到3片，
1: 对，
0: 就能完成一个硒的一个储备。所以你看看我们身体的每一个脏器其实都离不开它，因为每一个脏器它都有相应的代谢物质需要去把它解决掉。
1: 对，你看从大脑、心脏、肾脏、肌肉，尤其是肌肉哈，肺部、脾脏、肝脏、血液当中都离不开硒的存在。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你的硒的摄入不足啊，或者说是平常没有去及时的去检测到你的身体当中缺了哪些营养素，它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啊，可能就是表面上看到就是一个加速的衰老，
0: 对
1: 吧，而带来的更深的问题很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重大问题会找上门来。所以呢，这个产品现在就是从硒片来讲，现在关注的朋友会越来越多，但是硒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可能大家现在还不是特别的清楚。我们的硒要选择的是有机硒，
0: 对，
1: 有机硒对我们的身体帮助会更大。今天的这个产品呢，它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北欧那边有很多的好的品牌。
0: 是的，
1: 其实我们以前可能是要到北欧去旅游才能够从那边带回来，那今天不用了，我们今天现在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就可以让大家能够吃得到，很轻松的买得到。大组合和小组合我们现在目前的现货都不多了，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来订大购成，全家人就是老两口一起来吃。
0: 是的，
1: 小两口比较繁忙的，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啊。另外如果说是大家呢之前没有吃过，想要感受一下，你也可以来购买小组合来尝试一下，800-708-8000-2-1511-9900。
2: 恩施被称作中国西都，土壤中丰富的硒使得这里出产的各种农作物和中草药里含有大量的硒元素，难怪这里的人也会健康长寿。
3: 硒元素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被誉为生命火种，硒一直被医学界和营养学界列为人体第一元素。1988年，中国营养学会将硒元素列为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人体已知的35种蛋白酶的合成需要硒元素，这35种硒蛋白酶存在于人体的各大系统当中，当硒元素不足时，这35种蛋白酶的一种或几种无法合成。硒元素是补养肝的卫士，硒元素是胃肠养护专家，硒元素是肺部的清理机，硒元素是大脑的保护神，硒元素是眼睛的清，硒元素人体无法合成，并且没有储存硒元素的器官，因此只能经常从外部补充硒元素。
1: 我们的直播呢还有9分多钟，然后刚刚听到一个好消息，今天的大组合是开放了一瓶试吃的，这个价格不便宜啊，这因为全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公主殿下，
0: 对，
1: 所以大。

0: 家如果是想要去薅一下这个羊毛，抓紧时间。高丽不能帮大家太多了，就是我已经帮到这里了。就是你如果是想要尝试一下今天的这个西片，你赶快来订大购城，把这个羊毛赶快薅回去。
1: 是的，
0: 1498块钱是6瓶，不要全打开，只拆一瓶啊，听我的，只拆一瓶。因为这个硒它是有机硒，然后它在你身体当中能够帮助你。我们都知道硒片是个很好的东西，但是硒片很贵。
1: 对，
0: 硒片其实是好的，硒片是不便宜的。
1: 对，
0: 供应商是纠结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
1: 因为外面你看到便宜的都是亚硒酸钠，我们说无机硒、所以这些的虽然便宜，但是对身体来说安全性不够高，
0: 有机硒
1: 比较低啊。
0: 对，它是酵母当中发酵，然后呢可以看到在这边的含量，一个是麦芽含硒的，一个叫做酵母贝塔葡聚糖也是含硒的。
1: 对，
0: 主要是这两个营养素。那个邱老师你拿一片给我，你拿到以后大家提示一下大家，它是这个颜色的，这个不是那种色素的颜色，注意了，不是，如果是色素它这边会写的。
1: 对，
0: 它这里面是没有色素的，它是一些天然的食材然后呢形成的这个颜色，大概是藻类哈。
1: 对，
0: 好像是一些蓝藻类的食材。所以呢这个产品呢，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话赶快把这瓶抢回去。大组合再次提示大家，刚刚得到的消息，开放一瓶试吃，小组合没有，抱歉啊，小组合没有，还有最后的三套大组合给大家。前面订的人也都享有，前面订了的人还在问说我们前面订了的人有没有，有的，
1: 对的，
0: 前面订了的人也都享有一瓶开放试吃。这种在专柜里怎么的都要卖个500-600块钱，这种丹麦原装进口。因为我以前去我去过丹麦，我在丹麦当时买了很多营养素回来，因为我知道在北欧那边丹麦这个国家它非常注重健康，他们是自行车王国嘛。
1: 对，是的，
0: 他们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很爱运动，很爱健身。
1: 因为我们这个硒还有个特点，因为它的含量高，所以它的难度也高。在市面上有很多硒的含量大概在100微克左右，所以你会觉得哎，而且还是那个无机硒，所以我们不能从价格上去看一个硒的好坏。今天我们要给到我们那个需要这个足够量400微克以内的这些人群，我们今天一粒就可以做到。
0: 是，
1: 同时如果我们是每天来摄入，要达到一个正常的摄入量的话，我们一周只要吃2到3次。所以像这样的硒，您今天有机会尝试的话，
0: 对，
1: 一定回去试试看、
0: 是的，是的，临时帮大家这个争取到的福利啊，终于在最后一刻同意了，就是也是跟丹麦总部那边沟通下来，同意了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在大组合当中。听到这个声音了没有？很特别的硒片，然后当中含有的是这种酵母类的产品，
1: 是的，
0: 它是从酵母发酵当中提取的。电话排队很多，您没有听错，我们此时此刻给大家送的福利就是大组合会给大家开放一瓶丹麦原装进口的硒片来试吃，赶快来订吧。哎呀，这个福利我都没有想到，最后终于能够说通了哈。
1: 对，
0: 800-708-8000-0215-11-99-00。
2: 硒本身是一个好的东西，因为人体内不可能自己来合成硒元素，必须要外面加给它。我吃了25年了，因为我自己搞硒的，所以比较重视。我已经82岁了，可是我现在出去呢，我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我到学校去。我住在钱塘江边上，到学校，一趟要39分钟，骑车的，回来一趟我去办一个车啊，去哪里又啊学校了，哎，我就觉得呢很自如，思路还清楚的。
3: 硒是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在我们人体中是不能合成，它可以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极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结合，所以它可以有效的有这种保护心脏的作用。它呢与金属的结合能力很强，那像在体内呢，硒蛋白呢可以和这个机体中的这个砷、铅和镉这样的有害的重金属去结合，它对于眼部的健康呢也是很重要。
0: 您现在看到的是丹麦原装进口的这款硒片啊，硒在整个的这个我们说各种硒的这个种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无机硒，
1: 对
0: 吧？就是那个亚硒酸钠，然后有富硒的农作物，再有富硒酵母。之前我们介绍的就是在东方购物介绍的那款就是富硒酵母，
1: 对。
0: 今天是有机硒啊，有机硒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浓度特别高，
1: 对，
0: 吸收率很高，含量足，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没有吃过有机硒，没关系啊。 大组合今天开放一瓶让你试吃啊。
1: 对，
0: 这个福利是刚刚争取到的，所以之前很多朋友说我知道硒是个好东西，我今天能不能薅到这个羊毛，原本是没有的。然后这款产品也是丹麦原装进口过来的，它的品牌叫公主殿下。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这款产品。它主要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哪些地方发挥作用呢？
1: 啊，其实就是我们身体的防火墙，我们身体的防火墙需要硒原子的一个支持，然后有了它之后，它可以跟身体里面无论是外界摄入的还是身体内生的一些有害物质进行咬合，咬合完成之后它就可以排出体外，我们身体内部就可以有一个内部就是进化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说硒为什么把它列为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是因为我们身体每时每刻都可能在产生这一类的物质。今天的有机硒是你身体可以去储备的，我们的吸收也是非常好的，它不会在身体里面去形成像亚硒酸钠代谢完成的这种有害物质。所以如果能有那个350微克的硒，你在市面上去看看，也是非常少的。那么对于我们每天的摄入量要在400微克的这些人群，你可能每天一粒就可以了，非常方便。那么对于我们平时不需要那么多量的，我们一周可能吃2到3次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它也是有很多的认证，你看美国 FDA 认证，包括 GMP 认证，对吧？瑞士的 SGS 认证。这些认证保证了它的产品让你吃起来放心。那今天呢原本没有试吃，提示大家本档直播开放试吃，在大组合1498的大组合当中会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的名额，所以你不要都打开，你先开一瓶来感受一下这款有机硒，而且富含了这个就整个的元素含量会非常的高，浓度含量也很高，然后吸收率也会特别高的这款硒片，来给自己的身体做一个特别好的保养。800-7088-0000-0215-11-9900。
4: 专为全球缺硒人员研发正确补硒，高效补硒，加拿大。
0: 今天来看到的这个品牌哈，丹麦的原装进口的产品，
1: 是的，
0: 丹麦公主，然后它也是获得了很多的认证的质量认证的，所以我们现在对于硒的这个认识啊，慢慢的随着大家了解的越来越多，对于硒的这个产品就希望能够挑选，要么不吃，要吃就吃好的。
1: 对，是的。
0: 这款产品呢，它因为在配方方面，在整个的这个制作方面非常的精良。
1: 是的，
0: 你看这个颜色哈，很多人都说哎，这个蓝色很漂亮，那种 Tiffany 蓝的颜色。
1: 对，
0: 它其实不是色素啊，它不是色素，它是由于我们这个里面有两个比较天然的成分，一个叫蔓越莓粉，还有一个叫接骨木莓粉，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天然的
1: 元素。你看我们的那个标签上面，在后面是没有色素标注的。
0: 没有色素。
1: 如果有色素，它是一定要标注的啊。所以就大家放心，因为现在也确实就是说，很多的营养物质是超乎我们想象的。这个里面第一个没有色素，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安全性比较高，因为它用到的是有机硒。而且呢，我们这个有机硒在身体里面储备完成之后，我们今天的量也是非常足够的，350微克。因为我们有一些特殊人群，或者说有一些慢性问题的这些人群，您对硒的摄入量是要增加的。但是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硒，它可能只有几十微克，
0: 对
1: 啊，你可能要吃好几粒，对吧？那么我们今天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这个硒片我们只要一粒就可以了。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健康人群，或者说不是问题那么大的人群，那么这个硒片你一周可能吃2到3次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就是针对不同的人群，比如说正常成人，然后呢有一些朋友他的生活习惯不是很健康，他经常可能需要抽烟喝酒，还有一些人可能之前已经有慢性问题了，
1: 是的，
0: 或者您的这个心脏啊，或者是指标啊，有些指标已经不是很好了。像这些朋友，其实他在硒的这个补充的参考标准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会有不同的建议的摄入量。
1: 是的，
0: 这个可能是这个硒元素独有的，它会针对不同的人群，会给出不同的建议的摄入量。
1: 对，是的，所以你想，我就说一个长期吸烟喝酒这两个人群。因为大家刚才也看到，我们的肺部和我们的肝脏里面都有硒的储备。其实我们的肺部每天您的空气的一个吸入，包括特别吸烟人群一些煤焦油啊、香烟当中的这些物质，它会沉积在肺部。但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自己身体在年轻的时候有很强大的一个自洁的一个能力，就是因为你身体有这样大量的营养物质去跟它进行咬合。所以像这一部分人群，其实我们建议它的摄入量都要达到200微克一天。 这个数值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数值，那更何况我们已经有一些问题。

0: 体的这些人群，它的摄入量可能就是要从200微克到400到400微克之间了。
1: 嗯，
0: 那么今天我们只需要一粒来解决这部分人群。
1: 对，
0: 那当然我们说每天建议60微克的这些人群，那你不是更好更方便了吗？因为你一周可能只要补充2到3次就可以了。
1: 对呀，
0: 因为它可以在你有机硒是可以在身体里面储备的。
1: 嗯，
0: 这就是它的好处和对我们健康的帮助。
1: 是的，复硒对于我们的体质，对于我们的肌肉的保有量，因为它是储存在肌肉当中嘛，然后包括对我们全身脏器的保护，因为它其实是在这个，它是存在于这个细胞的这个细胞膜
0: 蛋白质上面，
1: 硒蛋白嘛，
0: 嗯，
1: 那形成一个硒蛋白，然后呢，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它相当于就是一个保护伞、防火墙。就可以，你可以去这样去想，防止外来的这些不好的东西侵入到你的细胞当中，然后它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0: 嗯，
1: 所以呢，其实硒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现在有很多除了一些重大问题的朋友，还有一些想要让自己的身体长长久久的比较健康的状态，都会在日常的膳食当中很注意的去补充硒。今天我们这一粒当中是350微克。
0: 对，
1: 350微克的这个硒的含量，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如果说是大家平常日常来吃，你可以甚至2天吃一粒，
0: 对的，
1: 哎，2天吃一次都是可以的。
0: 嗯，
1: 表面上这个颜色也很可爱，它不是色素，跟大家提醒一下，很特别的，就是来自于一些天然的食材当中带有的这个颜色。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直接来扫码订购。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之前吃过的，你就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更划算一些。如果没有吃过，大家可以来订小组合，先来尝试一下。
0: 是的，
1: 800-708-8000-0215-11-9900。
2: 经过详细调查，总结了以下缺硒原因：首先是环境因素，因为众多地区土壤缺硒，导致低硒植物的产生，造成低硒水平食品链，最终导致人体缺硒；其次是环境污染，由于工业污染、酸雨等因素，大量的二氧化硫与硒发生反应，使得原本就稀少的硒更加无法被植物吸收。再者，由于人们饮食结构的不合理，影响人体对硒的吸收。此外，由于硒要参与人体的新陈代谢，所以会不断的流失，需要持续补硒才能维持硒的正常标准。
1: 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哪些人群会特别适合于来日常膳食当中补充硒
0: 啊？第一个我就说啊，我们每天大量吃药的人群，因为药物当中有很多的物质在身体代谢完成当中，一个对肝，一个对肾，你肯定会有存留嘛。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就身体里面很多外部摄入的或者内部自身的这些有害物质，不是随随便便会排出身体体外的。它会储备在你的脂肪当中，储备在你的脏器当中，然后一直滞留的话，你才会带来身体后期的危害。那么它如何被排出身体，是我们身体自己内部生成，或者说你摄入的某些那个叫什么物质，这个物质不能说出来，对吧，就是这些化合类的物质营养素要跟它结合，结合之后它才能形成一个叫无毒无害的物质，然后它能被排出体外。所以大家平时您吃的那个食物当中如果有重金属，那么这个物质它会储备在我们的骨骼、神经，包括我们的肝脏当中。所以你想，如果每天大量吃药的人群，你需要把这些储留的物质代谢掉的话，你就得多增加能跟它耦合的营养物质。第二类人群就是有不良生活习惯的人群，除了我们说的喝酒、抽烟，另外就是熬夜，因为在这三个过程当中，身体都会大量产生内生之毒，和把外界的酒精或者是烟当中的一些几千种的有害物质储藏在你的肺、你的肝脏，包括你的血管当中。所以如果你要这些地方长治久安，你就必须给它更多更足够的那个有用的物质。就刚才高老师在问我，他说邱老师，你的硒的摄入量应该不会很高吧，你的那个饮食应该蛮健康的吧。我说不是，我每天的硒摄入我要达到150微克，因为我是一个典型的熬夜人群。在熬夜之后，如果我不对自己身体做干预，我说我很有可能就走向重大问题。所以到现在为止，我每天坚持下硒的摄入量每天都是100微克。那么比我身体差的人群，或者说现在已经有确定是慢性或者重大问题的人群，那您的摄入量就是要按照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可耐受最高摄入量去摄入了，就是 UL 值，那就是400微克。

0: 所以平时我看有些硒片，它的含量只有50微克，
1: 对，含量会，
0: 所以你要吃到400微克，你得吃多少？你得吃8片啊，而8片如果它是亚硒酸钠的话，那根本就没法吃，因为在身体里面，亚硒酸钠它的安全阈值和中毒阈值非常接近，你一旦吃错了，不但没有办法起到作用，而且还会对身体带来另外一层的伤害。所以我们今天的好处是什么？第一个，我们是有机硒，而且是麦芽贝塔葡聚糖的这样的硒片，所以里面左旋硒蛋氨酸的含量，包括硒半胱氨酸的这种成分含量会比较高，而这两个硒，我们身体不但能主动吸收运转，而且它可以储备在我们的肌肉和我们需要的脏器当中，不会对身体产生太大的危害，在我们需要的时候能及时调动，
1: 对，
0: 而且我们服用的时候也更简便，有这些重就比较厉害问题的人一天一片，如果是我们就是保养状态的，那你一个星期只要吃2到3片，
1: 对，
0: 就能完成一个硒的一个储备。所以你看看我们身体的每一个脏器其实都离不开它，因为每一个脏器它都有相应的代谢物质需要去把它解决掉。
1: 对，你看从大脑、心脏、肾脏、肌肉，尤其是肌肉哈，肺部、脾脏、肝脏、血液当中都离不开硒的存在。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你的硒的摄入不足啊，或者说是平常没有去及时的去检测到你的身体当中缺了哪些营养素，它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啊，可能就是表面上看到就是一个加速的衰老，
0: 对
1: 吧？而带来的更深的问题，很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重大问题会找上门来。所以呢，这个产品现在就是从硒片来讲，现在关注的朋友会越来越多。但是硒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可能大家现在还不是特别的清楚。我们的硒要选择的是有机硒，
0: 对，
1: 有机硒对我们的身体帮助会更大。今天的这个产品呢，它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北欧那边有很多的好的品牌。
0: 是的，
1: 其实我们以前可能是要到北欧去旅游才能够从那边带回来，那今天不用了，我们今天现在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就可以让大家能够吃得到，很轻松的买得到。大组合和小组合我们现在目前的现货都不多了，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来订大构成，全家人就是老两口一起来吃。
0: 是的，
1: 小两口比较繁忙的，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啊。另外如果说是大家呢之前没有吃过，想要感受一下，你也可以来购买小组合来尝试一下，800-708-8000-0011-1511-9900。
2: 恩施被称作中国硒都，土壤中丰富的硒使得这里出产的各种农作物和中草药里含有大量的硒元素，难怪这里的人也会健康长寿。
3: 硒元素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被誉为生命火种，硒一直被医学界和营养学界列为人体第一元素。1988年，中国营养学会将硒元素列为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人体已知的35种蛋白酶的合成需要硒元素，这35种硒蛋白酶存在于人体的各大系统当中，当硒元素不足时，这35种蛋白酶的一种或几种无法合成，硒元素是补养肝的卫士，硒元素是胃肠养护专家，硒元素是肺部的清理机，硒元素是大脑的保护神，硒元素是眼睛的清，硒元素人体无法合成，并且没有储存硒元素的器官，因此只能经常从外部补充硒元素。
1: 我们的直播呢还有9分多钟，然后刚刚听到一个好消息，今天的大组合是开放了一瓶试吃的，这个价格不便宜啊，这因为全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公主殿下，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是想要去薅一下这个羊毛，抓紧时间，高丽不能帮大家太多了，就是我已经帮到这里了，就是你如果是想要尝试一下今天的这个硒片，你赶快来订大构成，把这个羊毛赶快薅回去。
0: 是的，
1: 1498块钱是6瓶，不要全打开，只拆一瓶啊，听我的，只拆一瓶，因为这个硒它是有机硒，然后它在你身体当中能够帮助你，我们都知道硒片是个很好的东西，但是硒片很贵，
0: 对，
1: 硒片其实是好的，硒片是不便宜的，
0: 对，
1: 供应商是纠结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
0: 因为外面你看到便宜的都是亚硒酸钠，我们说无机硒、所以这些呢虽然便宜，但是对身体来说安全性不够高，
1: 有机硒
0: 比较低啊，
1: 对，它是酵母当中发酵，然后呢可以看到在这边的含量，一个是麦芽含硒的，一个叫做酵母贝塔葡聚糖也是含硒的，
0: 对，
1: 主要是这两个营养素。那个邱老师你拿一片给我，你拿到以后大家提示一下，大家它是这个颜色的，这个不是那种色素的颜色， 注意了，不是，如果是色素，它这边会写的。
0: 对，
1: 它这里面是没有色素的，它是一些天然的食材，然后呢形成的这个颜色，大概是藻类哈。
0: 对，
1: 好像是一些蓝藻类的食材。所以呢，这个产品呢，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话，赶快把这瓶抢回去。大组合再次提示大家，刚刚得到的消息，开放一瓶试吃。小组合没有，抱歉啊，小组合没有，还有最后的三套。大组合给大家，前面订的人也都享有，前面订了的人还在问说我们前面订了的人有没有，有的，
0: 对的，
1: 前面订了的人也都享有一瓶开放试吃。这种在专柜里怎么的都要卖个五六百块钱，这种丹麦原装进口，因为我以前去我去过丹麦，我在丹麦当时买了很多营养素回来，因为我知道在北欧那边丹麦这个国家它非常注重健康，他们是自行车王国嘛，
0: 对，是的，
1: 他们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很爱运动，很爱健身，然后吸收率也会特别高的这款硒片，来给自己的身体做一个特别好的保养。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

0: 啊，那其实今天我们在栏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选取了两款产品，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第一款产品就是跟水的健康有关，说到水，其实我们女士包括男士啊，对于水的需求太大了，尤其是阳春三月这样一个季节来临的时候，其实你都是需要用健康的水来呵护自己的身体。包括我们说女人是水做的，人体70%都是由水来组成的，所以好的水、健康的水当然是离不开。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全球500强来自于德国。 博士的这样一个大品牌，那说到博士，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它，因为它就是品牌大，而且历史悠久，品质好。这样的一款前置的净水器，让您全屋净水，而且没有二次消费，就再也这一辈子都不需要再来更换滤芯了。大家想想看，是不是特别方便呢？有了它之后。 安枕无忧，再也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了。那今天我也请来了莎莎和我一起来为您分享这款博士，欢迎你，莎莎。高丽
1: 老师你好，问候到电视机前所有尊贵的会员朋友们，节目一开始先祝大家节日快乐啊！当然了，今天其实高丽老师一直都在说我们今天带的是世界500强的博士，
0: 是。
1: 但关键一点，其实我想强调什么？今年所有物价全部都在上涨。
0: 那么在这儿呢，先跟大家分享刚才莎莎跟大家讲到的
1: 优质的不锈钢，
0: 是的。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来说到用水，家里面那个自来水龙头打开了，那个水都。
1: 都是经过自来水厂的，
0: 那个是安全的。
1: 对，
0: 可是水管的老化，水管里面的脏东西，你是没有办法管控的。
1: 对的，
0: 包括水箱的二次污染、微生物的超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像我最近我洗澡的时候，洗完澡以后痒痒的，
1: 对，皮肤
0: 身上痒痒的，很干。
1: 对，
0: 就是我在想说，哎呦，这个水里面可能就是因为为了天气加热了嘛，然后这个水里面它为了让这个微生物能够保持在一定合理范围内，它可能加了很多的氯啊，加了很多东西，就是洗到。
1: 身上就觉得非常的干燥，对，
0: 非常的痒，非常不舒服。所以我在想说，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一个一次性的投入，终身享受，那就太好了。 对的，那今天咱们带到这就可以。首先，第一个全屋净水，24小时不影响出水量；第二个，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就是今天带到的这一款机器。
1: 一定要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是第四代的博士全屋净水。
0: 对的，
1: 全屋净水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可能花到几千上万元。
0: 是，
1: 但是今天。 德国博士作为500强，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0: 今天咱们首先看一下这款机器啊，整体的外观看起来并不是很大，直接放在入户水表之后就可以做得到。还是两点，为什么挡挡断货？为什么我要涨价？因为它是做到全屋净水，同时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所以就这两点，900多年还不赶紧入手吗？然后再来哈，对于我们全新升级的这款产品，上几代的产品咱们全部都做到了替换更新。那么首先第一个上一代的产品咱们做到什么？ 铜的、黄铜的这种材质呢，其实经常滤水，时间长了之后会产生铜锈。那么就像我们说的一样，这些水最终会接触到皮肤，甚至于说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那么产生铜锈了之后，有化学反应，是不是对身体有危害？
1: 没错。
0: 所以全新升级，来给大家看一下。 做到全部都是优质的不锈钢。当然，我们去德国，首先要讲说德国什么最有名啊，一定是不锈钢，包括说你所知道的
1: 他们的汽车、
0: 锅、
1: 他们的锅具。
0: 对，
1: 今天是食品级的不锈钢，而且是四重反冲洗。
0: 对，
1: 但我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四重反冲洗啊？
0: 是，
1: 以及我们说传统的滤网是60微米，
0: 对，
1: 但今天我们是多少？40微米。
0: 40微米，更加的细腻了。其实大家现在已经有人在商谈，已经有人在订购了。今天安装非常方便，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会有这个上门人员、工作人员上门来帮您安装好。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这点您放心。
1: 对，
0: 您就打电话就可以了。 是。
1: 那么它安在什么地方呢？就安在您的水表的后方。
0: 对的。
1: 就安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0: 是。
1: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0: 意味着它通过水表之后直接通过我们的这个博士，然后做到全屋的净水。当然你肯定会说效果是不是真的好？那咱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啊。
1: 首先，
0: 这个自来水公司出厂的水都是干净的，我们毋庸置疑。但是刚刚有新闻报道，什么送水管道
1: 埋在地底下十几年、二十几年，没有人给你翻开过清洁，
0: 污染的、铁锈的、卫生物的、
1: 滋生的、细菌的，对不对？
0: 然后还有很多的小区、二次供水。那么水箱啊，定期做清洁，它清洁不当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1: 是。
0: 那我反问一句，妈妈，如果说咱们家里边水龙头打开的水都是这样的，刷牙漱口，你敢用吗？你给孩子吃最好的，用最好的，你给他
1: 尤其
0: 水了呀，
1: 尤其是漱口的时候，有些人可能漱口。 刷牙那个牙刷还会出血，这个脏东西细菌可能就会通过你这个出血的这个管道进到你的身体里了。
0: 对，然后这边啊，我给大家直接拿一个杯子，通过水表，通过博士，
1: 已经通过过来了，对不对？
0: 对。然后我打开水龙头，让大家看一下，
1: 看一下啊，
0: 一根管道，咱们一镜到底，打开之后让您看到什么是清澈的，是透明的，是没有任何杂质的。
1: 来对比一下，
0: 同样我再放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个对比，看一下，就是这缸水。 通过博士之后，我做到效果40微米，双重滤网，
1: 是，
0: 而且我们今天做到全屋净水，所以看到这水是干净的，不管你在哪一个水龙头打开，你都很放心。
1: 是的，我们身边有很多的用户说用了它之后，发现家里面的就是使用水的这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方便度啊，大大的提升了。
0: 对，咱们这个现在给大家看到什么是矿物质比，空气当中没有任何的矿物质，直接放过来，我能够保证什么？水是干净的同时爆表了，是含有矿物质的。
1: 嗯，
0: 那你相当于刷牙、漱口、洗脸、洗菜用到什么？是含有矿物质的水，
1: 对
0: 吧？
1: 嗯，非常方便，对不对？还含有矿物质的。
0: 对。
1: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
0: 哎，
1: 你在家里边，其实我在前不久，因为身上一直痒嘛，我就去买了那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这样一个花洒。
0: 啊，
1: 我买这个花洒花了1280块钱，光这个花洒啊，花了1280块钱，而且它还是使用这个限制的，
0: 对对对，
1: 大概也就是使用1到2年的时间，
0: 对，要更换，
1: 对，要更换，要再重新花钱。
0: 对对。
1: 但你今天你看，你家里的厨房用水，
0: 对，
1: 厨房用水里的，比如说泥沙、重金属、铁屑、红线虫、
0: 对，
1: 细菌，咱们是不是可以去除掉？
0: 当然。可以呀，而且我这是一根管道，传统的是1对1，但我今天是1对多，所以我可以做到全屋。同时，我把手放在这个位置，你看到了，没有杂质，没有颗粒物，哪怕是脏一点，我都不忍心把我的手放在这触碰到它。但是如果没有博士的话，你给孩子洗水果直接入口，你给孩子洗草莓、洗车厘子，你让他直接吃，你放心吗？是这样的水，对不对？今天我帮你在厨房省了一个。
1: 是的，你想看洗菜、洗水果，现在都是洗完以后连着皮儿吃，对不对？
0: 对的。
1: 还有就是卫生间，卫生间里其实大部分人是漱口，
0: 是
1: 洗。洗脸，
0: 对，
1: 洗澡，
0: 对，
1: 这个地方就像我就觉得最近的澡洗完以后怎么皮肤痒得那么厉害，
0: 不舒服，
1: 可能就是跟这个水里面添加了东西有关系， 对吧？
0: 所以打开水龙头你觉得说很干净，但事实上含有很多大量的杂质。
1: 是的，我们都知道其实自来水厂出来的水是安全的，但是经不住你管道当中，
0: 对吧
1: 有会有问题。
0: 对，然后这边就是刚刚高磊老师说花了1280块钱买了这种玻璃的花洒，然后定期的话，现在天天洗澡用水量比较大的话，你可能1个月2个一换，
1: 是
0: 这花洒的滤芯也要花几百块，
1: 没错，
0: 但今天一步到位了，放心大胆用，全部都是精华。
1: 我们今天现在已经订到11组了，速度非常非常快。我跟大家来讲，趁现在还有货，你赶紧把它带回家里去，因为保不准现在抢货抢得非常厉害。
0: 对的
1: 啊，沐浴用水包括泥沙、重金属、铁屑这些都可以来用。
0: 对的
1: 啊，在家里边我们来看一下，两室一厅，至少4个水龙头，对吧？
0: 对，
1: 厨房、卫生间、洗衣机、花洒。
0: 是，
1: 我说的光这个花洒我就花了1000多块钱，
0: 对，
1: 更不要说卫生间里的净水器，
0: 对，
1: 包括我们厨房里的净水器，
0: 是，
1: 厨房里你肯定要买个净水器的嘛，你这1000还算少了。
0: 对，
1: 还有洗衣机，大家有没有发现洗衣机里面有的时候用完以后会脏啊？
0: 对呀，
1: 那个脏是什么东西啊？其实水不干净啊带来的，至少花费4000块钱，对吧？这还是两室一厅，
0: 对，
1: 那如果我是3室呢？如果我是4室呢？
0: 对，
1: 其实我的后续的跟水方面的花费是非常多的。
0: 对，但是高丽老师，你少算了一笔账是什么？你是净水器花了钱，但是滤芯后续你要一直换，你一直换你就要一直花，它就是一个无底洞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为什么好？因为一步到那边，我们做到什么？是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
1: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是吗？
0: 来，直接在这个位置，咱们有一个反冲洗的开关，你定期的话用水量比较大，现在1个月你把它拧开一次就可以了，然后咱们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干净的杯子啊，没做任何手脚，直接放在这儿，你说家里用水量大，好了，内部虹吸式的有道
1: 冲干净了，
0: 所以我们是什么？永远用干净的水去冲洗它。当然，这些冲出来的东西什么是博士帮你做到阻隔的，但如果没有博士接触皮肤进入到身体，你是要用你的5脏6腑去做到一个过滤。
1: 是的，或者你家里要买很昂贵的这些滤芯儿，对不对？来进行一个更换。
0: 对。
1: 那么我们来今天来说一下我们的方案好不好？
0: 好。
1: 今天是这样的，全屋净水，从厨房到卫生间到客厅，
0: 对。
1: 当你家里的每个环节角角落落全部都可以用上净水。
0: 对。
1: 最关键的是没有后续的费用，因为它是终身不用换滤芯，
0: 对的，
1: 免换滤芯的。全屋净水，德国博士的大品牌，
0: 对，
1: 本档是备货是我们是限量180台，
0: 对，
1: 180台的安装名额，在正常的情况下是多久可以安装好？
0: 1周之内的时间，
1: 1周，
0: 我们的工人可以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免费上门，
1: 全部是免费的吗？
0: 是一价全含的，
1: 全部免费，
0: 对。
1: 关键是我只有180个名额，现在已经走掉了30个名额，提示大家速度非常快。
0: 对，
1: 今天是价格买贵了退，安装不了退，然后任何不满意，注意了，
0: 全额退，
1: 任何不满意是全额退，
0: 对，
1: 非常方便。那么待会儿我在第二段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有一些，比如说一些问题，
0: 是，
1: 比如说安装啊，比如说需不需要更换滤芯，不需要啊，终身免费更换，不需要那个更换滤芯，
0: 对，
1: 全屋24小时用过滤的这样的一个净水，
0: 对，
1: 而且非常方便。最关键是今天的性价比实在太高了，现在在家。 家里边可能很多人都说，哎，我在家里面待的时间比以前长了，我家里面用水用的多了，那我是不是包括我的这个智能便座，我冲出来的水，特别在女性的生理期，我是不是水也要干净一点？
0: 对的，
1: 对不对？
0: 必须要干净，
1: 这些都可以帮助你考虑到，所以千万不要犹豫，赶快把它带回你的家中。800-7088-0001-1511接叫玲玲。
2: 家住浦东中郡博景湾的业主向看看 K News 反映，他们小区的自来水近来屡次发现问题，先是水龙头放出红线虫，后来更有业主在自家装的过滤器里发现了扭动的小蝌蚪，生活用水严重受影响。
3: 业主手机视频显示，水中有蠕动的小虫，
4: 好多条，有的很小的，就是。
3: 居民们反映，从7月28号开始，陆续有人开出龙头之后，发现放出了红虫，或是在马桶水箱里发现虫子。7月30号，市邦泰和物业公司着手清洗了水箱。
5: 我的用完都快，阿拉那个房子冰箱啊和烤箱啥，包括洗衣机，我的市场么子全部是保持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6: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物事，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子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7: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一个身体嘛，就跟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这个自来水我过嘴巴了，对吧？
5: 搿这么脏了是吧？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地讲好晓得吧？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我最放心。
6: 大么子老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不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能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走啊，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7: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起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6: 条条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一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趟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也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7: 本身就是讲呢，一个屋里向讲，比如讲呢，听我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装了只，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也装了只，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因为啥嘛？伊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都是不错的，蛮好。
5: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卷后你龌龊。冲过来，比他。
1: 商谈非常高啊，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真的是商谈太高了，谢谢大家。因为呢，我们跟大家讲，博士在东方购物很久很久没有拿出这么大的力度了。
0: 对的，因为今年钢材全部都在涨价。
1: 是的，不锈钢涨价，然后我们说原材料都在涨价，然后呢，原本是要涨价的。今天在这一档节目当中，我们不仅没有涨价，还给到您50元的积分。
0: 对，但也只在高丽老师精准的。
1: 是的，所以我就说，一定要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待会要请王总过来跟我们来加赠啊，跟大家说一下。那么今天跟大家回答几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家里边你会发现啊，就是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一些问题，其实都是家里面厨房啊，
0: 对，
1: 家里的卫生间经常容易发生的问题。
0: 对，
1: 今天你不用担心，今天有我们博士的专业的世界500强的服务人员上门来帮你安装。
0: 对
1: 啊，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他帮你安装好了之后，他都全是免费的啊。
0: 对，
1: 安装好了之后，你就可以放心的来使用了
0: 啊。对，然后关键一点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如果要是说您今天不抢的话，第一个下一次50元积分是绝对没有了，第二个是下一次999元这个价格也很有可能看不见，包括说我们有180个名额，在一周之内师傅可以上门免费安装。
1: 只有180个吗？
0: 只有180个，多一组都不能追加，因为师傅的工作额已经全部都强满了，
1: 现在已经走掉50多组了，速度非常非常快，感谢大家，真的。因为生活用水，接下来天气热了，大家都需要，在家里待的时间多嘛，对不对？要漱口，要洗脸，要喝水，要各种，比如洗水果，你都离不开生活用水，包括我们说家里边的这种洗衣机，包括各种那个花洒、
0: 涉水家电，对，
1: 它都是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你可不要小看一个前置的净水器。
0: 对
1: 包括我们说在家里边，比如说这种智能便座，
0: 对，
1: 女性的生理期，你在冲洗的时候， 如果那种带过滤功能的和不带过滤功能，它那个价格相差很大。
0: 对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几个问题，很多朋友都在问问题，我们今天迅速的帮大家来解读一下。
0: 是。
1: 首先，需不需要用电？
0: 即装即用，不需要穿墙，不需要打孔，是不需要任何用电这方面。
1: 安装复不复杂？
0: 这个今天别考虑，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售后的服务团队是专业的，免费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专业的售后服务团队，不管是你家里的水表间空间有多狭小，咱们今天师傅都能够帮你想方设法做到一个垂直安装。所以包括在顶方的，在顶部的，包括说在水表比较
1: 相太小的，
0: 对，
1: 水表相太小的，水表相太室内的，
0: 对，
1: 就你甭管这些，都交给专业的专业的队伍，他们去帮你解决，
0: 对
1: 不对？还有就是需要更换滤芯吗？
0: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
1: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这是德国博士的大品牌帮你做到的，因为它有个反冲洗。
0: 对，
1: 我当时在开会的时候我就说，还有这么好的事儿等着我。对的，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它有反冲洗的功能，而且它的这个机器是安在这个净水的水表的地方，
0: 对，
1: 所以他每次你比如说隔一段时间你要勤快一点，一个月我就反冲洗一下嘛，很方便。就但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反冲洗啊，然后全屋用水都可以过滤吗？
0: 可以，全屋自来水全部都可以，不管你是家里边水龙头打开的水是干净的，还是热水家电，所有用到的都是干净的，
1: 太方便了。
0: 它不影响你家的出水量，不像其他净水设备那个水流比较小，
1: 是
0: 跟自来水是一样的水量。
1: 是的，是的，感谢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非常高啊，我跟大家讲，今天就180个名额，这180个名额享受50元。的积分，
0: 对，
1: 另外还有享受的是在一周之内免费送货上门，对不对？
0: 180台，
1: 180台，
0: 对。
1: 然后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退换货吗？
0: 当然可以，价格买贵了咱们可以退，装不了咱们也能退，任何不满意不喜欢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这180个名额，如果你错过了，第一个上门安装一周之内不可能了，包括说50元积分下一档也没有了。
1: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请出，哎，等一下我要拿一下这个我们的，请出我们的王总，
0: 欢迎王总
1: ，欢迎王总，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款机器，为什么你只给我180个名额？显然是给少了。
8: 首先，
1: 现在需求量这么大，
8: 首先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只能180组的安装名额？第一，你一定要明白，马上是装修旺季，所有师傅全在安排安装，不光是我们的前置过滤器、热水器等等、壁挂炉等等都需要安装。第一个，
1: 加装旺季到了。
8: 180个安装名额满足的是什么？一周送装完成。第二个，因为今天的价格实在太优惠了。
1: 我跟大家讲，这个50元积分绝对是王总给我们栏目的一个面子啊，因为他之前不管做任何的节目，我一直在看，从来没有送过50元积分。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送了50元积分。
8: 而且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了今天第一个50元积分没有了，第二999价格也不会做了，之后在东方购物做的价格就是1499。
1: 1499
8: 吗？是的，
1: 就是这种前置的吗？
0: 对，
1: 所以趁大家趁现在今天这个组合一定要买啊。
0: 对，
1: 对，家里有几套房子就要买几套啊，
8: 没错，
1: 对不对？
8: 是的。
1: 还是那句话，跟大家来讲，因为今天这个整个的性价比，来莎莎，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
1: 它是怎么样可以做到免冲洗的，好不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就来源于它这边有一个反冲洗的开关，
0: 对，
1: 看到没有？
0: 对，
1: 就这个开关，
0: 在这个开关，咱们家里边现在用水量比较大的话，定期你就把它一拧开，然后这边呢，直接它是虹吸式的，而且内部有道四重反冲洗，
1: 脏东西就这样冲掉了，
0: 对，
1: 所以它是可以非常非常轻松的帮你来做一个滤芯的冲洗，
0: 对，
1: 那么你这样出来的水就。就是说它24小时的都可以来保证它的一个清洁的程度，
0: 对的，所以今天啊，水表在哪儿它就在哪儿，只要你家里有水表它就能够安装得上，
1: 是的，
0: 更何况咱们售后服务团队都是专业的，
1: 是的，其实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高，感谢大家，我们来看一下24小时的全屋净水，
0: 对，
1: 双滤网净水，
0: 对，
1: 四重反冲洗免换滤芯，
0: 对，
1: 全身不锈钢，没有重金属，
0: 对，
1: 所以我们是实用级的不锈钢，在你的全家里面的各种生活用水，还有我们说洗澡啊，各种精密的用水，
0: 对，
1: 都可以健康起来，800-7008，800-2155-11-9900。
9: 我早知道嘛，我的淘米、金属菜各种丝，侪辣辣网个进出来。还有嘛，尤其是大个种对伐？和老亮丽个种衣裳哦，打出来啥侪乌糟糟、旧哒哒个。哎呦，总归老勿适宜个啦。
10: 老早子阿拉用水个辰光哦，碰着搿个事体，就是讲水嘛老黄个。那么早上头刷牙齿呢，有眼味道个，就是讲一般漂白粉味道。
11: 屋里向老早子用水呢，就是放出来蛮有点混哒哒个，有辰光放辣面盆里会得。顶了脚下头嘛，有点黄沙搿种介，就讲黄哈哈物事，就反正勿是老好。我早浪向起来，有辰光擦面、刷牙齿啊，啥物事对伐？就是搿水哦，一股吃了嘴巴里一股搿种，这种消毒水啊，搿种反正漂白粉老重个味道，所以讲老勿适宜
9: 个。之前呢，就买了只个小品牌个净水器，要调滤芯，滤芯首先要花钞票伐？对伐？后续钞票花下去， 对我来讲，我经济高头也带来一点损失。第二个也帮我带来不是老便当的，因为阿拉打电话要联系嘛，要上门嘛，要约嘛，阿拉没介许多老年人介许多精力去搞搿个物事。
10: 后来就后头，囡恩帮阿拉装了只近视器，就像考虑到身体问题，看毛病勿合算啊，阿是啊，看一趟毛病要多少钞票啊？哎，想想看，一只近视器一直好用下去啊。
11: 朋友之间呢，伊拉帮我推荐了。因为伊拉屋里向侪有辰光侪用锯子嘛，哎，我发觉蛮好，到伊拉上去一点味道也没，而且水老清爽的。
9: 后来阿拉囡恩呢就帮我买了只德国大品牌的博士，搿只呢就讲相当好，用水量老大的。虽然阿拉住了高层，但是搿放出来的水呢，勿影响阿拉搿生活。第二，放出来的水啊啥侪老清爽的，就讲搿种对伐？阿拉种水果就直接就去进了里向了。进好之后就用勿着去过滤的。我调了只搿对伐？我调了只个净水器，然后我就讲我。再也不要去调个滤芯了，就讲一步到位了，成本、金钱，就讲钞票全部也省下来，精力，尤其是精力，也省下来交关。因为阿拉年纪大，你不去，不欢喜后续拉加复杂蒸汽去调，一个成本又节约交关。
10: 这样装嘛，就装好点的，就是讲质量过关一点的。阿拉就相信搿博士，就是讲装了只，所以搿个质量好呀。博士德国人个物事先进，再用了以后呢，就是讲刷牙齿、擦面，就是吃开始呢，侪放心了。
11: 伊就装了外头嘛，装了外头，对我屋里向是老好，一点反应冇，而且现在放出来水呢是老清爽的。牌子呢，我肯定是要老好的牌子，因为我个人是讲究搿种牌子嘛，所以讲家电里向，我觉着博士是老好的。我屋里向的冰箱、洗衣机，我装修上我买的侪是博士，博士嘛又是德国品牌，所以讲我发觉蛮好的。因为德国嘛，搿种装搿种个产品是就讲老高昂的，所以讲我欢喜买搿种大品牌，我就选了博士。
1: 全屋净水呢，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水使用的一个方案，
0: 嗯，
1: 而且是德国博士
0: 世界五百强
1: 的大品牌，
0: 对，
1: 现在天气其实慢慢的越来越热了，今天像已经接近20度了，
0: 对，
1: 接下来天气都是20多度，
0: 对，
1: 可能还会到30多度，越来越热，
0: 对，
1: 这个水箱里边包括水管里边，
0: 嗯，
1: 细菌的滋生是非常厉害的，
0: 对，只要气温一上升的话，各种细菌滋生的繁殖率也会大大增长，
1: 是的，
0: 然后包括很多小区全部都是什么小区的水箱二次供水，这个季节它有可能会去做清洁，但是清洁不当很有可能越来越脏，这些水就进入到你家洗菜、洗水果、煮菜、煲汤，包括说你做饭，甚至于说你洗澡。刚刚高丽老师也一直都在说，洗过澡之后就觉得
1: 怎么痒痒的，对，
0: 很有可能就是什么，里面有大量的杂质会接触到你的皮肤。
1: 是的，你看啊，我们今天的工人就是来自于博士的专业的工人，他帮你免费的上门，
0: 对，
1: 而且你知道吗？他是直接在水表上安装，甚至不用进你家门，
0: 对的，
1: 对吧？有的人水表是在外边的嘛，
0: 对
1: 吧？
0: 对，
1: 直接就在外边就给你装好了，非常方便。
0: 对，
1: 然后呢，工人帮你是免费安装，一步到位，最关键的是一周之内，我们今天只有180个名额，非常抱歉，
0: 多一个都不行
1: 啊，已经去掉将近100组了，速度非常快，非常感谢大家啊！
0: 是是是，
1: 因为今天其实我们筹备到了这个货源也非常不容易，
0: 对的，因为今年
1: 抢来的货源啊，
0: 刚才全部都在涨价，今年从年初一直到现在，每一吨的上条幅都又达到了4000多块钱了，
1: 是，
0: 然后今天咱们全都
1: 你看你现在卫生间里面，有的人在卫生间里要放个净水器，你都不用了，
0: 对，
1: 因为卫生间里面有很多孩子漱口的时候一不小心水吞下去了，
0: 对
1: 吧？
0: 对。
1: 还有就是有些人漱口的时候会牙齿出血，牙龈出血，那如果说是长时间下来，细菌会通过这个出血的牙龈进入到你的血管里边，毛细管里边，
0: 对，
1: 这些都是隐患，包括家里边涉水家电，比如说我们说这个
0: 智能马桶，对，
1: 智能便座，
0: 对，
1: 它在冲洗的时候，你如果说是有过滤的水，那就干净很多呀。
0: 对的，如果说这个水质当中有杂质，有一些细菌啊，包括这一些各种各样的杂质的东西，如果冲洗私密位置，本来你想享受，结果呢，反而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对的，其实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非常高，还是来抢现货，因为我们今天只有180台，
0: 对，
1: 但现在已经走掉了110台左右了，只剩下最后的50组，800-0708800-0021-5119900。
12: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2: 家住浦东中郡博景湾的业主向看看 K News 反映，他们小区的自来水近来屡次发现问题，先是水龙头放出红线虫，后来更有业主在自家装的过滤器里发现了扭动的小蝌蚪，生活用水严重受影响。
3: 业主手机视频显示水中有蠕动的小虫，
4: 好多条，有的很小的。
3: 居民们反映，从7月28号开始，陆续有人开出龙头之后发现放出了红虫，或是在马桶水箱里发现虫子。7月30号，世邦泰和物业公司着手清洗了水箱。
13: 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下，岁末年初家电行业也迎来了新一波的涨价潮，涉及到的品类包括空调、洗衣机、冰箱、厨电等。众所周知，家电制造企业受到生产要素价格波动的影响比较大，其中呢，用于制造家电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各种等级的铜材、钢材、铝材和塑料等，成本占比较大。
1: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大家知道还有多少组吗？180组，只剩下没有59组啊！我跟大家讲，
0: 59了
1: 啊！刚才又顺序定走，你自己看商谈嘛，就已经定走了20多组了，只剩下30组了。
0: 加油加油！
1: 跟大家来讲啊，全屋进水，
0: 对，
1: 全屋进水免换滤芯，大家记住这8个字，全屋进水免换滤芯。在以往可能你的印象当中要花到1-2万块钱，但今天不用。德国博士可以帮助你做到非常非常安全，而且在1000元以内。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厨房当中哪些地方是要用水的。
0: 对，
1: 你的洗碗机，是不是要用水？
0: 要。
1: 这个水你怎么净化？你如果没有全屋进水，你就没法净化了，对不对？
0: 给它安装一个净水设备不太可能。
1: 不太可能。
0: 对。
1: 然后电饭煲这个蒸烤箱，这个倒无所谓的，我说句实话。然后还有一个热水器。
0: 是。
1: 热水器里面出来的水啊，如果是净水，你必须做到全屋净水才能是这样的。
0: 是。
1: 像我最近洗澡就觉得身上干干的。
0: 对。哎，
1: 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水。通过水管的时候，
0: 对，
1: 可能里面会有一些不舒服的东西。
0: 对，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坏掉的热水器，然后打开了之后，加热棒上面全部都是这种水垢。为什么？水质不干净啊！所以高磊老师，你洗澡的时候很有可能这种水垢就大量接触你的皮肤。
1: 还有就是花洒，
0: 对，
1: 我最近因为说是皮肤痒嘛，我就特意买了一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花洒，还是一个日本的牌子，1280，
0: 对，
1: 1280只是一个花洒，但它只能用到1年到2年的时间。
0: 对对。
1: 但我今天不用了呀，我今天有了它之后，我就。可以做到一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花洒，
0: 对，
1: 因为我的全屋水都是有这样的，
0: 对，
1: 包括智能马桶，
0: 对
1: 吧？智能马桶你有的时候买也不便宜，
0: 对，
1: 但是它冲出来的水啊，如果不干净，如果不是净水，那你是不是有些私密部位，尤其我们女性的私密部位，也会受到影响？
0: 而且它的进水管道很细，如果坏掉要修，或者是修不了，你要花钱整个换新的。
1: 是的，所以我们就跟大家来讲，这些都是你要用到的一些涉水的电器，
0: 是，
1: 记得有了它之后可以搞定。
0: 对，
1: 还有我们现在来回答大家一些问题。今天我们这款博士世界500强德国的博士啊，它需要用电吗？
0: 不需要，即装即用，所以只要记住了水表在哪儿，它在哪儿，只要有水表它就能安装，
1: 它就在水表的后边，然后工人帮你安装。
0: 对，
1: 然后安装复杂吗？
0: 这个不需要您考虑，今天抢180个，估计现在也就剩20个，
1: 就剩20个名额了，
0: 免费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就哪怕说咱们家里边这些水表间空间很小的，悬挂高处的各种各样的地方，今天咱们专业售后服务团队全部都能
1: 帮你解决。我插一句啊，我现在商谈已经到20多了，我待会要请王总来了，
0: 加油！
1: 我们现在商谈好高的，需要更换，
0: 足了，
1: 需要更换滤芯吗？
0: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然后就这一点啊，妈妈，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让你花900多块钱送你50元积分，你要不要买？更何况是世界500强博士的品牌。另外，包括说全屋用水，咱们全部都可以过滤，是什么概念？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所有的水龙头全部都是干净的水。另外，与此同时，还有就是所有的涉水家电用到都是干净的水，不影响水压，不影响出水量。
1: 是的，然后收到。货暂时不安装可以的，没有问题。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退换货吗？可以，没有问题。
0: 对，
1: 最关键的是你能不能有本事在这个今天？我为什么说有本事？因为真的是要拼手速了啊！1499，
0: 对，
1: 1499元，
0: 对，
1: 因为原材料涨了好厉害，它是不锈钢原材料的涨价。
0: 对，
1: 之前是直降500元999，
0: 是，
1: 今天在栏目当中还送您50元积分949，
0: 对，
1: 只有180个名额，但现在只剩20个吧，10几个。来，王总，有请王总。我觉得王总每次都是这样的。我每次看到王总，我都是又爱又恨。
0: 对，
1: 爱他的就是我们说，哎呀，给我们的方案，给栏目的方案特别好，
8: 没错。
1: 但是恨的是每次的名额都这么少。
8: 其实真的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我一定要跟大家说，就是什么，在任何渠道，双11、双12，你看到这个产品的价格就是1499，而且现在整个大环境，不锈钢、铜全在涨价。但是我们今天做多少？是1490，全渠道基本上再降500块钱，做到999，而且今天再送50元积分。而且大家一定要明白呀，不是所有人都会拿到这个方案，这个方案是。这个德国总部特批的，给到高林老师的南部才会有的这个方案。
1: 非常感谢。
8: 但是你今天错过这个方案，第一，50元积分没有了；第二，999的这个 价格也没有了，
1: 还有九台，
8: 以后再不招工，我们只能卖到1499，所以大家赶紧拼手速去抢这个。
1: 还有九台，家里有几套房子就买几套。我知道有电视界有很多人家里面有好几套房子的，因为它是可以使用终身的，
8: 是的，
1: 一辈子用的。你想想看，你买一套直接就是赚到50%，干嘛不赚？
0: 对，
1: 新一轮的整个厨电的原材料涨价，不锈钢的涨价幅度超66%，所以就是跟大来讲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能抢到就是赚到。
0: 对，
1: 另外还有一点，王总要跟大家分享的
8: 是，对，我这里要跟大家说啊，这个福利，这个待遇只给东方购物的会员。你在任何正规渠道看到精品价格比999还要低的，我们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第二，安装不了也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以及你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
1: 拍下来，拍下来，大家拍下来，放心。
0: 对，
1: 你放心，你用上它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家里面的，你以前家里面，比如说有那个滤芯的，
8: 是的，
1: 净水器的，
8: 是的，
1: 照样用。但是你会发现你那个滤芯的使用寿命延长了，
8: 没错，
1: 你之前那个滤芯只能用半年的，现在你的滤芯可以用1年半，
8: 没错。
1: 你想想看，你是不是帮你省钱了？所以今天我一再觉得说，今天不是花钱，
0: 是
1: 今天是帮大家省钱，你知道吗？
8: 是的，
1: 因为900多块钱，你可以用一辈子啊。
8: 而且我一定要补充一句，就大家其实梦寐以求都要买博士的家电，为什么？博士的家电好，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
1: 品质好，
8: 博士贵，博士贵，我们单一的末端的过滤器
1: 不能说了，王总，你帮我去找货源，8007088000021519900，一定要帮我再找十台货源，谢谢大家。
5: 我屋里用的这块，阿拉屋里个房子，冰箱啊和烤箱啊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市场么子些，全部是博士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6: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么子，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制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7: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物事，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个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这个自来水洗我个嘴巴了，对伐？
5: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地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我最放心。
6: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不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垃圾现在出来了。

0: 就是讲呢，搿屋里向讲，比方讲难听话，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生了塞，还有只因为只是阳台高头一生了塞，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搿因为啥物事？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搿是勿错的，蛮好。
1: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两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卷以后，你我冲过来，皮蛋。
2: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又把王总请上来了。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家里面如果已经有净水器的，你要买它。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家里的净水器滤芯更换是要费用的。
3: 没错。
2: 你有了它之后，你的滤芯原来使用半年，现在使用一年半或者使用一年。
3: 是的。
2: 它的滤芯时间大大延长，是不是帮你省钱了？
3: 没错。
2: 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而且你全屋都可以使用净水，但关键是现在王总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我已经快没有货了？你告诉我。
3: 说实话，因为今天价格组合太厉害了，而且在这边我应该说，我们今天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机器，也不能追加任何一台安装名额，因为这个价格，这个
2: 你把线下的调十台过来，
3: 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有不锈钢全在涨价，已经在高林老师南部。
2: 接下来是1499啊，同志们，不是什么999啊，
3: 是
2: 来莎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安装好不好？
4: 来，今天呢，咱们是师傅免费安装、免费上门、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以下全含。哪怕妈妈你说我担心啊，我家里边能不能装？今天我先告诉大家，专业售后服务团队，不管你是水表间比较小的，哪怕说你水表间在高处的，甚至于说你说水表间各种不能垂直安装的，今天只要师傅专业售后服务团上门服务，全部都能够帮你解决。
2: 然后我再问一下王总，我们今天这180个名额是多久可以安装？
3: 一周之内完成。
2: 一周之内是送装完成，
3: 但是不能追加任何一台现货，好吧？
4: 师傅忙不过来了，
3: 真的任何一台不能追加的，
2: 因为是家装旺季吗？
3: 是的，而且是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又非常好，而且它是满足全屋净水和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2: 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4: 加紧加油！
2: 目前在东方购物只有博士家，
3: 没错，
2: 对吧？只有德国的博士，世界500强。
4: 对，
2: 你不管家里有没有净水器，你先把这台买回去，放在你家里的水表的前面，那就在水表的后面这个位置，
4: 水表后面，
2: 然后。你家里的这个大颗粒的这脏东西啊，各种我们说铁锈啊，全部帮你过滤掉。你这样的话，你家里的那个之前的那个我们说净水器，它原本的寿命可以大大的延长，
4: 对，
2: 是不是帮你省钱，对不对？你是不是一次性投资，终身享用？
4: 是。
2: 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货快没有了，我们待会给大家做实验好不好？待会第二趴给大家做实验，要不要现在做一个吧？
4: 好，
2: 做一个
4: 啊。现在先看到这个水箱是已经被污染的，很有可能咱们小区里边水箱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今天只要安装了博士之后，不管有多脏，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它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全部都是干净、清澈、透明的。
2: 你看看，
4: 没有任何颗粒物、杂质物，哪怕孩子刷牙漱口误吞水，哪怕你口腔溃疡，你说我刷牙漱口担心这个水质问题，
2: 是的，
4: 它全都可以帮你。
2: 它是每小时4吨，然后食品级的不锈钢，
4: 对，
2: 然后我们今天是金墨瓶的工艺，
4: 对，
2: 升级的四重的清洁工艺，净水反冲洗，360度旋转系统，双面刮擦，就是让大家就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而且是升级款。
4: 对，
2: 最重要的是你看看我们家里的这些水管当中，比如说厨房用水，重金属、铁锈，包括这个红金属、细菌，
4: 对，全部都可以，
2: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通过我们的滤芯，
4: 对，
2: 通过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净水器，前置净水器，
4: 对，
2: 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净化。
4: 对的，
2: 这就是今天来自于德国博士世界500强。给您带来的
4: 是，
2: 但是还是那句话，因为王总已经不理我了，王总说我下去了，
4: 没有，
2: 你们不要再惹我这家货源，
4: 对，
2: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今天的现货抢到800-7088800-2151119900。
5: 家里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6: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7: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2: 其实大家，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3组到4组的备货，因为今天商谈非常非常高，我现在看到的很多人我都担心买不了。王总，给大家一个机会，把线下的那十台不要留了，展示的也不要留了，调过来。
3: 绝对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第一，网上是送装的旺季，我们安装的旺季，我们所有送装安装只有180个名额。第二个，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已经做到全渠道最低的999，是我们无论是线上线下最低价格。而且今天不光是最低价格基础上，我们额外再送50元积分，但是告。

0: 诉你，经过，
1: 所以你要再多给我一点货呀！
0: 我真的一台不能加的，而且我一定要跟他说，错过今天最后一分多钟，以后在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就是1499。
1: 天哪！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你家里面真的要多买几套，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它就是可以帮你做到全屋净水，一次性投资，一辈子不用换滤芯，师傅帮你免费的上门安装，然后安装到你满意为止，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款退货。最关键的是你要把名额抢下来，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大家打电话试试看，赶紧把要的名额也不要放在购物车里面，放在购物车里面是没有用的，名额没有就没有了，就瞬时就清空了。8007088000215119900

0: 阿拉屋里个房子，冰箱啊好，烤箱啊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厨房么子些，全部是保时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1: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么子，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子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2: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嘛，像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个饭，平常吃饭，我一般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这个自来水洗我个嘴巴了，对伐？
0: 搿这么装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地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我最放心。
1: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不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2: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起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 不要调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趟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也只要1000块钿，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2: 本身呢就是讲呢，搿屋里向讲比方讲难听话，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装了只，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也装了只，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搿因为啥？每天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搿是勿错的，蛮好。
0: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两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你我冲过来，比当。
3: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又把王总请上来了。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家里面如果已经有净水器的，你要买它。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家里的净水器滤芯更换是要费用的。
4: 没错。
3: 你有了它之后，你的滤芯原来使用半年，现在使用一年半或者使用一年。
4: 是的。
3: 它的滤芯时间大大延长，是不是帮你省钱了？
4: 没错。
3: 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而且你全屋都可以使用净水，但关键是现在王总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我已经快没有货了？你告诉我。
4: 说实话，因为今天价格组合太厉害了，而且在这边我应该说，我们今天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机器，也不能追加任何一台安装名额，因为这个价格，这个
3: 你把线下的吊饰台过来
4: 啊，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有不锈钢全在涨价，已经在高林老师南部。
3: 接下来是1499啊，同志们，不是什么999啊，来莎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安装好不好？
5: 来，今天呢，咱们是师傅免费安装，免费上门，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哪怕妈妈你说我担心啊，我家里边能不能装？今天我先告诉大家，专业售后服务团队，不管你是水表间比较小的，哪怕说你水表间在高处的，甚至于说你说水表间各种不能垂直安装的，今天只要师傅专业售后服务团上门服务，全部都能够帮您解
3: 决。然后我再问一下王总，我们今天这180个名额是多久可以安装？
4: 一周之内送装完成。
3: 一周之内是送装完
4: 成，但是不能追加任何一台现货，好吧？
5: 师傅忙不过来了，
4: 真的任何一台不能追加了，
3: 因为是家装旺季吗？
4: 是的，而且是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又非常好，而且它是满足全屋净水和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3: 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5: 加紧加油！
3: 目前在东方购物只有博士家，
4: 没错，
3: 对吧？只有德国的博士，世界500强。
5: 对，
3: 你不管家里有没有净水器，你先把这台买回去，放在你家里的水表的前面，那就在水表的后面这个位置，
5: 水表后面，
3: 然后。你家里的这个大颗粒的这脏东西啊，各种我们说铁锈啊，
5: 对，
3: 全部帮你过滤掉。你这样的话，你家里的那个之前的那个你的那个我们说净水器，它原本的寿命可以大大的延长，
5: 对，
3: 是不是帮你省钱，对不对？你是不是一次性投资终身享用？
5: 是，
3: 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货快没有了，我们待会给大家做实验好不好？待会第二趴给大家做实验，要不要现在做一个吧？
5: 好，
3: 做一个
5: 啊。现在先看到这个水箱是已经被污染的，很有可能咱们小区里边水箱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今天只要安装了博士之后，不管有多脏，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它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全部都是干净、清澈、透明的。
3: 你看看，
5: 没有任何颗粒物、杂质物，哪怕孩子刷牙漱口误吞水，哪怕你口腔溃疡，你说我刷牙漱口担心这个水质问题，
3: 是的，
5: 它全都可以帮你。
3: 它是每小时4吨，然后食品级的不锈钢，
5: 对，
3: 然后我们今天是金墨屏的工艺，
5: 对，
3: 升级的4重的清洁工艺，
5: 哎，
3: 进水反冲洗，360度旋转系统，双面刮擦，就是让大家就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而且是升级款，
5: 对，
3: 最重要。 要的是你看看我们家里的这些水管当中，比如说厨房用水，重金属、铁锈，包括这个红金属、细菌，
5: 对，
3: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通过我们的滤芯，
5: 对，
3: 通过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净水器，前置净水器，
5: 对，
3: 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净化，
5: 对的。
3: 这就是今天来自于德国博士世界五百强给您带来的。
5: 是，
3: 但是还是那句话，因为王总已经不理我了，王总说我下去了，
5: 没有，
3: 你们不要再找我这家货源，
5: 对，
3: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今天的现货抢到800-0808-800-0211-5111-9900。
6: 家里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7: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8: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3: 其实大家，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3组到4组的备货，因为今天商谈非常非常高，我现在看到的很多人我都担心买不了。王总，给大家一个机会，把线下的那十台不要留了，展示的也不要留了，调过来。
4: 绝对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第一，网上是送装的旺季，我们安装的旺季，我们所有送装安装只有180个名额。第二个，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已经做到全渠道最低的999，是我们无论是线上线下最低价格。而且今天不光是最低价格基础上，我们额外再送50元积分。但是告诉你，经过，
3: 所以你要再多给我一点货呀！
4: 我真的一台不能加的，而且我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今天最后1分多钟，以后在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就是1499。
3: 天哪！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你家里面真的要多买几套，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它就是可以帮你做到全屋净水，一次性投资，一辈子不用换滤芯，师傅帮你免费的上门安装，然后安装到你满意为止，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款退货。最关键的是你要把名额抢下来，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大家打电话试试看，赶紧把要的名额，也不要放在购物车里面，放在购物车里面是没有用的，名额没有就没有了，就顺势就清空了。800-0708-800-0211-5111-9900。
6: 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7: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8: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

0: 阿拉屋里个房子，冰箱也好，烤箱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厨房么子全部是宝珠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1: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你一个老大个么子，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制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2: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一个身体嘛，再跟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个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这个自来水我个嘴巴了，对伐？
0: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伐？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伐？搿是我最放心。
1: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勿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2: 阿拉这水管过来，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感觉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 条条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汤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2: 本身呢就是讲呢，一个屋里向讲，比方讲难听话，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升了三，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升了三，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因为啥嘛？你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是不错的，蛮好。
0: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都会一个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转转转后，你龌龊。冲过来比当。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
1: 大家好，我是燕华。哦，
0: 今天给你介绍这款产品呢，跟你说是家里家家户户必备的。但是我们的产地呢，是来自于上海本地金山的我们的稻花湾的大米，原价呢238，曾经最早呢还做过298元。
1: 是的，
0: 今天本档直降20元，只要218元，整整的40斤带回去。嗯，
1: 确实哈，40斤的本地金山大米带回家，今天只需要218元，然后呢，保证的是新鲜的脱骨日期。
0: 对的，
1: 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这款米吧。因为很多上海朋友们都很喜欢吃本地米，对不对？那么在米种当中呢，如果你喜欢吃这种啊，这个含水量比较多的、软糯可口的，就要选择本地。而在本地当中，其实选择范围也并不多，比如说像崇明啊、松江啊、奉贤啊，还有就金山。那金山这款大米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因为为什么？它获得过上海好粮油的称号，并且被誉为金山味道，这都是印在包装上的稻花湾的品牌。然后除此之外，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背面，它因为是经过了这个非常好的种植环境，包括是脱骨的这个工艺，所以能够做到非常好的一个等级，品质等级是做到1级，并且它的配料只有一项，就是我们上海本地的精米。那如果您到我们的这个上海很多博物馆当中去看一看，就上海的说出土啊，目前出土第一粒米也是精米的品种了。那看看我们的生产厂商，包括是这个整个的产地，上海是金山区，对吧？朱金镇等等，所以为您所献的是正宗的本地大米。
0: 对的，
1: 这款米呢，你看啊，整个的颜色是属于啊，就不是那种非常白的。这个大米待会儿开开来给大家看一看，它的颜色，如果说啊，你到外头去看看，呀，是不是那种像蟹粉啊，这种啊，就泡工泡的很好的，
0: 有点害怕的，对吧？哦，
1: 害怕的啊，不至于啊，但是呢，就是它的营养物质就没有那么多了，
0: 就是太白的话，就是有点过度打磨了，
1: 对，过度抛光了。那你想想看，我们吃米，对吧？我们说米中都是营养物质，
0: 对。
1: 那米当中最有营养的在哪里呢？哎，大家可以猜一猜啊，
0: 我来猜一猜，
1: 哎，你来
0: 猜一猜，最外层吗？
1: 最外层吗？
0: 不是啊，是那个。是当中那一个黑色那个点点，对不对？
1: 星子的
0: 啦，星子
1: 刚下面的是星子，
0: 黑牙对吧？哎，
1: 对对对对对啊！我那个小金主你找出来给大家看看。
0: 好啊。
1: 第一点呢，你看啊，它整个的一个分量是十足的。第二点拿出来之后，它那个颜色啊，你放在米店当中，你去自己比的话，你不会觉得哟，这个米应该会很贵吧？不会的。但是它只经过两道刨光，你到外头去看看，很多一些米，它可能啊是蟹粉了，对吧？
0: 对，
1: 它就把外头那一层全部抛完了。但是你说了膳食纤维也好，氨基酸也好，那在手当中那些晶莹剔透发亮的那个就是它们的胚芽。很多一些米过度抛光之后，把胚芽都抛这个抛没了。那你说呢？我吃这个米大米当中那些氨基酸为什么不糯？好看好看，但是不香。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来自我们金山大米，而且它们啊不仅仅是种在金山，非常好的一种，等于说是靠山呀，包括是它的水，也是水资源上海本地啊这个水源自来水的保护地之一，用它来进行灌溉。除此之外，整个的工厂，因为我也是去采访过好多次嘛，全都是这个自动化的技术，不是人为帮你进行抛光的。它有很多一些德国的一些机器呀，帮您进行一个色筛，包括整个的颗粒大小。你看我们的小圆粒米啊，它不是那种像东北大米一样长长的，颗粒很饱满，它属于圆头圆脑的，两头尖当中鼓鼓的，这就是精米的一个品种。而今天我们这个精米还是得到了一个获奖的精米。
0: 对的对的，那在我的手上我们获得了荣誉证书，就是南京46号这款米获得了第二届全国优质稻品种十位品质鉴评的金奖。看到没有，这个金稻的金奖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品种，包括我们这个企业也是上海市的重点龙头企业，
1: 所以说他们家这个米呀，很多朋友都说这个新米上市的时候
0: 对
1: 就是一抢而空，对不
0: 对？
1: 那现在黄米已经更加抢了，反正现在市场当中也没有新米，要到这个9、10月份金秋季，那么就看哪家哪户能够保存的好。
0: 对，
1: 他们家这个啊保存米是属于啊这个控温和控湿再进行新鲜脱骨，用这个米呢做出来的米饭也是非常软和糯，含水率是非常高。那看看我这这个蒸煮好了一碗米饭之后，用到非常basic的电饭煲，没有什么什么用 iWatch 啊这种啊这个电饭煲。那么我把整个的一个米饭啊就往上粘，下头是不是它会这种粘连性比较强？说好的米当中它的糯性会比较多一点点，是我们上海人非常喜欢吃的那些米啊。而且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会说了呀，这两天不仅仅是可以吃饭，待会儿我们在下一步的时候给大家开开粥，对吧？它那个抱团性啊就跟好的羽绒被似的。 是一样的，熔朵的抱团心勾连心比较好。那么金山大米他们也是很多时候做成了米太饼啊，就做饼的，相当于是糯米的一种感觉。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了，
0: 我盛完米饭，好的，正好没有吃午饭啊。我说了这个他们家的米，每次烧的粥、烧的米饭、烧的这个菜饭，我真的是要吃很多碗。它有那种我们小时候闻得到的那个米香，哎，香味特别的浓郁。像我家的话，经常早上是要烧粥的，因为我儿子蛮喜欢吃，就是老死乌啊、哎呀的呀，对吧？上海人的这个经典的这个搭配，
1: 是的，
0: 死乌。然后呢，米饭，我们家每天每个人晚上都要吃米饭的，这个真的是逃不掉的。最多的不一样的就是可能今天的米饭少一点，对吧？因为随着像我公公婆婆你积赌了，刚不能吃太多米饭，但主食这个稻谷是每天要看到的。
1: 确实，我们都说人是本，饭是缸，一顿不吃饿的慌，对吧？一样吃了，我们有时候也是吃的少一点点，那么就吃的好一点点。
0: 对的，对的。
1: 不会怎么样？
0: 好好吃，就它那种带一点糯性，但不是那种烂饭的，它是这种有回弹性的，然后而且还回甘。就是米香特别的浓郁，所以这款在我们东方购物一直卖得很好的。
1: 确实，之前呢在东方购物当中啊，40斤的大米带回去，保证了新鲜脱骨日期，给到大家的一个价格呢是298元，之前卖到过238元，就算是顶价了。今天给到大家只需要218元，40斤为您送货到门的啊，无论您是家中住在5楼6楼，都能够帮您啊免费搬到您家门口了。
0: 是的，是的，所以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也可以直接扫码来订购，我们电话号码是02153919000。
1: 今天呢，节目现场我就来到了我们稻花湾品牌的生产车间当中，哇，让我惊呆了，全部都是全自动的先进的设备。现在在我身边啊，就是我们稻花湾品牌的负责人岳总，岳总您好。
2: 你好，你好，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现代农业和传统农业的区别。首先呢，我们这个谷呢，进来以后呢，第一步呢，先通过这个流量秤，就是记录我们每一天加工的过程。流量秤过了以后呢，就是龙骨机。龙骨机的作用呢，就是把稻谷的大壳去掉，就是加工成糙米。然后呢，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清理，就是让我们每一粒米都能够饱满。好了以后呢，然后就是白米机。白米机好了以后呢，就是这个抛光。抛光呢，我们是轻微的抛，就是留有我们稻谷的原汁原味。抛好了以后呢，我们再过2道色选，这个目的呢就是挑选我们大米当中的异色物，就是比如说黄粒米啊，或者是青米，把它选掉以后呢，然后我们再做一遍抛光。意义呢就是让我们就是说这个米看上去稍微的就是有一些个光泽。
1: 岳总啊，我看我们稻花湾的米啊，它不像有一些就是白白的、亮亮的啊、水晶晶的感觉，它还是有一点点这种本白色或者有点微黄色，不是已经经过抛光了吗？
2: 这个呢，我向大家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样加工的意义呢，就在于我们保证我们米的口感，营养流失少。就在整个加工过程当中呢，我们只做了2次轻微抛光，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米看起来好像就是没有那么晶莹剔透，但是呢，这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加工设备的精华所在，就是为了保证我们加工出来的每一粒米能够更加营养，这个更加原汁原味。
1: 哇，真的是啊，就看到后面那么一排的机器，觉得好震撼，你知道吗？我们听了刚才岳总的介绍，您会发现一粒米从稻谷变成了一颗餐桌上的米啊，确实来之不易。而且现在啊，很多一些高端机器为了保留住什么，就是营养能够少流失，口感能够更加提升。看了那么多的一些先进机器，希望你也可以把放心的米带回去了。
0: 一直在东方购物是热卖的，它是我们上海本地的，来自于金山，而且这个米种呢还获得了金奖，并且等级达到了1级的这样一款大米。
1: 确实，那稻花湾大米呢大家也很喜欢啊，说口感比较糯。说句实话，在没有到东方购物之前，它也是很后头来才入驻的。全国各地各式各样的米种包括品牌啊，真的是蛮多的。那稻花湾的大米，说句实话，在这个金山本地，它的就土地种植面积就比较少，所以它一开始整个大米是先供自己区的，就是金山区，对吧？很多一些在这个市中心的一些朋友们到金山那边去游玩，哎呦，这个米怎么那么好吃的啦？然后买了一点，然后每年都要去。然后同时呢，他们那个工厂也是，因为要供给，先要满足到本区，然后再到本市，然后再到其他地方一些推广。那东方购物来的时候，第一场直播开场大概10分钟，全部备货卖完了。跟我们只有这么一点哎，问要什么加什么预约名额没有的，这怎么预约啦？都已经订好了呀。所以每年我们都是要提前。 前啊跟我们稻花湾的品牌进行了订购。那还有呢，就是他们的本厂啊，就是就在我们的上海市金山区，整个的厂子等于说是非常的先进，而且也蛮大的，高科技，人很少很少，但他们的米啊，就米粒颗颗开花，好吃香糯，对吧？而在这两天呢，你看啊，这个大鱼大肉吃不太下的，
0: 对的，
1: 喝粥的朋友们特别多，坐那没清嗓了，对吧？然后这两天黄梅雨季，又闷又热，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怎么样的啊？你稍微吃的清淡一点点，有粥吗？汤汤水水的，过点什么样的好吃的东西都可以。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是今日特卖，
0: 对的。
1: 平时过来看是238、298，今天只需要218元，没有少你一斤哦，40斤的稻花湾大米带回去了。
0: 是的，我替大家算过了，218元除以40斤，每斤大约是5.4块左右，你得到的是一级等级的这样的一款大米。而且还获奖的，我们这个稻种啊是获奖的，所以呢这个价格可以再说在市场上它不算特别贵的。同样的这个米要是在其他渠道的话，价格一定不止这个价格，
1: 关键还要买得到，对吧？万一买不到呢，那边这个产量不够了，还有我们还有这个防伪的哈，大家可以放心立刻来把握住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这个米饭好吃到什么地步啊？这么大的一个碗，刚才燕花帮我省儿子铺满的，我当时想嘞，
1: 刚刚没吃够中饭，我想铺一碗呀，快点背肚子很低。
0: 根本我本来想，我想这么大一碗，我可能还吃不下，三下五除二我就半碗吃掉了，
1: 而且没有过任何的菜，
0: 就吃了一块食物，
1: 吃了，
0: 对，拿了块食物。
1: 我本来想说这个好饭好米是不用过太吃的，
0: 没有食物啊，吃的东西，但是有嘛八块
1: 饭，待会儿再吃，待会儿我们开粥吃，
0: 有粥了啊，
1: 有粥了。
0: 所以你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米好吃到就吃白饭就可以。下次吃了那么多，那么你想这个米饭烧的粥，
1: 确实
0: 烧的菜饭，或者即使烧那个蛋炒饭也好吃的。
1: 是的，很多一些特别是牙口不好的中年假牙的一些叔叔阿姨，就到现在为止，小时候喜欢吃本地大米，现在更加喜欢了，对吧？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软糯，当中含有的水分会比较多一点点。那东方购物今天是40斤，每一包是10斤带回去，来自金山好味道、上海好粮油的金山大米带回家。那么再看看我们整个没有经过任何的过度抛光，对吧？它是这种两次，最多就两次抛光给到大家，当中的米麸包括是胚芽全部帮您所保留住了，所以这个米呀糯呀，马香酷酷一般性，但是真是好吃。给大家看看，用它前面是煮出的这个饭，
0: 白米饭
1: 多好吃，对吧？你也不用什么剁米剁了老清爽啊，基本上剁一铺都差不多了，不用什么剁米，
0: 哎呀，
1: 对对对，你的本颜色，营养好吧？
0: 对，你就弄很多的误区就是那个剁米啊，那剁成功清爽清水。其实不对的，
1: 这个不行的哈。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粥吧，看看来之后也是一个普通电饭煲。先给大家看看嘛，就是粥当中最有营养是什么？就上头那个粥衣、粥油，对吧？我稍微来进行，你看它果冻状的非常的好。
0: 是的。
1: 然后我就先往上头那一层，很多一些小朋友吃辅食的时候，就是要这一口粥
0: 米汤水，
1: 对吧？格子米汤挨了五的嘞，格子
0: 米凝死，
1: 对呀。可得吧，它那个粥油非常非常糯，就像一层啊果冻皮一样的。
0: 对，
1: 所以这个就像是好的牛奶能够结出奶皮，我们好的米熬出了粥就有这样的这个粥油在这个上头。这个粥油啊，很多人一看，哟，小时候吃到好米的这种味道啊，而且旁边也会结出那种衣，就家中有一些牙口不好的呀，包括是说呀，我要吃油脂的也没问题，上头那一层又有营养又好吃，而且回甘是相当的甘甜，对吧？来提醒大家，
0: 来粥油，你知道粥油是非常养人的，尤其像这个年纪大的吃了不消化了呀，肠胃有点不舒服，熬点这个粥啊，喝点这个粥油特别的好，上海人阿拉食物啊，酱瓜啊，对吧？配上去，香得不得了。
1: 阿拉上海人背心配熏鱼，
0: 拿走了就熏鱼来煎，
1: 就是那蛋菇鸡蛋，对吧？熏鱼。
0: 我们家喜欢那个咸的酱菇，
1: 咸的酱菇，有滴滴宁波的味道，
0: 对
1: 了
0: 对
1: 了，对吧？所以这个粥带回去，管不得恁快，一口就晓得了，究竟是哪里
0: 的。
1: 然后呢，这个粥呢，喝下去之后，非常的爽和糯，对吧？你再想想，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40斤的大米，我不说其他的，大家很多到外头去买，你看看，哎呦，宁愿价格高的，哎，吃口吃下来这个米好。 价格便宜的吧，过来看看，还不如这个米，因为为什么便宜的不好吃，你也都吃不了什么。我不是说这个今天这个是可买可不买的，你说一件衣服也好，一个东西啊，可买可不买，我今天不会劝你买。再加上一年四季要吃米，很多人都在等新米，但是你要等到九月份，现在才这个六月底七月初，
0: 是的，
1: 家中有米的朋友们正正好好呢，这四十斤，你吃到个这个七八月份、九月份，正正好好可以上新米上市等新米了，
0: 是
1: 吧？那么稻花汪，因为去过他们工厂，现在考量的是什么？考量的要是他们的储存条件，他们家的储存条件是控温和控湿，所以那个稻谷在控温控湿当中，它能够非常好，就是保鲜啦，然后再进行新鲜脱谷之后送到您家中。
0: 是的，因为它也是上海市的重点的龙头企业，尤其像我们家也是花钱买过教训，买了稍微便宜一点的米啊，可是我那个籽不非常刁，它不吃了呀，就是不好吃。然后大人呢也觉得，哎呀，好像做个擦科期，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说，哎，情愿贵一点，但是买的米好，那你吃饭就香，对吧？
1: 确实，更难得可贵是今天我们是今日特卖优惠的价格，你平时过来看看238元，
0: 对
1: 吧？基本上这个价格，之前还买到过298元了，四十斤，
0: 是
1: 没有多一斤啊。东风购物今天是40斤带回去，只需要218元带回家。
0: 是的，
1: 喜欢的话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3: 那我也知道今年这个机器呀，在切割方面也是做到了一定的升级，能具体展开给大家说一说吗？
2: 好的，传统的我们加工的这个米呢是靠这个碾压的，就是说就像这个齿轮一样，对吧？在过程当中呢，这个米呢会升温，我们这个呢就像一根筷子一样，就是它在里面就是说一层一层的剥，就像我们剥这个玉米啊，一层一层的给它剥下来，所以说呢它在加工的时候呢它不升温。这好处在于什么呢？就我们尤其是我们这种优质米，就是它这个品质啊、香气啊，包括内在一些品质呢，它不会流失。所以说呢，今年吃我们稻花湾大米会让大家更喜欢。
3: 是的，您看啊，无论是从我们的米种开始做了一个升级，然后除此之外，加工工艺又做到了一个升级。今年是不是很期待呢？期待的话，立刻可以打电话订购起来喽。
4: 在金山区双庙村的稻田里是满目的金黄，金山岛品牌大米拥有优质稻米耕种的天然优势区，利用生态共存、压稻共生，还原绿色健康本真，保证了水稻的无公害优良品质。同时技术人员还向我们介绍，通过生物共生原理，一水两用、良禽双收的经营格局显著增加稻田综合收益。随着收割的完成，金山岛新米的加工生产也逐步开启，凭借着气味、外观、适口性、滋味等方面优异表现，金山岛品牌大米更符合上海市民的口味选择。
1: 江背后和不多了啊，那今天正正好也是在这黄梅雨季第二波要到来了。那么今天依然是这个阴雨绵绵，早上这个瓢泼大雨还是蛮大的。那今天正正好40斤大米啊，东方购物可以为您啊订购好了之后，3天之内可以为您送货到家了。
0: 是的，这款米的话呢，它是获得了金奖的。我们这个米种呢是南京46号，荣获了第2届全国优质稻品种的评奖的这个金奖哦，所以这个米特别的好吃。您吃过一次的话，一定会回购它。如果你没有尝试过的话，今天可以考虑一下哦。
1: 确实，那今天也是40斤，218元是今日特卖的一个价格，大家也可以到外头去看看啊。金山的大米确实来的并不多，他们每一次来呢都会是一抢而空，而今天给到大家也是。是能够保证新鲜脱谷的一个优良的日期，好吧？保质期呢是12个月，在没有拆封的状况下，其实这个米啊，很多人说，特别是熬粥特别好吃，软糯香甜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好了，感谢八十位工作成功又回去了哈，这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生产流程，而且呢，在前几年他们的整个的设备也是做到了一个升级，对吧？金山啊，大家都知道，在很多一些朋友的心目当中，它有一块区域是非常非常优质的一个土地，土壤的这个当中营养成分特别高，而且一方水土养育一方稻种，我们整个的水稻呢种出来的大米啊，它是属于精米这个品种，就是软糯香甜，糯性特别高，而且水分特别高。那像这个米带回去呢，你不需要花就是比如说是收东北大米，你加的这个水，你像我们上海的本地的金山米，你可以少放那么一点点，放个1/4就可以了，不要放满，好吧，因为它当中自带的氨基酸啊、水分啊、甜度糯度也是非常高的。
1: 是的，所以这款米的话，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无论烧粥烧那个米饭，这两个是我们最基础的吧，家里家家户户一直每天都要烧的，非常的好吃。粥的话它的粥油特别的浓郁，米饭的话我真的是身体力行的见证了，白饭刚才一碗下去了，好吃的。所以呢，像这一款的话，真的家家户户必囤的，因为像对于我们上海家庭来说，对吧，你家里的米和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了。
0: 然后呢，家中也真正可以趁今天优惠的价格带回去好的本地的金山稻花湾的大米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来回到现场，有的时候你看到那种过度抛光的特别白的那种米啊，它可能是那种陈年旧米，所以它需要过度的去抛光。而我们今天这一款的话，你可以看到燕华说了，大约就是最多两次的一个抛光，所以它的颜色不是那种雪雪白的，保留了大部分的这个营养物质，包括你在淘米的时候也不要过度的去淘啊，保留它的这个营养素。
1: 是的，当中会有很多一些胚芽，胚芽当中会有氨基酸啊，包括是米粒当中的一些优质蛋白质，对吧？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包装，好吧？
0: 好的。
1: 因为每一包呢，它是十斤装带回去，
0: 好重啊！这是
1: 十斤，
0: 完了两个你嘞。
1: 就我跟青青两个人一包，对吧？不要说很多一些叔叔阿姨也
0: 拎不起来，
1: 单手拎
0: 不起来，
1: 所以不用担心啊。现在你也不用麻烦什么隔壁的小张、小伙子，各自三两好欠个人情，对吧？东方购物送货人员呢有这个服务的。你住在五楼、六楼，无论是有没有电梯啊，都为您这个搬上去。
0: 是的，
1: 哪有尊啊？这个看到重的东西帮您放在下头或者什么快递驿站的没有的，东方购物送货到家。
0: 是的
1: 吧？还有呢，就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包装啊，是来自我们稻花湾大米，然后在这边会有一个上海好粮油金山味道稻花湾，包括在这个旁边啊，也会有一个侧边的可视窗口。如果你看到稻花湾大米，都谢谢本了。如果你哎，我的就是仿冒它也有的，所以一定要认准渠道，好吧？然后再过来看看我们整个那个商标的信息啊，这边会有稻花湾大米呀、执行标准也是符合了我们国家的这个执行标准，精米的执行标准。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精米，然后呢，质量等级是一级，产地上海市金山区，好吧？我们整个的营养成分当中啊，也为您所含了，比如说蛋白质。大米当中每100克有5.6克，算是蛮高的了。而且钠呀、脂肪啊是零，能量包括是碳水化合物，这是大米当中所需要的。所以今天这个大米带过去之后，我们刚才给大家看看是，烧了一锅饭，对吧？然后呢煮了一锅粥。现在这个大米啊，在金山人金山的菜饭，包括是本地的菜饭，是不是很有名？这两天真正很好天气嘛，闷闷热热的，你弄点小青菜啊，包括是很多一些蔬菜。跟以往的一些什么咸肉、腊肉混在一起做一个菜饭特别好，
0: 是的。
1: 我们等下看看啊，这个菜饭特别好吃。我实在没吃太多了，
0: 可以啊，我还可以再来一碗。
1: 这个菜饭啊，你烧的时间长一点点之后，它能够做出
0: 那个
1: 外口焦脆，
0: 对吧？锅巴，
1: 它做锅巴饭跟以往的一些不一样。如果说啊，米粒是那种干干的，它上头那一层也会很干，就是贵妇说了，它这个锅巴饭外头呢，你看到吗？是金黄焦香，当中我们整个的米粒仍然是糯糯的。你以为我这是五鸡鸡嘞，鸡鸡啊，总
0: 是的。我记得上次和谁，和潘老师还是和强哥，一人吃了好像3碗。
1: 对，哎呦，这个是晚上9点多做他们家直播，你看9点多嘛，已经不吃东西了，对吧？
0: 对的。
1: 个菜饭哦，
0: 哎呀，燕华刚刚买好午饭，不要吃的就可以。
1: 是的，
0: 午饭吃多了，
1: 菜饭特别好吃。
0: 我聪明，
1: 外头是脆香，然后呢里头那一层啊，就是不是那种烂唧唧的，
0: 是的，
1: 也不是一种干乎乎的，没有水分，都抽干了。
0: 怎么让小孩子爱上吃饭？对吧？你的米一定要好，
1: 是的，
0: 因为真的现在小朋友就是很蛮挑食的。你要是这个米不好的话，他们就不吃了呀。白米饭你让他吃，他不吃，对吧？
1: 对，不要说让小孩子，
0: 我们自己
1: 对，怎么让这个叔叔阿姨、爷爷奶奶饭吃的稍微多一点点？
0: 对，
1: 有种那种光，就是特别是小辈来了，他们我这个。哎呦，能吃完了呀，都吃不呀，吃完了呀，我才吃完了，胃口不好，胃口不好。你说真的是不好吧？有可能天气原因，
0: 不够香，
1: 对吧？天气原因，还有呢，就是米到底好不好吃？
0: 对，
1: 有时候同样的米，同样的味道，你同样的胃口，这个米饭特别好吃，那哟，我吃太浪费特了，
0: 是的，
1: 大锅米吧吃了，对吧？
0: 你烧一点，
1: 不要浪费掉。
0: 对，
1: 今天这个米告诉大家啊，你稍微烧少一点点，特别好吃，你会觉得呀，天哪，怎么今天吃这米饭一碗还不够呢？
0: 真的呀，
1: 今天是40斤带回去。
0: 是的，尤其现在是放暑假了，对吧？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你囤一点好的米，孙子孙女来的时候，
1: 是
0: 我们家是这样子的，蒸一条鱼，拿那个鱼汤拌饭啊，我儿子2到3碗，小朋友吃的这个身体棒。棒的，包括大米里面啊，它真的有很多的营养物质，比如说维生素 B 啊等等的多种的营养，对我们人体的好处很多。所以很多人说我完全不吃米饭，其实是不对的。 碳水还是要适当的补充的。
1: 对，嗯，所以呢，就也是搭不起来，想不起来摆了啥地方啊？煤气贵不贵啊？你饭多吃一点，好吧？就对，13分钟时间了，40斤带回去啊。东方购今天是今日特卖价格，只需要218元。平时过来看，大多数情况是238。
0: 对，
1: 当然了，之前也卖到过298的价格，我也是卖到过298。
0: 嗯，
1: 今天仍然保证了新鲜的脱骨日期，218元带回去，慢慢的能40斤，为您送货到家。
0: 是的，
1: 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我是用机器种植，相比之前的人工插秧，省时又省力。我们使用的是人工除草，人工除草安全、方便、纯天然、无污染。使用的有机肥能让土壤肥沃，病虫害少。无人机能很好地监控记录我们小稻生长过程。为了满足有机米的生长需要，我们采用虾蟹与稻米共生，养鸭除虫施肥，利用水管分离控制水量灌溉，田埂上种植香根草、百日菊，起到引虫产卵的作用，并提高生物的多样性。从绿油油的稻田到金灿灿的收获季节，统一收购，低温烘干，冷藏保鲜，订单加工，让消费者真正知道日日鲜的金山好米。
1: 我们一边在看 VCR，
0: 我在吃饭，
1: 一边在吃饭，吃的老香啊，对吧？
0: 还说干饭
1: 干饭干
0: 饭，对，真的，一顿不吃饿得慌呀。
1: 啊，
0: 早上拌个蛋饼，到现在撑不住了呀，头晕了呀，一射下去火力就有了，力气就有了。
1: 好，哥们，快点再刚好吃吧。
0: 就太好吃，我觉得三个东西各有特色啊。白米饭那种香糯，有些米你加水加多了，它达不到那个糯，它只是烂。
1: 嗯，
0: 它是糯的，
1: 对，
0: 回弹的。
1: 嗯。
0: 然后那个白粥啊，它有清香，粥油很厚，很多时候我们烧的粥啊，掉刚一进去，哎呦，嘎它了，就变成那种清汤广水，它是很厚的。然后这个菜饭的话，那就更香了，又有道锅巴，对吧？然后你放一点好的这种香肠，我们这种蔬菜不一定只局限于青菜的，你还吃的蔬菜放在里面，烧一个这种胡萝卜什么菜饭，
1: 是的，
0: 香呀。人体越在这种炎热的时候，你越要补充营养哦。
1: 哎，对的，如果想吃点汤汤水水，直接烧粥，对吧？
0: 对的。
1: 这个你就第二天，如果说第一天晚上没有吃完，第二天租隔就下泡饭，不是前两天在东方购买了啥都。哎，搓鸡、熏鱼，
0: 咸鸡泡饭，
1: 就做上海的这个咸鸡泡饭哦，真的是一绝。
0: 那
1: 今天还是优惠的价格，因为本档节目是今日特卖，好吗？特卖的优惠价格给到大家，等于说是为您现金立减了20块钱，
0: 对，
1: 再加上 APP 订购、自动订购，再为您立减5元，那么25块省下来了，才190多块钱，对吧？190多块钱，金山的本地大米带回去，只需要的190多，而且为您送货到家，这个也很难得啊。
0: 对的，
1: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有八十大问题，说正在电话已经是堵住了，所以老客人呢可以按上一号键送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拍拍进行下单。那1:55有些一些叔叔阿姨要准备睡午觉，对吧？然后呢，小朋友们今天也是啊，老好自家作业了啊，然后呢要运动的呀，要干嘛呢？兴趣班的呀，一些爷爷奶奶也蛮忙的。再怎么说呢，就过来时候数在的时候过来住两天，对吧？那个看看星星的，住两天嘛，作为爷爷奶奶啊，这包括是叔叔阿姨，还有自己根本。 以前老两口龙撒扯扯了，后面扯扯么活嘞，米扯扯么活嘞，今天呢不是了，哎呦弄点什么东西吃吃，孩子要吃什么，哎呦自己会忙活起来。那忙活起来，小孩子如果说吃不香，你总会觉得是不是自己手艺不好？你换个米饭给他试试，是不是菜都能够吃得多一点点了？而今天这个也是啊，就是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和一方物种，金山是属于我们上海的本地的这个大米，对不对？精米的一种品种，而且呢，他们的米种啊是精米。
1: 米四十六号的品种，
0: 对的，
1: 也是得过了我们一些这个金奖。这个金奖是什么金奖？刚才晶晶一直在说这得过金奖的。
0: 对的，
1: 这个金奖很难的，不是说所有过去是全国。第一点，它的那个金奖它是得到了是全国性，对吧？第二点，全国的。第二点是什么？优质稻品种，就是优质稻的品种，都是优质稻的品种，都是优质稻的品种去参加这个全国比赛，评的是什么呢？ 评的是食味品质品鉴，因为这是什么味道？他们是盲评的，就所有的米上来之后，就是吃口看谁都是优质稻，全国选择优质稻品种来评它的口味和口感。所以他们在那一届第二届的时候，南京四十六号这个米种获得了，等于说是所有都是优质稻品种当中口味最好的。
0: 这个金奖，能够明白了吗？就是这些评委，吹姑撒米在吹姑，他们的舌头很金贵的。你拿这个吹，盲评，这个好吃，这个不好吃，全部的基础什么都是优质稻，没有什么低于优质稻的这个品种的。然后过来吃，全是优质稻，谁是优中选优，口味更好的。
1: 这个真的难的。
0: 这个品种可以凸显出来。
1: 尖子生理的尖子生啊，这个
0: 有些人想入围都入围不了，对吧？那看看我们整个的是来自金山市的啊米，
1: 是的，
0: 上海好粮油。 你想，金山它是属于上海市的一个区，一个区的米种，它是可以被誉为上海好粮油的称号，能够打上去，并且还能代表这个区金山味道有多么的牛，对吧？稻花湾的大米是它的品牌，然后再翻过来看看它的一个米种啊，产地包括是等级啊，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精米，质量等级一级，产地是上海市金山区。所以吃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在说这个米不仅仅是。 价格优惠，关键你吃米又不是吃价格的了，一样是吃，你馒头也能够啃啃饱，什么东西都能够，吃泡面能够泡泡饱，那为什么要吃大米呢？那吃大米之后为什么要吃这个米呢？好吃呀，你天天要吃东西，早饭要吃吧，午饭要吃吧，晚饭要吃吧，如果天天要吃，你这个东西不好吃，是不是影响你花了时间花了力气去买那些什么进口的牛肉、进口的什么肋排？ 你饭不好了，那个吃好东西有什么东西过呢？是不是会影响？
1: 对的。
0: 所以这个米待会去，大家可以发现，你烧的各式各样的菜都能够很好。这是这锅粥啊，就是前头开过的，看到吗？它上头那个粥油仍然是焦起了呀。这锅一冷光，如果说结得不好，要么就是没有了，要么呢就是啊，就是你会发现，哎，还没有结起来，不够浓稠。我们整个的粥油非常的厚实。 木条根的旁边一层一层的，就像果冻一样的留下来，
1: 白色果冻哦，
0: 这个是什么？这是米中的精华，米当中的营养。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们说，哟，这一口粥油给到一些朋友说胃口不好、肠胃不好的，或者。 特别需要啊，就是易于消化的米当中精华和一些营养物质。
1: 对，还有其实4个月以上还几个月啊，就那个小宝宝做辅食的话，婴儿辅食粥，你就拿这个做，很好。
0: 上周那个米汤米，对吧？包括还有这个上了年纪的90岁的呀，100岁老人啊，也是可以，因为那个时候牙口肯定不好了，消化系统也不能够跟年轻的时候比了。 一样要吃米饭啊，它是碳水化合物，是我们人体营养值当中的一个基础。
1: 对，
0: 我们就吃好一点的米，吃口好一点的米，好吧？
1: 对，
0: 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啊，有这个还有4分钟的时间，背后不多了。无论是烧粥也好，你看啊，我就把这个勺子背面，对吧？
1: 一个米打了过的啊，40斤带回去。对的，尤其你家里是没有电梯，是要爬楼梯的，你让谁去办这个楼好，对吧？我们今天是免费的送货到家的，无论你是几楼。 是的，那四十斤带名带回去呢，之前在我们东风购物买是
2: 238，
1: 238，
2: 对的，我们最早的时候也是做298的，但是今天的话价格就更划算了，我们直降了20块钱，嗯，然后你 APP 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213元带回去40斤的这个优质的一级的大米哦。
1: 哎，确实立刻来抢先了啊，多买一套多省20元，还为您送货到家，
2: 是的，
1: 专线是0215119900。今天呢，节目现场我就来到了我们稻花湾品牌的生产车间当中，哇，让我惊呆了，全部都是全自动的先进的设备。现在在我身边啊，就是我们稻花湾品牌的负责人岳总，岳总您好。
3: 你好，你好，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现代农业和传统农业的区别。首先呢，我们这个谷呢，进来以后呢，第一步呢，先通过这个流量秤，就是记录我们每一天加工的过程。流量秤过了以后呢，就是龙骨机。龙骨机的作用呢，就是把稻谷的大壳去掉，就是加工成糙米，然后呢，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清理，就是让我们每一粒米都能够饱满。好了以后呢，然后就是白米机，白米机好了以后呢，就是这个抛光。抛光呢，我们是轻微的抛，就是留有我们稻谷的原汁原味。抛好了以后呢，我们再过两道色选，这个目的呢，就是挑选我们大米当中的异色物，就是比如说黄粒米啊，或者是青米，把它选掉以后呢，然后我们再做一遍抛光，意义呢就是让我们就是说这个米看上去稍微的就是有一些个光泽。
1: 岳总啊，我看我们稻花湾的米哦，它不像有一些就是白白的亮亮的啊，水晶晶的感觉，它还是有一点点那种本白色或者有点微黄色，不是已经经过抛光了吗？
3: 这个呢，我向大家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样加工的意义呢就在于我们保证我们米的口感，营养流失少。就在整个加工过程当中呢，我们只做了2次轻微抛光，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米看起来好像就是没有那么晶莹剔透，但是呢，这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加工设备的精华所在，就是为了保证我们加工出来的每一粒米能够更加营养，这个更加原汁原味。
1: 真的是啊，就看到后面那么一排的机器啊，觉得好震撼，你知道吗？我们听了刚才岳总的介绍，您会发现一粒米从稻谷变成了一颗餐桌上的米啊，确实来之不易。而且现在啊，很多一些高端机器为了保留住什么，就是营养能够少流失，口感能够更加提升。看了那么多的一些先进机器，希望你也可以把放心的米带回去了。说的一分钟时间，我们备货要不多了。青青，今天这个米吃下来觉得怎么样？个个是不是很好吃啊？
4: 我跟大家说，天话在我旁边都要笑了，镜头没有切给我们，我捧着那个碗啊，我后来又添了一大碗的粥，
1: 是的，
4: 铺满一碗粥。喝的没停下来过。
1: 这档节目青青从头吃到尾，然后各式各样都是跟米有关，对吧？
4: 尤其我跟大家说，因为这个季节很人其实挺口干的，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对的，
4: 我就嘴巴很干，早上吃那个蛋饼那种调味料，包括电视机前你如果烧菜有点偏咸的话，你那种口感是光喝水解决不了。这一碗米粥下去，这一碗米凝水下去，人是那种身经解渴的，然后那个米饭吃下去是有回甘的味道，
1: 是的，舒服呀。再加上它的土壤好，稻种这个培育的好，还有呢这水质都好，对，
4: 是的。
1: 那今天价格也是更加优惠
4: 了，哎呦，价格更美丽。
1: 对对对，
4: 原先我们最早到东方购物是做298四斤，后来238，现在我们今天直降20块钱，218元40斤。
1: 是，如果喜欢的话，立刻来抢先，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装贵免嘉禾然家庭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7: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直播间，谢谢您哈，我是燕华啊。天气到这个时候呢，不仅仅是要喝点粥了，还要吃点鲜美的味道，对不对？那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大鱼大肉吃不太进去，然后要到厨房当中什么炖个两三个小时，也没有这个心思可以去炖。那今天东方购物携手我们的烧鱼头品牌为大家所献上有机的鳙鱼丸，包括是我们的有机的鳙鱼头啊。那这款商品在东方购物一直是非常爆，特别是这个季节。那今天呢，我们啊鳙鱼丸无论是小组和大组合都有我们非常高昂的购物积分，先把我们嘉宾请出来好不好？你好，傅征。
1: 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跟燕华都是超级喜欢这个鳙鱼丸的，而且每次一到东方购物就卖断货。然后很多朋友也说了，烧鱼头除了有鱼丸，还有鱼头，还有鱼尾。我们今天也把我们其他两个拳头产品鱼头鱼尾全部给大家带过来了，所以大家今天除了买鱼丸，还可以把我们的鱼头一起带回家。
0: 是的，那有些人问了，什么是鳙鱼啦？胖灯，好吧，可以大家通俗易懂一点啊，胖头鱼。那胖头鱼这个鱼丸它是没有任何刺儿的，还有呢，它的得肉率非常高。高于大约等于95%的，那现在先看组合好吧，150块钱带回去8包，不太建议买这个。那建议呢，你看啊，8包翻成16包的话，是不是要300块钱？
1: 对，
0: 今天东方购物另外一套组合，你一样放在冰箱当中要囤的啊。今天16包带回去，全部都是有机认证的鳙鱼丸，238块钱，这是我们鱼丸的组合。鱼丸今天都会有高昂的购物积分，238元，还有11.9毛的购物积分，算下来才200出头一点点。除此之外，你看到吧，真身来了啊，
1: 鱼头
0: 鱼，千岛湖有机的胖头鱼鳙鱼头来了。
1: 是，
0: 它呢是带上头那个最北美的这个胖头鱼，带一点点的身段，包括还会赠送给大家有机的鱼尾带回去，3+3的组合，238块钱，
1: 好划算。
0: 是的，
1: 先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鱼丸哈，这个鱼丸大家太喜欢了，现在还有现货，大家喜欢的就先定起来，一会儿一点一滴一点一点的给大家来看这个鱼头。
2: 好，
1: 你看有机标，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们今天是有机的鱼丸。而且为了大家给我们很多建议，说加了马蹄会更脆爽，我们也给大家加了马蹄，鱼肉鲜嫩，马蹄脆爽，口感更加的有层次。然后就

0: 剩下的5%是什么？你看第二位就是马蹄，然后一点点猪肥膘啊，加在这个馅儿里面调味儿，一点鸡蛋清，最后一点点淀粉给它聚合在一起，然后就是盐、姜、葱，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了。然后保质期足足有12个月的一个18个月的时间，
1: 你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进行储存。
0: 你看它是哪里生产的？观众朋友，近水楼台先得月，就在千岛湖，所以才能有这样的有机的鳙鱼给你做出来。今天的价格如此划算，千岛湖，千岛湖，千岛湖。这边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9.1克。夏天多吃蛋白质，长肌肉，保护我们的关节啊，包括我们的那个就是脊椎，包括到脂肪的含量不高，2.9，但是饱和脂肪只有1.6，也就是说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它的配料表也特别特别的干净，营养成分也非常的理想。哎，
1: 那拆开来给大家看看好吧？你看我们身后整个的背景就是千岛湖，
0: 是，
1: 而千岛湖它也是啊，属于就地质当中水质保护区
0: 一类水质。
1: 不是有个广告嘛？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0: ，
1: 对不对？而那边呢，千岛湖当中还分呢有一个地区，它是所有都是有这个有机的一些这个产物。
0: 你看这个是松花粉，就是松花粉它成熟了之后掉在湖里面，我们的这个花莲，我们这个鳙鱼以松花粉为食，所以身体特别的强健。再给大家来看哈，我们把它倒出来之后解冻出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大小。您拿到手里啊，95%都是正儿八经的鳙鱼肉啊，有机的鳙鱼肉。所以啊，你把它挤挤按按，它特别有弹性，不像你平时买的火锅丸子那种面粉丸子、淀粉丸子，摸上去一手的面粉的感觉。我们把它撕开来，它是有鱼肉的纹理的，而且一撕开来，那种鱼肉的香气就沁人心脾，没有加任何的香精，没有加任何的色素，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它就是这个颜色，鱼肉的本色。然后你看里面的纤维，这是不是鱼肉才有的这种纤维？跟加了很多面粉的那种像刮腻子一样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太 Q 弹了。95%都是新鲜鳙鱼肉，但是没有刺，没有骨，您吃到嘴里面吃到的是满满的蛋白质和美味，但是不用担心任何的安全隐患。哎，
1: 是的，用它就做个汤啊，无论你什么番茄蛋汤啊，丝瓜蛋汤啊，我们那边就是哦，天哪，这是鱼宴嘛？
0: 对，
1: 你看这有点像到千岛湖当中去吃了一样啊。
0: 哎，千岛湖就是这种
1: 加上我们的这个鱼丸。
0: 给大家来看看，您在千岛湖298、398一锅吃到的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大鱼头？然后加上鱼丸，然后我们今天还有鱼尾，也可以给大家就是一起放在里面哈。
1: 是的，
0: 快尝一尝，真的超级好吃。
1: 我们整个的鱼丸啊，它虽然说有那么一点点，比如说是吃了水了之后稍微有点点变大，但不会变得很过分。
0: 对，
1: 有时候你说，因为我说这个怎么这烫包子啊？他说不是的啊，这个是鱼丸。然后等它冷却下来了呢，又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我们这个就真正的好，就适当的一个比例，再加上因为它是有机的产品呢，你烧任何什么汤当中，你放一点点，它的那种鲜美的口感是非常的入味的。哇，
0: 观众朋友，你看它有多 Q 弹，绝对不是你想象中那种淀粉丸子、面粉丸子，它是正儿八经鱼肉丸子，95%以上全部都是鳙鱼的鱼肉，而且是有机的，真的好吃，吃到嘴里很 Q 弹，老人孩子特别喜欢这个口味，就是原味儿啊，没有加香精去掩盖那个它自己的味道，因为它本来的味道就很香，很好吃了。
1: 是的，那么这个鱼丸你可以发现啊，第一点，它就是非常的正宗，
0: 对，
1: 跟我们以前小时候吃到这种自己做的鱼丸是一样的，而且它还没有刺，给大家尝一口吧。
2: 很有弹性，这个弹性是属于哪种弹性啊？不像有时候就乒乓球弹出来那种弹性，对吧？它那种弹性自带鱼肉的弹性，
0: 就是鱼肉自己的纤维感。
2: 对，是的，尝的时候肯定是没有声音的啊，大家可以放心，好吧？然后还有呢，今天我们这个是238块钱。带回去是鱼头，
0: 对，
2: 然后呢，南京火锅是对150块钱的，建议大家不要买。为什么？那个翻个倍的话要300块钱了。
0: 对，
2: 238可以带回去16包我们的鳙鱼丸，
0: 没错。
2: 而且非常贴心是什么？就是每一包它的一个净含量是125克，
0: 对，
2: 正正好老两口一顿量。
0: 对，我觉得夏天如果你不想去做荤菜那么麻烦的时候，这个鱼丸就是我们吃那个蛋白质的，包括代替鱼肉的非常好的产品。
2: 是，
0: 95%以上都是有机的放养鳙鱼的这个鱼肉的含量。你就加了5%的什么马蹄，还有一点点鸡蛋清，还有一点点调味料，没有香精，没有色素，然后我们保质期有18个月，都是新鲜的批次。
2: 好鲜！
0: 今天买大组合太划算了。 了啊。
1: 是的，那今天我还会有这额外的购物积分，我就拿最划算的那套组合给大家看看吧。
0: 好，
1: 238，16包鳙鱼丸带回去，会有我们的购物积分，总共有11.9元购物积分。这个并购价比例减5元，相当于221元。
0: 哦，10元出头一点点，
1: 是不是很划算？
0: 对，
1: 这是相当于618返场哦，那么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带回去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3: 鳙鱼算是鲢鱼的亲戚，都属于鲤科。他俩长得很像，都是一个地包天嘴，眼睛在下，嘴在上。但如果把鳙鱼和鲢鱼放在一起，你肯定一眼就能看出差别，因为鳙鱼的头特别大，占了1/3体长，所以它还有个别名叫胖头鱼。

0: 会儿们现在你带回去之后，无论是汤当中可以放咖喱红烧的也可以，
1: 好吃，很入味的。因为我们是实实在在的鱼肉给你做的，95%的鱼肉含量，所以它里面会有气孔。你如果是跟什么酸辣的呀、咖喱的呀，它能够把咖喱的味儿很好的吸到鱼丸里面去。所以麻辣鱼丸好吃，酸辣鱼丸，甚至你来做一个那个糖醋的也没问题。除了红烧、煲汤、凉拌，你还可以用它空气炸锅炸那个小串串。现在小朋友已经放暑假了嘛，在家里面不知道吃什么零食好，你不想给他吃其他的那些炸物的话，就把我们今天这么健康的鱼丸在空气炸锅里面稍微炸一下给他吃，又有蛋白质，又有不饱和脂肪酸，但是绝无香精、色素、防腐剂，
0: 所以吃的可放心。而且我们都是有机产品，都有机认证的哈。那今天带回去，无论是鱼丸也好，包括是鱼头也好，都是既第一点呢，就是性价比很高；第二点就是能够保证到了我们整个的品质，
1: 品质太好了。这个在我们东方购物真的是爆品来的哈，每次鱼丸一出现就抢购一空。这次是应大家给我们的建议，很多朋友说吃了觉得特别的好，但是如果加点马蹄，细嫩的鱼丸肉哈，再加上脆脆的马蹄，口感更加好。我们这次也是听取了大家给我们的建议，加了马蹄在里面，果然口感品质更上一层楼。但是我们还是能够做到保证95%以上都是有机放养鱼那个鳙鱼的鱼肉，然后我们再把大家喜欢的鱼头鱼尾也给大家带来了，您可以带着一起买，或者单买鱼丸、单买鱼头鱼尾都可以。
0: 是的，那今天现在目前电话线很高的就是就单买我们这个238块钱
1: 哦，
0: 鱼丸的哦，因为今天鱼丸还有我们的高昂的购物积分，
1: 是、
0: 好像是有这7倍购物积分吧，对不对？那高昂的购物积分总共是11块多，238元那套组合11.9元了。你看。这套组合就是在我面前16包的有机鳙鱼丸带回去，平时啊这个150元你乘以2的话有300块钱了，
1: 对，
0: 从现金当中先为您立减了大概有这60-70块钱，
1: 是
0: 60多一点点，然后再加上自动订购啊立减5元，包括是本档节目加赠积分有11.9元的购物积分，是不是很划算？
1: 对，
0: 对不对？那自动订购立减5元之后，这16包的有机的鳙鱼丸带回去只需要221，水质水产品够好，然后呢它整个的味道啊没有一点点那种腥味，
1: 对，
0: 它是鲜香回甘的那种甜味带回家，
1: 是，
0: 而且烧汤，你任何汤汤水水，红烧啊，包括是清蒸啊，包括就算是做丸子都可以，
1: 鲜得不得了，
0: 水里过一过就好了，很方便。
1: 对，
0: 因为到了这个季节，大家都不想是一身汗，或者就是人弄得就比较齁死，
1: 没错，
0: 心情也很烦躁的。
1: 是，
0: 但是营养要有，然后呢又很方便，不需要阿姨的情况下，你涮一个鱼丸会吧，把水煮开，鱼丸放进去，
1: 烫一烫，
0: 3到5分钟就可以吃了。又好吃又有营养，而且它还很鲜美哦！
1: 真的，现在小孩放暑假了，我儿子天天闹着要吃泡面，你知道吗？然后我在泡面里面就给他放2个鱼丸、4个鱼丸，那吃起来就更加有营养一些。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邵鱼头的品牌，不管是鱼丸、鱼头、鱼尾，我们都有机标识，标题上也写好了有机马蹄鱼丸。但是有马蹄在里面，我们的鱼肉含量仍然可以高达95%以上。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真的超级干净，新鲜的鳙鱼肉，有机的鳙鱼肉，这是95%，剩下的5%就只有一点马蹄、猪肥膘、鸡蛋清，一点点淀粉聚合在一起，还有盐、姜啊、葱，没有别的东西了，非常非常的干净。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大鱼头，这个鱼头很多朋友盼了很久了，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有机的鱼头，有机标也在这边，有机两个字也写在这里，就是大家可以通过我这个手的尺寸感受一下这个鱼头的大小，哇，拿都有点拿不住啊。
0: 大概是750克，
1: 好大好大，
0: 750克，
1: 一个鱼头这么大
0: 啊、哦，真的是，而且它是鱼头前头那个，对吧？我们给大家看看啊，它就是化了
1: 解冻以后啊，
0: 化了冻之后是什么样子的？
1: 真的漂亮，
0: 青岛湖的有机鱼头啊，
1: 是
0: 有鱼头，大家看到就是以前买就弄鱼的地方，一股腥，对吧？然后呢又是很多的一些这个血水，我们举起来一点。这是我的手，真的，这你的嘎子吗？还有鱼头看什么？先看眼睛，买会买鱼都知道，先看眼睛，
1: 很清澈，
0: 眼睛清爽了，
1: 很清亮。
0: 然后呢，是不是这种糊糊的啊、哦？乌的的没有，对吧？再看它的皮肤，
1: 对，
0: 就鱼鳞那个皮肤的地方，那个是做不了假的，
1: 对的，
0: 又没有什么刷过油，它皮肤当中油光油光的。再翻过来给大家看看，但有时候看到啊，鱼当中用那个血丝很多，要么是已经发乌了、发黄了。我们这个仍然保留的是什么？
1: 好干净，
0: 粉粉嫩嫩的，
1: 对的，
0: 没有任何一丁点的这种血水，对吧？
1: 你看这块，
0: 包括这边啊，阿拉刚新颖，然后呢，这个脑髓
1: ，这一洗跟果冻一样，真的太赞了！这个大鱼头，您去千岛湖什么去那个酒店一定要吃的，一锅鱼头 头汤，就一点鱼丸，加一点鱼头，可能加一点点鱼尾，298、398。我们今天您直接买回家，是不是成本很低？嗯、但是完完全全是正宗的千岛湖的产品，还能帮你做到有机。
0: 哎，这个鱼头带回去呢，你弄一点点，比如说粉皮呀、啊嗯，来进行烧个鱼头汤。
1: 对，
0: 先煎煎好了之后加热水，奶白奶白的。
1: 是。
0: 还有呢，我们还会送哦鱼尾，
1: 对的，
0: 和煮五做花丝，
1: 看对吧？这也是有机标，大家都认识的寿鱼头的标识。鱼尾就只有鳙鱼尾，还有一点点食用盐，没有其他的替你调理过，实实在在，完全没有什么包冰绿这一说哈，实实在在就是纯纯的肉，都是有机的肉。所以你说我们夏天要的不就是这种又健康又安全的好食物吗？
0: 对对对，那这套组合呢，同样也是238块钱，对吧？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是三个大的，每包呢是750克大的鱼头，然后再赠送给大家三段我们这个鱼尾带回去，总共6件单品才238块钱。那么都去随便买一买，这半个鱼头得多少钱？
1: 就是
0: 是不是有机认证的？是不是来自千岛湖的这样一个水域
1: 啊？
0: 做出来的菜式和菜肴，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眼。
1: 好嘞，随便怎么做都好吃。刚才我们是给大家看了一个汤哈，
0: 是
1: 再给大家看一个凉拌的，因为现在天气特别热嘛，对不对？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只要把这个鱼丸啊稍微穿一下，就是让它熟了之后，你就直接喜欢吃辣的，你就给它凉拌一个辣的。然后你看这里面哇，雪白雪白的鱼肉，没有加任何色素香精的，它就是鱼肉的纤维，所以你蘸点那个红油，特别特别入味儿，它也是非常吸味儿的。关键是真的太 Q 弹了，这一口下去就是满满的吃鱼肉的那个口感，但是不用担心任何的刺，不用担心任何的什么骨头的问题。你说做那个有蛋白质的荤菜来说，哪有这么简单的？这个就太简单了，稍微汆一下，几分钟熟了，你就随便凉拌、热炒、做汤，怎么着都行。
0: 是的，那今天如果说您家中还有我们烧鱼头的鱼丸，冰箱里还有的话，那我建议大家可以在这套组合带回去。水产品要去直接现场去买啊，就很麻烦的，对吧？我们今天是三个大的鱼头带回去，还有三个哈、有机的鳙鱼尾巴带回家，关键是都是有机认证，产地都是来自千岛湖啊，238元6件单品带回去。另外呢，如果您说有鱼丸蛮好的，吃了还剩没多少包了，或者说呀，今天都丰富那么好的一个产品啊，又方便又好吃，16包的有机鳙鱼丸带回去238块钱，而今天来订购这套组合还有额外的购物积分，本来呢就是2.38块，今天我们这档节目的购物积分是11.9元哦，算上 APP 自动订购再为您减5元，相当于221，16包带回去，每包也就10块钱出头，
1: 10块钱出头一点点。
0: 关键是你可以吃到纯的鱼肉，来自千岛湖的鳙鱼的鱼肉，没有刺儿，没有任何的一些添加剂，有的就是什么有机散养的鳙鱼肉，保证得肉率90%以上了，
1: 真的划算，10块钱左右一包。以前在东方购物没有积分，也没有那个鱼头和鱼尾的组合，
0: 是的，
1: 今天让大家囤货，过一个清凉的夏天。夏天吃肉吃蛋白质不用那么麻烦，拆开鱼丸就可以吃上。
0: 是的，立刻来抢线了，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2: 搿只鱼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个我一只叫啥个老鱼头啊啥个做个牌子还要好吃，对伐？伊就鱼个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勿像人家侪米粉啊，侪做个辅料，伊里向鱼个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就烧汤也好吃，对伐？侬再来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个。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个，对伐？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是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一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个，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很好。
3: 这个外头买个就零粉了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啥勿出。
4: 口感高头。
3: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呢，吃下来呢，弹性蛮足的 ，Q 弹。这有机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嘞。
0: 好了，做的20分钟时间，目前我们的鱼头 和那个238元这个鱼丸卖特别好，都是238的价格，好吧？
1: 大家都知道这两个组合划算。
0: 对，还有就是不要订错，因为都是238，不要想买鱼丸的买，然后买成了鱼头；想买鱼头的买成了鱼丸。啊，大家看看清楚。
1: 对的，没关系。今天我们是又有鱼头又有鱼丸，以前啊基本上就出现鱼丸，鱼头很久很久没有出来了。朋友们，你也知道，上海人特别喜欢开车到千岛湖啊那附近去玩，然后一定晚上的第一到达的第一顿晚餐一定是要去旁边的酒店吃那个鱼头汤，对不对？就是这种鱼头，但是人家给你的是不是有机的不知道，大小可能差不多，一锅298、398，里面就是鱼头加鱼尾加一点点鱼丸。今天我们自己做，那成本真的是低，就是非常非常的低，但是我们的品质更高，因为我们是有机的，而且我们保证是千岛湖正宗的有机放养鳙鱼做的。
0: 是的，是的，但真的就是到千岛湖了，不太会去到这个旁边酒店里头去吃的，就到千岛湖湖上的这个船上去吃的。
1: 对对对，是是是。
0: 这船上呢，就是觉得来吧，龙岗，那你看。不知道撩上来的，肯定是千岛湖里的吧？对吧？撩上来的啊，那你觉得很相信啊？确实是这样，但是呢，手法，千岛湖的鱼是蛮好吃，它是一鱼三吃，一鱼五吃都有的。那么今天给到大家就是来自千岛湖，并且那个水域一定要讲清楚，不是所有千岛湖的水域出来的都能叫做有机，好吧？第一点，水域达到有机标准；第二点，品质，这个东西上来之后，这个产物，比如说这个鳙鱼上来，它要经过有机的认证和检测。
1: 是。
0: 其次，加工工艺。你加工工艺当中，如果说是没有符合有机，它也不能是有机食品。运输、包装，所有的一系列都要符合有机标准，才可以打上有机两字。而且这个有机啊，它只保一年，你每一年要去复核的，每一年要去再进行通过一个验证的。
1: 对。
0: 那么今天给到大家，不是说所有你到千岛湖去也不一定能吃到的有机的鳙鱼丸也好，有机的鳙鱼头也好，千岛方购可以给到您做到。而且很多一些大饭店当中，包括是讲究品质的，就会认准烧鱼头这个品牌。我们也是要每年去认准一次。
1: 当然，当然，
0: 对不对？
1: 是的，有机的证书这个是非常权威的。大家都知道，一般有机的产品比那种普通的农产品都要贵好几倍以上哈。
0: 为什么？它难得呀，
1: 难得，
0: 成本高呀。
1: 是的，
0: 我一样是在这个水域，我可以多养一点嘛。那个水域到那个水域可以多养一点嘛？可以。但有机水域少，然后有机的加工工艺成本高，有机的运输的材质成本高，但是好处有吧？有的，你吃的放心。
1: 对，
0: 你追求健康营养的，你追求更多一些这个食物当中不仅仅是好吃，还要放心的、
1: 放心
0: 健康的，
1: 对，
0: 一定会认真有机。
1: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有机证书，我们把原件给大家拿过来啊，有机产品认证证书，这边就是我们的这个生产企业，然后速冻的鱼制品产量在这边，另外还有更加就是详细一点的鱼丸、鱼饼、有机马蹄鱼丸都是能拿到有机产品认证证书的，所以今天大家10块钱左右一包，您拿走的是我们的这个125克的有机的马蹄鱼丸，比没有加马蹄之前更好吃了，因为鱼肉很嫩，马蹄很脆，加在一起会产生一个特别棒的化学反应，就是非常有层次的这个口感，
0: 是的，
1: 太好吃了。
0: 对，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请问今天除了这个鱼丸之外，
1: 我们还做了好多做法，
0: 哎，对，鱼头对吧？我们还有这个很多做法，就比如说咖喱的，
1: 是。
0: 这个是什么？
1: 这个是剁椒鱼头。
0: 剁椒鱼头。在看剁椒鱼头之前啊，这个是熟了吧？
1: 熟了，熟了，尝尝。
0: 那熟了都是那么干净的，你看我们生了多干净，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恍惚啊？我戴个手套，我这个服装先给大家看一下。
1: 好好好，先给大家来看一下有多大，朋友们，这么大一口大锅，
0: 比你家剁椒就是撇撇开，
1: 比你家的炒菜锅还要大。
0: 对，
1: 哎，我们给大家来看看这个鱼有多大，它足足就是占满了整个大锅。哎，眼睛还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0: 等等，大家先看啊，我们先让鸡不动啊，这是我们的生的，
1: 对
0: 对吧？清爽吧？你说上头放点剁椒，是不是香点它？你稍微蒸一蒸就好了，
1: 好简单，
0: 对不对？而且它那么干净，
1: 冲一冲就可以。
0: 给大家看看我整个的鱼头翻过来，关键是这个鱼头当中，看到了吧，清爽了吧，
1: 真的干净。
0: 你带回去这不是我们现场洗干净的，你拆开包装几乎就是这个样子。
1: 对的，
0: 所以为什么买到有机的？你很多到外头去这种成品的鱼头你不敢买，一拆开包装，哎，不新奇你的，你自己来闻闻我们千岛湖的这个有机鳙鱼头，一拆开包装之后，感觉像是在千岛湖旁边那个有机水域一样的，那是一个叫做鲜。 哦，真的是
1: 太美了、朋友们，这个鱼头嘬一嘬这个鱼脑，然后嫩嘟嘟的这个像嫩豆腐一样的感觉、实在是太赞了。然后这个鱼头已经帮你弄得干干净净，你也不用费太大的劲啊，直接弄点剁椒或者直接清蒸一下、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好吃的不得了。
0: 今天我们238块钱是三包哦、
1: 对，
0: 三个那么大的鱼头，每一个这个每它是半个一装的、每包鱼头是750克的净含量，没有任何什么鳃啊什么，就是你要弄掉的东西在里头， 对吧？三个大鱼头带回家，还送三条黄丝，有头有尾，
1: 有
0: 就是许个好寓意嘛。
1: 三大包，
0: 对，有头有尾，好吧，足斤足两带回家了。最后15分钟时间了，目前为止238元买这个鱼头鱼尾的组合
1: 特别多，因为很久没出现鱼丸，出现5次、能出现一次鱼头，
0: 是吧？好吧，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坐在十三分钟时间了，目前我们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这个可能睡午觉刚刚起来，然后想想天气好不啦，哎不雨不啦，明天看看天气预报还是下雨的啊、而且你时不时不能保证它什么时候不下，毕竟上海这个天气
1: 黄梅天了已经是啊，
0: 哎你说现在嘛下雨觉得有点烦，等不下雨了这黄梅天过去了又肯定很热，
1: 热暴热，
0: 对吧？你又不太能出去，压楼里想空着补补好吧、然后呢我们可以有点好吃，东方购物的送货人员为您送货到家，
1: 对
0: 啊，想去千岛湖了避个暑吧，哎不需要，你在家里头吹着空调，千岛湖的有机鱼头送到你家
1: 中，是的是正宗的，
0: 而且是个正宗大鱼头，
1: 没错、这个太大了，就是其实在遇到少鱼头之前我就认为吃这种大鱼头汤你只能去千岛湖本地、你好像在外面看到的买到的都不正宗，但是看到少鱼头在东方购物出现之后我一看，哇这不就是我跟千岛湖去吃的298一锅398一锅的鱼头一模一样吗、而且我在外头吃那么贵的同时我也不能逼人家拿出有机证书来，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实实在在是有机产品，我们是给大家秀了我们的有机证书的，不管是鱼丸鱼头鱼尾保证给你是有机的千岛湖当地散养的鳙鱼，鱼头非常非常的鲜美、鱼尾也肉很活，然后鱼丸没有刺没有骨、鱼肉含量高达95%，所以今天我觉得两个组合都可以买，鱼头鱼尾鱼丸都好吃，
0: 是的，那么今天也是很难得的一次机会啊，你买所有的鱼丸呢都有着高昂的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那自动订购包括 APP 订购还能再免礼减5元，鱼头很少见
1: 很少见，
0: 对吧，
1: 很少出现，
0: 三大包的鱼头带回去、再加三大吨的鱼尾啊，有始有终有头有尾，
1: 哎呀太对了，
0: 对不对，那肯定要的、那光有头要耳朵尾收不住了也不好，对吧，
1: 对，
0: 我们先尾巴送给你的、
1: 送给你
0: 6件单品238元，好吧，都是有机的啊，有机的标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就在11分时间了，是不是睡醒了呀？气色好了呀？中午是要睡个午觉的，
1: 对吧？
0: 再加点棋。那么睡完了之后，到了2:30、3点。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情想的是什么？呀，来吃第三，
1: 对
0: 对不对？
1: 太对了，
0: 每天一天到晚在想今个吃第三，明个吃第三，昨晚吃第三，昨晚吃第三，呀，那肯定
1: 的，就是这样嘛、
0: 啊、你要睡得好，要吃得下，
1: 对不对？
0: 那么今天给到大家呢，大家都公认的啊，有营养。小时候妈妈们吃啥么子聪明，吃昂聪明，吃啥么子眼睛毒，吃啥么子眼睛亮，吃眼睛。那今天我们这个鱼头有带回家了啊。从有机到它的一个食品标准，再加上产地千岛湖的有机的鳙鱼，胖头鱼当中啊最好吃就是那个头，
1: 对，
0: 头当中为什么？因为那个皮 Q 弹，
1: 是，
0: 而我们都是有机的认证证书的，
1: 是的，我们的鱼丸、鱼饼、有机马蹄鱼丸，包括到我们的那个就是鱼头、鱼尾速冻的鱼制品，都是有机证书的，所以大家特别放心。另外，我们的鱼丸它的肉含量很高，不是那种面粉丸子、淀粉丸子，95%以上都是鱼肉来帮你做的，而且保证是有机放养鳙鱼。只不过哈、啊，平时我们只能看到鱼丸，我们基本上看不到鱼头。这个鱼头半年多，快一年没有来了，
0: 怪不得。
1: 对，很久没来了。
0: 今天很多人冲着鱼头来，
1: 冲着鱼头来的。
0: 哎，大家先不看包装，
1: 有机的。哎，
0: 对对对，就先看有机，我们看实物，
1: 看实物，看实物。
0: 这里感觉到不太太不了，已经看那个包装。
1: 我给大家把这个实物端在手里哈，
0: 每一包的鱼头是不低于750克的，好吧？就一斤半两啊，一斤半两，就大的，
1: 真的。
0: 很大，
1: 家里还得一个大的砂锅才能把它放得下来。
0: 对吧？这鱼头啊，帮我
1: 整个小臂，
0: 小臂差不多大，
1: 是
0: 吧？然后看看，我五指张开，
1: 你还捂不住他的脸，
0: 他脸胖的你死那胖。
1: 对，关键他帮大家就是处理的非常干净啊，那些血丝啊、脏脏的东西没有。首先它是有机的，另外我们的少鱼头处理的非常非常的好，里面那个脑花给大家看，里面好大一块儿，所以就是你清蒸出来，它像豆腐一样滑滑嫩嫩，超级超级的好吃，
0: 对吧？然后它那个肉质。第一点你看到吗？粉色，
1: 粉色。
0: 第二点那么干净，
1: 新鲜，
0: 对吧？对，而且就是我跟福州两个人在这边已经待了很久了，没有任何一点点的腥味，
1: 肯定没有腥味，这是有机的，它是吃松花粉长大的，而且要长到8斤以上，我们才会给大家来做，所以它整个头就有这么大。
0: 再看眼睛亮不亮？
1: 对吧？亮的眼睛。
0: 皮肤、鱼鳞亮不亮？
1: 亮泽。所以这就是新鲜的鱼头啊，朋友们，你真的很难说你去到那个千岛湖的这个吃特产是不是？吃的有我们这么的好，因为我们还是有机的，我们是正宗的千岛湖的。
0: 好吧，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做的菜啊，鱼头带回去之后，你就烧个汤。像我呢，鱼头汤啊会放就先两面煎嘛，先让它焦香之后加热水，它那个鱼头会奶白色。
1: 是，
0: 然后再可以加一点点粉皮啊，或者呢就是一滴细粉。芋头啊，然后呢，我们有鱼丸呢，你可以加点鱼丸。
1: 是，
0: 但是我是建议啊，就是你有鱼头了，可以不用吃鱼丸，你可以放点没有味道的一些东西，
1: 真的
0: 可以把整个的鱼的鲜美味道给吸饱了。
1: 天哪，喜欢吃鱼头的人就懂这种嗦那个鱼头的感觉啊，
0: 是的，
1: 里面那些 QQ 弹弹的脑仁啊，包括那个胶质啊，嗦下去真的超级超级赞。然后有鱼丸，有鱼头，有鱼尾，
0: 看看看，时间，
1: 真是，
0: 来看看，
1: 你看这个胶质，胶质，
0: 就。俺刚刚在听的啊，就根本就不用别提，
1: 胶质哎，
0: 对吧？
1: 很胶质，很弹滑。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再一搜，哇，赞赞赞了！
1: 看这块，
0: 看这块，是真的，很多人爱吃，像我就是特别爱吃鱼头，然后但是也分到黄嫩的吧吃了，然后呢胖头鱼的鱼头是吃的，
1: 对，
0: 对吧？胶质蛋白、胶原蛋白，包括鱼当中有很多一些营养，都剥不出来了，
1: 真的太赞了，所以今天鱼头卖得好，
0: 这旁边也是
1: 有道理啊，
0: 一股一股的在那边就 QQ 弹弹的，我都不太敢去碰到它，
1: 哦，
0: 就最好是用到这个嘴巴去吸到它，
1: 像果冻一样，
0: 这可以鲜，
1: 口水啊流下来
0: 了，流出来了，就非常的鲜美。那看完我们这个鱼头之外，我就直接吃了。
1: 对，
0: 还有这个鱼丸，
1: 对，真是这个鱼头鱼丸哦。夏天小朋友在家的时候看着他吃，大家都知道吃鱼聪明，这我们老话说的啊。所以小孩放暑假在家里了，给孩子多煲点鱼头汤，特别特别好。
0: 我们这个只放了一点点盐，他连胡椒都没有放
1: 哦，不用放。
0: 以前我放那个就是放鱼汤当中一定要放胡椒，这个没放胡椒，没有一点点的就是腥味，
1: 不腥，
0: 特别赞，
1: 一点也不腥。
2: 行
1: 啊，这是鱼头汤，然后我们鱼丸也可以做汤。然后你看哈，观众朋友，我们这是三鲜的，弄点午餐肉，弄点那个小，这个是笋吧，春笋，然后我们放点蛋饺，然后把我们的这个鱼丸包进去，好吃的不得了，鲜到不得了。这个已经做好了半个多小时了，它不会说膨大的跟那个乒乓球一样，因为我们95%都是新鲜的鳙鱼肉，它不是那个面粉丸子、淀粉丸子，所以它的大小不会有很剧烈的一个变化。然后它里面就是很弹，撕开以后不是粉状，是那个纤维状，因为95%都是鱼肉啊，没有刺没有骨。你说这样的丸子，你家里不得多备点吗？你平时煮个饭、煮个面，你弄个什么砂锅，里面都好放的，它很百搭的。
0: 所以今天带回去啊，我们这个鱼头快要没有了。今天卖鱼头的朋友们特别多。鱼丸呢，无论是150块钱也好，238元的这个组合也好，都有高昂的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
1: 对，
0: 但是备货也不多了。今天要抢鱼头的朋友们一定要快抢，因为不然的话我们不会放到这个时间。
1: 是的，我们货特别少，鱼头快就是半年多，快一年没有出现过了。
0: 对的，给大家看看我们鱼头，每一根呢是不低于750克的一个净含量，半个鱼头也很大了，对吧？三个鱼头带回去，再送往三段有都是有机的，就是鳙鱼的尾巴。三个鱼头，三个鱼尾，有头有尾，238元这套组合快要没有了，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啊，238元是16包的有机的，就等于说鱼肉做成的，没有任何刺，这个鱼肉啊，238元鱼丸。那这套组合会有我们的高昂的购物积分，总积分高达了11.9元。
1: 对，
0: 算下来自动订货率5%，相当于221，16包带回去。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今天给您所出售的所有的少鱼头品牌下的鱼丸也好，鱼头也好，都是有机食品、
1: 啊。有机，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
3: 搿只鱼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个我一只叫啥个老鱼头啊啥个做个牌子还要好吃，是吧？伊就鱼个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勿像人家侪米粉啊，侪做个辅料，伊里向鱼个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有烧汤也好吃，对吧？侬再来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个。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个，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款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个，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哎，很好。
4: 这个外头买个就零粉了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大勿吃。
5: 口感高头，
4: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呢，吃下来呢，弹性蛮足的 ，Q 弹。这有机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嘞。
0: 就在3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组数越来越少了，特别是我们238元，今天有3大包的有机的鱼头，加上了3条有机的这个鱼尾带回去，只需238元。那今天所有的东西都是来自千岛湖，
1: 千岛湖，我们是正宗的千岛湖的放养鳙鱼，吃着松花粉长大的，所以身强力壮，而且一定要长到8斤以上。我们要把它就是换一个地方再静养，让它吐进身体里面，可能其他的就是比较有腥气的东西啊，让它更加的净化一些。才会处理密封，所以非常好吃，一点腥味都没有。我们还有有机证明、有机证书，不管今天是鱼丸、鱼头还是鱼尾，全部都是有机的。所以在中国的食品里面，这是天花板的标准。哎，
0: 是的。然后呢，在我们整个包装当中，它都有有机的认证的，
1: 对，都有
0: 二维码，包括是商标都有的，大家可以放心。然后除此之外，就是它的一个价格了，因为你到外头去随随便便买买，没有什么任何有机的，也不是什么千岛湖的鱼头，也差不多要这个价格。
1: 真的，而且人家说夏天吃红肉不如吃白肉，就鱼肉的话高蛋白低脂肪，而且还有很高的Omega-3的那种不饱和脂肪酸的一个含量，所以到了夏天呢，大家首先是没有什么胃口，但是你又特别需要补充蛋白质，那么白肉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如果你说我怕自己处理鱼肉里面有刺，老人孩子吃着不放心的话，你选择今天的鱼丸，95%的有机放养鳙鱼的鱼肉给你做的，但是没有刺没有骨，你可以就是大快朵颐。而且不管是炒菜、做汤、红烧 糕咖喱，怎么做怎么好吃。如果你说我喜欢吃千岛湖的大鱼头，今天有大鱼头还送你鱼尾，家里人团聚的时候，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你烧一锅鱼汤，全家人一起和乐融融，感觉就到千岛湖就度假了那个感觉。
0: 这是木星的238元，无论是鱼头的组合还是我们啊16包的有机用鱼丸的组合都是非常热销，备货快要不多了，到个位数了啊，先到先得，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1分钟的时间哈，备货和组数越来越少了，赶紧啊拼手速了！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1: 进行下单。问一下福州啊，这款商品一直到董芒购物来之前，但是常常过来，常常是
0: 鱼丸是这样子的，每次都断货。但是鱼丸出现的次数还稍微多一点哈，
1: 鱼头基本上鱼丸能来5次，鱼头才能来1次，所以我记得鱼头好像已经有半年多，快1年断货了。所以今天鱼头一来就爆掉了，大家纷纷点我们的鱼头。所以我建议大家鱼头鱼尾这个组合，鱼丸的组合一起拿回家。又是梅雨天，外面天天下雨，你出去跑也不方便，咱们冰箱里拿出来马上就能吃。
0: 是的，今天性价比又高，好吧，238元哈，立刻保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不知道啊，各位叔叔阿姨家里边都囤些什么样的肉呢？像我们家的话，就少不了牛肉，尤其是牛蹄筋，太好吃了，高蛋白低脂肪啊。今天呢，我们的私厨故事的牛蹄筋啊，大组合有优惠哦，给大家加赠了一袋我们的原切牛腩。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今天呢，和我一起分享老朋友小邓，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乌拉圭古寺的牛蹄筋啊，这个组合上一次卖的非常的好，因为大家其实有些时候吃牛肉吃腻了，就想吃一点那种带筋的，对吧？尤其到夏天咱们卤一点这种牛蹄筋，对吧？那今天这个节目您一定不要错过，因为今天我们加赠了价值50块钱的一整斤的巴西的原切牛腩，都是原切的肉。
0: 是的啊，今天性价比多高，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小的呢，我建议大家就直接略过啊，因为没有那么的划算。你看一下，268，两包咱们的牛蹄筋就是1公斤啊，2斤带回家。但是您看这个啊，388块钱，4斤的牛蹄筋还送您一袋我们的牛腩。哎，刚刚那样一算的话，1斤是100多块钱，130多块钱。但是你这样算一下，我们这个一袋就70来块钱，
1: 一斤才70多块钱了。
0: 天哪，
1: 这基本上就是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了，对吧？
0: 我是说小邓，你这次又要亏本是不是？你这两天你
1: 因为
0: 给大家的福利很多呀，
1: 因为现在是618，对吧？618，我们作为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我们是自己就是品牌方，那怎么能错过这样的一个给到大家回馈的这么一个机会呢，对吧？一年也就这么一次618的一个时候嘛，对吧？那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牛蹄筋，它品质好在哪里。哎，
0: 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基础的一个样子啊。
1: 对，您收到货的话是这样透明包装的，一袋就是1斤，里面的这个咱们看啊，注意标签信息，第一个配料只有牛蹄筋，看到没？牛蹄筋，然后执行标准 GB2707，原产地是乌拉圭。哎，这个牛蹄筋我们都是用到的整条的牛后腿的长蹄筋，原切的，100%原切的，不会再进一步的去给它漂白上色，或者说加一些调味品，整条的牛后腿长蹄筋原切。而且的话，它正常它是有一些那种油啊，或者那种什么那种油边的嘛，对吧？
0: 对的，
1: 我们都是人工精修给它去掉，而且选用到的是200天的古寺的牛肉。
0: 是的，
1: 这样的牛蹄筋就是富含非常丰富的一个胶原蛋白。
0: 是的，我们一说啊，那个乌拉圭的牛肉品质都是特别的棒。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
0: 而且对的，我们这个就是什么，给大家化冻好的。
1: 这样是我们它正常是一整条的，我们给它分切了，就是用 GB2707 的一个标准，我们只做这样的一个原切的一个动作。大家看一下它里面的这种蹄筋的这个芯，它整条带旁边的这种都是保留的。哇，不管是您喜欢吃那种中间的还是边上的那种都可以吃得到。这就是整条原切的100%原切的牛蹄筋。
0: 是的，而且这个颜色都是什么淡淡的那种粉色。
1: 对的，您可以看得出来啊，如果它是经过那种什么漂白呀，或者加了一些什么东西的话，它颜色不是这样自然的啊。
0: 是的，
1: 您看我们这个颜色都是非常自然的一个颜色。
0: 没错，所以大家啊，我觉得平常你在买一些这样牛蹄筋的东西啊，一定要去用心的去挑一挑。我们是没有任何泡的各种药水啊什么的，啥都没有。而且就给大家看一下，您所担心什么抗生素啊、农药，通通都没有啊。我们给大家保证，未检出抗生素，未检出农药。所以家里的小朋友呢，哪怕是我们孕妇啊，也可以放心去吃。关键是这个季节吃点牛蹄筋啊，真的是特别的好，对吧？补充点我们的胶原蛋白，让你脸 QQ 嫩嫩的，是不是？
1: 对的。
0: 来看一下我们的菜吧。
1: 而且正常的话，牛蹄筋的话，其实大家可能吃的频率会比较低一点，一个是这个食材比较少，而且比较贵啊。你想一头牛身上它有几条这样的后腿蹄筋啊，对吧？
0: 真的很珍贵的，
1: 很少很少的。而且的话，这样的它一般会跟其他的一些菜炖到一起。你看这个是咱们做的一个卤菜
0: ，Q 的，
1: 里面的胶原蛋白全部都化出来之后，做成一道这样的一个凉菜。到夏天，你不管是咱们看球的时候，或者说咱们作为一个冷盘，对吧？你就吃。作为一个前菜来吃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
0: 我跟你讲，这个蹄筋啊，就是怎么说呢，软烂好吃。牛蹄筋在外面很贵的，
1: 非常贵，牛蹄筋非常
0: 贵的。
1: 而且不是说你想买，有些时候你想买到那种好的，不是说你想买就能买得到的。
0: 好 Q，
1: 很 Q， 但是它是那种不腻，对吧？
0: 很好吃，
1: 就是它把胶原蛋白都化在里面，它不是那种脂肪化
0: 在里面。我觉得牛蹄筋啊，就吃起来有种幸福感。 因为蹄筋啊，其实它吃起来没有什么负担嘛，高蛋白低脂肪，不像肥肉一样，但它是又好吃又健康又低脂，
1: 对的。
0: 你这样子卤一卤啊，夏天我跟你讲，你去煮一碗面，
1: 你就类似于
0: 放两片，
1: 类似于牛腱的一个做法。大家都知道，你卤完牛腱之后，你要放到它冰箱里面，等它冷却，然后再能切得开，对吧？为什么？就是等它那个里面板腱里面含的那个牛筋，它里面的胶原蛋白冷却之后才能切得出来。
0: 太好吃了，真的 QQ 弹弹的，在嘴巴里面就是在跳舞一样，真的很好吃。而且今天呢，朋友们，性价比很高。我觉得叔叔阿姨啊，马上要到各种节日了。家里边肯定是要备些这样的硬菜的啊，今天的性价比有多高呢？常规的话我们是没有这个的啊，是没有牛腩的，就是四包牛蹄筋388，但今天小东说了618给大家一个福利，
1: 618、
0: 给大家一包福利，我们的牛腩送给大家，所以你看五包带回家是388，平均一包的话只要多少钱？70来块钱，对吧？小包的话我觉得小组合不建议大家去买，为啥？因为你这样来算一下啊，叔叔阿姨都比较会过日子的，咱们来这样算一下，两包两斤带回去是268，那一包价格是多少钱？
1: 134。
0: 但是这个是多少钱？70多。
1: 对，
0: 是不是啊朋友们？直接拍这个大组合啊，真的很好吃。夏天多吃牛蹄筋特别的好，补充点胶原蛋白，让我们皮肤 QQ 弹弹的，而且的话是高蛋白低脂肪啊，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真的好好吃！就这个牛蹄筋啊，我是一口一口吃着停不下来。现在的话已经第二块在我嘴巴里边了。
1: 其实大家平时如果吃牛肉吃的也，大家看啊，现在就是我们在人工去精修，然后去做到一个切割的一个步骤。
0: 对的，
1: 我们执行的 GB2707 的标准只能这样切割，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加盐、加添加剂、加黑胡椒都不行啊。所以也就不会有您担心的什么我是不是给它漂白了、上色了，
0: 或者说
1: 加了一些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没有啊。这就是牛蹄筋本来的一个味道，而且我们选用到的是什么？乌拉圭古寺200天以上的牛蹄筋，每一个都是说就是叫什么牛后蹄的，
0: 对，后腿的整条的它的什么蹄筋，
1: 对的。
0: 你想啊，一只牛有几根蹄筋？那也就
1: 很少的呀，
0: 也就那几条吧，对不对？
1: 咱平时去菜场买菜，或者说你有一些熟悉的一些老板，你可能还会跟他说，你给我留一点点牛蹄筋，对吧？我回家炖个汤或者做一下筋头巴脑这样的一个菜可以用得上，
0: 是的。
1: 你正常平时去买很难买得到，
0: 对。
1: 因为这个原材料确实比较少一点，
0: 没错，
1: 包括像我们其实备货也不会备很多，就是因为这个原材料是比较少的。
0: 对，真的每次做蹄筋我觉得特别幸福，因为在市面上其实你吃一锅那种蹄筋啊，就是牛腩牛蹄筋煲，
1: 对，
0: 可贵了。我跟你讲，它最多给你放一点点几块那种蹄筋，其他的基本上就是那种比较便宜的肉了，对不对？
1: 为什么？包括您去吃那个筋头巴脑锅，或者说那种火锅，您去看，牛腩、牛筋、牛肚，它里面放的多的，它一定是牛腩。为什么？因为牛筋它的成本是高的，牛筋它是贵的，牛筋它是比较少的，对吧？你像它夏天做成凉菜也可以，您炖一炖去，咱们做成一个热菜，包括咱们面前做的这种锅，你跟其他的肉类、菜类，你加炖到一起去做到这个菜，它里面的那个汤啊，非常的浓稠，
0: 是的，
1: 那个汤都非常非常的鲜。
0: 蹄筋啊，我觉得各种做菜都很好吃，因为这种原料它本来就很好吃。
1: 对，您看，
0: 对不对？
1: 您看我这个牛筋，轻轻的一
0: 扯，胶质满满啊、哦！
1: 对，你看 ，Q 弹，非常 Q 弹，这样的一个蹄筋，吃起来它是不是腻的那种口感、哦？
0: 对。
1: 我觉得它不腻的哦，
0: 就是很多叔叔阿姨，你肯定是很喜欢这样的口感的，因为蹄筋啊，口感又好吃，对不对？营养也丰富，有丰富的胶原蛋白，然后里边的高蛋白低脂肪，夏天吃，尤其夏天吃啊，没有任何的负担。
1: 我跟你说，像我直接拿到手上，拿到手上你都能看得到，这个牛蹄筋它是非常 Q 弹的，我拿到手上甚至轻轻的一拉，你看，有一点化在我手上的那种感觉，你看到没有？就是类似于这种胶原蛋白的这种胶质，你看。非常非常的软糯，哇，
0: 你想象，
1: 但是肥而不腻，你看，它还有弹性，
0: 它是完全跟那种肥肉是不一样的口感啊！你说你带回家卤一卤，或者是那样子做一个煲，做一个汤，我跟你讲，营养又丰富，而且又好吃，主要什么？主要是性价比太高了，朋友们。今天啊，这个小组合我就基本上不想说了，为啥呢？因为明眼人一看啊就知道这个没有人家大组合划算。大家看一下，我就拿它来做这个对比吧。268，两袋带回家，一袋是多少钱？134，对不对？就这个价格哦。再往下您看，大组合4袋牛蹄筋，一袋牛腩，总共是5袋带回家是388。打开计算机去算一算，或者您心算一下，一包价格是70来块钱，是不是？那边的我们小组合的两包。对不对？一包相当于我们的两包，对吧？直接买大组合，特别特别的划算。
1: 您想尝尝鲜的话，您可以订个小组合试一下。
0: 哎呀，
1: 但是如果您是觉得说会过日子，大家会算的，您算也算得出来。
0: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啊，这个牛腩这个牛蹄筋啊，你直接买大组合就好了。为啥呢？因为好吃，就是你很快就会做完，
1: 而且
0: 就是再过几天要端午节了，
1: 适合夏天。为什么说适合夏天呢？因为大家夏天想吃一点就是不腻的一些东西，但是又想补充这种蛋白质，包括胶原蛋白，对吧？
0: 对。
1: 那今天这个大组合，我们既有牛蹄筋，我们还给您送了一袋牛腩，
0: 对呀，真的。
1: 而且您一次烧菜或者炖汤也好，这样一袋的牛蹄筋您是用不完的。
0: 一斤的含量，
1: 你相信我，你是用不完的。你最多用个一半已经很多了，用了一半，剩下的你就往冰箱一放，你就继续放着就行了。一半拿出来炖。炖出来的汤也好，那种砂锅也好，或者说那种红烧的菜也好，它的风味是不一样的，它汤的那个质感，它的胶质是不一样的。
0: 对的，我们的蹄筋啊，朋友们，不注胶，不注水，没有任何乱七八糟东西，就只有一项，就是牛蹄筋。我们来看一下配料表里边，只有一项啊，就是牛蹄筋。而且的话，产品的执行标准是 GB2707，只做原切啊，没有做任何其他的处理。而且您看，我们的原产国乌拉圭，对不对？ 之前很多叔叔阿姨，你去买一些什么牛腩也好，牛肉也好，就要选这个地方的，因为它这边的这个牛肉的品质也非常棒嘛。
1: 对的，
0: 我们是古寺的，对呀、啊，古寺的牛肉啊，而且的话，蹄筋的这个部位真的是比较稀少，对不对？
1: 对，很少，嗯、因为我们选用到的是后腿的一个蹄筋，哎、那它就更少了嘛。因为你去想吧，总共一头牛身上它才能有几根蹄筋？我们是做到的整根的蹄筋，人工精修。哎，去油去毛，然后的话做到的一个原切的标准。
0: 我觉得大家还是看一下这个，
1: 很 Q 弹，
0: 我跟你讲真的很诱人。蹄筋啊，你这样子卤一卤，当那个这个牛蹄筋的一个卤的，哇，我跟你讲好好吃，刚刚我吃了两条了，特别好吃，就像果冻一样。然后呢，你带回家之后是这样子，去买一个那种卤料包，或者您自己会卤的话卤一卤。香的不得了、嗯、
1: 我们这里面还加了一点点牛肉啊。为什么我们这个赠品选择给您送一斤的原切的牛腩，就是这个原因、哎、因为很多叔叔阿姨他拿牛蹄筋来炖汤红烧，或者说做这样的卤味，他都是需要牛肉的，所以我们今天也不送您其他的东西了，直接送您巴西原切的，也是原切的这个牛腩、嗯、也送您一斤。这一斤我们当主品卖的是50块钱一斤。
0: 是的，是的，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之前比较了解我们的思路故事，真的，我觉得小东这次确实是很大方，
1: 因为618嘛，
0: 太划算了啊！就我们再来说一遍吧，我们今天的小组合，我就直接不要看啊，268是两包，一包只要130多块钱，不划算，直接看我们的大组合，大组合388。给您多少包？5包哦！您这样一算，一包只要70来块钱，性价比肯定是首选这个呀。而且过两天要有各种各样的场合，其实我们都需要吃到这样的一些硬菜了，对吧？端午节招待客人肯定是需要的，咱们做做菜，我觉得特别好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我外头呢，一直去要去买个牛筋呢，牛蹄筋呢是蛮困难的。
3: 老少有机会能够买到伊。
2: 进口的和国产到底是两样的，不一样啊。
3: 带了眼奶香味，而且呢香浓酥。
2: 就牙口不好的，侪可以吃。伊是香香糯糯的，很有嚼劲的，就是家里好像没有一个人不要吃的。
3: 一个牛筋呢，一包呢是这个500克，一家人家呢三口之家，伊正好摆点辅料，或者就搿能介烧烧，侪可以的。
2: 是我的最爱，为啥？因为我喜欢好看要漂亮，而且伊是高蛋白低脂肪，就经常性会得补充一个物事。屋里向孙子啊、老人啊，吃了老好啊，真的不错。

0: 我觉得啊，一道菜好不好吃，很关键的就是什么，就是原料好不好。如果原料不好，我跟你讲，就是大厨神厨来了都做不好。我们的这个牛蹄筋就是什么呢？我觉得新手小白也可以做得很好吃。你知道我吧，我是真的是今年才开始学做饭的。这个牛蹄筋我带回家，我跟你讲，我做的那叫一个好吃，我家里人都夸疯了，说你怎么有这么好的手艺？我说真的是这个牛蹄筋太好了呀。
1: 对的，因为我们选用到的是乌拉圭的一个原切的牛蹄筋，而且是古饲200天以上的，这是我们原材料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标准嘛，就是进口的。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我们还去对它做了一些检测，去检测抗生素啊，包括农药这些兽药都是没有检出来的，您可以放心的囤。而且正常的话，牛蹄筋价格也是比较贵。
0: 对，
1: 各位会买菜或者说会烧饭的叔叔阿姨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牛蹄筋正常您去买，一个是难买得到，另外一个价格非常高。
0: 对，
1: 那今天的话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档节目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是618促销加赠。今天常规组合我们是388块钱四包四斤，但今天的话再送您一斤原切的牛腩。
0: 是的，
1: 这个是额外送给您的。
0: 真的，我觉得啊，大家夏天肯定要吃点什么高蛋白低脂肪的，牛蹄筋可以多备一点。关键是今天还这么划算呀，你说依照平常的话，牛蹄筋咱们可能什么舍不得买，有点贵，但是今天啊，这个性价比我真的是绝了。朋友们，5包带回家，我们用4包牛蹄筋还有1包的牛腩是送给您的啊，常规是真的是没有这个的。您这样一匀5包下来，1包多少钱？只要70来块钱啊，朋友们。你去超市上，去超市看一下正宗的这种进口的乌拉圭牛蹄筋，我跟你讲，要上百的，一斤要上百的。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你说你能错过吗？
1: 对，而且咱们平时去外边喜欢吃这种筋头巴脑锅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做法的，它里面不是会加牛筋、牛肚啊、牛腩这些吗？您去看，牛筋它加的肯定是不多的，为什么？因为牛筋的价格在里面是最贵的呀，对吧？
0: 对，是的。
1: 所以你如果在外面你觉得吃不过瘾，或者你平时啃那种牛肉的骨头也好，或者吃牛腩，你就是喜欢吃这种筋筋拉拉的，那您就买这个一袋的话，您可以分成好几次去烧，您就一次烧肉的时候或者烧汤，您就加一点，
0: 对的、啊，
1: 对吧？整个汤的口感都不一样。
0: 让大家来安心一下啊，我们都是什么整条原切的啊，
1: 对的，
0: 是牛后腿长体筋，是整条的，它不是那种碎的给大家分开的。并且我们使用什么 GB2007 的国际这样的标准原切，人工精修，去油去牛毛，就非常的干净，而且保证不漂白不泡水，出来颜色就这种淡淡的粉红色啊，它这种原本的一个颜色在的啊。
1: 对的，
0: 并且我们什么200天的古饲的牛，乌拉圭进口的，富含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所以很适合我们叔叔阿姨夏天去吃啊，去补充一点 QQ 弹弹的，对不对？
1: 包括有一些阿姨她喜欢，或者姐姐她喜欢那种吃一点胶原蛋白，因为觉得说 哎可能对皮肤或者什么会有一些好处的，对吧？您平时想吃胶原蛋白，但是又不知道吃什么好，对吧？咱们来补充一点这种牛蹄筋，对吧？
0: 对，我觉得牛蹄筋朋友们今天千万不要错过，性价比极高。为什么呢？因为常规的话我都不推荐大家说就是直接买，我跟你讲，今天你就闭眼冲直接买。为啥？你看这个小组合啊，小组合我们是多少钱？268是2袋，你这样算一下，1袋多少钱？134，是不是啊？记住这个价格。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大组合，388有几袋？1234，还送你一个牛腩，一共5包，而且牛腩也是一斤的哦，388
1: 都是原切的。
0: 1袋多少钱？70来块钱，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哦，我跟你讲，你错过之后你真的找不着了。
1: 对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牛蹄筋烹饪的方式有很多，除了刚刚我们说的，你可以跟牛肉烧在一起，或者跟牛肉一起炖个汤，对吧？
0: 对，
1: 包括你自己去做到一个红烧的一个菜，因为把这种胶质化到那个汤里面，你吃过那个猪皮冻吗？就是
0: 啊、哦，吃过。
1: 它其实就是把猪皮里面的胶原蛋白化到那个里面，然后去给它切的嘛，对吧？
0: 是的，
1: 实际上是一样的，但是今天您吃到的这种是用牛蹄筋做的，
0: 牛蹄筋可完全不一样，
1: 朋友们，
0: 真的老好吃了，就是这样子一个清炖的啊。夏天我们要讲究什么？夏天要清补。
1: 您看，
0: 清补的话，
1: 我先给您看一下它这个汤啊，它这个汤它都是那种非常厚的那种汤，
0: 胶质感
1: 满满的，里面的胶质您能看得出来的。
0: 天哪，黏黏糯糯的。
1: 这你如果等它凉了之后，这就是一整个冻。就是一整个那种类似于猪皮冻的那种
0: 感觉。我跟你讲，这个吃到这个身体里面，我跟你讲，那个都是满满的，都是营养啊。
1: 这个炖的，你看我都有点夹不起来，我用夹子轻轻的一夹，它其实就化开了。
0: 太诱人了。
1: 化开了，你看就化开了。像这样的一个牛蹄筋，我觉得就是你大人小孩吃了都没负担，而且补充的这种营养的话，
0: 是的，
1: 基本上拿到手上它就化开了。
0: 牛蹄筋朋友们，真的我觉得怎么吃都好吃，你不管是做汤，还是说做一个煲，还是说做一个这个我们的卤的， 对吧？冷吃热吃都好吃。这边的话，我们有个凉菜啊，我觉得
1: 这凉菜我刚试了，非常好吃。
0: 真的，我觉得大家如果说夏天你怕热的时候，你可以把这样子的牛蹄筋做冷吃啊，做冷吃，然后你这样子切成小块，你看到没有？稍微改改刀，哇，招待客人
1: 这个是那个牛蹄筋的是中间的那个腱心呢、啊、
0: 我的天哪，
1: 就是它的那个腱心里面
0: 的啊，
1: 那个心那一块就是比较有韧性一点，
0: 吃上一点配一碗米饭、嗯、我觉得中午饭你这个真的又营养又好吃又健康啊。
1: 对的，你关键平时咱们吃牛肉吃的够多吧、嗯、对吧，你可能牛腩牛肋排这种牛肉吃腻了对吧，
0: 太幸福了，
1: 咱们在烧菜的时候加一点点这个牛蹄筋，它的口感它就不一样了，
0: 它如果说煮久一点它会变成那种糯糯的口感、哎、
1: 对的，
0: 就是会粘在你的上浆上面，就会有一种很醇香的感觉，
1: 你吃完了之后嘴巴上嘴唇跟下嘴唇它是
0: 粘在一起的，
1: 它是粘在一起的，
0: 当然的话这跟您炖的时间的长短有关，如果你喜欢吃硬的、嗯、偏硬一点的话、嗯、就炖这个时间就短一点
1: 就可以了，喜欢软糯一点的、啊、咱们高压锅稍微时间压长一点对吧，
0: 是的，
1: 你就能做到这种我们像我们这种入口即化的这种口感。
0: 今天我俩还在聊啊，说这次618我们这个力度是真的强、嗯，我和小邓已经做了很多次牛蹄筋也好牛腩也好，但今天这个力度是不是真的很划算吧、
1: 这个、今天这个组合是新的也是第一次出现啊，388块钱常规组合是没有这一袋的一斤的牛腩的，没有这一斤的，就是四袋四斤388，
0: 我说你怎么这么大方呀，
1: 所以我们叫加赠促销嘛，为什么就是在618回馈给一直支持我们那些叔叔阿姨，
0: 这个故事还是够义气啊，还是可以的，给大家我觉得这么大方啊，所以的话朋友们啊，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性价比特别的高，您去超市您去这个市场上去看一下啊，这种进口的乌拉圭的牛蹄筋，而且是整根就是原切的哦，没有做任何的这种处理的，这个我们的牛蹄筋啊，市面上真的是要100块钱出头的，所以今天啊70块钱一袋我们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0: 你看我们现在在去油边，就是人工要把这些多余的这些要给它去掉的，不然您买到手上的话，它不就很多的那种脂肪
1: 啊，
0: 会占您的分量嘛，对吧？我们都是人工精修掉的，然后再做一个切割，这就是我们所有的一个步骤了。
1: 是的，
0: 在后面就是包装起来，没有再进一步的什么加盐、加黑胡椒，
1: 没错，
0: 或者加这种添加剂去漂白、去上色，没有这样的一个步骤啊。我们就是100%原切。
2: 对呀、啊，所以你想啊，你去市场上去买一根原切的牛蹄筋，你跟人家说，你帮我把这些这个油边边都削掉了，
0: 人家不会
2: 搭理你的。这个损失在你的，人家直接把你轰出去了，好不好？哪有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帮大家省事儿了，不需要你去修，不需要你去切，带回家之后解冻就可以烧了，对不对？非常的方便啊！而且牛蹄筋的话，基本是老少皆宜，都特别喜欢吃的一个菜，对吧？你做一个煲也好，做一个这种冷吃的、热吃都好吃。关键什么？富含满满的胶原蛋白，你吃到皮肤里边，对不对？感觉短短的、Q Q 弹弹的。
0: 就不管是作为主菜还是辅菜的一个原材料，它都非常合适。你就今天就红烧一个牛蹄筋也可以，对吧？今天我烧牛肉的时候，我加几块进去，
1: 是，
0: 对吧？它整个汤就会非常的浓稠，包括到你看。它其实我们不是有一道菜叫做佛跳墙嘛，它里面那个汤不是特别浓稠嘛，它就是用蹄筋呀、花椒啊这些富含胶原蛋白的这种原材料给化到那个汤里面，所以你喝起来那个汤就非常非常的鲜，非常非常的稠，对吧？
2: 所以啊，平常啊总觉得牛蹄筋贵不舍得买的，今天我觉得您不用犹豫。为什么啊？确实就这个性价比啊，是小灯自己都没见过的啊。他说今天的这个我们的牛腩是不是就是我们直接给大家来赠一包，没有说我们减20块钱，对吧？
0: 是这样的，上一次我们那档节目不是卖得很好吗？就常规的388四斤四袋的牛蹄筋卖得很好，然后就是很多的叔叔阿姨他其实也是跟牛肉在一起炖汤或者红烧的嘛，那我们正好618要回馈，赠品送什么呢？那我直接送你一斤原切的牛腩不就好了吗？
2: 是啊，
0: 对吧？那你就省得自己再去买了。
2: 对啊，我觉得今天啊，朋友们，这个史无前例的一个优惠啊，我就再次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5包带回家啊，4包牛蹄筋是我们的一斤装的啊，还有一斤的牛腩也是送给您的，388带回家，你算一下这个性价比多高？
0: 对的，
2: 5包平均一包价格是70来块钱，
0: 是
2: 平常哪能见到这么性价比高的一个牛蹄筋啊？常规的话，你去市面上去看一看啊，没有100来块钱是下不来的。
0: 对的，包括您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牛蹄筋的这个品质，您就能看得到，
2: 非常的棒啊！
0: 它是一整条。中间的全部都保留的，中间带边上的全部都保留。你看中间的这个牛蹄筋的这个心，你看，对吧？你平时可能买到的一些牛蹄筋，是不是中间这个心它都不给你啊？因为这个心它是很贵的啊。
2: 对对对，
0: 对吧？
2: 而且你要看一下，
0: 一整个都保留的。
2: 你买到的牛蹄筋是不是什么那种淡淡的粉色？
0: 对的，
2: 颜色，坦白的颜色。我跟你讲，坦白的颜色那种千万不要买，
0: 有可能
2: 是，对吧？我就不说了，你也知道，
0: 有可能是用一些东西漂了一下，
2: 对吧？
0: 但是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承诺，不漂白不泡水，整条原切，而且选用到的原材料都是乌拉圭的牛后腿长蹄筋，整条GB2707的一个标准去做到原切，
2: 没错，
0: 人工精修，去油去牛毛，不漂白不泡水，
2: 是
0: 都是200天谷饲的牛肉，大家都知道吃起来更香，
2: 真的牛蹄筋啊，我今天实在是知道了啊，就是这个做法、啊、朋友们推荐大家去试一试，你看到没有？
0: 这个我也是很喜欢的一个
2: 出来的，你这个质感看到没有，胶质感满满，
0: 凉菜的一个做法，其实就是牛腱的那种做法嘛。
2: 我跟你讲，这个你要是平常煮一个面啊，你放上两个，我跟你讲老香了，
0: 很受欢迎，我觉得这个会受到全家的一个欢迎啊。
2: 真的，我觉得这个就它这个味道做的特别特别的好，您自己带回家也可以做，很方便，而且的话你可以和牛腩一起这样拼一拼，是不是又好吃又健康，又可以这个我们补充满满的胶原蛋白，非常推荐。那冷菜有了，热菜也开，
0: 热菜
2: 同样可以做，是不是？
0: 我们红烧嘛，直接来红烧，作为主菜来红烧，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啦，对吧？我们这边就用土豆炖了一个，你看，哇，土豆炖牛腩你吃的多，土豆直接来炖个牛蹄筋，你尝尝看。
2: 天哪，
0: 轻轻的一扯就扯开了，你看这种筋就不是那种脂肪的那种感觉，你就会感觉到它一看起来是。就是有这种黏黏的、有胶质的，非常糯，但是不是腻的那种口感。你看一整块，你看，
2: 朋友们，为什么市面上就是你能见到这个炖牛腩，很少见到炖牛蹄筋？
0: 因为牛蹄筋
2: 为什么？因为太贵了，是吧？你说你今天这样的价格带回去之后，这样子炖一炖，你也不觉得心疼？我得夹一块这个尝一下，
0: 夹起来还有点黏我的这个夹子，因为它就是黏黏，您吃完之后嘴巴都是黏黏的。
2: 是的，平常啊，爱美的女士想要对吧，胶原蛋白补一补的，我觉得这种啊牛蹄筋之类的东西就要多吃常吃啊，
0: 对的，
2: 而且很好吃。
0: 但咱们话说回来，您是要吃的实惠，要吃的品质好，对吧？ 今天品质我由我们东方购物给您把关，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给您承诺我们用到的一个乌拉圭原切的整条后腿的牛蹄筋，而且是100%原切，没有做到什么再一步的注水啊、泡水或者去做到漂白，没有的、
2: 是的啊。今天我们时间不多了，还有9分多钟的时间啊，所以赶紧要抓紧时间订购了。小组合不太推荐，为什么？性价比不高，一包的话下来要130多块钱，大组合您看一下，5包带回去，总共啊，你这样算一下，一包的话价格只要70来块钱，这个是我们额外加赠的哦，特卖的一个价格，618的一个价格。小邓也是给大家下了血本了，所以朋友们啊，抓紧时间了，这个我们自己都在订的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9000。

0: 的时间了，很多叔叔阿姨都下了很多单。我觉得啊，这个牛蹄筋啊，你可以多囤一点，也可以冻到冰箱里面嘛，对不对？过两天了，这个端午节了，是不是各种节日的时候，我们要招待亲友的时候，对吧？大饭硬菜总要有的。牛蹄筋它做起来不是很复杂，还是比较简单的，炖一炖啊。
1: 其实你就用高压锅压一下，然后压完了之后压软糯了，对吧？
0: 对，
1: 你就可以去正常的烹饪，去红烧、去炖汤或者干啥都可以。
0: 是的，
1: 而且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牛蹄筋上的节目的上直播的次数是比较少的，因为这个原材料我们自己也其实不多，
0: 对，
1: 真的不多。
0: 真的，朋友们啊，这次我觉得你既能遇到你喜欢吃的牛蹄筋，又能遇到这么合适的价格，就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上次我们一盘的话，哎呦，上次播的话已经是一个月前了，
1: 对的。
0: 所以您今天啊，就是什么呢？
1: 而且
0: 就是机遇，
1: 而且再上上次那已经是在去年的事了。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牛蹄筋，尤其是乌拉圭的这种，我们原材料要从那个乌拉圭进口过来的话，一个是它少，一个是它过来的批次它不会很多。
0: 对，
1: 因为它一头牛身上就两根嘛。
0: 是的，是的。所以你说啊，朋友们，这牛蹄筋这么金贵，而且今天呢，不需要你花很多的价格就可以把它拿到了。我们是额外给大家加送了一包的牛腩。带回家五包哦，只要388。你这样一算，一包价格要多少钱？70来块钱。
1: 我天哪！而且上一次直播在5月份的那次直播，我们都是没有这个牛腩送到的。今天是因为咱们618的一个活动，而且我们故事故事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对吧？
0: 没错。
1: 那618拿出点力度来，您平时想着炖牛蹄筋，还要再去买点牛肉，今天我直接送给你，送给你一斤的巴西的原切，也是原切的牛腩啊。所以今天这一个力度的话，我觉得是相当的大了。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000。

0: 真的，朋友们，你看到这一块你不想吃吗？我跟你讲，就今天的这个牛蹄筋啊，
1: Q Q 弹弹的，
0: 我是吃了好多好多块了，因为太诱人太香了，
1: 是真的吃了。你看面前盘子都空掉了，而且我们吃的现在嘴巴都有点黏黏的那种感觉，尤其是嘴角这里，就它里面的那个胶原蛋白胶质，非常非常的黏，而且夏天吃这个它真的不腻。您平时吃牛腩或者说带一点点肥肉的那种牛肉，你可能吃多了几块你会觉得好腻，
0: 对
1: 吧？但是牛蹄筋它不会，
0: 真的，这个一吃你是真的说不出话来，为啥？因为太香了，
1: 太好吃了。
0: 你带回家之后你也可以这样子，我觉得就是卤一卤，把它这样子和这样的牛腩一起卤一卤，
1: 哎，对，
0: 老香了，朋友们。
1: 它凉了之后它就会凝固的嘛，就是类似于咱们做那种皮冻的
0: 那种
1: 做法，
0: 而且它是有口感的，是那种有点弹弹的一个口感，
1: 是，
0: 这是牛蹄筋的美妙之处，又好吃又高蛋白低脂肪，对吧？
1: 对，
0: 你说说，我觉得这就今天这性价比啊，你就不用犹豫，你要犹豫是什么？你要拍几个组合，
1: 对，
0: 你要拍几袋。
1: 您看一下这个咱们现在能不能还有现货，对吧？给大家看一下您带回去是什么样品质的一个牛蹄筋。我们是一整条的圆切的，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从这里中间去切开的，
0: 你看，没错，
1: 包括它里面的这个牛蹄筋的这个心，对吧？全部完整的保留，
0: 粉粉嫩嫩的，
1: 正常它旁边是有一圈脂肪的，
0: 对，
1: 我们都是人工精修，
0: 帮大家修掉了，
1: 人工精修去掉的，这都是成本。
0: 是的，朋友们，今天我跟你讲这个组合大家无脑去拍，为什么？小邓自己说了，他自己囤了，为啥要囤呢？因为他自己都觉得太划算了呀。之前的话是只有四包的牛蹄筋，现在的话我们只有什么？我们还送了大家一包牛腩呢，五包带回家，平均一算，一包价格只要70来块钱。您和我们小组合来对比一下，小组合是两大包两斤带回家是268，你算一下，一斤是多少钱？134。这边的一斤呢，买我们大组合的两斤了，所以我们买什么肯定是要买大组合呀，对不对？但是大组合朋友们啊，就是我们组合是不多了，如果再卖完的话还不知道下次我们直播什么时候了啊。
1: 牛蹄筋的直播一直都比较少啊，真的是因为原材料本身就不太够，而且原材料本身就很贵。
0: 哎呀，
1: 在
0: 是的，
1: 这种情况下我们依然在618这个时候这个活动节点给大家带到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力度啊。正常的牛腩我们，你去买我们另外的一个组合，最便宜的那个组合也299嘛，6袋嘛，
0: 是的，
1: 对吧？50块钱一袋。今天我是当赠品送给您的，因为您买了牛蹄筋回去之后您还要自己还要再去买牛肉，对吧？
0: 太大气了，
1: 我直接送给你好不好？
0: 也
1: 都是原切的标准，都是100%原切的。
0: 真的，我觉得大家啊能拍几个组合就拍几个组合啊，因为真的牛蹄筋出现的这个机会是比较少的，你说再下次再有这么划算的一个组合价格真的是比较少见了，朋友们啊，
1: 而且
0: 抓紧时间了啊，
1: 是，
0: 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两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时间不等人啊！就今天这个组合啊，我跟你讲，史无前例，太划算了。我自己刚刚我就是和大家一起下了一单，就是给大家就是抢一下大家的这个单啊。
1: 对的，真的，因为跟大家说啊，我们这个牛蹄筋，我们包括到我们原材料的备货都不多，我们撑不了很长的一个时间，而且现在我们的一个航运也是有一点困难嘛，对吧？很有可能在七月份以后啊，这个品又要会暂停一段时间。去年就是这样，
0: 接不到了，很有可能。
1: 去年我们是在2025年的5月份还是6月份卖完一档，然后之后就断货断到今年，直到5月份才再次给大家。
0: 那还好我手速快，
1: 是的，
0: 还好我也抢了一单。
1: 因为为什么呢？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品质，因为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一个原材料，整条的牛后腿的蹄筋去做到原切的标准，100%原切的。而且原切过程中我们还要用人工去把它的一些油啊，那种脂肪边啊都给它精修掉，所以您拿到手的就是一整条就是保留那个腱心的那个部分的，
0: 没错，真的，朋友们，好的牛蹄筋啊，你一吃啊是能够尝出来这个味道的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啊，如果说你平常呢舍不得买牛蹄筋，觉得市面上挺贵的，今天这个性价比啊，就是让你不用犹豫不用纠结，5包带回家，4包牛蹄筋，1包我们赠送给您的牛腩，一包价格才多少钱？70来块钱啊。
1: 对的，
0: 比市面上便宜好多好多了。
1: 常规组合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就是常规组合388，4袋4斤的那个牛蹄筋，今天再给您加送1斤巴西原切的牛腩，都是原切的。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来，0211511999。

这小孔里矿酒精含量太小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段时间呢，天气热，很多人出门说啊，以前的各种的衣服拿出来，发现还是汗哒哒的粘在身上。尤其是上海空气当中湿度大，所以更要穿一个干爽的面料、舒服的这样的一个夏季的衣服了。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于兆麟的一个非常好看的100%的纯棉上衣，但它虽然是纯棉啊。摸上去有一种那种棉麻的感觉，特别的清凉，而且一点都不会粘身，不会粘身啊，而且活动起来要非常的方便。今天啊，也是给大家备足了颜色、款式方面，一会儿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相信你也会心动的。那今天呢，跟耿瑶一起分享和推荐这个商品的，还有专业的嘉宾李莹，你好，
1: 你好，耿瑶，大家好。在上一档节目当中，耿瑶直接穿着了我们的产品啊，好多观众都在说，哇，看到这个颜色以后就觉得特别提亮肤色，包括呢很显清凉。因为瑶瑶选择到的是一个粉色，我们其实于兆麟品牌在这档节目当中总共准备了三个颜色，我穿上的这个就是爱某仕那个橘色，然后呢特别显白，另外呢在我旁边就是耿瑶穿的这个颜色啊，显清凉的粉蓝色，另外还有一个粉色，三选一129，但是在价格当中这一栏你还看到有一个199的货号，是怎么选的呢？三个颜色自由搭配两件，可以选择蓝橘，可以选择蓝粉，可以选择粉橘，反正就是三个颜色自由搭配两件，199的价格。
0: 是的，但关键是我觉得这个衣服上身之后，首先夏天的衣服你不能光看这个样子的，你要看面料，你要看上身之后舒不舒服，对不对？你紧紧的绑在身上啊，粘在身上，难免会觉得不舒服的。我们这个面料告诉大家，100%的全棉，天然的100%棉，给大家做成了全棉之后啊，上身之后一点都不紧绷。然后关键是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全棉，很多人说我买过那种全棉的 T 恤衫啊，我们今天这种不是全棉 T 恤衫，它有点像一个小衬衫的感觉，它整个的表面是充满了提花，以及加上这种万针刺绣，特别的好看。然后你看袖子的部分啊，我今天穿的最小码，还有很大的富裕空间，整个上身之后它不是紧紧的绑在身上的，它留有了大量的一个富裕空间，所以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啊，整个身子首先它不会把你的肉绑出来，再来就是整个身子灵动起来，特别的清凉和凉快。然后这个是我们身上的部分，包括你看这里全部都给大家做到的是这种这个刺绣提花，提花出来的这个立体感特别强。这里是腰线的部分，腰线的部分呢特意给您做了一个拼接，也是加高了咱们这个腰线，对吧？然后在胸前的地方呢给您做了两个木质的这个纽扣，显得就有点那种日式小清新的风格，特别的好看。领头的部分啊，如果单纯做这种大圆领，很多女士朋友说，哎呀，弯腰弓背的，有点容易走光，有点尴尬。我们今天正好做了一个深深的小 V 领，这个什么好处啊？从视觉上拉长咱们脸部的一个比例线条，就感觉这个人脖子特别长，整个的脸型比较修长，视觉上也帮大家显瘦了。然后这个衣服的长度也很好啊，它不是说那种包臀的，它是正好是，哎，不长不短不偏不倚。你现在很多小年轻人爱穿这种短款的，你把这个衣服塞到裤子里也可以穿，对不对？如果说你想要把它拉出来穿的话，不会邋里邋遢。买过那种很大的 T 恤的观众朋友都知道，邋里邋遢显得人不精神。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前短，中间呢相对来说有一点小小的翘脚翘边小收口，然后再加上后面也做到了一点点的加长。
1: 对的，最后的位置我们在后面啊，是做到了臀部中间的。包括我们今天精选的这三个颜色都是属于黑色的裤子、白色的裤子都能搭，像耿瑶选择是白色的裤子搭那个蓝色系的哦，哇，特别显清凉。但有很多阿姨说了，我比较喜欢下半身选择深色的，这样子一穿呢更能显瘦。那如果你是选择黑色裤子的话，搭我这个橘色也很好看，对吧？六月份有个重要的日子，就是端午佳节，如果举家欢庆选择这个颜色，哇，既养眼然后拍照又好看。
0: 是的。
1: 另外呢，比较丰满的女性呢，不要选择那种太紧身的衣服，像我们这一款即便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和臀围这个地方，包括肚子这一把，完全是有余量。就跟耿瑶讲的一样，我们前片和后片不是那种100%全棉的平纹，平纹穿完以后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特别显丰满，肉啊都是一刀一刀的。但是我们选择这种提花，它必须要有长绒棉的质感， 对于棉的要求很高，才能够做到这种100%全棉。大家想象一下啊，如果没有左右手臂这两个刺绣，这件衣服就特别特别普通。但是有了这种上万针的刺绣以后，就增加了那种民族风的感觉。
0: 是的啊，
1: 你如果到云南呐、丽江啊，或者到那些民族的地方去采风的时候，穿上这一件，哇，特别具有这种民族特色。
0: 是的
1: 啊，我们三个颜色啊，我这个是橘色。另外，瑶瑶身上的这个是蓝色，还有一件是粉色、
0: 三个颜色怎么买啊？观众朋友，你可以单独买一件。你说我就喜欢这个橘色，129元你可以买一件。但如果你说，哎呀，我觉得这个好几个颜色都挺好看的，两件一起买只要199，199块钱你自己可以选择颜色拼搭的。我要这两个，或者我要这两个
1: 都行，
0: 或者我要粉蓝色都可以。然后您再买回家去之后，每一件啊。吊牌价格、零售价格都是399块钱，每一件我们的面料100%的棉哦。尺码部分我们教大家自己怎么选，
1: 对的，
0: 好不好？
1: 5段尺码，于兆林一般都是做尺码开大，每开一个码就是需要成本嘛。但是我们于兆林大品牌不惜成本啊，直接开到5XL 码，体重在180斤左右的，来，阿姨们、姐姐们，5XL， 160斤左右4XL， 140斤3XL， 130斤双XL， 115斤左右的选择 XL 码。
0: 是的，
1: 尺码不合适或者颜色不喜欢想做调换的话，都承诺啊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那我们今天如果是按照199两件的话，每一件连100块钱都不到，买到的是带提花的、带刺绣的100%棉的于兆林啊。时间留给您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了，观众朋友，我们节目还有30分钟呢，但是现在部分尺码已经出现备货告急了。嗯，因为咱们今天颜色多，尺码多，所以可能平摊到部分尺码颜色上的备货真的是有点少的。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根据体重下订单，如果不合适怎么办？没问题，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这个衣服啊，如果通过镜头特写给您看一看，你会发现上面那个提花特别的雅致，就又有一点那种中性古典风，又有着中式的古典风，又有着那种民族风，
1: 对，
0: 然后领口呢有点小日式的这种风格，这种混搭的风格把各种时尚元素集合在一起，衣服好好看。
1: 是的，是的，而且耿阳你知道吗，像这种衣服我们做的版型是廓形的，所以对于胸围比较丰满啊，肚子比较大的女性朋友们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反而我跟耿阳两人在说啊，我们呢反而瘦有点撑不起来的感觉，
0: 对，
1: 越丰满的阿姨们越撑得起来。
0: 是的，
1: 包括在直播开始之前耿阳就在说了，这个衣服好适合我婆婆呀，她穿上身以后一定很好看。
0: 是的，
1: 我说你再看一下材质哦，材质更加吸引人，做到的是100%全棉，甚至于我们摸上去那个质感，它有点像棉麻的质感，它比棉呢更加具有提花的工艺，因为我们用到的是长绒棉的质感。另外呢，它要比麻不易皱，如果完全是100%麻料的话，虽然透气，但比较容易皱，皱完之后呢就没有那种衣服很崭新的感觉了。
0: 是的，
1: 我们三个颜色，蓝色、橘色、粉色，现在两件组在热卖当中。
0: 是的，如果大家就买回去两件组的话呢，你可以任意去搭配颜色，两件只要199元，平摊到每一件上连100块钱都不到，哎，观众朋友，但你要知道100块钱你在市面上现在连接纯棉的 T 恤都买不到，更不要说带有这种设计感啊，带有这种主题风格的这样的一个衣服了。余兆麟它毕竟还是个专柜大品牌，买回家去如果要送妈妈的话，上面的吊牌价写得很清楚，1件399。今天你买两件是不是得花个800块
1: 了？800块涨你2块哦。
0: 真的，今天咱们是100来块钱就可以全部带回去了啊，单独买一件也可以，但不管怎么样，抓紧时间拼手速，先把我们的名额自己的尺码抢占起来再说。02151999000。

0: 目还有27分钟，我们现在订购速度开始逐渐起来了。嗯，大家都在两件两件的下订单啊。很多观众朋友说，哦，颜色好喜欢，橘色、蓝色拿不准，纠结买两件。
1: 对的，现在是蓝色加橘色这个组合在热卖当中啊。哇，阿姨们、姐姐们好懂行啊！第一款式是自己喜欢的，对吧？第二材质也是自己喜欢的。再次强调是100%全棉的，而且做到了长绒棉的质感，上面都有提花，包括在左右两侧袖子的地方都做到上纹针的刺绣。我们这个领口吧，既不是圆，也不是 V， 是圆中带点 V 领的感觉。可以选择戴项链，也可以选择不戴项链，而长短属于刚合适啊。可能通过屏幕，很多人觉得说，哎，好像有点短。我们模特的身高是在1.7米以上，
0: 对，
1: 所以从目测来看，它太高了，
0: 是的，
1: 你就会显得好像衣服有点短。
0: 他
1: 选择的是最小码数，如果你往大尺码来选的话，无论宽幅还是长度，都会略微的再做增加。
0: 是的，我个人觉得这个衣服啊，上身之后真的太舒服了。首先面料的部分，夏天的衣服一定要看面料成分，我们的面料100%的棉，好处是什么？它不容易褶皱。观众朋友，你看我在这里扯一扯，哎，展开之后是不是平平整整的，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自带的那种麻料一样的感觉，这提花让它显得特别的松弛，松弛感十足。然后观众朋友，你来看一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衣服有多么的凉快，清凉透气，会呼吸的一个衣服。哪怕你说，哎，我肚子比较大，我比较丰满，没问题。其实越是稍微有一点这个丰满的女性啊，穿这个衣服就能撑起来。我们一直说我们两个都有点太瘦弱了，好像这个衣服撑不起来一样。然后你看看袖子的部分啊，都是加宽的，哪怕你说我这里有大膀子肉、掰掰肉、掰掰袖，没问题，全部都给大家藏起来了。这个袖子的部分啊，如果说是一马平川的一个颜色，你真的会觉得有点单调。但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那种民族风的万针刺绣在上面，很立体，然后也很灵动，颜色配色也非常非常的好看。所以就让大家觉得说这个衣服哎充满了设计感。领子的部分，领头真的是他们的一个亮点，从侧面看有点像个圆领，从正面看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小 V 领，视觉上拉长咱们的脖颈，视觉上拉长你脸部的一个比例线条，特别的显瘦啊，显皮肤白。然后衣长的部分也很好啊，观众朋友，你看这个长度自然放松的时候，它是可以盖住一大半的屁股的啊，屁股在这里盖住一大半的屁股没有问题的，走起来完全不妨碍，弯这个抬手啊，抬胳膊啊，也没有任何走光的一段。
1: 对的，什么肚脐呀、后腰啊，不露的，对吧？一般我们很多节目当中，你会发现主持人和嘉宾都穿一个色系的下半身，因为很多衣服的颜色就局限了，只能够搭白色，只能够搭浅色。但我们今天这个颜色是属于深色、浅色都能搭。现在耿瑶穿的蓝色和我穿的橘色哦，在热卖当中。橘色的这一款我也非常喜欢，你看它就是很亮眼。如果你有一些正式场合需要出席的话，你会发现穿 T 恤太过于休闲了，穿这种全棉的棉麻质感的这种刺绣的衣服就很上档次。刚才耿瑶讲到的重点说领口，我还没说背后啊。我们背后这个领口其实是有点略微加高的，要比普通的那种圆领挖得很深很深是有点不一样的。它正好是把大椎这个地方帮你遮挡掉的。但有很多观众说能够再加高一点吧？哎，姐姐们、阿姨们，因为我们是夏装，所以再加高的话太过于炎热了，对吧？我们只要考虑到领口不要挖得太低，能够把你大椎这个地方保护起来、护住，那就很重要了。
0: 是的。
1: 但是从前片来看呢，你呼吸道的这块下半部分也是帮你遮挡掉的。
0: 是的。
1: 但是上半部分绝对不做高领，绝对不做高领，太热了。
0: 是的。
1: 你现在这样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是完全不走光，而且很优雅。就是感觉啊，这件衣服像自带了一些珠宝元素一样。
0: 是的。
1: 不用戴项链，领口的位置就像珠宝元素，包括刺绣的位置啊，在手臂这一把，手臂稍微粗一点的阿姨妈妈们，有了这个刺绣之后，就会显得胳膊没有那么丰满。甚至于在拍照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哇，好好看哦，
0: 好显瘦哦，
1: 跟普通棉质的一些 T 恤衫就是不一样。
0: 是的，然后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啊，每一个但是都是带有我们余兆麟的独立的吊牌的。余兆麟的确是一个大品牌，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每一件的这个面料都是100%的棉。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零售价格，这一件余兆麟的门店我们卖399，今年的新款哦，卖399。今天如果是199买两件的话，合下来就是零头，90几块钱一件。但你买到的是100%全棉，买到的是带刺绣、带提花，然后样子款式又上身之后非常好看的余兆麟。所以还在等什么？我们来聊聊尺码好不好？
1: 好的，总共5段尺码呢，耿瑶。但是虽然看是尺码多啊，但是尺码平摊到每一个并没有多少。
0: 是的，
1: 特别像我们大尺码的5XL、4XL 在火爆热销当中，丰满 的阿姨们不要犹豫，五 XL 抢完就没了，180斤五 XL， 160斤四 XL， 140斤三 XL， 130斤双 XL， 115斤以内跟我和瑶瑶一样的可以选择 XL 码。
0: 是的，
1: 尺码颜色承诺免费做更换啊！现在199两件组，橘色加蓝色在热卖当中啊！
0: 理解大家买衣服现在真的得上身试穿。你说哎呀，上身不试穿的话，我不知道好不好看。没问题，把东方购物当成你的试衣间啊，把自己家当成试衣间，买回家去之后上身试穿感受，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后顾之忧。拨打订购热线抢自己的尺码吧，02151999000。

0: 好嘞，观众朋友啊，现在订购速度越来越快了。我们节目虽然还有二十多分钟，但是部分的尺码已经要备货告急了。你想想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备了五个码，从咱们说身材偏消瘦一点的女性，一直可以穿到身材非常丰满丰腴的女性，所以说平摊到每个尺码每个颜色的备货都不多，而且如果一旦有哪个颜色断码了之后，你想组合购买也买不了了。观众朋友，今天是买两件199，买一件的话129，那肯定是买两件划算呀。而且夏天这种衣服你要换洗吧，对不对？你等于再加个70块钱左右就可以再得一件。今天三个颜色也的确都很好看，别说您了，要我是您的话我也纠结哪一个好呢。粉色清新淡雅，蓝色是今年非常火热的流行色，然后再加上那个橘色，爱某马的橘，对不对？爱某马的橘色上身之后真的很显气色的，显得人又白又年轻又好看又耀眼。
1: 对的，现在要提醒大家，蓝家橘在热卖当中，待会儿在一趴回来的时候，如果这个货号货不多的话，我就要换粉色咯。因为粉色现在卖的也非常之好，我觉得我们这个粉色做的有点玫瑰木色的感觉，所以上身以后很显白，包括在夏天来临的时候，很多人是比较喜欢浅色系的，像这种100%全棉质感的衣服，能够帮你做到这种淡粉色、淡蓝色，它是无限接近于100%棉花的那个原色的，这样摸上去的手感就特别特别柔软，特别特别亲肤。
0: 是的，所以今天如果真的纠结颜色的话，先买两件，买两件回去感受一下，把自己家里当成试衣间，上身试试看看，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尺码也不用纠结，根据体重下单，最大我们可以穿到180斤都没问题。
1: 对的，180斤的5XL 码。回到节目现场之后，我换颜色了，因为蓝家橘的这个组合的货号马上就要售罄了。
0: 是的，
1: 现在你会发现单独买粉色的人也非常多，粉和蓝在一起非常好看，
0: 它是属于
1: 是的，它有点那种马卡龙色系的，因为你会发现橘色它是有点暖阳色，就是比较的相对来说给人感觉暖暖的、热热的，但是这个粉色就是淡淡的，
0: 上身以后
1: 对的低饱和度。现在哦，这两件如果你买回去的话，就能够穿出耿瑶跟李莹这样的效果，就是白色的，然后呢深色的裤子，包括卡其的裤子都能搭。
0: 对的，
1: 不要觉得说模特穿完以后特别显短，这个粉色你看我穿了以后，我身高是1.67米，当然穿上高跟鞋之后也是1.7米以上，穿了以后完全不显短，它基本上是在臀部中间的位置把你臀部遮挡掉的，但是这个长度不压你的身高，你在这个抬腿啊或者骑自行车等等之类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没有任何束缚感，同时呢搭配一些裤装，如果是有口袋的话，这个长度也属于刚刚好。
0: 是的，
1: 刚刚好，
0: 就是又利略又干练。
1: 对的，而且呢会显得比例很好，我选择是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肚子这一把是完全有余量的，完全有余量的。很多人说手臂这一把有余量会不会容易走光，你会发现我们在领口的下面、袖口的下面是帮你收住的，所以即便这个角度它也是不易走光的，但是可以进风，不是那么紧那么紧那么紧那么紧就不舒服了，对吧？我们手臂的这一把全部都是上万针的刺绣啊，帮你做到了那种民族风的感觉。如果整件衣服都是刺绣的，好多人说哎呦太花了，有点 hold 不住和驾驭不了的感觉，但是它是纯色当中再带有刺绣，另外镜头推进以后在粉色上面非常明显，它不是100%全棉的平纹，它做到的是提花工艺，上面全部都是有长绒棉质感才能做到这种提花。它的优点在于哪里，就是远看是纯色，近看以后都有暗纹在里边，
0: 很立体，
1: 很立体。另外呢它有了这个提花以后，就整件衣服不易皱，还略微带有一点点小弹力，但因为我们是100%全棉，没有加入到氨纶，你要追求那种像运动服一样的弹力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这件衣服还是追求在正式的场合穿着，比如说朋友家里有一些宴会啊，你可以穿着它，某某孩子家里的满月酒啊，你可以穿它，它是属于一件非常时髦的衣服。现在除了粉色之外，粉加蓝的组合卖得非常好啊。
0: 是的，哎呦，蓝色我也觉得好显白，我一直跟观众朋友说，这几天啊我卖鞋子卖衣服，我都跟大家说我特别推荐蓝色，蓝色今年的流行大热色，我个人觉得蓝色你看是不是也很显白，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小领子，这小领子我一直说有点小日式的那种设计风格，小立领，然后呢小深 V， 再加上日式的那种纽扣，木质的纽扣，然后呢刺绣有一种民族风，整个衣服又有点新中式的感觉。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今年很流行的元素在这件衣服当中都给大家呈现出来了，上身之后你看真的很显皮肤白，这个蓝色我强烈推荐，这个蓝色你配一个白裙子，配条白裤子， 简直不要太出片啊，行走在这个马路上啊，这回头率超级高。
1: 摩登女郎，摩登耿阳，
0: 对吧？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好不好。
1: 是的，是的，因为在于兆的门店来买的话，一件就要卖到399啊，它是真的有门店的。然后呢，材质部分我强调了100%全棉，但摸上去的手感更像棉麻的质感，因为它有长绒棉质感在那边嘛。好多人说我买到的是正品保证吗？来，扫码扫码，拿到以后每张都有这个吊牌，买到的是货真价实的于兆林大品牌。其实于兆林最早的时候呢，它是以做内衣起家的，所以对于很多棉质类的产品呢，它是主打什么可以直接贴肤的纺织产品。
0: 是的，
1: 像我们这一款，今天我跟耿瑶两个人都是直接贴肤来穿的，柔软舒适，而且面料一点都不硬啊。我要强调一下，蹲下去拿一下手
0: 把，尺码尺码，
1: 对对对，尺码尺码，五段尺码，现在粉色加蓝色这个组合在热卖当中，特别是5XL 和4XL 这种低饱和度的马卡龙色系，快抢啊！180斤左右5XL， 160斤4XL， 140斤3XL， 130斤双 XL， 115斤 XL 码。尺码颜色承诺免费做更换，再不抢的话，我提示大家，我就没有衣服可以换了。
0: 是的，
1: 蓝色加粉色在卖完以后就没货了啊！
0: 是的，
1: 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
0: 所以炎炎夏日到来之际啊，把新衣服穿起来，整个人心情都会变好。关键是咱们实实在在。200块钱都不到，买两件，每一件合算下来连100块钱都不到，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299000。

0: 观众朋友，现在订购速度实在太快了，大家都在纷纷打电话，再不抢这个衣服是真的要没有了。我们今天这个粉色现在是直飞，销量起飞了，
1: 粉加橘，
0: 粉加
1: 哦不，粉加蓝
0: 马上就没货了，130斤左右的粉加蓝马上就要售罄了哦。这个衣服藏肥显瘦，显得利落又干练。整个面料用到100%全棉，上面的面料上面全是提花，显得特别有质感，很立体的一件衣服。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时装，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休闲装，因为是全棉的嘛，所以吸湿排汗又透气，炎热的夏天不用担心了。
1: 对的，我跟葛瑶两人都怕热，真的。但是你会发现在室内的时候，空调又很足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一些时髦的颜色，来增加整个夏日的缤纷。你看，在夏天黑色白色不称为缤纷的颜色，包括冬天黑加白也不称为缤纷的颜色，但是蓝加粉哦，就是属于缤纷的颜色。
0: 是的，
1: 你看这就是蓝色，蓝色是那种薄荷蓝的感觉。
0: 是的，
1: 粉色呢是有点那种粉嘟嘟，
0: 它这个粉色越好看，
1: 好看好看好看。
0: 来，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我们教教大家怎么搭配。你像这个蓝色底下，像葛瑶今天穿了个白裤子，蓝白绝对不会出错的组合。还有就是这个蓝色特别适合配一个藏青色的裤子。
1: 对对对，
0: 藏青色那种肥腿裤啊，走起路来简直不要太好看了。就把色彩就能玩明白了，就在色彩方面你就觉得很洋气了。然后这个粉色，你看我原来以为粉色只能配白色，但你看今天李莹穿的粉色配黑色好好看。
1: 对的，因为黑色是属于就是很多阿姨会选择比较就显瘦的颜色，比如你下半身丰满，你肯定选择黑裤子嘛，但搭这个粉色，我选择最小码数哦，但是你看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仍然是有余量的，而且我们镜头推进以后你会发现它不是平纹的棉，它是100%的全棉，再加上长绒棉的质感，上面全部都有暗纹，就这种才是细节，知道吗？这种提花的工艺。
0: 你看它这个粉色一点都不透，我们今天这个蓝色一点都不透，因为现在很多这种棉的，因为它做的太薄了，里边内衣什么颜色就透出来了，对不对？很多女性朋友说很尴尬，但今天你看我们这个衣服它一点都不透，然后整个的面料就像刚刚李莹说的，它有点这种山水画的提画，所以我说这个衣服啊，有一种很强烈的新中式的感觉，有没有？
1: 民族风，对吧？
0: 新中式的民族风，然后摸上去也是立体的，整个衣服打理起来特别的
1: 方便，
0: 特别的方便。它一点都不像棉麻那么娇气，也不像真丝一样那么娇贵，就很实在的。
1: 对的，而且长短部分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今天我穿的是那种8分裤、7分裤的感觉。如果你再选择那种加长的衣服，会显得腿特别短。
0: 对。
1: 但是呢，选择很短款的衣服呢，很多阿姨妈妈说我肚子包不住，对吧？所以我们做到的是中长款，基本上在臀部中间的位置。这个位置非常好的是你腰给护住了，然后正面来看和侧面来看，你的肚子给护住了，但是呢又不影响你的站立坐蹲。台阶啊，骑自行车之类的，同时也不压你的身高。包括很多裤子有口袋，你选择很长款的衣服，还得把衣服给撩起来，两个手才能插进去。我们这个长短是属于礼仪长度，你这个地方又能够遮挡掉，但是呢，我把手放进去呢也完全可以，拍照又很好看。现在我提示大家哦，粉色、蓝色这个组合199在热卖当中。
0: 是的，
1: 你要再不抢这个组合就没有了啊。
0: 是的，这个组合给到大家呢，我们专柜当中吊牌价格1399，我们建议大家，你真的可以送妈妈、送给小姐妹都没问题的啊！399的吊牌价，100%的棉，100%的棉哦，不是什么聚酯纤维、花纤的，我们的成分用到的也特别好，所以上身之后非常的舒服。至于上身之后的版型怎么样，我们说了，把自己家里当成试衣间吧，回家试穿一下。看看样子好不好看，满意留下，不满意直接全额退款退货，没有后顾之忧，没有风险。
1: 来，尺码部分5XL、4XL 即将售罄，看到卖得那么好，我跟葛瑶两人也很开心啊！180斤的姐姐们5XL，160斤的阿姨们4XL，140-150斤3XL，130斤双XL。我跟葛瑶呢是在115斤以内的，所以我们选择 XL 嘛，因为我们做到100%全棉，所以呢，如果你卡码想往大拍的话，也完全是可以的。
0: 是的，最后的少量。备货了，部分尺码如果售罄的话，对不起，那只能跟你说声抱歉，因为今天是一点都加不出来的啊。来，根据自己的颜色、喜欢的颜色，还有适合的体重，快速的下单，02151999000。

0: 们来选择两件两件的买，
1: 蓝粉蓝粉
0: 蓝粉蓝粉真的太好看了。买两件的话今天只要199，买一件的话129。说实话，这种衣服你换洗换洗，换个颜色就换个心情换个风格，对不对？肯定是要有换洗的，所以两件一点都不嫌多。哪怕你说我送人399一件的，今天我们99块钱，100块钱不到，我再给大家算笔账，隐藏的福利啊！今天199还有5块多的积分，还有自动进攻力减5元，相当于180来块钱，您带回去两件。
1: 对的，而且吊牌价格是399的吧？给瑶再说，我在直播间看到这个衣服，婆婆肯定喜欢。
0: 对，
1: 我说对的对的，因为这个对于很多上了年纪的一些时髦的阿姨们来说是非常喜欢的。
0: 是的，
1: 材质放在那儿，100%全棉的，而且我们做到提花工艺之后，远看就感觉我们穿的是纯色的，但是镜头推进以后，满满的细节，全部都是长绒棉那种拉绒拉棉的质感，上面都是带有提花。就是纯色当中带有提花的优点在于哪里？不易皱，而且上面有了提花之后，只有长绒棉的质感才能够做出来。你看我稍微揉搓一下，再拉下来看，是不是不易皱？不易皱，它要比普通的麻质类的更加抗皱，然后呢，比普通的棉质类更加的时髦。包括在手臂这一把啊，做到的全部都是上万针的刺绣，但是完全不扎，遮你手臂上的掰掰肉，同时又很显时髦。我就说嘛，如果假期要到云南啊、浙江啊这种地方去采风。穿它太合适了，我们在腰线的这个位置啊，做到有一个上下拼接，但我其实肚脐眼是在这儿的，它是帮你抬高腰线的，穿完以后不显肚子，但是呢会反而会显得比例身材非常的好，做到的就是能够在背后把你的臀部完全给盖住的。另外既然转到背后了，我给大家看一下领子的部分啊，我们领子做到就像耿瑶说的有点中式那种感觉。你想如果我们的领口挖到那么低，是不是你会发现大椎的位置、颈椎的位置完全暴露在外面了？
0: 是的，
1: 我就是把领口加高了3到4公分左右，就能够很好的护住你大椎这一块，能够在风口下面也能帮你做到汤汤风。
0: 是的，
1: 我的头转到耿瑶这边，我看到耿瑶在做个动作。
0: 哇，就是
1: 我们就是经常对的，
0: 对，
1: 有的时候在办公室久坐，或者在家里炒菜啊、干家务久了以后，你会发现哦，这个头部颈椎的地方真的很累。
0: 是的，
1: 所以偶尔得动一动，活动一下，对吧？
0: 是的。
1: 你有没有想过，你在活动之余，这个地方颈椎这个地方是不能进风的，不能进风的情况下，大热天你穿着高领肯定不合适嘛，对吧？我们做到一个小半高领，背后的位置是遮挡住的，但是从正面来看，不影响你的脖颈线条，
0: 是的，
1: 反而能够拉长你的脖颈线条，但是下呼吸道这一块又是帮你护住的。两粒木质的纽扣哦，跟我们的这个粉色呀、蓝色呀、橘色呀都是很搭的。
0: 是的，而且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的面料也好，品牌也好，给大家来看看啊，正宗的100%的鱼罩绫，100%的棉成分，因此这样的一件衣服你看399元，原因很简单，除了面料好之外，你看我们的设计很好，就像刚刚李莹说的，提花的、刺绣的、小 V 领的、加长的腰身的、长肥显瘦的，整个的面料不容易起皱，不娇气，打理起来特别的轻松和方便。所以你说399的价格也很正常，但今天199两件，如果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相当于180块钱买两件。
1: 两件平摊下来，每一件100都不到，
0: 对吧？
1: 梅雨季节来临之后，衣服肯定要做到勤洗勤换的。如果姐姐们、阿姨们有旅游的需求啊、出差的需求，觉得这种衣服是时髦的，材质是认可的，鱼罩绫品牌也同样是认的，赶快买起来。提示大家哦，粉蓝组合在热销当中，180斤即将售罄了5XL 两件组的，160斤4XL 嘛备货告急，140斤的3XL 嘛只剩个位数了，130斤左右的双 XL， 115斤以内的跟我和耿瑶一样的选择 XL 嘛。但是因为我们是100%全棉的嘛，更建议大家能够卡码拍大，
0: 是的，
1: 穿完以后更有松弛感啊。
0: 是的，所以时间留给大家，我们还有最后的3分钟了，现货一旦售罄，今天没有追加和预约，备货就这么多，大家且定且珍惜，不纠结啊。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款式不喜欢直接全额退，02151199000。

0: 多钟了，真的不忍打断大家的订购速度啊，太快太快了，马上没货，部分的尺码120斤左右、130斤左右，这两个尺码全部都即将售罄。嗯，今天三个颜色，一个好看的爱马橘，一个好看的粉色，还有一个好看的蓝色。嗯，三个颜色每一个上身中都是明亮的、亮耀眼的、显白的。我跟大家讲，女性朋友衣橱里千万别是灰黑即灰，非黑即灰。灰的飞灰的黑的，夏天看的时候啊，真的会让人视觉审美疲劳，只有这种明亮的颜色才会让人觉得眼前一亮。
1: 是的，而且显白显嫩，包括显清凉，对吧？现在粉色和蓝色这个组合在热销当中啊、嗯、我们随着订购的速度，我们的嘴巴也快飞起来了，语速也快飞起来了，对吧？最大的尺码 5XL 180斤左右的即将售罄了啊，160斤的 4XL 码提示大家粉蓝组合也只剩个位数了。
0: 是的、啊、
1: 因为199元买两件，如果你待会儿两件组订不到的话，只有花129买件粉的，再花129买件蓝的，那何必呢？对吧？
0: 还得多花钱。对，怎么定啊？喜欢单件的，你就拍哪个颜色，直接根据体重下单。但是我们更推荐大家买两件组，两件组上身之后可以换洗的，每一件颜色都很好看，都不一样。两件一起买只要199块钱，还有自动订购，还有自己本身的高额积分，所以把握住最后的购买机会，02151199000。

0: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成仙。鉴湖不仅文脉水脉依然，酒香也飘染了千年，以至于黄酒与绍兴之间被画上了等号。今天古老而独特的绍兴黄酒仍环绕着鉴湖，这家著名央企仍然坚守着用千年的手工工艺酿造着它独特的风味。
1: 它是 CTTC 吗？
2: 哦，红霞了，红霞了，红霞。
3: 景色密了，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对，怎么样？
3: 酒香已经出来了，有饭香，
2: 是，
3: 饭香已经少了。
2: 对对。
0: 鉴湖水酿造的黄酒，依然放在亘古的阳光、空气和风雨中，静静的纯化。
2: 烧酒好，最好的因为是有鉴湖水，它这个鉴湖水里面，它的水质呢就是比较软。一个软，然后一个干净清澈，然后里面还有一些那个矿物质，这些有些还有一些微量元素，这些东西也是适合于这个酵母菌生长繁殖的一个物质。它这个标准里面规定，它就是要用鉴湖水。离开了鉴湖水，它这个酒不能叫绍兴酒。
4: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
5: 各位好，我是耿瑶。
4: 其实说到黄酒呢，大家可能江浙沪的观众朋友们都非常非常的了解了，尤其是像我这样生长在南方、长在杭州长大的，一向来黄酒在我心目当中啊，就三个字儿。绍兴酒，
5: 哎，
4: 那我不知道瑶瑶啊，就是都是咱们这个都是一起的这个咱们的全国的语文数学老师教大的，来说一下，说到绍兴，作家是谁？
5: 鲁迅，
4: 鲁迅手下最跟黄酒最有关系的一个人是谁？
5: 孔乙己，
4: 那就是孔乙己了。
5: 对吧？一杯绍兴黄酒，再配上一碗
4: 这个茴香豆，然后“茴”字有几个写法，其实啊，都跟我们深刻在记忆当中。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到来自于绍兴的咱们中粮酒业旗下的孔乙己黄酒。嗯，
5: 是的。
4: 一个黄酒，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很多人可能都会有各地各有各地的黄酒，包括说咱们上海有上海自己的黄酒，上海的黄酒会偏甜一点点，苏北的黄酒说句实话，它会稍微再冲一点点。那如果说到咱们浙江的黄酒，或者更加严格意义上来说啊，咱们绍兴的黄酒，它会更加的醇厚，更加的清冽一点点。很多人说，哎，醇厚和清冽这两个似乎是有点矛盾的词语。来，今天不一样了，咱们的孔乙己黄酒是的的确确将两种迥然不同的口感融合在这一滴酒精当中了，让大家呢是真真正正能够吃到咱们正宗的绍兴酒。
5: 是的，
4: 我说句实话啊，从小就喝，就是虽然不能这么说，因为从小其实爷爷

0: 咱们是什么酒厂？嗯，绍兴有大大小小无数的酒厂。
1: 是的，
0: 我说句实话，全球知名的也很多。嗯，但是你要相信，全球再知名，不如这个中字头的企业，它叫什么？
1: 中粮。
0: 中粮集团。嗯，中粮集团，这瓶酒，我说句实话，不仅仅在东方购物的这个消费者的餐桌当中，很多的国外的一些宴请嘉宾的时候，也在用到我们的中粮的酒，
1: 就成为我们中国的一些粮食啊、食品呀、一些酒类的一个代表词。
0: 当然是了，东发雅酿下面有一个“十”这个字儿，代表着我们的基酒，就是十年陈的基酒，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一瓶就是一斤，500毫升，让大家品尝起来呢，一个人喝呢可以留个半瓶儿。如果说是老两口两个人分着喝，其实相对来说一天喝一瓶也差不多。来，再来看看啊，咱们今天又第二个注意点了，咱们今天说绍兴酒不能够随便说啊，绍兴酒也是有地理保护标识的，咱们有一个 GI 的认证，绍兴酒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而且大家来看原料，鉴湖水、糯米、小麦以及焦糖色，这个焦糖色是基本上现在的黄酒都会有的，
1: 都得调点颜色出来，
0: 是14度左右的90、10年，让大家可以看到，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生产日期、生产地浙江省绍兴市，生产商中粮孔乙己酒业有限公司，
1: 是的，
0: 就在我们的越城区，就在我们的越城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瓶好的绍兴酒，因为我从小呢，其实我说句实话，从喝酒开始啊，从能喝酒开始，就是喝着咱们的绍兴黄酒长大的。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绍兴黄酒分酒胆、酒体和酒神这三个，
1: 有讲究的。
0: 酒神酒体是什么呢？酒体大家都知道是由什么来酿的，对不对？来。酿绍兴黄酒一定有一个东西，那就是粮食，对不对？来，我们今天孔乙己这个粮食用什么？用的是糯米。很多人都在说，哎，难道除了糯米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别的能酿酒吗？有的是哦，精米也能酿黄酒，小麦也能酿黄酒。我说句实话，能够糯米的产量比精米和小麦少很多，
1: 价格要贵一些，
0: 价格要贵很多。而且我们坚持只用新米，看到了没有？只用新米，被称为是酒之肉。就刚才说了，就是酒体，酒的身体。再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很多人都在说了，什么叫做酒的魂魄？你想想看，我们来酿酒的过程当中，什么是这个酒当中更多的一个部分？那就是水。
1: 水。
0: 绍兴什么出名？鉴湖。
1: 鉴湖水。
0: 鉴湖水。而且是清水，美于景，美于味蕾。关键的是，不是所有的绍兴酒都能够取鉴湖水。
1: 当然，当然，
0: 我们是其中的5家之一。
1: 是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鉴湖水。
0: 对。
1: 而市面上很多黄酒配料表第一位是水。为什么要把鉴湖这两个字加在一起？因为鉴湖水才是绍兴酒最为重要的灵魂之所在。
0: 刚才我说到了，醇厚来源于我们酿酒的方式，而清冽就来自于我们鉴湖的水。还有一位，在咱们的中国的革命史上是赫赫有名，被称为鉴湖女侠，她的性格就代表着我们的鉴湖，那就是秋瑾。你看，秋瑾被称为鉴湖女侠的原因，是因为第一，她非常的厉害，非常的刚烈，就像我们的鉴湖水一样。其实这也代表着我们今天的酒体的清冽的原因。第三点，再跟大家说一下酒魂，这是我们整个酒当中的经典。为什么酒能够酿得这么好？得益于我们国家一级酿酒师金建江老师，携大师工作室团队精心研发。具体他获得的这个我们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称号，咱们就不用提了，就提一点，他还在坚持用14道古法手工来还原我们正宗的绍兴黄酒，就不容易。你来看啊，精选当年的糯米，取鉴湖活水净米，蒸饭、晾饭加麦曲、酒母、糖化发酵，要开发全部都是手工的，灌坛后发酵，再压榨，再澄清，再煎酒，要杀一遍菌，然后再灌坛，再包坛口糊泥头储藏，整整10年岁月。

0: 月的痕迹来到我们的这一滴剑湖酒当中了。
1: 是的，所以今天也把这个我们的孔乙己的黄酒给大家倒出来感受一下啊，来，到我这儿吧
2: 。
1: 来看一看，
2: 来
1: 什么叫做王老师说的酒体浓厚且清冽？
2: 对，
1: 浓厚是大家肉眼可见的整个颜色啊，是比较那种属于淡淡焦糖色的。
2: 是，
1: 清冽是它的口感。
2: 对，
1: 而且其实我们俩距离现在已经闻到它那个酒体的香味儿，
2: 非常的香，
1: 非常的浓郁。
2: 我说句实话，现在天气热，很多人说喝黄酒容易发热发燥，各位你可以稍微的加一点冰块进去，
1: 可以的。
2: 喝威士忌是什么方法？你就按照这个方法来喝这个我们的黄酒，特别的舒服。
1: 是的，
2: 它而且关键去喝进去以后，它不是那种寡淡无味的。一般来说清冽的酒会寡淡无味，它很有味道。第二点，虽然很醇厚，有些人会觉得有点黏嗓子黏喉咙，它又非常非常的清冽。
1: 对，
2: 但是呢凉凉，很多人会说了，咱们今天这一箱酒啊到底怎么样，又是十年陈的，一定很贵吧。
1: 是的，
2: 我说句实话，在市面上我刚刚查了一下，火
1: 因为中粮也好，
2: 但凡是十年陈的
1: 都是大品牌，
2: 但凡是十年陈的六瓶290块钱。我可以自己在这边给你看，你看
1: 那每一瓶大概是小50块钱。
2: 孔乙己十年500毫升6瓶290块钱，看到没有？孔乙己十年的326，看到没有？这边的6瓶290，那么这些价格全部都是在这里的。但是今天给到大家，我们为大家来做到，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了。
1: 我们今天是12，
2: 刚才还记得是6瓶对不对？
1: 对，
2: 6瓶乘以2，那应该是500多块钱左右，500多块钱左右。今天直接对折238块钱，500毫升的12瓶全部都可以带走。
1: 是的，整箱搬到您家，不用自己搬自己扛，
2: 直接对折
1: 到家。
2: 是，
1: 所以这个价格，不管你是从市面上去对比价格也好，或者是说和东方购自己在售的这些黄酒对比也好，我们的中粮孔乙己都是有绝对的性价比的，大家可以随便去比价，你比的越多，我们越划算。
2: 当然，
1: 而且最主要的是，价格是次要的，品质才是首要的。
2: 是的，
1: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真正的高品质黄酒，您可以尝一尝，尝完了之后，
2: 东方雅酿，
1: 记住我们一句话：美酒虽好，不要贪杯哦。对不对，观众朋友？好好黄酒值得您细细品鉴。
2: 对，还有最后的37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绍兴是中国黄酒的发源地，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黄酒被誉为世界三大古酒之一，孔乙己黄中黄，酒香浓郁，酒体醇厚，传承14道手工工艺酿造而成，遵循自然手工冬酿，天然储藏，吐纳自然之气，经过时间的雕琢，方得天赐美酒。水香的水，酒香的酒，慢品微醺，已然成一种情怀，一种生活态度。懂酒的人明白，好酒是时间、工艺、情怀的汇集，是江南水乡千年文化和历史的沉淀。
1: 金总，那我再问一下，为什么咱们绍兴黄酒可以闻名世界？
2: 是这样，这个世界上面有三大古酒，一个是那个法国的葡萄酒，然后另外一个德国的啤酒，还有中国的黄酒。然后中国的黄酒那个典型代表呢，就是绍兴酒。然后为什么是绍兴酒说是中国的黄酒的典型代表，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独特的工艺和所用的原料是用糯米，然后建湖水小麦。然后这个工艺呢是传统的独特的传统手工工艺，其他地方它是不可模拟的。比如说建湖水，这个水那只能是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者一方水土做一方酒。那其他地方的做的那个用的水，它就做不出这个绍兴酒的这种独特的口感。所以这个绍兴酒是闻名于世界的这个理由是原料加工艺。

0: 其实说到咱们今天的这个东方雅酿啊，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们之前都非常非常了解，但是我说到孔乙己酒，大家就不用再来多说了。孔乙己酒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三大特点融合于其身，首先酒体是由我们的新糯米来进行陈酿的，然后呢酒身是用到的是我们的鉴湖水，更加的清冽。很多人会听到清冽和醇厚觉得是天然的矛盾，而今天在这一杯我们的孔乙己的东方雅酿的十年陈的绍兴酒当中就可以品尝出来了。
1: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的这个产品的特点啊，是绝对对标50元左右的市场价的。
0: 当然，
1: 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十年陈，第二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0: 对，
1: 我们唯一只用到点焦糖色去调和它的颜色。
0: 对，
1: 而这个焦糖色其实在黄酒当中是非常常见的。
0: 对的。
1: 然后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观众朋友，不是水，而是鉴湖水。鉴湖水是区别是否是正宗高端绍兴酒的一个重要的度量衡，
0: 的确
1: 一个检测标准。我们今天就是鉴湖水。
0: 哎呦，我说句实话，这位上面啊，这两刚才这位两位爷叔啊，他戴的帽子你看，就叫做乌毡帽。
1: 哎，
0: 这是就是
1: 很有绍兴特色。
0: 这就是绍兴的这个大叔他们刚才戴的这个乌毡帽，而且我说句实话，绍兴也会发现很多人戴着这个乌毡帽去。这个撑那个船，也都是这个，包括说现在在做到这个发酵，在做到蒸酒，在做到这个是我们第一次陈酿，
1: 是的，
0: 还要再来装罐杀菌，在第二次陈酿，其实全部的从头到尾你会发现，都是进行手工的。
1: 是的，而其实现在啊，在工业化如此发达和先进的高科技实力下，还有人愿意坚持去手工做这个事情。
0: 老艺术家在支持手搓，
1: 对的。
0: 那这个是真的不容易的啊。然后大家自己来看啊，咱们今天的每一步都是进行人工的。那么还是那句话啊，这瓶酒呢，我还是要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在我手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孔乙己的十年陈，十年陈东方雅酿十年陈，我们的基酒是十年的。第二点，你来看我们。是中粮旗下的，所以我们的品质应该没有任何的问题。怕手工，手工是没问题的，但是你最怕手工是什么？最怕手工是它的质量和卫生安全等等等等指标不能够统一。我们不能说不达标，就说不统一，对不对？一瓶浓一点，一瓶淡一点怎么办？我们在坚持手工的同时，还经过了中粮集团的一步一步的严苛认证，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难的。东方雅酿十，也就是说我们的基酒是十年，正面的酒标非常非常的干净了。下面就是我们绍兴的这个民间的这个建筑，绍兴大家众所周知文风很盛，王羲之的《兰亭序》也是写在那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吗？好，我们再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很多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正在打电话当中，或者是您刚刚从我们的新闻频道过来，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喜欢喝黄酒的可以来尝尝我们正宗的绍兴酒。为什么我敢拍着胸脯说啊，不是所有绍兴的黄酒就叫做绍兴酒的，而是必须要拥有到这个标志，看到了没有？绍兴酒地理保护标识 GI 标就印在这个上面了，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特别好啊，大家记住，也是当时我去绍兴玩的时候有个人教给我，你看是否是正宗绍兴酒啊，看第一位配料表第一位，它是鉴湖水，鉴湖水就是绍兴酒的一个标配，一个基本操作。
0: 对，
1: 只有鉴湖水才能酿得出来绍兴酒黄酒独有的那个味道。
0: 的确
1: 啊，然后呢，我们的糯米都是当年新鲜的小麦，然后用来发酵，特色的酒曲，以及加了一点焦糖色。
0: 我说一下，这个小麦不是给我们放在糯米里面添加淀粉的，把糯米混小麦酿，对不起，它这个就不对了。我们这个小麦就是小麦的酒曲，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一定要弄清楚，不是啊，我比如说60%糯米，40%小麦，那这样整个的酒体的价格其实就便宜下来了。我们必须保证酒体的味道的醇厚，最后再加点这个焦糖色，这是正常的一个黄酒，大基本上你市面上90%以上的黄酒，你基本上都能找得到的，
1: 要有这个操作，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如果说你现在看到的话，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三个非常基本的要求。第一个我们刚才说到了，我们采用到的是什么？采用到的是当年的新糯米，当年的新糯米，这是我们的绍兴的酒之骨，绍兴的酒之骨，酒之肉。接下来要取农历7月份才新鲜我们的腊寮草精制的白药， 选用优质的红皮小麦，经过数代匠心打造的黄冰配比来做到。你看，这个就是要酒曲哦，像一个一个蛋一样的，其实就是酒曲，然后人工手工再把这些酒曲掰碎，撒到蒸熟的糯米饭里面，一定是蒸熟晾凉的糯米饭里面。嗯，好，第二步，你用什么水？你用什么水去蒸这个饭？你用什么水来解这个酒？这个就是我们绍兴，尤其是咱们孔乙己酒。现在直播备货已经开始进入到告急状态喽，赶紧按下一号键来看啊。鉴湖水酿得绍酒万里香，全绍兴市里面能够用鉴湖水的，这个手可以数得出来。我说句实话，这一个手可以数得出来，那么基本上就是大家能够叫得上牌子的那些老牌子。那么我们孔乙己，孔乙己就是其中之一。
1: 是的，
0: 而且孔乙己老酒在很早以前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国营酒业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哈。来，最后就是我们的十四道古法工艺，到现在还是就像刚才也要说的，我们现在仍然在坚持手做哈。精选当年的糯米，取鉴湖活水浸米，米全部泡胀，因为糯米一定要泡胀，然后再开始蒸饭晾饭。为什么要晾饭？因为你如果说直接热气腾腾的直接撒酒母，这个酒曲马上就死掉了，太烫了，必须温度凉下来再放酒曲，糖化发酵，这是第一遍发酵，灌坛后第二次发酵，压榨澄清，这就是我们酒体清冽的原因。煎完酒以后，然后第三次陈酿，在这边十年，等待时间，等待这一段的窖藏，给到我们酒有更加丰富的味道。
1: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今天孔乙己家的黄酒啊，倒出来大家也可以看到，酒体是不是淡淡的琥珀色？
0: 对，
1: 而且关键是整个的
0: 金黄发亮的感觉，
1: 酒香特别的浓郁。
0: 对，
1: 喝到嘴巴里呢，其实它非常适配夏天。为什么？因为其实夏天很多上海人要吃一些熟醉，
0: 对，
1: 要吃一些糟卤。
0: 当然，
1: 那这个时候大家最配的是什么？不是啤酒，不是什么白酒。糟卤熟醉这些东西，冷盘、毛豆子这些配的是黄酒、
0: 花生。
1: 哎，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黄酒，因为它的酒体是比较清冽的，所以口感是非常和这个夏天适配的。
0: 当然，
1: 就像刚刚王老师说的，如果大家真的说想要对口感上有点追求的话，你也可以再放点冰块。
0: 当然，哎，
1: 可能和这个夏天会更合适。
0: 其实我现在
1: 世界杯啊、等等的，你晚上可以把黄酒杯起来了。
0: 一定要放冰块啊！这个东西你直接放冰箱里
1: 也可以，
0: 从冰箱里拿出来，咔咔一打开。基本上晚上喝点这个黄酒，看看世界杯，而且黄酒特别适合夏天喝。大家众所周知啊，啤酒是属于比较寒凉的东西，人到了夏天本来就容易闹肚子，喝点黄酒温温热热的反而会更好。但还是那句话，你想买孔乙己吗？可以啊，来，就给大家看这个，就是换了一个瓶儿，就仅仅只是换了一个古色古香的瓶儿，看清楚，第一，它是十年陈，跟我们一样，对不对？第二，它是孔乙己，跟我们一样，对不对？第三，看是多少毫升，500毫升，跟我们一模一样，对不对？290块减几瓶，6瓶装。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来看一下屏幕的右下角，就是我手指的地方，
1: 238，
0: 两百三十八块钱是几瓶啊？
1: 12瓶，一整箱，
0: 就跟它瓶子不一样，我们瓶子简装的。我说句实话。便宜在我们把成本节约下来了，把更多的这个真正好的酒给了大家。
1: 是的，
0: 这是换了个瓶子。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自己在家喝一喝，尤其是几个老朋友，对吧？
0: 没有必要。
1: 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爱人的，咱们就选择这款酒。
0: 你喝个瓶干嘛呢？哎，
1: 货真价实的同时，性价比高。
0: 对。
1: 而且中粮也好，孔乙己也好，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金字招牌了。
0: 当然。
1: 你也不需要过多的去。说什么？
0: 对，
1: 就看见这个 logo， 看到这个标识，就知道是好酒的一个代名词。
0: 当然了，还有最后的25分钟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键一号键来进行字幕订购，02151119900。
2: 金总，我听说咱们的这个绍兴黄酒之所以有名啊，跟咱们鉴湖水是有直接的关系，是这样的吗？啊，
3: 是这样的。那个鉴湖水呢，是那个来源于就是那个会稽山上面的溪流。然后鉴湖水中呢，就是那个有害于那个人体身体健康的那个重金属。基本上就没有。然后里面这个鉴湖水里面还有那个微量的一些那个矿物质元素，对人体是有利的。离开了鉴湖水，就酿不出那个纯正的或者好的绍兴酒。
2: 车总，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这个老师傅正在做的这个工作叫什么呀？
4: 这是我们手工酿造里边关键的一道环节，叫开盘。开盘的目的呢有两个，一个是就是降温，就是现在在搅拌，就是因为发酵醪在发酵过程中会产生热量，基本上最高的温度它可以达到38-39度，所以要通过这么搅拌然后让它降温。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排出发酵中的二氧化碳，然后让氧气充分进去，就有利于后期的一个发酵。然后我们传承一个手工冬酿，当冬酿一开始，我们这些开盘师傅每年就是24小时，每天24小时就会日夜守在这个酒缸的旁边，晚上每个晚上不间断的3-5个小时就要起床来进行一个开盘。
2: 哎呦，那就是说从立冬开始开盘了以后，这个地方就不能缺人了。
4: 哎，对。
2: 师傅，我想问问您，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5: 六十岁了。
2: 哎，您干这个开盘师傅这个工作有多少年了？
5: 30多年了。
2: 30多年了。
5: 哎，
2: 相当有经验啦！哎呦，谢谢谢谢！哎呀，真的是不容易！哎呦，我在旁边都已经醉了。这个开趴的这个过程中，这酒香我已经都快要醉了。嗯，真的是太迷人了。
6: 将迎来他们一年中最忙碌的3个月。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的其实就是我们整个绍兴酒酿造的工艺啊。整个的酿造的过程当中其实非常非常的难，大家现在看到了，在整个的酿造过程当中，它不仅仅需要咱们全程人手工来进行调配，酒曲放多少，咱们的糯米能够放多少，包括说糯米当中掏的这个窝，让它透着这个气到底掏多深，全部都是我们十几年的老师傅一年一年师傅带徒弟一步一步教下来的。
1: 是的，
0: 我说句实话，作为杭州人，从小就是喝绍兴酒长大的，有喝过各种各样的，像古什么品牌的，塔什么品牌的，我说句实话都喝过。
1: 是的，
0: 但是喝来喝去还是咱们孔乙己的酒，真真正正的让我非常的难忘。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喝到有些绍兴酒呢，它喝进去以后第一瓶和第二瓶的味道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第一瓶它可能厚一点，第二瓶它可能淡一点，因为都是手工酿的嘛，这个就不一定了。但是我们今天中粮它是将清冽和醇厚两种这个地方才能使用，如果说两种的这个酒标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真真正正的结合，这瓶酒才是真的好酒。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既有孔乙己的老牌子老字号，又有中粮中开头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品牌集团，给大家做质量的承保。
0: 的确，
1: 我们今天的东方雅酿绝对称之为绍兴酒当中的典范。
0: 的确，
1: 真的是一瓶好酒。
0: 当然，
1: 刚刚王老师也给大家看了市面上的价格，基本上我们孔乙己的
0: 290块钱嘛，
1: 都是在
0: 再给大家看一下好吗？
1: 50块钱一瓶吧。
0: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你看290块钱。这边是6瓶装，六瓶装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们来仔细看一看，孔乙己酒对不对？第二步，500毫升对不对？没问题。那么是不是它的年份比我们长？它们也是10年的。换句话说，唯一的不一样，就是这个酒瓶子。这个酒瓶子更古色古香，更像当年鲁迅先生写的那个孔乙己喝的那瓶啊，要排茴香豆的酒。但有个问题。咱们为了这个瓶子多花接近1倍的钱吗？
1: 但是我们的酒啊，今天238块钱12瓶，合下来一瓶可能才20来块钱。
0: 当然，
1: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会不会很便宜啊？这个酒的品质有保证吗？观众朋友，酒的品质怎么样？我们用事实来说话。
0: 对，
1: 首先我们今天中粮两个字硕大的印在瓶身之上，懂得都懂，中粮就已经是中开头的，对不对？
0: 对，中字头的，
1: 已经是咱们真的非常信得过的企业了。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是孔乙己，而且这里
0: 十年，
1: 所以我们的这个基酒都是用到10年陈的。
0: 对的，
1: 黄酒就是看陈酿，我们今天10年陈的这个黄酒品质也是相当有保证。
0: 哎呦，反面。
1: 哎，然后观众朋友，你看这个 GI 认证，
0: 对，
1: 自然地理标识的认证，不是你想印就能印，
0: 对，
1: 你要有证明，
0: 对，
1: 你要是货真价实真正原产地的。国家才给你颁布这个 GI 认证标识，
0: 跟其他的东西还不一样啊。
1: 对的，
0: 你如果说是螃蟹，你只要长在阳澄湖，活在阳澄湖，那就是可以拿到这个地理保护标志。但是绍兴酒不一样，你得要绍兴的水、绍兴的米、绍兴的曲 才能用到绍兴酒。
1: 所以来，我们一一对标绍兴的水，剑湖水，对吧？这也是
0: 绍兴
1: 黄酒
0: 的糯米，
1: 绍兴的糯米小麦，就是、
0: 酒曲，
1: 焦糖色，在其他没有任何添加了。
0: 对，
1: 我们的这个酒龄都是十年的酒龄啊，观众朋友。给到大家也都是新鲜批次，而且我们今天是一整箱给您送货到家，搬到您这个家楼上的，不管您住五楼六楼有没有电梯，我们都给你送货到家。这一箱酒说实话搬起来蛮沉的，但是东方购可以送货到家。
0: 对，
1: 这个酒您收到之后啊，如果是老饕，观众朋友你可以尝一尝这个酒是不是真的和咱们驱车到绍兴喝到正宗当地的。
0: 对，
1: 有过之而无不及。
0: 是，
1: 还是那句话，美酒虽好不要贪杯。
0: 当然，
1: 大家对于黄酒的高品质的要求，我们肯定是能满足的。我们唯一满足不了的就是我们的备货。
0: 对，
1: 因为
0: 备货
1: 马上就要售罄了，一旦售罄的话，我们整箱整箱销售嘛。一旦售罄的话，也没有预约和追加。而且今天这款酒也算是首次在东方购物亮相，大家非常的喜欢。
0: 对，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为什么咱们今天孔怡吉酒一直坚持用剑湖水？因为第一，剑湖就在绍兴。大家想一想啊，咱们的著名的这个女革命家秋瑾又被称为什么？剑湖女侠。自己来看，咱们今天这个酒有点好处，凡酿酒用水需水体清洁，不受污染，否则酿成的酒会浑浊无光，称为失光。如果有杂质，则酒味不纯，还有可能产生异味。酿酒水对于硬度也有一定的要求，水质过硬，发酵不良；水质过软，又使酒味不干裂而有涩味。正因为如此，剑湖才难得的成为我们的许酒水源地。而且剑湖不是一整块，就是一小块的我们的绍兴的咱们的饮用水的水源地才能够来进行取水，这是第一。第二点，全绍兴你找不到很多家的酒可以取剑湖水。如果说所有的酒体都取剑湖水，剑湖可能水不够用，好吧。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咱们今天再来看看咱们今天这个酒体，就是刚刚我们倒出来的一杯酒倒到这边。首先光看色，淡琥珀色，有没有杂质？没有杂质，
1: 没有啊。
0: 很多的绍兴酒，咱说句实话，你真的去倒然后对着灯光去看，它是会有一些浑浊的杂质的，这就是他们整个的过滤和发酵的过程当中并没有过滤好，而且甚至有可能他没有做到过杀菌的这个过程，而我们今天完完全全做到了。从前到后啊，整整12道的工序，从新米蒸饭开始，新的糯米蒸饭开始，到一次陈酿、二次陈酿和三次的封坛陈酿，这三次在经过10年的慢慢的时间的孕育，才能形成我们今天孔怡吉酒这一波，好不好？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可以直接自己来进行选择。290块钱，这边是六瓶，这边是六瓶，也是500毫升的，也是10年陈的，但是我们今天唯一的不同就是酒瓶子跟它不一样。如果说你为了愿意他这个酒瓶子，我多花一倍的钱，那我不拦着你。我们今天就是用到了今天这样的酒瓶，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孔怡吉酒，10年陈，1瓶500毫升。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6分钟了，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还有最后的
1: 九组了，
0: 02151119900。
6: 传统手工酿造的酒厂一定会在立冬这天投料开酿，是年立春结束，这一过程称为

见湖水最好的时候是在冬天，立冬前后，湖水流速减缓，此时的水最为温厚。冬天的低温可有效抑制杂菌繁育，确保发酵顺利进行，又能使酒在低温长时间发酵过程中形成良好的风味。熟练掌握开耙技术的人在酒厂享有崇高地位，称为酒头脑。

0: 若能静下心来听，这样的声音可以演奏一曲欢歌。每一年的材料、水质、气温、湿度都不尽相同，最关键的环节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爬好的酒胚要在户外一直从冬至到第二年末。
1: 现在大家看到的其实一直在说啊，绍兴酒是冬酿，冬酿为什么要进行冬酿？第一，如果是夏酿，酒很容易发酸，因为那个时候微生物繁殖的过快了，酒体可能还没有开始能够出酒液，它就已经被其他的一些酒曲啊开始进行一个过度的发酵了。第二个，冬酿它这个温度也非常的好，绍兴酒不是每年都能够出非常棒的酒的，有的时候冬天温度稍微高一点不行，冬天稍微低一点我们的酒曲的活动度也不行，所以绍兴酒能够酿出一批好的基酒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2: 是的，
1: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好的市面上的好绍兴酒一瓶要卖到50-60块钱乃至是上100块钱都有可能。
2: 是的，尤其是90-10年的，虽然90-10年不算很长，但是它也不算短了。
1: 对呀、
2: 基本上90-10年，像我们孔乙己自己的都要卖到40-50块钱一瓶、对吧？我们今天是90-10年的，然后呢，给大家做到的是正宗的鉴湖水来酿酒。
1: 对，
2: 每年当年新的糯米来作为这个灵魂，然后小麦呢也是给大家做一个酒曲，
1: 当然
2: 只加了一点焦糖色，配料表就这么简单干净，
1: 是
2: 给您做到的是正宗绍兴酒。正宗到什么程度？正宗到我们每一瓶酒上面都有着 GI 地理标识保护认证，
1: 对
2: 吧？地理保持保护标识认证，所以证明我们今天是真正的绍兴酒。中粮绍兴酒我们也是实地去采访过的，
1: 对，
2: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工厂是不是全部是坚持着古法酿造、古法工业。
1: 当然啊，
2: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酒你真的是老饕、喝喝我们的黄酒品尝一下，你真的会可能爱上它，一直坚持想要只买我们这个酒。但奈何我们这个酒的备货也好，或者是产品直播的频次也好，
1: 很
2: 少，都很低的。
1: 对，你还记得上一次吗？上一次是在去年的冬天。哦哟，因为冬酿嘛，对吧？去年冬天给到大家，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选择到咱们今天孔乙己您能拿到的这一瓶酒，到底有哪些值得跟自己的这个同行或者是同饮者一起分享的？
2: 好，
1: 首先我们来看看啊。中粮旗下，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绍兴酒好喝。但是我在绍兴各种各样的酒馆也好，包括说我同学也在绍兴，我去绍他们家，他们自己都自己自酿酒，我说句实话，但是每一家酒喝到的东西都不一样。
2: 对，
1: 但是怎么来进行统一，必须要有强大的产品管理经验，中字头产品管理经验非常的牛，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东方雅酿下面这个十这个字儿，代表着它是10年陈的基酒，本身这个酒体就非常非常的难得了，这是一定是靠时间来进行陈化的。
2: 是的，
1: 2016年那是什么时候，对不对？到一直到现在才能倒出来。第二点，不是所有绍兴的酒就能叫做绍兴酒的。
2: 是的，
1: 不行哦，必须有专门的这个执行标准。
2: 对，
1: 同时达到了水是绍兴的，米是绍兴的，曲在绍兴发，
2: 才有
1: 才能做到我们的 GI 认证。
2: 对，
1: 全绍兴刚才这个查了一下，好像也就是9家，不超过10家能够拥有到这个酒的品质，因为只有这几家才能够取到鉴湖水。
2: 是的，
1: 有一说一啊。
2: 所以其实很多年以前，最开始绍兴酒出名，就是因为用鉴湖水酿造。后来呢，大家开始用普通的水酿出来之后，这个味儿不对，
1: 对，
2: 大家才意识到这个鉴湖水的重要性，对吧？那我们今天的这款孔乙己，它就是用到正宗的鉴湖水，帮大家作为引子来酿出来的。
1: 对，
2: 因此味道又正宗又好喝。
1: 对，
2: 浓郁醇香当中含着丝丝清冽，
1: 是
2: 非常适合夏天来饮用。
1: 说到咱们的鉴湖水，可能是我们酒的整个的主体，但是真真正正的酒肉就是我们的糯米。坚持只用糯米，而且只用当年的新米，很重要。不是我们掺一点什么小麦呀、精米呀等等等等啊，把它拌起来，反正你又吃不出来。不是的，比绍兴酒必须要用新糯米，而且糯米说句实话， 只有南方产咱们今天这个糯米，来看到了，被称为是九只肉。嗯，上等的优质糯米要求的是精白度高、颗粒饱满、粘性好、杂质少、气味好才能蒸，而且再加上我们的小麦的这个酒曲，是酒的风骨，所以为什么绍兴酒是醇厚、有力道又清冽？清冽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我们的鉴湖水，水清之美，美于景，美于味蕾。鉴湖水的软硬程度，水质的软硬程度恰恰好好，水的清冽程度又恰恰好好。最后要说怎么来讲掌控比例。嗯，你就算各位，我给你今年的新糯米，我给你去打一浴缸的绍兴的鉴湖水，你自己酿得来绍兴酒吗？酿不来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人家有这么多的技艺的传承，国家一级酿酒师、大师工作室，给这么多的称号我就不说了啊。嗯，来看它整到现在还是14道正宗的绍兴黄酒的酿酒工艺。第一步，选当年的精米、新的糯米；第二点，取鉴湖水，先蒸饭，先把这个糯米饭蒸熟了，然后再把饭晾凉，再加酒曲，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为什么我们今天的配料表当中你不是说了吗？只用糯米酿，哪来的小麦啊？酒曲是小麦，嗯，酒曲是麦曲，然后糖化发酵，然后要摊开啊，就是开趴，摊开，然后灌坛后窖，就是第一次发酵，压榨、澄清、煎酒、灌坛，第三次发酵在这边，第一次发酵，第二次发酵。第三次发酵，这个发酵时间就久了，10年，嗯，整整的10年你才能拿得到。但是你自己去看看，现在市面上好的绍兴酒50-60块钱一瓶有吗？
2: 要的，
1: 太多了。
2: 40-50块钱，50-60块钱是10年酿，
1: 对，
2: 尤其是正宗绍兴酒更加常见的一些价格。
1: 咱们来看啊，这是我刚刚在著名的购物网站上搜索到的，是不是孔乙己？嗯，也是孔乙己，中粮孔乙己，对不对？是不是10年陈？是10年陈，是不是我们今天的500毫升？
2: 也是的，
1: 也是500毫升。来，所有的指标几乎跟我们一模一样，它是几瓶？
2: 六瓶，
1: 290，
2: 一瓶小50块来，
1: 一瓶小50块钱啊！嗯，这就是孔乙己的价格，各位。嗯，我们虽然平时在上海喝上海黄酒比较多，但是你要知道。绍兴黄酒在市面上的价格体系，嗯，这是第一。第二，你要知道孔乙己。那我们今天唯一跟它的不一样是什么？我说句实话，有没有不一样？有，就这个酒瓶不一样，对不对？咱们今天238，12瓶，一瓶才20块钱左右，
2: 20块钱
1: 都不到。
2: 而且我们是给您送货到家，大家呢也可以感受一下咱们今天真正的性价比高且高品质的黄酒。
1: 当然，
2: 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有时候喝黄酒啊，是大家更多跟亲人在一起，跟老朋友在一起，
1: 对，
2: 没必要讲究那么多虚的成分。
1: 是，
2: 咱们就实实在在的喝点性价比高、味道好的，那选择这款绝对不会出错。
1: 当然，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记得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元，相当是233。就可以直接拥有12瓶10年陈的绍兴花雕酒，02151119000。

0: 相辉映，空水共成仙。鉴湖不仅文脉水脉依然，酒香也飘染了千年，以至于黄酒与绍兴之间被画上了等号。今天古老而独特的绍兴黄酒仍环绕着鉴湖，这家著名央企仍然坚守着用千年的手工工艺酿造着它独特的风味。
1: 它是
2: 声音听听声音没有？
1: 哦，红小了，红小了，红小了，
2: 酒色灭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怎么样？
2: 酒香已经出来了，有饭香，
1: 是
2: 饭香已经少了。
1: 对对。
0: 鉴湖水酿造的黄酒依然放在亘古的阳光、空气和风雨中静静地纯化。
1: 烧酒好，最好的因为是有鉴湖水，它这个鉴湖水里面它的水质呢就是比较软，一个软，然后一个干净清澈，然后里面还有一些那个矿物质，这些有些还有一些微量元素，这些东西也是适合于这个酵母菌生长繁殖的一个物质。它这个标准里面规定它就是要用鉴湖水，离开了鉴湖水它这个酒不能叫绍兴酒。
3: 金总，那我再问一下，为什么咱们绍兴黄酒可以闻名世界？
4: 是这样，这个世界上面有三大古酒，一个是那个法国的葡萄酒，然后另外一个德国的啤酒，还有中国的黄酒。然后中国的黄酒那个典型代表呢就是绍兴酒。然后为什么是绍兴酒说是中国的黄酒的典型代表，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独特的工艺和所用的原料是用糯米，然后鉴湖水、小麦，然后这个工艺呢是传统的独特的传统手工工艺，其他地方它是不可模拟的。比如说鉴湖水，这个水那只能是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者一方水土做一方酒，那其他地方的做的那个用的水，它就做不出这个绍兴酒的这种独特的口感。所以这个绍兴酒是闻名于世界的这个理由是原料加工艺。
5: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想喝绍兴酒的朋友们，我觉得很多人都在电视机前，尤其是这段时间，这球呢三四点钟开了，
6: 真的，
5: 对吧？咱弄点这个冰的黄酒，稍微的配点咱们的糟卤啊，然后毛豆啊，其实都非常的不错。
6: 是的，而且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很多这个上海的爷叔叔啊，谁说夏天不能喝黄酒？
5: 可以，我冰一冰，
6: 夏天还是就馋这一口啊，
5: 对，
6: 对吧？那而且我们的酒体本身就是比较清冽的，再加上如果再放到冰箱里一冰啊，还有晚上配点这些小凉菜，
5: 对，
6: 配点这些小烧烤，别提多。色一了，色一。
5: 哎呦，稍微的微醺一点，还是那句话，
6: 哦、
5: 饮酒要适量，开车不喝酒，对不对？
6: 对。
5: 但是呢，如果说平时好两口的呢，可以把它当成口粮酒了。为什么？因为咱们今天的价格是真的划算，
6: 20来块钱一瓶、对吧？
5: 很多说你这个东西便宜，便宜在什么地方？咱们有一说一啊。你如果说是跟很多的一些便宜的黄酒，有便宜的黄酒，那料酒更便宜呢，料酒也是黄酒呀。但是您要说跟咱孔乙己，尤其是你看绍兴花雕酒来品、花雕酒来瓶的话，
6: 是的，
5: 那价格就完全不一样。
6: 是的，我们对标的品质啊，市场上可能动辄40-50块钱一瓶药的，
5: 花雕就是40-50块钱。
6: 但我们今天才20来块钱，20块钱出头，12瓶，每一瓶500毫升，
5: 对，
6: 瓶子都沉甸甸的，整个一箱给您搬到家里，安到家门口。其实这个运费都不便宜，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和中粮合作，
5: 对，
6: 所以我们有这个底气给到大家真正好品质的酒，但价格却很便宜，
5: 238块钱，整整12瓶，20多块钱一瓶就可以直接拥有了。还是那句话。您花钱喝这个黄酒，咱们今天非常的简单，选正宗的黄酒，选正宗的绍兴酒，选有地理保护标识的用鉴湖水酿造的黄酒，将醇厚和清冽两种口感结合在一起的黄酒，就是选择我们今天的孔乙己了。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你老朋友许明。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大家对于心脑血管呢，包括一些其他滋补这里啊，这里一些整个全身吧，关注感兴趣的话，有一个名字您一定绕不过，叫做磷虾油。嗯，但是这个磷虾油呢，最近一段时间口碑可不是太好，为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两篇报道，这个东西好不好？一会儿我们请邱老师跟我们讲。为什么连央视包括315都会独家曝光他们，说明这个产品很热。
1: 对，
0: 这个概念现在太火了。结果发生什么事儿？大家注意啊，哪个渠道？新民晚报，很权威的地方了吧？你随便查新民晚报全不权威？高纯南极磷虾油实测磷值为零哦。视频里面报告啊，央视独家曝光。产品问题产品，比如说这个已经被他曝光了啊，被其他曝光以后啊，结果某一些品牌的曝光以后的产品仍然在售，还在知法犯法。那么作为我们老百姓，知道磷虾油够好，还有可能买到假的，因为它仍然在售啊，观众朋友们。所以渠道、产品质量、品牌方方面面都很重要。那么归根结底，我们为什么要吃磷虾？我吃个鱼油得了。我为什么要吃磷虾油啊，
1: 这就是我们现在对于健康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身体里面各个部位都有所需要的特定的营养，我们一直在自然界找一些这个含有营养成分更多的一些物质。那么在南极这块大陆，哎，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非常厉害的食物。它是鲸鱼海豹的食物，而且鲸鱼作为地球上最大的哺乳动物，它是有智慧的。他只能吃磷虾，因为你别看他个头特别大，他的嗓子眼就只有一个排球大小，所以磷虾作为鲸鱼的主要食物，既能满足他的体能的要求，又能满足他带有智慧的这方面的营养补充。所以就去研究它了，一发现哦哟，这个南极磷虾不得了，它里面除了我们说鱼油当中可以吃到的 Omega 3脂肪酸、EPA DHA 之外，还有我们鱼油当中没有的很多好的营养物质，特别是这几样，比如说海洋磷脂，然后大脑在里面那个滋养完之后，它也有代谢物质产生，也需要跟它去进行综合。我们的虾青素在里面就去跟它综合了，是作为我们肺泡的表面活性成分，所以它的肺泡能鼓鼓的胀成像一个小葡萄的样子，它才能很好的进行氧气和二氧化碳的交换。而这个两层肺泡中间的表面活性物质就是磷脂作为主要的一个成分。
0: 你看，
1: 再加上肝脏，我们说营养合成非常重要的地方在这里，对吧？你每天那么多的营养在合成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里面不是糖原储存在里面，就变成那个油脂储存在里面了。那么这些油脂它为什么在那个肝脏容易滞留？如果它是非常细小的那个乳糜状态，
0: 它就不会
1: 滞留，它的运载过程或者合成的过程就会比较迅速，
0: 是的，
1: 对吧？所以在接下来您看看虾青素和那个
0: Omega 3，
1: 就我们说如果有虾青素、有磷脂、有胆碱这类成分作为那个滋养皮肤的话，这个化妆品的价格就非常贵，对吧？我们同样，因为你身体的所有的细胞都需要这样的材料。再接下来这里，我们今天的血管给到的营养不是一样，因为 Omega 3我们有，我们还有海洋磷脂跟它一起配合，再加上眼睛，海洋磷脂 DHA 加虾青素其实都是眼睛需要的材料。我们的骨节对于 Omega 3的要求也特别高，
0: 是。
1: 所以你看，五大成分全身的滋养都能给到位，您说这个市面上一出来是不是会特别受欢迎？
0: 这个得赶紧给大家看一看啊，主品来了，真容来了，新西兰原装进口。
1: 是的，
0: 这档节目是我跟邱老师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全新产品的第二次，
1: 是的，
0: 第一次完完全全卖爆的。我先给大家一个结论啊，这款含量非常高，高到在标准出厂要达到56%。
1: 对，
0: 一粒当中56是磷脂，要达到56，然后这款产品的性价比又极高。里面是小粒粒，大家听得到的啊。小粒粒的啊，
1: 吞咽起来方便啊。
0: 一瓶当中是有30粒。说到这儿了，马上给大家要做实验，做完实验我再给你看各个方面的认证，我就告诉你这个东西有多棒。先来看实验效果，你要觉得这个实验达不到我们的想象，你就别看了。我不管你 FDA 认证哪儿不认，你要没有效果，我管你哪儿认证的呢，对不对？我们先看效果。
1: 磷虾油的话， 我们说那个，因为油和水是不相容的。
0: 哎，是的。
1: 哎，我们那个搅拌棒在哪里？搅拌棒给我们一下啊。然后油和水是不相容的。
0: 零含量。
1: 因为但凡有，因为磷下有，
0: 这是我们
1: 今天的啊，
0: 这是我们的。
1: 因为它里面的磷脂有专门的乳化作用，所以你看我们有这种胶质感的状态。啊，
0: 对。
1: 胶质感越强烈，意味着里面的磷脂含量越高。啊。这样的话，您看我们搅一搅，
0: 大家注意了，
1: 水和油是不是融在一起了？
0: 大家看，
1: 变成了非常细小的质滴状态。
0: 大家刚才看到了，实验效果就是这么直白明显。
1: 对，是的，
0: 不需要绕弯子，都是左一个介绍，因为这样可以理解为那样，不需要那么理解，就告诉你就是这样，就是这么牛。那你说了，这个产品安全性如何？好归好。你别到时候给我整个杂牌子，或者是什么出口转内销乱七八糟的。我跟大家讲，首先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这个牌子很有名，然后受过哪几个方面的检测结果呢？一个是 SGS， 一个是 GMP， 在这里面有中文翻译过来，给大家稍微的读一下啊，这个意思啊，依据食品法典、食品卫生通用原则及良好的生产规范 GMP， 明白了吧？这是其中一个 SGS、GMP 已经双重了吧？再来一重就是 FDA。这边写的很清楚啊，看这边翻译过来吗？现已依据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在美国食药品监督局 FDA 完成注册登记，完完全全必须符合，包括你看这个号电话什么什么，你都可以去，包括地址这不都有吗？你都可以把它拍下来，必须完全符合真实才成，这是其一。
1: 对，
0: 安全性首先有这方面的保障。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刚才邱老师不是给你呼一顿脚吗？凭什么这么好使？凭的就是，我还要给大家看啊。我再给大家看一下，看完这个我再给大家讲啊。我再把这个新闻拿出来啊。
1: 对，
0: 我再读一下第一条，你可能有些观众不记得了。实测值为零。
1: 对，
0: 实测磷脂为零。您记住了。而且这种零为零的竟然仍在销售。
1: 对，
0: 好，我看我们是多少啊？首先这是出厂要求，
1: 对，
0: 也就是说你的磷脂要在占这一份当中56%，
1: 对，
0: 要至少56%。
1: 其实我们的那个磷脂的标准是38，你达到38就是合格，
0: 对，
1: 因为它的含量特别高。
0: 你看这不1000吗？这不是560吗？所以它就必须含量要不能低于56。邱老师说38都算厉害的了，我们是对自己的要求必须高于56。那多高呢？高到什么程度呢？这批货大家开心吧，高到这个程度，并不是56哦。那后面小数点啊，你就看这是50多少就知道了。我们并不是56哦，56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实际呢？所以您就知道今天这批货让大家拿到开心就在这里。那么接下来就说到价格了，今天带回去这瓶银磷下游在市面上的价格我刚才看了一下啊，有1000多，大概400块钱一瓶。
1: 对，
0: 观众朋友们，这瓶磷下游400块钱一瓶啊，1600嘛，这不1596嘛，你算得出来的，东方和599。你要说看到这儿，那肯定观众朋友说了啊，那我就定吧，别的我什么都不考虑了，那能够吗？不可以，观众朋友们千万小手慢动啊，不能定这个，你要定哪一个？定旁边这个，旁边这个才值，更值。999块钱，咱拿回多少瓶？
1: 8瓶。
0: 啊，
1: 对，
0: 你要按这个算四瓶的话，我乘以2应该是花多少钱？1200。
1: 对，
0: 你算吧，1000算600，8瓶1200嘛。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已经够便宜了，再给你减了200块。你就可以记住，大概减了200块。然后每一粒算下来才4块多，每一粒4块多，在我东方购物哪个零下头一粒算4块多呢？你告诉我哪一个？目前为止，我刚才一开场我说我给你保证，它当中的每粒的磷脂的含量达到56%。而且一粒竟然只需要4块钱，参加满减送百，我都不好意思说，哪有2块钱的磷下油？
1: 对，
0: 但是我们有证据啊！
1: 哎，是的，
0: 必须合格，不仅合格，我还要金标嘞，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我知道现在此时此刻新闻频道正在播出我们的磷下油的节目，我们在跟新闻频道再进行联动，一会儿一旦3-4分钟过后，您再想过来订，有可能瞬间这个999都1000块钱都不到，有可能就秒光，所以千万要记住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02151119000。
2: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 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 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嗯，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嗯，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嗯，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嗯，啊，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0: 看看这个画面，其实把邱老师刚才讲的就更加的形象化一些了。嗯，
1: 是的，哎，我们身体的结构其实很复杂的，它对于营养的要求也会各不相同。嗯，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您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或者说在我们的营养补给当中，能找到那种富含的营养种类更多，我们身体的那个对我们来说，吸收利用的那个效率更高的这些营养成分。嗯，所以当我们从南极大陆找到了这个南极磷虾的时候，我们真的把它称为营养的宝库。它里面除了我们知道的那个欧米伽三之外，它还有像海洋磷脂、胆碱、虾青素一系列的营养成分。嗯，关键还有一点，它的那个欧米伽三，嗯，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嗯，所以我们身体啊，就是说在身体里面的利用的效率就会比较高。那么今天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市面上有那么多假的磷虾油，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全球能到南极去捕捞的南极捕捞船都不会超过三位数。哦，数量是有限的，目前我们国内大概只五艘可以去南极进行捕捞的船。嗯，那国际上同样也是这样，所以在很早的时候其实就有南极磷虾油，但那个时候的价格真是贵到几乎没什么人吃得起。现在因为随着南极捕捞的那个事业啊越来越好，价格下来一点了，但是也是不可能说比普通的鱼油都要便宜的。嗯，所以市面上买到什么几十块钱一瓶的那种，你真的得打个问号。嗯，而且磷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自溶酶，你捕捞完的捕捞方式不对，它会变成臭鱼烂虾，就它会
0: 白捕了。
1: 对，白就我们没法用。
0: 就是啊，
1: 还有就捕捞完成之后，它一定得在船上完成加工。哦，出道的加工。所以你想想，然后还有就是南极捕捞完之后，这个原料马上还要通过别的船给你运回来。嗯，从南极，大家去南极旅游过嘛，对吧？嗯，南极旅游的价格和你去那个欧洲美国旅游的费用一样吗？为什么
0: 不一样？肯定不一样。
1: 你想一想，对吧？这个运输成本就在这里。所以就说市面上东西好，又希望啊那个投机取巧，给大家感觉，哎，我很便宜，你来买。
0: 那不可能。
1: 你想一想，这些问题摆在你面前，你就知道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要吃到好的、正宗的，我们还真的得擦亮眼睛。东方购物帮大家做的就是把这道关。
0: 对。
1: 我们绝对不会允许那些假冒的磷虾油进入到我们的平台，所以给到观众朋友的那个介绍的这些磷虾油，嗯，我们在后台质量部这一块给大家已经把了好几道关了。
0: 严格的把关。哎，我跟大家讲啊，欢迎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们，嗯，先欢迎大家一下啊，欢迎大家归欢迎大家，不管什么产品，您看我东方购物，我们就是要有理有据。嗯，什么叫做证据？新闻包括中央电视台曝光，大家都知道，高纯度南极磷虾油实测磷脂，磷脂很重要。刚才邱老师说了半天，那个磷脂是绝对的主角啊，它含量为零。嗯，我们吃的主要吃的是磷脂，它就它零，那叫什么磷虾油啊？然后这种为零的或者是有问题的产品，竟然在央视独家曝光之后仍然在售。嗯，这不是的吗？CCTV 二

0: 您安心置咱上海人自己的电视购物，22年了，安不安心？光说安心也不能够，凭什么你说我就信呢？对了，我们要给大家证据。这个呢是 FDA， 看这儿啊，就是美国食药品监督局，这是他们批文，要有证据哦。我们拿到哦，你可以拍下来，随便你去检测，这都有啊，全部拍啊。欢迎大家打美国的岳阳电话去问啊，去咨询，没关系的，我也打过，都好打的，非常好打。来这边你把它拍下来，包括食品什么法典、食品相关，关于那个 SGS 和 GMP 双重再双重保障 ，GMP 是它生产的一个卫生要求，非常严格。这两重啊，在瓶身上面都有，瓶身上面这些标签标志就证明到我刚才给你展示的什么 GMP、FDA 这方面的全都有。除此之外，您要问了，它的含量，因为您是从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们，我知道大家刚才看了一段节目了啊，这个还是要给您展示一下的。对于我们自己严格要求当中的一份，我们按百分比给您解释啊。
1: 是，哎，这里我们要说一下，因为磷虾油呢，它在市面上根据磷脂的不同，它可以有不同的那个设定
0: 要求含量。
1: 比如说有的设定就是40%，因为它只要达到38%以上，它就是合格商品。
0: 有的要40%，
1: 但是有的他会觉得我这个上面就像我们一干三一样的，我有的只要70就可以了，有的是50，有的基础款就是30，对吧？那我们现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做99，对吧？这都是基于我们那个就是。我们自己这块磷虾油对自己的要求要有多
0: 少？那我们要求是多少？
1: 我们要求达到56%，
0: 56%
1: 金标。
0: 你看啊，这不1000毫克吗？我们这个里面含560吗？
1: 对。
0: 所以就是换算过来就是56%嘛。
1: 56%。
0: 但是，我说个但是，这只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我们总不能擦着边走吧？我56我就56，那也太丢人了。所以我们不会做这种事情的。我们今天可不是56哦。后面是点点点啊，就%嘛，你就看得出来了，我们是56吗？
1: 不是啊，
0: 我们不是哦。所以您就安心了吧，这批货相当优秀。说了这么多，接下来就是让实验证明。
1: 对，是的。
0: 为什么要定这么多的数据支撑的是接下来的实验？
1: 看一看，
0: 否则的话不会这么好。
1: 如果上面是鱼油，下面是水，我搅一下，你看油和水是不是不相容？我们今天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来了啊。然后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有磷脂啊。然后现在
0: 用
1: 我们今天的金标磷虾油来
0: 了啊。这是我们的啊，深色的是我们的。
1: 哎呦，
0: 大家注意它的状态啊，
1: 有点滑。
0: 大家看它状态啊。
1: 啊，你看，我们不是那种像油一样下去，磷脂含量非常高，
0: 我们是那种
1: 胶质。
0: 胶质。
1: 然后大家不要眨眼睛啊。
0: 这回是油和水分吗？
1: 对，我们一嚼就能明显知道。这个家里自己回去可以做实验，
0: 你自己回去做，我们不欺骗大家。
1: 油和水融为一体，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第一个乳化可以让我们的油脂变得非常的细小，然后还有就是水和油开始融在一起。
0: 对，
1: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整个运载的过程当中，这些脂质物质它就很容易进入到我们身体各个部位，变成材料被我们身体去利用了。
0: 这个板就是跟大家解释了一下刚才邱老师说的为什么我们能融，里边的胆碱很重要。
1: 对，
0: 平常的
1: 我们的磷
0: 并没有胆碱。
1: 对，是的，
0: 所以我们有胆碱再加上磷酸，所以才能让它，
1: 所以我们说，哎，我们平时吃鱼油最主要补充的是欧米伽三，它的欧米伽三量确实很大，
0: 哎，
1: 但是如果你再加一粒磷虾油，你欧米伽三的效率会更高，
0: 是，
1: 所以一点都不会让你浪费。
0: 今天这一瓶啊，全部都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啊，大家可以去查这个品牌，这个品牌在这儿呢，Harvest 在这里啊，Harvest， 你可以让你儿子女儿去查都没问题，你拿手机拍一下，你说你帮我查一下这个到底靠不靠谱，什么都成，随便大家。今天这一瓶拿回市面上近400块，599只能拿4瓶，但是你要说我换算成8瓶的话，是不是近1200才对？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1200吗？
1: 不止哦，
0: 又便宜了200吧，便宜了200之后。还更容易参加东方购买进送买，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有些观众不懂，说你东方购那个买进送买啊，是不是1000积分是1块钱？不是的，我们不是搞那种东西的，我们就是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1: 对，
0: 不让大家换算，很累的。所以我们要是给您400积分的话，就是减400块的意思。
1: 对，是的。
0: 你这400块在我东方购买柴米油盐酱醋茶随便买，你相当于你算在我们身上，相当于500多，你就是2块多一粒，你就算不算，你不参加。4块多，你随便去找。
1: 关键这是真的磷虾油，
0: 关键它的含量，磷脂含量56，
1: 含量非常高的磷虾油啊，
0: 就是56%金标的呀。所以不用犹豫啊，如果今天这一波货下没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因为终究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现在的这种国际形势，什么时候能运得到，什么时候能运得到，这还都不好说。你懂我的意思，赶紧订吧，02151119900。
2: 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 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

0: 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
1: 嗯，
0: 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
1: 嗯嗯，
0: 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
1: 嗯，
0: 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
1: 嗯，
0: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
1: 嗯，
0: 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
1: 嗯，
0: 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
1: 嗯，
0: 啊，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2: 我们都知道啊，其实冬季呢是心血管极高发的时间，但是今天的专家却告诉我，心血管它的魔鬼时间却发生在当下春季。
3: 随着大家对于心血管疾病的认识提高啊，
2: 嗯，
3: 秋冬季节发觉呢是大家都有一个充分的认识，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或者患有心血管疾病会主动的去预防。
2: 嗯，
3: 但是春季呢，由于气温呢同样波动非常大，会有北方的冷空气和南方的暖空气。
2: 嗯，
3: 在这个交替的过程中呢，会连续一周气温波动可以达到十几度，
2: 是
3: 一天之内呢，早晚的温差呢也可以达到十几到二十度。
2: 嗯，
3: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人体对于温度的变化有一个最大的承载能力，超过这个限度，过快的变化就会诱发心血管疾病发生。
2: 没错，
3: 所以在春季呢，是常见的心血管发的第二个小高峰。

0: 好，感谢大家订购，我们现在电话线非常的满啊。嗯，我们关键是磷虾油对身体好处太多了，
1: 太多了，
0: 不像普通的鱼油啊。
1: 哎，是的，而且我们对于营养补充这件事情啊，就是我们还是要做到每天坚持保持均衡，因为我们日常膳食当中，您的食物当中可能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非常多，我们需要欧米伽三系的脂肪酸。但是如果你仅仅说我吃就能获得，在你身体的整个消化吸收利用的过程当中，那还是有所差异的。更何况我们身体有很多的脏器，不光只有血管，血管是个通道，它把营养物质输送到的都是我们身体的脏器和我们身体的末梢。因为我们现在饮食结构虽然你看食物很丰富，但是营养的种类还是比较有限，你大部分的都是我们说的残能营养素、蛋白质、脂肪。如果你把里面的成分进行分析一下，那个比例平衡被打乱的情况特别多。嗯，所以当我们从南极发现了这么好的一个食物，金鱼吃的，金鱼只能吃磷虾，哎，能满足它体格的要求，满足它能量的要求，还能满足智慧。所以把这个食物就拿来一研究，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一看，哦哟。欧米伽三有，海洋磷脂有，胆碱、虾青素
0: 都有，
1: 这一系列我们从别的植物油当中很难做到像它这样，所以一下子就热得不行。那么现在我们到了那个银发时代，更要对身体进行好好的保养。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吃鱼油，我觉得你就去看你的食物当中有这些成分吧，一看没有，没有嘛，你就快点补充了呀，对吧？所以对于这一些还没有补充过鱼油，也没有补充过磷虾油，但是已经有这个健康意识，所以这些原材料它越精细，我们身体合成的效率就越高，对吧？所以有了，我们今天再做一个实验，
0: 再做一个，
1: 油和水，这样大家都知道。如果这是鱼油，对吧？这是水，到了身体里面我们要利用，
0: 能行吗？
1: 如果是这个状态，你能好好利用吗？是不是不行？所以呢，我们说，哎呦，听到磷虾油好，来，我们要利用一下。
0: 还是分离的吧。
1: 我们金标56%的磷虾油啊，我们把它同样挤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状态就不一样，因为我们不是液态的油状，我们是胶质状，这个胶质就是我们说的海洋磷脂的这个量。然后一搅，你会发现本来不溶的水油融在一起了。
0: 对，
1: 这里面的反应就是我们说的乳化，把我们的那个脂滴变得非常细小，跟水分子差不多。所以在运载的时候效率是不是高？你吃的鱼油是不是效率变高了？这样的话，我们除了效率之外，我们该拿到的营养是不是更多？
0: 是，
1: 因为这里面除了磷脂型的欧米伽三之外，还有我们说的虾青素、胆碱、海洋磷脂，这些成分可以到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为我们身体的营养去助力。
0: 每一瓶啊，是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包括 SGS、GMP 以及 FDA，
1: 对，
0: 全部都有，有认证，有标志，而且我们刚才给大家已经出具了，我就不再多说一遍了啊，这里面都有，每一瓶里面含有的是30粒，
1: 对，
0: 而且一份当中也是要达到56%的标准的啊，
1: 是的，
0: 这个里面是要严格有要求的，这一罐30粒，在外面卖到的价格是近400块，我们东方购物你这500多，我觉得观众朋友们就是真的不要再考虑了。既然大家买了，你要说那个价格是什么2999、3999才能买8瓶，那你说我买个4瓶也就算了。
1: 对。
0: 但是今天是8瓶才连1000块不到，我记得东方购物也有别的一款卖的是磷虾油，一起价就1000多，1000大几，今天999元拿8瓶，
1: 对。
0: 每一瓶算在100多，我刚才说了近400块钱市面上一瓶的话，这个才120多块钱。
1: 是的，
0: 参加满减送百，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满3888就好了，3888。返金400积分，如果愿意算在我们这个大过程的身上的话，那你不就是500多块钱吗？每粒算2块多。
1: 对，
0: 你就算不算这个的话，每粒4块钱左右也不算贵了。
1: 是的，
0: 什么样的磷虾油，而且金标含量56%一粒哦。
1: 对，
0: 56%哦。您可以随便去找一找看看，好吧？我们的备货不多，而且关键大家都在订999元，把握住机会，02151119900。

0: 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1: 你看看，我们说了南极磷虾油，就是不能叫磷虾油吧，得叫南极磷虾油，确实，
2: 是的，
1: 这个是有区别的，
2: 有区别的。
1: 你不能说我买一个磷虾油，结果没有南极俩字。
2: 南极磷虾它不是虾，它是龙虾属的，所以它种类也不一样，而且呢，它的捕捞和它的加工要求都特别高。如果捕捞方式不对，它可能就破坏了，没法用。如果是捕捞上来之后没有把它加工，它的自溶酶会发生那个自溶现象，所以也没法用。所以你想想，首先到南极捕捞难度高吧，捕捞回来之加工要在船上就要完成，到目前为止南极捕捞船都没多少艘，
1: 是
2: 吧？不像渔船那么多，
1: 哪有那么容易。
2: 然后还有再从南极把它运回来，这些运费就是你就想想得有多难。
1: 是，
2: 所以虽然在南极磷虾资源非常丰富，但是这一系列的那个就是条件都会阻碍我们获得那个南极磷虾的这个很多的成本。
1: 是，
2: 所以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观众的保证是一定是正正宗宗的南极磷虾油，因为它好，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多，对我们的滋养作用到位，我们就是要吃到真的才能为我们的健康去助力。
1: 看看南极磷虾油，哎，在这里面给大家稍微的，大家就看这个画面吧。
2: 对，
1: 我觉得这个画面里面就把大家知道我们的是什么状态展示给你了。
2: 是的，这里面就是胶质状态，这种胶质状态里面就是我们的磷脂含量。那么这个磷脂含量呢，大概是在40，我们今天比它还要厚，因为我们到了50。56，我们是56%的精标磷虾。如果是磷脂含量超过56%的，它的那个浓郁程度，你吃在嘴巴里面就像嚼那个虾膏一样。特别好吃。
1: 来吧，邱老师，我们给大家转一圈，再给大家做这个实验。
2: 好的。
1: 如果大家平常的浓油赤酱的，尤其是咱生活在上海的观众朋友们，你明显知道自己，
2: 哎呦，我们今天的那个那个磷虾油，看看这个胶质的状态有多厉害，这种胶质状态，所以才能带来我们后面一系列的那个效果。然后你看这个结果就是水和油融在一起了，这个融在一起的结果就告诉你它是正宗的南极磷虾油。然后里面有什么呢？有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有我们说的胆碱，有虾青素，有海洋磷脂，所以你吃它才是我们滋补的那个原因所在。所以今天还是这样，大家看一看这种状态，大家回去也可以做水和油可以融为一体，才是我们磷虾油该有的性状状态啊。
1: 而且在我们自己本身对自己要求已经很高了，肖老师说了，一般来说38，有的时候对自己要求高一点，
2: 38就是一个标准。
1: 我们要求自己是什么？看这里啊，一份当中含量56%，必须要达到56。你比如说1000毫克啊，这里面有560毫克，那这一个磷脂不就是56吗？56%吗？看得出来的啊。好，我们总得实测了，你包括什么益生菌什么，我们都要实测一下， 对不对？
2: 是的，
1: 总是要有个实测。实测完之后看到这儿了，是56吗？是56吗？观众朋友
2: 们，肯定是超过56。
1: 所以花这个钱，花小钱办大事，我们要吃更多的营养，这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这一份啊，有4瓶装，也有8瓶装。我个人建议大家直接订购8瓶装。性价比在这儿呢，而且吃它应该不是吃一个月就结束吧？
2: 那当然不是，
1: 我吃一个月挺了。
2: 就是第一个，你日常膳食当中，你可能天天吃海洋磷脂吧，你可能天天吃那个南极磷虾吧，
1: 那怎么可能？
2: 对吧？后还有就是我们年纪在增加，我们的无论是血管也好，心肝脾肺肾，它其实都需要更多的呵护和。
1: 当然，所以更多的呵护，坚持住，你至少坚持个半年一年的呀。
2: 对。
1: 所以按照这一瓶有30粒，大家按照这个一份一份吃，所以这个8瓶的量是最完美的、最合适的。
2: 对。
1: 每一粒算下来约4.2块，你这个每一粒5块钱。能省一点是一点，因为你是日常吃、天天吃的情况下，我省1块钱我是1块钱呢。 对不对？这里面东方购物我们的价格999，比你订两套它应该是又省了近200块钱。
2: 是。
1: 今天在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满千送百，三件满3888元送你400元积分，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相当于599，一除以粒数，每一粒才2块多。
2: 对。
1: 我觉得能参加就参加一下。
2: 是的。
1: 好不好？赚人订购吧，最后的10分钟，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尤其是999元，马上就要售罄了。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02151111999打电话。

0: 好，观众朋友们看到这些画面里面，其实就给自己敲响警钟了。如果自己平常不养生，就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
1: 对，是的，因为我们确实随着年纪的增加，我们的血管弹性也好，血管里面的通畅程度也好，对吧，都在提醒着我们。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你想一想，哎，大脑里面要的这些营养它有，我们肺泡里面要的营养它有，对吧，血管里面要的营养不但有，它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再加上肝脏要的营养它也有，光这些部位它能给到你充分提供那么多种类的营养，它就特别值了。更何况我们还给大家保证，是我们一定是真的南极磷虾油，
0: 真的，
1: 外面那些假的跟我们没关系。我们还是最后给大家再做
0: 一次实验啊，
1: 油和水不相容，再怎么搅都不相容，
0: 是
1: 依然浮在水面上。但是今天我们的磷虾油，正宗的南极磷虾油来了之后，来挤进去看一看，挤的状态就不一样。我们有那么浓稠的胶质，是因为我们是金标56%的磷脂含量。然后再搅一搅，您会发现，本来不相容的水油融在一起了吧？这种相融的这个状态，其实就在告诉你，它是一个真的磷虾油。如果是真的南极磷虾油的话，那么所有的好处，
0: 而且它之所以可以让它油融在一起啊，和水啊，或者让我们排出体外更方便，
1: 是
0: 胆碱
1: 磷酸，对，因为我们是磷脂型的，所以呢，像这样的那个欧米伽三，就是我们说鱼油的那个甘油三酯型，它到了身体里面，甘油和脂肪酸分开，分开之后，它要去重新嫁接。

0: 嫁接的时候还要去找一个胆碱的脑袋，然后还要找磷酸，我们今天是不是全套都有？所以到了身体里面，它的组合到我们细胞膜的那个效率就会更高
1: 哦。而且我们给大家看过我们的实测值了啊，
0: 对，
1: 对自己的要求是56，换句话讲，56%我是必达到。
0: 对，
1: 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好啊，再来看刚才邱老师挤的这个东西呢，还是给大家稍微的提个醒，不在我东方购物买没关系，你在别的平台买都可以，但如果能像我给大家拿出各种各样的证据，证明到这个东西 SGS GMP FDA 都要有拿到证明，我都给让您拍了，他像我这么做是明明白白的，你也可以定回去，你也可以检测，都可以的。高纯，所谓的高纯南极磷酸实测值为0，像有一些，这看这不写什么央广网在报道啊，这个上面是新民晚报报道的，这个又是贴找了一个啊，央广网报道的，央视独家曝光，问题产品已经发现有问题的产品了啊，竟仍然在售，还在卖。那你说对于可能没有看315曝光的，没有了解这方面的，只是知道磷酸油好，马上又去买，又发现买到那个了，怎么办？或者万一换了个马甲，我套个壳，我还继续卖零含量的呢？有没有这种可能？也有。所以就难道让我们撞大运吗？不需要，就在我东方购物定就好了。今天的价格性价比刚才说过了，4盒装，4瓶装，一瓶里面有30粒，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啊，这一瓶30粒啊，599，订2套4瓶装，也就是近1200，
0: 是的，
1: 就8瓶装，我们今天999，不需要1200，近1200，这再给你减200块钱左右。参加满减送买3件，满3888元再返进400积分，相当于500多块钱，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您这么算下来的话，才多少钱？2块多一粒。观众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在我们平常绝对是吃得起的。最后的3分钟，观众朋友们，我们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999啊，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很少有低于1000块的这么王牌的构成。
0: 对，
1: 订购吧，02151111900。

0: 看到这些画面了没有？有的时候情绪一上来，哎呀，这本来也这个年纪到了，确实不可能。你大家想想看，咱家那个下水道，
1: 是啊，
0: 厨余，嗯，你新房子没问题，你住个几年你试试看，那里面又油又腻的，你不管它能行吗？
1: 当然不行，
0: 肯定不行。
1: 关键是想想我们这个管子把我们的营养是送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不但是我们的营养成分种类多，而且跟我们的鱼油进行搭配之后，我们的利用率也会更高。
0: 好，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十秒钟的时间了，记得啊，就定大过程999元的八瓶装，只在今天有，下一次什么时候再呢跟您频道联动呢，这个机会很少了，关键还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对您身体非常的有好处，打电话订 02151111900。

0: 好，观众朋友们看到这些画面里面，其实就给自己敲响警钟了。嗯，如果自己平常不养生，就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
1: 对，是的，因为我们确实随着年纪的增加，我们的血管弹性也好，血管里面的通畅程度也好，对吧，都在提醒着我们。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你想一想，哎，大脑里面要的这些营养它有，我们肺泡里面要的营养它有，对吧，血管里面要的营养不但有，它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再加上肝脏要的营养它也有，光这些部位它能给到你充分提供那么多种类的营养，它就特别值了。更何况我们还给大家保证是我们一定是真的男子磷虾油，
0: 真的，
1: 外面那些假的跟我们没关系。哎，我们还是最后给大家再做一次实验
0: 啊，
1: 油和水不相容，再什么搅都不相容，
0: 是
1: 依然浮在水面上。但是今天我们的磷虾油，正宗的南极磷虾油来了之后，来挤进去看一看，挤的状态就不一样。我们有那么浓稠的胶质，是因为我们是金标56%的磷脂含量，然后再搅一搅，您会发现，本来不相容的水油融在一起了吧？这种相融的这个状态，其实就在告诉你，它是一个真的磷虾油。如果是真的南极磷虾油的话，那么所有的好处，
0: 而且它之所以可以让它油融在一起啊，和水啊，或者让我们排出体外更方便，
1: 是
0: 胆碱、
1: 磷酸，对，因为我们是磷脂型的，所以呢，像这样的那个欧米伽三，就是我们说鱼油的那个甘油三酯型，它到了身体里面，甘油和脂肪酸分开，分开之后，它要去重新嫁接，嫁接的时候还要去找一个胆碱的脑袋。然后还要找磷酸，我们今天是不是全套都有？所以到了身体里面，它的组合到我们细胞膜的那个效率就会更高。
0: 而且我们给大家看过我们的实测值了啊。
1: 对，
0: 对自己的要求是56，换句话讲，56%我是必达到。
1: 对，
0: 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好啊，再来看刚才邱老师挤的这个东西呢，还是给大家稍微的提个醒。不在我东方购物买没关系，你在别的平台买都可以，但如果能像我给大家拿出各种各样的证据，证明到这个东西 SGS GMP FDA 都要有拿到证明，我都给让您拍了，他像我这么做是明明白白的，你也可以定回去，你也可以检测，都可以的。高纯，所谓的高纯南极磷虾油实测值为零，像有一些，这看这不写什么央广网在报道啊，这个上面是新民晚报报道的，这个又是贴找了一个啊，央广网报道的，央视独家曝光问题产品，已经发现有问题的产品了啊，竟仍然在售，还在卖。那你说对于可能没有看315曝光的，没有了解这方面的，只是知道磷虾油好，马上又去买，又发现买到那个了，怎么办？或者万一换了个马甲，我套个壳，我还继续卖磷含量的呢？有没有这种可能？也有。所以就难道让我们撞大运吗？不需要，就在我东方购物定就好了。今天的价格性价比刚才说过了，4盒装，4瓶装，一瓶里面有30粒，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啊，这一瓶30粒啊，599，订2套4瓶装，也就是近1200，
1: 是的，
0: 就8瓶装，我们今天999，不需要1200，近1200，这再给你减200块钱左右。参加满减送买3件满3888元，再返减400积分，相当于500多块钱，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您这么算下来的话，才多少钱？2块多一粒。观众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在我们平常绝对是吃得起的。最后的3分钟，观众朋友们，我们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999啊，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很少有低于1000块的这么王牌的构成。订购吧，02151111900。

0: 哎，看到这些画面了没有？有的时候情绪一上来，哎呀，这本来也这个年纪到了，确实不可能。你大家想想看，咱家那个下水道，
1: 是啊，
0: 厨余，你新房子没有问题，你住个几年，你试试看，那里面又油又腻的，你不管它能行吗？
1: 当然不行，
0: 肯定不行。
1: 关键是想想我们这个管子把我们的营养是送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不但是我们的营养成分种类多，而且跟我们的鱼油进行搭配之后，我们的利用率也会更高。
0: 好，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十秒钟的时间了，记得啊，就定大过程999元的八瓶装，只在今天有，下一次什么时候再呢？跟您频道联动动，这个机会很少了。关键还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对您身体非常的有好处。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0: 大家看到这些画面了没有？有的时候情绪一上来，哎呀，这本来这个年纪到了，确实不可能。你大家想想看，咱家那个下水道，
1: 是啊，
0: 厨余，你新房子没有问题，你住个几年，你试试看，那里面又油又腻的，你不管它能行吗？
1: 当然不行，
0: 肯定不行。
1: 关键是想想我们这个管子把我们的营养是送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不但是我们的营养成分种类多，而且跟我们的鱼油进行搭配之后，我们的利用率也会更高。
0: 好，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十秒钟的时间了，记得啊，就定大过程999元的八瓶装，只在今天有，下一次什么时候再能跟您频道联动呢？这个机会很少了，关键还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对您身体非常的有好处。打电话订 02151111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呢，的确是这个天气啊，有点像小孩的脸，一时晴，一时雨，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然后包括其实最近我在减肥哈，所以说在身材管理，所以这个肠胃道啊，就是非常非常的难过，有时候会突然就是肚子疼啊，胃疼啊。前两天做直播的时候，疼到都直不起腰来。这个时候，我真的觉得益生菌帮了我非常非常大的忙。在这个人难过的时候啊，益生菌可以很好的调节咱们肠道的菌群。而说到益生菌呢，有一个品牌在东方购已经卖了很多年了，就是我们的银优恒。从以前的30亿慢慢成长，现在我们已经到了70亿了，对不对？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菌株的这个活力。再加上我们今天是三菌联合，三种菌针对不同的人群，它的效果也会更好更强。那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新批次，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今天的银优恒不要错过，一定要赶紧入手一套。那跟耿瑶一起推荐和介绍的还有专业的嘉宾文怡磊也来到了现场。你好文怡。
1: 谢谢耿瑶。观众朋友们，大家知道东方购物其实经常会给大家介绍很多很好的营养素，给大家的身体做加法做滋补，但是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益生菌呢，是给您的身体做减法的。尤其是到了我们现在夏季的时候，很多朋友会觉得吃了一点点油腻的东西或者辛辣的东西，马上感觉到肠胃道的不适。那我们呢，就是给您的肠胃道减减负，用好的益生菌在您的肠胃道筑起一道好的防线，帮助您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呢能够肠胃平安。
0: 是的，来给大家拿起来这一盒，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进口过来的益生菌。然后我们今天这个益生菌它的菌株，哎，很多观众朋友很专业，说哎用到的是什么菌呀。观众朋友你看在盒身之上都写着 BB12 和 LGG。 说实话自从养了孩子之后啊，对于这菌啊我的研究也比较多的。 BB12 和 LGG 都是在婴幼儿食品名单当中位列其中的。这个 LA-5 这个是我们最新款才搭载进来的。这个 LA-5 和 BB12LGG 它们同叫益生菌，但是其实它们的所有的属性和功能有一点区分的啊。
1: 是的，它们是在身体里发挥不同的作用的。那我们可以给大家看看 BB12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很多朋友其实都知道的。我们的 BB12 它是在我们大肠部位能够定植，能够帮助到我们肠胃道的蠕动，帮助到分解我们食物的残渣，正常的帮您去每天很顺畅的完成人生大事。那 BB2 大家都熟悉，现在到二代的时候，我们加了 LGG， 它是定植在小肠当中，那它能够帮助我们舒缓小肠的刺激。很多朋友小肠会非常敏感哦，吃一点点生冷的，吃一点点辛辣的，马上觉得肚子不舒服，其实就是小肠受到了这个刺激。那小肠也是我们最大的营养吸收器官，我们您补的很多好的营养素，你买的好的食材都是在小肠部位去吸收它的蛋白质、它的脂肪酸，所以我们在小肠部位 LGG 能够帮助到您去协调您的营养吸收的。那到了第三代，刚刚耿瑶也在讲了，我们这个新的一代加了 LA-5 这个益生菌呢，是能帮助我们调节肠道环境的。这也是考虑到很多的朋友啊，到40+、50+的人群，我们的姐姐们阿姨们会出现说我肠道本身已经出现问题了，这些好的菌到我们的肠道里没有办法去停留，它已经被坏的菌啊给占满了。所以 LA-5 它能够提前先在我们肠道建立屏障，能够去阻挡有害菌的粘附肠道，把这肠道的这些位置啊给您空出来，让 BB12 让我们的 LGG 更好的停留在肠道当中，能在肠道当中持续稳定的发挥作用。所以它是一个什么三菌联合给到您
0: 的。但是你会发现三菌联合他们是共同作战，
1: 是的，
0: 然后呢各司其职，分工明确且合力有效，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再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数量啊，首先我们今天在这个菌种的选择的公司上，你看本产品当中所有的 BB12 LGG 还 LA-5 都是由丹麦科汉森公司提供的。我们的总数量达到70亿 CFU 的这个益生菌，这个数量其实在市面上是实属难得的，因为毕竟我们是从30亿、20亿就开始做起了，我们今天70亿这个数量是很难达到的。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外面市场上的益生菌啊，一般可能很多的益生菌都不会标有多少的活菌数，而能好一点的能标的，你可以看到上面会标多少，像我们一代的时候是2包30亿，一包是多少15亿，但是现在到了我们第三代是一包就给到大家70亿 CFU 的活菌。那这个活菌才是真正能通过您的肠胃道，在您的肠道当中定植发挥作用，是有活性的。
0: 是
1: 像我们说在肠道当中，大家如果已经会有很多的这个不好的东西，那我们要作战的话，我们说刚开始你看 30亿下去，它确实是有作用的，但是呢，
0: 寡不敌众，
1: 对，寡不敌众，它打只能打败一部分的坏菌，那大部分还是会被什么坏菌所影响。那到了70亿，它是集团军作战，而且是三军联合，我们说海陆空都有了，能够大集团的在您肠道当中停留，能够帮助到您去调节您的肠道
0: 环境，压倒式的胜利了啊。
1: 对，
0: 那更重要的是我们三种菌给大家在一起呢，它其实是很好吸收的，被肠胃道吸收的也非常的棒。我们今天现场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拿回家去其实如果问题不严重的话，一天一条就足以，
1: 是的，
0: 一天一条足够。你看看这个溶解速度，溶解的非常快，它不会说是那种很难溶于水的，
1: 是的。
0: 同样同理可证，如果说进入到咱们的人体的话，很快也可以被人体很好的吸收，直接到达咱们的大肠小肠，直接到达咱们的肠道，然后喝起来是那种清清甜甜的啊，味道很好喝，完全不会有这种不合口的感觉。家里哪怕你说哎呀我有个小学生或者是有个孩子想要喝一喝，没问题的。我们今天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友好的温和的。那更重要是我们来聊聊价格了啊，市面上这一盒专柜当中的价格就是458，看啊，专柜当中458。今天呢我们大组合有一个特别的福利，就是开放了一盒免费试用458的东西。我不是给大家一条，不是给大家两条试吃，我们是整整一盒啊。这一盒有多少条？30条
1: 给到大家，
0: 30条让您吃，你说吃不明白吗？感受不到效果吗？满意留下，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都是没有问题的，这就是免费试吃的魅力。大组合多少钱啊观众朋友？小组合我们不建议大家入手了，直接买大组合吧。大组合今天是整整的六盒装1098的一个价格，六盒带回去，还有一盒免费试吃。小组合没有免费试吃的啊，大组合有开放一盒免费试吃，拿回家去感受效果，再直降100元，1098带回去，每一盒就100来块钱，每一克才3块钱左右。然后如果大家参与凑单的话啊，每一盒才100出头，每一克才1.9块钱，1.9块钱的益生菌，观众朋友感受一下效果。我们70亿，我们三种菌联合作战，他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啊！具体有没有效果，您说了算，因为有免费试吃，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2: 乳霜奇杆菌 BB12 是世界上研究充分的双歧杆菌菌株，它在300多种科学出版物中有所描述。其中130多种出版物涉及人体研究，是获得全基因序列的双歧杆菌菌株。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快，尤其是夏天，我们其实人体是更需要益生菌的，因为夏天天气比较闷热嘛，大家这个生冷的吃的也多，小龙虾、烧烤其实都是在这个季节吃的。
1: 是的，而且这个时候啊，人体的肠胃其实也更加敏感，因为我们说气温上来了，所以您体内的这些脏器啊，它受到的考验也会更严格。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食物的这个安全性，大家也是非常重视的。所以很多人讲说，肠胃弱的人特别要注意到气温上来以后食物保存，稍微有一点点啊出现疏忽，就会出现马上这个肠胃道的反应。那有些很多人讲说，一个桌子上的人大家一起吃饭，对吧？哎，有的时候味道好的时候，可能确实会选择一些没有那么干净的这个餐厅，但是有的人一吃马上就反应了，就不行了。但有的人说哦，还能够什么？能够享受美食，这个就是不一样的。
0: 是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其实在益生菌的这个板块当中啊，银优恒一直以来它的市场占有率也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三种菌，市面上比较多的是 BB12 和 LGG， 那我们银优恒上一代产品呢也是用到这两种菌，但今天我们是给大家再加入了 LA-5 三种菌。我们说了嘛，叫做三菌联合，但各司其职，分工明确。
1: 是的，
0: 然后合力作战的时候，它的这个效果叫事半功倍了啊。
1: 是的，
0: 然后 LGG 和之前的这个 LA-5 它们的作用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快速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三种菌到底是干嘛的，都是怎么用的，我们对身体有好处在哪里呢？好不好？
1: 对，我们给大家快速讲讲，我们的老朋友都很熟悉了，新朋友给大家看看 LGG 的和 BB2 呢，是我们的这个老组合配方，一直是受到大家欢迎的。我们的 BB2 当中呢是定植在我们的大肠的部位，它能够分解我们食物的这个残渣，尤其是我们很多朋友讲说天气热了，每天人叫什么，你的湿垃圾要倒，对不对？但你肠道里的这些食物残渣每天也要做清理，所以 BB2 是帮助您能够正常的去分解这些 毒素残渣能够正常的帮助您去排出这些你不想要的垃圾。那 LGG 呢，作为小肠的守护者，我们说它在小肠里啊是帮助大家舒缓刺激的。您吃的很多食物啊，经过胃部，胃部因为是不吸收的，胃部是磨碎食物，然后进入小肠才开始吸收。那小肠接受到一些辣的东西啊、烫的东西啊、冷的东西啊，它就会有一些刺激的感觉。很多人讲说肠胃不适，讲的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小肠的这个不适。所以 LGG 在小肠部位能够去帮助到舒缓刺激，同时小肠也是我们营养吸收的大本营。
0: 是的，
1: 您吃的好多东西都在小肠，所以也是我们说一加一。那同时 LA-5 它是建立屏障的，能够帮助我们调理肠道环境，帮助您说三菌联合协同作用，大肠加小肠再加上我们说的屏障作用，全部帮您都呵护到位了。
0: 是的，所以三菌的这个配比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三个菌加在一起总共的数量达到了70亿的 CFU， 所以这个数量也是非常庞大的一个菌团啊，真正可以做到一个压倒圣人的胜利。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您的肠道现在是否还健康？我觉得现在上海的叔叔阿姨啊，包括我，你看我自己的公公婆婆，大家对于这个健康的意识越来越强烈了。
1: 是的，
0: 知道要每隔几年去做一些这种检查，哎，对不对？
1: 看一看。
0: 当我们去做一些检查的时候，您来看一看，为什么小宝宝的这个整个的肠壁啊是粉嫩的、干净的、健康且有弹性的？因为它充满了益生菌。
1: 是的，
0: 益生菌就是肠道很好很好的一个呵护剂，对吧？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样的益生菌呢，就是让大家肠道更健康的。我们说肠道年轻则人年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但是你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它势必会发生一些改变，
1: 哎，
0: 它不可能永远粉嫩的，对不对？
1: 对，
0: 发黄了，肠道的蠕动变慢了，垃圾附着了，对吧？
1: 哎，当中
0: 体重的人体中益生菌其实就在下降了。
1: 是的。
0: 然后你会发现越年龄增长它蠕动就越慢，
1: 哎，
0: 所以你看老年人当中排不出的情况反而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1: 对，年轻人没这个烦恼。
0: 对，
1: 我们说随着年龄上去，很多人都开始有了，说以前我怎么没有的，现在就是因为肠道功能的减弱了。
0: 是的，当然了，现在因为年轻人的作息比较差，熬夜的，吃外卖的，是这个油水的，或者是烟酒过多的，其实都这个东西都会年轻化的一个趋势都出来了，对不对？好，再来，当你体内的益生菌都不到一成的时候，十分之一都不到的时候，你看看什么样的环境。我们用脏乱差来形容真的不过分吧。
1: 对，
0: 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益生菌是干嘛的？益生菌就是可以，它名字就写得很清楚了，益生菌。懂的都懂的，对不对？它有益我们的身体，对我们身体是非常非常有益处的，所以它叫做益生菌。我们的 BB12， 我们的 LGG， 来文艺给大家看看在哪里出现
1: 了，是用于我们可食用婴儿菌株当中的菌种名单当中。你看我们的第二名就是我们的 BB2 动物双歧杆菌 LGG， 我们的鼠李糖乳杆菌就在里边，所以在很多的婴儿产品包括奶粉当中就有添加。
0: 是的，
1: 而且这个为什么会添加，就是因为这不是我们发明出来的，不是我们人工合成的，而是在我们小婴儿肚子当中本身就带有的这个益生菌，是从妈妈的母体当中给到宝宝的一份很宝贵的礼物。
0: 是的，
1: 只是我们年龄上去了，数量少了，那我们现在把它的量给补补足，给它吃吃够。
0: 哎，来给大家看看啊，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哎呦，那这个益生菌我知道 LGG 好，知道 BB2 好，什么样的更好呢？来观众朋友你看 BB2 LGG 以及 LA-5 全部都是哪里来的？丹麦科汉森。丹麦科汉森这个公司呢，它就是全球生产优质益生菌的一个王牌企业，甚至很多的这些大品牌呀，他们的采购益生菌都是从丹麦科汉森来的，所以它就是一个源头。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也都是丹麦科汉森的，品质非常有保证，每一条我们含有出厂的时候70亿 CFU，
1: 是的，
0: 数量是非常惊人的。如果真的问题不是很明显的话，你一天一条够了。但是你说，哎，我这个情况有点严重了，我三天了，
1: 已经有这个难受的感
0: 觉了，一个礼拜了，
1: 是
0: 怎么办？一天吃两条，吃三条都可以。
1: 对，
0: 因为益生菌它不是药，它不是说哎你必须要怎么样怎么样的，它相对来说非常的温和。我们今天是有免费试吃的，这一盒30条，你拿回家去感受。 哪怕你说哎，我差不多吃完了啊，我感受一下，我觉得不好，我要退，没问题，
1: 是
0: 一分不少的钱退给大家。我们今天整个组合构成才多少钱啊？1098。其实如果市面上按4、5、8一盒的话，1000多只能买个两盒，多一点点，
1: 对，
0: 两盒多一点点。但今天我们是多少钱？6盒1098带回去，6盒每一盒100来块钱喽。如果参与活动的话，100出头喽。6盒每一克合下来1.9块钱，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便宜了。东方购物一直给到大家的就是好的进口产品，但是给到大家亲民实惠的价格，不用外面花几百块钱。我们今天100来块钱搞定。优质高品质益生菌啊！
1: 对，
0: 时间留给大家，我们现在打电话抢线了，备货不多喽，02151199000。
3: 我们讲益生菌最主要的益处就是说，它增长了以后，是吧？它可以产酸，酸性环境以后就可以把那有害的菌把它杀灭掉。
0: 嗯，
3: 但是有害菌它就不能够再增长。我们讲市面的益生菌很多，那么基本来讲呢，有两株我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0: 两株
3: 。那一株呢就是双歧杆菌，但它里边呢那特定的一株叫 BB12，就双歧杆菌 BB12，还有一株我们叫做乳酸杆菌。那乳酸杆菌也是一群，它其中有一株我们叫 LGG。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真的很快。刚刚我觉得那个叔叔讲得很中肯很实在，我相信屏幕前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一定遇到过这样的类似的相关的问题啊，
1: 困扰。
0: 对的，当你真的排不出的时候啊，真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你没办法。真的，
1: 而且很多朋友讲说啊，他不是一天两天受到这样的困扰，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这样的生活很多人讲说真的就是过起来哦很痛苦的，
0: 对，
1: 会觉得说为什么人家能够天天开开心心的不忧愁这个事儿，自己到底怎么回事，这个肠胃到底怎么回事，老是在苦恼这样的问题。所以也是很多朋友这个机会啊，听了我们的节目或者自己查了资料知道，哦，肠道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益生菌。
0: 其实我觉得益生菌这个东西已经不稀奇了，它是一个很普遍的东西，但是我们的牛在什么地方呢？大家买益生菌也要擦亮双眼啊。第一，你要看是什么菌株什么菌种，
1: 对。
0: 第二，你要看什么数量，然后你第三要看看它的益生菌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今天这个营优很啊，三个问题全都可以解答大家。我们的菌株刚刚是那个老师说的 BB12 LGG，
1: 是
0: 全部都是明星菌株。
1: 是的，
0: 而且我们加入老年人更友好更喜欢的 LA-5，
1: 哎，
0: 专门针对老年群体的。然后包括其实我们今天三种菌株还不算完啊，我们的数量一定要够，不然你说10亿5亿的，你这吃个心理安慰没啥用，
1: 对，
0: 寡不敌众，对吧？
1: 那
0: 我们今天是70亿，出厂的时候70亿
1: CFU 的活菌啊，给到您。因为真的益生菌啊，它是要有一个活性的。我们有一个阿姨很有意思，她女儿是学生物的，她说这个益生菌她买回去她不能想象，她说这个粉末里边是活的吗？她女儿做实验发在培养皿里边培养了啊，确实发现这个益生菌啊是在培养里面游动的。它是能够什么产生能在您的肠道里定植发挥作用的，这个就是我们说活性强的益生菌，也是为什么推荐大家要选带这些名字的带 BB2 菌株号的来自于丹麦科汉森的，里边出来的益生菌能保证它的活性，能给到您更好的呵护。
0: 不仅是老百姓说了好，我们今天还让大家自己亲自去体验和感受。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说1000到10000，个人每个人的人体情况不一样，对不对？千人千面，你吃了有效果吗？我的家人吃了有效果吗？谁来说算了？说了算呀，您来说了算。
1: 是，
0: 因为我们今天这一盒葛瑶手里的30条啊，观众朋友看到30条，我们今天是开放免费试吃的，让大家吃得清清楚楚，吃得明明白白，具体有没有效果您说了算。当然了，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出厂的时候是70亿 CFU，但是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情况严重的话，你可以一次性吃2条，
1: 对，
0: 吃3条都是没问题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友好的、有益的菌，你放在身体里是没有问题。然后我们不是药，不是说啊一定要精准控量的，根据个人的需求来。然后我们今天每一盒都是新西兰的原产国，原产自新西兰。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所有的 BB12 LGG， 就像刚刚这个文姨说到的，真正的是师出名门，全部都是来自于丹麦科汉森公司给大家提供的。你看到70亿 CFU 啊，
1: 对，
0: 70亿 CFU， 所以我们今天数量也达标。 进口的，然后呢种类菌种又是非常的友好，而且是协同合作的，然后再加上效果的方面，让大家免费试吃。大家今天对于我们的性价比方面啊，力度方面啊，您放心去入手，我们可以给大家全网去保价的啊。
1: 当然
0: 然后今天是1098，好，1698在专柜能买多少盒呢？能买
1: 两盒，
0: 458一盒，两盒900多。我们今天1098，你再加100块钱，他买两盒，我们给您1、2、3、4、5、6盒，加100块钱多4盒，
1: 对，
0: 你说香不香？
1: 都是、
0: 香不香？观众朋友，今天我们是新西兰进口的，是丹麦科汉森公司提供的这样的优质益生菌，数量也非常非常的给力，达到70亿，生产收入70亿 CFU， 所以今天不用挑了吧？
1: 对，
0: 试吃也有了，
1: 对，都给大家做到了，
0: 组合也做到了啊！
1: 而且现在也是夏天，很需要肠道呵护的时间。
0: 哎，我们这个应该也是比较新的批次的，
1: 对的，新鲜批次给到大家的。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做的就不需要犹豫太多，反正效果这个事情呢，您是可以先付款、先下单，
1: 对，
0: 再决定的。
1: 是，
0: 好不好？有没有用？反正最后钱可以一分不少的退给大家，所以你是完全可以反悔的，没有后顾之忧。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啊！咱们今天是两个组合，但是相信我，绝大多数顾客咱们都是订大组合的。
1: 是的，
0: 小组合5993盒，其实对比市面上599只能买个一盒半，三盒已经打对折了啊。
1: 对，
0: 但今天我们1098带回去的是6盒，每一盒就100来块钱。
1: 是的。
0: 然后如果大家参与活动的话，每一盒的价格就低至100出头。
1: 对。
0: 为什么咱们说人老了，这个排便困难了，然后肠道蠕动慢了？原因很简单呀。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体内的益生菌在减少。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因为我们体内的益生菌啊，是随着我们年龄的上升，生活习惯的改变，它会受到影响的。而且这些益生菌哦，你看，其实不是我们年纪大的才要有，小朋友身体里本身也自带着益生菌。
0: 是的。
1: 现在讲说有的小朋友说，我自己平时啊，我作为营养师，我自己什么时候会吃益生菌？首先我会定期在换季的时候来吃，因为这个时候益生菌是帮助您做肠道呵护。我们说肠道也是人体很大的一个免疫器官，所以肠道的健康也很重要。因为我们讲说肠道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器官，它管消化，管吸收，还管什么？代谢废物和排出，它牵动着我们全身的健康，
0: 是的，
1: 肠道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器官。
0: 是的，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肠道对于整个人体的重要性来说，不用我们多啰嗦了。而且其实真的，人家说绕足球场两圈，
1: 对，
0: 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肠道。肠道的总的长度，大肠加小肠连在一起，很长很长的、啊。
1: 是的，因为肠道掌管的这个位置啊和掌管的功能也特别多。比如说我们的肠道其实是我们营养吸收，我们95%的营养吸收啊都在我们的肠道当中。我们75%的免疫细胞，我们体内的这些 T 淋巴细胞、 B 淋巴细胞其实都会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分泌生成，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那所以如果肠道有问题了，你的免疫细胞的数量质量也在下降，对不对？还有80%的毒素的排出也是在我们的肠道。我们的大肠要掌管我们的食物残渣、代谢废物、有害菌来进行排出，所以这个部位也是什么需要养护的。而 BB12 呢就是在大肠里定植的。那还有肠道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现在叫脑肠轴，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那我们古话讲说什么叫三天排不出，对吧？上海话叫操你空，就是讲说会展现在你的心情情绪上，包括你的大脑的神经递质的改变上。我们大脑当中的很多的血清素啊、多巴胺啊、伽马氨基丁酸，就是我们的 GABA，都是在肠道合成，然后再进入血液，进入到大脑当中，影响我们的睡眠、注意力和学习能力。所以说在肠道的健康也代表着这些脑部的功能的健康。当然还有我们的脂肪吸收，那菌群失调的情况下，饥饿素也会大量的分泌，那很多的饱腹感就会下降。很多人说，哎呦，我怎么吃也吃不饱，我心情不好，我就是想吃啊，我吃了才能让自己感到快乐，感到满足。所以摄入的肥胖的这些脂肪是过剩的，才会引发很多人讲说中国人会有向心性肥胖，容易小肚子，感觉胀胀的，其实就是我们体内脂肪的这些堆积，我们体态的这些改变都是和益生菌息息相关的。当然还有皮肤环境的，因为胶原蛋白的合成和我们的弹性蛋白也是在肠道合成的，所以如果肠道出现问题了，这些不能合成，你的面部的这些皮肤的松弛问题也会找上门。所以叫肠道健康 人健康，肠道年轻，人年轻。
0: 是的，所以大家也知道肠道对于我们整个人体的一个重要性啊，是非常非常强的，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其实我们

0: 不太一样的啊。
1: 对，
0: 三军联合作战，且三个军珠叫做各司其职。
1: 是，
0: 然后包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Aragon， 我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之前怎么没有？这是我们新加的，新加的是为了让我们的益生菌更好更完善。
1: 是的，因为 Aragon 啊，它不是单独作战，它是什么？它是我们的排头兵和先锋兵，它在我们肠道当中能够去抑制这些有害菌的定植在我们的肠道中，是吧？就是帮您打扫卫生的。我们说现在马上梅雨季节要来，很多朋友说要洗洗被子，对吧？要提前把家里扫一扫，弄一弄了。其实 LA 杠五也是这样的，尤其是针对我们的老年朋友，它能够先对我们的肠道进行一个调理，然后再帮助到我们的 BBL2 在我们的肠道内更好的发挥作用，可以提高 BBL 的作用效率哦。文献实证是68.4，所以说比您单来选择 BBL2 的效果会来得更好。这也是很多朋友讲说跟着大家一代一代往上吃，吃到银油痕的第三代了，现在越来越感觉到平稳的肠道是日常的一个小确幸的。
0: 而且其实我们今天的银油痕用到的 BBL2 啊、 LGG、 LA-5 啊，我们都是来自于哪里的？丹麦科汉森公司
1: 的
0: 这个叫做师出名门，但凡是这个公司出品的益生菌，它就没有便宜的，因为它的成本原材料太好太贵了。
1: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这个价格，其实外面买也不便宜，说实话真的不便宜。哪怕你说哎我退休金很高，我们现在年轻人啊花钱大手大脚，不计成本，458一盒，我觉得像我肯定是要想一想的。
1: 对，有点贵的，单台要15块钱呢，
0: 哎，或者换句话说，家里可能真的是特别有需要的人，比如说孩子要吃了要用了，我可能不心疼给他买，但你说我自己的话，哎呀，有没有替代品啊，有没有平替啊，找找这种便宜一点的这个益生菌，可能会觉得有点犹豫。但今天我们不是458一盒啊，今天多少钱？1098块钱，我们带回去6盒。那各位好来做除法，观众朋友啊，每一盒多少钱？100多块钱，100多块钱买新西兰进口丹麦科汉森出生产时70亿 CFU 的益生菌，你还觉得贵吗？随便全网去比价，真的不贵。哪怕不是银油恒自己这个品牌，别的品牌当这三种菌株都有，然后还是丹麦科汉森的，你看看一克多少钱，一条多少钱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参与凑单的话更便宜，一枚一盒才100出头。更重要的是，价格清楚了，产品清楚了，效果。这个东西没有人向你保证的，为什么？因为效果这东西千人千面，因人而异，每个人吃了之后的感受不一样。我们怎么去做？我们让大家免费试吃。
1: 是的，
0: 既然保证不了效果，那我们就让大主动权交还到您的手上，您说了算，感受一下吧，观众朋友，开放一盒免费试吃。
1: 对的，
0: 吃完了之后感受到觉得满意，您留下；不满意的话，全额退款退货，没有问题。
1: 大部分的顾客真的是我们后台去查询，大部分的顾客都是吃了一盒以后受益，然后坚持吃，甚至复购着来买的客户特别多。这也是为什么说银油痕有这个自信开放给大家来用，真的用了才会感觉到好。而且也希望您推荐给您的身边朋友，包括在我们的 APP 平台给我们写回馈，告诉我们您的故事，您的感受。
0: 是的，那最后还有13分钟，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把时间交还给大家。大组合全面热销，备货已经不多了，02151999000。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太快了，我们现在的备货全面热销当中。
1: 是的，
0: 如果你像我们画面当中这样啊，不管是频繁的进出，或者是几天不上一次，
1: 是
0: 啊，这种情况真的发生在谁身上，谁知道？憋呀，堵啊，大肚子，大腹翩翩。
1: 哎，很多观众朋友
0: 说，其实我每天吃的也不多呀，为什么我这个肚子这么大呀？对不对？哎，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夏天到了，哎，我想身材管理，我想身体更轻盈一点。如果你想葛瑶一样，反正我最近就是在管理身材。
1: 对。
0: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真的益生菌建议大家吃上一点，哎，而且可以多吃一点都没问题。
1: 是的，因为益生菌是我们肠道内本来天然就有的，是我们从小婴儿的时候就从妈妈母体里带来的。不过随着年龄的上升，生活习惯的改变，它数量变少了，才会引起到我们后来出现的很多大家不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天然的好的益生菌的来源进行补充。那益生菌当中啊，王牌菌株我们叫 BBL2，大家外面一查都知道，一提都听到过这个名字。那再加上呵护小肠的 LGG 和我们调理肠道、建立肠道平衡的 LA-5，三军联合给到您肠道整体的这样一个呵护。而且今天给到大家一条当中就是70亿的活菌。那就说外面有些益生菌以前我也吃过的，对吧？但吃好像没什么感觉嘛，就吃吃和不吃没有什么区别的。那为什么呢？您去看一看啊，很多的盒子上它可能不标注

0: 的活菌数或者非常少，在初代的时候我们的益生菌只有多少，就有15亿啊一包，那你说你今天要吃到30亿的话，你要吃到4包还要多，对不对？但今天我们一条当中就给您补充到了70亿，而且这个益生菌啊很好吃，跟大家讲，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吃这个益生菌的，
1: 我也是，就是它不是那种糖精，
0: 对
1: 啊、然后是粘牙，然后齁甜齁甜没有的，淡淡的清甜，
0: 是的，
1: 直接兑水喝也可以，像或者像文艺今天这样啊，直接一饮而尽，直接倒到嘴巴里，然后你嚼着嚼着把它吃下去也是很方便的。你像我儿子现在就是早上都习惯了，早上起来空腹迷迷糊糊的，我是建议大家空腹去吃，对不 对？应该是空腹吃更好吧，
0: 其实是在饭前或者饭后去吃会更好，因为这个时候这个益生菌啊它的能够在肠道内停留的活性是最强的，所以建议大家随餐来吃啊，这个效果是最好。大家拿了那个免费一盒回家的朋友们啊，每天来吃，一定要坚持来吃啊，因为益生菌啊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能感受到您肠道环境的改变，
1: 而且
0: 不是药，
1: 对的，而且其实它不是说只能吃一条啊、建议大家可以，比如说我的情况很严重了，葛阳，我要吃两条，我要吃三条。刚刚那个叔叔不是说了吗？一般他的女儿可能年轻人也比较不心疼啊，三条一起吃，
0: 对，
1: 没问题、啊，对吧？然后对于咱们这个大肚子的这个情况呀，或者几天都排不出来的这个情况呀，你会发现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和变化。再度跟大家重申一下，咱们这个产品优势非常非常的明确。第一，三种菌，市面上基本上有这两种菌不得了，很多都是只有一种或这一种，对不对？ LGG 或者 BEB12 它只有
0: 二选一、
1: 嗯，我们今天是三种菌，三种菌，菌株越多，菌种越多的好处是什么？文艺，
0: 哎，我们叫越能在肠道内联合作战、而且越能去汇集到更多的人群，因为有的人啊是对 BEB12 是比较敏感，有的人是更缺 LGG、有的人是缺 AVA 每个人缺的不一样的，我们今天把三种菌都给您补到了，不管您缺的是哪一种，不管家里是我们说男性也好、女性也好、老年人也好、我们的小朋友也好，其实都能够受益了。
1: 是的，原产国是新西兰的，然后我们今天所有的都是由丹麦克汉森公司提供的，每条生产的时候添加了70亿的CFU 益生菌，
0: 是的，
1: 70亿这个数量非常的惊人，以前咱们都是20亿、30亿，对不对？
0: 对。
1: 好嘞，那现在70亿是不是一条抵多条？当你吃到两条、吃到三条的时候，你想想这个效果有多好、多明显，对不对？还有就是说1000到10000，我们说的再多，不如大家自己亲自去感受。东方购物买好多东西都这样，我真的觉得我们东方购物叫做先下单，你下单了。但不意味着你成交了，
0: 对，
1: 先下单再决定。
0: 是的，
1: 试吃完了之后，你考虑我这个组合要不要留啊？观众朋友，这一盒是多少钱？我们给大家看看好不好？哎、这一盒商场当中的售价，
0: 专柜价格458一盒，30条，算下来单条大概15块钱。嗯，哎，所以好的益生菌，你看数量多的益生菌，它市场上确实是不便宜的。
1: 是的，我们今天这个价格1098。给到大家6盒，每一盒就100来块钱，然后如果参与活动的话呢，698块钱6盒，每一盒110块钱左右，100块钱出头买到的是高品质丹麦克汉森公司出产的这个提供的菌，以及我们买到的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这样一个益生菌。
0: 是的，
1: 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不可多得。我觉得东方购物最牛的点还是在于免费试吃，免费试吃，免费试吃。
0: 是的，
1: 开放的不是一条，不是小包装、哎，我们今天免费试吃的这个数量是多少？一整盒。
0: 对，
1: 一整盒多少条？
0: 30条，
1: 开放一整盒免费试吃啊！说白了，观众朋友，你换两个这个账号去订，你就能拿2盒免费试吃。
0: 我们也跟大家讲，确实因为，但是您要订得掉啊，因为现在的这个数量已经是备货不足了。那如果您两个账号就是2盒免费试吃，3个账号就是3盒免费试吃。您吃完了之后，您剩下的退给我们也都是可以的。
1: 但是我们上海人是这样的，我们过日子虽然精打细算，非常精明，但是我们对好的东西我们是有执念的，
0: 对，
1: 对吧？当遇到好的产品、好的东西的时候，花点钱没关系，只要让我拿到真商品、货真价实的好东西，我是愿意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一个优恒在东方购物，实话实说，不是第一次做免费试吃了，但是之前我们顾客的这个签收率、收货率非常高，
0: 是的，
1: 得益于它的效果。我吃一盒我不够呀，我家里家人还要再吃啊，
0: 对，还愿意坚持分享、甚至复购，就等着活动的时候大套组多买2套来囤货、尤其是我们说马上暑假了，很多人也会把它出行的时候带着、因为有人讲水土不服，不服的是哪里？其实就是肠胃道的，不是吗？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拼手速，先来打电话订购，02151199000。
2: 改善肠道至关重要，肠道年轻人年轻，肠道内的环境好坏直接反映在面部，肠道的健康与否反映在排便问题。丹麦科汉森公司研发 BB12 和 LGG 两款婴幼儿可用的明星益生菌合体 MAX 升级款来袭，活菌数翻倍提升至60亿，大肠管排出，小肠管吸收，一条益生菌双管齐下，高性价比，优秀品质，让您的肠道更健康，由内之外活力充沛。
3: 排便一个星期排不了一次，那长期我们讲吃进东西，除了你吸收，有大量的代谢产物啊，这些代谢产物说的不好听，可能有些还有一些毒素。益生菌进入我们肠道以后呢，我们补充了这些菌群以后，它有利于我们肠道正常的第一个蠕动，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把我们肠道当中的这些排泄物代谢物及时排出去。第二个，益生菌它可以刺激我们肠道肠黏膜上这些细胞分泌肠黏液，肠黏液分泌了以后，它可以在我们肠道当中稀释我们的代谢物这些粪便，我们是不是排泄出

0: 哎呀，观众朋友，天气热了，咱们家里的垃圾一天不清理，是不是都臭气熏天了？
1: 是的，
0: 咱们的人体也是如此的。你想想，当你刚刚我们看到是18到24小时就要给大家排一次，但是当你一天不排，两天不排，人家十几个小时排一次，你70多个小时了，80多个小时了，还没有再排的时候，
1: 哎，都堆在那里了，
0: 多难过呀！
1: 是的，而且都发酵了。我们说这个味道为什么这么难闻，就是因为它全部堆积在身体里。
0: 所以其实我们虽然很太想说这个话题，但是你像很多人说，哎呦，老人味儿，老人味儿，啥是老人味儿啊？尤其这两天天气闷，你去到走到那个老人或者是那个就包括男人啊，睡一晚上那个房间里，你就会发现，哎呀，有一股这个刚刚
1: 抛弃，真的
0: 抛弃的有个油脂的味道啊。这些味道是怎么来的？可能就是和咱们这个肠道啊等等的，它没有及时的打扫干净呀。
1: 对啊，它下面出不去呢，只能从哪里？从皮肤里走，从汗液里走，对吧？从你的这个口气里走，所以它一点一点其实都在影响到你的这个神圣的状态的。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益生菌啊放在家里，不管是这个在夏天的时候吃些生冷的呀，刺激的呀，
1: 是，
0: 或者是说，哎呀，在夏天了，水分流失，干得不得了，燥得不得了，这个时候你都可以把我们的益生菌吃起来。我们再度重申，我们不是药的，所以你说吃一条，吃两条，吃三条，反正今天有免费试吃，吃起来呗。
1: 对，我
0: 感受一下呗，
1: 日常坚持一条来用。但是如果我哪天不舒服了，我就是吃两条。如果我知道我今天要出油，或者我要吃一些刺激的东西，我就吃三条，好好养一养。
0: 是的，最后的少量备货了啊，抓紧时间，02151999000。

0: 订购速度非常快啊，咱们今天是两个组合，但是相信我，绝大多数顾客咱们都是订大组合的。
1: 是的，
0: 小组合5993盒，其实对比市面上599只能买个一盒半，三盒已经打对折了啊。
1: 对，
0: 但今天我们1098带回去的是6盒，每一盒就100来块钱。
1: 是的，
0: 然后如果大家参与活动的话，每一盒的价格就低至100出头。
1: 对，
0: 为什么咱们说人老了，这个排便困难了，然后肠道蠕动慢了，原因很简单呀，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体内的益生菌在减少。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因为我们体内的益生菌啊，是随着我们年龄的上升，生活习惯的改变，它会受到影响的。而且这些益生菌哦，你看，其实不是我们年纪大的才要有，小朋友身体里本身也自带着益生菌。
0: 是的，
1: 就在讲说有的小朋友说，我自己平时啊，我作为营养师，我自己什么时候会吃益生菌？首先我会定期在换季的时候来吃，因为这个时候益生菌是帮助您做肠道呵护。我们说肠道也是人体很大的一个免疫器官，所以肠道的健康也很重要。因为我们讲说肠道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器官，它管消化，管吸收，还管什么代谢废物和排出，它牵动着我们全身的健康。
0: 是的，
1: 肠道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器官。
0: 是的，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肠道对于整个人体的重要性来说，不用我们多啰嗦了。而且其实真的人家说绕足球场2圈，
1: 对，
0: 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肠道。肠道的总的长度，大肠加小肠在一起很长很长的啊。
1: 是的，是的，因为肠道掌管的这个位置啊和掌管的功能也特别多。比如说我们的肠道其实是我们营养吸收，我们95%的营养吸收啊都在我们的肠道当中。我们75%的免疫细胞，我们体内的这些 T 淋巴细胞、 B 淋巴细胞其实都会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分泌生成，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那所以如果肠道有问题了，你的免疫细胞的数量质量也在下降，对不对？还有80%的毒素的排出也是在我们的肠道。我们的大肠要掌管我们的食物残渣、代谢废物、有害菌来进行排出，所以这个部位也是什么需要养护的。而 BB12 呢就是在大肠里定植的。那还有肠道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现在叫脑肠轴，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那我们古话讲说什么叫3天排不出，对吧？上海话叫操你空，就是讲说会展现在你的心情情绪上，包括你的大脑的神经递质的改变上。我们大脑当中的很多的血清素啊、多巴胺啊、伽马氨基丁酸，就是我们的 GABA，都是在肠道合成，然后再进入血液，进入到大脑当中，影响我们的睡眠、注意力和学习能力。所以说在肠道的健康也代表着这些脑部的功能的健康。当然还有我们的脂肪吸收，那菌群失调的情况下，饥饿素也会大量的分泌，那很多的饱腹感就会下降。很多人说，哎呦，我怎么吃也吃不饱，我心情不好，我就是想吃啊，我吃了才能让自己感到快乐，感到满足。所以摄入的肥胖的这些脂肪是过剩的，才会引发很多人讲说中国人会有向心性肥胖，容易小肚子，感觉胀胀的，其实就是我们体内脂肪的这些堆积，我们体态的这些改变都是和益生菌息息相关的。当然还有皮肤环境的，因为胶原蛋白的合成和我们的弹性蛋白也是在肠道合成的，所以如果肠道出现问题了，这些不能合成，你的面部的这些皮肤的松弛问题也会找上门。所以叫肠道健康人健康，肠道年轻人年轻。
0: 是的，所以大家也知道肠道对于我们整个人体的一个重要性啊，是非常非常强的，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其实我们各个年龄段以及这个各个人群，哪怕你说哎我平常这样的困扰比较少的，但我觉得益生菌备在家里，当你有需要的时候拿出来吃一吃总归是好的啊。来跟大家说一下，益生菌也是有多种多样选择的。现在外面卖的益生菌的品牌没有个上千个、几百个肯定有的，对不对？
1: 对。
0: 为什么要选银优恒呢？几个重点啊，观众朋友。第一，银优恒用的菌株是又好又安全的明星菌株， BB12LG 以及 LA-5，这个 LA-5我们说了它的作用啊和这个两个是不太一样的啊。
1: 对，
0: 三菌联合作战，且三个菌株叫做各司其职。
1: 是，
0: 然后包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LA-5，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之前怎么没有，这是我们新加的是为了让我们的益生菌更好更完善。
1: 是的，因为 LA-5它不是单独作战，它是什么它是我们的排头兵和先锋兵，它在我们肠道当中能够去抑制这些有害菌的 定植在我们的肠道中，是吧？就是帮您打扫卫生的。我们说现在马上梅雨季节要来，很多朋友说要洗洗被子，对吧？要提前把家里扫一扫，弄一弄了。其实 LA 杠五也是这样的，尤其是针对我们的老年朋友，它能够先对我们的肠道进行一个调理，然后再帮助到我们的 BBL2 在我们的肠道内更好的发挥作用，可以提高 BBL 的作用效率哦。文献实证是68.4，所以说比您单来选择 BBL2的效果会来得更好。这也是很多朋友讲说，跟着大家一代一代往上吃，吃到银油痕的第三代了，现在越来越感觉到平稳的肠道是日常的一个小确幸的。
0: 而且其实我们今天的银油痕用到的 BBL2 啊、 LGG、 LA-5 啊，我们都是来自于哪里的？丹麦科汉森公司
1: 的
0: 这个叫做师出名门，但凡是这个公司出品的益生菌，它就没有便宜的，因为它的成本原材料太好太贵了。
1: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这个价格，其实外面买也不便宜，说实话真的不便宜。哪怕你说哎我退休金很高，我们现在年轻人啊花钱大手大脚，不计成本，458一盒，我觉得像我肯定是要想一想的，
1: 对，
0: 有点贵的，
1: 单条要15块钱呢，
0: 哎，或者换句话说，家里可能真的是特别有需要的人，比如说孩子要吃了要用了，我可能不心疼给他买，但你说我自己的话，哎呀，有没有替代品啊，有没有平替啊，找找这种便宜一点的这个益生菌，可能会觉得有点犹豫。但今天我们不是458一盒啊，今天多少钱？1098块钱，我们带回去6盒。那哥们好嘞，做除法观众朋友啊，每一盒多少钱？100多块钱，100多块钱买新西兰进口丹麦科汉森出生产时70亿 CFU 的益生菌，你还觉得贵吗？随便全网去比价，真的不贵。哪怕不是银油痕自己这个品牌，别的品牌当这3种菌株都有，然后还是丹麦科汉森的，你看看一克多少钱，一条多少钱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参与凑单的话更便宜，一枚一盒才100出头，更重要的是价格清楚了，产品清楚了，效果。这个东西没有人向你保证的，为什么？因为效果这东西千人千面，因人而异，每个人吃了之后的感受不一样。我们怎么去做？我们让大家免费试吃。
1: 是的，
0: 既然保证不了效果，那我们就让大主动权交还到您的手上，您说了算，感受一下吧，观众朋友，开放一盒免费试吃。
1: 对的，
0: 吃完了之后感受到觉得满意，您留下；不满意的话，全额退款退货，没有问题。
1: 大部分的顾客真的是我们后台去查询，大部分的顾客都是吃了一盒以后受益，然后坚持吃，甚至复购着来买的客户特别多。这也是为什么说银油痕有这个自信开放给大家来用，真的用了才会感觉到好。而且也希望您推荐给您的身边朋友，包括在我们的 APP 平台给我们写回馈，告诉我们您的故事，您的感受。
0: 是的，那最后还有13分钟，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把时间交还给大家，大组合全面热销，备货已经不多了，02151999000。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太快了，我们现在的备货全面热销当中。
1: 是的，
0: 如果你像我们画面当中这样啊，不管是频繁的进出，或者是几天不上一次，
1: 是
0: 啊，这种情况真的发生在谁身上，谁知道？憋呀，堵啊，大肚子，大腹翩翩。
1: 哎、
0: 很多观众朋友说、
1: 啊，
0: 其实我每天吃的也不多呀，为什么我这个肚子这么大呀？对不对？哎、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夏天到了，哎，我想身材管理，我想身体更轻盈一点。如果你像葛瑶一样，反正我最近就是在管理身材。
1: 对。
0: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真的益生菌建议大家吃上一点，
1: 哎，
0: 而且可以多吃一点都没问题。
1: 是的，因为益生菌是我们肠道内本来天然就有的，是我们从小婴儿的时候就从妈妈母体里带来的，不过随着年龄的上升，生活习惯的改变，它数量变少了，才会引起到我们后来出现的很多大家不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天然的好的益生菌的来源进行补充。那益生菌当中啊，王牌菌株我们叫 BBL2，大家外面一查都知道，一提都听到过这个名字。那再加上呵护小肠的 LGG 和我们调理肠道、建立肠道平衡的 LA-5，三菌联合给到您肠道整体的这样一个呵护。而且今天给到大家一条当中就是70亿的活菌。那么说外面有些益生菌以前我也吃过的，对吧？但吃好像没什么感觉嘛，就吃吃和不吃没有什么区别的。那为什么呢？您去看一看哦，很多的盒子上它可能不标注它的活菌数，或者非常少。在初代的时候，我们的益生菌只有多少？只有15亿啊一包。那你说你今天要吃到30亿的话，你要吃到4包还要多，对不对？但今天我们一条当中就给您 您补充到了71，而且这个益生菌啊很好吃，跟大家讲，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吃这个益生菌的。
0: 我也是，就是它不是那种糖精，
1: 对
0: 啊，然后是粘牙，然后齁甜齁甜，没有的，淡淡的清甜，
1: 是的，
0: 直接兑水喝也可以，像或者像文艺今天这样啊，直接。一饮而尽，直接倒到嘴巴里，然后你嚼着嚼着把它吃下去，也是很方便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拼手速，先来打电话订购02151999000。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3: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嘉禾全家服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3: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7: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3: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8: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翡翠被誉为玉石之王，其中翡翠山水雕刻更是艺术的巅峰。中国十大国宝之首的岱岳奇观，正是一尊翡翠山水雕刻摆件，各大博物馆均以收藏翡翠山水摆件为荣，而翡翠山水摆件更是在拍卖会上屡创高价。今天在东方购物亮相的这尊欣欣向荣翡翠精品山水雕刻摆件，不仅选材非凡，更有翡翠山水雕刻泰斗傅丰奇大师亲自操刀，每一刀都深刻传达着他对翡翠的无尽热爱与精湛技艺。这尊摆件采用稀有的双色翡翠，阳绿与紫罗兰或飘花交织，种水达到冰种，通透清澈，质感极佳，每一寸雕刻都透着自然之美与艺术的巧思。大师运用了牙签工绝技，每一件都需要经过近百道工序，耗时耗工，雕刻中的每一刀都精准至极，让每一尊作品都成为无价之宝。除了卓越的工艺与材质，这尊山水摆件还蕴含着丰富的吉祥寓意。背靠大山象征着事业有靠山，松柏长青寓意着长寿和好运，小桥流水更象征着遇水则发。此款欣欣向荣与匠人天工展金奖作品同款同料同规，它在业内拥有超高的认可度。今天它将在东方购物与您见面，成为您家居的艺术珍品与财富象征。
1: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今天非常荣幸哈，接受我们的墨月轩品牌为大家所献上狱中精品的山子雕。说到山子雕，很多人都会说啊，以前在博物馆，包括很多一些重大场所当中才可以看得到。今天您也可以以优惠的价格收入到自己家中，摆放在您的客厅、玄关、卧室当中了。那今天很荣幸请到我们墨月轩品牌的孙总，孙总您好。
2: 啊，燕华老师，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真的很激动啊，并且我今天带来的翡翠摆件，我有一点舍不得，因为料子实在太好了。
1: 是。
2: 那我们中国人讲究居无时不安，斋无名不雅嘛，对不对？在家中摆放一个好的翡翠山水摆件，一定是身份跟品位的象征。那大家都知道，山水摆件在业内一定是久负盛名的。我带大家看一下我们中国的十大玉雕国宝之一啊，只有四件是翡翠，排在首位的，它就是。翡翠山子雕刻岱岳奇观，大家可以去中国工艺美术馆看一下。那为什么呢？因为它寓意的就是江山永固、国泰民安，因为它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那作为文化底蕴这么深厚的山子雕摆件，很多博物馆也会去争相收藏它。那包括刚刚我们说到的岱岳奇观，还有翡翠人物山井子，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包括北京故宫博物院还收藏了一个山水的小摆翡翠神仙富贵小型山子。那除了各大博物馆啊，你如果出去玩的话也会看到，就是我来举个例子啊，朋友们，很多名人会去收藏嘛，你包括赌王家族收藏的，就摆放在新葡京酒店的大闹天宫翡翠玉山，它称为是什么？是财富寓意与独特价值，这个就是一尊翡翠山子雕刻摆件。
1: 所以你会发现，无论是在国之重器当中，还是在很多名人的办公桌案头当中，都会有它的出现。但是之前很多一些普通老百姓说我很难企及到，
2: 对，
1: 今天看看为什么。第一点啊，您买不买自己决定，但是问题是您得先了解它。说到山子雕，它啊应该跟以往你所遇到的所有的玉器类的都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之前说到的镯子，
2: 对，
1: 挂牌啊，包括很多。一些界面它是怎么样的，就设计师先设计好了之后，我想到要到什么器型，我来给它整块玉石当中我是切割什么器型。
2: 对，
1: 山子雕不是，山子雕首先第一点是料，它是在从选的料当中，我们的设计师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想象，
2: 是的，
1: 它是按照料随形而雕，所以说啊，这是料是独一无二的，你不可复制。
2: 对，
1: 那么它的雕刻雕工也是随着整个的器型不可复制，独一无二。
2: 对，
1: 再加上我们老师傅的这个高超的手艺和
2: 技艺。对，燕华老师说的太好了，因为每一件山子雕刻它都是独一无二的，
1: 确实，
2: 对吧？所以我跟大家说啊，今天我们只是展示其中的这一件，一会儿我们会
1: 展
2: 示别的，因为每一件都不一样，全部都是一料而做，然后俏色巧雕而成。大家看到这尊山水摆件，为什么我第一个把它拿出来？因为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件。
1: 先给大家看看啊，这个用料。说句实话，您看到这个用料，您可能想想看，它能做多少块玉牌？
2: 对，
1: 玉镯、玉界面，整个是不是非常的大？
2: 对，
1: 对不对？
2: 这个山水摆件，我为什么最喜欢它？因为它就是那种高耸入云、巍峨挺拔的这种气势，
1: 是
2: 看到没有？
1: 然后除此之外，除了它的用料十足大。不仅仅如此，它还用料要好，要上乘。给大家，我们都说啊，月下是赏美人的，灯下呢是赏美玉的。我们通过光照之后，你能发现它第一点， 它是整块料当中不是颜色是一片的，只是绿色，它有深绿，有浅绿，甚至在底下还有一点点的紫色，
2: 而且它还有飘花的整段色带。朋友们，你看到没有？在燕华老师打灯的这个过程中啊，你会看到整体打灯全通透的感觉，是不是？就是那种亮晶晶的。我跟大家说为什么啊？因为今天每一尊都是冰种翡翠山水摆件。我跟大家说，我们第一次带来冰种的翡翠山水摆件，看到没有？
1: 就是那是白色的，我的灯不是绿色的。
2: 对，看到没有？就是那种绿，它是由内而外透出来，它的那个冰。感哦，就是那种冰块包着水似化微化的感觉，
1: 确实
2: 看到没有，就是整个水立刻被点亮的感觉，对吧？什么叫冰种？
1: 就感觉自己在这个选料当中，这是一块好料。好料当中要配好工，给大家看看整个的好工，好工要有好的寓意。整块呢是以到我们的山水作为一个题材，
2: 是，
1: 并且这一款因为它当中有色带，所以借用了色带做到了巧雕俏色工艺。
2: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石阶哦，
1: 整个是山。山峦层叠，然后呢会有我们的松柏底部，我们从下往上看啊，底部呢会有两个仙人，
2: 是的，
1: 仙人为您指路，
2: 对啊，仙人指路，燕华老师说太好了。
1: 再有亭台楼阁，步步高升。除此之外，松柏是密密麻麻的，非常的啊这个浓郁的。
2: 对，
1: 再往上看，你说了山要有水，水要有山，
2: 对，
1: 这座呢以山为主，水有吗？也有。在这边如果细心的朋友们能够看到是什么，它是弄作了一座小桥，桥下有流水，寓意着有山有水，
2: 是
1: 有福气有财气。除此之外，它用到俏色的巧雕工艺，寓意是什么？就像是慢慢慢慢往上登的阶梯，
2: 对，
1: 步步高升。所以这一尊的山子雕，无论是从选的我们翡翠用料，还是我们啊大师所给在整个的用料当中设计的这个题材都是非常不错的。
2: 对，
1: 那再说到我们整个的用料包括题材，我们是可以呀，基本上180度，你正面可以看，侧边也可以看。傅风琴大师他是用到的巧雕工艺、俏色工艺，正看、远看、前景、中景、后景都有了，
2: 背后全部都是360度由傅风琴大师亲手雕刻、这是我们国大师的工艺、
1: 是，
2: 朋友们
1: 看到
2: 没有？
1: 这个地方能看到是什么？
2: 燕华，这是透雕，
1: 透雕，
2: 真的，我跟大家说，你在外面看过山水雕刻吧？你看过这种透雕的山水雕刻吗？对不对？
1: 对。
2: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通常情况下，你能在这个松枝上面看到一个透雕就很不错了。
1: 是的。
2: 但是我们这尊摆件，我们国大师给它是根根松枝全部透雕，
1: 透雕，并且用到了非常巧雕的这个牙签雕，
2: 全部都是牙签工艺，所以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啊，朋友们，我跟大家说，
1: 我们看镜头哈，
2: 对。你可以回去看一下
1: 啊、你看到吗？牙签雕的每一个都是非常的好的。
2: 你包括傅风琴大师、他厉害在什么地方？你仔细去看他的松叶啊、看到没有？他这个松叶的松针都给你做出来了，精妙吧？
1: 这才是非常好的。那说到我们的傅风琴大师，包括我们看的玉石啊，不仅仅是料子要好，整个的题材要好。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他要结合了南北的整个雕工。
2: 是的，
1: 在整个山水雕当中，它是分北派和南派的。北派讲究的是什么？北派讲究的是势，气势，那个势。你会发现整座的山子雕放在您任何一个家中，包括是办公室当中，都是气势磅礴。
2: 对，是的。
1: 除此之外，南派讲究的是什么？南派讲究的是宝，因为南派玉料本身就小，要在小当中来进行一个雕刻。
2: 对，
1: 那么傅风琴大师他是结合了南派和北派，有势又有宝相结合在一起，无论是从近看的近大远小的这种啊这个层层的叠进，
2: 对，
1: 包括在中景的部分做到了一个山水依势的一个感觉。除此之外，远景是高山耸立。
2: 是，
1: 您看，如果您家中的办公桌包括是办公位是靠窗的，背后要有靠山吧，正好是放在您的书房后头，
2: 对吧？
1: 如果你的门前进门的时候有玄关，哎，正好也可以放在玄关之处，叫做见开门见山。
2: 对，遇水则发。
1: 同时啊，这是我们今天整套作品。那刚才一直所说到了，有好料。有好工，更要是有好的大师。
2: 对，
1: 不可复制的点在于，第一点料不可复制，第二点工 不可复制。那么谁雕是非常有关键的。
2: 来，我带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每一尊摆件都是由中国玉石雕刻，看到没有？中国玉石雕刻艺术大师傅丰喜老师亲雕。傅丰喜大师在做山水雕刻上是很有造诣的，大家去网上搜一搜啊，他是被称为山水雕刻的泰斗级人物。你包括整个收藏证书，全部是由我们傅丰喜老师亲笔签名跟盖章，
1: 对，
2: 可见他对这尊山水摆件的认可。
1: 对，而且他得过很多一些关于啊，在整个的我们的山水雕当中的一些大奖，对不对？
2: 我带大家看一下，
1: 大奖作品有哪些价格呢？
2: 傅丰喜老师是获得过很多很多，他的山水雕就获得过很多很多的奖项。
1: 山水雕，
2: 对对。然后我举两个例子给大家看一下，比如说这尊古城小镇曾经获过百花奖银奖的，它的售价是76.8万。这一件，但凡来过我们上海门店的，可能都见到过。前面几年卖掉了啊，好，一帆风顺，在我们上海门店售价568000块钱，我们上海的一个顾客收掉的。
1: 是，
2: 它是曾经获过鹿子缸杯的。那么我们这件一直有朋友问我们门店售价是多少嘛？来，我就不藏着掖着，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门店的售价，来看一下
1: 这一。49800，
2: 很便宜。为什么？因为这尊摆件啊，以我们的批发价而定，且没有拿去评奖。你想啊，这个摆件如果我拿去评百花奖，如果我拿去评鹿子缸杯，你想它以后的市场行情是什么样，对不对？还是你49800？
1: 我就替观众朋友们问，准备去参评吗？
2: 当然了，好料、好的料子、好的工艺，肯定是要对它进行一个基本的认可，对不对？
1: 但是今天刚才在节目一开始也说了，东方购物难得一件山子雕，而且又碰到了好料和好的这个大师。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墨月轩品牌的孙总也说了，他们能够用来雕山子的这个料都越来越少了，
2: 本来就很少。
1: 现在整个的缅甸开采下来来说，大料是越来越稀缺。
2: 对，山子雕刻必须得大料。燕华老师真的很懂行情啊，真的。因为我们这尊啊，它还不仅仅是大料那么简单，它还给大家保冰种，而且还保双彩。
1: 是，保双彩
2: 啊，就是每一个摆件上有两个颜色，看到没有？有这个有绿色，有飘花，其实底下还带淡淡的紫色。你收到回去以后，你细品啊，你就知道这个翡翠摆件有多精妙。
1: 是的，
2: 包括。每一个细节，包括你刚刚看到的底座，都是黑檀木的底座。
1: 底座也是送的吗？
2: 对啊，
1: 底座也是在整个的这个包装当中，而且我们底座都是每一尊的山子雕，它是要独特为它来定制底
2: 座的。每一尊都不一样，
1: 每一尊都不一样。刚才我们说到这尊山子雕在门店当中是49800元，
2: 是的。
1: 那么今天给到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到底有多么的优惠？过新年了，对不对？就这么说吧，49800元是墨月轩品牌的门店售价。东方购物首先第一点也是祝大家在农历新春佳节的时候呢，可以包个大红包，真的啊，给大家一个非常大的大红包。很多人说是2000吗？不是，
2: 哇，
1: 我们出20000，对，今天给到大家立减20000，49800减去20000是29800。
2: 对，
1: 东方购物已经拿出那么大的诚意了，29800可以带回去。郭大师，那么大的这个山子雕的作品带回家，墨月轩品牌孙总，您今天既然来到我们现场，
2: 你说了。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以及跟东方购物合作了这么久，对不对？这样你让20000，我让20000，
1: 你让20000，那么就是，
2: 来。
1: 9800元
2: 啊，
1: 9800
2: 可以吧？
1: 那这样吧，我们
2: 10000元以内了，
1: 再降1000，讨个好口彩，8800。
2: 那这1000是你降，
1: 你出，对不对？你看谁让利谁得利。我们都说了，在特别是年末，包括是年前的时候，都希望把好的口彩和好的运势带回去。山子雕本身就是，无论它摆放在您家中哪个地方啊，特别大家有些朋友们还会看呢，东方西方，
2: 是的，
1: 对不对？哪个地方都是可以来进行摆放。今天两位顾客已经订购了吗？我们今天每一件都是基本上相当于是孤品啊。
2: 对，每一件都是孤品啊，
1: 都不一样。我们会给大家去挑吗？
2: 我们会带2件以上供您上门挑选啊，朋友们。
1: 好的，8800元带回去，来自傅丰喜大师的整座的山子雕，配上底下的材质是
2: 它是黑檀木，红木属，就是红木啊，朋友们。因为好的翡翠配好的底座，对。
1: 今天保证什么？再给大家说一下，
2: 今天给大家保证国大师雕刻，给大家保证。冰种，给大家保证双彩，
1: 立刻来抢线。目前仅剩最后的五尊，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大家好，我非常有幸能够认识傅丰喜大师， 也很荣幸在这里向大家介绍这样一位真正站在行业巅峰的玉雕艺术家。傅峰奇大师在中国玉石雕刻界的地位可以说早已不需要过多的修饰，他是公认的玉雕界态度级人物。放眼整个玉雕行业，真正能够在艺术高度、技术深度与个人风格上同时达到傅大师这个层级的玉雕师屈指可数。尤其难得的是，傅峰奇大师不仅技艺炉火纯青，更在创作中不断突破。他独创的牙签工雕刻技艺将玉雕的细节表现推向了一个极高的水准，使作品在微观之处依然生动传神。特别是在粉碎山水题材中，山形层次、数十纹理、气韵流动都呈现出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可以说傅峰奇大师不仅代表着当代玉雕的最高水准，也为中国玉石雕刻艺术的发展树立了重要的标杆。

0: 好，朋友们，现在我们电话线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很多人都来咨询了，都会说，哎呦，今天真的能够保证那么大的量吗？
1: 对，我们保证每一件翡翠的裸石部分超过1.8公斤。
0: 1.8公斤，3.6斤。
1: 对啊，你知道这种量的话，你要做挂牌，起码做30几个、40个。
0: 是的，你能不能去看看？我就说8800元这个售价，你看到这个售价都在想，是不是一个就是
1: 是不是
0: 翡翠吊坠，对不对？最多像这个牧人星品牌一个，比如说是翡翠的镯子，两个颜色。
1: 确实，
0: 今天难得一件山紫貂为大家所戴上，那欣欣向荣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口彩和寓意。那带回去能够干嘛呢？作为一个摆件，作为一个收藏，特别很多人说了，到了2026年了，很多一些都是电子的呀、AI 的呀，为什么还要在家中摆放这一件？现在藏东西藏的是什么？藏的是不可复制性，
1: 是的，
0: 不可再生性。翡翠本身就是对于一个原料来说不可再生，
1: 是的。
0: 除此之外，山紫貂更是一个不可复制性。
1: 对，
0: 翡翠的圆形镯子、贵妃镯子有很多种，个个都去看哪个料好呀、种好。
1: 对，
0: 山紫貂你找得出两件一模一样的吗？
1: 不可能，
0: 基本上不可能，
1: 不可能，
0: 特别是大师亲制的。
1: 对，嗯。哇，哎，燕华，你看什么叫冰种？你看到这个打灯以后，它有那种绿莹莹的感觉啊。
0: 对，
1: 就是我跟大家说啊，基本上普通人真的很难有机会去接触到一个冰种的翡翠摆件。
0: 是啊，
1: 你包括你看到没有，这个人物雕刻的栩栩如生，包括我们的这个白袍老者，他是仰望远山的，对不对？寓意非常的好啊，
0: 对呀，
1: 寓意。
0: 步步高升，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不对？
0: 它也是有山有水，大家知道山水在城市当中寓意着什么？同时呢，我相信啊，在你们门店当中有很多有立身的上海花园，有的猎神啊，对吧？
1: 对，
0: 有一些这个远见的，包括有收藏习惯的朋友们会过来收藏山紫貂，他们基本上是个怎样的一种段位的这个职业呀，包括以前做什么呀，买回去之后这个放在哪里呀？
1: 当然是一些非常有品位的客户，包括他的职业，包括他的或者一些商人吧。其实我们收翡翠山水摆件的商人是比较多啊。至于自己的办公室的案头，寓意非常好，因为我们山水摆件寓意面水则发，背靠大山，对不对？还有一些就是60岁以上的，然后比较有品位的叔叔阿姨们，他们去收这个摆件的时候呢，放在家里面，他就觉得大树底下好乘凉，是不是？你包括你看啊，你这个摆件不管放在你家的玄关处，然后还是放在你的脚基处，是不是可以点亮你整个房间的那种感觉？
0: 确实，在我身边很多一些，特别是上了一定年纪的、有一定阅历的，他们也懂，就说。人越往上之后呢，希望自己家中的摆设要沉要静下来。
1: 是的，
0: 所以你会发现从以往的轻奢白色呀、现代风格呀，到现在是什么红木的呀， 对不对？
1: 对，
0: 就包括是这种颜色是属于比较深沉的。
1: 是的，
0: 那为什么？因为你随着年纪上去之后，我们的心要静，然后呢有一点点的韵味，包括能够镇得住。那么对于很多一些红木类的家装风格的朋友们，这样的一个山水摆件山紫貂作品真的是非常适合您家中的这个装修风格。再看看啊，我们说每一件山紫貂
1: 都
0: 不一样。我们的墨月选品嘛，他们会带2件以上，会让您来挑选。
1: 对，
0: 刚才看到是往上的这块料，看看它是横过来的，
1: 对，
0: 开面很大。这块料的寓意是什么？给大家说一说。
1: 这块啊，其实就是春山飞瀑图。为什么？你看啊，我们这个地方正好俏色巧雕了一个瀑布，对不对？你看瀑布一泻千里，包括它整个雾气升腾的感觉，都在这个山水之间能够表现得出来。你包括整个这个右边的部分啊，我们看到它是绿意盈盈的。我打个灯带大家看一下，
0: 好
1: 吧，来，你看啊，整个右边的部分绿意盈盈，是不是
0: 都在这边哦？
1: 包括它的群山、翠山、山峦叠嶂的感觉，对不对？

0: 包括上面的这个亭台楼阁，若隐若现啊！我跟大家说，你收到了以后，实物要比我们现在展示的
1: 更
0: 美、更漂亮，
1: 因为我们演播室当中啊，灯光特别特别这个强。
0: 你包括
1: 你带回去之后，看到这个是色根从里头透出来那一抹青
0: 的
1: 绿色，
0: 是的。你包括这个部位，你看到没有？其实它是紫底的，就是那种鲜鲜的冰紫底的，寓意的是紫气东来，巧色巧雕了一棵松树。
1: 是，
0: 哇塞，朋友们，你看到没有？你在外面买一个挂牌都不能打爆我这么厚的一个摆件，直接灯给你打爆了，看到没有？这么厚一件，
1: 确实，
0: 就包括背面，不是说只有正面给大家雕刻，背面也是给大家雕刻的，看到没有？什么叫颜色？你看啊，飘花，看到紫了吗？看到紫了吗？美不美？
1: 是，
0: 这个就是正儿，真的就是。傅孟奇大师实在是太厉害了，
1: 刚才后头我还特地藏了一块，因为你知道吗，很多人说了10000多元能够买到怎样的一种大小，像我手中这一块也是你们的门店当中所出售的，
0: 是的，
1: 12800元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大小，
0: 对，
1: 它也是有山有水，但您看放在您的办公室包括是家中哪个更大气？
0: 对，你如果要选择的话，我跟大家说，
1: 对，今天这个才8800耶，
0: 这个摆件摆在家真的有稀世珍宝的感觉了，
1: 确实，
0: 你包括这个很摆件，
1: 能做三个了吧？
0: 对，
1: 你看到吗？能做三个饮料。
0: 对啊，除了尺寸不一样，你看它的颜色啊，真正的有紫色，然后有淡绿色，你包括这个地方还有洋绿色的色带，看到没有？ 是不是就有那种春水初融，然后山上面刚刚绿意新发的感觉，对吧？特别特别的好看。
1: 而且山紫雕也是讲究了前景、中景和后景，这款呢是左右分屏，左边是以我们的松柏、常青为主，右边同样也是啊，有亭台楼阁，包括。是小桥流水，更关键这款的水势更大，有瀑布而已，
0: 对不对？
1: 所以今天啊，每一款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您说呀，我看中那款卖掉了吗？所以先打电话过来定的是什么？看款选款的优先权。
0: 是的，
1: 因为现在8800元不是说让你一下子就是付出来的，你只打电话说，哎呀。我们是明天后天都可以上门，对不对？
0: 对，明天开始，然后就会给大家上门去挑选。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山水摆件你收到了以后，你会发现比我们现在展示的要更美，因为全上海真的没有在几十万之内能让你买到翡翠冰种山水摆件的道理啊！
1: 快要过农历新春佳节了，大家家中可以赶紧新年新气象，擦干净、弄干净之后，哪里哪个玄关可以摆放上这一尊？亲戚朋友到您家来，我告诉你，能够看很久，因为什么？它是在玉中作画，它是把国画技巧运用在我们的刻刀当中进行了一个雕刻，而且刻错一刻就不行了。
0: 对。
1: 对吧？
0: 你看啊，这里这种小小的松柏啊，朋友们，你吃饭的时候，筷子夹菜的时候，手都会抖一下，它就掉下来了。但是你想啊，我们老师只赞刀这一个小小的松柏枝，他手要抖一下，它就断了，整个就报废了。所以我跟你们说，一个山水摆件，它的报废率是超过78%的。我今天来的时候，我就说我特别特别的舍不得。我带大家看一下外面的行情大概是多少钱啊？你们也可以自己上网去搜一搜，然后包括去上海的各大商场，但凡你能。看到的是不是要大几十万嘛？对不对？像这种普普通通的，要种没种，要色没色吧，它的拍卖价是多少？54000哦。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摆件呀，它是山水摆件啊，朋友们，对吧？你包括这种，说到了什么冰种，带春色，但是它尺寸会稍微小一点，它的价格是多少？也是要54000，看到没有？
1: 就大家如果说是玩到收藏也好，包括是真的是喜欢翡翠，特别现在刚刚说镯子啊，包括是很多一些配饰，太太们带出去了，先生们在家中，包括想这个人丁兴旺、家族兴旺，以前在这国古架当中摆放的是什么？收藏级的紫砂茶壶，包括是收藏的一些山紫雕的作品，就是放在金贵的博古架当中。那现在您家中不是说是一个遥不可及88000的一个价格，8800元，
0: 万元以内。
1: 基本上，对，你如果到外头去吃两顿年夜饭，或者甚至一顿年夜饭的一个价格，就可以把那么大块的玉料带回家。而且这个说句实话，真的是可以代代相传。
0: 是的，
1: 对不对？你镯子还要看生男孩还是生女孩，传给媳妇儿还是传给女儿，
0: 是
1: 这个不一样。每家每户，无论是生儿生女、孙子辈的，往下传，代代可以相传。
0: 对，
1: 而且玉着也很好。放在家族当中，
0: 真的太好了。燕华老师说的就是我想说的，就是我们所有顾客想说的。因为真的这种山水摆件，你不管是置于案头还是放在你的客厅里面啊。都是可以真正有底气传家的宝贝吧，
1: 自己的孙子孙女儿以后总要是成家立业吧。
0: 对，
1: 你到现在为止。

0: 如果说包个10000块钱的红包给他，他玩游戏也好，玩什么也好，不都是吃了用了吗？
1: 对，
0: 哪会在10年、20年、甚至50年、70年之后还会想到你？你送这款山子标，无论他是单身还是之后的啊，这求职包括是事业当中成功发展，成家立业之后摆放在家中，这是我奶奶传给我的，这是我爷爷传给我的，这是我太爷爷传给我的。
1: 但是就是今天你买的价格才多少？8800块钱。你不要等之后你到市场上去兜一兜，发现这种冰种双彩翡翠摆件要几十万的时候，哎，你今天可能会来感谢我。
0: 确实，赶紧先抢看货名额，我们会送上2尊以上的啊，这个非常难得的山子雕的摆件放到您家中，让您来挑选，您选了满意了，甚至您可以放到家中来放一放，选择好定了才付款。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翡翠被誉为玉石之王，其中翡翠山水雕刻更是艺术的巅峰，中国十大国宝之首的岱岳奇观正是一尊翡翠山水雕刻摆件，各大博物馆均以收藏翡翠山水摆件为荣，而翡翠山水摆件更是在拍卖会上屡创高价。今天在东方购物亮相的这尊欣欣向荣翡翠精品山水雕刻摆件，不仅选材非凡，更有翡翠山水雕刻泰斗傅丰奇大师亲自操刀，每一刀都深刻传达着他对翡翠的无尽热爱与精湛技艺。这尊摆件采用稀有的双色翡翠，阳绿鱼子罗兰或飘花交织，种水达到冰种，通透清澈，质感极佳，每一寸雕刻都透着自然之美与艺术的巧思。大师运用了牙签工绝技，每一件都需要经过近百道工序，耗时耗工，雕刻中的每一刀都精准至极，让每一尊作品都成为无价之宝。除了卓越的工艺与材质，这尊山水摆件还蕴含着丰富的吉祥寓意。背靠大山象征着事业有靠山，松柏长青寓意着长寿和好运，小桥流水更象征着遇水则发。此款欣欣向荣与匠人天工展金奖作品同款同料同规，它在业内拥有超高的认可度。今天它将在东方购物与您见面，成为您家居的艺术珍品与财富象征。

0: 最后的21分钟时间了哈，目前我们电话咨询的朋友们也挺多的，说哎呀，我能看几尊呀？能看几尊呀？总共你们能够给顾客看多少
1: 啊？我们可以至少带两尊以上上门给你挑选啊。不过大家要先定好不好？
0: 对，
1: 先定你有机会可以先挑嘛，是不是？
0: 确实，8800元，您在市面当中如果想买一些翡翠制品，最后三尊了，三个看货的名额，8800元，你买翡翠制品基本上是一个挂牌，先生的挂牌，已经蛮吃价格了。
1: 对，
0: 更不要说是如果说是还达到什么冰种啊雕刻工艺还是那么的好的雕刻工艺，还是大师雕刻的，那这个价格我就不用说了。今天是多少啊？今天是8800元，
1: 今天8800块钱，
0: 满满那么大一块的原石。
1: 对，
0: 你现在拿8800，我问一下我们的孙总，你拿原石那么大块能拿吗？
1: 不能拿。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一次就是选在春节前这几天，真的是傅峰奇大师十年磨一剑，攒了十年，然后才能让大家看到的如此之梦幻，颜色如此之绚丽的翡翠摆件是不容易的啊，而且价格是特意压下来的。我如果不是今天东方购物让2万，我们还让2万加1000，是不可能给大家攒到8800块钱的价格。
0: 我听说您这批料子是很早很早以前囤的。
1: 对，因为我们请傅大师帮我们做一批冰种的翡翠山水，最起码已经跟他约了小十年了，人家傅老师是不愿意做的、这次真的是非常的给面子啊。我跟大家说，
0: 我再问一下，是傅峰奇大师亲手雕的？
1: 全部都是傅峰奇大师亲雕，用到的全部都是傅峰奇大师的牙签工工艺。什么叫牙签工？你看到没有，每一个翡翠摆件，每一个松柏后面都是有镂空透雕的。你在外面啊，朋友们，哪一个翡翠山水雕刻给你做这么多的镂空透雕，对不对？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山水摆件跟刚刚的又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们说每一个都是巧刻巧雕而成。这一款有三个颜色，就是我们所谓的福禄寿，你看到没有？绿意盈盈吧，绿意盈盈，包括这个地方紫气东来的紫色，对不对？你包括中间它是黄翡取金辉映骨的美好寓意，对不对？你知道福禄寿三彩这种翡翠出现在翡翠摆件上，这是几十年难得一见的珍品啊，朋友们。
0: 确实，而且你看这尊跟之前的无论是横过来还是竖过来又有不一样，
1: 对，
0: 它的前景、中景和后景更加纵深感强了，
1: 开面超大，
0: 对不对？前景当中两位仙人在桥上进行一个洽谈，包括是行走，然后那底下会有一个小桥流水溪水啊流露出来，那意味着什么？有山有水。除此之外再往上看呢，一节节上去松柏也是啊苍劲有力，上头亭台楼阁雕刻的非常的完美，而且再往上看你会发现感觉这一层的雕刻工艺会有5层画卷。
1: 是的，
0: 你细细的往里头看感觉是有故事有意境，感觉好像是人物啊包括是亭台楼阁会从里头走出来一样，
1: 对，是不是就想要住在里面，
0: 栩栩如生，
1: 整体都是一种蓬莱仙境的感觉啊。老实说啊，我要是有这个地方我就住进去了，太美了，对不对？是不是啊？我跟大家说啊，你包括这上面的小树啊，如果不是国大师的话，连这个山崖边的小树都不可能做出来，你看到没有？这个小树也是透雕的，其实它不做也可以的，但是傅峰奇大师对于整体的山水雕刻它是很追求完美的。
0: 确实，我们都说好料配好工，对不对？三分料七分工，就是我们料就本身那么好了，
1: 是的，
0: 再配上我们国大师傅峰奇老师给他的设计和创意，而这个设计创意不是说刚刚学徒学出来就可以雕山子雕的，你没个啊这10年8年的这个经验，包括是获得过一些奖项的，你怎么可能够雕有这个怎么说呢，权利去雕，有这个资格去雕山水雕？
1: 因为手稍微抖一抖就整体报废了。你知道这个透雕有多精湛吗？一定要拿比针尖还要小的钻刀慢慢掏空的，你知道吗？你包括这个整个地方它都是可以看到那种镂空的透雕，
0: 对，
1: 看到吗？镂空透雕
0: 是不是啊？
1: 看到没有，
0: 在石刻当中来进行，我们今天是在翡翠当中来进行雕。如果大家逛过博物馆，包括以前流传过一些红木家具，对不对？类似于像我这种啊，这个还不算是比较的，怎么说呢，就是有腔调的。大家看到很多一些历史博物馆当中，它会在整个的木质红木家具当中有一个开面的山水，
1: 对，
0: 它那个是用玉石来进行做的，
1: 是的，
0: 就是说整个一块的石头是怎样的一种画色，就把它嵌进去。
1: 对，
0: 这个同样也是啊，
1: 对，
0: 对不对？我先选择一款非常好的玉料，然后进行根据玉料进行一个设计和提议。
1: 对，看到没有，
0: 再进行它的一个雕刻工艺，你这点工这点料得多少钱？值不值8800？
1: 对，
0: 然后再过来看你在玉料当中雕刻什么样的题材也很 也很这个讲究，对不对？有山有水，有靠山，有水呢，水代表什么？
1: 遇水则发
0: 啊、哦，
1: 嗯，是吧？所以我跟大家说啊，摆山水摆件在家真的是太合适了。尤其我们中国人讲究家里一定要摆一些玉石的摆件嘛。
0: 嗯，
1: 如果你要选一个玉石的摆件，那我最推荐的一定是山子雕刻，因为包括它的背靠大山，包括它的遇水则发，包括它的大树底下好乘凉，就是我们所有人想要的东西，对不对？
0: 刚才给大家节目当中看过三款了，很多人说我好纠结，那三款都喜欢，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也想细细去就端详，包括是看仔细一点然后再做决定。
1: 嗯，
0: 没问题，目前看货名额最后的两个席位，8800元是今天在农历新春佳节来临之前哈，给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看货名额8800元可以带回去，但是具体哪一尊，我们的墨源轩品牌呢会带两尊以上的山子雕的作品，
1: 是的，
0: 到您家中，您自己看好了喜欢了，觉得哪尊有缘，哪一尊的山子雕作品跟您家中的装饰啊，包括是办公室当中是更搭配的，您留下来。
1: 对，
0: 特别是有一些就是孩子女儿要这个结婚的，
1: 对，
0: 是不是要搬入到新房啊，给他们家中可以摆放一个，或者说啊我们家新装修了，或者说是打扫干净之后觉得那边好像总是空的那一块，你放字画也可以，但是字画呢你到后面说我储存流传，是不是能够代代相传，在很多博物馆当中，包括是很多的一些这个重大的展厅当中，山子雕玉石放在那边压得住，
1: 一定是镇馆之宝，
0: 对不对？
1: 我跟大家说啊，8800块钱，你正常情况下在市场上你只能买一个挂牌，看到没有？这种山水雕刻的挂牌，你在上海其他商场买是不是要4000多块钱？我毫不夸张地说，这一尊山水摆件，我们可以做30几个到40个挂牌，这是真的。
0: 确实，
1: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带来这个山水雕刻，真的很不容易。
0: 是的，
1: 做到8800块钱已经是尽力了。正常情况下，我们门店的售价是49800块钱，所以你们就是说，比如说明天想要到我们静安寺门店去看的，你们就不要砍价了啊，因为8800块钱已经是我们尽力了，只有最后两个看货名额了
0: 啊。对，你说一下看货流程吧，会怎
1: 样的？我们从明天开始会带两尊以上上门给你挑选，然后你到家以后，你可以拿你的电筒看呀，然后可以摆放在你家的玄关位置或者你

0: 翡山水雕刻摆件，各大博物馆均以收藏翡翠山水摆件为荣，而翡翠山水摆件更是在拍卖会上屡创高价。今天在东方购物亮相的这尊欣欣向荣翡翠精品山水雕刻摆件，不仅选材非凡，更由翡翠山水雕刻泰斗傅丰奇大师亲自操刀，每一刀都深刻传达着他对翡翠的无尽热爱与精湛技艺。这尊摆件采用稀有的双色翡翠，阳绿鱼子罗兰或飘花交织，种水达到冰种，通透清澈，质感极佳，每一寸雕刻都透着自然之美与艺术的巧思。大师运用了牙签工绝技，每一件都需要经过近百道工序，耗时耗工，雕刻中的每一刀都精准至极，让每一尊作品都成为无价之宝。除了卓越的工艺与材质，这尊山水摆件还蕴含着丰富的吉祥寓意。背靠大山象征着事业有靠山，松柏长青寓意着长寿和好运，小桥流水更象征着遇水则发。此款欣欣向荣与匠人天工展金奖作品同款同料同规，它在业内拥有超高的认可度。今天它将在东方购物与您见面，成为您家居的艺术珍品与财富象征。
1: 大家好，我非常有幸能够认识傅丰奇大师，也很荣幸在这里向大家介绍这样一位真正站在行业巅峰的玉雕艺术家。傅丰奇大师在中国玉石雕刻界的地位可以说早已不需要过多的修饰，他是公认的玉雕界泰斗级人物。放眼整个玉雕行业，真正能够在艺术高度、技术深度与个人风格上同时达到傅大师这个层级的玉雕师屈指可数。尤其难得的是，傅丰奇大师不仅技艺炉火纯青，更在创作中不断突破。他独创的牙签工雕刻技艺将玉雕的细节表现推向了一个极高的水准，使作品在微观之处依然生动传神。特别是在粉碎山水题材中，山形层次、数石纹理、气韵流动都呈现出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可以说，傅丰奇大师不仅代表着当代玉雕的最高水准，也为中国玉石雕刻艺术的发展树立了重要的标杆。
2: 十分钟时间哈，我们的看货名额快要没有了。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我问一下我们的孙总，今天因为刚才可能看货名额还只剩下最后的一个看货名额。
3: 对，
2: 今天如果说有朋友说有预约的名额，可以吗？能不能再加两个看货名额？你要是看嘛，你让大家去选择一下，多选择一点。
3: 燕华，这是8800的价格呀！天哪！这样8800其实对我们品牌方来说是亏钱的。这个翡翠摆件，我们但凡做个手镯，你去市场上看一下，看一看要不要几万？人家是冰种呀，带颜色，带绿带紫呢。
2: 刚才说，我给大家算算成本啊。如果说你按照山子雕最后的一个看货名额，对不对？按他那个用料做挂牌30多个，你刚才说的，
3: 对
2: 吧？30多个挂牌，
3: 至少的呀。
2: 你自己算30多个挂牌，你之后如果把它变成30多个挂牌，也是值回这个票价。
3: 对
2: 啊。再说到了这样一个不可复制型，在家中摆放起来跟别人完全不一样。
3: 对，
2: 你可能以前在电视剧当中那些深宅大院当中大户人家才能够摆得上的这些东西，现在您可以摆在家中。
3: 是的，
2: 对不对？
3: 这可不就是深宅大院能摆的吗？燕华老师说的太好了，这就是代表了一个家族的底蕴。因为真正只有上到这种品质的东西，这种品质的翡翠，它才可以一代一代相传。你想要你传给你的孩子，一定是要传一个好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啊，不是普通的翡翠，我们今天每一个都是冰种，每一个都是双彩，有绿有紫有飘花，颜色也有，要颜色有颜色，要种水有种水，而且每一个都是大摆件，每一个裸石都是保证1.8公斤以上的哦，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好东西。你包括你去很多博物馆看，有好多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都未必有它大
2: 哦。确实，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说到这个题材了，我们刚才说到山子雕当中有很多一些题材，而非常受人们欢迎的就是山水的题材，对不对？
3: 对，
2: 有山有水，而且偶尔呢还会有一些这个非常好看的这个人物加上山水，就是特别特别难。有些大师特别是画画的，他能画山水画得很好，到最后才能够画人物。
3: 对，
2: 但是我们说玉雕大师他要有山有水已经非常的给力了，再加上有一两个人物在当中，
3: 对，
2: 面部表情也好，包括动作动态也好，
3: 是的，
2: 是把一块原石变成了一个活灵活现的一幅画。
3: 是 是的，我们山水雕刻讲究在方寸之间展现大千世界的美啊。你包括这个横的摆件特别的好看，艳花 老师说超喜欢这个，就是因为他这个地方给你巧雕了一个飞瀑，看到没有，就是瀑布一泻千里，然后立刻那个雾气就氤氲起来的感觉。

0: 真的超美。关键就是它这么好的雕刻，这样子的雕刻，它一定是要配好的种水和好的颜色，不然它出不来这种效果。你看我打灯以后，是不是立刻就感觉到那种冰种的质感？什么叫春水初融？什么叫那个冰块似化微化？全部都展现在你眼前。包括我一打灯，这么厚的百叶直接是通透的，爆灯了，看到没有？
1: 确实。那我为什么？我就是说我自己的感受啊，为什么喜欢这一幅呢？就第一点，它的整个的器型就像一个山字，看到吗？这边高。这边就是一个山字，
0: 对，
1: 很有写意性。除此之外，它是横过来的，纵向性，包括是横面，就是开面看上去特别大。
0: 对，
1: 除此之外，它的一个就是寓意又很好。
0: 当然了，
1: 有松柏，
0: 松柏
1: 年年长寿的寓意。然后呢，有小桥流水，这个流水还是在下头，往你家中在流，
0: 对吧？
1: 对吧？再往上看，一层一层的山峦叠嶂。
0: 对，
1: 这个山峦从上头往下看的话，起码是1、2、3、4、5、6、6层的山峦叠嶂。
0: 是的，
1: 您在家中就可以不用开窗，不用开什么电视，直接看着这一尊的山子雕的作品，就可以感受到的一个艺术品了。
0: 对，说实话啊，燕华老师，他们这个镜头打到的这个部位，看到没有？它是有阳绿的，朋友们，你但凡这种阳绿的挂牌出去买一件。都要1万多2万块钱、我们舍得拿这么好的料子去给大家做摆件哦，真的。
1: 而且您家中是有射灯，射灯其实照出去之后更加好，就
0: 对，
1: 其实就打了一个追光，
0: 对，
1: 能够把它层次打得更加的通透一点，一层一层的感觉更加的好。那在看到料之后呢，我们通过灯光给你看看它这个整块料底部的，我们说底色是什么？
0: 对，全绿底，全绿底。我给大家保证，今天所有的摆件每一个都是全绿底，有的上面带紫，有的带飘花，还有一个是带黄翡的。
1: 是的，确实。那您现在不用纠结，说燕华喜欢这尊这个横过来像山形的这个山子雕，您喜欢竖过来的更加这个气势磅礴的也可以，因为我们的这个墨月轩品牌每一尊的山子雕可谓件件都是孤品，
0: 对，
1: 对不对？
0: 每一件。
1: 过去都是不一样的，
0: 对，每一件都不一样。
1: 你先看货有优先选择权，我们会按照这个订购顺序来进行选择吧。
0: 对，是的，
1: 是不是？
0: 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正常门店的售价是49800块钱。你知道啊，你要买一尊这种品相的山水摆件，49800块钱已经很便宜了，
1: 是的，
0: 对吧？你包括我们傅峰奇大师，他作为玉雕山水的泰斗，他的市场价是多少钱？那这尊山水摆件76万8，
1: 对，
0: 这尊山水这个很小，就跟我巴掌一样大，但是它是冰种的。56万8，全是他的获奖作品。我们今天这一款山水摆件是妥妥的可以去拿去评奖的。
1: 就是今天如果你是冲着量来的，你今天可以收。
0: 对，
1: 冲着你从来没有涉及过的玉器当中的器型的山子雕，山子雕是比玉镯还要在网上的收藏的艺术家
0: 品，那当然了，
1: 也可以收。如果您说我平时是喜欢绘画的艺术的，你也可以收。
0: 对，
1: 包括啊，七七没有了吗？看货名额没有了吗？全部没有了，7个看货名额全部没有了。问一下，还有最后4分钟的时间，问一下我们的孙总，
0: 这样艳华不要说了，
1: 能不能加2个看货名额？
0: 就加两个，
1: 就加两
0: 个，一个都不能多，就加两个看货名额，大家赶快拼手速！我跟你们说啊，
1: 8800元，
0: 你错过了它以后，你去市场上看到一个冰种双彩的翡翠挂牌，像这种翡翠挂牌都要8800的时候，你就会感谢我了啊！你就知道你真正收回去的一件是一个怎样的好宝贝。
1: 这个真的是一个宝贝，而且下头那个底座
0: 全部都是
1: 红木，全部是配套的，你不用自己再去弄到这个什么底座了，放在博古架当中啊。进门之后放玄关，玄关当中有博古架的可以放在那边，开门见山，寓意着好兆头。然后呢，家中有客厅的可以放在客厅的侧边，包括是一个小的这种啊，这个
0: 是的
1: 树的这个立架旁边，
0: 摆在那个位置，它有紫色的，你看啊，寓意紫气东来，
1: 对
0: 吧？你包括它有大树啊，寓意大树底下好乘凉，是不是？
1: 家中有孩子的，包括先生有做生意的呀，
0: 仙人指路
1: 的呀，你可以放在办公桌，包括是写字桌、书房的背后。加的名额只有一个了，本档的收藏名额加赠的这个看货的名额也只有最后的一位了。
0: 燕华老师，大家还是很有眼光的，知道我们今天带来的是怎样的一件重器啊，朋友们，我跟你们说啊，你们逛遍很多的玉雕博物馆都未必能够看到一尊这种品质的翡翠山水摆件，因为它是冰种的，因为它是双彩，你看到没有？你包括我们整个摆件啊，上面有阳绿，全部都是淡绿底色，
1: 是的，
0: 然后有带紫的，有带飘花的，这全部都是给大家保证好的啊。
1: 朋友们提示一下，因为我知道大师总共做了多少。

0: 少件，因为加不了了。但是总共做了十件，
1: 对，
0: 总共做了十件。看货名额目前刚才我们是备货是7个看货名额，因为需要双数给大家看嘛，还只剩最后的一个，加都加不了，好吧？
1: 有点
0: 时间打电话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9000。

0: 大家好，我非常有幸能够认识傅峰奇大师，也很荣幸在这里向大家介绍这样一位真正站在行业巅峰的玉雕艺术家。傅峰奇大师在中国玉石雕刻界的地位可以说早已不需要过多的修饰，他是公认的玉雕界泰斗级人物。放眼整个玉雕行业，真正能够在艺术高度、技术深度与个人风格上同时达到傅大师这个层级的玉雕师屈指可数。尤其难得的是，傅峰奇大师不仅技艺炉火纯青，更在创作中不断突破。他独创的牙仙宫雕刻技艺将玉雕的细节表现推向了一个极高的水准，使作品在微观之处依然生动传神。特别是在粉碎山水题材中，山形层次、数十纹理、气韵流动都呈现出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可以说，傅峰奇大师不仅代表着当代玉雕的最高水准，也为中国玉石雕刻艺术的发展树立了重要的标杆。
1: 时间哈，提示一下，今天如果说您要收藏翡翠精品，就说我藏原料，今天都值得。
2: 当然了，
1: 因为它用料那么大的一块的用料，
2: 是啊，
1: 我们是不低于多少斤的呀？
2: 每一尊玉石部分不低于1.8公斤，
1: 1.8公斤等于说是成品玉石啊，不是说是这个玉石原料，
2: 对，
1: 是成品玉石，
2: 所以它已经超市场常规规格了，
1: 不低于3.6斤。你称一称你家中最重那个镯子多少克吧？
2: 50克吧。
1: 对，
2: 说白了，我们一个百斤的这个料，确实是可以做30到40个挂牌，做10几个手镯都行了。
1: 然后今天还保冰种、保双色，
2: 对，
1: 还有我们的大师啊，那么好的巧雕工艺，再加上寓意非常好，山子雕的吉祥寓意，
2: 是的，
1: 把握住秋的时间，有这看货名额，立刻来抢8800元带回去，会带2件以上的山子雕作品送到您家中，您挑选满意之后决定留下哪个，您自己看看哪个有缘，
2: 对，
1: 再把8800元付掉就行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知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耿瑶。那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尤其到了五一小长假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要清凉上阵，又想显得自己尊贵一些，显得自己这个富有一些，这个时候珠宝玉石都该露出来了。那说到所有的珠宝玉石当中啊，最能够代表东方韵味、东方美的，无疑就是翡翠了。我觉得翡翠对于女人的意义简直太深远了，太厚重了。我们的幸福指数不仅挂在脸上，更洋溢在心间。所以呢，翡翠我相信很多屏幕前的女性都是心驰神往的。但是很多观众朋友都知道，让你会觉得说满绿，尤其是帝王绿大开面的翡翠，好像只可远观而不可拥有。但今天观众朋友，这一档我们的口号是将会是你这一生距离我们大开面帝王绿翡翠最近的一次。因为今天这档不是一个常规直播，我们翠大祥给大家带来了补贴，官方补贴给到大家是真正的大开面的帝王绿的翡翠，而且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开了绿色通道。这档直播这款商品我们给您开移动店铺的配送，不怕您不买，就怕您不看。这档相当于是一个科普节目啊，如果您对翡翠有好奇有欲望，想要开开眼，想要看看真正的尖货高货的，这档不要转台，一起跟我们好好分享。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啊，今天也是把专业的嘉宾裴斌老师请到了我们直播间现场。裴老师你好。
1: 刚耿瑶跟大家说的都非常清楚了，但是我刚刚一直在看画面里耿瑶。哦，我跟你讲，刚刚是耿瑶的半身像，现在也是我的半身像，观众们看一下，
0: 没办法离开眼睛。
1: 刚刚是，如果你要说啊，耿瑶是女孩子，因为她身形比较娇小，哎，男的肩够宽吧？大不大？
0: 太美了。
1: 我们说两点，一开场说两点，做两个保证：第一，保天然 A 货翡翠，我们有证书；第二，保满帝王绿色，好不好？
0: 是的，
1: 这两点。我不啰嗦了，给大家说两件事情。刚耿瑶已经跟大家已经普及了很长时间，而且也说得非常清楚了。我们在配送的时候，我们老板娘说会带这本书到您的家里面。这是一本2021年的翡翠拍卖年鉴。
0: 封面款。
1: 封面当中是什么？是这个作者认为在当年这么厚的一本书当中，它可以
0: 具代表性，
1: 独占鳌头的，对不对？好，就这个画面，观众朋友来看它。到我
0: 一模一样，这就是封面同款。
1: 我跟大家讲一声啊，这个应该是封面，它是有所放大的。我翻一下内页给大家看。
0: 好，
1: 内页给大家看的这个目的跟原因就是，它之所以作为封面，在当年它的落锤你先了解一下。如果做到天然 A 货，做到满绿，而且请注意看啊，在整个的描述当中它指的是天然满绿，它并没有叫做天然满帝王绿色。今天我们保帝王绿色。当年的这个落锤不用去数零了，我直接告诉你啊，667万的人民币落锤，2021年的时候，保利厦门。好吧，所以刚耿瑶说，我刚开场之前还耿瑶说呢，马上到五一小长假的时候，谁带谁气派。
0: 是的，
1: 但是好多太太
0: 太吸引人注意了。
1: 对，我们今天一开场，我们导演说应该给所有的太太们直接就放价格了，已经懂行的高级 VIP 打电话进来，已经开始问价格了。
0: 是的，我们先好好带大家来看一看。
1: 我们先来看东西。
0: 已经有一位观众朋友抢先订购了啊！
1: 来，先看东西。先看东西的几个都，哎呀，
0: 太好看了，
1: 不得了！
0: 真的，观众朋友所见即所得啊，
1: 是不是不得了？
0: 是把大货给到大家，您不要以为说你们电视上是不是呈现的是一个尖货，观众朋友送到你手上，移动店铺配送好几个，你可以自己选，这就是我们移动店铺配送之一。哎，
1: 我们来说一下。那么很多那些太太们在说造像的时候，这叫造像。
0: 是的。
1: 为什么人物件非常难得？因为它有源头的。这个造像一看就是唐代观音的一个典型的造像。唐代是一个大唐盛世啊，八方来贺，也代表的是中国非常顶尖的，当时也是非常非常雄伟的一种造像的模式。
0: 是的。
1: 看上去丰润饱满，而且体态婀娜，线条流畅，宝冠高髻。当中手持净瓶，我说几个重点，观众朋友，刚才说到宝冠高髻，这个就是唐代当中非常著名的造像方式。我现在光点打上去的地方看一下头部。
0: 首先啊，你看在这个发髻头发的地方，
1: 看到发丝没有？
0: 宛若每一根发丝雕刻的都是精工细作，清晰可见的。
1: 太厉害了。
0: 是的，然后包括我跟大家讲，佛像啊，尤其是像观音像，它最难的地方在于什么？在于慈眉善目。
1: 太对了，
0: 它的五官其实是最重要最难的。
1: 这个叫开面。开面讲究的是慈眉善目，双目低垂，而且嘴角微扬，要双耳齐肩，发丝呢应该非常的细腻舒整， 面如满月。好，接下来我们随着画面一点点往下看，观众朋友注意看，两手自然的交合于整个的胸前，抱的是什么？净瓶。那么再往下端当中呢，整个的观音慈眉善目安坐于五瓣莲台之上，你仿佛随时看到的就是整个巍峨的这种仙气飘飘的这种感觉。当然在整体的观音当中，我为什么今天拿的这个手电筒，我不是一个大的一个片光啊，这是个点光，因为很多人说强光之下不观玉，我们要引导你看一下这么大开面，从头到身到整个的莲台当中是不是满绿。
0: 是的，
1: 我没有看到的是阴阳，我也没有看到的是有暗流，
0: 是的，
1: 或者是有明霞，整体看上去的就是一汪碧翠碧翠的满绿色。
0: 而且耿瑶特意要把手指放在这儿啊，让你有一个对比劲儿。观众朋友，你看今天我们的这个观音的头比我的一个食指还要来得大一些，所以今天整个的开面叫做大开面，而且从头到尾全部都是帝王绿的满绿，
1: 没错，
0: 没有一点斑驳，没有一点色漏，
1: 哎，
0: 整个颜色上的非常的翠绿且均匀。
1: 哎，说得太棒了。好，接下来我们说一个重点。刚才我说了，在所有的雕工当中，好多太太说，哎，我戴个平安牌可不可以？你戴个平安扣可不可以的？但为什么翡翠观音这么难雕？注意啊，唐朝当中我们叫做人物一定是要比例，注意头跟身体的比例一定是1:1:1，这叫头身比，宽度一定是头是身体的啊，身体的宽度是头的1.5倍。所以一定要形成这个标准的比例，这个叫正装比。而说到了正装，好多先生说，哎呀，我没有听到过你说的这个名词，我也不懂，你先去查。正装的意思是它一定大小要高于35毫米，就是3.5厘米。来，我说一下，今天这可能是东方购物21年在售最大的人物的一个大的吊坠。
0: 是的，
1: 我们保裸石，听清楚啊，50毫米，就是5公分以上。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开面非常无敌的巨大，东方购物的独一份，已经两位顾客订购了。而且我们说啊，为什么说我们今天带来的观音是男女都通用的，都很合适的？因为现在的女性讲究独立，大女主，个人成长非常重要。不光是男性可以带这个观音，女性带观音一样非常的好看。但是
1: 来，既然说到但是了，我先说一下，在这位神秘嘉宾请上来之前，先说一下今天十尊。两尊没有了，两尊是高级 VIP， 直接打到自己的这个电话经理那边，直接问到价格，人家就定了。好吧，来吧，那个孙总，
0: 来吧，孙总啊，孙总
1: 呢，作为
0: 崔大祥的创始人、品牌负责人，我们的孙总今天特意来到我们直播节目当中，目的不为别的，来给我们观众朋友来送福利，撒福利，真正叫撒福利。为啥，孙总？今天我们15800的价格还有什么可以发挥的地方吗？
2: 首先，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真的，我刚刚一路走过来，所有人都说，老板娘，你今天太大方了，你太豪气了。我说一下为什么，因为我今天在这档直播中间，我真的是豪掷10万块钱来做广告。
0: 10万块钱，
2: 你知道什么概念？十件货，相当于我每一件豪掷补贴10000块钱。哦，
1: 来，我们给大家捋一下，说一下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今天背到十尊，对不对？那么老板娘拿出了10万
0: 补贴，
1: 那么也就是说一尊他帮你补
0: 10000块钱，
1: 10000块。
0: 所以今天我们的价格三尊已经出去了啊，三尊我们的大观音已经出去了。今天每一个刚定三组都要给我补啊，每一组补10000块钱啊。
2: 我说话算话，今天十尊我一定每尊补10000块钱。
0: 是的，所以今天给到大家价格15980元，我们给大家补贴10000，变成多少钱？
1: 变成了我的天
0: 哪！3、2、1，我们开价，
1: 变成了5980。
0: 观众朋友，
1: 还有积分，
0: 我已经要摇头了，
1: 厉不厉害？
2: 夸张吧，这个价格，
1: 夸张。
0: 孙总补贴了10000块钱，东方购物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诚意的。那东方购物作为55购物节唯一的一档大开面的翡翠，且是目前整个平台唯一一个可以移动店铺开绿色通道的商品，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我们尽我们所能给你贴5倍积分，好不好？哦呦，5980，别小瞧，我们300块钱积分一减掉，相当于整个带回去的价格约等于是5600多块钱。
1: 是的，
0: 5600多块钱，你买到这样的5000多块钱，我说实话，来看看啊，5000多块钱。正常你在市面上你买到这样的通知效，
1: 天然一货，
0: 今天5000多块钱你买到这样的翡翠， 我说实话，你带到哪里不让人回头？
1: 当然，
0: 你带到什么场合镇得住场子？观众朋友，这个具有传承的意义的，观众朋友，我们也不多说。今天东方购物努力，孙总有诚意，
1: 对，
2: 15,980元是我们品牌方能提供的地板价格。
0: 是的，
2: 5,980就是我们贴钱。
0: 你知道开会的时候，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开会的时候，孙总就非常真诚地看着我说：“耿瑶，我门店卖15,980，不得抢吗？”
2: 是的，
0: 我如果不是看中和东方购物的合作，这个对于孙总来说，打引号的物购物节，孙总的政治任务，打引号的政治任务，他必须得贴钱，不然后面的商品不让他提报。
2: 就是啊，
0: 这个相当于什么？引流款，观众朋友，在这里赔钱赚吆喝。
2: 就是，
0: 所以对于所有的女性朋友，尤其是有身份、有地位、有经济实力的女性朋友，今天这个纯纯捡漏价，大家感兴趣抓紧时间抢。对于品质，如果您还有疑问，你说这个价格我能买到天然 A 货翡翠吗？来，我们给大家承诺一下好不好？
1: 两个事情啊，第一个一开场我就承诺了，第一个是满帝王绿色，第二个在手里拿的这张呢，是我们委托专业的保育师鉴定证书机构给我们出具的证书，来看清楚。证书当中写的非常的清楚，那么从整个的折射率包括质量，您完全不用担心，在整个的这个当中看到这个就最重要了。看这个啊，叫翡翠 A 货。什么叫做翡翠 A 货？B 货是可能经过了酸洗了 ，C 货可能经过了碱洗或者是高压的一些处理 ，A 货叫做天生天养，没有经过任何人工的改色，全部是天然纤维胶质结构，保真。
0: 可以先来拨打订购热线了，因为我们已经5个出去了，一半的备货定掉了，就这么疯狂，就这么快速，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

会贵为玉石之王，其中观音题材的作品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卓越的艺术价值，成为全球藏家瞩目的焦点。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院、法国集美博物馆、华夏珍宝博物馆等超40家世界知名博物馆皆以典藏翡翠观音为荣。此次惊艳亮相的慈幼瑞相翡翠观音，原料取自翠大祥珍藏10多年的翡翠原石，每一尊翡翠观音高度均超过50毫米，高冰种水，帝王绿色，堪称行业尖货，市场价值高昂。作品采用丝雕工艺，每尊观音精雕耗时长达200小时，历经18道玉雕传统工序，损耗率高达75%，受业界诸位玉雕名家高度赞扬。此尊观音为经典的坐莲正装观音造型，法相庄严舒展，慈眉善目间尽显慈悲之态。古人云：“观音必请，福泽自临”，乃收藏佩戴佳品。东方购物新品首发之际，因原料稀缺、工艺复杂、成品数量有限，此次收藏机会实属难得。

0: 观众朋友，所谓的好东西叫做有目共睹，所谓的好东西叫做这个人尽皆知，大家都有鉴赏能力，都有品鉴能力。看到这样的观音大观音挂牌，你说你能不心动吗？这种东西啊，它不是市面上随随便便能流通能看得到的。哪怕大家想象一下，在一个五一小长假的旅游景区，当你看到迎面走过来的一个女人身上大挂了这么大开面帝王绿的一个大观音挂牌的时候，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翡翠的这个挂件，我们说了是真正的高货尖儿货。今天不买没关系，咱们来开开眼，咱们来看看好东西。而且今天是一个观音的像，观音的好处在于什么？就是男的女的都能戴。这个我们这个就刚他们那个孙总跟我说啊，在他们专柜门店卖两三万块钱一个的时候，很多都是叔叔买给阿姨，但是买的时候觉得说，哎，我也能戴，我的另一半也能戴，
1: 对，
0: 家人都能在出席重要场合的时候用它来，相对来说给自己更多的有底气。
1: 当然，
0: 所以其实我跟你讲，翡翠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太多太多源远流长的意义。对于女性来说，这是一个里程碑，
1: 加油啊！
0: 对于男性来说，这种身份尊贵地位的彰显，自古至今，包括现在，你去看看。
1: 来，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东方购物，我们21年了。那么很多观众朋友都了解我们，我们很多奇珍异宝都见到过，但是我们敢说，这是在售当中开面真真正正是算大的了。
0: 是的。
1: 整个的这个开面是5公分的裸石啊，5公分的大小，我们保这个大小。那么今天整个的开面，我们再说一次，它是采用了传统的唐式的一个风格的造像，
0: 是的。
1: 所以慈眉善目，双耳齐肩，而且呢双眼微闭。那么镜屏当中似乎呢似有似无的，就是一汪春水马上就倾泻而出一样。那么在整个的造型当中，比较重要的一点，请观众朋友注意看，好料才会配好工，这个叫三分料七分工。
0: 是的。来，
1: 我建议您现在堵在电话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不如直接把你用自动订购的方式来订购，因为现在电话线是满线的啊。看一下整个的高技，看一下头发丝的部分。你要知道这个雕像好不好，你要看细节，来注意看这个高技当中的细节，是不是头发丝丝毫毕现？
0: 这里看到了吗？
1: 更要说直的位置，
0: 看到没有？来，我们质量大哥可以把我们的镜头推得再近一点。观众朋友，当你把镜头无限拉近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他的双目低垂，双耳及肩，每一根发丝宛如随风飞舞一样，非常的灵动，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而且整个翡翠在灯光的映衬之下，你会发现特别的通透，就这种通透仿佛已经在发射光芒，在照着屏幕前的您一样。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开面，观众朋友，刚刚我们裴老师说了，每一个开面在5厘米左右，
1: 裸石薄5公分以上，
0: 薄五公分以上，什么概念？观众朋友，来来来来来看看这个，这个在他面前是不是叫弟弟？是不是叫弟弟中的弟弟？但这个其实也已经是非常高的一个品相了。但第一，它很薄；第二，它没有什么雕工。
1: 而且这个在行业界叫脏色啊，这个就是发蓝色，看到了？
0: 是的，是的，
1: 其实不错了，已经。
0: 其实很好了，很通透，这个种水很好。
1: 对。
0: 但是在我们面前，你会选哪个，观众朋友？我告诉大家，这个6980，我们今天5980。看到了吗？今天这个价格6980。好，你说我要大一点的，我都知道。好，这个开面大了，但你看，多么的具有实感、实性。
1: 哎，说的太对了。
0: 你5000多块钱在市面上，你买到这个偷着笑，因为这个能做到天然翡翠级别的话，5000多块钱你都是买不到的。
1: 对。
0: 但今天我们这个5980，你观众朋友你自己选，这个要雕工也有呀，这个要品相也有呀。但你看他的脸是那种富态的吗？整个慈眉善目的感觉有我们栩栩如生吗？你会选哪个呀，观众朋友？所以我跟你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当两个产品放在一起一比较，你就知道作为消费者我们应该买哪个了。这个价格已经是崔大祥专柜当中你想都不要想的专柜当中，孙总跟我说，耿瑶，我卖给回头客，我卖2-3万块钱，我卖不掉吗？
1: 很正常，
0: 卖得掉的呀。
1: 对，
0: 东方购物我提报15980，已经算是非常优惠了。
1: 当然，
0: 东方购物今天孙总亲临现场，他每一个他只有10尊，每一尊给大家贴了10000块钱，他总共带了10万块钱的补贴来的，然后做到5980一个。只有2组了，我们天哪，我们还有24分钟，只有2个了。然后东方购物也有诚意，因为东方购物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现大开面的翡翠了，很久很久了。我们补贴了5倍积分，接近300块钱，5980再减300块钱， 5600多，五千六百多块钱，观众朋友。然后我们今天还给这个商品开绿色通道。
1: 对，
0: 目前整个所有平台当中，珠宝当中唯一一个有绿色通道的就是这款，
1: 是
0: 移动店铺配送。换句话说，今天你只要下了订单，我们把两三个、三四个摆在您面前自己挑选，一个都相不中，你直接拒收，没有问题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但如果你相中了，观众朋友，这个五一小长假，您将会是最耀眼的那位女性，
1: 当然
0: 好不好？哎，哪怕男性戴，我跟你讲，回头率那都是杠杠的啊。
1: 对，
0: 来。因为导演告诉我说不能说下去了，最后的两尊看看能够花落谁家，0215119900。

位贵为玉石之王，其中观音题材的作品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卓越的艺术价值，成为全球藏家瞩目的焦点。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院、法国集美博物馆、华夏珍宝博物馆等超40家世界知名博物馆皆以典藏翡翠观音为荣。此次惊艳亮相的慈幼瑞相翡翠观音，原料取自翠大祥珍藏十多年的翡翠原石，每一尊翡翠观音高度均超过50毫米，高冰种水，帝王绿色，堪称行业尖货，市场价值高昂。作品采用丝雕工艺，每尊观音精雕耗时长达200小时，历经18道玉雕传统工序，损耗率高达75%，受业界诸位玉雕名家高度赞扬。此尊观音为经典的坐莲正装观音造型，法相庄严舒展，慈眉善目间尽显慈悲之态。古人云：“观音必请，福泽自临”，乃收藏佩戴佳品。东方购物新品首发之际，因原料稀缺、工艺复杂、成品数量有限，此次收藏机会实属难得。

0: 中国女性，中国哪怕中国男性，怎么能对翡翠这么的钟爱？因为它真的太有东方美的韵味了，而且它具有很多的传承意义。其实我们对翡翠是极其钟爱的。然后刚刚我们还在聊，我跟你讲，女人最好的化妆品是什么？你把翡翠往身上一戴，你不需要任何的胭脂俗粉，你不需要任何的浓妆艳抹，整个人的气色气质就是一个大幅的提升，就如同画面当中这位阿姨一样。你有没有感觉到她就是你看到她，你的目光就会情不自禁聚焦在她的胸前、哎、这块开面无比大的这个观音上。
1: 嗯，过去说呢叫做人以金求玉，玉瓶圆觅人啊，就这个道理、嗯、所以电视机前的很多太太们现在堵在电话机跟前啊，我跟大家你不要去堵在那里，你也不要去问其他的问题，当你看到她仿佛透着屏幕通过千家万户的这个电视的窗口在对你微微微笑的时候，
0: 是的，
1: 我建议你打电话进来，因为今天是移动店铺配送。我们为什么会移动店铺配送啊？第一，它不是叫做一枪生意，就是我反正给你了，你要不要跟我没关系，不是这个意思。你可以先看，过去有句老话叫做丑媳妇不怕见公婆，何况我们不丑，对不对？
0: 是的。
1: 也就是说我东西好，我给你看，你去挑都没问题的。
0: 是的，
1: 刚耿耀说得很清楚，你360度，哪怕你约着小姐妹一块去穿衣服去试戴啊、嗯，都没问题。
0: 是的，
1: 这都允许的，这叫移动店铺配送，明白了？
0: 观众朋友，
1: 你在外面谁让你这样戴？
0: 对呀、啊，今天是什么概念？
1: 加油啊！
0: 这是一个结缘的概念，我们只剩最后的一尊了啊、哦！今天是一个结缘的概念，就是送到你手上好几个，你可以挑挑选选。嗯，你说我都没有眼缘，然后如果有眼缘的话，你会发现好像这个观音在微笑的看着你，那就是有眼缘了。
2: 是的，
0: 那你就毫不犹豫的。这个钱咱花的太值了，
1: 对。
0: 然后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你花个5000多块钱，观众朋友，我跟你说，你带出了5万多的效果，
2: 不止吧？
0: 五万多都不止吧？
2: 不止吧？快10万的效果吧、
0: 哎。你就走在路上，你就很自然的放松的走的时候，你就拍照片，你跟别人合影。你跟别人交谈对话，你胸前挂这么一个翡翠，我跟你讲，你不光脖子上沉甸甸，你心里可有踏实感了，你就有底气。
1: 你今天穿的跟孙总一样，都穿得很简单。
0: 是的，
1: 为什么？我们就是要这样，
0: 什么首饰都没有戴。
1: 对，你看一下在画面当中，如果你们两个同屏的话，我的天哪！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
1: 你自己觉得是什么感觉？我觉得就是雍容，
0: 而且我跟你说，翡翠不挑年纪。很多观众朋友说你这么夸张，你在东方购物就这么敢牺牲？
2: 人家批发拿过去是在上海其他专柜要卖大几万一尊的，你可以去市场上任何专柜比。
0: 是的，我告诉大家啊，翠大祥，东方购物对翠大祥来说是一个推广宣传的一个广告窗口。
2: 对，
0: 你说人家愁卖吗？人家完全不愁卖，正价销售都可以。
2: 对，
0: 但今天拿在东方购物打5000多块钱的价格，而且不是一锤子买卖。愿意让你移动店铺去配送什么概念？愿意让你挑你选，你拒收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
0: 经得起考验。
2: 对，
0: 观众朋友是这样的，导演告诉我说，最后一尊我们的大观音挂牌已经售罄了，怎么办，孙总？所有的10尊备货，孙总拿的10万块钱的补贴全部一售而空。
2: 我是不是耿老师？我是不是一开始直播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品一定是不够卖，一定会卖爆？所以我一开始我说有言在先，我就10尊，我一尊都不能多的。不是我没有货，我先说一下，我做翡翠原料工批发商，我一定是有货的。这是我拿了十几年以前的存料拿过来的。
0: 是的
2: 啊，我很大气的拿过来，但是我一开始就说了，我不能贴，因为我贴一尊就是钱。
0: 那不行，我节目还有15分钟，你让我开天窗，你让我跟大家，请您欣赏，眼馋的心痒痒的买不到，对不对？这样吧，孙总，我有一个想法啊，就是您脖子上不有一个吗？这个你又不配，你把这个拿出来好嘞。
2: 这就是刚刚镜头一直对着我的原因嘛？啊，这就是这个原因嘛？
0: 这我这个也拿出来好不好？我这样吧，我们加三个吧。裴老师这个也算一个，我们现场你看一共就这三个，要不你加5个，一共
2: 哦，那不行，说一下，这三个本来是这个身上的这个是真的准备自留的，这两个我本来是准备留样的，是这样子，就加这三个，这两个不能加了，就加这三个，
0: 加三个是不是？
2: 好，
0: 加三个可以，对不对？
2: 5个不行啊，只能
0: 导演，那这样我们加三个给到大家，这三个你保证还有5980的价格，
2: 对，
0: 耿瑶保证这三个我们东方购物再贴299元的购物积分，每一个到手5600多块钱。但是来给大家看看这本书，封面同款，来封面同款，来观众朋友看看孙总身上的，你再看看这个的，
2: 我很有
0: 一样，
2: 我很有底气的，真的，你看。
0: 随便看，
2: 对，我卖这件货我真的超有底气的。
0: 是的，
2: 是吧？
1: 我们在第一段的时候跟大家普及过啊，这是拍卖年鉴啊，这个同款的话我翻开看一下吧。
2: 你看啊，同样都是满色的帝王绿色，同样都是迈入了裸石超过50毫米的大件的观音，
1: 在这里、
2: 不得了的。
1: 我们今天是保50以上，它这个呢，我们有一说一啊，这个主饰是58，
0: 我们最后今天还有三尊，我们再看一眼我们的
1: 满线了。
0: 东方共舞今天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品相，这样的一个开面，至少5厘米，在不用任何打光的情况下，自带璀璨感，在自带通透度，
1: 满地王绿色，
0: 慈眉善目，满地王绿。而且我们一物一证给到大家珠宝玉石的鉴定证书，全部都是翡翠 A 货来的，让大家买的放心。移动店铺绿色通道，整个我们平台再是唯一一个移动店铺配送的，拿到手里让您挑选，选的满意留下，有眼缘留下，没有眼缘的话不满意直接拒收，一分损失没有的啊！时间留给大家最后的三尊，看看花落谁家。02151199000。
3: 翡翠贵为玉石之王，其中观音题材的作品，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卓越的艺术价值，成为全球藏家瞩目的焦点。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院、法国集美博物馆、华夏珍宝博物馆等超40家世界知名博物馆，皆以典藏翡翠观音为荣。此次惊艳亮相的慈幼瑞相翡翠观音，原料取自翠大祥珍藏10多年的翡翠原石，每一尊翡翠观音高度均超过50毫米，高冰种水，帝王绿色，堪称行业尖货，市场价值高昂。作品采用丝雕工艺，每尊观音精雕耗时长达200小时，历经18道玉雕传统工序，损耗率高达75%，受业界诸位玉雕名家高度赞扬。此尊观音为经典的坐莲正装观音造型，法相庄严舒展，慈眉善目间尽显慈悲之态。古人云，观音必请，福泽自临，乃收藏佩戴佳品。东方购物新品首发之际，因原料稀缺，工艺复杂，成品数量有限，此次收藏机会实属难得。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最后的三尊也都在紧急的商谈当中啊，我们的名额也是越来越紧张了。我说实话，还是那句老话，这种东西你不是在市面上随随便便能看得到的。
1: 对，
0: 包括在孙总，这也都是他压箱底儿的，可以说是很镇店的东西了，
2: 十多年以前的料子，
0: 是吧？然后包括现在去店里的老客人、老回头客，哪怕和孙总很深的交情了，嗯，他卖给别人，你卖给别人多少钱？
2: 15,980，
0: 还是卖
2: 一毛都不少哦，
0: 1万多块钱。对，那购其实正常，我们提高的价格也是10,000多。
2: 是的，
0: 但今天为什么大家能看到5,980的这个价格？孙总，您自己来解释一下吧。
2: 我今天是真金白银带了，我现场的时候，哎，刚刚一定让我加三尊，相当于我加了多少钱？我今天贴13万，是不是真的是豪掷啊？所以下次真的要多补一点广告位给我。
0: 是的，所以其实就是相当于这个广告置换嘛，我们是一个广告窗口，让大家了解崔大祥。其实崔大祥在上海也是有实体店的。
2: 是的，我们的实体店在静安寺旁边。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这尊观音在我们实体店的价格，一定是1毛不少，15,980。
0: 所有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啊，最后一席了啊，只有最后的一组了。
1: 那么有很多观众朋友说，那我买翡翠我要抓住什么样要素啊？颜色当然是的，
0: 是的。
1: 那么如果小的话，是不是看不到？嗯，开面很大，对不对？
2: 对。
1: 那么在同样开面、同样颜色的情况下，那个哪个比较好呢？要知道人物件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贵，我们来看看东西。
0: 雕工。
1: 一边看我一边告诉大家，好，哦。这个真漂亮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物件导致它贵的原因在于说，它整个的开面当中，它不能够有明柳暗裂瑕疵，对不对？
0: 心都化了，
1: 是不是？嗯。而且在整体当中，你看面部当中，刚耿阳说它是应该慈眉善目，而且是微微向下的，似乎是8分比2分争的感觉。而且在所有的细节当中，在所有的高技当中，都经过了细节当中的处理。那么当然人物件当中，我们今天为什么采用这种特殊的这种照灯啊，帮大家从正面来看上去，就是让你看到底下当中它的底边非常的纯净。
0: 是的，
1: 底边净代表什么？几乎是种上一定基本上快接近玻璃种的时候才能看到这么细的底，你理解了？所以在整个的这种细节底的当中，它不能够压棉遮柳，这就是人物件为什么耗工耗材又耗料的原因。我们再来看看，在所有的底边当中，它整体的这个造像采用的是唐时期的

0: 这种唐风的造像一定是饱满的、圆润的，而且在比例当中，如果我小的话，我就做不成人物剑，头身比一定是1:1:1，宽度一定是1:1.5，这才叫正装比例。
1: 是的。
0: 孙总，正装比例是不是比其他的比例要贵得多？
2: 那当然了，这是最经典的观音造像。
0: 因为为什么人家明着都有这种经典造像不做经典？料不够。
1: 对，是的，
0: 理解了啊。
1: 料不好。
0: 对，
1: 料不行，
0: 所以导致他做不出
1: 来。来，观众朋友，你看啊，葛瑶手里的这个呢，首先它的开面和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比，相形见绌。
0: 对。
1: 然后再来，它的实性非常的强，而且它应该是一个灰色的底料，
0: 对，
1: 和绿根本就没有太大的关系。嗯。但大家都知道，翡翠以绿为尊，以绿为贵。
0: 当然。
1: 我们今天是什么帝王绿？而且是翡翠 A 货给的大家满绿，
0: 是的。
1: 然后你看，在灯光之下，你这个来，裴老师给这个打光。
0: 好，
1: 你这个再怎么打不通透的，
0: 这光就打丢了。
1: 对，打丢了，整个都不透的。但你看我们这个透不透？观众朋友，你自己看透不透？你自己看这个开面和我的手指头比大不大？你自己看我们的雕刻富态不富态？
0: 当然。
1: 所以这样的大观音的挂牌，你挂在身上，观众朋友回头率，我不能说100%吧。但凡懂点行的都知道你的身份不一般，
0: 想不被注视都难，对不对？
1: 想不被注视都难，说得太对了。
0: 来，咱们看看这个大小，如果说上身了之后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啊？当然现在电话线当中开始有男性观众朋友还在咨询啊，我建议大家不需要咨询，今天移动店铺配送。
1: 是的。
0: 来，我先带大家看，等一会儿我们看两位美女啊。你看一下这个，根据这个个人的肩宽来说，为什么耿瑶说男性也可以戴，看到吗？如果你戴一个小的，我
1: 小咪咪的往身上戴，男人戴不了。
0: 有好多、
1: 小姑娘可以，
0: 好多喜欢戴这个啊。
1: 瘦。
0: 如果你看我没有的话，我戴这个。
1: 小咪咪，小家子气了。
0: 看到没有？这就是区别。
1: 太大了。
0: 而且很多这个夏天的时候，有很多一些老爷说，我喜欢穿一些唐装啊、短袖啊。你不需要戴其他东西，手串什么的先不要，就它。完全就够了，会说话。
1: 是的。
0: 没有人猜得出来，今天晚上是5980，我们保天然 A 货翡翠。保裸石5公分以上，什么是裸石5公分以上？这是男人的这个手掌，基本上快顶上整个手掌的这个宽度了。看到没有？移动店铺配送。为什么要这样子？你学着我们用手电筒、用手机、用烛光、用外面的太阳光，你带着去外面跑一圈都可以。你去看颜色，看正不正。
1: 是的，
0: 好的东西不怕看的。
1: 包括我觉得啊，这个东西女人戴更好看。马上五一小长假来了，我们保证大家今天下订单，明天都开始统一配送。
3: 是的。
0: 哎呦，你看过去的话，要想毕业的话，那得花多少钱啊？刚孙总说了一个个买，买完了之后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也不想戴，到最后你不少花钱。但今天这个是不是可以说一步到位了？
2: 真可以一步到位了。
0: 哎，
2: 这个戴出去，你看这是什么效果？天哪，我真的，我觉得今天但凡能买到这尊观音的客人一定是捡天漏。
1: 是的，
2: 真的，
1: 我觉得戴上这个你情不自禁会露出一个幸福感满满的笑容。
0: 最后的3分58秒的时间我们等不及了，因为电话线现在是像井喷一样的，而且都堵在那里。
1: 是的。
0: 我建议大家今天是移动店铺配送，先看东西再做决定，我们有证书来给大家做保证，先打电话的话我们会带更多的到你府上去挑。
2: 会的。
0: 就是移动店铺配送啊。
1: 是的，而且是先到先得，先定先挑，好的东西肯定是留给您的，留在最前面的啊。来，最后的少量席位应该还有一尊，看看能够划入谁家。我们来拨打一波电话线，0215119900。

0: 被贵为玉石之王。其中观音题材的作品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卓越的艺术价值，成为全球藏家瞩目的焦点。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院、法国集美博物馆、华夏珍宝博物馆等超40家世界知名博物馆皆以典藏翡翠观音为荣。此次惊艳亮相的慈幼瑞相翡翠观音，原料取自翠大祥珍藏十多年的翡翠原石，每一尊翡翠观音高度均超过50毫米，高冰种水，帝王绿色。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已经全面进入尾声了。说实话，现在我也不用逼孙总，他贴也贴不出来，补也补出来。
2: 啊，不行了，不行了，真不行了，
1: 已经把现场的三尊全部都拿出来了。但是我觉得，作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建设。

0: 场的机会。
1: 对，
0: 因为东方购物现在都是一个单物单件送到您家，但对这个商品我们上面也是非常重视的，领导独家的给他开了一个绿色通道，让大家可以拥有一个移动店铺配送的机会，送到你手上好几尊，您可以自己去挑选。我还是那句话，叫结缘，有眼缘了，你觉得有缘分了留下来，没有缘分的话直接拒收，您一分钱损失都没有。但是我觉得好的翡翠啊，一定要自己去肉眼看，自己去用手摸，就像裴老师说的，打上光去品鉴，
1: 哎，对，
0: 看一看，
1: 亲自看一下，
0: 给自己一个机会。而且我们反复在强调，这个价格真的是纯纯的漏价，漏到真的漏到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2: 对，
0: 真的是实属难得了，拥有一块真正的尖货高货。来，时间留给您，最后的时间拨打电话02151-9900。
3: 贵为玉石之王，其中观音题材的作品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卓越的艺术价值，成为全球藏家瞩目的焦点。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院、法国集美博物馆、华夏珍宝博物馆等超40家世界知名博物馆皆以典藏翡翠观音为荣。此次惊艳亮相的慈幼瑞相翡翠观音，原料取自翠大祥珍藏十多年的翡翠原石，每一尊翡翠观音高度均超过50毫米，高冰种水，帝王绿色，堪称行业尖货，市场价值高昂。作品采用丝雕工艺，每尊观音精雕耗时长达200小时，历经18道玉雕传统工序，损耗率高达75%，受业界诸位玉雕名家高度赞扬。此尊观音为经典的坐莲正装观音造型，法相庄严舒展，慈眉善目间尽显慈悲之态。古人云，观音必请，福泽自临，乃收藏佩戴佳品。东方购物新品首发之际，因原料稀缺，工艺复杂，成品数量有限，此次收藏机会实属难得。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最后的三尊也都在紧急的商谈当中啊，我们的名额也是越来越紧张了。我说实话，还是那句老话，这种东西你不是在市面上随随便便能看得到的。
1: 对，
0: 包括在孙总，这也都是他压箱底儿的，可以说是很镇店的东西了，
2: 十多年以前的料子，
0: 是吧？然后包括现在去店里的老客人、老回头客，哪怕和孙总这个孙总很深的交情了，他卖给别人，你卖给别人多少钱？
2: 15980，
0: 还是卖
2: 一毛都不少哦，
0: 10000多块钱。对，东方购其实正常我们提高的价格也是10000多，
2: 是的。
0: 但今天为什么大家能看到5980的这个价格？孙总您自己来解释一下吧。
2: 我今天是真金白银带了，我现场的时候刚刚一定让我加三尊，相当于我加了多少钱？我今天贴13万，是不是真的是豪掷啊？所以下次真的要多补一点广告位给我。
0: 是的，所以其实就是相当于这个广告置换嘛，我们是一个广告窗口，让大家了解崔大祥。其实崔大祥在上海也是有实体店的。
2: 是的，我们的实体店在静安寺旁边，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这尊观音在我们实体店的价格一定是一毛不少，15980块钱。
0: 所有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啊，最后一席了啊，只有最后的一组了。
1: 那么有很多观众朋友说，那我买翡翠我要抓住什么样要素啊？颜色当然是的，
0: 是的。
1: 那么如果小的话，是不是看不到？开面很大，对不对？
2: 对。
1: 那么在同样开面、同样颜色的情况下，那个哪个比较好呢？要知道人物件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贵。我们来看看东西，一边看我一边告诉大家。好，哦，这个真漂亮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物件导致它贵的原因在于说，它整个的开面当中，它不能够有明柳暗裂瑕疵，对不对？
0: 心都化了，
1: 是不是？而且在整体当中，你看面部当中，刚耿阳说它是应该慈眉善目，而且是微微向下的，似乎是8分比2分睁的感觉。而且在所有的细节当中，在所有的高技当中，都经过了细节当中的处理。那么当然人物件当中，我们今天为什么采用这种特殊的这种照灯啊，帮大家从正面来看上去，就是让你看到底下当中它的底边非常的纯净。
0: 是的，
1: 底边净代表什么？几乎什么种上一定基本上快接近玻璃种的时候才能看到这么细的底，你理解了？所以在整个的这种细节底的当中，它不能够压棉遮柳，这就是人物件为什么耗工耗材又耗料的原因。我们再来看看在所有的底边当中，它整体的这个造像采用的是唐时期的这种唐风的造像，一定是饱满的、圆润的。而且在比例当中，如果我小的话，我就做不成人物件，头身比一定是1:1:1，宽度一定是1:1.5，这才叫正装比例。
0: 是的，
1: 孙总，正装比例是不是比其他的比例要贵得多？
2: 那当然了，这是最经典的观音造像。
1: 因为为什么人家明着都有这种经典造像，不做经典？料不够。
2: 对，
0: 是的，
1: 理解了啊。
0: 料不好。
1: 对，
0: 料不行，
1: 所以导致他做不出来。
0: 来，观众朋友，你看啊，葛瑶手里的这个呢，首先它的开面和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比，相形见绌。然后再来它的实性非常的强，而且它应该是一个灰色的底料，
1: 对，
0: 和绿根本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大家都知道翡翠以绿为尊，以绿为贵。
1: 当然
0: 我们今天是什么帝王绿，而且是翡翠 A 货给的大家满绿。
1: 是的，
0: 然后你看在灯光之下，你这个来，裴老师给这个打光。
1: 好，
0: 你这个再怎么打不通透的，
1: 这光就打丢了。
0: 对，打丢了，整个都不透的。但你看我们这个透不透？观众朋友你自己看透不透，你自己看这个开面和我的手指头比大不大，你自己看我们的雕刻富态不富态。
1: 当然，
0: 所以这样的大观音的挂牌你挂在身上，观众朋友回头率我不能说100%吧，但凡懂点行的都知道你的身份不一般，
1: 想不被注视都难，对不对？
0: 想不被注视都难，说得太对了。
1: 来，咱们看看这个大小，如果说上身了之后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啊？当然现在电话线当中开始有男性观众朋友还在咨询啊，我建议大家不需要咨询，今天移动店铺配送。
0: 是的，
1: 来，我先带给大家看，等一会儿我们看两位美女啊。你看一下这个，根据这个个人的肩宽来说，为什么耿瑶说男性也可以戴，看到吗？如果你戴一个小的，我
0: 小咪咪的往身上戴，男人戴不了。
1: 有好多
0: 小姑娘可以，
1: 有好多喜欢戴这个啊。
0: 瘦。
1: 如果你看我没有的话，我戴这个。
0: 小咪咪，小家子气了。
1: 看到没有？这就是区别。
0: 太大了。
1: 而且很多这个夏天的时候，有很多一些老爷说，我喜欢穿一些唐装啊、短袖啊。你不需要戴其他东西，手串什么的先不要，就它。完全就够了，会说话。
0: 是的，
1: 没有人猜得出来，今天晚上是5980，我们保天然 A 货翡翠，保裸石5公分以上。什么是裸石5公分以上？这是男人的这个手掌，基本上快顶上整个手掌的这个宽度了，看到没有？移动店铺配送， 为什么要这样子？你学着我们用手电筒、用手机、用烛光、用外面的太阳光，你带着去外面跑一圈都可以。你去看颜色，看正不正。
0: 是的，
1: 好的东西不怕看的。
0: 包括我觉得啊，这个东西女人戴更好看。马上五一小长假来了，我们保证大家今天下订单，明天都开始统一配送。
2: 是的。
1: 哎呦，你看过去的话，要想毕业的话，那得花多少钱啊？刚孙总说了一个个买，买完了之后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也不想戴，到最后你不少花钱。但今天这个是不是可以说一步到位了？
2: 这可以一步到位了。哎，这个戴出去，你看这是什么效果？天哪，我真的，我觉得今天但凡能买到这尊观音的客人一定是捡天漏。
0: 是的，
2: 真的，
0: 我觉得戴上这个你情不自禁会露出一个幸福感满满的笑容。
2: 是啊，
1: 最后的3分58秒的时间我们等不及了，因为电话线现在是像井喷一样的，而且都堵在那里。
0: 是的，
1: 我建议大家今天是移动店铺配送，先看东西再做决定，我们有证书来给大家做保证，先打电话的话我们会带更多的到你府上去挑。
2: 会的
1: 啊，就是移动店铺配送啊。
0: 是的，而且是先到先得，先定先挑，好的东西肯定是留给您的，留在最前面的啊。来，最后的闪亮席位应该还有一尊，看看能够划入谁家，我们来拨打一拨电话线0215119900。

0: 贵为玉石之王，其中观音题材的作品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卓越的艺术价值，成为全球藏家瞩目的焦点。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院、法国集美博物馆、华夏珍宝博物馆等超40家世界知名博物馆皆以典藏翡翠观音为荣。此次惊艳亮相的慈幼瑞相翡翠观音，原料取自翠大祥珍藏十多年的翡翠原石，每一尊翡翠观音高度均超过50毫米，高冰种水，帝王绿色。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已经全面进入尾声了。说实话，现在我也不用逼孙总，他贴也贴不出来，补也补出来
2: 啊，不行了，不行了，真不行了，
1: 已经把现场的三尊全部都拿出来了。但是我觉得，作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鉴赏的机会。
3: 对，
1: 因为东方购物现在都是一个单物单件送到您家，但对这个商品，我们上面也是非常重视的，领导独家的给他开了一个绿色通道，让大家可以拥有一个一步用店铺配送的机会，送到。

且仅有这么一款，而且今天是以这样的价格拥有回去的，真的是实属难得了，拥有一块真正的尖货高货。来，时间留给您，最后的时间拨打电话02151999000。

被贵为玉石之王。其中观音题材的作品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卓越的艺术价值，成为全球藏家瞩目的焦点。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院、法国集美博物馆、华夏珍宝博物馆等超40家世界知名博物馆皆以典藏翡翠观音为荣。此次惊艳亮相的慈幼瑞相翡翠观音，原料取自翠大祥珍藏十多年的翡翠原石，每一尊翡翠观音高度均超过50毫米，高冰种水，帝王绿色，堪称行业尖货，市场价值高昂。作品采用丝雕工艺，每尊观音精雕耗时长达200小时，历经18道玉雕传统工序，损耗率高达75%，受业界诸位玉雕名家高度赞扬。此尊观音为经典的坐莲正装观音造型，法相庄严舒展，慈眉善目间尽显慈悲之态。古人云：“观音必请，福泽自临。”乃收藏佩戴佳品。东方购物新品首发之际，因原料稀缺、工艺复杂、成品数量有限，此次收藏机会实属难得。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人家瓶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今天是清明节，我们上海人都特别讲究时令的啊。那其实春天呢，喝什么汤比较好？要喝就喝牛尾汤。牛尾汤也是我们家这冰箱里边最常备的东西，我们今天带来了我特别喜欢的乌拉圭的牛尾。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老朋友小邓，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啊。那今天我们也是把我们的牛肉中的一个爆款商品再拿出来，但今天的话是有七倍的积分给加赠到，所以建议您不要错过这一档直播。而且的话，我建议大家在这种时候还是多吃一点这种牛肉，包括牛尾，去补一补。
0: 是的啊，牛尾汤我觉得是我们家最常备的，因为的话，我们之前卖到了这个牛尾的话，也是卖特别好。我自己家里面冰箱里边是一定少不了这个牛尾的。而且的话，今天我们的价格组。

0: 和也很划算，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很多老朋友啊就老问啊，你就牛尾什么时候再上啊？千万不要着急，我们今天价格更加划算，我们今天有到20块9毛7的积分哦，还有5块左右牛下到27.3块钱，到手是整整4斤的牛尾骨啊，其实性价比太高了。
1: 哎，对的，对牛尾来说的话，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实惠了。那可能大家会说牛尾嘛，那其实价格是高的，但是你这个有什么优点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牛尾，第一个我们是乌拉圭原材料进口的整。 整根的牛尾就是这样的一袋的话，就是我们的一整根啊。
0: 是的。
1: 您可以看得到有大块的，包括那个小块的都有，它是一整根，而且第二个它是骨饲的，骨饲的话它就是口感会更加的好，就是因为里面的一个脂肪含量它会高一点嘛，就是你吃到嘴巴里面牛肉会更香。第三个我们是人工精修，这个是重点啊。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未经精修的牛尾它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咱们来对比一下，我从后面给大家看啊。
1: 哎，这样更明显。
0: 哎，对吧？
1: 这2袋同样都是1公斤，同样都是原切标准的牛尾。如果给您选同样的价格，您会选哪一个？
0: 那当然是选这个了，对不对？因为这样的话，它经过精修，把一些多余的一些油边，包括那些肥肉，我们都给去掉了，修成这个样子。而且的话，同样1公斤您到手的一个能吃的肉就更多一点，对吧？
1: 是的，你说如果在外面去买的话，我说想要买一根牛尾，然后都是这样的，人家老板肯定不会给你修，这些损失需要你自己去承担。但是我们呢，你看。
0: 都是修好了的，整整1根，其他的这些肥油的部分都是我们自己来消耗的啊，这些不用您去担心。您拿到的就是这样子，非常好吃，肉质感满满的牛尾了。
1: 对的，所以的话。 因为牛尾本身它是属于牛身上就1根尾巴嘛，大家都知道。
0: 是的。
1: 那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价格本身就比较高。如果您要选的话，当然是要选择一个原材料要可靠。第二个的话是经过人工精修，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的这个牛尾，您就知道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精修的。
0: 哇。
1: 真的，肉质感特别足，我特别喜欢吃这个牛尾啊！我就觉得，就是如果哪天就身体有点点，就是想要就是这样的话，我肯定会要炖一炖这样的牛尾的。
0: 对的，
1: 包括它里面的一个肉的一个大理石花纹靠近骨边肉的这种骨头骨髓全部都保留，有没有？然后的话，上面的油边其实我们都精修掉了，您看都是人工精修的，我把反面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骨头，您能看得到骨髓看到没？
0: 天哪！
1: 这样的牛尾，您拿来炖汤也好，红烧也好。
0: 都是非常非常香的，肉多骨少，这一块真的是特别特别香。我们来看看菜吧，我真的是现在已经到饭点了，很多叔叔阿姨对不对？也是已经要流口水了。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吃这个牛尾汤，就是像这两天啊，清明节有点点下雨的时候，
1: 真的，
0: 我觉得喝一碗牛尾汤真的是太舒服了。
1: 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块，你看都已经炖的脱骨了，
0: 天哪！
1: 但牛尾的话还是要保留一点点的脂肪，您吃起来才更香。包括里面的这种骨胶原、那种胶原蛋白的类似于这样的。 一个部分骨边肉，大家喜欢吃骨边肉的都知道我在说什么。这个很香的，天哪！你看这个肉，
0: 哎，又有骨髓，又有胶质，又有肉，真的营养特别特别丰富，而且口感也很好的。
1: 所以为什么牛尾如果拿来炖汤的话，跟其他的牛肉炖汤，它的口味风味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哎呦，好香好香！
1: 因为它又有牛尾的骨头，然后又有这种胶原蛋白，你吃完了之后嘴巴是黏黏的，你就知道了。
0: 哎，真的啊，家里边如果有喜欢就是啃这样骨头的。
1: 一定要买一个牛尾去尝一尝，因为牛尾的话真的是营养物质很丰富。真的，
0: 胶质感满满，而它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的，哪怕吃了也，哎，
1: 你真的是太懂我了。再就着它喝口汤，哎，来我再给你冲口汤，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汤也是非常好的，就千万不要浪费这个汤啊！除了您这样喝，如果有多的，我建议大家可以拿来下个馄饨。哇，当心啊！牛尾汤是最清香的，
0: 特别特别好喝。
1: 到勺子里面的一个颜色，您能看得出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
0: 选骨饲的牛肉，
1: 因为这个骨饲完的牛肉，它的汤会更香。哎，哇，天哪！牛肉的奶香味呢？都在这个汤里面，因为它把里面的一些脂肪全部都化在这个汤里面，所以它的奶香味会非常的足。
0: 好香啊！我还没有送到嘴巴里边，已经闻到满满的这个香味了。
1: 对，你闻得到的。
0: 我天哪！你看这个肉，太漂亮了，我等不及了，我要把它塞到嘴巴里了。
1: 所以大家平时说嘛，咱们说选牛肉、选草饲的、骨饲的，我们选用到的是乌拉圭进口的。 骨饲的牛肉，哇！而且乌拉圭是牛背上的国家，他们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养殖的系统的，所以我们每一头牛我们都是可以溯源的，包括我们这个牛尾都是可以溯源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大家可以不用担心。而且的话，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的原切标准，这一个点很重要啊。
0: 好香，真的好好吃。
1: 你吃吧，没关系，我在讲。
0: 我都不忍心把它放下，因为的话真的，胶质感特别足。 佳佳如果有喜欢是这样啃着骨头肉的啊，一定要去尝一尝了。
1: 对的，佳佳跟我说他是肉食动物啊，就喜欢吃肉啊。
0: 我特别喜欢吃肉，
1: 你特别喜欢吃肉，所以我特别懂你。嗯，那跟大家说一下 GB2707 的这个标准，大家一定要就是自己购买肉类的时候也要注意。大家说我想买原切的肉，对吧？你看我们配料表只有两个字，牛尾，没有其他的什么黑胡椒啊盐。为什么？因为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 的这个标准，包括到下面我们的一个原料进口的一个地方，我们都是标明了的是乌拉圭。哎，
0: 是的。乌拉圭的其实牛肉的这个就是产地是特别特别好的，品质真的很棒。而且有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在市场上面买牛尾的话会担心有没有什么抗生素啊，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1: 我跟你说啊，就是牛尾这个一头牛身上就一根尾巴，你还不一定能买得到牛尾，你要买的话可能就是买一些进口的这种会多一点。
0: 那我们
1: 同时会做了检测，去检测它的一些抗生素啊、兽药啊、农药这些，包括重金属的一些残留，我们
0: 这些大家不用担心啊。家里边有老年人的小朋友都可以去吃啊，因为的话牛尾其实多吃了真的是对身体很好。
1: 对的，
0: 一喝的话你全身都暖了，真的很舒服，而且它是胶质感满满的，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
1: 是的。
0: 哪怕说要控制身材的叔叔阿姨也不用担心了。关键是今天价格，哎，我们要再
1: 今天价格真的非常实惠啊。
0: 因为的话这个是我之前常囤的，之前的话经常就这个价格299，我已经习惯了，
1: 一直是这个价格。
0: 对，一直是这个价格，
1: 一直是这个价格。
0: 但今天我们大家看一下东方购物的生日价，看到没有，20.93的积分加5块自动丢下的话，273块钱4斤带回家喽，性价比太高了，
1: 是无潜力的。这个价格同品质的牛尾，我可以说我们的价格应该是做得非常的优惠了。
0: 是的，
1: 你也可以去对比一下，因为现在市面上的牛肉，我就不说牛尾了，整个牛肉的价格，包括我们原材料的价格都是在上涨，因为要从进口的嘛，你知道吗？就是一些船运啊，你可能大家都了解。
0: 我要再吃一会儿。
1: 所以现在我们成本是上涨，包括您去外面买这个牛尾，价格也是不便宜的。
0: 是的。
1: 那今天。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所以今天给您加赠到7倍的积分。今天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70多块钱，您带回去2根整根的牛尾，而且是精修过的。
0: 太好吃了啊！大家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散养的。
3: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段有嚼劲。
2: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伊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外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3: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伊低脂肪。
2: 搿包牛肉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个，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3: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有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好吃了，刚刚小东给我加那一块牛尾，我已经啃了个精光了，太香了啊！每次做牛尾，我真的嘴巴是停不下来的，因为真的太好吃了。而且的话，牛尾真的是我吃起来没有负担啊，高蛋白低脂肪。现在春天很多叔叔阿姨要控制一下身材了，您吃牛尾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而且我觉得牛尾它吃起来的味道是真香啊，
0: 因为
1: 它
0: 跟太香了，
1: 你吃其他的什么牛腩，包括我们有在卖的牛腩、牛肋排这些味道，它是不一样的。因为牛尾是牛身上的活骨，这个它的尾巴是要一直动的，要去掉蚊蝇的，所以它的那个这一块的肉它是非常筋道、非常香的。而且我们选用到的是乌拉圭，大家可以看到，这我们潘帕斯大草原上，哇，这个牛肉它就是自然生长的，然后的话在。加骨饲，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且现在大家看到，就我们整个加工，一整根的牛尾只做这样的一个切割，然后后面再加一个精修，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叫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加水、加盐、加黑胡椒，或者加什么乱七八糟的去给它漂白那种添加剂都没有，只做这样的原切的标准的好牛肉啊。
0: 是的，大家可以放心啊，就是外面的一些很多的肥肉，就是肥油那些，帮大家去消掉了。
1: 大家可以看，现在就是我们
0: 再精修了，
1: 对，人工精修这个。 都是要花成本的。你想，我们要请这么多的人工，一袋一袋的，我们自己用菜刀去切，不是用机器切出来的。
0: 是的，
1: 要保留它大多数的肉，然后要把那种很肥的我们都切掉去。哎，
0: 这些损耗都是我们的啊，
1: 都是
0: 大家去承担的。
1: 对的，
0: 因为如果说你去菜市场去买的话，你跟老板说，那个我把那肥油我不要，你帮我切了吧。
1: 人家不会理你的，就
0: 是谁理你，对不对？
1: 因为牛尾本身就比较少嘛，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本身比较少的情况下，你还跟他讨价还价，对吧？哎，
0: 真的啊，我觉得牛尾大家真的是可以时常囤一囤去吃一吃。很多叔叔阿姨就是经常会去菜市场说，哎呦，想给我家小孩补补身体，来根牛尾补补身体，是不是？牛尾的营养价值太高了，咱们买回家清炖也好，去做个罗宋汤的这样的菜式也好，都特别特别的好吃，小朋友没有不喜欢的。
1: 对的，而且的话，我们今天给到您的是一袋，就是一整根了、哦哎。一整根的话，其实它不同的这种段吧，就上段跟下段它的一个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像你刚刚吃到的是靠近尾巴端的那种，
0: 太好吃了，我喜欢吃那个肉
1: 多
0: 的部分。
1: 但我喜欢吃的是尾巴尖尖的那一段。
0: 你喜欢吃骨多的？
1: 它对那个地方的胶原蛋白它是更多，然后你吃到嘴巴里面是黏黏的。我跟你说，小朋友应该是会喜欢吃这一块
0: 的。你倒是会吃哦。哎，
1: 每一段它的风味都是不一样的。
0: 真的。
1: 如果说您一次吃不完，您就拿半袋出来，我们都是可以去再放到冰箱里面去冻着嘛，对吧？
0: 是的，而且的话，牛尾真的是每一块部位都特别特别的好吃。关键是啊，我们在菜市场去买的话，牛尾第一点我们。可能买到的就是有加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对不对？这个的话，我们
1: 不太，是不是原切的？
0: 对，不太确定，也不知道是不是原切的。
1: 来源，
0: 而且的话，今天我们不仅仅是原切的，而且是乌拉圭进口的。再其次，我们的价格太划算了，大家看一下，之前常买是知道的，299两公斤，四斤带回家是没有变化的哦，就是这个价格。但是今天我们有积分呢、哦，20.97的积分，再加5块自动定价的话，273块钱了，真的太划算了。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价格买到原切的牛尾真的是实打实。吃的好东西啊、哎！
1: 是的，像我们平常的话就是2.99的积分，对吧、嗯？一直是这个价格，而且卖的也非常好。那今天是为什么呢？因为是我们是东方购物20周年的生日、哎，私厨故事作为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对吧？我们在这个时候7倍积分要回馈给到大家，所以今天能够以这么实惠的价格把4斤2根牛尾带回去。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0: 真的太香了啊！这个牛尾我真的一口一口停不下来。刚刚的就是一会儿时间，我吃了两块了。
1: 那我作证啊，真吃了两块，没停，一直在吃。
0: 特别好吃，特别香啊！而且的话，主要是品质很好。大家看一下啊，就是你肉眼可见的，全部都是肉，肉多骨少的一个品质在的啊。
1: 可以看一下，包括它的这种中间的纹路，大理石花纹，这个骨刺就是在这，你能看得出来。
0: 是的，
1: 对吧？骨刺把它的这种雪花纹理都养到它的这个肉里面去了，一炖或者一红烧，它这个香味就出来的，都是奶香。包括我现在这样生的拿的，我去闻，就我待会去闻我的手，它都是奶香味的。
0: 哎，真的吃出来也是奶香味的。
1: 对的，而且你帮我把那个原材料味精精修的给大家去做对比一下，
0: 大家来看一下，
1: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了。你同样是去买牛尾，对吧？
0: 真的，你对比一下，你看，
1: 你看一下我们精修掉了多少的一个肥肉，就是旁边的这种，你这样的没有精修过的，你买回去，你说你膈应吗？
0: 说实话，真的，如果说这样子买四斤，起码一斤半都是肥油，对不
1: 对？
0: 对
1: 的，你买回去我又花了钱，我要把这个肥肉我要切掉嘛，我要丢掉嘛，我又舍不得，对吧？嗯。那我们一步到位，这个损耗我们自己来承担，我们把这个人工给你精修掉，我们都是请的那个师傅一刀一刀切掉去的。
0: 对的。
1: 你看能省出来多少？包括它的一个肉质的一个纹理，你都能看得出来，都是 GB2707 原切标准的牛肉啊。
0: 真的，家里边小朋友要长身体的，牛尾带回去给他做一做。我特别喜欢吃的罗宋汤的这个做法，大家一定去学一学。
1: 你就喜欢吃这种酸甜口的？
0: 哎，酸甜口，小朋友特别喜欢的，真的，你拿番茄这样炖一炖啊，就是整个味道香的不得了了，太好吃了！你看这个肉啊，天哪！
1: 而且是保留骨髓都带给大家的，中间你看、
0: oh、
1: 保留骨髓都带给大家。这个骨髓跟您吃的什么牛蝎子、羊蝎子，它的味道还是不一样。牛蝎子、羊蝎子它的味道跟牛尾它是不一样。
0: 哎、
1: 牛尾是活骨，你看这个肉一丝。
0: 你在这说我口水要流下来。
1: 如果说你想吃肉多的，你就吃这个；如果您想吃骨边肉，你就把里面的都吃掉。
0: 太香了，
1: 这个风味是不一样的。
0: 你这个拿着去啃一啃，
1: 吃完嘴巴都是。嘴巴都是黏黏的，我跟你说，
0: 太好吃了。而且的话，你就知道，真的这个牛尾的品质真的特别特别棒。
1: 你看这个，
0: 主要是一吃的话，满嘴都是奶香味。
1: 你看它 Q 弹的这个，它不是脂肪啊 ，Q 弹的这种，
0: 胶质满满，
1: 这一块。里面你能看得到，对吧？它里面的一个胶质在里面，
0: 太香了，
1: 这个就是我们牛尾的品质，乌拉圭进口的一个原材料，然后只做了一个切割。
0: 哎，我已经很自觉的把碗
1: 原切的标准
0: 放到这里，你把那块给我行
1: 吗？这块给你，你第三块了啊！
0: 第三块了，
1: 第三块了。
0: 所以大家看，真的很好吃，我特别特别喜欢吃牛尾，牛尾的营养价值也很高，而且的话，我觉得很多爱美的女士，哪怕说我们就是要夏天了，要想要去控制身材的，牛尾放心去吃，哇，这块。
1: 对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就换季的季节去吃点这种牛尾，喝点这种牛尾汤是非常好的，因为补充蛋白质也好，各种微量元素也好，牛尾里面都是带的啊。而且我们今天吃的放心，一个是我们的来源，我们的源头可塑都是直采的，从乌拉圭进口过来的整根的牛尾。第二个，我们都是做过检测报告的，就是没有检测出一些抗生素、瘦肉精，包括那种重金属的残留，都是没检测出来的。
0: 真太好吃了，满嘴都是被那个胶质粘住了，
1: 真的好香，
0: 真的好香，太好吃了。家里面小朋友的，你就这样给他做，他一定会特别特别喜欢的啊。我们再看今天性价比高到什么样的地步呢？因为的话，牛尾其实很多叔叔阿姨是常年囤货的，包括是我自己。家里边冰箱少不了的就是牛尾，常规的话就是299，最多有一个5块自动订购。但今天我们是什么样一个价格呢？来看一下啊，总积分做到20.93了，再加5块自动订下来273。你想一下，四斤牛尾273的价格，平常不太能见得到吧？
1: 很便宜了，因为它不比普通的什么牛腩或者那些牛肋排的一些部位啊，像牛尾的话是比较珍贵的，
0: 是的，
1: 因为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包括你自己去外面买的话，
0: 对对对，
1: 价格也是不便宜的。
0: 真的，家里边想要去养身体的，需要长身体的啊，多吃牛尾巴是特别特别的棒的啊。我们不多说了，大家赶紧去订购吧，我要再把这个吃掉了哈。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骨饲牛尾骨，天然牧场骨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新品首发，带来超值组合，2公斤乌拉圭原产骨饲牛尾骨，特价仅需299元。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东方购物。
0: 香了，太香了，我的第三块已经下肚子了，一不小心都弄到我的裤子上了，
1: 一直在吃，一边吃一边说香啊，
0: 太好 好吃，
1: 真的真的非常香。就是跟大家说，您看，就是我们这是从乌拉圭进口的嘛，乌拉圭它是牛背上的国家，它整个养殖体系都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规范全面的。
0: 是的，
1: 它80%的国土面积都是用来发展畜牧业，而且都是可以溯源的。
0: 对的，
1: 这个牛。我告诉大家怎么样，先草饲再谷饲，谷饲的成本因为它是比草饲的要高的。为什么大家喜欢吃谷饲的？因为它里面的那个肉的会味道更香一点，它的脂肪含量会稍微高一点嘛，那个纹里都雪花纹，就是咱们说的那个雪花纹都长到那个肉里面去了。
0: 真的，你一吃的话，其实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的，
0: 就是我是吃过普通的牛尾的，为什么我这么喜欢我们的就是我们丝绸故事的牛尾？真的，乌拉圭进口的这个味道和普通的是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在外面你要吃一个牛尾汤，我跟你讲没有200块下不来的。哎，
1: 我跟你说，你说到点子上了，就是您大家可能去外边吃一下，咱们说的有一道菜叫红酒炖牛尾，不知道有没有吃过？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就那么一小碗，哎，
0: 高级的西餐厅里边才有的。
1: 对，它就只有一块，那个牛尾可能要卖到你3位数的一个价格。
0: 对的。
1: 那今天的话，我们是299块钱再送7倍的积分，然后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73块钱，你就可以把2根的牛尾带回去，而且都是这样原切的一个标准，包括精修，我们都是人工精修，把它多余的一些油边给您去掉，所以您也不用担心说我买到的是不是原切的肉啊，是不是乱七八糟的肉，不是啊，今天我们都是乌拉圭进口的原产原切的这么一个肉
0: 啊。是的啊，叔叔阿姨可以放心啊，你在市场上就是买到的那种就是一整根牛尾的话，很多的肥油不需要您来承担这些损耗，我们来帮您承担。今天价格也是很划算的，299都不要了，积分20.93的同时呢，还有5块自动订购下来的话，只有273带走4斤的牛尾哦。平常咱们哪见得到这么划算的价格？因为我家是常备这个牛尾的。说实话，一般都是200多块钱，积分高一点我去囤下，但是这么高的积分，7倍积分啊，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你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给我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其实啊，我觉得春天这个时节，大家给家里边的小朋友，比如说要长身体的这个是小孩，对不对？多吃点牛尾，真的是身体会特别特别的棒的，就是对各方面啊，我觉得
1: 对的，
0: 补充一些就蛋白质，对不对？
1: 你可能
0: 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
1: 的，大家都知道要吃牛肉，吃牛肉，那你可能普通的牛腩什么的吃多了，对吧？咱们换换口味，想吃一点好一点的牛肉，我觉得我个人啊，首选牛尾，因为牛尾第一个它的口感会好。因为它是带骨头带那种胶质的，你吃完了之后到嘴巴里面它是黏黏的，从口味上来说它就不错。然后第二个它的营养就是对我来说是我觉得非常好的，因为它是牛身上的一个活骨嘛，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它的能量供给啊各方面都是比其他的那种死肉要好一点嘛，
0: 对
1: 对
0: 对。哎，真的在我们家的话常备的肯定是牛尾，像牛腩也有，但是我最爱吃的还是牛尾。而且的话牛尾在外边就是一个比如说牛尾汤的价格我真的是看到了200多块钱，
1: 里边
0: 四五块最多了。
1: 那个红酒炖牛尾我去外面吃过的，
0: 对对对对
1: 一盅嘛就一块牛尾在里面给你炖一下，三位数的一个价格。
0: 是的，你说200多块钱咱们买上4斤回家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对不对？别说红酒炖牛尾了，罗宋汤的牛尾汤还有各种的红烧的做法都太多了，而且真的好好吃好好吃。我刚刚已经吃了3块了，一会儿我们还有很多做法，我跟你讲我今天嘴巴不会停的，我全部要吃掉的。
1: 你就喜欢吃肉，肉
0: 是的是的。今天价格很划算，我们再来反复强调了啊。之前的话像很多叔叔阿姨，包括是我自己，长囤的价格就是这个299四斤。因为市面上的话，能够做到这样我们的一个原切的标准是很少的。
1: 这个价格已经很实惠了，所以我们之前也真的卖得很好。
0: 对的，真的是卖得很好，而且今天的价格要更加划算了。我们有到20.93块的积分，再加5块自动内购价的273，带回家4斤哦。大家想一下，
1: 而且是两整根。
0: 是的，因为你在市面上买到的是这种的标准，看到没有？是这样子没有原切过的，里边的肥油都在
1: 的，没有精修过的。
0: 天哪，你看，
1: 这也是牛尾牛。我跟大家说，牛尾原材料切下来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0: 来，咱们来对比一下咱们的。
1: 但是你如果精修之后的话，它是这样的。
0: 你看，
1: 两个都是原切标准的牛肉，都是1公斤。
0: 你看这差别，
1: 都是乌拉圭进口的。这个是原材料没精修，这个是我们精修过的，就是把这个多余的一些油边给您给去掉
0: 了。是的，
1: 都是人工精修的。
0: 这部分损耗，如果说您自己买的话，这块都是您自己的。你这4斤的牛尾起码1.5斤是肥油，但我们的4斤就是整根的牛尾，里边的看到没有，都帮您修好了，不用您承担损耗。
1: 有一个更直观的，我拿一块化冻的跟你这边比一下就行了。
0: 来，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化冻过的。
1: 直观一点的，来，你看，大家看一下。
0: 天哪，这个差别哟！
1: 这一块您我就放到上面去比，你说大概我切掉了多少，对吧？哎，
0: 真的真的，旁边一圈都没了，
1: 一圈全部都切掉了啊。这一个的话都是我们去承担的。我觉得如果您消费者买到后面这种没精修的，您买回去心里应该是膈应的，因为这一块我花了钱买，那我到底要不要留着？
0: 是的，
1: 留着我吃了我会觉得很油腻，我吃不下去。
0: 哎，真的，而且很多叔叔阿姨买牛尾，我跟你讲就觉得不好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太肥了，
1: 是
0: 对吧？
1: 而且牛尾的价格真的很贵嘛。
0: 对的对的，
1: 如果这样的一块的损耗放在您身上，我觉得您也可能说真的会很心痛。
0: 是的，你说家里边就带回去的话不知道怎么做，我跟你讲太多做法了。我面前吃了两道了，一道清炖的，一道罗宋的，这个红烧的。
1: 对，我推荐大家先回去的话可以先炖个汤，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原切的牛尾的它本来的一个味道啊。哇，
0: 这个是红烧的吗？
1: 红烧的，红烧的。哇，
0: 这个也真的好香啊，对吧？
1: 这真的不用，真的不用那个怎么说，你不用到嘴巴里面吃你就能闻得到，包括它里面的这个肉，你看这个纹理，你如果稍微炖的久一点的话它全部都脱骨了嘛，而且这种骨边肉真的很香的，你看都是胶质啊，看到没有？
0: 是的，哎，每次你在拆的时候
1: 你看到骨头这里的胶质你都是可以吃的。
0: 每次你在拆这个牛肉的时候我的口水就忍不住要往下流。
1: 你别说，我自己都
0: 因为真的太好吃了，
1: 往我的鼻子里面冲。你看
0: 今天我的午饭真的全部都吃牛尾，我太幸福了。
1: 而且跟大家说我们还是骨饲的牛尾，骨饲的肉大家都知道嘛，骨饲因为它是要你除了炒饲之外额外的要增加这个骨饲的成本去喂的，所以它的肉会更加的香。
0: 天哪，你看，
1: 你看这个肉，哇，这一块，我刚刚跟他说，我说不要再矜持了，就直接拿手吧，上手啃，不要再拿筷子了。
0: 我要拿一块旁边的，这块我看着像，我看中这块了。
1: 这个肉真的，
0: 这肉好多的，
1: 好香好香，
0: 是吧？哎呦天哪！
1: 哎，我跟大家说，我喜欢吃的是什么？
0: 哎，你喜欢吃哪种？
1: 我喜欢吃这种。
0: 哦，边边上的呀。
1: 尾巴尖尖的这种。
0: 这种
1: 因为它肉多，而且它会胶质更多一点。因为我们给您的今天带过来的是一整根的牛尾，就是它从头到尾它都是有的。哇，
0: 好香啊！它需要留一点点的肥肉的，我发现了。真是留一点点的肥，加上我们的其他那些部位的肉，真的很好吃。但如果肥肉太多的话，会整个很腻的。哎，
1: 要有一点点，但不能多，对不对？你如果是多了的话，你炖出来的汤也好，包括你吃到嘴巴里面的那个口感，就会太腻了，
0: 太香了，真的太香了啊！家里边叔叔阿姨喜欢吃牛尾巴的，真的今天的性价比太高了，咱们多囤一点。而且春天啊，我觉得吃牛肉是很好的，因为的话吃牛肉的话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包括说我们今天性价比这么高，同时千万不要错过。之前常买的话299，我们都知道四斤带回家已经很划算了，但是今天您看，273啊，有到20.93的积分，五花自动订购，这个价格带走四斤，而且是帮大家修过的哦，非常非常的香，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饲养的。
3: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多有嚼劲。
2: 牛肉搿样么子，因为烹调的么子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又不塞牙。
3: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2: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精精辣辣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啊。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3: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就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有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哇，真的太好吃了！
1: 我们现在
0: 刚刚小东还说，还没播你别吃了，我真的停不下来。
1: 人手一块，
0: 因为他们每一个做法都很好吃。红烧的我就加一点点糖，有点上海人喜欢那种小甜口，真的味道太棒了。
1: 浓油赤酱的这种做法也可以，对吧？因为牛尾你主要是看你的原材料，因为你原材料够好的一个情况下，你不管是吃它的原味，或者说跟其他的食材搭配在一起，你都能吃得出来的。
0: 是的，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而且的话，我觉得好的牛尾真的一定要选好的产地。我们的乌拉圭的进口牛尾大家都知道啊，乌拉圭那边呢其实牛肉的质量就真的是很好，骨丝200天的啊，
1: 本身就是一个牛背上的国家嘛，大片的一个草地都是拿来就是发展这个畜牧业，包括这个牛，我们是先草饲再谷饲的，然后到国内之后就是这样一整根的一个原材料，我们只做一个原切的一个动作，就是给它切割然后精修，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
0: 是的是的，
1: 不会给大家说所谓的用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去给它漂白，或者去给它上色，或者加一些其他的保水剂，没有，我们是原切标准的 GB2707 的一个标准啊。
0: 哎，真的啊，如果说你去市场上自己想要去买牛尾的话，为什么不推荐呢？因为的话很多的损耗，包括说很多其实其他的点您都不知道，你不确定它有没有抗生素，有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加进去。再其次的话，它很多的肥油的部分，因为的话其实肥油的部分还是挺多的。
1: 对，现在我们就是这些叔叔阿姨在手工切嘛，就手工把那些肥油那些边它给它去掉去，这样您买到手上的话你就更少的这个脂肪。
0: 哎，真的，如果说你自己去买的话，那些肥油你说商家帮你切掉可以帮你切，但是啊，切之前的价格就是你的，切之后的价格也是你的，对不对？
1: 它按斤给你称的呀，对吧？牛尾本身价格就贵，然后如果说您买回去的话，一大堆的一个肥肉你没办法炖汤，没办法烧的情况下，那你心疼嘛，对吧？
0: 真的太好吃了，刚刚小邓建议我说你不要矜持了，就拿手套直接拿出来吃吧。
1: 我是直接上手
0: 了。我说对，真的，你拿手这样直接吃的话，确实是吃得更香，而且的话去啃这个骨头，你感觉就是我现在嘴巴被粘住了，你知道吗？胶质满满。
1: 如果说您喜欢啃骨边肉的话，那这个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如果说你喜欢吃肉多一点的，因为我们还有那种大块的，你吃肉也能吃个过瘾啊。嗯，
0: 真的就是牛尾巴啊，一头牛身上只有一个牛尾巴，它的性价比啊，今天我们性价比真的太高了，273块钱带走四斤的牛尾啊，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我们这个牛尾有多大啊？真的，它里边的肉真的太多了。我刚刚啃了一个骨头，一会儿给大家来看一下。嗯，没有啃得很干净，但是能够看到骨头真的是很小，肉很多。
1: 我小肉多。
0: 刚刚我挑的是最大的一块，它的外面那一圈肉啊，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而且那胶质的部分真的粘嘴巴啊，太香太香了。家里有小朋友不愿意吃饭的，你给他试着做一个罗宋汤的口味，就是那个番茄牛尾，绝对小朋友超喜欢的，超好吃的。
1: 而且大家都知道要给小朋友大朋友都要补充一些牛肉嘛，对吧？但吃完了普通的牛腩或者说牛肋排，你想吃一点更好的牛肉，我推荐您就是牛尾。因为牛尾的话，它是牛身上的一个活骨，它的风味会比普通的来得更足一点。尤其我们是骨饲的牛尾啊，那它的一个奶香味会更足。
0: 对，
1: 而且的话你能吃到很多种口感。
0: 是的，而且上海叔叔阿姨其实比较讲究这些，就是
1: 很会买的
0: 什么时令去吃什么东西啊。春天特别适合吃一些补而不燥的东西，牛尾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是，
0: 而且的您要擦亮眼睛，要选一些好的牛尾。我们是进口的，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牛尾巴，
1: 而且是原切的，
0: 原切的哦，
1: 原切的。
0: 哎，对的啊，包括说您去市面上就如果说想要去菜场自己去买的话，很多的一些不好的部分，比如说很多的牛油的部分，咱们不想吃，吃的话口感不好。但是的话，你说让人家去帮你削掉，你说怎么可能嘛，对不对？削掉也是你自己去承担那个重量的，我们都是帮您去削好的，去帮大家去人工精修过的哦。
1: 对的，因为牛尾本身价格就不便宜的情况下。推荐大家还是买一些好一点的牛尾，就是原材料要来得好，然后第二个它的加工标准，第三个是不是有精修过，对吧？
0: 是的，真的啊，我今天吃牛尾真是把我午餐解决掉了，吃饱了，
1: 而且
0: 太好吃了，
1: 它这个香味
0: 一块
1: 一直
0: 不停的，对，
1: 一直往鼻子里面窜啊！我跟大家说，我们现在都是人手一块就直接上手了，这样的肉，跟大家说，直接啃。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您喜欢吃那种不是很柴的那种肉，对吧？我可以吃这种，就是骨饲的。
0: 对，大家看一下我啃的啊，我已经啃完好几块了，这是我刚刚剩的骨头，没有啃得很干净。但是你看，它的骨头真的是很小。刚刚的话，我是这么大一圈的哦，这么大一圈肉都被我吃完了，里边是小小的这样的骨头，包括说有的肉它里边是有骨髓的，你可以把骨髓再吃掉。真的啃着吃骨头实在是太香了。
1: 你先说啊，我在吃，
0: 对吧？真的很好吃，
1: 好好吃
0: 是不是？真的，你加一点浓油赤酱的风味，包括说番茄的风味，炖牛尾汤的风味，都特别特别的适合大家去回家去做一下。
1: 我跟大家描述一下这个口感，到嘴巴里面的话，这个肉你是不会觉得柴的，因为它是骨饲的。然后第二个，你就感觉非常的香，那个牛肉的那种奶香味非常的香。
0: 太好吃了。
1: 第三个可以看得到啊，就包括它里面这种胶质到你嘴巴里面，你就会感觉黏黏的，
0: 是吧？
1: 它的这个风味真的很足，
0: 很香。三块牛尾，我现在八分饱了，真的吃了不少的。今天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价格吧。我们都说牛尾啊比较贵的，因为一头牛身上只有一根尾巴，但今天的价格让您惊喜啊，299都不要了。因为之前的话一直299，我之前买的话囤的时候都是299啊，今天的性价比太高太高了，史无前例的哦。我们总积分20.93的积分，5.46到273块钱，到手4斤牛尾。你去市面上去看一下，可能4斤牛尾您买到的什么肥油占比1/3的，对不对？今天我们拿到的都是这样子帮您
1: 精修过的，精修过的这样的一个牛尾啊，
0: 特别优质的、特别品质好的牛尾。这个的话您是不用担心的，都是拿到手这样子，
1: 都是原切标准的，对的，原切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肉。如果它是没精修的，佳佳你帮我拿起来看一下，
0: 对对对，咱们来
1: 我们做一下对比啊，反复跟大家去对比这个产品啊，
0: 你看市面上你买到的
1: 这种。它也是牛尾，但是它是没有精修过的原材料啊。
0: 这么宽的部分，你看，
1: 全是厚厚的这种牛油。
0: 你回家你自己剔的，拿着干嘛呀？对不对？咱们也就是吃牛油火锅，这个也不够，对不对？咱们的话就一定要选择这种帮大家剔掉的，里边的4斤满打满算都是我们的牛尾巴，而不是这样子1/3都是牛油的，这样的性价比实在是太不高了啊。
1: 对的，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是会买的嘛，对吧？你肯定知道选哪一个，包括我们今天的一个原材料。去做过检测，就是包括那些什么农药、抗生素啊，这些都是没有检测出来的，所以您还吃得放心。
0: 因为小朋友想要去吃的，
1: 是
0: 不用担心没有抗生素。

0: 农药，没有乱七八糟其他任何的东西，都是可以放心吃。小朋友啊，老年人都是吃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的，因为我们是从乌拉圭进口过来，它是要有一个检疫的一个动作嘛。那除此之外，我们是会再做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去，
0: 是的，
1: 保证它的一个安全。
0: 没错啊，不用担心。我们再来开一个菜吧。
1: 嗯，
0: 这个牛尾巴的做法，我们的厨师真的是花样特别
1: 多。你想吃辣一点的还是红烧的？
0: 我要吃这个栗子的，
1: 栗子的
0: 口味的，每次都是我特别喜欢的。
1: 对的，你看这一块。
0: 我听你的劝，我要拿一个手套直接开吃了。
1: 炖了一会儿，你看里面的这个胶质哦，你看这个肉，包括外面这个肉可以撕得下来。撕下来你就可以吃到里面的靠近骨头的这种胶质的一个部分，这个肉你看脱骨了，已经
0: 真的太香了。哇，天哪，
1: 你看都能感觉看着嘴巴黏黏的了。
0: 哎，真的吃牛尾巴真的一定要选择这样子的，里边如果很多肥油的话都吃不下去，对不对？
1: 哎，那你吃到嘴巴里面都是油，你怎么你会觉得太腻了呀，对吧？
0: 对的，太腻了。
1: 我们都是精修过的这种，而且骨髓都是帮你保留的。
0: 对的，
1: 你吃哪一块都可以，
0: 保留了一点点的，
1: 你直接上手是吧？
0: 哎，
1: 那你直接
0: 拿来
1: 接过去，接过去，直接啃了，
0: 直接啃，直接来开啃了啊，特别特别的香。
1: 啃牛尾巴多香啊，对吧？而且还是骨饲的牛尾巴，
0: 好幸福。
1: 真的
0: 好好吃啊。
1: 我跟你说，每次我就着这个红烧的，我都能下好几碗米饭。就这个汤，包括那种你不管是炖出来的那种汤，还是这种红烧出来的这个汤，你都不要浪费啊，因为它很多的一些营养，包括它的香味都是在这个汤里面。
0: 太好吃了，我真的嘴巴我张不开了，满嘴是奶香味儿。我真的很难吃到一个牛肉是奶香味的，
1: 而且它不柴，你吃到嘴巴里面你不会说这个肉我咬不动，或者说塞牙，对吧？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吃到的除了香味的话，就是它的一个口感非常的好。
0: 这个是我今天的第五块了，对不对？
1: 对，
0: 你给我做，
1: 我作证了，它真的是第五块了。
0: 今天第五块了，我真的今天是没少吃。平常的话，我真的很难吃这么多
1: 的。我刚刚还跟他说了一声对不起，我说没想到你的战斗力这么强，
0: 低估我了。所以真的是品质好，我才能够吃这么多的。
1: 是，
0: 大家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一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散养的。
3: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段有嚼劲。
2: 牛肉搿样么子，因为烹调的么子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3: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伊低脂肪。
2: 搿包牛肉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物事侪没了，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啊。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3: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刚刚我和小东说啊，我说我吃不动了，因为今天真的吃了五块了，
1: 而且都是大块的，
0: 都是大块的，我就喜欢吃个大块的，肉多呀，好香
1: 的。而且跟大家说啊，你吃肉类的你跟吃碳水是不一样的，肉类的它的一个消化是会慢一点的，就碳水你可能吃了一会儿你就饿了。
0: 哎，这个我不担心哦，因为的话吃牛肉我是就是不会限制量的，因为牛肉特别是牛尾高蛋白低脂肪的，现在春天了，马上到夏天了，很多厨师要控制身材，包括是我自己啊，很多的东西不太敢吃，但是牛尾真的要多吃，因为它营养真的很高，很多的能量来源都要吃牛肉的，而且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原切的牛肉，品质是更加高的。你看我们做了1、2、3、4、4个菜，四样啊，我每一个都吃了，而且有个我吃了两块。真的，如果说品质不好的话，我是不会吃这么多的，说实在的啊。
1: 对的，而且我们选用到的一个加工标准是，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样，就是只做一个切割，然后精修的一个动作，就是原切的一个标准去做的，没有再一步的加工，什么加乱七八糟的那些你看不懂的，或者配料啊都没有， 只有两个字，牛尾，就是这样，您吃的就更加放心。
0: 真的，
1: 大家一直说要买原切的牛肉，买原切的牛肉，这个就是按照 GB2707 的标准加工出来的。
0: 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的话品质真的很高。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就是长身体的时候，我跟你讲，牛尾多给他炖一炖，差不多一周给他炖一顿，是不是？
1: 如果说您家的小朋友还喜欢运动，踢踢球、跑跑步，
0: 真的真的，
1: 你肯定要注意这方面。
0: 蛋白质一定要多吃，
1: 蛋白质包括胶原蛋白，
0: 对，胶质的部分，因为很多牛肉它里边是有蛋白质，但是没有胶原蛋白，对不对？胶原蛋白是要胶质的部分的。你吃牛尾巴，你吃完之后你会觉得嘴巴里边黏黏的，胶质感满满呀，口感好，营养价值高，千万千万不要错过了。一会儿我们再开一个辣的，那个我要吃一个。
1: 你已经盯了它盯了很久，你还
0: 吃不动吗？真的很久，真的，我今天是拼了，我觉得太好吃了，好吃的一定要多吃啊，千万不要错过。包括说今天性价比太高了，我们常规的话299，是不是四斤带回家？我自己囤的话就是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蛮划算了，因为去市面上的话，这些东西都替不了的。
1: 真的很划算的，就我们正常的一个价格，常规的价格299，两袋两整根的带回去已经很划算的一个价格了。另今天的话，我们是另外再加赠到了一个7倍的一个积分，
0: 真的
1: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73，你能带回去两整根4斤的乌拉圭进口原切的牛尾
0: 啊！我要跟小邓说啊，我说确实这次私事故事是比较有诚意的啊，20.93的积分，这么多积分都给到我们了，我们过生日啊，这个积分千万不要错过了，再错过的话，可能牛尾是不是以后很难再
1: 我跟大家说，可能近期啊，因为我们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个原因，因为它要进口嘛，要在海上漂，大家也知道现在的一个货运的一个情况，包括它的牛肉的成本一直在上升，可能多一场就少一场的这么一个了，备货也不多，所以如果现在有现货的话，我建议您赶快先锁定这个名额，先把它给定下来。
0: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回来啊，我们叔叔阿姨真的都抢爆了。这个价格的话，我自己也订了两套了，因为我反复强调，这次的价格是史无前例的，而且的话，这个牛尾巴之后可能也是这两天不会再见得到了。
1: 做一场少一场，因为我们现在库存真的比较难啊，就是补货啊各个方面，我们要进原材料，
0: 是的，
1: 我们是整根从乌拉圭进口过来的。
0: 哎，你看这个价格299.4斤，这个之前已经很划算了，因为你去外面的话买到都是这种品质的，
1: 我们是人工精修过的，人工精修过，
0: 你
1: 对比
0: 看一下，
1: 看一眼就看得出来的。哇，这也是牛尾，也是原切标准的1公斤。这也是1公斤原切标准的，
0: 在市面上买到基本都是这样子的，精切过的很少很少。所以的话，今天这个价格，除了说我们价格很划算，你看性价比这个还有20.93的积分呢。
1: 对，20.93，正常的话，按照一倍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东西才有的嘛，对吧？
0: 273块钱带走我们这样子品质的牛尾巴，
1: 一整根
0: 哦，
1: 一整根一斤，
0: 你说家里边小朋友长身体，真的就是偶尔炖一炖啊，包括说番茄的、清炖的，
1: 2公斤，
0: 哎，2公斤啊，4斤带回家，真的性价比太高了。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吃的菜，
1: 我手上都已经拿了一块准备吃了，那我们看那个菜吧。
0: 看一下，还有一个辣的菜，
1: 这个
0: 叔叔阿姨喜欢吃的，
1: 我吃辣
0: 的，
1: 我喜欢这一个，这种是类似于干锅的一个做法，你看一整块炖出来也是非常的香。
0: 哇天哪，你看这个肉质啊，真的我们
1: 一撕开，
0: 夸张啊，
1: 到里面的这个肉，骨边
0: 肉，每一个肉眼可见
1: 的
0: 肉质，里面
1: 的带胶质的这个肉，对吧？你能看得出来，
0: 好香好香。
1: 然后这块肉多的，你看这个肉。稍微炖的酥烂一点，你看它不会咬不动，或者说很柴，因为这个肉它是土色的肉，它里面生的时候它都是带大理石花纹的。
0: 哇，太好吃了！
1: 您不用担心它的一个口感呀，它的香味呀，或者说你咬不动啊，不用担心，对吧？
0: 这样的，我跟你讲，稍微做一下，家里边老年人啊，就是成年人一定会很喜欢吃这样的小辣口，
1: 你
0: 特别香。我要吃点。
1: 你刚不是说吃不动了吗？
0: 我
1: 你们又戴手套了？
0: 还要吃的，我手套已经戴起来了。
1: 我也手套戴了，我直接把这块递给你，你直接上手，当心烫啊。直接上手啃，当心烫，当心烫！
0: 哇，天哪！虽然说现在啊，我跟你讲八分饱了，但是最后一点点儿，我就是靠它给你丢丢份了。
1: 他刚跟我说，他是吃不动了，吃不动了，已经吃了6块还是5块了，还在吃。这个肉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就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是吧？
0: 太好吃了，太香了，真的。
1: 这个香味我跟大家解释，我懂他在说什么，因为我们在现场，一个是闻得到，它是带牛肉的那种非常浓的一个奶香味，因为它是骨饲的。第二个香就是我们厨师。做的嘛，就是你再好的厨师，你也要原材料好嘛，对吧？
0: 它这个我觉得就是选牛尾，为什么说建议买我们丝织故事呢？它是有一点点的肥肉，然后剩下的是瘦肉，它能够帮你把做到就是黄金的比例。因为如果没有肥肉的话，它是一点点就是没有香味的，
1: 是
0: 又有胶质又有瘦肉，然后又有肥肉，一口吃下去满嘴飘香，而且胶质感满满啊，真的。我再来一口啊，
1: 你吃吧。嗯，今天已经吃了6-7块了，刚刚说已经晚饭都不想吃了，
0: 太好吃了，真的太好吃了。
1: 对，
0: 太香了啊。
1: 所以我推荐大家，如果说您家里有小朋友或者大朋友在上班的上学的，推荐大家还是多吃牛肉，而且吃牛肉如果您想吃的稍微不一样一点，我推荐您吃牛尾。牛尾它本身牛身上就一根尾巴嘛，对吧？这个肉也是比较珍贵的。然后的话，今天我们就是把它的价格也做下来了，做到273块钱，您带回去2整根的牛尾，4斤的一个牛尾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没什么好犹豫的。我们现在的备货是做一套少一套，就卖一套少一套的一个情况啊，因为我们这个原材料要从乌拉圭进口过来，现在情况也是比较复杂。
0: 对的啊，再过一段时间的话，可能是比较难见到我们的牛尾了。这个品质的牛尾巴带回去，真的您不会觉得不好吃的。家里边有小朋友要长身体的，老年人需要养身体的，都是需要吃到牛尾的。而且的话，牛尾是高蛋白低脂肪，在今天这么高性价比的同时，咱们带回家这样的一袋，对不对？去尝一尝，全家人去分享一下，特别特别棒。而且春天的时节，我们要补而不燥，牛尾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关键节性价比太高，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엔알신이있는삶으로지속가능한다이어트문화이미일상다이어트유산균비엔알신에이스바이오
2: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따자하워시진시샌비엔알신의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비엔알신과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짜요
3: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再过两天就要过年了，我们过年大吃大喝免不了的，对吧？各种局啊，各种应酬啊，等年一过完，哎，发现自己的这肚子啊，游泳圈又多了一圈，对吧？体重呢，蹭蹭蹭的，可能又得长个三斤五斤的。所以呢，很多的顾客啊就有顾虑了，说，哎呦，我既过年想要大吃大喝，想要放开一下，因为啊，一年到头了嘛，对不对？但是呢，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个好产品呢啊，就是来自于韩国原装进口的这款益生菌，它是由丹麦科汉森公司所提供的专门的菌株植萃这个品牌，而且呢，关键在韩国呢其实狂销热卖，东方购物之前呢卖过两次之后呢，很多顾客都说反响不错，而且呢，今天我请到他的野生代言人就是谁呢？我们强哥。
4: 什么代言人？
3: 野生代言人。
4: 野生代言人。各位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强。确实啊，这个呀，野生倒是真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我呢以前做美食节目，然后呢自己呢又疏于锻炼，所以有一段时间确实挺胖的啊、当然，这个减肥呢是我自己一直想所期盼的，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其实也是我们家人对我的要求。但是现在市面上类似这样的东西有很多。刚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韩国明星金喜善的一个视频，
3: 我是
4: 野生的，他是正经八本的代言人。
3: 是，
4: 大家知道在韩国做代言，其实他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就是必须你得使用，自己要有经过一段时间的验证之后才可以去接。所以金喜善当然人家本来条件就不错，但是身材管理对于一个艺人来说更加重要。他是使用完之后代言，而且这个产品在韩国8年以来一直热销狂卖。
3: 是，所以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他的正儿八经的代言人是谁，金喜善。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说到他获得了很多很多的奖项，我不一一去念，因为他今天有王牌菌株，就是丹麦科汉森公司所提供的这个有专利技术的这样子的一个菌株。同时，观众来看一个数据啊，在韩国，刚才呢强哥也说了，卖了8年了，
4: 对
3: 不对？您看他的销售额突破了多少啊？您看，突破了4.8亿条，销售额是高达了1兆亿韩币，折合人民币是51.8亿。
4: 倒不是为了突出它卖有多好，而是要告诉给大家，大家看，第一，它是狂销热卖，我们是有证据的。第二，持续这么多年狂销热卖，大家知道一个品牌或者一个产品，有的时候1年2年，哎，闪一件就没了。但是它连续这么多年持续热卖，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复购的人很多，来回来去买；第二，为什么复购？就是因为它有用。
3: 是，它是有专利技术在的哈。
4: 大家知道，科汉森在菌，尤其是在菌株上，全世界独树一帜。而且这款菌是有专利的，关键是对于这款专利的描述，大家看到没有？它是分离出来的，有活性的 抑制你的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注意，这里边说的就非常明确，而且再告诉大家，科汉森作为全球独树一帜的这么一个企业，这款菌株不是在任何产品当中都会去使用的，它只提供给了一个产品，这个产品是谁？就是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碧艾娜，就是韩国的这款益生菌。
3: 对，
4: 所以这个菌株你在其他地方吃不着，只有在这个菌里吃得到。
3: 哎，我们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产品啊，每一盒呢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
4: 嗯，
3: 而且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首先我们说了它是活菌，它是未杀菌型。第二个是什么呢？配料里边的第一位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有专利技术的格氏乳杆菌 BNR17 益生菌，就是它。而且关键它的含量今天很高啊，我们单克下来它到最低就是也就是到最后一天它还有50亿在里边，那我们一袋是两克的话，也就意味着到最后一天的保质期的时候它还有100亿在里边。
4: 对，
3: 我们这次的批次也是很新鲜，观众您看了啊，2025年11月20号一直要到2027年的2月19号原产国来自于韩国。
4: 当然大家知道盒身上标注的往往是它的最低标准。
3: 咱们今天呢组合构成和观众来说一下啊，首先呢一盒装的价格呢市场价568块钱，东方购物咱们今天498块钱，两盒装更具性价比，因为什么呢？市场已经达到1136，
4: 是
3: 咱们今天对比市场价格减了300多块钱，798块钱两盒装带回去也就是60条两个月的量。
4: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价格啊，首先第一，有人会说，哎呦，这个力度好像不是特别大嘛。我告诉大家，韩国当地的价格其实也没有在东方购物今天狠，这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非常狠的一个价格力度了，就变成了498。这第一，第二，这一盒里边就是吃一个月的量，30条嘛。
3: 对。
4: 所以各位，这两盒其实意味着你就是两个月。我建议大家是3个月。有人说，那你没有三盒的，买两套，别在乎这个钱，翻两套。两套你有一套还要再巩固加强一下，毕竟你接下来的一个月是在春节，春节其实是最大的障碍和绊脚石啊，在我们身形管理上，所以弄两套4盒。
3: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生产的日期都非常的新鲜啊，一直可以吃到2027年的2月19号，但是今天备货不多，
4: 是
3: 因为呢优惠力度特别的大，韩国原装进口过来，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时间呢也是你身材管理比较难的一个障碍期。
1: 对，
0: 其实我跟大家讲，正常饮食不用受改变太多，就是我在吃的这一个来月的时候，我早饭午饭晚饭该怎么吃怎么吃，但是我会在早上起来吃这个，就是睁眼出来喝水的时候先吃一条这个。
1: 对，
0: 所以一个月下来它不是很猛的那种，其实我也很反对，你按部就班的就会发现自己无论是外观上还是体重上有一些改变。但是记住它的核心是什么，是这个 BNR17， 就这个菌的菌株，这是菌株的名字，
1: 是
0: 科汉森旗下专属给到韩国的这个叫做碧艾娜，只有它能使用这款菌株。好比我们用一滩水，好比我们的身体里边啊，上面这一层是油，大家知道油是轻的，浮在水面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含有这个 BNR17 的菌株，我们把它撕下来，这个益生菌它里边就是白色粉末状，然后我把它倒进去，来。看啊，
1: 看看啊，
0: 倒进去。它其实呢并不是在里边起什么化学反应，它其实就是要把我们很多多余的脂肪干嘛带走。那它怎么带？它会形成一个包裹，然后带着这些油慢慢慢慢慢慢的产生变化。大家看到没有，它里边已经成坨了。
1: 对对对，你看，
0: 离开带走，
1: 掉下去了一坨。
0: 其实这是一个简易的模拟，就是告诉你其实它在这里面就是要把油脂这类东西带着走，就这么简单。
1: 所以啊，人家的这个明星菌株是有道理在的，也是有发明专利的啊。刚才呢，强哥也说了，科汉森的菌株只给这一款益生菌用，因为它的发明专利是什么呢？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0: 这是写在报告上面的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啊，科汉森全球这种企业大家都知道，它旗下的 BNR17 就是这款菌株，只给韩国的这款产品去使用。这一盒里边是有30条，你每天就是一条，像我一样早上起来空腹吃一条，然后喝点水。OK， 然后一会儿去吃早饭，然后坚持大概多长时间？我到目前为止一个来月，但是希望大家跟我一样，我现在目标是3个月的时间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1: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电话线呢已经开始爆满了，很多顾客真的是有这个需求，包括因为什么呢？本来呢就一直觉得说，哎呀，什么时候能明天开始减肥、开始瘦身，但一直是没有苦于行动。今天开始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吃起来，反复强调了，我们是活菌型啊。这个乳酸菌的含量呢，它标注的是每一克50亿，也是到什么呢，就是到2027年2月19号最后一天，它每一克还有这些，一包里头有2克，也就是有100亿。而且关键呢，我们生产批次特别新鲜，同时原产国来自于韩国。这个菌株大家记清楚了啊 ，BNR17 只有在这款菌当中，
0: 对
1: 这个益生菌当中才能用到哈。来，很多顾客都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很多顾客都在问啊，那韩国到底卖多少钱？来，观众朋友您看看啊，在他们韩国的一些超市啊、药妆店里面都有啊，568块钱一盒，
0: 而且这么多年了不打折，一直就是这个价格。
1: 是的啊，一盒568，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的价格498块钱，但建议大家买2盒装啊。两盒装咱们今天价格798块钱，一共有60条，一天吃一条就可以。
0: 但是我建议大家两盒装也买双份，就是你买4盒干嘛呢？其实我说这一盒是一个月，你起码有3个月，然后3个月呢，其中这还有一个2月份就是春节，这个春节其实是我们在身材管理上的绊脚石，我觉得买2套正好满足3到4个月这段时间，这个东西你要坚持啊，别要说3天打鱼2天晒网，说我吃半个月吃一个月然后我就停了，那说白了你还不如一就别吃呢。
1: 所以呢，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别光听我俩说，别光看着他瘦，咱们要行动起来啊。两盒装的背后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大家好，我是郑学宪。BNRC 내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 BNRC 과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짠짠加油！
0: 还是那句话，给大家看专利。
1: 好，
0: 就是它的专利技术，这是菌，不是菌属，不是菌种，它是菌株。
1: 对，
0: 菌株的名字叫做 BNR17，也就17。就这款菌株，它是有专利技术的。这款专利技术明显的告诉你抑制体重增加，看到吗？而且是活性乳酸菌，就是我们讲的益生菌。所以这些东西是第一有证据，第二有案例，
1: 对，
0: 第三有技术。这个2600亿的这个活菌，然后再加上它的整个说白了 是对你全身内脂肪的一个消耗。我一个月我自己感

0: 感觉身轻好似云中燕。
1: 哎，是，关键是啥？我刚才还在跟常说，我说我等过年过两天我出去的时候，我一定要携带着看，随身带，因为呢，它今天的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这个呢，一般情况下空腹吃啊，
0: 对，
1: 咱们早起空腹吃的时候呢，要么呢就是在饭前吃，好吧，咱们不要在饭后吃。
0: 你说我用不用水？其实像对人燕这种喝法，就我吃的方法，它是白色粉末状倒在嘴里，然后呢你会发现，因为它要咽一下，因为要化开。你会发现我们自己吃的益生菌有很多种啊，这款益生菌不是难不难吃的问题，是我们到目前吃过的，我认为是非常好吃的。
1: 哎，我到目前吃到这么多益生菌，这个是青苹果味儿非常浓郁的一款，而且啊，我跟大家说化得很快很快。我平时吃益生菌呢，我还要用水，我这水杯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我没喝，因为什么呢？嘴里边基本上10秒钟左右的时间。化开了，
0: 对
1: 对吧，很好去吞咽。当然如果是老年观众朋友，你说我担心会卡喉咙的话，你就用那个温水冲，但是水温不要太高。
0: 对，
1: 但这个的话基本上空口吃就可以，口感非常好，
0: 好吃的东西，
1: 好吃。
0: 那吃进去以后吃进去它干什么了，来，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1: 好，
0: 我也撕开一条，然后呢旁边有一杯水，上面有油层，这是给大家模拟啊，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粉末我把它倒上去。好，然后它不是说产生化学反应啊一下多么这个激烈，没有，它在慢慢的把这些油脂干嘛发现它，带着它，然后开始抽离，然后开始离开，大家看到没有，里边出现一坨，然后带走，这是带走什么？就是把你上边的这层油的东西开始油脂，我们用这个方法来给你模拟参考一下，它在里边是怎么干活的。当然你不用管这些，像我正常饮食早中晚三顿饭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一样，这个东西你要坚持，
1: 对，
0: 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要说吃半个月吃一个月我就不吃了，坚持吃3个月，目前我坚持吃1个月，还有2个月的时间。
1: 再次看一下，如果要是去到韩国的话，来，人家那因为已经销售了8年了，折合人民币1盒568块钱，各种百货店里头都能看得到的。东方购物今天一盒价格498，
0: 对，
1: 2盒更具性价比，798块钱。
0: 对，但是两盒装呢，我建议大家买2组2盒装。就这个啊，798的买两桶，买两组，为什么？两组就是4盒，四个盒就是4个月的量。我刚才说了，3个月是我认为也是官方建议我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周期。那么再多一盒，你保险，毕竟还有个春节呢，对吧？
1: 对，
0: 这春节的时候我可以加到，像我准备加到2条，没问题。所以买2盒这个事情坚持起来，一定你会自己发现你自己的变化。
1: 是的啊，2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15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엔알신이있는삶으로지속가능한다이어트문화이미일상다이어트유산균비엔알신에이스바이오
3: 안녕하세요김선입니다따자하워시진시센비엔알신의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비엔알신과함께또저김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지加油！
1: 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每一盒咱们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您看啊，我们的配料里边写的第一位就是这个 BN27 益生菌，
0: 对，
1: 国军，有效期呢一直是到2027年2月19号，因为呢生产批次也很新鲜，2025年11月20号的，每一盒全部都是来自于韩国。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乳酸菌含量大于等于每一克是50亿啊，活菌，其实也就是到最后一天它都能还保证这些。
0: 它在韩国畅销8年，大家知道这8年复购的，和有效的才会让它持续热卖，否则的话1年2年一个噱头结束了。
1: 是的啊，所以啊，别光听我们说，因为呢，像益生菌的人一直是在摄入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对咱们的肠道比较好，同时有帮助。第二个是什么？今天活招牌也在这儿啊。待会儿呢，我们下一趴还是会让这个强哥来给大家看，他那个皮带扣已经是松了3个眼儿了哈。所以您看，在韩国，像他们的开市客啊，很多百货商店都有卖，一盒的价格568块钱，
0: 很坚挺的价格。
1: 哎，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498，但建议大家呢买2盒装，买2组，因为呢 过年期间要吃，包括呢开春之后咱们的单衣服要穿了，
0: 对，
1: 这时候你过年堆积的这些肉，对不对，它都会给您显现出来的。因为今天两盒装的价格是798，
0: 一定要坚持啊，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你要么别吃，要么你让按我们，因为官方推荐3个月左右，我现在就按部就班，我除了中间出差了两天，当时是隔了有一天两天没吃，忘了，确实忘带了，剩下的我到今天为止1个月天天坚持，我准备坚持3个月，其中还有中间春节这一个来月的时间，
1: 对，
0: 可以稍微加点量，所以2套4盒一定是妥妥坚持下去，你会有意外之惊喜。
1: 所以啊，提示大家2盒装的备货谨慎最后无阻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의날씬이있는삶으로지속가능한다이어트문화이미일상다이어트유산균비엔얼신에이스바이오
3: 안녕하세요김유선입니다따자하워시진시샌비엔얼신의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비엔얼신과함께또저김유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찌짜요
1: 和珅标注啊，咱们到最后一天，它还有每一克是50亿的活菌，一包是2克，也就100亿嘛。
0: 最逗的是我媳妇儿，我媳妇儿跟我讲说，你这条牛仔裤好久没穿了，怎么想起穿？我说能穿上了，
1: 能穿上了，
0: 能穿上了，你知道吗？它进到体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原理啊？
1: 我
0: 给大家做个模拟，
1: 我
0: 们撕开一条，它里边是白色粉末，喏，这就是我们这一条啊，是水上面是有油的，来倒在上面，然后呢？大家知道油是轻的，它会飘在水上。我们模拟啊，让大家可以方便理解，它没有什么产生特别刺激剧烈的化学反应，但是它会带着这个油脂，
1: 对，
0: 包裹住，发现它，然后包裹住，然后走了，
1: 对，
0: 把它带离，
1: 是，
0: 看到了吗？其实说白了，就是要把你里边皮下包括内脏的那些脂肪带走掉，这一点其实是它的原理。当然，菌也很多，很重要。我们。整个出厂的时候拿到的检测报告2600亿活菌，而且 BNR 这个菌啊 ，BNR17 是非常有效的。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最后一组2盒装的备货了啊，02151119900。
2: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의날씬이있는삶으로지속가능한다이어트문화이미일상다이어트유산균비의날씬에이스바이오
3: 안녕하세요김유선입니다따자하워시진시샌비엔얼신의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비엔얼신과함께또저김유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찌짜요
1: 大家啊，咱们的2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很多的叔叔阿姨听进去了，就听强哥的一次订2套，因为什么呢？在韩国啊，他卖的价格也蛮贵的，一盒下来568块钱。咱东方购物今天2盒798，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我为什么把强哥叫做野生代言人呢？就是因为他自己吃了有用，现身说法在这儿。
0: 刚才你们在看短片的时候，人样跟我两个人，我们俩也在聊天，就是因为春节这段时间嘛。春节对于咱们来说，无外乎年味儿就吃吃喝喝。这段时间呢，也是你身材管理比较难的一个障碍期。
1: 对，
0: 其实我跟大家讲，正常饮食不用受改变太多。就是我在吃的这一个来月的时候，我早饭、午饭、晚饭该怎么吃怎么吃，但是我 会在早上起来吃这个，就是睁眼出来喝水的时候先吃一条这个。
1: 对，
0: 所以一个穴下来它不是很猛的那种，其实我也很反对，你按部就班的就会发现自己无论是外观上还是体重上有一些改变。但是记住它的核心是什么，是这个 BNR17， 就这个菌的菌株，这是菌株的名字，
1: 是
0: 科汉森旗下专属给到韩国的这个叫做碧艾娜，只有它能使用这款菌株。好比我们用一台水，好比我们的身体里边啊，上面这一层是油，大家知道油是轻的，浮在水面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含有这个 BNR17 的菌株，我们把它撕下来，这个益生菌它里边就是白色粉末状，然后我把它倒进去，来看啊，倒进去，它其实呢并不是在里边起什么化学反应，它其实就是要把我们很多多余的脂肪干嘛带走。那它怎么带？它会形成一个包裹，然后带着这些油慢慢慢慢慢慢的产生变化，大家看到没有，它里边已经成坨了，
1: 对，你看，
0: 离开带走
1: 掉下去了一坨，
0: 其实这是一个简易的模拟，就是告诉你其实它在这里面就是要把油脂这类东西带着走，就这么简单。
1: 所以啊，人家的这个明星菌株是有道理在的，也是有发明专利的啊。刚才的强哥也说了，科汉森的菌株只给这一款益生菌用，因为它的发明专利是什么呢？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0: 这是写在报告上面的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啊，科汉森全球这种企业大家都知道，它旗下的 BNR17 就是这款菌株，只给韩国的这款产品去使用。这一盒里边是有30条，你每天就是一条，像我一样早上起来空腹吃一条，然后喝点水。OK， 然后一会儿去吃早饭，然后坚持大概多长时间？我到目前为止一个来月，但是希望大家跟我一样，我现在目标是3个月的时间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1: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电话线呢已经开始爆满了，很多顾客真的是有这个需求，包括因为什么呢，本来呢就一直觉得说，哎呀什么时候能明天开始减肥开始瘦身，但一直是没有苦于行动，今天开始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吃起来，反复强调了我们是活菌型啊，这个乳酸菌的含量呢，它标注的是每一克50亿，也是到什么呢，就是到2027年的2月19号最后一天，它每一克还有这些，一包里头有2克，也就是有100亿，而且关键呢我们生产批次特别新鲜，同时原产国来自于韩国，这个菌株大家记清楚了啊 ，BNR17 只有在这款菌当中，
0: 对
1: 这个益生菌当中才能用到哈。来，很多顾客都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很多顾客都在问啊，那韩国到底卖多少钱？来，观众您看看啊，在他们韩国的一些超市啊、药妆店里面都有啊，568块钱一盒，
0: 而且这么多年了不打折，一直就是这个价格。
1: 是的啊，一盒568，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的价格498块钱，但建议大家买2盒装啊。两盒装咱们今天价格798块钱，一共有60条，一天吃一条就可以。
0: 但是我建议大家两盒装也买双份，就是你买4盒干嘛呢，其实我说这一盒是一个月，你起码有3个月，然后3个月呢其中这还有一个2月份，就是春节，这个春节其实是我们在身材管理上的绊脚石，我觉得买2套正好满足3到4个月这段时间，这个东西你要坚持啊，别要说3天打鱼2天晒网，说我吃半个月吃一个月然后我就停了，那说白了你还不如一就别吃呢。
1: 所以呢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别光听我俩说，别光看着他瘦，咱们要行动起来啊。两盒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线了，02151119900。
3: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大家好我是진시샌 BNR 내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 BNR 과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加油！
0: 还是那句话，给大家看专利。
1: 好，
0: 就是它的专利技术，这是不是菌属，不是菌种，它是菌株。
1: 对，
0: 菌株的名字叫做 BNR17，也就17。就这款菌株，它是有专利技术的。这款专利技术明显的告诉你抑制体重增加，看到吗？而且是活性乳酸菌，就是我们讲的益生菌。所以这些东西是第一有证据，第二有案例，
1: 对，
0: 第三有技术。这个2600亿的这个活菌，然后再加上它的整个，说白了是对你全身内脂肪的一个消耗，我一个月我自己感觉身轻好似云中燕。
1: 哎， 是，关键是啥？我刚才还在跟强强说，我说我等过年过两天我出去的时候，我一定要携带着它，随身带，因为呢，它今天的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这个呢，一般情况下空腹吃啊，
0: 对，
1: 咱们早起空腹吃的时候呢，要么呢就是在饭前吃，好吧？咱们不要在饭后吃。
0: 你说我用不用水？其实像对人家这种喝法，就我吃的方法，它是白色粉末状，倒在嘴里，然后呢，你会发现，因为它要咽一下，因为要化开。你会发现我们自己吃的益生菌有很多种啊，这款益生菌不是难不难吃的问题，是我们到目前吃过的，我认为是非常好吃的。
1: 哎，我到目前吃到这么多益生菌，这个是青苹果味儿非常浓郁的一款，而且啊，我跟大家说化得很快很快。我平时吃益生菌呢，我还要用水，我这儿水杯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我没喝，因为什么呢？嘴里边基本上10秒钟左右的时间。化开了，
0: 对
1: 对吧？很好去吞咽。当然，如果是老年观众朋友，你说我担心会卡喉咙的话，你就用那个温水冲，但是水温不要太高。
0: 对，
1: 但这个的话，基本上空口吃就可以，口感非常好。
0: 好吃的东西，
1: 好吃。
0: 那吃进去以后，吃进去它干什么了？来，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1: 好，
0: 我也撕开一条，然后呢，旁边有一杯水，上面有油层，这是给大家模拟啊，为了方便大家理解，粉末我把它倒上去，好，然后。它不是说产生化学反应啊一下多么这个激烈，没有
1: 没有，
0: 它在慢慢慢慢的把这些油脂干嘛发现它带着它，然后开始抽离，然后开始离开，大家看到没有，里边出现一坨，然后带走，这是带走什么，就是把你上边的这层油的东西开始油脂，我们用这个方法来给你模拟参考一下它在里边是怎么干活的。当然你不用管这些，像我正常饮食早中晚三顿饭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一样，这个东西你要坚持，
1: 对，
0: 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要说吃半个月吃一个月我就不吃了，坚持吃3个月，目前我坚持吃1个月，还有2个月的时间。
1: 再次看一下，如果要是去到韩国的话，来，人家那因为已经销售了8年了，折合人民币1盒568块钱，各种百货店里头都能看得到的。东方购物今天一盒价格498，
0: 对，
1: 2盒更具性价比，798块钱。
0: 对，但是两盒装呢，我建议大家买2组2盒装。就这个啊，798的买两桶，买两组，为什么？两组就是4盒，四个盒就是4个月的量。我刚才说了，3个月是我认为也是官方建议我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周期。那么再多一盒，你保险，毕竟还有个春节呢，对吧？
1: 对，
0: 这春节的时候我可以加到，像我准备加到2条，没问题。所以买2盒这个事情坚持起来，一定你会自己发现你自己的变化。
1: 是的啊，2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15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很快就优惠了。
2: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엔알신이있는삶으로

0: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앤얼씬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비앤얼씬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앤얼씬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2: 加油，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每一盒咱们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您看啊，我们的配料里边写的第一位就是这个 BN27益生菌活菌，有效期呢一直是到27年的2月19号，因为呢生产批次也很新鲜，25年11月20号的每一盒全部都是来自于韩国。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乳酸菌含量大于等于每一克是50亿啊活菌。 其实也就是到最后一天，它都能还保证这些。
3: 它在韩国畅销8年，大家知道这8年复购的，和有效的才会让它持续热卖，否则的话，一年两年一个噱头结束了。
2: 是的啊，所以啊，别光听我们说，因为呢，像益生菌的人一直是在摄入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对咱们的肠道比较好，
3: 有帮助。
2: 同时有帮助。第二个是什么？今天活招牌也在这儿啊，待会儿呢，我们下一趴还是会让这个强哥来给大家看他那个皮带扣已经是松了3个眼了哈。 所以您看，在韩国，像他们的开市客啊，很多百货商店都有卖，一盒的价格568块钱，
3: 很坚挺的价格。
2: 哎，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498，但建议大家呢买2盒装，买2组，因为呢过年期间要吃，包括呢开春之后咱们的单衣服要穿了，
3: 对，
2: 这时候你过年堆积的这些肉，对不对？
3: 他都会给您显现出来的，因为今天2盒装的价格是798，一定要坚持啊，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您要么别吃，要么你这按我们，因为官方推荐3个月左右，我现在就按部就班，我除了中间出差了2天，当时是隔了有一天2天没吃，忘了确实忘带了，剩下的我到今天为止一个月天天坚持，我准备坚持3个月，其中还有中间春节这一个来月的时间，可以稍微加点量，所以2套4盒。
2: 一定是妥妥坚持下去，你会有意外之惊喜。所以啊，提示大家2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5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다이어트만 알던 삶에서 비엔얼씬이 있는 삶으로.

0: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엔얼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진시신. 비엔얼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엔얼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2: 和神标注啊，咱们到最后一天，它还有。
3: 每一克是50亿的货均，一包是2克，也就100亿。最逗的是，我媳妇儿，我媳妇儿跟我讲，说你这条牛仔裤好久没穿了，怎么想起穿？我说能穿上了，能穿上了，你知道吗？它进到体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原理啊？我给大家做个模拟，我们撕开一条，它里边是白色粉末，喏，这就是我们这一条啊，是水上面是有油的，来倒在上面，然后呢，大家知道油是。 轻的，它会飘在水上。我们模拟啊，大家可以方便理解，它没有什么产生特别刺激剧烈的化学反应，但是它会带着这个油脂包裹住，发现它，然后包裹住，然后走了。
2: 对，
3: 把它带离。看到了吗？其实说白了就是要把你里边皮下包括内脏的那些脂肪带走掉。这一点其实是它的原理。当然，菌也很多，很重要。我们。 整个出厂的时候拿到的检测报告2600亿货菌，而且 BNR 这个菌啊 ，BNR 17是非常有效的。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最后一组2盒装都备货了啊，02151119900。
0: 다이어트만 알던 삶에서. 비엔얼 신이 있는 삶으로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엔얼 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진시신. 비엔얼 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엔얼 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3: 大家啊，咱们的2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很多的叔叔爱听进去了，就听强哥的一次订2套。因为什么呢？在韩国啊，他卖的价格也蛮贵的，一盒下来560-80。咱东方购今天2盒79.8，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我为什么把强哥叫做野生代言人呢？就是因为他自己吃了有用，现身说法在这儿，对吧？
4: 刚才你们在站短片的时候，人家跟我两个人，我们俩呢也在聊天。就是因为春节这段时间嘛，春节对于咱们来说，无外乎年味儿就吃吃喝喝。这段时间呢，也是你身材管理比较难的一个。 障碍期，其实我跟大家讲，正常饮食不用瘦，改变太多，就是我在吃的这一个来月的时候，我早饭、午饭、晚饭该怎么吃怎么吃。但是我会在早上起来吃这个，就是睁眼出来喝水的时候先吃一条这个。所以一个月下来，它不是很猛的那种。其实我也很反对，你按部就班的就会发现自己无论是外观上还是体重上有一些改变。但是记住它的核心是什么？是这个 BNR17，就是这个菌的菌株，这是菌株的名字，科汉森旗下专属给到韩国的这个叫做 碧艾娜，只有它能使用这款菌株。好比我们用一台水，好比我们的身体里边啊，上面这一层是油，大家知道油是氢的，浮在水面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含有这个 BNR17的菌株， 我们把它撕下来，这个益生菌，它里边就是白色粉末状，然后我把它倒进去，来。
3: 看啊，倒进去。它其实呢，并不是在里边起什么化学反应，它其实就是要把我们很多多余的脂肪干嘛带走。那它怎么带？它会形成一个包裹，然后带着这些油慢慢慢慢慢慢的产生变化。大家看到没有？它里边已经成坨了。
2: 对对对，你看，
3: 离开带走。其实这是一个简易的模拟。 就是告诉你，其实它在这里面就是要把油脂这类东西带着走，就这么简单。
2: 所以啊，人家的这个明星菌株是有道理在的，也是有发明专利的啊。刚才呢，强哥也说了，科汉森的菌株只给这一款益生菌用。 因为它的发明专利是什么呢？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3: 这是写在报告上面的啊。
2: 哎，是。
3: 所以我跟大家讲啊，科艾森全球这种企业大家都知道，它旗下的 BNR17 就是这款菌株，只给韩国的这款产品去使用。
2: 对，
3: 这一盒里边是有30条，你每天就是一条，像我一样早上起来空腹吃一条，然后喝点水。OK， 然后一会儿去吃早饭，然后坚持大概多长时间？我到目前为止1个来月，但是希望大家跟我一样，我现在目标是3个月的时间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2: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电话线呢已经开始爆满了，很多顾客真的是有这个需求。包括因为什么呢，本来呢就一直觉得说，哎呀，什么时候能明天开始减肥开始瘦身，但一直是没有苦于行动。今天开始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吃起来，反复强调了我们是活菌型啊。这个乳酸菌的含量呢，它标注的是每一克50亿，也是到什么呢，就是到2027年的2月19号最后一天，它每一克还有这些，一包里头有2克，也就是有100亿。而且关键的，我们生产批次特别新鲜，同时原产国来自于韩国。这个菌株大家记清楚了啊 ，BNR17 只有在这款菌当中，
3: 对
2: 这个益生菌当中才能用到哈。来，很多顾客都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很多顾客都在问啊，那韩国到底卖多少钱？来，观众朋友您看看啊，在他们韩国的一些超市啊、药妆店里边都有啊，568块钱一盒，
3: 而且这么多年了不打折，一直就是这个价格。
2: 是的啊，一盒568，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的价格498块钱，但建议大家买2盒装啊。两盒装咱们今天价格798块钱，一共有60条，一天吃一条就可以。
3: 但是我建议大家两盒装也买双份，就是你买4盒干嘛呢？其实我说这一盒是一个月，你起码有3个月，然后3个月呢，其中这还有一个2月份就是春节，这个春节其实是我们在身材管理上的绊脚石，我觉得买2套正好满足3到4个月这段时间，这个东西你要坚持啊，别要说3天打鱼2天晒网，说我吃半个月吃一个月然后我就停了，那说白了你还不如就别吃呢。
2: 所以呢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别光听我俩说，别光看着他瘦，咱们要行动起来啊。两盒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1: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大家好我是진시센 BNR 신의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 BNR 신과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加油。
3: 还是那句话，给大家看专利。
2: 好，
3: 就是它的专利技术，这是菌，不是菌属，不是菌种，它是菌株。
2: 对，
3: 菌株的名字叫做 BNR17，也就17。就这款菌株，它是有专利技术的。这款专利技术明显的告诉你抑制体重增加，看到吗？而且是活性乳酸菌，就是我们讲的益生菌。所以这些东西是第一有证据，第二有案例，
2: 对，
3: 第三有技术。这个2600亿的这个活菌，然后再加上它的整个，说白了是对你全身内脂肪的一个消耗。我一个月我自己感觉身轻好似云中燕。
2: 哎，是，关键是啥？我刚才还在跟强强说，我说我等过年过2天我出去的时候，我一定要携带
3: 着它，
2: 随身带，因为呢，它今天的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这个呢，一般情况下空腹吃啊，
3: 对，
2: 咱们早起空腹吃的时候呢，要么呢就是在饭前吃，好吧，咱们不要在饭后吃。
3: 你说我用不用水？其实像对人家这种喝法，就我吃的方法，它是白色粉末状倒在嘴里，然后呢你会发现，因为它要咽一下，因为要化开。你会发现我们自己吃的益生菌有很多种啊，这款益生菌不是难不难吃的问题，是我们到目前吃过的，我认为是非常好吃的。
2: 哎，我到目前吃到这么多益生菌，这个是青苹果味儿非常浓郁的一款，而且啊，我跟大家说化得很快很快。我平时吃益生菌呢，我还要用水，我这儿水杯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我没喝，因为什么呢？嘴里边基本上10秒钟左右的时间。化开了，
3: 对
2: 对吧，很好去吞咽。当然如果是老年观众朋友，你说我担心会卡喉咙的话，你就用那个温水冲，但是水温不要太高。
3: 对，
2: 但这个的话基本上空口吃就可以，口感非常好，
3: 好吃的东西，
2: 好吃。
3: 那吃进去以后，吃进去它干什么了，来，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2: 好，
3: 我也撕开一条，然后呢旁边有一杯水，上面有油层，这是给大家模拟啊，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粉末我把它倒上去。好，然后它不是说产生化学反应啊一下多么这个激烈，没有
2: 没有，
3: 它在慢慢慢慢的把这些油脂干嘛发现它带着它，然后开始抽离，然后开始离开，大家看到没有，里边出现一坨，然后带走， 这是带走什么？就是把你上面的这层油的东西开始油脂。我们用这个方法来给你模拟参考一下，它在里边是怎么干活的。当然你不用管这些，像我正常饮食早中晚三顿饭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一样，这个东西你要坚持，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要说吃半个月吃一个月我就不吃了，坚持吃三个月，目前我坚持吃一个月，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2: 再次看一下，如果要是去到韩国的话，来，人家那因为已经销售了八年了，折合人民币一盒568块钱，各种百货店里头都能看得到的。东方购物今天一盒价格498，
3: 对，
2: 两盒更具性价比，798块钱。
3: 对，但是两盒装呢，我建议大家买两组两盒装。就这个啊，798的买两桶，买两组，为什么？两组就是四盒，四个盒就是四个月的量。我刚才说了，三个月是我认为也是官方建议我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周期。那么再多一盒，你保险，毕竟还有个春节呢，对吧？
2: 对，
3: 这春节的时候我可以加到，像我准备加到两条，没问题。所以买两盒这个事情坚持起来，一定你会自己发现你自己的变化。
2: 是的啊，两盒装的备货谨慎，最后15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的优惠了。
0: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엔알신이있는삶으로지속가능한다이어트문화이미일상다이어트유산균비엔알신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따자하워시진시센비엔알신의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비엔알신과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加油！
2: 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每一盒咱们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您看啊，我们的配料里边写的第一位就是这个 BNR17 益生菌，
3: 对，
2: 活菌，有效期呢一直是到2027年2月19号，因为呢生产批次也很新鲜，2025年11月20号的，每一盒全部都是来自于韩国。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乳酸菌含量大于等于每一克是50亿啊，活菌，其实也就是到最后一天它都能还保证这些。
3: 它在韩国畅销八年，大家知道这八年复购的，和有效的才会让它持续热卖，否则的话一年两年一个噱头结束了。
2: 是的啊，所以啊别光听我们说，因为呢像益生菌的人一直是在摄入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对咱们的肠道比较好，同时有帮助。第二个是什么？今天活招牌也在这儿啊，待会儿呢我们下一趴还是会让这个强哥来给大家看，他那个皮带扣已经是松了三个眼儿了哈。所以您看在韩国像他们的开市客啊，很多百货商店都有卖，一盒的价格568块钱，
3: 很坚挺的价格。
2: 哎，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498，但建议大家呢买两盒装，买两组，因为呢过年期间要吃，包括呢开春之后咱们的单衣服要穿了，
3: 对，
2: 这时候你过年堆积的这些肉，对不对，它都会给您显现出来的，因为今天两盒装的价格是798块钱，
3: 一定要坚持 啊，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你要么别吃，要么你让按我们，因为官方推荐三个月左右，我现在就按部就班，我除了中间出差了两天，当时是隔了有一天两天没吃，忘了，确实忘带了，剩下的我到今天为止一个月天天坚持，我准备坚持三个月，其中还有中间春节这一个来月的时间，
2: 对，
3: 可以稍微加点量，所以两套四盒一定是妥妥坚持下去，你会有意外之惊喜。
2: 所以啊，提示大家两盒装的备货谨慎，最后五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엔알신이있는삶으로

0: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엔얼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진시신. 비엔얼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엔얼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2: 和珅标注啊，咱们到最后一天，它还有。
3: 每一克是50亿的活菌，一包是2克，也就100亿嘛。对，逗的是我媳妇儿，我媳妇儿跟我讲，说你这条牛仔裤好久没穿了，怎么想起穿？我说能穿上，能穿上了，你知道吗？它进到体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原理啊？我给大家做个模拟，我们撕开一条，它里边是白色粉末，喏，这就是我们这一条啊，是水上面是有油的，来倒在上面，然后呢？ 大家知道油是轻的，它会飘在水上。我们模拟啊，大家可以方便理解，它没有什么产生特别刺激剧烈的化学反应，但是它会带着这个油脂包裹住，发现它，然后包裹住，然后走了，
2: 对，
3: 把它带离。看到了吗？其实说白了就是要把你里边皮下包括内脏的那些脂肪带走掉。这一点其实是它的原理。当然，菌也很多很重要。我们。 整个出厂的时候拿到的检测报告2600亿活菌，而且 BNR 这个菌啊 ，BNR 17是非常有效的。
2: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最后一组2盒装的备货了啊，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不锈钢杯真的能造成重金属超标吗？
4: 在这个全新的不锈钢杯中泡上茶，扣上杯盖，静置72小时。72小时后，记者打开不锈钢杯，翻转水杯后发现，不锈钢杯的内壁有明显被腐蚀的痕迹。不锈钢杯质量有好有坏，而不锈钢杯里含有铬，是一种重金属。被腐蚀后的不锈钢杯因为破坏了保护膜，铬会释放出来，持续性的使用就会对身体造成危害。
5: 我用不锈钢杯子喝水喝了十几年了，我也很健健康康的呀。
6: 你们都发现没有，拿不锈钢杯子沏茶那味道就不一样。我告诉你，这没准就是那铬的原因。
7: 所以这个铬是不是真的在这个不锈钢的杯子里会存在呢？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没有危害呢？
8: 提到铬呢，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金属元素，对它实际上是人体的一种必需的元素。
7: 可如果它要超标的话又会怎样呢？
8: 所谓的铬中毒是指六价的这个铬化合物，那么这类的铬可能呢会对人体呢产生一定的毒害作用。它具有强氧化性，可能会导致眼结膜啊或鼻子的黏膜啊以及呼吸道黏膜受到刺激。那么更为严重呢，如果是这个六价铬呢进入到我们服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呢，可能出现肝肾的一个损害。国际权威的这个癌症机构呢认为，这个六价铬盐这样的一个化合物，它还是一类致癌物。
9: 那对于品质不好的不锈钢来说，它又是怎么把重金属吸出的呢？
10: 这是一张典型的失效的304不锈钢的一个组织形貌。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出，在茎尖的区域发生了一个重金属的一个吸出，影响它的使用寿命和耐腐蚀性能。
9: 从这张检测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图中白色部分就是会吸出重金属的区域。
8: 大家知道茶水呢，一般的来说呢，它的 pH 值都是显示它是弱酸性的。泡在不锈钢里边呢，多多少少都会吸出一些金属。
7: 使用不锈钢制品的时候，它其实会有一个说明书，比方说里面不要泡这个饮料，碳酸饮料，不要泡一些什么柠檬片酸性过高的这些饮料，其实都是一个提示。
2: 通常情况下，不锈钢中除了铬元素外，还特意添加镍、钼、锰、铜、氮、钒等合金元素来提高不锈钢的力学性能和耐蚀性能。但是铅、镉和砷在不锈钢中作为有害的杂质元素是被严格限制的。不锈钢，尤其是食品级304不锈钢，在正常情况下是安全的，并且不容易吸出重金属。然而在高温、强酸或强碱等恶劣环境下，不锈钢可能会发生金腐蚀，导致重金属元素的析出。不合格的不锈钢材料在酸、碱、盐等条件下更容易析出重金属离子。对于豆浆和牛奶等高蛋白饮品，也不建议使用不锈钢保温杯盛放。牛奶中的微生物在适宜的温度下会迅速的繁殖，只需要3-4个小时，微生物就会使牛奶变质。大家所熟悉的304不锈钢 属于食品级的不锈钢，虽然已经是比较好的一种材质，但是建议大家平时泡茶、盛牛奶、果汁、碳酸饮料，盛放盐、酱油、醋等调料，更是不要用不锈钢用品。还有就是家里宝宝的餐具还是要更加谨慎。
1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
12: 大家好，我是燕华。
11: 今天开年第一档啊，我跟燕华做合作，带给大家来自于施密特的纯钛杯。因为呢，我们现在每天都在说啊，人要喝八杯水，水是生命之源。咱们家里头呢，现在也是安了各种净水器，对于水的要求其实挺高的。但是您想想看，盛水的器皿用到的是什么呢？从原来的比如说有玻璃杯啊、搪瓷杯，包括还有咱们用到的304、316的不锈钢杯，到现在演变到的钛的这个杯子的话，我们说科技在进步，我们的生活也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
12: 确实
11: 是吧。我刚才跟燕华也在聊，我们说是不是要改到现在我们都在用到钛杯的。
12: 是的，你看小时候我们用的是什么，就比如说搪瓷杯呀、玻璃杯，那那个时候觉得挺好的，但是呢它不保温，携带起来没有，就是挺重的。那之后出了比如说是不锈钢的一些杯子哈，能够保温了，觉得人手一个特有面子，而且能够放热水了。但久而久之大家会发现是什么，就是泡热茶，包括当中有一些啊，就是比如说是养生食材、牛奶、饮料、酸性、碱性都不能够放上去。那这个时候大家会有说，哟，我要精益求精，既要能够保温，还要保证健康。那么钛这个重金属的元素啊，包括特别差的这个材质啊，特别好。原来不是用在民间的，而是用在很多高阶领域的，对不对？
11: 是。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钛元素啊。就像刚才燕华说到的，原来呢，在咱们的生活当中呢，其实非常的少见。但现在的您会发现，其实我们走进生活了。为什么呢？原来最开始航天航空当中一些高精尖的领域运用到钛元素，然后呢，您看，比如说人造的关节，还有咱们知道的那个心脏的支架也运用到钛，还有是什么呢？海洋工程当中，包括还有一些工业领域，比如说咱们所运用到的手机，以及还有现在的一些汽车，还有是什么呢？咱们现在走入生活当中，您所运用到的一些锅具当中，可能都已经加入了钛元素。所以大家都知道，钛现在是一个好产品，但是呢其实价格相对啊比较贵一些。
12: 确实，如果大家就跟您的生活你说再息息相关一点，你说航空领域我没有去参加，但听说过心脏这个支架啊，有些朋友会说就这个东西我也不是很了解。很多中老年朋友，你这牙齿有没有种植过？就种植牙，种植牙当中它不是有在打到牙根当中有一个基座吗？基座上头有一个罐，对不对？打进跟你血液包括是骨头可能相连那个地方，它会给您来进行选择，你要怎样的一种材质啊？比如说我要好一点的，一样在里头，我要放时间长，又要能够保证它的牢固性，那很多人都会推荐钛。但是呢它的一个价格是比较高的。那为什么说钛是可以做到价格高但是呢能够使用时间更长？就因为跟钛金属这个材质的一个稳定性、导热性有关系。那这样一个你看那么小的一根在你的牙齿当中，那包括是很多医生的一些这个手术啊，包括是一些这个技术也有关系之外，那这个材质是值价钱。还有一些朋友会说跟心脏多娇嫩多金贵，对不对？每个人就一颗心脏，你牙齿可能说我今天不种了明天种也可以，但心脏当中那个支架连接的材质也是用到钛，你就可想而知了，它对于人体当中一个啊，等于说互动性能和一个协调性能是比较好的。那这样一个好的一个材质，现在我们可以用得到了水杯。
11: 对，
12: 那说明什么？它不会跟你很多一些东西发生很多一些化学的反应，就更加安全和健康了。
11: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现在市场上的钛这个钛杯啊，特别的多，鱼龙混杂。为什么要选择施密特今天的这个钛杯呢？让大家来看一下。今天呢，我们的主品呢是400毫升的容量，人燕手中拿到的这个呢是银色款。今天另外一个颜色呢，在燕华手中啊是这个粉色款。两个颜色你可以单选其一，也可以买双杯，双杯的价格更加的划算一些。
12: 是的，单独你到市场上去，单独一个杯子啊就是699元，我看到过更贵的，2000多的、1000多的也有。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单独一个杯子 呢是399元就可以带回去，
11: 对，
12: 直播价格立减了300元，对不对？除此之外，您说，哎呀，先生一个，太太一个，大家正正好好嘛，对不对？红的、粉的，加上一个银色的，也是挺好看的。你两个杯子之后呢，399×2，接近800块钱。本档节目当中再为您做到一个立减，买一对的杯子更加优惠，只需要199元。平均下来每一个杯子啊，你就等于说是平时花上买不锈钢的杯子的价格，290块钱。
11: 是，
12: 你今天是买的钛杯。
11: 是，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首先呢，外形啊特别的好看，对吧？像这种冰晶的质感的同时，400毫升的大容量。其次呢，打开之后您会发现里边有一个茶漏，咱们可以来放。平时如果不用的话，这个茶漏呢也单独可以取出来。而且同样里边，观众您可以看到了吗？几乎是一体成型，所有里边的接触的层面全部运用到的都是咱们的钛元素，而且呢在底部有一个大大的一个钛字在里边啊。
12: 是，所以大家看到之后您说了，因为有些特别是不锈钢的杯子会担心什么、担心的是当中里头不是，或者说茶滤的这个茶就跟食物跟水接触到的地方不是。
11: 对，
12: 来看看我们整个包装啊，包装当中也有很多一些关键信息。首先第一点，它是用到了纯钛做的内胆，纯度非常高，待会给您看检测报告。第二个呢就是轻便，超级轻。
11: 对，
12: 你说不锈钢的杯子还挺沉的，特别装好水之后，这个你自己去看看，特别轻盈。你说心脏起搏器当中装一个很沉的东西，你说心脏也受不了啊，对吧？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呢，就保温，既可以保温也可以保冷，双向进行保护。除此之外保鲜啊，保鲜值是更加高了，还有做到一个非常好的抑菌效果。
11: 对，
12: 在这里呢它会有在几个方面告诉大家，就是它的一个钛的地方在哪里。我们说到了，你一样是为了钛这样一个等于说是元素进行买单，我要所有跟我食物接触的地方都是钛，没问题吧？
11: 对，
12: 您看这边它为您所介绍到了今天我们的啊这个内胆，包括是内壳都是钛。
11: 对，
12: 包括是滤网啊，包括是当中那个就跟所有的这个水分接触的也都是钛。那它的纯度是多少呢？有些朋友会说啊，就像孩子就出来之后，我有个朋友就自己也是，他被坑了，买了一个杯，他说哎呦，现在流行的就钛杯，钛杯。他们家孩子就用个吸铁石在那边玩，哎呀呀，妈妈那是金器了，给大家看看，这边有一个，他说是钛杯，那是钛的好些金器，这边会有一个吸铁石，哎，突然之间啊，在里头。它会
11: 吸住，
12: 对，完完全就是吸住了。
11: 对，
12: 这个还叫钛杯吗？不叫钛杯了，变成铁杯了。还不如买不锈钢的，对吧？
11: 还真是，所以
12: 是不是？
11: 哎，观众朋友啊，今天如果拿回家之后，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实验啊。你同样家里边但凡有吸铁石，如果说像我们今天的钛杯，你可以听一下声音啊。
12: 对，它没有吸住哎，
11: 它没有任何的吸住的反应，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说到我们的钛的含量非常的高，
12: 确实，
11: 但凡里边要有加了重金属，或者是说有铁的一些元素在的话，吸铁石是可以吸住的。
12: 哎，
11: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说了一分价钱一分货，今天这个实验您拿回家也可以自己去做哈。
12: 是的，那很多一些这个材料中说80%以上的含钛的纯度已经是挺高的了，特别到了99.5%以上的就可以叫做纯钛。那这个地当中我们也是经过。样品检测啊，检测结果是含钛的一个百分比是99.82%，所以它的钛的可以达到一个纯钛的标准，所以今天带回去同样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你为什么样的材质买单，今天每一分钱都是花在材质当中。除此之外呢，就是它对于很多的一些菌群也有一定的抑制的作用。你说我喝水也好，食品当中的一些这个保证也好，是不是觉得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特别吓人，对不对？那它对于这方面的东西呢，有一定的抑菌效果。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啊，这包括是这个菌群，它的抑菌率高达99.9%、93%、99.9%、99.9%，所以不仅仅是一个好看的杯子，更是一个健康的杯子，还是非常时兴和时髦的杯子了。
11: 是的啊，天气慢慢转热了，咱们出去要比如说旅游呀，包括可能有时候外出携带呀，包括还有是什么呢，上班开学，对不对？学生朋友每天可能也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好的保温杯，所以观众您看到了外边的价格一个就是接近700块钱，
12: 是
11: 东方购物今天双杯买更划算。一个呢是人家手中拿到的银色，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粉色。如果您说哎，这两个颜色都挺好，阿姨选粉的，然后叔叔用这个比如说银色的，那两个入手更具性价比。
12: 对，一个是399元，两个带回去等于又减去了将近100-200块钱吧，599元就可以带回家了。
11: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13: 经过2000多个日日夜夜的研发，历经145道工序的锤炼，通过1000度以上的晶状技术特殊处理，使每一个钛杯都拥有了独特的抑菌保鲜功能。同时，我们也是浙江制造钛真空杯标准的主导起草单位。从设计到品质，我们的每一个杯壶都经得起时间上的考验。

0: 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在呢双杯装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两个杯子算下来，更具性价比。一个才200多块钱，
1: 确实，而且在市场当中，你看无论是钛杯也好，钛玻也好，跟钛有关的，特别是重质牙齿，你知道那么小的一根的这金属钛金属的这个材质，价格多少钱？那为什么这个价格贵呢？第一点，它是用的高阶领域；第二点呢，它的产量少，就是存量少，提纯很难。我们今天打到了是99.8级的一个纯钛的杯子。 并且它是带茶漏的，一样是加热了，特别是喝热水也好，温水也好，热的加上去，它的一个性能是不是一定会发生一些的改变，对不对？不然的话，茶叶不可能泡开呀。你泡普洱的，买了很多一些养生食材的，
0: 对，
1: 普洱呀、花茶呀，嗯，刚刚
0: 还有更高级的哈，我平时不太喝更高级的。
1: 明前龙井不是快要出了吗？对不对？
0: 都敢爆。
1: 哎，
0: 对不对？
1: 所以你想想看，咱们平时啊，包括你的水在家里边也安了净水过滤器，对吧？都挺好的，但是到 最后一步了，你可能从来没想过杯子要换一换。就像刚才一开场，人燕跟燕华也都说到了，从原来的搪瓷杯到玻璃杯到不锈钢保温杯，时代在变化，科技在进步，所以咱们运用到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物品也是发生了一些改变。
0: 确实，
1: 其实啊，在东方购物的人燕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种的一些养生食材，我相信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比如说有什么西洋参啊、石斛啊、陈皮呀，对吧？还有虫草啊，天天要泡。但是选用什么样的杯子，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我们现场泡了两杯，给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啊。您可以看到，咱们平时有时候呢，这个东西啊，其实说实话，比如说，我刚才泡了一个像西洋参，你看啊，如果说运用到咱们的这个杯子的时候，哎，颜色很深很浓郁。 尤其是咱们每天啊，那个保温杯里头，原来呢，你一天要泡1天的那种，然后呢，可能要泡个7、8片的，你可以尝试一下，少泡一些，泡3、4片，然后你会发现，哎，泡出来的味道会不会更浓郁一些？包括你喝起来的感觉，它没有那种隔夜的那种味道在里边。
0: 对，确实。那曾经我还看到过，就是比如说是西洋参，不锈钢的杯子当中，很多也是建议不要泡在不锈钢的杯子当中。 宁愿是一些什么玻璃杯，但是玻璃杯。

0: 对我来说太实用了。
1: 对，
0: 我们都要泡一些啊，人参呀、枸杞呀、包括很多一些养生的食材。这个茶露跟以往还不一样，以往可能啊是一个，就比如说是小的拎头，对不对？它是做到了一个整个焊接上的一个小的，等于说像基座一样，拎出来塞进去特别好。你当中泡的很多一些食材也是能够帮助大家来进行一个过滤的效果。再加上无论是里头跟你的这个食物接触的，还是它茶漏的，
1: 对，
0: 你看，那么都是纯钛，都是纯钛，包括啊，在整个的盖子当中，这边也是纯钛。所以你说，哎呀，我摇晃一下，包括是平时来进行这个食物接触的，你不用担心是不是哪个地方是有死角的
1: 所以你看，药房还是很细心，卫生的那个死角，对吧？咱们又说那个盖子放的久了，像不锈钢那个保温杯，你会发现里边发黑，对吧？包括还有一些细菌的一些滋生，
0: 是的。
1: 还有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场再倒出来一个，让大家再来看一下啊。燕华倒另外一个，应该我没记错的话，估计应该是陈皮，
0: 陈皮，
1: 我估计应该是陈皮。因为为什么呢？
0: 好香，
1: 对吧？很香吧？
0: 很浓，很浓，
1: 很浓郁。我们就说了啊，一般情况下，咱们现在呢都叫做间歇性的养生。因为为什么呢？宽汤久煮，你天天啊盯在那儿看，不大就是实在，就
0: 是
1: 谁会听天天盯着那个养生壶去，对吧？这个呢，比如说爷叔要出去遛弯呀，包括去下棋呀，或者去棋牌室打一天的这个牌呀，
0: 还有钛这个元素呢，它做成的杯子，大家要我就用这两个银色的给大家做对比。
1: 好，
0: 我们这个是一体成型的，就是它整个的出来之后就是这样，像冰晶雪花一样的一个样子。它不是说我后期啊什么绘画啊描画弄上去，这个是仿它的，大家看到吗？仿的就是。比较具有这种死板的感觉，就仿着它当中啊，这吸铁石是可以吸上去的，像个铁杯子一样。你家孩子就是你说，哎呀，这个是铁杯，对不对？所以不要看样子说，哦，这个是钛杯，钛杯，钛杯一定它当中的铁元素是没有的，所以呢，它只有是什么99.8%几的纯钛啊，纯钛。大家就觉得就是花这个钱买钛的材质，那才是您把钱花在刀刃当中，完全吸不上，对不对？
1: 对。
0: 今天带回去之后呢，是告诉大家纯正。然后呢，今天性价比很高，很多人都以为599是一个杯子，今天不是，
1: 是
0: 两个，
1: 是两个，
0: 对哦。
1: 提示一下大家，单买一个也可以，单买一个呢是399块钱，你可以选银色或者是这个粉色。但是呢，像家里面要换，咱老两口一起换，
0: 是，
1: 对吧？杯子呢，寓意也特别的好，一辈子，对吧？这个有时候呢，比如说走亲访友的时候，你不知道给人家送什么礼物，我觉得这个其实也算是送礼的一个好需求，人家天天在用，而且呢是对咱们的身体健康有益的东西啊。今天两个杯子算下来。才是599块钱，而且关键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我见过很便宜的那种钛杯，什么98块钱、100多块钱的都有，但是你要看它的钛含量，20%、30%的，甚至几%的都有。但是我们今天刚才燕华也说了，咱们今天的钛啊，纯钛的这个元素含量达到了99点几，所以我们就说了，要为这种金属元素去买单，而不是说单纯的打引号的钛杯哈。
0: 确实，不是长得像它就是钛杯。好吧，如果说喜欢的话，立刻来抢先。目前买一对杯子特别多，
1: 特别多，
0: 599元啊，老公。老婆，大家都有了。
1: 是
0: 很多人说用1000多块钱一只杯子，只舍得自己用。对方说算了算了，你用吧，别给我买，别给我买。为什么？不是他不想要，就太贵了，不舍得。
1: 对，
0: 今天我们599元，你市场当中一只钛杯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一对的纯钛杯子带回去了。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双杯的啊，也就是两个杯子599的这个组合是在热卖当中。哎，
1: 确实，你想啊，就是399单独一个可以吧？你可以的，你买回去之后，你过了几天说，哎呦，这个杯子蛮好的，399，再过来买一个，你两个杯子带回去是不是要798块钱？嗯，今天我们599又便宜200块钱，你就买双杯的这个带回去，无论是给自己家里头人用，还是你说了有好姐妹的呀，有小姐妹的送送礼也是划算的。钛杯哎，单独一个划算起来才290多块钱。还有呢，就是今天我们不是说是含钛元素，它是纯钛，纯钛跟含钛是两个概念，就是跟你买黄金一样，对不对？你是要买足金，还是买14K金、12K金，包括是有一点什么9K金的？大家能懂这概念？那我们纯钛是指什么？就是指99.5%以上的钛含量，它能被称之为叫做纯钛。那今天我们无论是从杯身到这个内壁呀，过滤网啊，还是盖子当中跟食物接触到的那些部位，都是纯钛的一个材质。哎，
0: 是，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运用的这个杯子的时间其实还是蛮久的。因为我现在发现啊，我现在到一定年纪了，天天要用养生杯，对吧？
1: 对，
0: 你要泡一点什么枸杞呀、红枣茶呀，包括什么石斛啊，各种各样的养生食材。而且呢，原来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概念的，觉得什么杯子都能泡。但是最后面经常你会发现的啊，泡完有时候在那个不锈钢杯里边，第二天再打开那个杯子，那个味道特别的难闻，很臭，对吧？有时候咱们还放一些果汁啊、牛奶啊、咖啡啊，第二天一打开，哦，那个味道很难闻。但是钛杯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就是你放这些东西的时候，它不容易串味儿，而且呢不容易留这些异味儿。所以像刚才啊，您看燕华说到的，咱们跟这个盖子啊、食物接触的这儿有钛的标志。第二个是什么呢？里边还有这个滤网，这个小滤网也特别好，你放茶叶呀、什么的啊，然后这块也全部都是钛啊。还有就是在咱们的杯子里边，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啊，杯子里边，哎，杯底也写得很清楚啊，钛的这个字眼。
1: 是的，
0: 所以观众您自己想想看，您天天有时候比如说最近的这个明前龙井快下来了，是不是在东方购物也预定了，然后等到要泡茶叶呀，阿姨天天要泡一些咖啡呀、果汁啊，包括还有是什么上学的孩子，
1: 是
0: 因为现在上学孩子每天那个书包的格档里头你要放一个保温杯给他，每天要喝水，每天要喝很多的一些东西的话，咱们用的杯子啊也要更新迭代起来。
1: 是的，刚才人家提到了这个上学的孩子特别有感触，因为之前我在其他地方平台也买过，比如说将近1000多，因为那个时候钛杯就是这个价格，没有低于1200的。
0: 对，
1: 我当时买了一个1200的杯子给我们家孩子带去学校，后来我们家人看到了，包括是知道之后就说，天哪，你给孩子带那么贵的杯子去。那当时我就在想，千叮咛万叮嘱，跟我们家小宝说，小宝千万不要掉了，这个杯子可贵可贵了，但是它很健康。我们家小宝每次喝这个杯子的时候都会说，我都不舍得喝，然后呢有一次忘记带回来，他就特别心疼，然后就整个情绪不是很好。我说算了算，1000多的杯子啊，算了，你还是在家喝吧。哎，这个今天核算下来599元，
0: 对，
1: 两个，而且又是纯钛的。你给孩子带去学校，你买个保温杯，不锈钢的杯子，不也得200多块钱？200多块钱，
0: 对，
1: 对不对？
0: 是。
1: 更不要提有些品牌的300多、500多的也有。今天我们599两个一对杯子带回去，你给孩子带去学校，包括有些这个叔叔阿姨出去跳跳广场舞的，有这个兴趣爱好的。也很容易掉杯子，
0: 那
1: 掉1000多的，你肯定会心疼啊，茶不思饭不想的。那至少我们599也堪堪好，但至少能够保证健康。还有呢，就是它的性价比确实是蛮高的。
0: 是的啊，
1: 什么菌呢？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包括是肺炎克雷伯氏菌。抑菌率99.9%、93%，大于99.9%、大于99.9%。你别小看这些菌啊，这些菌对于食品安全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为什么不锈钢杯子当中不能够放牛奶？你说我一直放的，你放了马上喝掉啊，那只是个容器。但是在整个说明书当中，大家完全可以去看看新的不锈钢杯子当中一定会写，牛奶、果汁、饮料不要存放，特别是带气泡的不要存放，还有一些养生食材不要存放。为什么？因为会发生化学反应，会不好，会变质。那除此之外，我们说到了它有一定的抑菌率之外，还有它的钛含量。
0: 对，
1: 你说我也是钛杯，我放进去之后为什么还会有一股怪怪的味道？那可能它的含量不够啊，你可能是铁呀、铜呀，其他一些金属含量过高了，钛只有1%吧，30%、50%、80%已经很好了吧，对不对？但是还有其他一些因素。那我们的含钛，这份报告当中出具的是什么？钛含量有99.82%。那如果说在平时生活当中，包括是检测规则当中来说，高于99.5%的，基本上可以称为是纯钛。 所以你说今天我不是说韩泰杯，我是纯泰的杯子带回去，而且一袋带回去两个，两个带回家599块钱，很多人本来还在纠结到底是银色的还是这个粉色，都很好看，
0: 哎，
1: 今天不需要了，
0: 对，
1: 两个颜色全归您，市场当专柜价格呢是1398，
0: 对，
1: 今天是599元到底价了，
0: 所以啊，我们就说更具性价比啊，现在呢双杯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经过2000多个日日夜夜的研发，历经145道工序的锤炼，通过1000度以上的晶状技术特殊处理，使每一个钛杯都拥有了独特的抑菌保鲜功能。同时，我们也是浙江制造钛真空杯标准的主导起草单位。从设计到品质，我们的每一个杯壶都经得起时间上的考验。

0: 好，感谢观众朋友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双杯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因为呢，现在咱们生活在上海这种大都市呢，确实好东西咱们见过太多，包括呢，我们的生活水准也特别的高。您看家里边的水，可能都是买的各种各样好的这种饮用水，包括呢，净水的过滤器也是装了一个又一个的。但是到最后一步，您可能有时候会忽略了，就是咱们运用到的这个杯子哈。
1: 是的，有些朋友为了也知道，那么怎么办呢？带玻璃杯，那玻璃杯容易脆呀，就很多时候，包括是孩子啊，包括是中老年朋友出去之后，一不小心磕了、碰了、脆掉了，对吧？你说再换一个，但是呢，就包包啊什么都弄湿了，但自己也不是很开心啊。虽然说是岁岁平安吧，但是总希望是完完整整的、圆圆满满的。那钛杯，特别是对于很多一些就比较粗心的朋友们来说，哎，比较好。好在哪里？它不怕磕，不怕碰。另外一个呢，就是当我来泡，因为我平时一直泡一个红豆薏米这样的水，我泡在过不锈钢杯子当中，基本上一天当中，我有一次就晚上忘了洗杯子，第二天过来，哦，一股那个馊味就出来了。那我泡钛杯，我也用过这个杯子，哎，第二天没有馊味，但不是说它泡10天都不会有馊味，那个太神奇了，对不对？那至少它能够延长它的一些变质的一个时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很多一些果汁、饮料、牛奶、乳制品。不锈钢杯子当中是不能够泡的，特别是一些高端的养生食材也不可以。但钛它稳定，无论是种植牙齿也好，心脏起搏器也好，还有呢就是在航天航空领域可以到太空当中去的，它一定要稳定啊，不然的话它换了环境，换了一些比如说是物质的接触，跟血液啊跟什么接触好了之后它变了，你身体当中怎么办？跟太空当中那些这个微生物这个反生反应了，它变了你怎么办？那么钛它的一个好处是什么？为什么会运用到那些高尖端的领域，可以跟人体进行直接接触，就因为它那个稳定性好，稳定性好再加轻盈。因为你说了，如果我加一个什么这个东西在身体内部，它很重，很重，你总有感觉吧？就你带了一口那个假牙，里头都是很重的，你觉得哦天哪，我下巴爬不起来。那心脏的地方突然一个东西很重的，你天哪，就是心脏受不了了，对不对？那钛的金属第一点它稳定，它要轻，
0: 对，
1: 轻了之后你会发现，哎。无感那种感觉，当然这个被带回去200多克，
0: 对，
1: 对于它的一个容量来说，就是440毫升啊，400毫升这样一个容量，确实你握在手中几乎是没有什么感觉，
0: 对，
1: 你倒满水之后，差不多跟一个空的不锈钢杯子差不多这样一个重量，所以你就知道带出去多么轻便，
0: 对，
1: 你拎在手上背在身上也不会觉得太过于沉重，是不是负担了？
0: 是的，而且呢，像我平时啊，基本上呢都会泡一些这个香参喝啊，补气特别的好。好嘛，所以我倒出来让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首先您会发现它特别浓郁的同时，里边的这个泡沫特别丰富，因为什么呢？在里边您看到了吧？还有很多很多的泡沫啊。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您泡一些养生食材、石斛啊，什么这种各种参类的物质啊，对吧？包括还有陈皮啊、西洋参啊等等的，咱每天都要泡，从早上一起来，可能7、8点我们就泡，泡到晚上的时候，一天10几个小时。
1: 然后呢，它除了是稳定啊，不会跟那些发生这个反应之外呢，它还能够做到保温，这个也很关键。因为很多人都会提倡说喝温水，特别上了年纪之后，
0: 对，是
1: 你肠道也好，特别是女性啊，一定要是喝点温水比较好，不要太烫。那我们这个呢是可以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温效果。你就是你带出去，你说我一天在外头，回到家里头，里头的这个你泡出去开水，回去之后还是稍微温热的这个水质也是比较好的。除此之外啊，有些朋友会说呀，以前买到过一些不锈钢材质杯子，不锈钢杯子当中还分保温杯和不保温杯，有些是不锈钢的材质，但它不保温啊。就是你放到外头去，说呀，为什么不保温？因为它当中那个薄嘛，对不对？你不够要轻嘛。那它保温是什么？就它做两层，当中用到这空气。那我们这个不是，我们是一体成型的，全都是钛，从里头跟我们的食物接触的啊，这个材质，包括跟你的一些茶漏啊、水啊，你要去泡一泡的材质接触，都是纯钛的一个材质。包括它连盖子上，很多人容易忽略的一个细节，说的这个可以省成本吧，这个可以不用做到钛了吧？哎，我们没有，我们为了您的健康，每一分钱都是花在刀刃上，仍然是为您做到一个钛的材质。所以说啊，从里到外你会发现，哎，很放心。
0: 对，而且呢，关键我们说了，在东方购物买特别的放心啊。我们今天叫纯钛杯，不是说光有钛的元素在里边啊，所以叔叔阿姨一定要认清楚这一点。包括我们说了，今天呢单杯价格不划算，一个杯子你是399块钱，对吧？你买回去你到底说阿姨用还是叔叔用，对吧？两人为此而打架去争吵，没必要。今天两个杯。 杯子带回去599，
1: 确实两个带回去599元，单独算下来每个杯子才这个200多块钱，300不到一点点嘛，对不对？大家都是可以敞开来用啊，
0: 对，
1: 不要不好意思，就是大家都要用到好东西，好吧？最后的11分钟时间了，如果喜欢的话，赶紧来抢先吧，
0: 0215111-9900。

0: 好，最后的九分多钟的时间啊，咱们的双杯的这个组合构成呢是在热销当中，但是备货也不多啊。因为呢，这个其实不光是自己喝，在家里啊，咱们平时有时候说，哎，我反正也不出去嘛，我就用玻璃杯好了。但是现在天气还是比较的凉，对吧？咱们的这个钛杯呢啊，纯钛杯还可以做到保温或者是保冷。还有是什么呢？春暖花开之后，你总要出去踏踏青吧，对吧？周边呢，江浙去逛一逛，什么吃吃笋呀，对吧？然后呢，去喝喝龙井茶呀。哎，你这时候就可以拿着这个纯钛的杯子。你有时候呢，咱们退休的叔叔阿姨说，哎呦，看见人家老张老李拿的这个杯子都挺好的，因为1000多不舍得。但是今天599两个，298块钱一个纯钛的杯子带回家。
1: 确实，我有见过很多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在家里头，他们也知道，他们现在信息量很多的，说现在钛杯很好的，钛杯很好的，但是贵。有一方买回去了吧，说哎呦算了算了，就是看这个，可能叔叔让你阿姨说你用吧，也有可能是阿姨。这个照顾叔叔说你用吧，用好之后心里头总是嘎噔了呀，对吧？都会想，哟，一用这么快的杯子吗？总是这种感觉啊。现在不需要了，599一人一个，好吧？然后呢，599元两个带回去，比你市场能买一个的价格还要再便宜。再说到它的一个钛的纯度，有些朋友们说，哟，可能广告打得多呀，你要看看它是含钛杯还是纯钛杯，这个含金量不一样，就它的钛含量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两个啊，双杯599元都是纯钛杯，每一个杯子的这个毫升数是400毫升。其实每人我们说8杯水嘛，对不对？其实250毫升8杯已经可以了。你这个杯子带回去的话呢，基本上是4杯，差不多每天的一个用水量。还有就是你平时出去的时候，你说呀，现在我要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吃完饭之后出去遛个弯，每天早上出去买买菜遛个弯，你总会有到比如说口干的时候，你总不觉得说我到外头去买，或者说吃不惯的。出去旅游在家里头，首先上来早上第一件事情除了上厕所就是先泡一杯茶。那泡茶泡在这个当中，你一天当中浇好之后，这自己就可以喝了，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哎，一拿就可以走了。再加上它的密封性能特别特别好，而且呢，以往的一些钛杯它是没有这个滤网的，这个很多叔叔阿姨很不习惯。
0: 对，
1: 我这茶叶泡上去之后，要这个自己噗噗噗一直这样吐嘛，不需要了。它还带了一个茶滤，这个很多一些朋友会说这个太实用了。再加上杯子的盖当中跟你食品接触的也是钛，所以今天带回去你花的每一分钱都是真真正正的花在钛元素这样一个元素当中去了。
0: 是的，而且关键很轻。咱们为什么说有时候那个杯子越背越沉，对吧？小朋友你说，哎，有时候呢每天上学给他还要煮点什么牛奶呀，或者是说呢一些什么养生的茶在里边呀，包括呢可能一天还要喝好多杯水，你就给他把这个杯子装着，只有208克，所以呢拿在手上特别轻。还有就是什么儿子女儿经常要出差的一些这个商务人士，你让他们装一个杯子啊，有时候说哎呦老忘，或者说呢太沉了不大愿意装，但这个杯子很轻，走到哪儿带着都很方便。像我们家里面孩子还比较小的话，前一段时间过年出去旅游，对吧？这个有时候呢他拿一个杯子我拿一个杯子嫌麻烦，我就拿这一个。
1: 哎，
0: 有时候呢就直接呢让他用这个杯子喝，喝完了哎，我口一擦我也在用，就很方便。
1: 是的，而且我是觉得他包装也挺好看的，那正好还在年当中嘛，对不对？没有过15还都是年。每个杯子啊，我们虽然说是双杯，它也是独立包装的，你送人也是挺体面的。如果说看到之后有一些这个亲戚朋友当中也要送的话呢，也是可以带回去看看我们当中信息啊。第一点，它是一个纯钛内胆，包括这边啊超级的轻便，对不对？保温和保冷都有。除此之外，这边还有一个这个有效的抑菌啊这样一个功能。
0: 对，
1: 同时再看看它是在哪些地方是有钛，不说只是在表面，或者说只是跟我们食物接触到的一些地方，但是在这边内胆有钛，包括在旁边啊，就是它的一个外观啊，包括是内里有这个钛，对不对？包括茶滤有钛，包括是这茶的内盖的地方也是钛，所以都为您所包住清楚了。今天不需要挑颜色，你买599这样一个两个杯子带回去，银色也有了，然后呢粉色的也有了，都挺好的。
0: 是，所以啊，我们说啊，双杯更具性价比， 对吧？两个杯子599块钱，一个只需要298，但是呢，千万还是不要和市场上有一些什么90多块钱的、100多块钱，甚至更便宜的一些去比啊，因为就是燕华一直强调那个字眼，就是纯钛杯。咱们今天不是含钛杯
1: 哈。哎，你说他跟你说这个含钛，我靠，又做脏了都没想啊。啊，那500多块的，300多块的过来取啊，我可自己99块的，你随身带个吸铁石，帮一下。那 个不哪是钛杯，不是大了的铁杯，对吧？嗯、这么联系啊？你看我们这个。啊，直接划过了、
0: 哦，
1: 它没有任何这个等于说是能够吸上去的理由。嗯、所以大家看东西还是看这个品质，不是说看外观，看当中的刻印、嗯，还真的是自己可以拿个吸铁石来进行吸一吸。你看这个就是假的，对吧？
0: 对，
1: 这个你看到了吧？直接吸都吸不上去，我想着靠上去了、嗯，你看吸到旁边去了，你看到了吧？
0: 对，嗯。所以啊，回家也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实验。所以反复强调，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的双杯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您直接选择双杯装。更具性价比，按一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我们的双杯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因为双杯装599，单杯呢是399，所以399一个，你说拿回去阿姨喝还是叔叔喝，对吧？咱们两个杯子一人用一个哈。
1: 对的，而且呢，您平时在市场当中说，哎呦太杯纯太杯，它没有什么低于1200左右的，嗯，现在可能有一些要说就是800多了，已经很划算了。
0: 对，
1: 今天算下来我们每一个纯太杯才290多，599是两只纯太杯带回去，就性价比非常高，再加上它的克重啊，每只400毫升的杯子才208克，大家可以自己去估量一下，就是说当这个太杯纯太杯它你装满水之后的一个重量，差不多是你一个不锈钢差不多容量的一个就空杯的一个重量，所以说你带出去之后觉得哟非常的轻便，跟自己平时说哟带在杯子当中还要泡满水满沉的，你这个杯子试一试啊，完全会颠覆你对于很多传统杯子这种印象。
0: 哎，是马上开春了，咱们要去踏青啊，出去旅游啊，对吧？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说，还要有时候呢，可能呢，比如说哪怕是近郊游，或者天天出去遛弯的时候，要带着这个杯子，咱们用起来都非常的方便。包括尤其是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在咱们东方购物买了很多的一些养生食材的，什么陈皮呀、西洋参呀、铁皮石斛啊、野生参粉啊等等啊，
1: 对，
0: 千万不要用不锈钢杯去泡它，对不对？
1: 最后的1分钟时间了，今天反正一人一个带回去，有就是家里头有正好正月十五要团圆的，
0: 对，
1: 家里头有几个小辈，对不对？你真正好好嘛，
0: 对对对，哎，挺好
1: 的你，每天喝水是跟阿娘怂阿雅怂啊，也蛮好的。再说了，性价比蛮高的，算下来核算下来，你就买上一个差不多哈，没有任何大牌的不锈钢的杯子的一个价格，再买回去是纯碳的杯子了。
0: 是的啊，双杯装的备货即将售罄，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我们的双杯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因为双杯装599，单杯呢是399，所以399一个，你说拿回去阿姨喝还是叔叔喝，对吧？咱们两个杯子一人用一个哈。
1: 对的，而且呢，您平时在市场当中说，哟，太杯，纯太杯，它没有什么低于1200左右的，嗯，现在可能有一些要说就是800多了，已经很划算了。
0: 对，
1: 今天算下来，我们每一个纯太杯才290多，599是两只纯太杯带回去，就性价比非常高，再加上它的克重啊，每只400毫升的杯子才208克，大家可以自己去估量一下，就是说当这个太杯纯太杯它你装满水之后的一个重量，差不多是你一个不锈钢差不多容量的一个就空杯的一个重量，所以说你带出去之后觉得哟非常的轻便，跟自己平时说哟大家杯子当中还要泡满水满沉的，你这个杯子试一试啊，完全会颠覆你对于很多传统杯子这种印象。
0: 哎，是马上开春了，咱们要去踏青啊，出去旅游啊，对吧？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说，还要有时候呢，可能呢，比如说哪怕是近郊游，或者天天出去遛弯的时候，要带着这个杯子，咱们用起来都非常的方便。包括尤其是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在咱们东方购物买了很多的一些养生食材的，什么陈皮呀、西洋参呀、铁皮石斛啊、野山参粉啊等等啊，
1: 对，
0: 千万不要用不锈钢杯去泡它，对不对？
1: 最后的1分钟时间了，今天反正一人一个带回去，有就是家里头有正好正月十五要团圆的，
0: 对，
1: 家里头有几个小辈，对不对？你真正好好嘛，
0: 对对对，哎，挺好
1: 的，你每天喝水是跟阿娘怂阿雅怂了，也蛮好的。再说了，性价比蛮高的，算下来核算下来，你就买上一个差不多哈，没有任何大牌的不锈钢的杯子的一个价格，再买回去是纯碳的杯子了。
0: 是的啊，双杯装的备货即将售罄，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朋友们，各位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到了过年过节期间啊，有一道点心必不可少，那就是五里香。那如果您正好是啊，选择过了我们的上海礼物五里香的很多一些糕点的话，那真正好在春暖花开的季节出去游玩的时候，包括平时当做下午茶的时候，五里香的今天又好吃又健康的小零食啊，包括小糕点又带给到大家了。那今天很高兴啊，请到我们五里香品牌的这个晶晶，晶晶你好，
4: 燕华好，大家好。
3: 说到我们五里香的这个品牌啊，以前有很多一些传统的上海的老点心，对不对？
4: 没错。
3: 今天我们也是又好吃又传统，但是呢还更加健康。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今天是什么？一看到名字，一听到名字，哦，老早做理想的米
4: 道，老底子的米道，上海的米道。
3: 我们今天呢会有啊，这个海苔松仁沙琪玛，包括是糖
4: 产果仁沙琪玛，
3: 对，
4: 这是两个中式的老上海点心。
3: 这两个沙琪玛啊，一个稍微偏偏这种弹条的这个代表香
4: 米道，海苔的米道，
3: 哎，
4: 对，
3: 菜米道，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有这种甜味的啊，就
4: 对的，果仁都是我们每日坚果的沙琪玛，而且因为我们是这个非遗工艺嘛，所以今天特别给大家介绍的。
3: 对对对，然后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千层八大木仁酥啊，这个也是酥爽可口，
4: 对的，
3: 很好吃。上次我看满满当 当的八大木仁啊，
4: 对，
3: 包括是海盐黄油椰
4: 蓉酥条，
3: 对不对？所以你一听到名字报这个组合，我们今天不是说是一份带回去，
4: 对，
3: 我们今天是多少份带回去？
4: 我们一共是八大盒，而且是四盒。盒是中式的点心，
3: 对，
4: 四盒是西式的黄油点心，
3: 四个不同的口味，各两大盒带回去。今天价格只需要199元，门店专柜价格272元。无论是在我们的上海老字号五里香，包括是在我们东方明珠的底下，
4: 对，
3: 有很多一些
4: 全上海很多的老字号商店
3: 都能够看到它的身影，对不对？
4: 是的，
3: 总的斤量是1.84公斤了。那它在我们整套组合当中啊，怎么好吃？它为什么会那么好吃呢？
4: 哦，这样子啊，我觉得啊，我今天首先前面没有插上话，我就想说，
3: 你说
4: 每一年春天碰到你的时候，都是我们新品发布的时候。然后今年我们整个这个我们 OC 节的这个选品团队 MD 的老师就跟我说，能不能来一款就是全家春天这个长假都能够喜欢的东西，所以我们就特别挑选了，又是中式的，又是西式的。我们西式的两款点心，刚刚燕华也介绍了，我们一个是千层八蛋木仁酥和我们的海盐黄油椰蓉酥条，它是就是我们老上海的师傅用黄油和椰蓉和果仁拌在一起的，
3: 是的，
4: 它不但好吃啊，
3: 哎，
4: 而且它的特点是什么？是我们这个里面都没有添加白砂糖
3: 哦，
4: 这一款是有
3: 款
4: 是有白砂糖的，
3: 哎，
4: 像我旁边这个，哎，对，这个是海盐椰蓉酥条，你有没有看到这个里面是黄油加上椰蓉，然后拌在一起，哈香，这个哈香，我已经猛都得米得了，
3: 它很酥，
4: 对，
3: 松脆，
4: 我们这个里面的黄油和椰蓉是一层一层包进去的，
3: 对，所以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哦，如果戴上假牙的，吃到。这个 你的油
4: 脂鸡哦，别素
3: 啊，它是有点点啊，这个甜口，再加一点点咸口，
4: 是的，
3: 层次感非常强的一款小点心。
4: 对对 对，海盐有一点那种掉鲜味的那种味道。
3: 哎、是的，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啊、是千层巴旦木仁丝，
4: 对的，
3: 这个很多朋友很喜欢，因为坚果本来大家都很喜欢吃，而且巴旦木它非常的吃价格，嗯，做成酥之后呢，你看就像是西式小的这种下午茶糕点，
4: 丰富
3: 一层层非常的丰富，掰、开给大家看看它当中的每一层，包括是咬开来之后，看到吗？当中有空气层，但是非常的酥松，你放到嘴巴当中，哎呦，那股鲜这个香味啊，不仅仅是有坚果香，
4: 对，
3: 还有很多一些
4: 黄油香，
3: 但是这款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的，
4: 对对对，零蔗糖，
3: 哎，零蔗糖，所以呢，既好吃，然后呢，又能够给到大家很多一些层次的口感。
4: 对，这两款都是比较老上海特点的那种黄油点心，
3: 哎、对
4: 吧？饼铛切切咖啡呀，我们的阿姨妈妈的，我们的观众朋友都非常的时髦，
3: 对，
4: 所以其实家里这种小点心啊，是一直要备着的。
3: 对，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大家说到了，它是不是独立包装？
4: 对，是的，是的，是的，
3: 每一个一盒当中，大家都能看到都是独立包装，
4: 女当当
3: 了，你就带出去之后呢，你看。分给朋友，自己带在身边，
4: 是的，
3: 你不需要满满当当一盒，因为当中有坚果嘛。像上海这两天也是，我们刚才还在说龙门啊，
4: 对啊，
3: 龙眼啊，对吧？如果说啊，这个有时候这个天气下雨啊，闷热潮湿啊，那正正好好是可以给到大家这个非常好的一种啊体验的效果。
4: 对对对。
3: 那今天给到大家也是非常的好。那刚才是两个口味已经介绍完了，另外还有个是糖产果仁的萨琪玛，
4: 对，
3: 甘蔗萨琪玛，你看，
4: 再来个零蔗糖，
3: 对啊，当中萨琪玛是布布满，然后上头是有什么？有
4: 对南瓜籽仁、西瓜籽仁、核桃、芝麻，样样有，坚果型，
3: 对吧？
4: 而且我们这个糖产嘛，是我们的非遗工艺，
3: 这是非遗工艺
4: 啊，那老当黑师傅手工组啊，但是他又做到零蔗糖，这个我们保留了这个老上海的味道，
3: 对，
4: 但是呢，伊又是零阻挡啊，就比较符合我们现代人，就侬好吃到老底子的味道，
3: 对
4: 那健康高头又比较有要求各种，
3: 然后呢，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海苔松仁的，
4: 这个
3: 对吧？
4: 是我的最爱。
3: 啊，
4: 所以我前面一上来就你说要吃什么，我就把这个给你吃了。
3: 嗯，
4: 对，它这个就是阿拉宁波各种啊青海苔，学名呢叫虎苔，也有一股特别的一种香气啊。
3: 对，
4: 就是你知道这个青海苔这个香气和颜色，它都不是色素。哎，对，就是
3: 这
4: 个，
3: 在我面前就是这个青海苔啊。
4: 对。
3: 它那个味道好香，
4: 对，而且你看它这个颜色和它的气味都不是香辛和色素，是我们把这样的天然的虎苔打成粉之后，拌入到我们沙琪玛里下，所以侬看到我哎那那个各种绿颜色，它不是香精也不是色素，
3: 对的，
4: 就是我们这个海苔的香味道。跟上海人对个淡菜的欢喜，搿是没我好讲了。
3: 而且咬下去之后，它是酥松，
4: 是的，是的，
3: 非常的绵密，
4: 比较咸香，
3: 对，就是它这种啊。咸香感觉不是那种齁咸，也不是这种人工调出来的科奇鱼很活，又好吃又酥松。我觉得第一点啊，牙口不好的朋友们，无论小朋友还是这个中老年朋友们，
4: 明明就好
3: 都可以。
4: 对对对对。
3: 第二点，老上海的这种啊特殊的味道，
4: 对，
3: 再加上现在一个改良的工艺，
4: 是的，
3: 对不对？
4: 是的，
3: 更加健康了。
4: 就老上海味道
3: 好吃是什么好吃？就当你在。平时下午茶的时候，包括是平时，哎呦，吃不到么味道，得结果得
4: 了，
3: 然后还有点苦硬硬的、发苦的这种感觉，你就弄两块，
4: 淡菜老细，
3: 对呀，叔叔阿姨，然后呢弄点啊这种中式的小
4: 下午茶，是的，是的，是的，是
3: 的，也可以啊，旁边备一点这样的小糕点，
4: 对，
3: 既可以垫垫饥，除此之外还能够满足我们更多的一些啊这个品味，因为说句实话，老上海的朋友们都知道，就出去之后，零零总总的，现在零食多多少少啊，
4: 对对对对，
3: 但是你。带回去吃，哟，我要吃，哟，他们干瓜，哟，这些香精，这些啥素，就觉得不健康。
4: 是的，
3: 他们就是，哎，因为那些是，比如说是人工额外添加的，你会觉得吃进去之后不好吃。
4: 是的，
3: 对吧？一下子那味道很重，但是不好吃。像现在经典传承下来，无论是是否有这个非遗工艺的，我们家还有一款是有非遗工艺的，然后再加上以前小时候被淘汰下来那么多零食。萨琪玛呀，包括我们的这个什么巴旦木仁酥，
4: 对，
3: 包括还有
4: 其实我们都在找小时候的回忆，
3: 是的，
4: 都在找这个以前脑子里像一种老底子的味道。
3: 那感谢68位顾客成功分享，赶紧来，
4: 谢谢大家。
3: 今天带货也不多，那再次
4: 确实是
3: 总共是八盒，
4: 没错，
3: 八大盒带回去，当中全部都是我们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然后保证是新鲜批次，
4: 对，
3: 而且这八盒当中有六盒是零蔗糖的，
4: 对的，
3: 大家就更加多的。 一些适宜人群，有些朋友会说，哎呀，我这个糖啊 GI 指数
4: 可以放心，因为我们在老字号商店的无蔗糖专柜均有销售的，
3: 是的。
4: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一直坚持的是上海米多、上海制作，这全部都是从我们上海的厂家、罗窝里向的厂家直接送到您的府上。
3: 确实，那现在我们电话先开始排队了，老朋友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友们，现在是不是这过年过节期间啊，包括是平时出去的时候要这个，
1: 对，马上小长假了，
0: 然后拍拍照，嗯，对吧？到公园当中去走一走。
1: 对，
0: 昨天我还看到植物园，我已经泡泡沫粗咋顶了。
1: 是啊，
0: 但是
1: 因为这个天出去哪里一拍都漂亮了，
0: 但是就是你包包当中是不是要带点这个东西？
1: 当然当然，其实我们这个真的适合全家分享，你中式、西式的，有糖的、无糖的，咸的、甜的，而且基本上都是微甜偏咸口，哦，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在春日，嗯，然后大家一起来分享。
0: 对，
1: 不规则护士拆咖啡阿姨啊，比如说我们是黄油的点心，比较西式，比较洋气，嗯，还是我们比较中式，比如说吃乳啊、雅酥，对，啊，老客了，然后比较喜欢吃我们的绿茶、红茶，这个时候新茶上市了嘛，就要来一点我们这种坚果搭海苔搭松仁的沙琪玛，
0: 对，又鲜香可口，关键好吃，老娘男女老少都很喜欢。
1: 没错没错，
0: 带出去之后小朋友我赌命了，要吃零食，
1: 把手包要吃儿子也不够放心。
0: 哎呀，阿娘阿娘，带点了不吃了，又看着太好吃呀，又阿娘阿娘，
1: 是的，
0: 我再不能拿，对吧？
1: 对。
0: 然后就说你小时候觉得好吃的，或者年轻时候觉得好吃的，嗯，现在很多我们都是人嘛，从小到大，对不对？
1: 宝贝，
0: 今天是又好吃，嗯，然后呢又很放心，
1: 对，
0: 而且还更加健康啊。
1: 我们今天性价比也很高，但是我们做的绝对不是就图便宜，阿拉还是要保证大家吃到质量好啊，上海少啊，代表我们老上海的一些经典的中式点心、西式点心。
0: 确实，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199元八大盒带回去，其中6盒是零蔗糖的，可以放心来进行品尝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四分钟时间啊，电话持续忙线，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四种不同的口味啊，每盒是两盒带回家。很多人说，哎呀，这几个口味都喜欢，没有一个是鸡肋的。那是什么？
1: 老难挑啊，谁好吃啊？哎，随便了一道呀。
0: 对的，沙琪玛能有咸口和这个甜口的。
2: 对，咸口和果仁的。
0: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还有千层巴旦木的巴旦木仁酥啊。
1: 对，这样是它都有老上海的气息，就是我们大家一直想找的比较正宗的老底子的味道。
0: 对呀、那所以我们也带回去之后，
1: 对，一起带给大家，让大家一网打尽，全家都可以尝到、
0: 哎，对的。
1: 你的手帮硬硬啊，不收打了，走了走，手都
0: 我问一下你啊，就是在门店当中，你们多少人，包括是什么样的人群会过来买，来从我们咱们呢？
1: 因为阿拉个专柜侪是来海上海的老字号食品商店，我们基本上的客群也应该要是50家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很多的客群跑过来都是说耶。有老上海地道的味道，
0: 我知道都是老上海。
1: 对，
0: 这几款有没有一些是喜欢的？
1: 这一款啊，很多。
0: 这几款为什么选择这几款、这四款来进行？
1: 好的，好的，那就是他们的特点了。首先，他们符合现代人群，就是会是零蔗糖，就是微甜，但也不是一点都不甜，因为甜呢有一点掉鲜味，这样子就能把它的黄油啊，把它的果仁的香气都激发出来。
0: 是的。
1: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手工艺上呢。无果的大部分的客群还是不太喜欢我们没有灵魂的机器生产的他们比较喜欢手工制作的喂养，
0: 根本一吃菜来吃的吃的菜啊，隔你隔他们的机器子了，隔他们的菜来呀，
1: 这个松软的程度和这个果仁添加搅拌的程度，包括我们非遗的工艺老字号的这个技术，
0: 是
1: 这都是有讲究的，隔真的有上海老师傅在做的菜，否则我给你一样的配比，侬做出来味道两样啊，侬可能阿拉老紧啊，一点不蓬松啊，你可能这个黄油啊和这个坚果的烘焙，你比如说你是一些就是机器化生产的，不是这样慢火烘焙，
0: 对
1: 啊，就没有那种老上海的味道。
0: 就是很多人啊，我老早子吃过一款，就后面我也很喜欢吃沙琪玛，就一次就吃到沙琪玛之后，我就后面不吃了，因为我无吃，他的牙子被偷，他那个沙琪玛就硬是硬的了，
1: 对对对，
0: 这叫沙琪玛吗？
1: 是的，是的。
0: 后来才知道哦，原来他可能去除了很多一些传统的手工工艺，
1: 是的，
0: 烘制过程啊，包括是水啊、空气、黄油这个配比。
1: 对，是的，没错。
0: 因为有一个是非遗的技艺，它是不是在其他地方就做不太出了？
1: 对，因为一般性阿拉讲糖产沙琪玛，你应该听到糖色老好的，但是我们这款是做到了零蔗糖。但是整个非遗的工程呢，就是把我们所有的果仁，各种各样，南瓜、紫仁啊、核桃啊、西瓜、紫仁啊、紫木啊，通通缠在里面。所以侬吃到的辰光是果仁很香脆，有沙琪玛呢很软绵。
0: 是的，大家看看，这是糖产的，但糖产没有这个蔗糖。
1: 蔗糖，
0: 对，而且很厚实。为什么能厚实？因为咬下去之后它有质感，给大家这样尝尝。
1: 但是真的是抿一下就化了，但是呢，侬又觉得里向有种拉丝的效果，就里向那种很松弹，哎，果仁嘛又老香
3: 了，
1: 对吧？
3: 而且它那个这个坚果啊、瓜子仁什么会包裹在里面，
1: 是的，是的，
3: 它是酥松脆爽，然后再加上沙琪玛的这个绵密的感觉。
1: 哪家阿拉绝对不是讲就是表面有果仁，我们的果仁全部是拌在里面的，所以里面的果仁也是很丰富，侬吃进去。确实很满足，
3: 然后再尝尝我们有一个就
1: 搿只好吃，搿只我前头帮侬讲，我已经开始吃了。
3: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个它的特点。
1: 这个是我们的海盐黄油椰蓉酥条，搿还是老上海一个非常特色的点心，就是椰蓉嘛，侬本来看到阿拉搿头个原料吧，就是椰蓉，它是比较压死比较脆的那种，硬硬的，不是很好吃。那怎么样拌成椰蓉呢？就是拿我们的黄油啊、鸡蛋啊，帮伊拌了一道，老香老香。
3: 搿头的黄油、鸡蛋，
1: 对，
3: 还有牛奶。
1: 新西兰奶粉，然后把它全部手工的一层一层夹到这个椰蓉酥条里面，最后自家拧一挤，就是所以这个手工的程度很高，所以侬吃上去一眼也不是搿种老紧啊，是老松啊老松啊，非常的好吃。
3: 它外层那一层啊，有点像蝴蝶酥的饼，
1: 对，
3: 很酥松。当中那一层呢，有一点点的小脆口，
1: 对，
3: 咬下去之后，
1: 这个就是椰蓉和黄油的作用。
3: 然后这上头还有这个黑芝麻。虽然说是微甜，似乎你不会觉得什么，
1: 但还有点咸，
3: 对，
1: 有点海盐的咸味道。
3: 它是在一个品类当中啊，底下吃吃，矮了吃吃，一口都
1: 咸。刚刚侬吃到啥子？就是碰着鸭肉的地方是菜啊，再碰着黄油酥皮的地方又是酥啊，所以它这个口感很丰富，
3: 对的，
1: 就真的老好吃了。
3: 好了，说到这边，再给大家说一下，今天为您所献的是来自我们老字号的手工制作，上海老字号的屋里香的品牌，四个不同的。这个产品对吧？都带回去。
1: 今天每个都有两盒，
3: 对，总共8盒。 零蔗糖，零蔗糖，零蔗糖。嗯，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海盐黄油椰蓉酥条，它是低糖的，
1: 但是是咸口的。嗯，
3: 总共是8盒带回去，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是199块钱。然后门店当中，大家如果自己去买啊，还要哼哧哼哧另外起，
1: 没错，
3: 272。
1: 女嘎，
3: 今天保证是新鲜批次吧？
1: 对，都是最新的批次，
3: 最新批次，
1: 都是最新批次，
3: 189块钱，
1: 1.84公斤。因为那零售价就是39块，也就快一个，加起来就是270几块了。
3: 每个都是独立包装，那方便携带的同时还是方便储存，
1: 没错，
3: 对吧？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了，订购专线
1: 都是最新鲜的日期给到您。

0: 这个吃到这个，你会发现在四五月份啊，五六月份以前，我们小时候
1: 好开心哦。
0: 这个石库能弄哪里？我知道晶晶
2: 老多子登了这个上海。
3: 哎，老王子，老王子，我像谁的老王子？
0: 对对对，老王子里头那种记忆当中比较深刻的是那种情况、
1: 其实就是黄油点心哦。啊，我觉得上海真的是最早的开始有这种西式黄油的。小辰光阿拉是叫白托嘛 ，butter 白托，嗯，啊，可能是白托曲奇啊，白托什么酥啊，白托什么什么酥条啊这种的，以前就叫黄油了、对不对？就是标准的一个讲法，嗯，就是这个味道，我觉得是老上海忘不了的一个味道，
0: 对，
1: 对，就很海派，很海派。但是呢，阿拉屋里上也有的，比如讲。老人欢喜就是老上海的各种沙琪玛的各种味道。
0: 对呀、
1: 那现在沙琪玛多得起了、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我们记忆中的这个海苔松仁，就是各种宁波的咸海苔加上松仁啊，各种老底子的味道，非常的特别。
0: 对、所以说你吃好之后啊，无论现在是搬入到这个新居当中去、还是仍然在我们的这个老上海的石库门当中来进行居住，反正呢、一份优雅和海派的洋气的这种文化啊。在味道当中可以有，你看早上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四大金刚，
1: 没错，
0: 要打冰又丢脸，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呢，中午和下午的时候、
1: 下午茶了呀，
0: 哎，你摇摇扇子，弄点就是点心，
1: 咖啡又来
0: 了。最近啊，我就是我妈妈身边好多就是出国了，或者孩子在外头的，就是出国回来的很多一些朋友们，老多子小区美，对吧？就无论是什么纺织厂的呀，以前工厂里头的呀，包括是公司里头的啊，回来之后大家举类都，哎呦，以前刚有的小风的呀，要跳舞啊，然后呢什么拉乐器的，又唱啥么的了，嘎嘎三五，我们好不容易住在一起了，第一点。这个聊天，
1: 对的，
0: 对吧？就跟着农景昌男的啊，
1: 是的，
0: 景昌男
1: 春天了呀，我们要见见面呀。
0: 然后就是吃什么？哎，吃有哥们吃法贵，哎，我们吃法贵了。
1: 对对对。
0: 那么想想看，别人已经是从国外回来，是不是要讲究上海的味道？
1: 是啊，是啊。我觉得上海的真的直播还是卖掉啊。
0: 对呀。
1: 啊，还是要吃点品质的东西的。
0: 对
1: 对对对。不是，我不是说外地东西不好，他们各有特色。
0: 我们也吃，
1: 对，也吃，对，
0: 对吧？吃来吃去，觉得这个好。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呢，今天也是给到大家好吃，然后有记忆深处的味道。
1: 没错，
0: 其实吃到这个啊，你们小姐妹之间，包括是很多叔叔阿姨之间，龙堂里像那个啥阿三阿三，嘎三不怎么，
1: 就是老早的味道。
0: 你能把以前很多的事情、通过味觉开发出来，然后能够聊出以前很多的很多。
1: 所以前面艳华说、你们到底有什么拿手的？我们说其实就是很真诚，就是用的是以前老底子的配方，但是可能我们只是说现在把白砂糖换成了蔗糖啊，换成了那个代糖，就没有再添加白砂糖，
0: 是的，
1: 因为现在可能健康的人是不太喜欢，但是我们更重要的还是要保持这个老底子的味道。
0: 是的，再看看哦，因为老底子的味道它讲究什么？真材实料，
1: 没错。
0: 你像现在因为科技太发达了，你
1: 这些东西对不对？
0: 都不加，
1: 对，给你点香精就全部都有了。
0: 哎，你都是靠屌材类了。
1: 对，
0: 那现在不是，我们是真材实料，
1: 对对对，
0: 我们有非常好的核桃仁，
1: 对，
0: 都是当季新鲜的哦。
1: 是啊，
0: 黑芝麻、西瓜籽仁、白芝麻。椰蓉，然后呢，
1: 巴旦木仁啊，
0: 巴旦木仁，对吧？包括是这个
1: 松仁、南瓜籽仁、南瓜籽仁。
0: 鸡蛋
1: 对、
0: 包括是白托油黄油，
1: 因为我们这些四款糕点里面的蛋含量都非常的高，
0: 包括奶类呀、我们
1: 对，我们用的也是新西兰的奶粉，新甜很天然的奶粉，对，一直都是坚持。
0: 晶晶很着急，你发现我只要开个头，他下面就去
1: 完全反对了，
0: 覆盖掉我所有的话。那么你来说对吧？那哪一款这四款当中你更加推荐哪个？反正都带回去嘛，对不对？你在选择的时候，
1: 我觉得很难讲。
0: 第一个推荐的是哪个？
1: 就我个人来讲，我最欢喜的是海带的搿松仁的沙琪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体现老上海对台条的一个偏爱，因为基本上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我们生活中有这个海苔相关的，基本上阿拉侪老欢喜，各种味道，因为它是一个咸甜口，它非常的特别，它的颜色和它的味道都不是香精色素可以调配出来的，里面还有松仁点缀，老好吃了，真的是，侬完全不用担心侬咬不到，侬真的抿一抿，它就。化掉
2: 对，你看我用手指在家就
1: 磨你
0: 的嘴唇，
1: 对，
0: 给嘴唇抿一下，然后放到嘴巴当中，哦，咸鲜，
1: 是的，
0: 香。
1: 对，
0: 这个香是什么？黄油香，
1: 对，
0: 包括是奶粉这种奶香味，
1: 对，老好吃了。
0: 再加上一点点的这个海苔、海潮的这个味道，
1: 是的，
0: 得掉米豆，
1: 得掉米豆，
0: 其次它是一股鲜味，
1: 对，
0: 奶香加上苔条，那个鲜味一下子被掉出来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好吃。
4: 这款是自己选项，
1: 对对对，就像呢，我喜欢我一直在吃的这个黄油椰蓉酥条、啊，搿只勿但是吃功夫，而且它的这个口感真的非常非常的丰富，就是你吃到的这个脆的地方是椰蓉和黄油搅拌的，然后你再吃到酥皮的地方，就是搿种黄油醒发，然后慢火

0: 倍，再加上一些芝麻的点缀，所以它真的是微甜，但是又有一点咸口。啊，很香脆，很好吃。
1: 嗯，那这个啊，来给三地丽香的，就像啊，我们中老年朋友，比如说70岁的、80岁的朋友们，
0: 然后没问题，
1: 能就是他们买的多吧，回购率高吧？
0: 当然多啊，就是老上海的点心嘛。因为哥儿子说，人光要屋里向点心好啊，才吃得这个。
1: 真啊？
0: 当然了，都当然了。小辰光吃两粒糖也老开心了，不要说吃这么高级的产品了，对吧？
1: 所以现在我们生活日子好了，老早吃多年糕哦，买了他吃不落塞了，对吧？也还得抽人家牙齿很好得到。
0: 所以现在
1: 牙带假牙也能吃。
0: 对，所以我们是要挑一些精品给大家啊，觉得养养油，没胃气呢，屋里向爷叔阿姨侪好吃，小人也好吃。
1: 对
0: 啊，像阿拉搿能介中年人，大家也要吃的呀。那一家门登了一道，和乐融融，就是应该分享这些美食。
1: 是的，给他肯定包下我们的组合，各是两大盒带回家。但是他们每个盒子老杂做啊。
0: 对呀、
1: 我看到都是什么200克、240克、240克、240克的，对吧？
0: 哎，你那边有四盒，我这边也有。
1: 哎，有海苔、松仁沙、
0: 整整的，我这边就四大盒了。你那边还有
1: 松仁沙、西马，
0: 对对对，一共四个口味：
1: 黄油、椰蓉、酥条。
0: 我们给大家看看，
1: 对。
0: 是不是
1: 八盒？八盒都能带回去。
0: 每一只才是老杂做的。
1: 对，
0: 谁帮大家？
1: 现在到外头去买什么点心？
0: 性价比很高，
1: 领扣还是零卖的，价格也要那么多了，对吧？那我们今天保证是什么？全新批次。
0: 对的。
1: 然后呢，都是上海老字号、物以稀为贵的品牌。送人自己品尝带出去都可以。
0: 对，我觉得老实惠啊，非常的实惠啊。侬实际上算下来20出头一盒，是不是？然后也能够又能够好吃，又能够满足我们林蔗糖，然后是全家西点中。点都饱和
1: 了，不能当底无了吧？
0: 好，
1: 打电话了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0: 又得是三分钟时间了哈。现在说句实话，现在很多一些先生太太呀，包括叔叔阿姨，从小到大撒闷闷成功。我公子刚啊，这个条件不太允许的情况下，确实吃东西蛮小的。但是最近的几十年，是不是该吃的小吃的，天南地北的，包括是就是国内国外都吃过。吃过情况下，一个是没吃过见过的，
1: 对的，
0: 你说这个好吃，一个吃过见过之后，哎，还觉得这个好吃，
2: 对，
0: 那说明什么？
2: 记忆中的味道呀，
0: 说明这个真的好吃。
2: 是的，是的，
0: 仅是记忆中的味道，
2: 对对对对，
0: 那记忆中的味道
2: 也是真的好吃。
0: 他刚买的萝卜过来，跟我家的记忆中的萝卜过来，
2: 是的，是的，好吃的么子记了记忆特别深刻啊、哦。
0: 是的，所以呢，今天带回去之后啊，那个糕点啊、点心啊带出去，既能够填饱肚子，除此之外还能满足到我们整个口味当中说。好吃的，
2: 没错，
0: 什么都好吃，就是小时候真正吃到过香，
2: 对，
0: 鲜，真材实料为您所做出来的。那么我们品质今天还做了一个升级，
2: 没错，
0: 不仅仅是像以前一样啊、哦、那么的好吃，真材实料之外，还做了一个啊，这个三款是零糖版本，
2: 蔗糖，对，
0: 零蔗糖，大家有些说、呀。哇，
2: 我理想年前好最做古道
0: 啊，可能人家唱一次不爱谁了，
2: 是的，
0: 什么掉几圈，以前嘛，哎呀，
2: 对对对对，
0: 阿妈掉几圈
2: 了，我们家里都是宝宝呀，大宝宝、小宝宝，对吧？都是宝宝。
0: 无论啊，您对于这个糖类是这个有没有介意，特别是蔗糖
2: 的
0: 朋友们。更加好了，我们更加为您所考虑到了啊，各式各样的人都可以有我们的三款是零蔗糖版本，带回去之后您该吃吃，拿好吃吃，
2: 对对对对
0: 对，就是十一分钟时间，
2: 马上小长假就要到了呀，对吧？
0: 我们
2: 一家人都要回来了，聚起来了，
0: 打电话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最后大概有分钟的时间，正好在跟晶晶聊，我说哎，我说你看，他说我们这个模特儿。因为我们物理乡在上海，我们
1: 对我们在东方购物是十几年了，
0: 十几年了。那这模特一直是拍他们家这个
1: 对，是的。
0: 比方说他若若，
1: 他特别喜欢吃我们产品。
0: 然后我跟我们晶晶也是合作，每年好像次数不多的。
1: 我觉得我们春天一直见面，因为是新品首发的时候，
0: 然后再加上春天的时候，
1: 对的，
0: 这么说吧，上海老字号的物理乡在东方购物做直播的时间段啊，包括是次数不多的，但是他们家每次都是播好之后，
1: 因为价格实在太低了呀，
0: 抢空了之后呢。没办法，当地物流哎呦哇哎呦哇，那么放一场录播带本娜妈妈，再放一场录播带本娜妈妈，大家吃好吃啊！哎呀，地基新出汤了呀，还是没好吃哦。关键是什么？好吃同时，外面也买得到。
1: 对，
0: 但是今天价格优惠。
1: 您前面说的，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说不能经常来？因为我们去门店的话，我们老字号食品商店，像第一食品、第二食品，它就是卖39元一盒的呀。那么怎么摆得平啦？
0: 哦，你干了，开心的
1: 九港呀！
0: 我们这边在做广告，你在我们这边的广告当中啊，时间段有优惠的价格，你可以先去抢。
1: 是的，
0: 抢好之后呢，觉得哎呦，尝尝蛮好吃。
1: 确实是限量，
0: 搿个地方买了，搿么侬线下门店
1: 现在就抢。食品商店谁买的？
0: 相处还好，买得到。
1: 对。
0: 但是刚刚讲到啥食品商店哦，其实各大门类啊，大家
1: 是的，食品商店都有，
0: 朋友都会去逛一逛，对吧？特别是一些买到糕点啊、点心要吃老上海的味道的时候，这是线下门店的一张小票。
1: 没错，
0: 就是把今天所有的品，你看到吗？
1: 这个组合够齐了。
0: 对，你看沙琪玛呀、海苔沙琪玛呀、巴旦牧人的
1: 鸭绒酥丢，
0: 各两套带回去。
1: 没错，
0: 五个八，五个八，七个八，七个八。
1: 哎，你塞的九块八，你也九块一个吧？
0: 272，
1: 没错。
0: 东方购物精品的价格是199块钱，
1: 是的，
0: 而且还保证是新鲜批次。
1: 对，最新的批次比我们门店还要新一点啦。
0: 对，我也
1: 因为这边做好了，直接就送到您府上。
0: 对，为什么今天会来？他每年啊有两个时间段一定会来的，一个呢是过年前。
1: 对。
0: 大家来备年货、备糕点的。另外一个时候呢，就比如说五一前，就大家都特别想来。
1: 对，
0: 你知道吗？东方购物这两天哦，五月份的、六月份的旅游卖的特别好。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呢，这个呢，你放在身边也是，
1: 就是春天这样子一个。
0: 哎，对，晶晶呢，不仅仅是在我们上海这个一直土生土长的上海少女，对吧？
1: 谢谢。
0: 也是喜欢吃的欧丽香宁，哎呀，哎呦妈了！还有呢，他经常还跑到国外去。
1: 是，
0: 我说老外喜欢啦，
1: 呼市吃，呼市吃，没吃过，因为上海的点心就是很精致。
0: 对。
1: 不是说国外的或者我们中国别的地方不好，
0: 不一样的味道，
1: 但是上海就考究，特别的考究。
0: 就是你会发现哦，就是老外的那个点心，包括是
1: 粗糙，
0: 不，粗糙也不
1: 好多，有一些
0: 它呢就是直线条，甜的就甜的，甜到齁死。
1: 对，
0: 然后咸的就是咸的，
1: 不是那种复杂，
0: 它没有复合的这种味道，
1: 对，
0: 软的就软的，硬的就硬的，酥的就酥的。
1: 所以侬现在讲了对呀，上海人是比较挑剔啊，要吃好么子，吃
0: 到老好么子，合在一起。你看啊，就拿这个什么海苔松仁沙琪玛，
1: 对，
0: 沙琪玛是酥软松，然后当中加了什么？加了
1: 松仁调鲜味的，
0: 对，还加了我们的这个海苔，
1: 对，咸香，
0: 当中有咸有这个甜，但是这个甜是什么黄？用的这种香气
1: 是的，
0: 零蔗糖的啊，
1: 零蔗糖，
0: 糖产果仁沙琪玛，有甜口吧？有，但是
1: 零蔗糖，
0: 第一零蔗糖，第二它用坚果，
1: 是的，
0: 坚果去掉了一些，比如说是这种甜口的腻，
1: 对，
0: 但是呢，坚果当中油
1: 脆
0: 用到了这个甜口来，
1: 核桃呀、南瓜子呀，对，
0: 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
1: 千层巴旦木仁酥，
0: 巴旦木仁酥它是。感觉是什么酥
1: 对
0: 松
1: 七等
0: 对吧？千层酥一样，点心做到千层酥，而且一口咬下去之后，上头巴旦木，
1: 很酥松。
0: 是什么浆啊？
1: 这个呀，就是我们刷上去的焦糖，但是也是零蔗糖的。这个其实也是非遗的工艺。
0: 我开了
1: 侬就晓得了，咬上去里向就老酥七层。龙本松啊，这个不是机器压出来的，完全是手工折叠很多层才能有这种千层的感觉的。
0: 对，上头还有正宗的这个巴旦木，
1: 是的，
0: 象牙，对啊，
1: 不仅撒了高的焦糖和香蜜的，但是它又符合是零蔗糖。
0: 对的，零蔗糖的，这前面三款都是零蔗糖的。
1: 对的，
0: 另外一个呢，稍微有一点点的
1: 微甜，对。
0: 这个呢是海盐黄油椰蓉酥条，
1: 对，它的口感相当的丰富。你看到这个深色的地方，就是黄油帮鸭丝拌了一道，烘烤出来这种香香

0: 脆脆的焦香色，
1: 对，
0: 然后这个黄黄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黄油和酥皮结合起来，所以弄起来又脆又酥，香得了不得了，个味道。
1: 对，还有就是大家看到了，就是入口之后，它的味觉当中是有层次。
0: 对，
1: 除此之外，有些朋友怕糖人群，也是可以吃。
0: 是的，
1: 边吃边跟大家说，和价格很划算。
0: 是。
1: 我们再捧一下，好不好？
0: 就很想分享。好的，
1: 那我
0: 来给大家看看今天所有的构成。
1: 我们
0: 因为确实品也很多，今天
1: 一整箱八大盒，四种刚才所介绍的不同的口味全部带回去了，对吧？
0: 没错，没错，
1: 甜的、咸的。黄油的、奶香的，什么都有的。
0: 对，今天都在这儿了。
1: 而且呢，都是独立小包装，你拆开之后都是一个，都是独立小包装。
0: 最新的日期，
1: 你可以带出去也方便。然后送色员啊，朋友到你家来，
0: 对，
1: 喝喝下午茶，
0: 老好了，好老小歪，老小歪。
1: 赶紧来抢先啊！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四分钟时间了，我们的背后会组数不多了。晶晶这次最后83组了，都没跳哎，难道
1: 卡卡卡的了？
0: 要么就卡卡卡，要么就
1: 是
0: 中了吧？因为曾经我们就是在卖这个上海老字号物理巷的时候，最厉害的一次是什么？就是开我们40分钟节目，20分钟全部卖完了，
1: 对，
0: 然后20分钟按照九六打三五，就像老周子，就像孔孟啊，鲁南一样的，
1: 没话少话说的，
0: 还真的是那个时候预约都不行。
1: 哎，因为我们的点心都是手工做的，我不敢轻易答应你，他不是说机器夸夸夸夸就出来了呀。都要回去做的。
0: 对，那现在呢，趁啊东方购目前还有最后3分钟时间，背后大概还有80组左右，赶紧来抢限时现货，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批次放心，
1: 没错，
0: 还有一个品牌放心。
1: 对，
0: 上海老字号的物理箱，你到任何地方都能看得到。
1: 是。
0: 另外，口味口感4个不同的口味口感带回去之后呢，各式各样的味道，不会什么一次哦199，我所有都是一种味道。
1: 是的，是的，
0: 特对吧？
1: 对，
0: 好吃好吃硬的。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今天是
1: 吃了爽哎，吃了红哎，
0: 不同的。然后那带出去又方便，
1: 对，
0: 你像老早在那冰柜厅里向啊，就是什么开开了的，
1: 风大到也不来塞，对吧？
0: 我开好就只马上吃脱哎，一个礼拜不吃会凝脱嘞，
1: 是的，
0: 对吧？那这个呢，现在更加升级了，我觉得也是更加人性化，
1: 对对，
0: 独立小包装带出去，那独立小包装的好处是什么？卫生。
1: 对，
0: 干净，然后呢，方便储存。我们的保质期是多久啊？大概
1: 保质期啊，我们保质期是120天和180天，都是最新的批次，所以完全放心。
0: 3个月和8个月的这个时间都是最新批次，对对对对对，
1: 4个月，4个月和6个月，
0: 和六个月。谢谢大家好啊！59组的最后的限时现货，199元8盒带回家，4种不同的口味通通有，而且呢是4种不同口味当中有3种是零蔗糖的，就是总共是6盒。
1: 没错没错，
0: 零蔗糖，好吧。更加健康安全，
1: 就全家都能够，
0: 特别是电视机前，电视机前很多一些就对于这个糖类害怕的朋友
1: 有要求，对，
0: 一看到哥们的包，
1: 实际上心里想老想吃的啦，
0: 侬好听我讲过好吧，
1: 对不起，
0: 一看到搿节目，觉得搿节目帮你没关系，
1: 为啥？
0: 因为觉得搿们当中都是有蔗糖的，
1: 是的，
0: 但今天为大家所带来是健康好吃的，有3款是没有蔗糖的啊，怕糖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吃，最后1分钟的时间立刻来抢。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29度形式新货了，而且电话现在是持续排队排着，所以呢，老会员啊，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1: 进来是9度形式新货了，而且电话现在是持续排队排着，所以呢，老会员啊，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APP 赶紧下单。扫码订购也可以，对吧？你平时在外头，这个东西不是买不到买得到的，各大食品商店啊，卖上海特色食品的，上海特色食品都有的。上海现在卖上海特色食品地方蛮多的。
2: 对对对，老字号商店，
1: 没事，那真的只有东方购物了
2: 啊，是吧？
0: 其他地方可能都嘎比尼了
2: 啊，没有没有，而且啊，我们真的是最新的批次，前面燕华说的啊，这是什么批次的？因为这个真的是我们做完了加急做出来了，然后就送到您府上的啊，比我们门店其实都还要新一点，因为门店还要运输出去嘛。
1: 对对对，
0: 那等于我们现在是入库好了之后，直接发货到您府上，你要抢的就是最后的限时现货。嗯，门 动订购啊 ，APP 订购啊，还能加到年底前5元、啊、
1: 哦，对哦，
0: 195，194，
1: 对对对，
0: 积分1.99，最后九组个位数了哈，话不多说，立刻来。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云，还有
4: 爷爷，男女款的鞋子带给大家啊、
3: 我记得啊，我有双鞋子给大家在手里了，把玩把来把去，弄来弄去的，都观众说，哟，这鞋子怎么这么柔软
4: ，
3: 而且还比较轻盈，所以正适合咱们夏天穿。但是之前那个鞋子呢，它没有凉爽的小洞洞，仍然继承了我们手工走线的人工做鞋的方式，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老爷车的经典款。说实在话，男士买鞋子，你说除了这款式，你还能找出别的款式来吗？
4: 没有太花哨的、
3: 没有太花哨的，
4: 对，
3: 尤其是一脚穿脱、一脚穿蹬的这种鞋子，更是要选择好牌子。不过就是除了手工，你说什么值得用手工来做呢？什么皮子呀？
4: 头层牛皮。
3: 对了，
4: 必须
3: 头层牛皮。你要知道一下，头层牛皮的鞋子，如果大家在我们老爷车专柜买一买，我给大家看，在这里。
4: 对，鞋盒当中就有价格。
3: 鞋盒啊，上面您送您货到家里面啊，998。我这样说吧，就小1000吧。
4: 对，
3: 1000块。
4: 头层牛皮的鞋子，然后手工的，以男鞋为例啊，
3: 对，
4: 差不多是要这个价格的。
3: 是要这个。头层牛皮的，我们除了男鞋两个颜色，一个是蓝色的，一个是黑色之外，女款的也好看。
4: 对的，女款的鞋子，说句实话，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男女款还做头层牛皮的真的并不多，然后能够维持199的价格，
3: 对，
4: 就是很多人看到这个价格以后都在说，是不是织物的、是不是革的、夏天闷脚不能穿革的、对吧、头层牛皮的鞋子啊，来，女士为例，我们都知道很多女性朋友，特别很多阿姨上了年纪会有拇指外翻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做尖头的啊、小圆头的设计，五个脚趾在里边是有舒展空间的、另外头层牛皮当中再做到镭射的梅花点、这每一个透气小孔帮你的脚做到吸湿排汗，
3: 是
4: 上面全部都是镭射小孔哦、帮你打的点位打到梅花状和雪花状，在夏天穿着绝对不闷脚。另外这三颗小珠子我非常喜欢，它有美好的寓意，时来运转小珠珠、直接在我们的鞋子当中、而且你会发现它颜色会变色，有点像猫眼石一样的感觉啊、这个起到装饰作用，但是非常的高级、另外很多女性说我身高不是很高的、千万不要给我太低的这个跟啊、来，厚底鞋基本上跟高加上鞋垫是有4公分左右、帮你长身高。还有个优点在于哪里？隔绝路面的热气、很多阳光直射的情况下，你会发现路面很晒很烫，这个时候隔绝路面的这个热气，包括呢在脚后跟的位置，因为头层牛皮嘛，超级柔软。男鞋女鞋都是做到了头层牛皮，女款呢也同样的啊，两个颜色、除了我手里的黑色之外，在这边啊还有一个棕色给到大家。因为鞋子我们不做浅色是为什么？如果是织物的，那是相对来说材质没有那么金贵，所以做浅色也可以、但是头层牛皮的做到深色的话更加耐穿，
3: 对，
4: 更加耐脏，
3: 是的，
4: 穿起来上脚以后更加舒服。
3: 而且我现在穿的这个是经典的黑色的啊、我给我们爷叔兄弟们展示展示啊，大家看一看我上脚的感觉，
4: 帅，
3: 就是个轻啊、不管搭配任何的裤子，你像我现在穿了

0: 一个牛仔休闲嘛，你穿的违和吗？多轻松是吧？任何的环境都可以，就算是你要参加一些正式场合，今天这个黑颜色其实这个小洞都不明显的，不仔细看是不明显。你看我像这样一个侧面或者正面展示，你能看出来它是一种特凉爽的、
1: 看不出来，因为这是镭射打孔的。
0: 对的，
1: 对吧？
0: 所以你参加一些正式场合，你穿上一些西裤也没有问题的。再一个，刚才说到一脚穿多，你看是不是要穿多？
1: 方便方便方便。
0: 你看是不是跟脚？如果我想把它脱下来的话，我需要弯身吗？弯腰吗？
1: 不需要，不需要。
0: 而且在这个地方啊，大家看到，看这里。看到没？
1: 还有弹力橡筋。
0: 对，即便你的脚背有一些爷叔稍微有点肿，脚一个身体面有点肿，你说我害怕穿不进去？不用害怕，你看我脚趾里面在里面翻滚呐、上下呀、动啊，一点问题没有。关键是柔软啊，又轻、这个鞋子实在是太棒了，这个鞋底还有一定的厚度。就像莹莹说的，你要是外面太热了，地板你怎么烫脚吧？就算下点薄薄的小雨，有点小水泡，咱们踩上去也不至于湿脚。
1: 对，隔绝路面的湿气啊、
0: 多好！
1: 明明穿着牛仔裤也能搭皮鞋，而且为什么现在很多爷叔都喜欢穿旅游鞋？它兼具了旅游鞋的舒适性，但是出去旅游穿它不闷脚，
0: 对，
1: 要比很多革的鞋子更轻、更软、更舒服。
0: 透气。
1: 以男鞋为例啊，不仅透气，是手工耶，
0: 还手工走线
1: 了，对吧？镭射的小孔帮你做到吸湿排汗。
0: 是
1: 啊，我今天搭的呢，配合明明，我本来穿的是白裤子，后来看到明明穿那个牛仔裤，我就搭了那个牛仔短裤裙啊，裤裙，这样子展示起来，在脚后跟的这个位置看得更清楚。
0: 对的，
1: 女鞋啊，基本上是有跟高的，而且这个跟高不像高跟鞋那么硬，它是4公分左右的软跟，起到一个很好的回弹力。我呢是38码的脚，但是你会发现穿上这个鞋子啊，完全不显得脚大，对吧？你甚至于搭裙装、搭裤装都是可以的，帮你散热的哦。上面全部都有镭射的小孔，做到花朵状。这双鞋子包括在脚后跟这个地方哦，也是做到一个橡胶防滑大底。雨天穿着或者路面有点湿的情况下，放心穿。它有这个旅游鞋的舒适度、轻盈度、柔软度，但同时也兼具了这种时装鞋的时髦度。头层牛皮大，
0: 头层
1: 才199块钱，
0: 是来看看尺码。
1: 好的。男款女款，因为节目刚刚开始嘛，到目前为止尺码是全的啊。我们男士为例，39码到43码，码数正，不偏大也不偏小。
0: 没错。
1: 女款的35码到39码，目前为止尺码颜色都是齐全的。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了，02151119900。

0: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啊，一说到手工的，有人工成分在里边的啊，就觉得贵。
1: 贵啊，
2: 贵啊！
1: 爱某仕包包、
2: 对啊、
1: 皮鞋、皮具、啊、为什么那么贵？手工的，而且鞋子穿手工的更为舒服的原因是什么？当我们的脚在走路的过程当中是要律动的、如果是机器做的话，你会发现很多严丝合缝的地方都是统一标准的、没有办法做到像手工帮你做到编织起来以后那么柔软、那么亲肤。而我们男鞋为例啊，老爷车的品牌 logo 很明显、上面在头层牛皮整皮的基础上做到镭射孔打点，就是在夏天帮你的脚做到吸湿排汗。很多爷叔啊，包括很多男士，脚汗本来就比较多，
0: 对，
1: 好像穿鞋子还必须得穿双袜子，那多热啊、像穿我们这个鞋子不需要，因为头层牛皮吸湿排汗，你哪怕是赤脚穿我们这个皮鞋啊，都依然是很干爽的。
0: 而且你穿个短裤，你穿这个非常随身的这种，总比你穿个大凉拖，或者是那种露大脚趾头的几条线，
1: 是是是，
0: 就几条皮革勒在一起的、你说那个都说实在话、你要出去跳跳舞它都不方便，它勒脚、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它其实是难受的、你不如这个鞋，我说夸张一点点，有点像什么男鞋穿到脚上有点像一个皮袜子，
1: 对的，
0: 又轻又软、它还隔绝热气、还可以让有一些小水坑，对，
1: 对，
0: 它散热，它没有说所谓的那种特别的简陋的凉鞋，那么不能上台面。
1: 对的，而且凉鞋你要知道，如果是皮的话，皮料用的不多的，知道？我们基本上覆盖面很足。
0: 你不多的凉鞋要199吧？
1: 要的，肯定要的。今天看到199，很多人都以为买卖老爷车的那个革的鞋子长得像皮鞋，不是哦，
0: 不是哦，
1: 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男鞋、女鞋都是头层牛皮。
0: 头层。
1: 而且虽然夏天很热，三伏天温度很高，但是到了商场里呀、电影院里呀、高铁里呀、地铁里呀、交通工具里边，你会发现，空调都很足。有一句话叫做寒从足底起，我年轻的时候一直以为寒从足底起这句话是适合冬天用的，后来我发现因为冬天很冷，所以很多人足部的保护工作是做到位的，反而寒从足底起是很容易发生在夏天，因为你赤脚了嘛，因为你穿凉拖嘛，你没有把脚趾头啊、脚后跟啊、脚背啊保护起来嘛，就很容易着凉。一旦着凉之后会发现晚上睡觉，哎呀，腿部有点抽筋了，然后呢有点觉得不

0: 舒服了，对吧？所以我们在炎热的夏季也要穿得舒服，穿得透气的同时，把你的脚趾头、把你的脚后跟给保护起来。
1: 我问你一个问题，莹莹，如果您和您老公出去旅游的话，一个是我今天有洞洞的鞋，还可以跟脚，随身出去玩呢，包括稍微爬两步山呢，或者走到有久一点不累，还是说就是图凉快穿那种几条线编织在一起的那种？
0: 不行的，出去旅游几条线编织有几大问题啊。
1: 你说，
0: 第一，它那个线的地方勒的脚背很疼，
1: 一定磨，
0: 对，
1: 它一定磨。
0: 第二，它容易出了脚汗以后打滑，对吧？第三，你会发现出去旅游如果爬山涉水的话，虫虫啊，这种东西就是小的那种昆虫类比较多，容易咬你一口，然后那个脚趾头，对吧？所以我就说出去旅游更应该选择那种包裹性比较强，
1: 一定
0: 是，但是透气性比较好的头层牛皮。这个鞋子哦，我觉得它的价格，在门店当中卖到998，什么原因哦？皮子在那儿，头层牛皮，
1: 对，
0: 然后用料足。第二，你会发现，我们以女士为例啊，这个上面全都有镭射打孔的，就是很多人说夏天还要穿皮鞋啊。那得看什么材质的，什么工艺的，包括以棕色为例，你看看没有，头层牛皮那个亮度贼亮贼亮，它没有人工刷色啊，没有人工刷色，我手上没有油脂的啊，全部都是天然牛皮的香味。
1: 你看这皮质就好，
0: 皮子对吧？然后你看这边也是的啊，哪怕是头层牛皮了，而且还在脚后跟这个地方做到柔软亲肤，
1: 是，
0: 包括鞋底也是啊，做到防滑大底，齿轮状的，像厚实的轮胎一样，把湿气呀、把热气呀，全部都隔绝在外面。
1: 这是男款鞋，
0: 女款的，对。
1: 我给大家看看我的男款鞋，我给大家来做个麻花。
0: 好，哎呦，厉害了！
1: 我这样
0: 手工的，手工的，男士为例。
1: 麻花，来看看这鞋子，这鞋子你别看我这么拧啊，很多爷叔第一印象，哦，你的底薄，要不怎么能招的？你不是头层牛皮的，错了。我们因为男性的，包括你的运动量，包括你做家务的可能频率，说不定要比女性多一点点。包括你要出去有什么做重力，或者出去跳跳舞、出去旅游，这鞋子得跟脚，不能太薄。薄的话和硌的话，尤其是大家想一想，咱江浙这边要出去溯个溪了，要稍微的走一走、徒步了，有个小石子什么的，你要太薄的话，硌的脚，它其实难受。我们今天底部，首先你不论有没有一点湿，它抓地力很强。你看那鞋底纹路了吧？再有一个超有一根的厚度，它不是让你硌脚的，所以它包括你鞋底的防滑程度，还有它的鞋底的厚度。你看看，你看看，大家看看，我在这儿，尤其到鞋柜的地方，你看有的有的啊，可不是薄薄的。你说像这种厚度还能做得这么柔软，那个鞋子是用心了。同时这个皮子不能硬，如果太硬的话，它不跟脚。为什么我一说它像皮袜子一样？大家看，
0: 柔软的，
1: 你看我这么柔
0: 的，
1: 的你看看。你看我
0: 贴合你的脚背，贴合你拇指外翻这个地方，骨骼这个地方，
1: 多软，
0: 没有违和感的。
1: 然后你看啊，如果从远看，说实在话，它没有让你觉得哦，一个大洞一个大洞一个大洞，哦，有点脚趾头要伸出来了，吐出来了。它就是密密麻麻一点点小洞，
0: 透气小孔。
1: 从远看其实不太像凉鞋。
0: 对的，
1: 你只要自己舒服，既给您体面了，同时让脚在里面充分的散发男性的脚的味道，不会让你觉得捂着了、臭着了、闷着了，不会有这种担心啊。
0: 所以夏天呢，叔叔就是买这种鞋子哦，散热很重要，
1: 很重要，
0: 因为那种脚癣啊、细菌啊，很容易滋生在潮湿的环境，你始终出脚汗肯定不行，要保持足部的干爽，对吧？
1: 然后这里面再走线，
0: 手工的，
1: 手工走线，手工走线，再加上一脚穿脱的设计，这面还有个小，你看小弹力橡筋，你脚背稍微有点肿啊，有爷叔那个脚说我难受，有点肿，不担心的，不担心的，你看看多高都可以，没有问题的啊，经常折，经常弯折，折，怎么着？这怎么着了？有一条痕迹在这儿了吗？所以它的这个设计就让你鞋啊久穿久新的样子。
0: 对的，哎，明明现在男款在热销当中，很多叔叔说了想看看明明上脚的效果。
1: 看看
0: 明明刚才展示的是蓝色、藏青色，现在脚上穿的是黑色啊，
1: 软不软？
0: 软
1: 吧。然后你从远处看，我这么看，你觉得我这是凉鞋吗？看不太出来吧？哦，我立起来的话，说实在话，我这特殊光线下，你觉得有点小孔
0: 小孔，
1: 然后再穿一脚穿脱，大家看，一不一脚穿脱？
0: 哦，方便
1: 啊。好了，跟脚了啊，一脚穿脱，哎，跟脚的，所以不要担心，就算我来回拗啊折呀它，然后再看光泽度，再看光泽度，这个鞋子啊，因为我脚容易出汗，可能男性的脚容易出汗嘛，跟女性生理不一样，
0: 对，
1: 所以这个鞋我现在穿起来就觉得特别透气，就稍微弯折一下，你知道吧，这个空气在里面流动，
0: 凉而不冰，
1: 就扑哧扑哧的，你听不到这个声，但是我能感受到这个这种小透气的在脚面上走的感觉，
0: 对的，空气的流通感，对吧？你不能闷脚啊，夏天很多鞋子不能闷脚，无论男鞋还是女鞋都是做到镭射透气的啊，
1: 非常好，
0: 就是夏天款的头层 层牛皮的鞋子。哎，前两年东方购物头层牛皮的鞋子还蛮多的，做到298啦、398啦。嗯，现在啊，品牌越来越少，
1: 是
0: 因为 MD 的谈判能力越来越强，都要求做199
1: 头层牛皮。我们今天199，我跟大家讲啊，在市面上这个老爷车本来在我们国内的专柜非常多，我跟你讲专柜非常多。然后你再看这里，这里的价格因为是新款。今年新款，所以998元的价格差2块钱100。女款也是吧？
0: 女款也是998。
1: 盒子上都有价。
0: 对，盒子上都有价。
1: 你送人都行。
0: 对的，好多人拿到又开心啊。
1: 开心呀、
0: 啊。对吧？老爷车大品牌。
1: 对。
0: 然后全国那么多家门店。
1: 对。
0: 然后门店价格直接贴在鞋盒上，对吧？现在是这样的，男士的4142-43，火爆热销，备货告急啊。
1: 非常火爆啊。
0: 43备货也不多了，
1: 也不多，
0: 男款39也有，
1: 40
0: 也有啊。女款是35码到39码。嗯，
1: 抓紧时间订购。价格才199，
0: 头层牛皮的，
1: 头层牛皮的新款鞋订购了，021511119990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好牌子、老牌子，在我东方购也经常出现的老爷车，品质大家毋庸置疑的好了。如果大家对于鞋子的颜色稍微有点纠结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啊，反正我东方购给您的特权是把家里当做试鞋间，两双都递回去，哪个喜欢哪个留下。不喜欢的免费退，免费哦、哎！
1: 你说会不会有叔叔两个颜色买回去之后，配配牛仔裤也好看，觉得蓝色，哎、然后黑色搭搭西裤也好看、哎，两双都留了，
0: 有可能的呀，
1: 对吧？因为两双不嫌多哎、因为在东方购物买两双。包括买四双，男女都买，在门店当中一双都买不到，因为在老爷车的门店当中是要卖到998的价格的
0: 啊。
1: 叔叔们其实会发现穿很多格的鞋子还是容易闷脚的，包括很多爷叔们，包括很多阿姨们还是认头层牛皮的。我们今天不仅是头层牛皮，而且是夏天款的头层牛皮，上面是整皮打造，再做镭射小孔，它既能够散热又能够通风，上脚以后又很舒适。
0: 是
1: 女款，我们两个颜色啊，女款是黑色加棕色，你可以二选一，女款呢更加柔美一点，上面那个镭射小孔呢都是有那种花纹状的，所以呢点睛之笔，点到为止，在侧边的位置也有空气的流通，而且女款的鞋子上面有三颗小珠子，特别好看，它是会转动的哦，帮你达到那种很美的珠宝的感觉，你搭裙子、搭阔腿裤、搭裤子都能百搭，都能穿啊。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998，199。自己省了多少钱，琢磨琢磨啊！你是不是江浙附近的游可以来个一日两日了？
1: 当然了，
0: 你穿着这漂亮的鞋子跟爱人出去玩一玩。
1: 对对对，
0: 尤其是我主公爷说啊，我今天呢黑色的卖得非常非常的好，大家回去穿着试试看，你至少在家里走一走，你看像不像我许明说的这么柔软，这么跟脚，软软的舒服了不得了，你要甚至夸张的稍微夸张说一点，像一个头层皮袜子一样的，就这么跟脚，就这么舒服。
1: 导演在外拍的时候特别选择了那个石子路，你有没有发现？
0: 对吧？我看到了。
1: 那种石子路在走的过程当中，如果那个底不好或者底很薄的话，
0: 肯定会硌得慌。
1: 硌脚，叔叔们不舒服，对吧？但是你看穿我们老爷车，它有厚度，有软度，包括还有回弹力，走在石子路面上，你都觉得很轻盈，很舒服。
0: 是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您平常穿多大码，咱就订多大码。颜色如果真的难选的话，你就两个都订回去，哪个好你留哪个，免费的退就可以了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199，额外呢还有近6块钱的积分。对的，这个就是刚才看到的那个女款鞋子啊，
1: 两个颜色，黑色或者棕色，这个颜色是棕色，好看哦，对不对？你有看到过女款的鞋子有珠宝元素吗？我今天搭的就是棕色，现在棕色跟黑色比的话，女款的棕色卖得更好一点。你会发现棕色这个颜色特别的亮，特别的亮，对吧？而且像我的脚是属于有拇指外翻的，这个骨节是比较大的。许明每次看我的脚都说：“哎呦，你不脱开来，我看不出你有这个骨节。”
0: 这个鞋还蛮好的。
1: 有很多的阿姨可能这个骨节啊、比我还要大，对吧、哎？那你就不能选择尖头鞋了，必须得选择这种圆头的，
0: 是的，
1: 上脚以后舒服。你看啊，我现在穿进去以后
0: 不紧绷是吧？
1: 不紧绷啊，甚至于说一脚蹬，哎，
0: 可以的，
1: 一脚蹬，
0: 完全可以，
1: 完全很跟脚。然后在侧面的位置就不显得那个拇指外翻的地方很明显，
0: 对的。
1: 所以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不硌脚呀。
0: 但是莹莹，我还是觉得你这个儿没矮过。
1: 对对对，哎，更高
0: 更高，
1: 来来来，姐姐们展示一下更高啊、我知道的、阿姨们在乎身高的，
0: 身高的，
1: 对吧？我这个跟。4公分左右，而且还软，这个很难。你做高跟鞋做到8公分都可以，走着累的呀，
0: 对
1: 吧？
0: 累的。
1: 我们这个是4公分左右，然后呢，走路的时候还很稳，不容易崴脚，它的抓地性还很好。我们底部做到的是橡胶的防滑大底，
0: 很好，
1: 全部都是齿轮状。这是女款的啊，搭裙子搭裤子，姐姐们说时髦吧，对吧？有一些隆重场合需要出席的时候，你家里可以有旅游鞋，可以有凉拖，
0: 对。
1: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场合都可以穿旅游鞋和凉拖的，你要正式场合穿上皮鞋，搭一件小外套，然后呢穿一个那种阔腿裤，多好看呀！
0: 我跟你讲，现在的皮鞋设计的真的是什么裤子、什么样场合都能穿，
1: 百搭百搭。
0: 对的，以前的皮鞋我真的就像莹说的、一提到皮鞋算了西裤吧，一提到皮鞋。什么正式场合穿吧，现在就是休闲款。这个休闲款呢，在特别是男性女款，你要说哇，我今天相中出了这一款，还有另一款男款的，像这种船鞋是不是最经典的了？如果大家腰不太好点，肘不太舒服点，你说穿我手里这双男鞋，直接一脚穿脱就好了。
1: 啊，男士款的，
0: 一脚穿脱，这里面你看看，你稍微这个你的脚面脚背有点高，是肿啊怎么着的哈、你看看。是不是可以的？它不会束缚你的，而且关键是图个软。咱呢，这脚啊，说实在话， 年轻的时候你说男士有那个尖头鞋什么的哈、你那挤挤的算了，到老那个脚啊骨关节都难受，可千万别穿那种束缚太强的。你就像我这里面，想想看，这就是你的脚趾，就让它上下舞动翻飞就好了，不让它束缚你。这像不像一个袜子一样的柔软？
1: 皮袜子，
0: 你看看这已经软到什么程度了？像不像一个木偶？
1: 打招呼的跟我，
0: 对吧？这你就软到什么程度了？你说谁家的正常的男士皮鞋能这么软呢？而且我扭啊转，哎呀，打到我了，转
1: 太弹了，
0: 太弹了。对，你看它，你就算带着它出去，比如说我甚至出国玩，我总得有一双跟脚，我不能穿个大凉拖露个大脚趾头在那，
1: 不合适，
0: 你绝对磨。有的时候你走走路，那个脚趾都窜出鞋外去了。有的时候它真的会碰到地的，所以有些场合它不让你穿凉拖进，也很麻烦。这个鞋既正式又休闲，既有这种体面感，同时它还透气，它也不闷得慌。而且男士的走线，你看看多美，多漂亮，
1: 手工的，
0: 高不高档？
1: 手工走线，哎，没有用胶，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明明离得那么近。只能够闻到牛皮革的香味，
0: 是的，
1: 闻不到什么胶的味道了，
0: 没有
1: 其他的异味，香香的牛皮香啊、香香的。我们是整皮打造，再做镭射孔，男款两个颜色啊、刚才手里拿的是蓝色，然后男款还有个黑色，现在明明穿的黑色在热销当中，
0: 是
1: 这男士的黑色，女款也两个颜色，棕色、黑色都是头层牛皮，
0: 都
1: 头层牛皮啊。两个颜色不用纠结了，就是我给大家建议是，如果你的鞋柜里边黑色比较多，那就买另外一个颜色。如果你黑色的鞋正好有点掉皮了，然后有点异味了，想换掉，那就买黑色，对吧？现在是这样的，男士的，明明四零也热销了，
0: 是吧？
1: 四零、四一、四二、四三
0: 都可以，
1: 男款全部告急啊。女士是35码到39码，目前37、38在热销当中。
0: 好的，抓紧时间订购喽，把家里当做免费试鞋间。我说过了，不纠结，咱不纠结，喜欢就订，不喜欢免费退给我们就好了。订购喽，02151111999000。

0: 手工嘛，我们反复强调了，我们今天有手工的元素在里边，男鞋哦这个部分，所以穿上脚以后，你真的会感觉质感呢，包括它的造型呢，和铁观城都不太一样。
1: 对的，鞋楦，对吧？那个鞋楦，我们讲究衣服是版型，鞋子讲究鞋楦。老爷车有自己一个独创的研究亚洲男女鞋的一个工艺在那边。我们亚洲人的脚啊，跟很多欧美人的脚型不太一样，所以我们骨骼比较大呀，容易拇指外翻呀。老爷车的品牌基本上全部考虑到位了，所以无论在男鞋还是女鞋的这个设计的那个左右两侧上，它都是放宽的，更加追求于舒适、透气和材质好。
0: 而且你看，咱今天男款这个鞋，配短裤可不可以穿？
1: 可以。
0: 你西裤可不可以？
1: 可以，
0: 你就牛仔裤，你随便什么裤，你随便什么，你就算穿个大裤衩都没关系的，这个鞋照样往出穿的。你任何场合，你就去，即便什么去游轮玩，
1: 对，
0: 你穿个大露脚的两条绳合在一起的那种，
1: 不合适。不合适，
0: 你是不太合适往上穿。你平常可能你到个垃圾家里面拖当凉拖啊，当拖鞋拖落塌拉的，你去扔点垃圾也就算了，你就穿那个鞋你去跳舞都跳不了，
1: 也不行，脚不能动啊，对吧？一动脚趾头出去了，
0: 对，一动就出去了。
1: 而且现在很多室内环境空调非常足，
0: 是
1: 这个我大概上了年纪了，我就感觉啊冷啊。

0: 对吧？就你不能够把那个神经末梢露在外面，手啊脚啊，特别脚趾头，寒从足底起啊，不是关乎到我们冬天，包括我们在炎热的夏季也容易，因为你本来，而且很多男士如果再出点脚汗，更加是容易冰冰凉的，冰冰凉透心凉了这个脚，所以得把脚保护起来，脚趾头啊、覆盖面啊、脚背啊，包括脚后跟这个地方，但是又不能覆盖的捂热，要让它散热，但是有覆盖面抵挡寒风。那我们这双鞋是完全做到位了。你看模特儿在外拍的时候，导演特别选择那种石子路面，一块一块的小石子，如果脚底下那个底啊是比较薄的，比较硬的，走起来是不舒服的。
1: 以前那个豆豆鞋是这个款式，
0: 对
1: 的，那小鞋底薄的嘞，我跟你讲，
0: 适合年轻人啊，
1: 对，比较适合年轻人。但是你遇到长辈啊，那个脚底啊难受，硌得慌的，是真的。但我们今天你看这么大特写的时候，你看出上面有一个镭射的小洞洞，
0: 对的，
1: 但它不大，它正好起到了透气的作用。但是呢，在任何的场合，它都不会显得违和，这很重要。鞋底儿该有厚度要有，因为你就算有一点点烫的路面的时候，咱南方万一来个30多度，
0: 对的，隔绝那个路面的晒烫，对。
1: 如果稍微你要去溯溪啊，有点小水，薄薄的一层啊，我们还是没有问题的。
0: 对的，因为我们那个跟高啊，
1: 对，
0: 而且男鞋为例，手工鞋没有用胶，它不像遇到水会脱胶，
1: 会脱胶，
0: 这个是很多男士非常非常追求的啊。今天我穿的已经是完全夏装了，我就告诉大家，这个鞋子你就是在夏天穿的，不夏天穿，因为我们帮大家做到镭射孔，然后上脚以后，无论男鞋还是女鞋，都做到时尚度爆棚，我觉得。女款啊，四公分不是硬的，是有 Q 弹的回弹力的，然后呢在正面的话完全不显得脚大，对不对？包括头层牛皮的光泽度，你家里的哪一双织物的鞋能达到这个光泽，对吧？女鞋又做到镭射的花朵造型，又好看又时髦。我是拇指外翻的姐姐们阿姨们，来，在拇指外翻的这个角度啊，看到没有，就是当你有拇指外翻的时候，我一定要切记不能够再选择那种很尖头很挤脚的鞋子，
1: 对，
0: 否则会加重你的拇指外翻。
1: 是的，
0: 我这个脚啊，长期穿高跟鞋都已经变形了，这个地方看到没有，我的拇指是歪到那边的，但我这个骨节就会越来越大，所以得选择这种圆的。然后呢，圆的鞋子好在哪儿呢？我穿进去以后，包括脚后跟的这个位置还是软的，就有很多人担心说，哎呀，你这个脚后跟很硬哦，这个皮鞋磨我脚，来，你看到没有？很跟脚，
1: 是的，
0: 鞋楦做得好，然后又柔软又亲肤。我再转到这个角度来，刚才拇指外翻的地方是不是不明显了？
1: 是的，
0: 对吧？因为它在左右两侧空间和余量全部是放给你的，上脚以后就是两个字，舒服
1: 啊！对，女款舒服，男款又便携又轻，更舒服。我给大家稍微的演示一下，
0: 黑色的热卖当中，
1: 爷叔们，我们的兄弟们，给大家看一看啊，上脚我跟你讲。我是首先第一个感受就是轻，在我蹦来蹦去的时候啊，我就觉得里面这个忽闪忽闪有小凉风，为什么？有洞洞，所以当我动的时候有上下这样一个踩，对吧？这个有个空气流动，它扑哧扑哧的这个气儿就从这上面
0: 流通，
1: 就从面上就已经出来了，所以你不会有脚臭，你的脚气也不太害怕，明白了吧？你要捂得慌的话，天天里面你就起小泡泡，你多可怕呀！
0: 湿湿的，
1: 难受呀！而且关键一脚穿脱。有了上了年纪的长辈们，是不是不愿意弯腰啊，系鞋带啊，穿不穿脱？这还不一脚穿脱，这还不跟脚吗？这已经非常跟脚了吧？所以出去跳广场舞、旅游玩，你就带它，即便放在行李箱里，它也不沉呐。哎，
0: 对了，
1: 真的这个鞋子，我跟你讲啊，对于男性来讲，爷叔们，你帮我入一，你不管入个蓝色的还是入个黑色的，你就入一双，你回去你就感受。比如说我最近就要孩子不是考完试了吗？暑假到了吗？我要带我孙子孙女要出去玩了，全家一家老小都出去玩了，不管远近路，把它往行李箱里一放，这么这占地儿不？占地儿
0: 不？不占，方便得很。
1: 你要觉得咱们我起来熬起来，我塞那个地方也可以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鞋子您就穿吧，说不定您买完之后啊，您儿子拿回家，哎呀，说爸，你这个鞋子好看的呀，上球我穿行啊，我上班穿了，人家给你穿走了，也有可能的。
0: 可以，爸爸买一双黑的，儿子买一双年轻的蓝色的，
1: 你就这样同时俩都带回去。如果你跟你儿子脚大差不差都随爸，都一样大，你俩鞋他都带回去。你跟你儿子一起试，
0: 对，
1: 或者跟女婿一起试，你看你俩都喜欢就都留下嘛。
0: 对的对的，
1: 没多贵，100来块钱。这是头层牛皮啊，观众朋友们，鞋盒子写得很清楚，来给大家看看。
0: 我给大家看两个颜色，因为好多那个叔叔说，到底蓝色和这个黑色什么区别？黑色更沉稳一点，看到没有？这个是蓝色，但这个蓝色也是属于深色的啊。好，我放下以后再看一下女款两个颜色。
1: 女款在这里，黑色和棕的。
0: 对的，黑色和。

0: 棕色，女款也是黑色和棕色，根据自己喜好选啊。男款现在热销当中了，鞋盒上面想要送人也成的，你要说我底面牌子好，贵哦，贵哦，哦，九百九十八，这是厂里啊，这是正常的价格。说实在话，这个九百九十八，我在我小的时候，一双皮鞋我印象当中，在我高中的时候，你想是哪年代的事了？
1: 对对对，
0: 二零年一前的事了。那个时候一双鞋就是头层牛皮鞋，七八百，八九百，就是头层。
1: 哎，还有来美美买完不舍得穿，
0: 对吧？因为贵呀，对吧？你说现在这价格每一掌还是九百九十八，
1: 哎，但是说实话啊，如果我跟我老公去买鞋，他买双千元左右的，我是，
0: 这合理的吧？
1: 啊，合理的吗？我会觉得啊，买那么贵的吗？
0: 那你不能穿个格的呀，一百块钱呀，也上不了台面。
1: 但我他买完，我也要提要求的，给我也买一双，对吧？因为他都买那么贵了。今天我们四百块，以内男鞋女鞋都能有，各买一双，对吧？现在男鞋啊，四一、四二、四三、四零都告急，三十九，如果比较脚比较小的男士可以买三十九，反正后续可以换。女款35码到39码，但是3735到37、38的棕色在热销，三六三七的黑色在热销。
0: 关键时间订购，10码不满意可以给您换到满意
1: 为止。02151111900。

0: 哦，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反正呢，我的观点啊，如果大家想来一双最稳的鞋，什么休闲场合了，跳舞了，出去旅游穿呢，你就入今天这一双，是不是符合您几乎所有的生活场景？你自己看看，你要是我腰不太好，我不想，对于鞋子来讲，我就是要一脚穿脱，这个也要求了，也符合了呀。
1: 对对对对，
0: 夏天你要是不热，我们今天更符合。
1: 对的，整皮再做镭射的孔。散热，
0: 散热呀！
1: 许明穿了以后说：“哎呦，我感觉这双鞋像穿堂风的感觉。”
0: 对对，因为我说的就是这种感觉。
1: 因为走路的过程当中，你的脚是律动的，你那个空气可以送进去，
0: 是，
1: 然后踩踏下来的时候再送出去，
0: 对，
1: 那个热气，对吧？做到吸湿排汗。像夏天很多人还是认头层牛皮的，但是发现头层牛皮的工艺很重要。以男鞋为例哦，还是手工的，没有胶的，所以对于上海啊、江浙一带雨水比较多，很多人不舍得穿皮鞋，怕脱胶啊，怕有这个问题。哎，我们不用担心，甚至于说在梅雨季节来临的时候，湿气比较重的时候，我们这个鞋子闻上去没有胶水的味道。男鞋为例啊，
0: 太重要了，
1: 因为很香啊，就是头层牛皮那股香味啊，对吧？现在男款的黑色啊热卖当中，
0: 是的，
1: 你要再不抢的话，41、42、43售罄了，我们是不接受预约的，因为199块，无论男鞋女鞋买都是头层牛皮。我们女鞋上面那个镭射孔啊，做的更有女人味，是女人花嘛，女人如花嘛，对吧？是那个花朵造型的，这种五瓣式的花。朵它就像，哎，我小时候看过那个花仙子，就是呼啦呼啦，就是那个七彩花，
0: 暴露年龄的动画片，
1: 对对对对对，就那个花朵啊，花朵，
0: 而且你是女款的，侧面也是有，
1: 也有，也是送风的，
0: 这个，
1: 对对对，因为我们脚啊不能受寒，是指底部，所以我们底部是加厚的，但是侧边和我们背，就脚背的这个位置是帮你做到散热的，但你发现没有，脚趾头这个地方不帮你散热，脚趾头得包裹起来，对吧？如果有拇指外翻的，或者有点灰指甲的，不希望脚趾头露在外面的，这个鞋太合适了。
0: 哎，石板路，咱们安心穿。你去登个小山啦，徒个小步的时候，你总是要有个小阶梯什么的，您穿上去也不会觉得这个脚好累哦。为什么？这个鞋累，所以鞋沉，鞋又厚又沉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坚持的久啊？本来我们现在腿呢又不太那么灵便了，我们今天够柔软，够轻，还透气，还是头层牛皮，这个很重要，才199块钱、
1: 盒子上面998哦，
0: 你送人啊，真的拿盒子，别丢掉啊，你要想送人的话，连盒子一定要带过去，人家一看，哎呀，老爷车，好牌子，有专柜的啊，在咱全国都是有专柜的，然后你在价格上面写的是998，不是899，是998，差2块1000呢。哎，
1: 它是门店品牌，这点很重要。
0: 千元左右呀，
1: 对，在全国上千家的门店，它在门店当中就是卖到这个价格。包括刚才直播前我也在说，老爷车那么多鞋款，怎么会选这双？然后供应商跟我说，门店爆款，
0: 千元，
1: 这是门店爆款，
0: 998。
1: 这
0: 个东西就是人市场价就定这个价，因为人是头层牛皮，又是新款，包括有一些在男鞋上面，尤其是男鞋啊，它是有手工的。
1: 对，
0: 在哪里？我稍微给咱们兄弟们、爷叔们说一说啊，在这里啊，这里走线，看到吧？这里走线。刚才莹莹说的，没有胶水给你胶粘一些一点，为稍微的有人害怕穿这个皮鞋的原因，就是因为有胶嘛，
1: 会脱胶。
0: 你稍微碰点水，它就害怕脱胶。
1: 甚至于不碰水，你出脚汗，
0: 对，
1: 它也会有可能。
0: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我对于夏天穿皮鞋呢，又害怕遇到雨水的原因，就是担心于它脱胶。今天这个鞋它脱胶吗？因为它这都是
1: 手工纳线
0: 缝的呀，它脱什么胶了呀？所以大家安心穿，而且关键还柔软，还轻。你看我怎么折磨它，哎。迅速的恢复原样，即便您的脚啊可能有一点点肿，没关系，看看这里弹力橡筋，稍微它可以根据你的脚面的情况啊，有一定的调节，再加上它柔软，柔软，柔软，柔软，你说是不是都是褶子呀？你看看，它这个设计，对了，它这个柔完革之后啊，这个头牛皮它就没有不容易出褶了，它本来就不容易出褶，就算你在这边走来走去，走来走来，哎。打开之后
1: 还跟崭新的一样，
0: 还一样，对吧？小孔孔，我跟你讲，我觉得弄来弄去，感觉这个就像过堂风一样的哈，忽闪忽闪的，这里面就有透气，你看，
1: 是
0: 这种，你明显感觉这个气扑哧扑哧从这里就出来了，
1: 所以你脚行走的恒温小空调，
0: 哎，你的脚稍微出点脚汗没有关系的，你回家感受吧，你走路嘛，你就知道我说的不假。然后你自己戴上去，尤其这种轻啊什么的，它又不占你什么分量。
1: 明明讲的很好很好，好到我都想给我爸爸买了。
0: 对，我也想给我爸买一
1: 双。我在他旁边，我就感觉哇，怎么能够软到这种程度？
0: 很舒服的。
1: 因为明明听大家试穿了，可以看一下那个黑色。
0: 我们
1: 就是男款，就是黑色穿在许明脚上啊。 它就是经典百搭，牛仔裤、西裤都能搭，
0: 随便搭。嗯，而且就算这个角度大家看，哎，说你不是有镭射孔吗？哪儿去了？黑色的讨巧就在这儿，它的颜色呢比较深，
1: 隐形的，
0: 对，它就比较隐形一点点的。哦、它不像有些孔大吧，它能你把你的脚里面的肉色都看到了，它不是。嗯、所以你看，你脖子怎么凹啊、折呀、啊？哎，它还是这么亮亮的。嗯，这鞋的款式是这样的，然后再一脚穿脱，我给你演示一下一脚穿脱，可以吧？
1: 可以，可以，哎、绝对可以。
0: 你就算腰不太舒服，你家里有鞋凳往上一坐，一脚穿脱，这不就好了吗？说白了，我刚才说了，稍微夸张一点形容啊，就像个皮袜子。
1: 是的，柔软轻盈，哎、上脚以后不要忘了头在牛皮的、嗯。哎，拿到鞋盒以后打开闻一下那个味道，这、嗯就是喜明跟我在现场闻到的头层牛皮那股香味，对吧、嗯？哎，我觉得对于很多就是老年人来说，嗯、可以有旅游鞋，嗯、可以有那个凉拖、嗯，可以都可以。这与你家里的很多鞋子是不冲突的。
0: 对的。
1: 但是在正式场合的时候，还是要有一双穿得出脚的、穿得出场合的皮鞋吧，对吧？像参加很多婚宴之类的，你会发现，哎、嗯，皮鞋还是蛮重要的。嗯、女款哦，棕色在热销当中，这个跟4公分左右，帮你做到，哎，抬高你的腰线、嗯，显得整个人身高很高。嗯，但是呢，在脚背的地方、脚腕的地方，都帮你做到花朵状的这种镭射小孔，棕色是特别显白的，而且你看在我们后跟的这个位置啊，是做到了一个牛筋的防滑大底。
0: 是的，
1: 不用担心什么崴脚之类的，抓地性很强。现在我提示大家哦，无论男款还是女款，每个尺码，特别是热门尺码，像男款的40、41、42、43的棕色，不是棕色，黑色全面热销。40和41的蓝色备货也告急。嗯，女款35码到39码，37、38棕色在热销，36、37黑色备货告急。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把家里当做一个免费的试鞋间，哪个颜色喜欢都带回去，不喜欢的退给我们就好了，免费退换货，02151119000订购吧。

0: 好了，我们的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就像莹莹讲的，尤其是男款的41、42，非常好卖的。
1: 对的，叔叔们想，哎呦，难得有一双。门店价格900多的，
0: 对，
1: 老婆不舍得给我买的，然后东方购物199了，买起来呀，对吧？
0: 划算的呀，我们今天鞋盒子上面价格都有的，如果大家想要去送人的话，也很体面啊。老爷车，好牌子，尤其是这个鞋，不管你牌子再好，你的鞋如果不跟脚不舒服，特别束缚的还重，我出去玩又只能穿偶尔的某一个场合，那觉得不划算。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个鞋的，特别是男鞋，你所有场合全都能穿，而且还非常的柔软，上面那个小孔大家看到了没？透气性又很好，又是头层牛皮的，既体面了咱还舒服了。女款的鞋子呢是
1: 棕色和黑色
0: 的，
1: 对的，然后现在是棕色的3738，黑色的3637在热销当中。我觉得老爷车每一年都会带些爆款来到我们东方购物，把价格打到冰点价，但是穿上以后你会发现既舒适，然后呢又不心疼。因为讲头层牛皮，很多人都觉得说不舍得穿，买完就放在那儿，觉得头层牛皮贵啊，但是今天我们199的价格随便穿，不要心疼。而且我也相信很多阿姨很多叔叔拿回去之后会发现，这个鞋子是你日常穿搭或者日常穿到它的次数会很多，因为它兼具了旅游鞋的舒适性，又兼具了凉拖的透气性，但是又兼具了头层牛皮的正规性。
0: 好了，我们的备货马上售罄了，大家喜欢哪个颜色都带回去可以的，把家里当做一个免费的试鞋间，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就好了。
1: 对的，
0: 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风购，我是魏佳。现在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天气一热呢，大家就感受到了，哎呦，感觉到自己的胃口是根本打不开。但是呢，你说真的是弄点重口味的酱菜过过白粥呢，好像仿佛又不够有营养。来，今天来自于我们松玉园的福建纯肉松啊，绝对不用肉粉松，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早饭来一点，甚至呢在我们自己做的面包啊或者是做的一些馒头里面夹一点，营养也就更加的丰富了。今天给我前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4: 韦佳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全新品首发啊，全新品牌入驻东方购物。那么我们都知道，其实新品牌 对吧，过来的话肯定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的给力的啊。
3: 当然，
4: 所以我先给大家看个价格，就是如果是纯猪肉给大家打造出来的肉松，
3: 一定是纯猪肉粉啊，
4: 价格在很多的食品商店不会很便宜的，
3: 对，
4: 很多的老字号我们也不会便宜的。
3: 当然，
4: 然后你自己去网上去买哦，200克这样子的两罐，你看这样算下来一罐多少钱？接近百来块钱，
3: 接近90多。
4: 对，
3: 接近90多，
4: 一罐接近百来块钱。
3: 对，
4: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呢，松玉园，
3: 对，
4: 它也是给我们某些老字号一起来合作的一个品牌。
3: 的确是的，
4: 今天全新品首发，我跟大家说，算下来一罐哦，我们今天才花30多块钱，
3: 真的很划算啊。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有小组合158块钱
4: 啊，
3: 但是我强烈建议大家，如果说今天家里面人口多的，平时就是喜欢吃一点的，来直接选择到我们今天196块钱，直接6罐装。
4: 我觉得人口不多，你也可以直接选6罐装。
3: 对，
4: 因为一个天气到了，对吧？还有一个我们的保质期10个月的时间，
3: 的确
4: 没有防腐剂，我们有10个月时间，你是不是6罐多多定定放放心心吃？
3: 为什么这么好？因为我们今天用到的是纯猪肉来做到的肉粉松，
4: 首先
3: 猪肉松，然后
4: 纠正一下啊，肉松是肉松，
3: 肉粉松是有区别的，
4: 所以看清楚，我们就4个字：福建肉松。
3: 哎，这个要说到了，所有的肉松当中，如果说但凡它加了豌豆粉的，必须要标注肉粉松，这是国家法律规定的。
4: 是的，
3: 但是我们就敢写福建肉松，
4: 来
3: 说明什么？纯肉给大家来制作。
4: 对，然后每一罐的话是118克的一个分量。
3: 你别看它重量轻哦，这个可是要很多的3到4倍左右的鲜肉来做出来的哦。
4: 来。最主要是什么？大家会关注你的配料表里面到底有什么，对不对？是不是有很多我看不懂的东西？
3: 对的。
4: 首先，来配料表写的很干净的是什么？
3: 猪腿肉，还不是猪的其他肉啊？
4: 对，不用，就是说不是只写猪肉。那么只写猪肉，猪身上任何一个部位都是猪肉，
3: 当然，
4: 对不对？边边角角啊，淋巴肉等等啊，对吧？
3: 对。
4: 但是你看，我们写的就是猪腿肉，然后再加上白砂糖，
3: 对，
4: 食用猪油，
3: 对，
4: 酱油。味精、食用盐、
3: 酒、
4: 黄酒、白酒、红曲米，没有了，
3: 没有了，
4: 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洋葱粉、蓬松粉、大豆粉等等这些东西，
3: 全部都没有。
4: 今天这一罐30多块钱，
3: 全部都是给大家10个月的保质。

0: 十七哦，
1: 对，今天这一罐30多块钱划算不划算？
0: 新鲜批次哦。
1: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产地，因为产地决定了我们的肉松草制的工艺，对，包括我们的口感。所以全中国哪里的肉松出名？
0: 太仓。
1: 太仓
0: 是。
1: 你看我们的产地是不是就是太仓？
0: 是，
1: 对吧？然后来看清楚了，营养成分表，蛋白质含量。高吗？
0: 高，
1: 每百克26.9克，
0: 因为基本上把脂肪什么的这些基本上都炒掉了，差不多了，
1: 对
0: 吧？
1: 倒出来给大家，
0: 然后再给大家倒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现场开一罐，
0: 我先拿这个，
1: 所以我这边直接倒，
0: 拿你的这个
1: 对
0: 这个碟子，
1: 打开来之后啊，里面还有一个这样子的，
0: 可能要抬起来不够，还有一个袋子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还有一个这样子的包装，
0: 我们放到这里来吧，这样可能拍的好一点，对不对？
1: 对，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一整大袋，然后再打开。这样一袋呢，其实就说明了我们今天是有双重的这样的一个保鲜能力。
1: 解释一下，
0: 你来看啊，每一颗全部都是颗颗分明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哦。
1: 解释一下啊，什么叫福建肉松？中国有两大肉松，它是工艺
0: 的
1: 方式、啊，一个是太仓肉松，是一根一根，它是搓松的。
0: 对，
1: 但是搓松的好吃吗？好吃。可是有时候小孩子会觉得费牙。
0: 对，
1: 老年人牙口不好会觉得嚼不动。
0: 对，
1: 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的福建肉松。
0: 哎，
1: 福建肉松呢就是。
0: 一碟哦，
1: 福建肉松呢就是油酥松，
0: 是
1: 它是草松的工艺，
0: 对，
1: 所以你看它是短纤维，
0: 对，
1: 短纤维有什么好呢？
0: 你只要抿一抿呢，
1: 对，
0: 在舌尖里面就可以化开了。
1: 然后你再看它一根一根，尝的是不是非常的均匀，而且上面毛茸茸这种感觉，
0: 特别棒。
1: 对，维嘉你可以尝看我们这个
0: 味道。我赶紧来尝一口啊。
1: 咸淡呀，包括这个，对，
0: 这么大一口啊。
1: 嗯，
0: 其实很多人都在说肉松好不好吃，第一看要它入手感觉，腻不腻？第二点看它卡不卡牙齿啊。
1: 是。哎，真的不费牙口。你要是大夏天的，现在天气热了，你配点粥啊，放在粥里面啊，就粥熬得薄一点，这肉松进去都能化开来，感觉
0: 好脆，
1: 是不是？
0: 而且啊，我跟大家讲，特别符合咱们上海人的口味。它不是纯咸，它是带一点点这个甜，
1: 对，
0: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的味道。我说句实话啊，我们小的时候吃肉松，不是随随便便能吃的，
1: 我们
0: 一般说是
1: 来
0: 生病了，
1: 我跟你说
0: 胃口不好了，给你来一点。但是现在你真的可以随时随地吃。
1: 我跟大家说，小的时候你福建肉松还不一定能吃到。
0: 对，
1: 我们小的时候吃的都是那种一根一根的肉松会比较多一些。
0: 甚至小的时候有可能吃到的是肉粉松，
1: 对，
0: 比较偏多一点点。
1: 但你看我们今天，
0: 而且我稍微放点白粥在上面哦。
1: 是。
0: 太棒了，
1: 家里面小孩子吃辅食我不用跟大家说了，对吧？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
0: 对，
1: 家里面的老年人，你说来一锅红烧排骨，对吧，来一锅红烧肉，大夏天一看到就特别腻的感觉。
0: 第二天你做红烧肉做红烧排骨胃口就倒掉了，因为太热了。
1: 但是你看肉我们夏天是不是应该多吃，因为它也有丰富的蛋白质微量元素，对不对？包括氨基酸，包括矿物质。
0: 对，
1: 那怎么样去可以补充到我们夏天没有胃口的时候又可以摄入的营养充分呢？
0: 没问题。
1: 你看这个肉松是不是非常好的一种替代？
0: 当然，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咱们的工艺也非常的棒。首先，我们的肉是直接用肉炒制的，用什么肉？来自于冷鲜原料猪腿，要先注意，不是冰鲜，是，而且用到的是猪腿肉，
1: 对，
0: 不是冰冻原料的猪肉，是冰鲜原料的猪肉，因为太仓本身也产太湖猪嘛，所以也很方便啊。没有豌豆粉。绝非肉粉松，没有蓬松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不良添加剂，手工翻炒两次，沿袭了传统工艺。但是今天的价格，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如果说去到我们的这个普通的一些旗舰店去购买，价格200克左右的196，两罐。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4罐装158，强烈建议大家直接选择到我们的6罐装。1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呢为大家来做的是199块钱整整六罐，平均每一罐大概30多块钱左右。您可以在家里面轻轻松松的就可以拥有到咱们松玉源的非常不错的福建肉松了。
1: 大家刚刚看到那个画面，就是我们工厂的一个航拍的画面。
0: 对，
1: 其实看到。

0: 品质它的口感
1: 的。的确是的，
0: 因为你自己吃过冷鲜肉嘛，嗯、对吧？你放调料的时候可以不用放那么多的一些调料在里面了。
1: 的确，
0: 但是冷冻肉拿出来味道就不一样。我们今天坚持用冷鲜肉的同时，而且只用腿肉，因为腿肉相对而言瘦肉会更多一些。而且我们的肉松啊，因为它要去皮、去膘，还要再剃掉那个腿肉上面的膜，你知道，所以这个工序是非常的这种复杂的。
1: 而且它的这个肉粉比其实非常的低，为什么？
0: 没有粉，我们没有粉。
1: 我是说肉松比啊，就是、啊、就是我们生肉
0: 含水率
1: 做成的这个肉松啊，
0: 对，
1: 它是非常非常的难的。
0: 对，
1: 因为首先刚才我们说到了，它是腿肉，腿当中其中接近一半的重量是骨头，对吧？我们要把骨头去掉，还有刚才你说要去皮、去骨、去筋膜、
0: 去膘，对。
1: 而且关键是我们今天是先煮后卤再炒，让大家吃到的是非常传统的工艺，
0: 对，
1: 能够吃到咱们今天福建肉松不仅仅是开罐计时，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口感也调得非常的好。
0: 对，然后今天呢5月30号啊，明天过两天就是6月份的这个天气了。6月份一到的话，天气越来越热了。天气热了，真的是没有胃口了。
1: 关键是又热又闷又湿。
0: 你知道夏天就爱吃什么？
1: 对，
0: 就爱熬点粥，来一点绿豆汤，
1: 最好是凉粥，
0: 配一点咸鸭蛋，来一点肉松，是不是？
1: 咱们今天就在家里面这样一口非常好吃的肉松，一定要多备上了。来，6罐装199元，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来自于松玉园的纯肉松，纯肉松没有加豌豆粉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199块钱，整整的六大罐，每一罐平均只要30多块钱左右就可以了。
1: 30多块钱，我们看看品质啊，因为买东西的话，确实我们说一个会算账，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是对于新品牌，
0: 你要看你里面有什么东西。
1: 大家第一次接触的，
0: 对的，
1: 我先跟您说一下，但凡我们直播上所有的话术、所有的信息，全部都是真实的、有效的。松玉园这个牌子你可能没听过，但是上海的老字号我们有合作。
0: 你应该明白哪些老字号了、
1: 上海的老字号我们有合作啊！但是你知道一旦贴个就是这个牌子，
0: 老字号的价格就不一样了。
1: 对，然后这个货架呀，
0: 直接就3字开头4字开头了，
1: 低端就不说了、然后再看一下，我们是苏州太仓本土企业
0: 啊，对的，
1: 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地址太仓市，
0: 是不是
1: 关
0: 键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配
1: 料表。太仓做肉松做了多少年多少的历史啦，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给到您来老年人都很喜欢的福建肉松，我们没有挑太仓肉松，因为太仓肉松有些老年人
0: 条条太多了，
1: 老年人真吃不了，
0: 对，
1: 对吧？这你牙口真的嚼都没办法嚼，
0: 是。
1: 但是福建肉松我们不挑人，爷爷奶奶牙口不好的，你放心来下单，
0: 你把假牙去掉，一抿也能吃得掉。
1: 再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猪腿肉
0: 没有拿什么淋巴肉啊，什么其他肉啊，没有，就写猪肉啊，就写猪腿肉啊。
1: 而且你知道有一些肉松哦、是肉，但是它会有猪肉、有鸡肉、有鸭肉，
0: 而且不是冰冻肉哦、是冰鲜肉哦。
1: 然后再来看配料表，白砂糖啊，然后猪油、
0: 酱油
1: 味精食用盐、
0: 黄酒、白酒、红曲米，没了。
1: 对，
0: 就这么简单。
1: 色素、香精没有。
0: 对，
1: 橙味和甘酸二钠增鲜剂没有。
0: 对，
1: 谷氨酸钠等等什么东西大家看不懂的东西没有。然后我们是这样子的马口铁的包装。
0: 对，
1: 里面是这样子的一罐一罐。
0: 所有的打开来以后，全部还有2层的包装给了大家。
1: 有个软盖啊，然后你把里面拿出来之后没有吃完，你再把这个软盖盖起来就可以了。
0: 里面最好再拿个夹子夹起来。
1: 哎，对。
0: 打开来就是这个样子啊，
1: 那这就是
0: 特别棒
1: 油酥松。哎
0: 呦，我再来一口。
1: 这个工艺啊，应该最早是起源于是福建那一块地方，这个
0: 所以它叫福建肉松啊，不是因为它产自福建，而是因为用福建的工艺。
1: 你知道福建的肉松其实啊，像这种工艺，它炒制更加费火候。
0: 对，
1: 因为它不是经过一次炒制，它就能
0: 炒制。小火慢焙哦。
1: 它不是经过一次炒制就能炒出这种样子，它把一块块肉，你自己有概念的，买一块腿肉回家，怎么样可以把这个肉大块的肉炒成这种像蓉。像馍一样的，
0: 对，
1: 是不是？你说说看，
0: 吃到嘴巴里是脆脆的那种口感哦。
1: 你想象一下这个工艺，对吧？这个时间，然后我们炒制完了之后还要进行调味，调味也是很关键的一步，不会过甜，不会过咸。
0: 39位顾客订购了，速度很快啊！我再替大家尝一口好吗？
1: 对，然后你看，我们今天30来块钱一罐，你真的去买一块猪腿肉，你都给花多少钱了？
0: 真的
1: 是吗？是。
0: 而且关键是啊，我来这样，不是嚼，而是在抿，直接在口水当中就可以化开了，
1: 基本上不需要去，
0: 你不用担心自己再去咀嚼的。
1: 对，
0: 而且关键是，咸咸，甜甜，很开胃，一下子口水就出来了。
1: 对，本来
0: 我瞬间就饿了。
1: 本来天气热，大家会说，哎呀，一个夏天苦夏过完了，担心家里面小孩对吧，胃口啊，老年人胃口啊不是很好啊，你需要一些鲜美的，对吧？开开胃，调调胃。还有一个，你看这样的皮蛋豆腐，大夏天大家愿意吃，
0: 是的，
1: 但是没有营养，是不是？
0: 对，
1: 哎，我们这样子拌点肉松，
0: 没有。
1: 还有一些年轻人啊，会喜欢吃一些什么色拉、蔬菜色拉、黄瓜啦之类的，
0: 放点进去也可以哦。
1: 你配一点我们的这个纯猪肉松，
0: 还有那个小朋友很喜欢吃的肉松小贝，
1: 对，
0: 我说句实话，肉松小贝呢，你家里面色拉酱买得到？
1: 对，
0: 买得到，你就买那种小圆面包，然后让它蘸一下色拉酱，蘸一下肉松，
1: 这个就是肉松小贝，
0: 一模一样的，
1: 而且哦，比你自己去买来的放心多。
0: 而且你的肉松小贝，首先它是不是肉粉松，我不知道。你的肉松小贝就算是纯肉松，有没有可能是那种一条一条的，到嘴巴里你吃到最后，哎呦，我要开始找牙线了，哎呦，我就要剔牙齿了，来。今天自己在家里面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给大家保证几个点啊，第一，我们用到的所有的肉全部都是猪腿肉。第二点，冷鲜原料，不是冷冻肉，是冷鲜猪腿肉。没有豌豆粉，全部都是纯肉粉啊，纯肉松给到大家，没有蓬松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不良添加剂，手工两次翻炒，沿袭了传统工艺，而且边炒边入味儿。来，关于价格的问题，强烈建议大家直接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大组合，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的话是194，整整6罐装全部都带走，每一罐3块多钱左，30多块钱左右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对，
0: 按下1号键，不仅仅是要可以自动订购，更关键的是 还能再插个队，02151119900。

0: 但是看到啊，其实你看啊，其实我们一直觉得哦，肉松是不是就是直接工厂里面直接生肉就把它切成条？不是这样的啊，
1: 这个画面
0: 要先煮再卤，最后再炒、啊。
1: 那时候我儿子还特别小的时候，专门有妈妈群啊之类，就会有妈妈在家里面给小孩子做肉松，
0: 自己做肉松，
1: 自己炒肉松。
0: 哎呦，这么厉害，
1: 费劲儿，因为费劲儿，然后费钱，对吧？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做？给最好的，给家里面的宝宝。
0: 关键的是自己做的不会加添加剂啊。哎呀，
1: 就是那个时候我也是偷懒，然后我就买那个现成的儿童肉松之类的、哎、然后那阵子肉松的负面新闻有点多，
0: 太多了，
1: 后来我妈就把我说了一顿、你知道吗，然后说啊，里面那些添加呀，里面那些粉啊、什么洋葱粉啊，各种胡萝卜粉等等等等啊，你情愿就是不要给小孩吃，也不要去买那种，
0: 关键是你洋葱粉啊、豌豆粉啊也就算了、后面什么合味成干二酸钠什么这个各种各样在实验室当中看到的东西，就有点害怕了。
1: 但我们今天来，虽然是个全新品牌、我们今天虽然做到了单罐30多块钱，
0: 对，
1: 就是因为全新品牌刚刚入驻东方购物，
0: 对，
1: 所以相当于是新品，
0: 选的肉好，
1: 新品体验价格30块钱一罐，
0: 下一次有可能变成300多、200多喽。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原料冷鲜肉，
0: 对，
1: 猪腿肉，
0: 对，
1: 配料干干净净，就是厨房间的一些调味料，
0: 什么酱油啊、猪油啊、盐啊、酒啊等等等等，白砂糖啊，你都能看得到的。
1: 对，然后工艺呢，传统的福建肉松的炒制工艺，
0: 对，
1: 产地正宗的肉松的产地太仓的，
0: 太仓 对。除了这个之外呢，咱们今天也给大家来做到的价格啊，也很划算，196块钱，整整6罐装，平均每一罐呢30多块钱。建议大家今天可以多买两份。这个夏天，其实当你不想做饭的时候，
1: 对，
0: 肉松就成为了你最后的救赎。直接开罐，直接粥弄一点，家里面总是有的，好吧？最后的19分钟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2151119900。

0: 大家刚才看到了，咱们今天的这个肉松到底制作多难？
1: 先，我跟大家说，
0: 先煮，再卤，再炒。
1: 一块正好有一块猪肉，
0: 还要再挑啊。
1: 我们就拿过来，好吧？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0: 首先呢，这个猪肉是精修过的啊。
1: 首先呢，猪腿肉，猪腿肉买回去带皮、带膘、带筋，
0: 对
1: 不对？带膜，
0: 还有带骨头的。
1: 我们要去皮、去膘、去膜，
0: 还有去骨。
1: 然后去完了之后要煮，
0: 对，
1: 对吧？煮的差不多之后，再把它给炒，
0: 对，
1: 炒酥，经过两次去炒酥，
0: 对，
1: 而且炒完了之后我们还要再进行调味，
0: 这个很难哦。
1: 所以你说前前后后像这样子的一块猪肉啊，我们至少最后到最后的话，大概就剩这么点。
0: 对
1: 的，对吧？就这么一点的样子，对吧？就是所以，
0: 因为它大部分的水分呐、脂肪啊，全部都被炒掉了。
1: 所以你看呀，我们的蛋白质含量，其实肉松跟肉松之间也有不一样的。大家有的会看到肉松并不是蛋白质含量那么高，可能每百克只有十几的样子。但你看我们每百克
0: 26.9克，
1: 说明里面是什么呀？对吧？猪肉一个腿肉，还有个瘦肉，
0: 的确是这样的。
1: 它如果什么肥膘、肥肉或者什么其他的粉啊，蔬菜。粉啊，或者什么植物粉啊，大豆粉啊，
0: 对，
1: 什么什么蓬松剂用的很多，
0: 瞬间它的蛋白质就下降了。
1: 对，它可能每百克当中蛋白质含量就未必那么高。
0: 为什么我们今天选的这么好？首先我们采用的原料就非常的好，所有的肉全部都是猪腿肉，而且是冷鲜猪腿肉。
1: 对，配料拿回去大家就真的可以放心看哦，猪腿肉，然后一些调味料，好吧，糖啊、盐啊、酒啊之类的，就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了。
0: 让大家可以完全
1: 放心。然后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哦，这个品牌我们真的是给老字号一起来合作的，
0: 当然，
1: 所以今天30来块钱。就是来推我们的品牌的，
0: 是
1: 在我们电视的直播平台，
0: 作为一个广告的置换的费用。
1: 今天30多块钱，我们是给您价格做到了一个特别大的实惠之外，
0: 对，
1: 保质期
0: 10个月，
1: 你可以直接选，
0: 没有防腐剂哦，没有防腐剂的哦，
1: 你可以选择大组合，
0: 是
1: 6罐装10个月，而且再给您吃颗定心丸，所有的生产批次在我们的罐底，
0: 5月14号，
1: 全部都是敲钢印的。
0: 对，
1: 敲钢印的生产日期，
0: 对，
1: 对吧？都没有办法做假的，是不是？
0: 10个月的话，到明年了。
1: 对，
0: 可以到明年了。
1: 哎呦，你这个暑假你就吃完了。
0: 对，
1: 更何况现在6月份要6月份，6月、7月、8月、9月，
0: 哎呦，我说句实话，
1: 这几个
0: 月你天天都需要的。
1: 对，
0: 而且打开来看看，你看，首先它里面是有一个马口铁的易拉罐的，然后再拿开来呢，是我们的今天的这个这个一个塑料袋包装。
1: 对，
0: 吃不完你拿个夹子给它夹起来就可以了，
1: 剪个小口就行啊。我现场的话是要
0: 现场是为了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到底有多少啊，
1: 爸爸妈妈，
0: 倒出来特别的蓬松，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非常好吃。
1: 你知道这个肉松还有吃什么？不单拌粥吃好吃，拿回家小朋友喜欢
0: 夹个馒头也行啊。
1: 小朋友喜欢做那个饭团的，
0: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甚至啊，有的小孩子
0: 你说啊，现在糯米饭里面不给我来点肉松，我觉得吃不下去。
1: 还有哦，就是家里面小孩子有一些挑食的，
0: 对，
1: 吃饭呀等等的，你就这样子的肉松给他拌米饭，再配点海苔碎，
0: 这个真的是很棒。
1: 我真的营养价值含量太好了，
0: 的确是的。
1: 最主要一定要给他们买。品牌好的，品质好的，放心的，可控的。
0: 咱们今天这个肉松啊，首先很多人说它不是那种一条一条的肉松，它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非常棒的太仓肉松。你吃进去，
1: 福建炒制肉松，
0: 对，
1: 福建工艺，
0: 炒制的工艺啊。然后给大家来吃起来呢，它是里面脆脆的，而且一根一根呢，入口即化，你不用担心说，哎呦，我要去嚼，它会卡到牙齿里。
1: 你吃到嘴巴里面就是那种沙沙的口感，就是酥酥沙沙脆脆的，
0: 对，
1: 对吧？然后呢，纤维特别小，颗粒特别小的，就一点一点儿都不用。

0: 用牙齿很使劲，
1: 而且关键是你也不拉嗓子，
0: 对，
1: 你吃进去了以后呢很顺滑，
0: 而且你看
1: 咽一口水就下去了。
0: 太仓离我们也很近啊、所以这个口味也是很符合上海人的口味，
1: 对，
0: 有一点这种小甜口的感觉，
1: 停不下来，停不下来，
0: 鲜鲜的，香香的、
1: 再来一口。
0: 你知道我爸爸就年纪大了，70多岁的、对吧，老人家，这个肉松啊拿回家喜欢当零食吃，
1: 对，
0: 对不对，
1: 他们那个时候吃个肉松多难呐、
0: 是
1: 我们今天轻轻松的自己在家里面打开就可以吃了。
0: 我们今天30多块钱吃，
1: 30多块钱一罐，
0: 是不是？对，
1: 30多块钱一罐，199块钱这一罐。我说句实话，你如果当早餐的话，大概可以吃到一个礼拜左右。
0: 一个礼拜，对，
1: 对吧？
0: 对，
1: 一共6罐，199块钱。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211-5111-9900。

0: 其实现在大家看到了，咱们今天呢每一个都是选择到了冷鲜肉，
1: 冷鲜腿肉，
0: 冷鲜的猪腿肉，
1: 而且只用猪腿肉，不用其他任何部位的其他的肉。
0: 因为猪腿肉呢，第一，它的这个虽然是瘦肉，但是它的这个瘦肉呢活动度够，
1: 对，
0: 它的整个肉是活肉，它不像是以前我们这个什么猪里脊肉啊什么嫩是嫩，但是没有什么样的活动度。那我们今天腿肉呢又好吃，但是猪腿肉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炒吃不好，它就一条一条，
1: 筋膜也比较多，对对。
0: 很容易就卡牙齿了。我们今天先煮再卤再炒再两次调味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吃到的是非常非常的好。之外，关键是咱们今天试用到的是福建肉松的炒制方法，
1: 对，
0: 让大家尝到的是吃到嘴巴里沙沙的脆脆的口感，直接到嘴巴里跟口水啊或者是跟我们的这个粥啊一化，
1: 对，
0: 马上就可以咽下去，你可以不用嚼，这点很重要了。
1: 对，然后工厂的流水线的画面啊，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对吧？要不然也不可能有老字号。
0: 所以你看，全部都是穿这种防护服的，
1: 要不然不可能有老字号来找到我们一起来合作，是不是？所以你看，外面像这样子纯猪肉打造出来的肉松，上海也有很多品牌在做，但是
0: 一罐最起码六七十块钱了。
1: 同样在六七十块钱买不到，基本上都是一百来块钱，七八十块钱，
0: 对，
1: 是吧？但你看，我们今天作为全新品，刚刚登陆东方购物。
0: 是，
1: 也是为了品牌推广，也是为了广告效益，
0: 的确。
1: 所以下午周末的下午这个时间，单罐核算下来，我们今天才三十来块钱，
0: 的确。
1: 你其实第一次尝试的话，可以试试看，
0: 对，
1: 对吧？如果吃得好，你回头再来买，
0: 对，但是再来买有可能不止199了，
1: 对，
0: 因为这是我们新品尝试的价格，新品尝试价格能够为大家做到6罐199，在东方购物你去找。应该没有比我们更加划算了啊！
1: 对，找不到。
0: 我是说纯猪肉啊，纯猪肉松啊，你别拿着那种什么肉粉松跟我们来做对比啊。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0215111999。

0: 说它的生产厂家都要有资格。
1: 对，
0: 咱们的松雨园，我说句实话，是很多上海咱们老字号的代工家、代工厂。我已经把话说到这样了。
1: 你说的很直白，我只是说合作，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跟很多老字号来合作。但是呢，有一些爸爸妈妈懂的就懂了。
0: 你但凡贴个老字号的这个品牌名字，它就不是199了，它有可能299、399。
1: 我们今天一罐哦，只要30多块钱。
0: 对，
1: 这个就相当于其实是源头工厂。
0: 当然
1: 了，是不是就是源头工厂？
0: 所以你今天吃到咱们的松雨园，你吃到口感，哎，很像那个牌子的。对的，你想的没错，就是那个牌子。
1: 每一罐118克的分量啊，然后呢，福建肉松。
0: 是。
1: 如果有一些不是很熟悉的爸爸妈妈，我就跟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产地太仓它叫福建肉松？福建肉松呢是一种草制工艺，
0: 对，
1: 是油酥松。
0: 是的。
1: 太仓肉松也是一种草制工艺，是搓松。
0: 对。
1: 所以它是一根
0: 一条的。
1: 对。那我们福建肉松呢，其实是这样子的。
0: 对。
1: 看。它就是这样子，
0: 一粒一粒的，对吧？
1: 就是这种毛茸茸的，
0: 外酥里软，入口即化，
1: 毛茸茸的这种油酥松啊。然后这种的话，其实工艺是非常难的，
0: 当然
1: 更费，就是原材料损耗更厉害，
0: 当然。
1: 然后那么炒制时间更长，
0: 而且再加上我们用的原材料的要求又特别的高，
1: 而且更费其他的一些食材。
0: 还有最后的
1: 来
0: 21组喽，
1: 配料表啊，我们这个肉松就是很放心、很踏实，给大家看配料表，
0: 随便放。
1: 猪腿肉，然后白沙
0: 冷鲜猪。猪腿肉哦，不是冰冻猪腿肉哦。
1: 食用猪油、酱油、味精、食用盐、黄酒、白酒，然后红曲米，
0: 没了。
1: 红曲米是什么呢？做叉烧大家也会用到的。
0: 对，叉烧
1: 没有，
0: 叉烧酥上面的也有。
1: 没有色素，人工色素，对吧？人工香精，
0: 对，
1: 什么防腐剂，
0: 对，
1: 什么添加剂，
0: 没有什么胭脂红这种东西都没有啊。
1: 大豆分离蛋白
0: 没有，
1: 什么豌豆粉，
0: 什么
1: 是不是都没有？
0: 什么对乙酰二什么的，
1: 对，
0: 乱七八糟东西没有。
1: 我们这个品牌本身就是苏州的啊，苏州，然后厂址就是在太仓这个地方。对，
0: 保质期10个月，什么时候生产的？
1: 来，
0: 见罐底。
1: 对，
0: 今天我们是拿大货。我们是5月14号的，
1: 因为今天是
0: 很有可能你拿到的是5月10几号以后的啊，可能还要更晚。
1: 因为今天是全新品首发，好吧，大家您放心，
0: 对，
1: 就直接选大组合，因为选了小组合，夏天还没有过完，暑假还没有过完，你吃完了，
0: 对，
1: 回头你再来买的话，可能哦不一定能看得到我们这个正常的直播了，
0: 当然，
1: 好不好？
0: 我们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如果说平时要来进行使用的话，就是直接倒出来。
1: 哎呀，
0: 咱们今天就是一罐当中就这么多，
1: 最简单，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一口咬下去，空口吃也可以，半粥吃也可以，你加馒头加面包全部都非常非常的不错哦。
1: 哎呦，这两天天气温度呢还好，对吧？没有那么就是前两周。那个大中午
0: 又闷又热，
1: 哦，一点都没有胃口。
0: 对，
1: 大家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0: 对，
1: 就是一到了饭点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想吃什么。
0: 对，
1: 就吃这个也不想吃，吃那个又太油腻。然后想烧什么？
0: 来点白粥，加点肉松也行。
1: 对，烧这个呢好像没有营养，烧那个呢又太费时间。
0: 对，
1: 对吧？厨房间里面一开煤气灶什么的，一开就2-3个小时。
0: 对，
1: 那你看我们这个是不是好轻松、好方便的样子？
0: 而且又清爽。你也不会说，哎呦，这个喝白粥我没有营养，光吃肉松你就会觉得，哎呦，这个是不是太好？
1: 有一说一哦，白粥配酱菜确实少了那么一点营养。
0: 对，但是我们今天肉松你不会啊？
1: 我们蛋白质含量高达26.多每100克。
0: 对的，
1: 来，
0: 所以今天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咱们今天首先配料用的非常好，坚持用到的是我们的冷鲜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二点呢，没有蓬松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不良的添加剂，
1: 对，
0: 手工2次翻炒，沿袭的是传统的工艺，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
1: 是的，
0: 再次强调，绝非肉粉松，没有豌豆粉，全部都是猪腿肉加冷鲜肉，这点很重要。没有任何的这些所谓的这些什么冷冻肉的这个情况，来给大家来做到的是，199块钱，几罐，一共6罐装，给到大家。
1: 对，
0: 一共6罐装，
1: 每一罐100多克。
0: 的确是这样的。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先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赠送，0251-5111-9900。

0: 还有最后的四分多钟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强烈建议大家先拿一些一号线来进行赠送药。咱们今天呢是199块钱，整整6罐装，平均一罐呢也就是30多块钱，
1: 一罐是
0: 30多块钱，你当成早餐的话可以吃一个礼拜的。
1: 一罐是118克啊，我们真的吃一个礼拜，你算下来真的一天没多少钱，是不是？
0: 还有多的是一组。
1: 但是如果你一样去面包房里面去买面包，带肉松跟不带肉松的价格不是一个价，
0: 真的是这样的。
1: 包括你去自助时候买青团，对吧？
0: 对，
1: 你那个肉松里面包的肉松馅的青团价格都要更贵一些。
0: 而且那个都是我们所谓的江苏的肉松，它是一条一条的、
1: 啊，那个肉松
0: 吃起来有点卡牙齿的。
1: 就也不说那它是不是肉松还是肉粉松，对吧？
0: 这个我们不抨击别人，我们只是说呢，咱们今天的这个是纯肉松，而且第二点呢，这个肉松我们今天的这种福建做法的肉松，更适合牙口不太好的老年人，
1: 对，
0: 和可能牙齿不太长全的小朋友、
1: 小宝宝，包括现在白领有些人，像女孩子啊，你知道，到了夏天的时候啊，这个不想吃、
0: 尤其是那
1: 些、那个不想吃，
0: 还有那些肠胃本来就不太好的朋友们，说哎呦我要喝粥，但是你纯喝粥你没有营养跟进去，
1: 对，
0: 其实可以用点我们今天这个肉松，
1: 因为夏天我们大家其实还是要注意一下，夏天呢，其实你坐那儿不动都会出。你出汗其实身体也是一种消耗
0: 的
1: 一种损耗，对吧？随着你的汗液，你身体当中会流失很多的一些微量元素、矿物质啊等等的，所以你想什么样子的食物当中微量元素多、矿物质多、蛋白质多，
0: 对呀、
1: 对吧？我们今天你看每百克的蛋白质高达26.9克，而且我们用的是腿肉，猪腿肉，
0: 对，
1: 冷鲜猪腿肉，去皮去膘去筋膜的，
0: 对，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190块钱，直接6罐装带走，每一罐大概30多块钱，
1: 是
0: 02151119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这个纯肉松，
1: 福建肉松，
0: 最后的九关了，九组了，最后的九组了，
1: 全新品首发，
0: 速度很快哦。
1: 松裕源这个品牌，如果呢大家有一些担心的，您放心，因为我们一直都是跟很多老字号来合作的，
0: 对的，
1: 好不好？所以今天呢也真的是作为全新品首发，品牌推广，对吧？我们的广告贴补，大家才能看到118克一罐，我们才花了30来块钱价格，
0: 是的，
1: 只有猪腿肉，没有其他任何的一些压分量的东西，什么
0: 没问题，
1: 鸡肉啊或者什么什么大豆粉啊，
0: 没问题。
1: 红葱剂啊什么在里面啊，
0: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纯腿肉，而且用到的是冷鲜猪腿肉，让大家可以吃到真真正正的放心。
1: 对，
0: 里面呢所有的一些配料调味料全部都是您在厨房当中能够找到的，什么黄酒啊、白酒啊、白糖啊、盐啊等等等等，您都能够在家里面找得到。那么红曲米是我们用来广式厨师做叉烧用的，
1: 对，
0: 大家平时也能够吃得到。
1: 对，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
1: 我还跟大家强调一下，不用担心啊，30来块钱这样子一罐，我们也不是零保商品，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可以
1: 5月份的新鲜批次，保质期10个月的时间。
0: 的确，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我直播机器人，您好，我是燕华。
4: 大家好，我是佳佳。
3: 到了我们天气越来越凉爽，包括是这个有微风习习，然后呢很暖和的时候啊，
4: 是的，
3: 很多一些叔叔啊，包括是这个太太们都可以说，哎呀，这个时候啤酒呀，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白酒可以吃起来了。那在过酒的下酒菜当中，包括还有很多一些朋友说要补充一点蛋白质，包括是铁啊、锌啊，各种的矿物元素的。今天这套组合你一定非常喜欢。
4: 是的，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古月醉的糟。糟卤的猪舌以及到了我们的猪肚，今天价格也是很划算的啊。我们古月醉的话，之前很多的它的这个醉鸡，包括说醉虾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3: 是，
4: 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话，有到两个组合，3+3的分享装，哎。市场价要200块钱，今天的话我们是150块钱，相当于打6折啊。包括我们的大组合也是分享装的5+5，就是10袋带回家是199，市场价你去门店买的话是334，也是很划算的价格哦。
3: 这套组合在市场当中一直是非常的受欢迎，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一些朋友会说他们家那个醉的香蕉味道特别特别的好吃，
4: 对，
3: 他们就是无论是猪肚也好，猪舌也好，到去都是帮您切片切好，对不对？
4: 是的，
3: 这个您出门他清爽油的时候，它是整根的，就整根的这个猪舌哈带回去。
4: 是的，
3: 我拆开包装之后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猪肚，对吧？猪肚同样也是哈整根的，我用个剪刀啊把它切开来，
4: 稍微剪一下。
3: 所以很多一些朋友会说，哎呀，出去的时候踏青啊，包括是赏玩的时候，还有很多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要出去游玩的时候都可以。哇，就如果您提前放到，
4: 整一块的猪肚，
3: 对的，提前放到它整个的这个热水当中去加热的话，
4: 对，
3: 它的一个样子啊，
4: 是它的油啊，它都会化下来的，我们这是没有加热过的，
3: 对，就是常温之下就是这样啊。
4: 是的，
3: 发现第一点，它很干净，
4: 没错，
3: 就把你内脏啊处理得非常的干净。除此之外，它的一个啊，就软糯的程度，包括是颜色，不像有时候你需要一些这个猪肚，它的颜色已经是或者说变黑了，
4: 哎，
3: 或者说是额外进行漂的，对不对？
4: 对，
3: 一股非常浓郁这种酒香味就扑鼻而来。然后呢，我们再把刀啊，你平时可以就像这样啊，就稍微切成一段一段的，就可以直接上到餐桌当中来进行吃。
4: 哎，真的好嫩
3: 哦！而你看，很多面当中啊，除了干净之外，它那种糟香味和卤香味是非常的浓郁，
4: 特别香啊！这个味道还没有吃到嘴巴里边，已经闻到浓烈的这样子的一个酒香的味道了，好香啊！
3: 如果说啊，就很多一些朋友在市场当中去买到一些猪肚，弄得不干净的，可能啊不好吃，对不对？
4: 是的。
3: 但是他们家这个猪肚啊，又干净，然后糟香味是非常浓郁的。
4: 对的。
3: 那除了我们这个猪肚之外啊，我们还会有这个猪舌。猪舌，你说啊，平时在生活当中买到整根的，蛮难见到的，
4: 还是比较困难的，是的。而且你要说买个猪舌自己去做，真的也很麻烦，
3: 是啊，
4: 要洗牙刮那个舌苔，去那个腥味儿哦，就是洗个3-5次下来，可能都那个味道还在的，
3: 对，
4: 非常难清理。
3: 对，如果你平时啊在生活当中啊，就是看到一整根的猪舌的机会也不是很多，
4: 是的，
3: 对不对？当小猪过来的时候，你说哎，舌头吐出来给我看一看，也蛮难的。所以你看，
4: 是的，
3: 这个整根包括是卤汁，同样也是它就被这个背后的。整根猪舌，它从前端最好吃的部位到整个的中段，都帮你弄得是非常的干净，
4: 是的，
3: 而且啊，它是非常的 Q 弹、软糯，对不对？已经都入味入进去了，而且舌苔的 当中，包括我们说很多一些纹理都是包
4: 进去的，
3: 这个非常
4: 清理的好干净啊，
3: 又干净又扎实，而且它的原材料选择好啊，就不像有时候因为它可能不新鲜，
4: 哎，
3: 可能储存条件不好，已经是非常的软绵绵，没有任何的这个力道，它是风干收干之后当中啊，清到很多一些的我们说这种糟卤的香味和香气都能够体验出来，
4: 它也是 QQ 弹弹的，你看这样的一个质地，你一切就能感觉到它真的是个新鲜的我们的猪舌去做成的，而且这样的猪舌你说自己去做一下真的很麻烦，你可能洗个三五遍它那个就是腥腥的味道还在，这个我们都是帮您处理好的，而且是那种用了12种的糟卤的料去帮您去做好的，非常非常的香。
3: 是的，您看切开来之后它当中一些这个纹理包括是厚实的感觉，对不对？
4: 是的，
3: 猪舌就是吃到什么就非常的软糯 Q 弹，那猪肚呢是这种有脆爽的感觉，也是比较好的。所以无论啊你是比如说哪套喜欢吃的朋友们，买大组合5+5，对不对？平时说哎呀我还没有见过有整根的。今天我们古月界的品牌就是给到大家3+3组合，也是可以做的一个
4: 是的，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家里边有什么宴席，有客人来的时候，切一切摆一摆，特别就适合啊，而且特别香。
3: 这个上头已经是我们是提前帮你处理好的，对不对？然后呢，你平时也就是
4: 你
3: 做热的也行，稍微炒制一下，跟什么青椒啊，包括是蔬菜炒制一下，同样也是比较好的。
4: 哎，真的这样的，其实猪肚啊，在市面上真的是个大菜硬菜了，因为猪肚处理起来很麻烦嘛。你这样和小蔬菜稍微炒一炒，营养又均衡又好吃，而且是糟卤的味道哦，太香了，我来尝一下、
3: 确实，所以很多朋友们大家在尝的时候也是告诉大家，如果说电视机前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说担心啊，比如说他什么有没有添加防腐剂，没有，对不对？我们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的，
4: 真的好好吃哦，
3: 好吃，
4: 它是很甜蜜蜜那种酒香味，
3: 对，
4: 而且不浓烈，就吃到嘴巴里边是 QQ 弹弹的质地，
3: 确实
4: 一吃的话你就知道猪肚的这个新鲜程度是在的，哇，好好吃。
3: 是的，那除了猪肚之外，我们还有这个猪舌。猪肚你平时呢，就是凉菜可以切开来直接当冷烹来吃。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是猪肚鸡，对不对？
4: 对对对，
3: 一些这个鸡呀鸭可以放在一起，也非常的鲜香。那今天我们组合包括价格也是啊，就是在市场当中单独一包的价格。
4: 是的，
3: 大概是多少钱呢？
4: 哎，我们是分为这个大组合和小组合。大组合的话，在市场上334块钱。
3: 对，
4: 今天我们只要199，相当于你在门店是打了6折的价格哦，很划算。如果说觉得这个分享装太大了，我们还有小组合可以选择，小组合是3+3的。150块钱，同样啊，市场价200块钱，我们打了6折的样子，非常非常的划算了啊！
3: 对，而且它分量非常的足哦，
4: 是的，
3: 整根猪舌包是一整段的这个猪肚带回去，
4: 没错，
3: 赶紧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真的好好吃，因为的话，我之前我以为觉得这种糟卤的味道可能会不好吃，可能会就是盐酥会比较喜欢吃，但是我刚刚一吃啊，它的那个酒香味它不是很浓烈的，是那种阿姨妈妈也会觉得，哎呦，刚刚好的口感，非常好吃。你就这个天气啊，就是带着清清爽爽的，咱们喝点小酒，吃上点这样的猪肚猪舌，太幸福了。
1: 是的，你知道吗，猪舌啊，其实在我们上海话当中就猛呛，
0: 猛呛，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呢，再弄的好吃啊，就特别要就是找啊，就找那种啊有这种古法传承的气息的，那我们就对他们家的一些最鸡最鸭煲是那个香皂，不是酒香，它是一种酒香和糟香混合在一起，
1: 太好吃了，
0: 再跟啤酒。 老酒白酒，对，下酒菜，猪肚啊，凤菜，凤在一起之后，哇，那个凉菜呀，特别沁人心脾。
1: 太好吃了，
0: 就跟啤酒老酒白酒啊，
1: 对，
0: 下酒菜，
1: 对，然后呢，再弄的好吃啊，就特别要就是找啊，就找那种啊有这种古法传承的气息的，那我们就对他们家的一些最鸡最鸭煲是那个香皂，不是酒香，它是一种酒香和糟香混合在一起， 太好吃了，
0: 再跟啤酒。
1: 老酒白酒啊，对，下酒菜，对，然后呢，再弄的好吃啊，就特别要就是找啊，就找那种啊有这种古法传承的气息的，那我们就对他们家的一些最鸡最鸭煲是那个香皂，不是酒香，它是一种酒香和糟香混合在一起，
0: 对，
1: 所以今天是一个优惠的价格单，
0: 没错啊，今天的话我觉得各式刷一真的应该带回去尝一下，因为我们都是用的什么呢，古法的绍兴的糟卤的工艺去带给大家的，味道特别特别棒，主要是价格也很划算啊，您去门店去买的话，可能是买到五加五的分享装，要做到三百三十四块钱是没有优惠的哦，但今天我们是优惠价格一百九十九，相当于是六折了，那我们小组合也是啊，三加三的分享装是一百五十块钱，也是六折的这个价格啊，
1: 是的，喜欢的话赶紧来抢先了，东风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幺九九

0: 来定，对不对？要什么猪肚啊、猪舌要选吗？不需要。我们今天两套组合，一套的是3+3。就是猪肚是3包，然后猪舌呢也是3包，
1: 是的。
0: 另外一套组合更加优惠的，就是199元，是5+5，对不对？哎，
1: 对的。
0: 而且很多门店当中，他们也是有门店价格的，给大家看看。
1: 是的，大家看一下啊，门店价格单独的一包猪舌要做到29.9元了。单独的一包我们的猪肚也是要做到36.9元，哎，3+3、5+5的这样的价格加起来，在门店的价格真的是要很贵的啊！你看5+5的专柜价是334，3+3的这个门店价是200元，但是我们今天啊各自是150元和199元，6折的价格带回家，真的太划算了。
0: 是的，
1: 而且你想啊，这样的猪肚和猪舌带回家，你去自己清理的话，真的是比较难的。
0: 确实，
1: 我们自己做一下，真的，你说过年过节才会想要这样的去麻烦一通啊。
0: 确实，那今天给到大家带回去有整根的啊，就是整根的这个猪舌啊，包括是整段的这个猪肚，你平时只需要自己来拿出来刀啊切一切，甚至今天早上我还在开玩笑说，如果踏青赏花的时候，你就是直接带出去，
1: 对，
0: 捧着一根猪舌吃，
1: 那太爽了，
0: 那绝对也是可以发朋友圈的啊，这个
1: 真的
0: 非常奇妙的感觉，
1: 带一罐小啤酒，带一条这样猪舌，
0: 对对对，
1: 真的吃一吃太爽了。
0: 然后就当它就是伸出这个包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天哪，你这好像没有见到过，对不对？
1: 是的，
0: 以前都是别人就是做好了，然后切好了给到大家。
1: 对，
0: 它使用建议啊，我们今天没有说什么烫过啊，包括是加热过。为什么？因为它其实好吃啊，它是这个香蕉类的，当中还有很多一些冻。
1: 对对对，它有皮豆。
0: 很多朋友们说你弄点粥吃吃这个都是非常的鲜香，
1: 很合适的，
0: 对不对？那今天给大家同样也是，整个的猪舌是整根的啊，它的一个是，你看从舌尖的部分，
1: 对，
0: 一直到整个的这个舌后根的地方，
1: 全部都保留了。
0: 而且它的一个啊，就是 Q 弹，可糯性非常的好，
1: 是的，
0: 不是一按下去瘪了。如果大家知道，就比方说吃到一些猪舌的话，特别的软趴的那种，
1: 不新鲜的，
0: 不是很新鲜。
1: 对，
0: 它是属于这种非常的硬挺，而且呢，香蕉味完完全全都已经沁进去了。
1: 是的，
0: 平时在生活当中说，哎呀。我平时只要是切一切，甚至如果说一个人特别爱吃的话，就你就直接拿着啃也没有关系，对不对？
1: 真的，
0: 切完之后你看到它那个很解腻嘛？哇！哎，就是你看每刀下去之后啊，它是
1: 有回弹的，
0: 都在当中，
1: 是的，
0: 不是只是外面的卤汁。它整个的卤汁是卤到了舌头里头，
1: 超级入味，
0: 纤维当中都有它那个香蕉的这种卤汁在里头了，
1: 真的好香啊！
0: 口水就会一下子丰盈起来。
1: 是的，它这个香蕉味啊，它都就是我还没有吃到这个猪舌啊，已经能闻到这个浓烈的香蕉的味道了，
0: 是的，
1: 特别特别的香。而且的话，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哦，大家可以放心去吃啊，很干净的。
0: 当中加了很多一些，比如说黄酒，包括是我们的香蕉卤，是它的一种特色。所以古越味它本来就是这种。寿星的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品牌，
1: 是的，
0: 就是这种啊糟卤味的东西特别多，但越是靠到舌后根的，它那个纤维感包括是这个质感是更加好的，
1: 对的，
0: 我用这个手啊去掰一掰，看到了吗，戳进去之后能够戳出一些指甲印，但是告诉您它是非常的具有香气十足，而且是每个层里当中的小绒毛，因为舌苔里头会有这种小绒毛嘛，哎，
1: 是的是的，
0: 通通帮您吸满了很多一些汁水和味道。当然如果您拿回去之后加个热的话，味道也是蛮鲜美的。
1: 对，
0: 很多人都会说了，古越味的它整个的一个味道已经非常沁人心脾了。开袋之后直接切，当然为了更加好吃，到了夏天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放在冰箱冷藏室当中，
1: 哎，是的，
0: 稍微藏一藏，
1: 对，冷藏也好吃的，
0: 更加好吃了。
1: 没错啊，其实这个的话，我觉得家里边可以常备一下，因为的话，像现在可能很多叔叔阿姨没有胃口，
0: 对的，
1: 对吧？吃点这样子小菜，我们配一点小酒就非常合适了。而且的话，主要我们今天什么呢？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呢，都是整根的猪舌、整条的猪肚去制作的，无肥无杂质，古法的技术去熬制的，我们是地道的绍兴的风味，特别特别棒的啊！今天的话，我们价格也很划算，如果去门店去买的话，大家看一下啊，去门店单独的5包5包的分享装要做到334元，但我们今天的话是199欧，6折的价格，这个你在门店是绝对看不到的。如果说觉得这个多了的话，我们还有小组合啊，小组合是3+3的，是门店200元，我们现在的话150元也是6折的价格，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啊。确实，它其实不用这个放到冰箱当中，一定是这种储存，
1: 哎，对，常温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而且保证是新鲜批次，保证是12个月，不添。加防腐剂，对吧？
1: 没错，
0: 我们目前5+5就是10整包带回去的啊，这个朋友们特别特别多，
1: 对，
0: 要吃了，而且他们家的味道确实是好吃，
1: 非常好吃，
0: 对不对？嗯，跟我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动爱线非常的繁忙啊，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
1: 是的，
0: 我跟佳佳两个人都品尝了他们家这个猪肚和猪舌，确实味道非常的浓郁、啊，
1: 真的很香。
0: 而且他们家，大家去看看，门店当中是三十多对吧？一个是29.9元，一个是36.9元。
1: 是的，
0: 刚才供应商告诉我们，他们家就是四五月份，因为是临近到他的一个旺季，销售旺季。市面当中他们这些价格可能也要这个有所
2: 对要是的、嗯，可能要调整价格了、嗯。所以的话，如果说调整贵的话，我们这次买了真的是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确实，所以的话多买一点多囤。
2: 对，真的、嗯、喜欢吃糟卤的，平常你就在家里边自己捞糟一下是很麻烦的。买猪肚、买猪舌回来，其实清理是个大问题，糟卤也是个大问题。今天我们帮您全部解决，帮您糟好卤好了，您只需要回家切一切就可以了、嗯、配个小菜吃一吃，或者炒一炒都可以的啊。
0: 对呀、啊，弄碗面条啊，上头弄个浇头，对不对？
1: 是的，
0: 毛豆啊，包括是蚕豆啊，很多一些丝瓜也可以放在一起。
1: 对，
0: 猪肚鸡啊，那个猪肚不需要买其他的。
1: 对对对，
0: 您这个猪肚和鸡当中有非常多的一些优质蛋白质，包括我们猪的方案也是都很好吃，对吧？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观众们，电话是西繁忙，老慧和你爱上你好的自动听过。你看这两天天气真的是非常的好，阳光明媚的，
1: 对，
0: 气温也是很多一些厚的外套都已经穿不上了，
1: 是的，
0: 最多的就是小风凉一凉，弄点这种夹克衫上面挡挡风就可以了，对不
1: 对，
0: 对
1: 的。
0: 所以这个时候吃东西啊也是清淡饮食，但是呢要有点鲜味和味道能够调得出来。香蕉类呢，香蕉类的东西上海人包括是我们江浙一带的朋友
1: 都很喜欢吃的，而且主要它调味真的很好吃啊，嚼起来真的是满嘴的那种酒香，一丝丝的那种黄酒的味道，加上肉香，加上那样子一个糟卤的香味，真的哇太绝了。你再配上一点小酒啊，对不对，整个晚上我觉得就是喝一点酒，就加上这样的一个糟卤，整个晚上的这个氛围也特别好，特别特别的好吃啊。
0: 是的，那其实它也是一个绍兴当中的这种糟香味，对不对，
1: 哎，是的，
0: 绍兴配黄酒，
1: 哦对，
0: 哎，然后蒸这个，哎，这个下酒菜一起吃，而且你想想这个我们鲁迅笔下的什么孔乙己呀，对不对，
1: 啊，
0: 他们也是就茴香豆配这个，那个时候谁吃得起什么猪舌猪肚呀，
1: 真的是的，
0: 都比茴香豆吃吃么好了，对吧。二十分钟的时间，目前我们电话也是非常繁忙，那如果你们家就吃过以前我们卖过古乐队品牌的一些香蕉鸡，还有香蕉的鹅，
1: 哎，
0: 香蕉的鸭，它的香蕉的味道是非常的浓郁的，
1: 是的。
0: 所以各位电视机前朋友们啊，今天也是把更多的一些好吃的商品带回去。这个糟香醉香味的猪肚和猪舌的分享装，5+5的组合只需要199块钱，
1: 是的，
0: 一包19.9元，
1: 哎，对的，很划算啊。其实的话，其实猪肚猪舌在门店里边，就去那种卤货店里边，一个不便宜的哦，一整根猪舌带回家真的是要30-40块钱，猪肚更不用说，更加贵了。所以今天的话，10来块钱咱们吃猪肚和猪舌还是很划算的，可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0: 喜欢的话赶紧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两包呢是刚刚我们供应商烫过的，烫过之后直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1: 是的，
0: 整包当中有很多一些汁水，我就直接放在这个盘子当中了。
1: 哎，对，
0: 在这边呢是整根的猪舌，你看，如果说你把它稍微动一动的话，它有这种汤汤水水和卤汁味有的，
1: 哎，对对对，有点汁水，
0: 整根猪舌是非常的干净。
1: 是的，
0: 大家也是非常喜欢。你看猪舌当中啊，无论是舌头当中还是它旁边，它的一个 Q 弹可汁性能非常的好，对不对？
1: 哇 ，QQ 弹弹的，
0: 包括它舌苔当中啊那些味觉味蕾的东西都还在。
1: 哎，
0: 真的。所以这样的猪舌你会发现，第一点香，然后它的糟香味特别的浓郁。
1: 是的。
0: 它下头那些啊卤汁，你平时可以烧粥啊，包括是拌到很多泡饭当中去。
1: 对对对，
0: 哇，太鲜美了。
1: 是的。
0: 那除了我们这个猪。这个猪舌是整根之外呢，
1: 我们还有猪肚，
0: 猪肚每包的净含量同样也是200克的净含量。刚才也是稍微烫了一烫啊，它整段的，对不对？
1: 哇，
0: 我们知道这个整段的猪肚，看到了吗？哎，烫完之后它就干净很多了吧？
1: 真的，
0: 对不对？
1: 猪肚的香味立马就出来了。
0: 对的，我先不切，你拿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它当中洗的是非常干净。
1: 哇，真的超干净的，
0: 对不对？如果说有一点点异物啊，包括是这个不是很干净的话，你完全是吃不下去。但是这个我告诉大家，爱吃的朋友们，哇，特别特别鲜。哎、
1: 好香好香，感觉口水要流出来了。
0: 一节一节特别的干净，就是其实你平时吃到猪肚也好，猪舌也好，第一点它是哪里产的，第二点它弄的是否干净，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第三点，你当做凉菜可以吃，当做热菜也可以吃，
1: 对，
0: 无论是炒制。跟我们的很多青椒啊，包括是毛豆啊啊一起炒制一下，还有呢，你平时像这个啊，正好是一份猪肚鸡，
1: 哎，猪肚鸡
0: 切一切就可以了，对吧？你就可以直接来进行一个这个作为做餐啊，包括是凉拌菜啊。
1: 是的啊，这个时节啊，吃点猪肚鸡，然后放点现在是嫩春笋，特别上季啊，我们都吃一点特别好啊，主要是价格很划算。如果你去门店买的话，真的是价格我跟你说就是没有我们现在划算吧？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去门店价格，我们的小组合是200块钱。200块钱的话，今天我们是150块钱，
2: 对，
1: 相当于是打了6折的价格哦。这个价格你在门店是完全看不到的。
0: 是的。
1: 再看我们的大组合啊，大组合同样是6折的价格，门店价334，334，我们的话是199的价格啊，真的是很划算了啊。
0: 确实，那如果说拆开来之后跟很多一些小菜炒在一起的话，比如说像这边有跟我们的这个
1: 彩椒，
0: 跟彩椒炒一炒，包括呢在这边会有我们整个的这个
1: 冷切盘，
0: 冷切好了之后也是啊，就非常的好，就你其实不用花太多的一些精力，你只要是会切就可以了，
1: 对
0: 不对？当然，如果有些朋友会说我就爱吃，切不切其实也无所谓，这个是我们的猪舌，猪舌切好之后，你看每一段厚实紧实，关键是卤味非常的浓郁，
1: 嗯，
0: 那它是烫。好之后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原材料它的一个成色，那香糟卤和香糟味道全部沁进去，这边
1: 的
0: 还是有一个猪肚鸡，对不对？
1: 哎，猪肚鸡
0: 肉跟这个猪肚放在一起之后，你能发现什么？就它那个汤啊，特别的干净，
1: 对，
0: 很清爽，
1: 是的，特别香。
0: 平时在生活当中，你也是啊，就放上很多一些浓郁的鸡汤，现在童子鸡，包括是乳鸽，特别受欢迎嘛。你就把我们这个猪肚放进去之后，我们的这个猪肚鸡同样也是有这种啊，就最香口感，它是鲜香当中还有很多一些最香的浓郁
1: 的
0: 口感在当中，而且这鸡的这味道当中啊，也是留住了我们整个的这个香糟啊，包括是最香的猪肚那种味道，
1: 它的味道保留特别好，而且它也很干净。很多叔叔阿姨会觉得说，哎呦，糟卤货，你说能放12个月，是不是放了防腐剂？我们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哦，这个是可以吃得很放心的，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整根的猪舌、猪肚去制作的，无肥无杂质，处理得很干净。其实如果这样子的东西你拿回家去处理的话很麻烦哦，
0: 对，
1: 洗个几次它那个味道还在，腥腥的，很难闻，而且我们是古法熬制的地道的绍兴风味啊。
0: 是的，那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电话线持续繁忙当中，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感谢108位顾客成功用回票。今天大多数朋友都是5+5大组合，
1: 哎，是啊，大组合也更加划算。而且一想的话，其实这两天的天气啊，就特别想吃一些这样糟卤的东西，对吧？让人很开胃，很好吃，而且它冷菜这个热菜都很好吃，拿点小菜炒一炒，对不对？不一样的风味在的。
0: 对，那其实很多一些朋友也会说啊，像这种就是内脏当中，它含有非常丰富的铁元素，
1: 哎，是。
0: 对女性朋友们来说啊，这个有时候会觉得头晕晕的呀，包括是哎呦一下子这个力气什么跟不上的，那铁是不是要补充？包括是锌的这样一个啊，这个
1: 对
0: 矿物质的元素。
1: 是的，
0: 那今天在我们当中，它的营养成分也是非常的齐全。嗯，当然了，很多人也会说怕什么怕什么，这个蛋白质这个是高了，但胆固醇是不是也高了呢？其实还好，我们为什么天天吃？
1: 对，
0: 你平时这个在下酒菜，包括是做这个泡饭啊、粥啊，包括还有跟朋友一起去餐的时候，你当做个凉菜来进行吃，大大米的，对吧？那么淡味道有提鲜的口感，所以今天帮你做成了这个最香的味道。
1: 是的，
0: 那最香味道一个诀子在哪里？就是醉和馊两样是拼在一起的，对不对？不是它是只是个卤味咸，它是馊香再加个醉，通通是结合在一起。有酒香，有这个啊这个咸味的咸鲜香，包括还有卤过的这种卤汁的香味，通通混合在一起之后，它真的是绍兴口味当中传统工艺才能够做得出来。
1: 是的，它这个口味的话，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上海叔叔阿姨是特别喜欢的，就是我们江浙这一带都特别喜欢吃卤糟的口味。而且的话，我们品牌又好，用料又好，而且的话也是没有防腐剂的。包括说我们刚刚也说了啊，很有可能再过一阵子的话，这个价格就不是这个价格了，要更加贵的价格咱们去买到今天的货，我觉得还是今天去囤一点还是合适的啊。
0: 确实，目前5+5啊大组合装是非常的这个热销啊。我们是每一袋的净含量200克，
1: 哎，
0: 不行物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啊。
1: 是的，
0: 都是整根的猪舌，包括是这个一段当中就是一整段的这个猪肚，您可欣赏。回去之后呢，就是切一切，或者切完了之后呢，就炒一炒都可以啊。
1: 是的，
0: 凉菜、热菜都能吃。最后是13分钟时间，5+5组合算下来，每一份单品只需要19.9元啊，
1: 非常
0: 优惠。当然了，如果说是老会员，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的话呢，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
1: 没错，
0: 相当于是这个19.9元，10来块钱，对，4块4就可以带回去了，
1: 对的，
0: 好，立刻保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0。

0: 住了，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
1: 是的，
0: 看到我们古月醉的品牌，它本来就是做到很多一些绍兴口味的东西，对不对？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啊，猪肚它是130克的这个净含量，
1: 没错，
0: 猪肠呢是200克的净含量。嗯，它以啊这种糟香味为主，对不对？香糟卤加上酒香味于一体，所以很多朋友们说下酒菜，包括是当做这个过稀饭啊、粥啊、面啊当中这个浇头啊，包括是凉菜都是非常好的。
1: 是的，都很合适，而且的话，它这调味是真的很棒啊！很多叔叔阿姨觉得说，哎呦，我自己买猪舌、猪肚回家去做一下。我跟你讲啊，真的是不要太麻烦，洗猪舌、洗猪肚啊，那个腥臭味是很难去洗得掉的。而且它的那个糟卤的味道，咱们也是自己很难调制出来的。我们帮您直接做好，而且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的，这个去就就是我们来添加的啊，是非常非常干净的，而且是可以冷藏，也可以常温去存放的啊。
0: 哎，对，那当然了，就作为凉菜来说啊，冷藏更好吃。它推荐的是这个1度到4度这样一个摄氏度来进行保存。
1: 是的，
0: 你平时放在阴凉通风处也可以，避光通风处也可以，好吧？
1: 对的，很方便。
0: 关键是你看啊，它是整根的猪舌，为什么没有切断？就因为第一点好保存，
1: 对，
0: 第二点也给你看到了我们整个的形态。因为有些朋友吃猪舌说，哎呀，我就最怕什么，就都把舌尖放在一个袋子当中。
1: 哦，对对对，是的。
0: 它那个横切面比较宽的是在它的舌根部位，但舌尖那个鲜美的味道也会有。
1: 是的，
0: 所以呢，大家既有舌尖的部分，也有舌根的部分，是
1: 一
0: 整根带回家，
1: 全部保留。
0: 你平时只要是自己来切一切就可以了。嗯，看到吗？前面是稍微薄一点点的，后头是非常的扎实和厚实啊。这边也是切好了之后给大家看看吧，它整个的纤维纹理同样也是非常的好的，而且哇，不松散，
1: 很 Q 弹。
0: 哎，对的，关键每一个我们说香糟味。最香味的味道全部都沁到它每个毛孔当中去了，
1: 是的，
0: 你咬下去一口，哦，那个汁水也是在你的嘴巴当中进行迸发出来，
1: 哇，
0: 很有韧劲，
1: 对，特别入味，
0: 就是烂烂的、软绵绵的，并不是。它是有嚼劲的，有韧劲的那一种，咬下去之后 Q 弹可是非常非常的香浓，而且纤维纹理也是保留的非常的清晰，说明什么？本来啊，就它保存的包括是新鲜度您所做到了。
1: 是的啊，这个的话我们都是帮大家去挑好的，特别上好的。

0: 是加热了一下，当中那个汁水同样也是新鲜可口，包括当中你看到吗？所有的纹理都是帮你清洗干干净净，包括这褶皱当中，就是处理的非常干净，
1: 干净
0: 还是用到了这种这个最香的来进行一个糟卤。
1: 是的，
0: 就是我去扯它、掰它，不会有任何的反应。为什么猪肚它是属于脆、爽、鲜、香，对不对？那今天当你要把它这切成了片之后呢，这个也是就是有一点点这冻住的。
1: 它
0: 那个冻因为是蛋白质啊什么，就是非常的高，对不对？冻完了之后，你稍微把这个切一切，就直接可以入口了，也是非常的好啊。
1: 开袋即食的，特别的方便。
0: 那
1: 叔叔阿姨平常如果懒得做饭的，直接打开一包，切一切就能够当做一个营养又好吃的餐了。
0: 是的，就干净。同时它的醉香是沁入到每一个毛孔当中，
1: 好 Q 弹哦，
0: 是不是非常的 Q 弹，
1: 很新鲜，
0: 很有韧劲儿。
1: 对，
0: 最后的八分钟的时间了，立刻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目前199元十整包带回去的这个组数啊，也是不多了，备货不多了。
1: 对的，在热销当中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的观众朋友们，有88位顾客正在电话和订购当中。当然，今天很多朋友都是订购了5+5，5整包的猪肚，5整包的猪舌带回去。
1: 是的，
0: 那我们猪肚呢，净含量是130克每包的，
1: 没错。
0: 猪舌的净含量呢是200克每包的，都帮你做好的。
1: 是的，
0: 不是把原材料给到你，帮你洗好，不是，它有香糟脆的这种口感在里头，因为本来就叫醉香口味嘛。你看当中很多一些原材料当中有这个酒。酒当中还分啊，比如说它有加黄酒的，有加这种啊这个白酒的，都有加进去。然后呢，还有这个糟卤的香味，
1: 是的，
0: 清香咸鲜味的醉香味，通通都有了。
1: 对的啊，它的调味真的是做得很好。很多叔叔阿姨可能接受不了那种酒味太重的，它是非常克制的那种糟卤的香味。而且的话，我们用的货都是特别特别棒的啊，整根的猪舌，而且也是我们这样现切的猪肚，都特别的好吃，关键是价格很合适啊。这次的话，价格我们都是做到一个门店价的6折带回家，我们刚刚也说了哈，很有可能咱们之后再买到的话就没有这么优惠的力度了，所以趁着现在大家喜欢吃的同时啊，现在春天多吃点这样子的内脏，对不对？对我们身体也很好的。
0: 立刻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155的顾客成功又回，谢谢您。是不是刚刚午觉睡醒呢，或者是懵懵懂懂的时候啊，就闻到如果说别人家，就这个时候大鱼大肉很油腻的，你可能吃不太进。
1: 是的。
0: 但这个时候吃什么啊？弄点稀饭吧。没有什么胃口，弄点啊香皂醉的一些东西。然后以前我们说香皂醉有什么，就醉毛豆啊，醉花生啊，对不对？香皂花生、香皂毛豆，最多呢，比如说是荤的当中，有鸡爪，
1: 对，
0: 有虾，蛮高级的了。但是如果说弄到一个猪舌，哎呀天哪，在整个的香皂类的这个冷菜当中，价格一定蛮高的。
1: 是的，是的。
0: 你又能想象吗？有香皂味的这个猪肚，
1: 对，
0: 猪肚啊，大家能够想到比较名菜这个猪肚鸡，香的就十足，对不对？那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跟猪肚炒在一起的啊？猪肝也能跟我们猪肚炒在一起，
1: 内脏都炒一炒，
0: 包括是跟青椒、蔬菜，任何那些啊没有什么味道。口感呢，你也可以放上我们的猪肚和我们的这猪舌，关键是我们的猪舌是整根的，猪肚呢是整片整块的啊，整段的给到大家。
1: 没错，
0: 清洗方面完全可以放心。
1: 对的，
0: 关键它那个啊，就最香味的卤汁卤料，跟以往那些咸鲜光是咸啊不一样。你要
1: 是
0: 咸的话，它只是齁，你吃完了之后还要喝很多一些水。但如果说要到鲜的话，它必须要有一点点甜，就咸中带甜，当中有点糖的。
1: 对的，
0: 这还不算哦，更加鲜美的是什么？它有酒香的这种酒味在里头，但是酒味不能盖过它本身食材那种浓郁的味道，
1: 没错，
0: 对吧？但是又不能够没有，所以一口咬下去之后，哇，这个酒香、咸香、
1: 是的
0: 甜香。三个香混合在一起之后啊，经过时间的慢慢发酵，变成一个香皂卤的这种卤味在里头，又浸入到猪舌、猪肚当中。因为其实你想，猪舌和猪肚它的毛孔都很大的，
1: 对的。
0: 你所有的这种卤料啊，浸进去之后，你咬下去每一口
1: 很入味，
0: 从里到外迸发出来那个糟卤味道，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0: 再加上入口之后它那种 Q 弹可质。猪舌是什么？软软的、绵绵的，有韧劲儿，对不
1: 对？
0: 但是呢，很厚实，软糯香甜，非常厚实有质感的。那如果说是猪肚呢，有松脆。脆爽口感也能够在家里头，再加上咬进去之后，哇，那个糟卤味道啊，就鲜香卤味浓郁一身之后，哇，你吃起来觉得特别特别美味。不用吃多，我们也是这么，你看每一份的话，你可以跟全家一家三口，包括有朋友到家来了，啤酒喝起来了，白酒喝起来了，这个作为下酒菜太爽了，
1: 真的太适合了。艳华说的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因为真的很好吃。而且您看一下，在门店的价格真的是没有我们今天划算啊。门店的话，单独一包猪舌要做到30块钱，一包猪肚的话也是36.9元，所以它的这5+5的套餐加起来的话，要做到334了。门店价3+3的是2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大家看一下。150块钱的6折啊，是我们的小组合，大组合的话199块钱了，这个性价比真的是蛮高的。您去其他那种糟卤店买一块猪舌猪肚的话，也是要30-40元啊，不便宜的。
0: 而且它包装也是挺好的，对不对？外面的是我们这个品牌的这个包装，包括有很多些详细的信息，保证是新鲜批次啊。
1: 是的，
0: 常温储存的话都可以保质期是12个月，就是一年的时间。
1: 没错，
0: 里头还会有一个避光储存的，
1: 对的啊，
0: 真空袋，避光储存的真空袋，对不对？
1: 是的，
0: 是更加好的，把握住最后的时机。我们的大组合5+5的不多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

0: 时间，我们的五加五大组合快没有了。刚才供应商还在说了，我说哎呀，我说没有，只有能不能加呀？他说不加不加了。他们现在拿货，源头的这个古越最品牌都说了不行了，我们现在这个市场当中价格都维持不了。比如说大家前面说的29.9、36.9、哎、这样一个价格，对不对？都要往上升的，这个给到供应的这个价格都不一样。
1: 是的，说实话，像这样的糟货啊，我们能拿到6折的价格，我觉得真的是太划算了，
0: 还保证新鲜批次。
1: 对啊，新鲜的批次，而且还这么好吃，那种糟卤味你在家里边真的是很难做到这样子好的口感在的。包括说你要去自己洗自己弄，太麻烦了，不如我们就交给别人去让人家去处理啊，处理的干净，同时也这个味道也很好吃啊，主要是价格还划算，今天有到一个6折的这个市场价格啊。
0: 是的，5包猪舌，5包我们猪肚，通通加在一起，5+5的组合只算199元，立刻保住最后时机。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领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下周就是入伏了。很多人都说到了夏天的时候，汗出的特别多，然后人没劲儿，然后呢也没什么胃口，吃东西的时候老觉得不想吃东西，对不对？然后呢体内的湿气也比较重。那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夏季哈这种暑气很重的时候，给自己的身体来一个很好的调养？哎，我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蔡子浩。蔡子浩在东方购物大家一点都不陌生，对吧？他们家的各种阿胶糕到了冬天的时候很受欢迎，还有他们家的芝麻核桃粉等等。今天这个蔡子浩他带来了不一样的东西，这个叫陈皮薏仁茯苓糕啊。这个呢就是说对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去这个暑气，对大家的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那今天我也特意请来了傅舟和我一起来为您分享这个好的产品，欢迎傅舟。
4: 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想必大家都会觉得今年的这个梅雨天特别的漫长哈，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哇，今年的这个湿气也会特别的重。比如说舌体胖大有齿痕，把舌头伸出来看看是不是旁边感觉好像牙齿咬着一样，会有那个齿痕。然后呢肚子肥肥松松的，感觉其他地方也不胖啊，为什么肚子老是减不下去？上厕所的时候可能一次还冲不干净，老是粘在那个马桶壁上，这就是湿气很重的一个表现。那如果说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去湿季是好时节，就是三伏天。我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年三伏天啊，它是排湿的黄金期，初伏7月19号马上就要到了。如果大家今天下单赶上初伏了啊，然后到7月28号，末伏呢是8月18号到8月27号，这段时间排湿黄金期大家抓住了。因为这个时候是人体啊一年四季阳气最盛，毛孔开得最开，包括到你的这个血管也扩张的时候，把湿气排出来，抓紧这个黄金期，否则就要又等一年了啊。
3: 咱们今天这个我们说陈皮茯苓的这样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膏体哈，
4: 对，
3: 它的这个里面的配方包括有哪些好的成分？
4: 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蔡字号我们是隶属于哪个品牌下的，我给大家再来看一眼，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上海蔡同德保健品经营部有限公司，然后蔡字号，您看啊，蔡字号的陈皮薏仁茯苓膏遵循古法真材实料，这一罐是280克，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您看里面有没有水，连水都没有。第一位蜂蜜，大家都知道像这样的膏，首先它是要用蜂蜜来做基底的，然后给大家带来的是薏仁，添加量6%，薏仁是祛湿的，大家都知道。然后在祛湿的同时我们要补脾，什么补脾？四时神草，就叫茯苓，添加量也是6%，还有补脾的好东西白扁豆，它叫脾之骨，对脾非常的好。还有您看和胃的祛湿的山楂，理气健脾燥湿和胃的陈皮，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藿香，我们平时喝的那个正气水大家都知道哈，对胃特别好的鸡内金，而且鸡内金特别厉害，有一些种种，有一些小圆块啊，鸡内金非常非常的好。还有祛湿的赤小豆，不是红豆，是赤小豆，黄帝内经里面写的就是赤小豆。然后这个芡实也是补脾的，山药也是补入脾肺肾三经的。夏天口苦口干，我们要降暑气，荷叶麦冬莲子菊花很适合这个季节。还有桔梗干姜， 甘草砂仁对胃、对肺、对脾都很好，这个很厉害。杜仲雄花，这个您去查哈，现在非常的流行。它里面有一种特别好的东西，叫做绿原酸，对我们睡觉、对我们血管都非常的好。还有肉桂，值钱的来了，我们里面还有燕窝，还有补气的黄芪。所以啊，这个配方很全面很全能，既帮你补五脏六腑，又帮你祛湿。每天我们就吃上10克，一餐10克，一天呢最多最多不超过30克就可以了。
3: 对，我刚刚算了一下，差不多有20来种
4: 啊，
3: 20来种。所以它这个方子确实还是挺讲究的，
4: 很全能啊。
3: 我们倒一点给大家出来感受一下它这个方子的这种粘稠的程度。
4: 是的是的，我稍微给大家来倒一倒，看一看大家这个八凡酒制的这种非常浓密的这种感觉啊。你看我就是，对，它不是那种细汤寡水，我可以拉丝成线，你看我拉得非常非常的细，它也不断。
3: 对，
4: 然后我稍微给它就是往上一就是
3: 一拎
4: 它就收住了啊。它不是那种淅淅沥沥的清汤寡水的，
3: 你看看这个熬出的真好，
4: 有点像那个瀑布的感觉啊，有点像那个阿胶拉丝的那个感觉啊，非常非常棒，这种琥珀色的一个膏体。然后这里面这些非常好的东西都是遵循古法，然后古法给大家秘制是的，蔡同德堂嘛，蔡字号嘛，大家都信赖这个牌子，所以选料还有工艺一点都做不了假，非常非常好啊。
3: 我们是选材清洗浸泡
4: 对
3: 熬制以及浓缩，最后化膏过滤收膏，整个的过程呢就是为了出来
4: 是
3: 这样的一杯好膏，
4: 对啊，
3: 那它当中含有的这些营养成分
4: 是
3: 分别都是
4: 对
3: 对应咱们哪些需求的？
4: 对，刚才跟大家讲了，大家觉得20几种特别多
3: 哈，
4: 很难记，我们就大概记一记。它首先对胃非常的好，陈皮、茯苓、麦冬、鸡内金都特别的养胃，还有就是今年三伏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课题，就是要祛湿，薏米仁、藿香、赤小豆、莲子都是帮您祛湿的。另外啊，如果你的脾不健的话，祛湿这个叫事倍功半，因为脾就是你身体里面天然掌管祛湿气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脏器，所以我们在祛湿的同时两手都要硬，就是要健脾。芡实、山药、黄芪、燕窝都是帮你健脾的，所以我说这个方特别特别的全能就在这里。
3: 是的，除了说我们刚刚讲到的方子，相对来说它配的东西非常的繁复，
4: 对，
3: 非常的讲究之外，香精、增稠剂、防腐剂、甜味剂这些都是没有的，
4: 通通没有，对，
3: 所以说你自己来吃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放心。今天呢它的专柜价是有的哈，这一盒的专柜价格是69块钱。
4: 是的，
3: 其实这个价格真的不贵，因为它毕竟它有那么多的好的东西在里边哈。
4: 是，
3: 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案力度很大，
4: 对，
3: 专柜总价是552，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是199，算下来单罐的价格只要24.8块，
4: 一杯奶茶钱，
3: 真的就是一杯奶茶。但是你想看，你这个至少可以
4: 10天，
3: 这个10天半个月，
4: 就是按最大量吃，你要吃10天了。
3: 对，如果你说没有那么大的量，我可以吃到2周左右，
4: 对，没问题。
3: 所以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刚好在这个季节给大家可以说是及时雨送上来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00-715-11-9900。
5: 胸口们，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然后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
6: 现。你有这种感觉？
7: 有的，哇塞，齁死呀！就这个总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6: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7: 对对对，是吗？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侬有什么气来的？
5: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8: 痰湿咳。什么痰湿咳呢？他咳嗽的声音比较重，痰特别多，他的痰呢又偏白，而且大多数的比较稠。肺是储痰之气，脾是生痰之源，那个痰从脾胃生出来以后就上储到肺里面，引起肺气不宣就咳嗽了。我们这个陈皮就会健脾祛湿，就脾健了，湿去了，它痰呢就没有生化的根源了，没有基地了。
5: 芡实米，
7: 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 啊，煮里边。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
5: 嗯，
7: 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Saber cantar, pasarlo
3: bien, y por las calles sin querer.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蔡字号的陈皮薏仁茯苓膏啊，这个我们终于等到蔡字号来给大家带来这个好的这个健脾祛湿的这样一个茯苓膏了。因为很多人在冬天的时候会去吃蔡字号的芝麻核桃粉，
4: 对，
3: 然后呢去吃他们家的各种各样的好的这种可以说是膳食补充剂。
4: 是，
3: 那今天在这个夏天，原本蔡字号是没有把这个拿过来的，
4: 对，
3: 但是因为在专柜里卖的太好了，我们说能不能在东方购物做一个购成，哎，今天就给到大家。
4: 没错没错，这也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啊，因为我们在那个冬天的时候给大家带来芝麻核桃粉是很多很多年了，所以夏天我们也把我们的王牌产品给大家拿出来了。其实这是大家很多人的一个痛点，就是刚过的黄梅雨季已经累积了很多湿气在身上了，所以经常不舒服，可能这里肿哪里痛，然后舌体胖大有齿痕，然后呢肚子肥肿难分很难受。但是你看我们现在天气热了之后，是不是真的就没有湿气了？咱们是不是走到哪里都是开着空调，家里面、单位里面，然后地铁里面、商场里面都是开着空调，然后还天天吃冰棒。现在东方购物的那个雪糕也卖得特别的好，因为天气太热了，你不吃也的确受不了。这个男士朋友还要喝冰啤酒，小朋友还要吃冰西瓜，所以湿气在我们身体里面真是躲也躲不掉。我们传统的这个养生哲学里面说，风寒暑湿燥火，三伏天呐是把这六邪全部都给集齐了，连寒邪连湿邪都逃不过。所以三伏天这个时候呢，它是黄金的排湿期、排寒期。如果大家能够正确的利用这三伏天的两个月的时间，那相信你的养生会事半功倍的。所以我们就趁三伏天还没有来之前，让大家赶紧把它囤到家里。三伏天一开始啊，7月19号或者是之前往前走一点点，我们就开始吃起来，吃到整个三伏天，你会感觉真的完完全全不一样。再跟大家讲一下三伏天是哪几天啊？它是排湿的黄金期。如果身体有湿气，我们要利用好这个三伏天，因为它阳气最盛，因为它毛孔打得特别的开。7月19号到7月28号是初伏，7月29号到8月17号是中伏，8月18号到8月27号是末伏。您今天买我们八罐，刚好吃到大概两个半月左右的，还可以吃完整个三伏天，可能全家一起吃都没问题。
3: 是叫做八反九制，
4: 是
3: 它是慢火来进行一个熬制的。选料上面我们有20多种选料，
4: 对
3: 啊，都印在整个的罐身上，
4: 是
3: 瓶身上了。这个瓶子是玻璃瓶的
4: 啊，
3: 我特别喜欢这种玻璃瓶的包装，因为有些它可能它不是玻璃瓶的，它是塑料的或者怎么的，它这个就不太好了。咱们这个是玻璃的，那这个你看这个上面的配料表，你可以看到一滴水都没有，它用到的是蜂蜜来调制这20多种天然的食材，
4: 是，
3: 然后这里边香精、色素、防腐剂是没有的，
4: 通通没有，
3: 是的，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放心。来，那这些东西增稠剂，你看呢，它那么粘稠，你说这里边会不会加了一些东西？没有，
4: 没有，
3: 它就是天然的一些食材，
4: 是，
3: 然后经过这些古法的浸泡、熬制、浓缩、化膏，你看咱们中国老祖宗是很有智慧的，
4: 对，
3: 它能够把这些固态的东西变成液态。为什么要变？因为这样你好吸收呀，
4: 是，
3: 你否则的话你自己在家里，比如说我们今天是有陈皮的，对吧？
4: 有，
3: 你陈皮煎水熬水，对吧？你最后很可能这个东西你就扔掉了，
4: 对，
3: 对吧？你就直接把它倒掉了，
4: 挺浪费的。
3: 你就喝点水其实很浪费。我们今天相当于这些东西它都把它变成了一个这个膏体状，
4: 都帮你精致了、密炼了哈，让你更好吸收其中的营养。
3: 包括还有燕窝，
4: 哇，
3: 还有燕窝，
4: 对，
3: 那这些食材我们挑了几种出来给大家来说的，包括比如说白扁豆啊、薏仁啊，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健脾然后祛湿的一个很好的东西。
4: 对的，其实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所有的那个配料表吧，我们有20几种好食材，针对你的五脏六腑，针对祛湿，这是一个特别全面的一个方。首先蜂蜜作为基底，然后薏仁祛湿的，茯苓补脾的，白扁豆补脾的，山楂养胃的，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的，藿香鸡内金养胃的，赤小豆祛湿的，芡实山药荷叶祛暑的，补脾 体的，麦冬润喉润肺的，莲子补心的，菊花清热明目的，桔梗干姜对肺对这个呼吸道非常的好，甘草砂仁对你的肺对你的这个胃和你的脾都特别的好。杜仲雄花这是现在很红的一个保养品啊，它里面有一个东西叫绿原酸，还有很多黄酮类物质，对睡眠对心心脑脑都很棒。肉桂它的口味非常好，而且它含有很多很多的氨基酸维生素，还有燕窝，这个不用多说了，对肺非常非常的棒。黄芪补气的，所以这个方式很全面的，叫做不惜工本，给大家带来五脏六腑的滋养的同时还祛湿，每日两到三次，每次10克左右，我们顶格吃，每天也不过就是30克，你可以含在舌头上徐徐下咽，也可以放在温水里面冲服，没问题。每天最多30克，那我们今天一共是有280克的话，可以吃到10天才吃完这一瓶，那8瓶的话可以吃到80天，你愿意全家人一起分享也可以，你愿意拿2瓶送人也可以，这一个量是特别充足的。
3: 专柜是69块钱。
4: 对，
3: 因为蔡子浩在这个东方购物大家也都很熟悉，
4: 太有名了，
3: 太有名了，69块钱一罐。然后我们今天是专柜总价552的情况下，我们只要199。
4: 对，
3: 你送人你自己吃都可以，然后尤其是开封之后啊，你把它放到冰箱里面，
4: 是，
3: 然后你喝的时候呢会带着一股淡淡的这个凉意哈，也是蛮好的。当然你说你夏天你不想吃凉的东西，你直接就这样常温没有问题，都是可以的。今天单罐的价格就是24.8元，自己吃送人都可以，800-708800-0011-1511-9900。
9: 因为一定年龄了啊，就讲因为各方面的水平啊，各方面人气那个内部的湿气啊，侪有眼问题蛮大的。那么搿趟呢，朋友介绍我搿搭一只了，哎呦，我觉着对伐，相当好，人气湿度老厉害的，最大的概念侬上上去看啊，就讲大好辰光对伐，伊会得装马桶的，就湿气重，现在是不粘的。拉好了以后的水一冲很干净。那么搿只物事呢，我也看过了，里向对伐？伊里向的配方对伐是蛮多的。我看过了，有得廿几只，老贵啊，有种物事啊。那么侬讲自家去买嘞，侬自家拿破壁器自家弄啊、熬制啊，肯定是效果勿是老好的。那么伊搿是现成的，买了搿种陈皮啊、薏米啊，自家弄，弄了以后呢，搿是有几趟侪烧糊了。我觉着还是物事好。来的200多只品种，真的还老名贵的，名贵的配方，没有科技狠活。
3: 湘潭排队挺高的，我建议大家直接扫码。
4: 对，
3: 那为什么要扫码呢？因为你打电话，你要是说一直忙线，你会觉得心烦意乱，对吧？
4: 夏天本来就烦哈。
3: 然后扫码就是直接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了。
4: 是的，还可能那个立减5元嘛，积分1.99元还是大家的，所以其实今天到手还不是199，大概190块钱左右，每一瓶合下来20出头一点点，一杯奶茶钱，咖啡都买不到。吃10天的话，一天你花2块钱左右，但是你吃到的都是什么呀，朋友们？里面有燕窝，里面有白扁豆，里面有陈皮，你可能在外面买一杯什么饮料都不止2块钱了吧？但是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配方，是蔡子浩的一个这个工艺，而且帮大家用8矾9炙慢火熬制凝炼成膏，居然一天的成本才2块来钱，所以啊，真是全家人可以一起来共享。因为这个就是现代都市社会吧，走到哪里都逃不了空调，有冷空调你身体里面就难以避免的会聚集湿气，想要把湿气去除，我们就要利用好三伏的这2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所以我建议大家今天一定要下单了，因为三伏19号就要到了，我们19号就要开始吃，你说等下一次直播可能什么2个月后、3个月后，你已经错过了这个黄金排湿期，今年我们就开始吃起来哈。
3: 刚才我们看到就是这个舌苔，
4: 对啊，
3: 舌苔就是其实是判断一个体内有没有湿的这样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标准。
4: 对
3: 啊，除了舌苔之外还会有哪些是可以帮助大家来自测的？
4: 真的很多，湿气其实让你非常难受，首先从头开始说，头发特别容易出油，刚洗完又出油了，然后你挠一挠拽一拽就一下一把头发拽下来，脱发也很 就是很严重，包括在看脸的部分，刚刚洗完脸又特别的油腻，然后又经常长一些小包包小点点，那大家都知道我这个湿气真的是很重了。还有就是身上哈，肥肿难分，有时候不是说你真的胖，人家说这叫虚胖，叫浮肿，一摁一个坑，特别是肚子的地方，有些人腿很细像两个铅笔一样，但是那个肚子就是像那个米其林轮胎人一样，怎么也下不去，一层层一叠叠，有时候这是湿气聚集在里面。还有就是睡多久都不解乏，起来还是很疲劳，中午吃了饭马上感觉晕碳了又想睡觉，然后嘴巴里面味道很重啊，就是也不想跟人家深度的那个交流，也不想跟人家就是社交距离的交流，因为嘴巴味道不好闻。还有就是刚才高丽老师说的舌苔很白很厚，舌体胖大有齿痕，这就是很典型的湿气很重的一个表现。还有就上厕所的时候特别黏腻，老是冲不下去，没有办法很清爽，这都是湿气很重的一个表现。很多朋友不是去刮嘛，或者是去拔嘛，你会发现那个紫色的那个就是刮的那个痕
3: 很
4: 非常重，对，
3: 是的，这都是体内有湿气的表现。
4: 对，
3: 电话现在排队很高哈，我们现在就是可能打电话进来是盲线的状态，别着急，直接屏幕的左下角扫码，你就可以完成订购了。今天这款产品它很独特，它那么20多种这个配料，但是它香精、增稠剂、防腐剂、甜味剂通通没有的，
4: 通通不加。
3: 对，你看配料表干干净净，这就是它整个的一个独到的地方，以及它比较讲究的地方。那喜欢的话呢，大家可以去买来自己吃，或者是送给亲朋好友，因为一罐是69块钱，你先送出去的，比如说送个2-3罐，就200块钱的礼物了，哎、对吧？800-7088-0000-2511-9900。
9: 是好，搿只研究出品种，真的还老名贵的，名贵的配方，没有科技狠活。
10: 上海呢，现在夏天17老重啊，大冷天嘛是叫湿冷，天热嘛叫是湿热，哎，葛末我呢湿气蛮重的了，放假。我嘴巴里向对伐，味道蛮重个，还有舌苔蛮白个。我呢就自家伢曾经对伐烧过个哦，买回来就各种配料啊烧个，烧下来呢吃了以后对伐，效果勿是老好个。那朋友介绍我以后啊，我感觉确实有效果个，外加是有得改善个，是方便得来勿得了，效果也好。茯苓也买过，茯苓各种叫啥个山药，还有芸豆，就白芸豆对吧？烧了一道的吃，啊，烧了有分辰光，外加有效果，不是老好的，就讲哎。配料表我看了看哦，伊里向头对吧？料各种配方老多的，就是讲里向那个料，哎，比我自家烧那的么子要多得多嘞，
3: 很多人现在在关心的就是怎么吃哈，因为一款产品它其实吃法上面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你一次性吃个10克，
4: 对，
3: 我们这一瓶是280克，
4: 是
3: 10克呢，然后你大概一天吃个2-3次就可以了，
4: 对的，就算顶格吃你一天才30克嘛，那280克你可以吃到10天左右，所以我们每天的成本就2块来钱，它非常好吃啊，味道特别的好，没有那些怪味儿异味儿啊，所以你可以直接把原膏含在舌面中心徐徐下咽，直接咽下去你会觉得喉咙到那个气管都是非常非常冰凉舒适的，或者你说我把它化在温水里面直接化开当饮料那么喝也没问题，都可以，就是大家注意每次不要超过10克，一天不要超过3次，每天最多吃30克，因为我们今天是8矾9炙慢火熬制凝炼成膏的，所以它第一是秘制了，第二是精制了，所以它是很浓缩的啊。
3: 而且我刚刚还发现了它的产地是山东聊城。
4: 哦，真的，这是一个熬膏的，大家都知道特别好的地方。
3: 对对，然后呢，整个这个产品这一瓶是都是玻璃瓶包装，
4: 对，
3: 280克，
4: 是
3: 这上面的成分，你看。就我们光写成分就写了4行，这当中的茯苓添加量和薏仁添加量加到一起就是12%，陈皮是3%啊，然后还有山楂、白扁豆，以及这个就是鸡内金、赤小豆、莲子、菊花、干姜、甘草，这个杜仲雄花、肉桂、燕窝、黄芪等等， 啊，这分量太多了，
4: 对的，
3: 品种很多，
4: 是的。
3: 那这么多的话，熬煮出来，就个人咱们自己在家里是没办法做这个事情，
4: 那是绝对做不到的，
3: 对不对？
4: 是的，而且这个方子大家都知道，蔡自浩哈，他一定会有很多的老法师、老专家来帮你配这个方，所以它主体的方向呢是三个，第一是养胃，陈皮、茯苓、麦冬及内经，大家都知道对胃特别特别的好。其实到了夏天，容易没有胃口，容易往上反酸，各种胃的问题出来了。我们这个方子首先帮你想到了养胃的问题哈，让您在夏天消耗多的时候也能胃口大开，多吃一点。另外就是祛湿，抓住黄金祛湿期三伏天这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薏仁、藿香、赤小豆、莲子都是帮你祛湿的，而且在苦夏的时候帮你好好补补心、补补肺、去去湿。还有一个思路就是健脾，因为祛湿和健脾是相辅相成的，这个就是两手都要硬，祛湿的同时你要健脾了，你才能更好的祛湿。祛湿的同时你不健脾，可能就是事倍功半。所以我们健脾也用了很多昂贵的食材呀，比如说芡实，就是你买鸡头米贵不贵？这就是芡实。山药，铁棍山药贵不贵？40块钱一斤的铁棍山药哈，在外面那种好的超市买。我们今天用到了山药，黄芪补气的，燕窝补肺的、补气的，对女性朋友的皮肤也很滋养的，我们都用到了。所以这个方子是很昂贵的，用料很多，而且我们的工艺很难，能20几块钱买到一瓶，真的只有在东方购物才有这个价格，在外面是70块钱一瓶，这才对得起它的身价。
3: 对，不添加香精、甜味剂、防腐剂和增稠剂，然后199块钱就可以拿到，一共是8瓶了。它差不多可以吃到2个半月，如果你吃得慢点的话，可以吃到3个月。
4: 对，
3: 相当于从7月份可以吃到10月份，
4: 是，
3: 对不对？就入秋之后还能吃，
4: 好棒！
3: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00-0215-11-9900。
9: 还有一定年龄了，就讲因为各方面的水平啊，各方面人气、那个内部的湿气啊，侪有眼问题蛮大的。那么搿趟呢，朋友介绍我搿搭一只了，哎呦，我觉着对伐，相当好，人气湿度老厉害的，最大的概念侬上上去看啊，就讲大好辰光对伐，伊会得装马桶的，就湿气重，现在是不脏的，拉好了以后对伐，水一冲很干净。那么搿只物事呢，我也看过了，里向对伐？伊里向的配方对伐是蛮多的。我看过了，有得廿几只，老贵啊，有种物事啊。那么侬讲自家去买嘞，侬自家拿破壁器自家弄啊、熬制啊，肯定是效果勿是老好的。那么伊搿是现成的，买了搿种陈皮啊、薏米啊，自家弄，弄了以后呢，搿是有几趟侪烧糊了。我觉着还是物事好，搿只廿多只品种，真的还老名贵的，名贵的配方。没有科技狠活，
7: 芡实米，
11: 芡实米，
7: 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也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里边。
12: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0: 在带来的是蔡字号的陈皮艺人福林高。说到陈皮，大家脑子里面一下就会冒出几个他的关键词。
1: 对，
0: 说到艺人，大家又会冒出几个关键词，然后说到福林，对吧？就这几样东西，其实在我们的老祖宗的各种高这种方子当中啊，其实都可以看得到的。那今天除了这三样之外，那在我们的专柜里是69块钱哈，它为什么价格会比较高？因为它除了这三样之外，它其实一共是20多种，
1: 对，
0: 全部在这个上面写的密密麻麻的，
1: 是的，
0: 没有
1: 啊，
0: 这20多种全部在这儿。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种？因为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茯苓膏呢，它其实是有几个作用的。
1: 是是是，我们其实这个方子给大家配的，首先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三个思路，首先是养胃，因为夏天容易没有胃口，我们有陈皮，有茯苓，有麦冬，有鸡内金哈，希望大家夏天特别是三伏天的时候消耗很大，我们吃的东西要跟上，让大家胃口更开一点。另外还有就是很重要的，就是祛湿，利用好三伏天这个祛湿黄金期，不要再等到明年了。薏米仁、藿香、赤小豆、莲子都是祛湿的，让你的苦夏不要再那么苦。还有一个思路就是祛湿的同时，我们还要健脾，所以又给大家配了芡实、山药、黄芪、燕窝。所以这个方子啊，东西很多，但是主要是帮你养胃、祛湿、健脾，而且其实五脏六腑都能够很好的补给到。一般的这个秘炼的方子，我们都会看到什么某某糖醇呐，或者是某某胡精啊这样的东西，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没有其他任何的增稠剂。唯一的就是你看到这些食材之外的让它能流动的就是蜂蜜，所以都是
0: 蜂蜜也是
1: 很值钱的好东西，
0: 也是很好的东西，
1: 补中益气的好东西啊。
0: 蜂蜜因为它本身就是动植物的一个精华嘛。
1: 对，但是你说我什么时候去湿气好，一年四季我要一个特别事半功倍的时间，就是三伏天，就是7月19号开始到8月27号结束的这三伏，就是初伏、中伏和末伏，一年只有一个三伏天。如果你今年错过了7月19号到8月27号，你要再等一年的时间，所以真的叫做除恶务尽啊！我们除湿就趁三伏，不要再等了。今天买了三伏天，马上就可以吃起来。
0: 它是香精、增稠剂、甜味剂、防腐剂没有的，就你吃下去的味道就是这些天然食材的一个本味啊。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呦，这个东西好，它是没有科技狠活的，它就是天然的这种食材，然后用好的工艺熬制出来的。
1: 对，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你自己吃送人都是相当不错的。800-708-8000-021-5-11-9900。
2: 大火龙果的吧，因为在粘马桶的，就杀气溶，你在这不粘的，拉好了以后的话，水一冲很干净。那么搿只物事呢，我也看过了，里向对伐？伊里向的配方对伐是蛮多的，我看过了，有得廿几只。老贵啊，有种物事啊。那么侬讲自家去买嘞，侬自家拿破壁去自家弄啊、熬制啊，肯定是效果不是老好的。那么伊搿是现成的，买了搿种陈皮啊、薏米啊，自家弄，弄了以后呢，搿是有几趟侪烧糊了。我觉着还是物事好，搿只廿多只品种，真的还老名贵的，名贵的配方，没有科技狠活。
3: 上海呢，现在夏天湿气老重啊，大冷天嘛是叫湿冷，天热嘛叫是湿热哎。那么我呢湿气蛮重的了，放假我嘴巴里向是吧，味道蛮重啊，还舌苔蛮白的。我呢就自家娘曾经的吧烧过啊，买回来就各种配料啊烧啊，烧下来呢吃了
0: 一。看看，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哈，就是到了冬季的时候要跟大家见面的蔡字号，今天。在夏季的时候推出来了他们家的一个好产品。
1: 对的啊，这是陈皮薏仁茯苓膏。因为夏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重中之重就是祛湿，而且马上三伏天到了，这是一年祛湿的黄金期，让您的祛湿是要事半功倍，所以我们赶紧趁在三伏天来临之前马上给大家上架了。这个在蔡字号的自己的旗舰店官网也是非常热销的一个产品，所以啊，可能您看到他这次能给大家备到现货，下次再看到不知道是几个月之后，那肯定错过三伏了，所以今天无论如何要下单。今天下单了，三伏天7月19号马上可以吃起来了。
0: 是的，800-708-8000-021-5-11-9900。
2: 还有一定年龄了啊，就讲因为各方面的水平啊，各方面人气、内部的湿气啊，侪有眼问题蛮大的。那么搿趟呢，朋友又介绍我搿搭一只了。哎呦，我觉着对伐，相当好，人气湿度老厉害的，最大的概念侬上去看啊，就讲。大火龙果对吧？因为它粘马桶的， 就杀气绒，现在是不粘的。拉好了以后对吧，所以一冲很干净。那么搿只物事呢，我也看过了，里向对伐？伊里向的配方对伐是蛮多的。我看过了，有得廿几只，老贵啊，有种物事啊。那么侬讲自家去买来，侬自家拿破壁器自家弄啊、熬制啊，肯定是效果勿是老好的。那么伊搿是现成的，买了搿种陈皮啊、薏米啊，自家弄，弄了以后呢，搿是有几趟侪烧糊了。我觉着还是物事好，搿只廿多只品种，真的还老名贵的，名贵的配方。没有科技狠活，
4: 芡实米，哎，
5: 芡实米，
4: 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里边。
5: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嗯，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嗯，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说一个健康的老年人啊，牙口要好，胃口要好。可以看出啊，这个牙齿的健康是完全关乎一个人到了晚年这个生活质量的。但是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年纪上去之后呢，这个牙齿啊真的健康程度是不如以前了。尤其这样这么冷的一个冬天啊，哎，吸到那个冷风的时候，包括平时吃一些酸的、辣的、刺激的食物，牙齿表面特别感觉很酸痛。那怎么办呢？关注我们东方购物这档节目，特别好的我们用到的全新的高科技材料，我们的完好如初护龈健齿牙膏。里面有一种非常特殊的磷硅酸钙的成分，能够让大家在每天通过日常的刷牙，就能够让牙齿表面缺损的，比如说牙釉质呀、牙本质呀，变得更加的完整。而且之前啊，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这边非常热销，不仅能够呵护到整个的牙齿之外呢，包括你有一些比如说牙菌斑呐，对吧？牙龈方面的问题，它也能够来帮助大家。今天我们依然价格划算，还有直接开放这样的一支啊大支的正装给你免费试用，一定不要错过。也是再次请到了您的老朋友曹正来到直播现场，欢迎曹正。
4: 佳佳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会员们，大家好。好，我相信很多的老会员都已经期待我们完好如初很久了，因为我们直播已经隔了很久了。每一次我就告诉大家，如果老会员该囤货的，一定抓紧直播时间段来囤货，因为它的组合构成力度完全不一样啊。那我们说到，它虽然是一款牙膏，但它是一款高科技的牙膏，它能帮助大家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自检一下好不好？现在牙齿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3: 很多观众说牙齿敏感的问题，就是我开场说到的，对吧？
4: 没错。
3: 冷气，包括早上比如说冷水刷牙，
4: 是
3: 还有很多的一些食物呀，烫的，
4: 对，
3: 冷的，
4: 对
3: 吧？包括尤其要酸的辣的，你想尝遍天下美食，但是其实哎呦，这个牙齿给你很大的一个刺激，特别酸痛，
4: 没错，
3: 或者嘴巴里面有异味，对吧？口气有味道，
4: 对，
3: 还有呢比如说嘴巴里面的一些黏膜损伤，有破口，包括牙龈啊经常出血，
4: 没错。
3: 或者有些观众说，哎呀，我这个牙齿怎么松动啊？因为你在靠近牙根这个地方，牙龈已经严重萎缩了，
4: 是，
3: 所以牙本质也会暴露出来，
4: 对，
3: 包括有些什么蛀牙的问题，
4: 对，
3: 所以这些问题有很多观众说我还不止一样，其中这个八项里面我都占了好几样，
4: 是
3: 牙齿这个健康的状况是蛮差的，
4: 没错。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在直播之前，我们和娇娇还说了，用了这款完好如初之后基本上就离不开不了了，
3: 哎，
4: 就得每天使用，坚持使用。为什么完好如初这个成分这么特殊呢？首先我亮相给大家看到的是人民日报，这是人民日报2019年3月25号的就是科技版。那人民日报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老百姓的心目当中是非常具有权威的媒体，他特别做到了一篇报道，叫做用面粉修护牙齿带给大家。而他发现的这个面粉的再生医学材料由纳米级的颗粒组成，它是历经上万次的实验研制成功这种高科技的材料。而他说的这个高科技材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完好如初上面写的磷硅酸钙 Rigis 带给大家。
3: 对，
4: 那他如何来帮助大家？很多人说，那我就用了这个牙膏，他如何来帮助大家来护龈健齿，来修护你的牙齿包括缺损的地方呢？我们来看一下人民日报特别介绍的啊，他说这些细小的颗粒材料进入牙齿表面缺损的地方后，快速吸附口腔中的唾液，唾液与材料孔洞表面均匀的发生反应，生成了人类牙釉质的主要成分。而这些主要成分就像盾牌一样，就每一次你使用的过程当中就会贴在你的受损的部分，包括牙龈萎缩的部分， 缺损的部分，就是每一次就像贴贴贴贴，就像你刷墙一样，这个墙的部分已经破损了之后，我们就用腻子，包括用油漆一遍一遍一遍一遍刷，刷了之后帮您做到完整的修护。这就是 Regis 神奇的地方，和你的唾液产生反应，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牙膏能够成为高科技的原因。那很多人说它成为高科技，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金字招牌亮相给大家？来，中国专利银奖带给大家，
3: 重磅级的。
4: 对，可能很多人说，哎呀，银奖怎么不是金奖？大家要知道，能够获得中国专利银奖，就是国家级的专利银奖，它的意义是非常不一样的。我给大家亮相几个数据就知道了啊。很多人说中国专利银奖，你看同时期获得中国专利银奖的，跟我们同时期获得都是哪些部门、哪些企业啊？中国石油化工业，你看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兴通讯、清华大学，包括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 行业里面的巨头啊，都是。
4: 我简单告诉大家，比如华为的 5G 芯片中国专利银奖，高铁的加速部件中国专利银奖，所以说您就知道这份中国专利银奖背后的含金量是非常非常高的。而我们今天的磷硅酸钙就能带给大家。
3: 对，而且不仅它是有到我们中国的专利，包括你看美国的发明专利，
4: 是
3: 韩国的发明专利，欧盟那边的发明专利，包括国际发明专利，
4: 对
3: 咱们这个新型的高科技材料磷硅酸钙它全部都拿到了。所以当你用这个牙膏来刷牙的时候，它非常非常的特别，
4: 是
3: 你是把它挤在这个牙刷上面，而且牙刷不用沾水，然后嘴巴里面不用去漱口的，
4: 对，
3: 直接用它用牙刷来干刷。
4: 对，大家不要看我们今天的牙膏一支非常短短的一小支啊，我先提醒大家，我们今天是高浓缩的配方，我们没有任何的一滴水，没有任何的一滴水。因为你在市面上，包括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用到的很多牙膏，80克、90克的很高一支，很多人说很划算，你去看它很多的成分绝大多数都是水，而我们是高浓缩。你可以看到，当我们没有水、没有唾液的生成的时候，它就像一层膜一样附着在这个手臂上，这种浓缩的成分和程度，您就知道它为什么和唾液产生反应之后，像盾牌一样保护你牙齿缺损的地方。
3: 因为这样一个磷硅酸钙它特别特殊的一个成分，
4: 是
3: 它是跟你嘴巴里面这个口水，就是唾液发生反应之后呢，它会有一个矿化的过程，
4: 是
3: 然后呢会产生一种物质，就是这个羟基磷灰石。
4: 对，
3: 羟基磷灰石它是我们这个牙齿的牙釉质和这个牙本质主要的一个材料，
4: 是
3: 所以当你这个表面啊牙齿有一些缺损呐、有些孔洞呀，你为什么会酸会疼啊？因为这些你看缺损的那个地方连接的这个牙本质小管跟你这个牙神经是相通的。
4: 对，
3: 所以说到刺激以后就会特别的难受。
4: 对，
3: 但是我们这样一个磷硅酸钙产生矿化以后，就刚才像曹正说的，
4: 是
3: 像什么上腻子，
4: 对，
3: 像那个一个一个小盾牌一样，把它全部给你填平了，
4: 平
3: 把它变成跟以前一样的完整。
4: 是，在这边我们再直观的给大家来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的牙齿不同的地方。健康的牙齿，你看牙龈的粉红色，到现在我们用过了可能30年、40年、50年的牙齿，你会发现我的牙龈的部分就开始萎缩了。萎缩之后，你就可以看到我底下的部分，为什么我吸一口冷气就会酸？因为这个风就是往里钻呐。这些牙本质小管你没有堵住的时候，就往你的那个牙神经里钻。这种牙神经里的酸谁受得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电视机的叔叔阿姨，你早上你看不用热水刷牙，完全刷不了牙，对不对？你稍微吃个苹果，吃个梨，啃个什么东西，上面全部都血，经常牙龈出血的，对不对？其实就是你的牙齿已经受损了，已经有缺损了。那么我相信此时此刻很多人都说，那我们今天能够拿到中国专利银奖，背后的含金量非常的高之外，在我手上我要告诉大家沉沉甸甸的各种临床医学报告。我要告诉大家，牙膏能够拿到临床医学报告的，目前东方购物这么多的品牌当中，只有完好如初能够做到啊。首先，基本的抑菌率达到99%的基本盘报告我都不说了啊。这基本盘报告再不去说了。再有，我告诉大家，我们获得了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如果是大家亲戚朋友有在武汉的都知道，三级甲等非常有名的口腔医学院。它特别是含磷硅酸钙对减轻牙齿问题的临床研究报告特别出具报告，然后再来包括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含磷硅酸钙牙膏对牙本质在矿化修护作用的研究报告，全部满足给大家，这是临床研究报告啊。因为有了临床研究报告，所以说我们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行业标准的功效型牙膏的执行标准带给大家。所以说我们每一盒的牙身上全部都有 Q10 QB 杠 T2966。我先提醒大家，你可以自己对比自己的牙膏，你的牙膏绝对不会有这样，而只有这个执行标准才能称为叫做功效型牙膏带给大家。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这一款真的是一款你用了之后离不开的牙膏，是一款中国专利银奖高科技的牙膏，真的叫做科技改变生活的牙膏带给大家。你用它你就知道，你慢慢牙齿，哎，我用冷水漱口可以了，哎，在这冬天我吃个冰激凌，哎，我就没有那么的酸痛了，这就是它的神奇魅力。但是唯一不同的是，为什么很多人都期待的东方购物的直播，因为外面的价格贵啊，
3: 对，这样的一支啊，外面真的是200多元以上，
4: 对，
3: 而且它是浏览箱型，并且你用它刷完牙之后呢，你看它可以特别好的应对你口腔里面一些什么，哎，牙龈方面的问题，减轻牙龈问题，对吧？还能够帮助我们抑制这个牙菌斑，
4: 对。
3: 所以大家在用的时候一定是要注意它这个使用方法，
4: 对，
3: 就是干刷，在嘴巴里面干刷，刷出泡沫以后呢，停留1到2分钟再去漱口，到后面你就不会这么的害怕吃一些酸的、辣的、冷风的刺激啊，包括牙齿敏感的问题。很多观众用完它以后就说对它的评价都非常的高，外面一支真的是200多以上，而我们东方购物下午档的直播很难得，先给大家6大支，已经价值1428了，
4: 新年的特别
3: 大，我们的价格做到399以外，再给你送额外的6支旅行便携装，
4: 对，
3: 这6小支也价值238元，
4: 是，
3: 所以所有组合在我跟曹真的前面满满当当12支，
4: 对，
3: 关键今天我们开场讲了，其中有一支啊，是我们打支的正装，又送给你免费试用，
4: 是，
3: 这又是老观众薅羊毛的好机会，
4: 对，
3: 没有用过的新观众也可以用用看，
4: 对，
3: 这一支你去用，用了不好的，如果感觉品质不高的，还可以退款退货，在外面我告诉你啊，你真的、哦。花如果说1400多正价买这6支、首先不会有6支旅行便携装送给大家，也不会有这样的试用的服务的。
4: 对，其实说实话，这个试用的服务我们今年还能不能一直坚持下去，可能很有点难，因为毕竟这款牙膏已经是在东方购物的销量的爆品带给大家了，所以说我建议老会员，包括很多的新会员，刚刚打开电视机的话，一定使用一下，你使用一下就知道你，哎呀，怎么就不早一点使用这样这么好的高科技牙膏了。
3: 对，很多观众对它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所以我们今天备货不多，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硅基系再生硅在唾液环境中迅速持续的释放钙、磷离子，对牙齿进行再矿化，快速形成保护层，同时钙、磷离子在牙本质小管上形成稳定的羟基磷灰石层，与牙齿融为一体，抵御外界刺激。瑞崔喜再生硅可同时健和软硬组织，让牙龈更好地包裹牙齿，使牙齿更加坚固，让成千上万的人再拥健康，重获幸福，幸福一生。
1: 牙齿应该啥问题吧？
2: 你牙齿，
3: 我牙齿应该卫生吧？
2: 牙齿是本来就不大好。
3: 那没得，应该水痛，吃上去，下来嘛又是水痛。
4: 年纪上去了嘛，毕竟也六十多岁了，对吧？牙齿呢也有点个磨损了。以前呢，反正这个也比较欢喜吃眼冰冻啊，搿种，搿么容易酸了痛，就讲牙齿比较容易过敏个啦，那个痛起来真的要命啊。
2: 那么搿牙齿老啥塞了啥么呢？侬一塞冷水呢，就要牙龈个出血，接触着冷个物事，就是讲反正牙齿一有眼酸个。
5: 牙龈生白带，牙龈呢一开开了，牙龈就老薄个。搿牙龈一薄呢，这个牙根就摇，牙齿就势必要摇。
6: 我第一遍摔的辰光啊，牙齿辰光有一只牙齿难过来，随后接着搿只牙齿就出血了，葛末我就拿伊漱口漱脱了。第二遍我再摔一遍，哎，再换了嘴巴里换了一分钟哦，搿个牙齿哦，漱出来的漱口水哦是稀稀白稀稀白，一点血丝也没个呀。介好的科技牙膏，早几年出来多少好，我牙齿会得更加健康，对伐？哎呦，我就决定用下去了，带领全家们一道用下去。
7: 咱们说，其实牙齿对每一个人的这个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你像刚才，就是日常吃一个苹果，你牙齿太敏感的话，都会感觉，哎呦，这个水果怎么这么凉啊，怎么这么冰啊？
8: 对，
7: 因为你牙齿太敏感了，受不了的。包括每天，比如说早晚刷牙，对吧？牙龈会出血的，或者已经很多观众明显感觉到说牙龈都萎缩了，对不对？而且牙齿松动情况也是蛮严重的。
8: 是，
7: 关键是啊，你说牙齿不好的人，真的口福就会减很多，对吧？哎，像秋天你吃大闸蟹，蟹壳很硬，你到了后面什么过年平时什么，哎，亲戚围坐在一块儿，
8: 对，
7: 吃点坚果，对吧？什么小核桃，这些可能你都吃不了，
8: 对，
7: 因为我们说健康的牙齿是要非常的坚固坚硬的，
8: 嗯，
7: 但是很多观众已经发现这个牙齿啊大不如前，尤其表面会有很多的一些缺损，
8: 嗯，
7: 你平时可能说碳酸饮料呀，
8: 嗯，
7: 或者刺激性的东西吃的比较多，
8: 对，
7: 对我们这个牙齿表面这个牙釉质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损伤，
8: 嗯，
7: 那这个很有可能什么恶性循环，你越是牙釉质损伤，越会让牙齿变得敏感，对吧？
8: 是，
7: 越会比如说你什么。哎，塞牙呀，用什么牙线去剔
8: 它？
7: 对，挑啊，
8: 弄啊，其实就是时间久了之后牙齿也会缺损。
7: 对，然后缝越来越大，
8: 嗯，
7: 越容易塞牙，再去反复的挑，然后反复用力刷牙，又导致牙釉质、牙本质都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缺损。
8: 对，
7: 所以我们说，如果有一款牙膏当中含有特别好的跟我们的牙釉质、牙本质同源的材质，能够让我们的牙齿变得更加的完整。
8: 嗯，
7: 每天通过早晚的刷牙，能够让这个成分啊，通过非常好的这种。

0: 的医院。我告诉大家，像北京的大学的口腔医学院，现在北京挂号都非常非常难，就像我们的上海瑞金医院挂号都非常非常难。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结论的部分啊，这整个报告的结论是什么？这个是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的，他说我们的牙膏是具有抑制牙菌斑的形成、减轻牙龈炎、改善牙龈健康的作用。这是一个三级甲等医院的临床医学报告，这一点是非常具有权威性的。再来，我要告诉大家，这是北京大学的含磷硅酸钙牙膏和氟离子导入，均可以在牙本质表面和小管内生成再矿化沉积物，堵塞牙本质小管，对敏感牙本质有很好的再矿化，达到护龈固齿的效果。所以说，因为有了这个，我们才叫做功效型的牙膏。我们现在目前市场上的很多的牙膏，基本上就只是什么口气清新啊，或者稍微有点抑菌啊，清洁而已。但我们这款是真正是造福电视机前所有叔叔阿姨。我们包括这款进入到东方购，我一直推荐到现在，我一直跟大家说，我也是离不开，就一直用它，你就会感受到，无论你用一周之后，你就会感觉，哎，我牙齿好像现喝冷水，哎，好多了，没有那么酸了。现吸口冷风，我说，哎，也没有什么，好像有点改善，这就是它神奇的效果带给大家。
1: 你干刷以后，这个牙膏在你嘴巴里面，它会产生绵密的泡沫。
0: 对，
1: 记住了，不要很快去漱口漱掉它，
0: 对，
1: 让这个泡沫丰富的覆盖在你所有的每一颗牙齿的表面。
0: 是，
1: 你牙齿表面很多，你看缺损的，
0: 对，
1: 有孔洞的地方，
0: 对，
1: 这个是我们从外部来看。如果这个牙的断面，你看这个一个一个全部都是啊，就是跟你这个牙神经啊连接在一块的这个牙本质小管，
0: 对，
1: 你外面很多的一些刺激性的东西啊，就是通过它，对吧，让你感觉酸呐、疼啊、不舒服呀。但我们把这些孔洞，包括呢还有跟这个牙本质小管表面的这些空隙啊，我们通过这个磷硅酸钙跟你唾液发生反应以后，矿化了以后，把它给什么填补起来，
0: 对，
1: 把它给封堵起来，
0: 对，
1: 那你就不会受到外界这么多不好的东西对你牙齿表面的一个刺激了。
0: 是，
1: 而且它矿化以后产生的这个物质啊，羟基磷灰石，这个东西很特别，它跟我们人体啊，甚至骨骼里面，尤其是这个牙齿当中的主要成分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0: 对，
1: 所以在我们这个骨骼和牙齿当中，这个成分占比很高。
0: 对，
1: 我们就是用这样的物质来让你的牙齿逐渐再变得更加的完整。
0: 对，所以说这就是这款牙膏的神奇之处。我相信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都说真的好用，真的在囤货的。那再强调给大家，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组合最关键就是开放一支免费试用啊。
1: 是，
0: 很多人说组合是什么？再强调，真的外面大，我告诉大家，我们每一支盒身上全部都有个二维码。你回家拿手机去扫，包括人民网的新闻全部看得到，单支的价格也都看得到。我记得上次看好是238还是228一支，就是齿科的专建议零售价。但我们今天东方购足足12支带给大家，大小各12支带给各位啊。
1: 是，就是你今天399这个价格，在外面2支大的你都买不到。
0: 对，
1: 我们给你有6支大的，再给大家送啊，你可能寒假出游要带出去啊，很方便的旅行便携装是12支的总数量。
0: 对，因为电话线已经全线满线了，然后我们开放一支免费试用之外，我还要特别提醒大家，温馨提醒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我告诉大家，东方购物一定是正规渠道，因为磷硅酸钙包括 Rigis 的这个东西，包括现在的网上啊，良莠不齐，我告诉大家，骗人的非常非常多哦。因为我因为做了这款牙膏之后，我去网上查了很多很多资料，磷硅酸钙有骗人的，有什么所谓的什么日本品牌进入到中国的，全部都骗人。这一款是我们的国货之光，我提醒大家，磷硅酸钙是中国科学家发现的，获得了中国的专利银奖，并且输出到国外的，包括国外的日本的部分全部都是我国输出去了。所以说我外面的良莠不齐，外面也有完好如初等等，价格的部分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渠道，而东方购物的价格一定是全国的冰点价格了，你毋庸置疑。包括这个组合，更关键就是好不好用最关键，你别网上买了一堆不好用，如果不适合你也没有意义，对吧，也是乱花钱，
1: 就可以在那种，
0: 对，我们免费用，你就自己去试试，3天5天1周，你不光自己用，老伴儿一起用，包括孩子，只要是上了幼儿园的孩子，都可以来做到使用，好不好？
1: 对，
0: 全部都是高浓缩的高科技的配方带给大家。
1: 家里有几个东方购的账号，教大家怎么来薅羊毛，每一个账号单独下单订购一套组合，里面都能够免费拿一支大支的来试用。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也可以当做礼物，在过年期间送给身边的很多的长辈或者您的高龄的兄弟姐妹。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萎缩，导致内层牙本质及牙本质小管外露，冷热酸甜通过牙本质小管刺激牙神经，产生痛感。
1: 磨牙呢，我还用了两个多小时
2: 啊，几个小时的？
3: 我大概这个要两个小时左右快。
1: 至少我现在这个抗过敏牙膏现在都不用了。
3: 我好了，觉得冷的现在要吃着吃，也不变得酸，要有明显的好转。
2: 用了这个牙膏还要好一点的。往好的方向再发展。
1: 嗯，那么现在吃么子也不影响了，基本上能吃了。
4: 吃么子好吃呀，这些那牙齿才好，硬的也好吃吃。本来是你硬的么子一吃不。
3: 本来苦嘞，硬的你也不吃。
4: 硬的一吃不好吃。
5: 固齿呢，现在对于像我今年57岁，那固齿对于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我为什么说觉得这个牙膏的效果还不错？觉得我这颗松动的牙齿也敢嚼东西了。那么大概其从用牙膏到现在应该有一个多月了。
6: 在北京幸福益生高新技术有限公司的实验室里，科技人员们正在改进自主研发出的新型再生医学材料，结束了我国生物再生医学材料市场被西方垄断的历史，获得15项发明专利和2项国际专利。
7: 再生医学被誉为引领产业变革的颠覆性技术之一，近年来各国都对此加大研发投入。2013年，胡方创业进入该领域，汇聚22名院士专家，从零做起，自主研发，耗时36个月，研发出再生硅这一再生医学的基础材料。
8: 基本用了我们那个牙膏过后，它放到这个牙齿，你看它含数啊，就是牙齿待个1分钟，它用了1周。他可能就开始就再也放不下我们的牙，他就不会再用其他牙膏。所以像我们这个牙膏，它有益于儿童，都可以安全的使用。所以我们现在目前这个产品的运用的这个人群上100万人了，它的反馈就非常不错。
9: 真的，年纪上去之后呢，这个牙齿啊就会感觉是大不如前，对吧？
10: 对。
9: 尤其我们说这个，每天你在吃食物的时候，一日三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呦，这么稀松平常的事情啊，我就是因为牙齿不好，对吧？嗯、吃饭呀，吃菜呀，吃点什么零食呀，好吃的东西啊，都感觉自己特别特别的遭罪。然后呢，越是牙齿不好，你就会发现说，特别基本的，比如说你要把这个牙齿啊清洁干净，对吧？嗯、但是本身你因为牙釉质，对吧，已经受到损伤了，嗯、你可能连刷牙你都会感觉到说，对你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刺激。
10: 对。
9: 先给咱们把这个牙釉质让它要变得更加的完整，让它给就是像你原来牙釉质没有受到这个损伤时候，让它变得比较的完好，不要有表面有很多的一些缺损的一些孔洞。
10: 对，没错，电话线上真的还是全线满线过程当中都在排队啊，老会员都是在2组3组在囤的啊，因为很多都知道每一次的直播的数量都非常少。然后再来，我要提醒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我要告诉大家，因为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真的很多人牙齿啊稍微有点酸、有点痛、有点松动，他就会忍。真的，你们就是会忍。为什么忍？大家都知道，看个牙齿不便宜。
9: 是。
10: 现在随便拔一颗牙，牙齿拔是按颗拔的，一颗牙基本盘，你牙防所都要大几百块钱一颗。嗯。然后后期还有很多的复诊啊、回诊，价格真的是不菲。包括很多牙齿坏了之后，种植一颗牙，大家都知道啊、哦，动辄都是万元起跳的价格。嗯。所以说，很多叔叔阿姨都忍，他没有其他的方法。嗯。但是你要知道，大过年是吗？就是要吃牙，就是要聚会牙，大家都排好时间了，对吗？马上到2月份了，2月份就是各种过年呐、啊、元宵啊，包括吃一些年的，包括很多叔叔阿姨就是准备年夜饭的时候，身体有些免疫力下降的时候，经常会口腔溃疡的。我要告诉大家，真的，今天开放一直免费试用，电话线全员满线，你真的回去好好用。叔叔阿姨真的，如果是新会员，真的回去好好的试试看，您就知道。我告诉大家，你用一次你就知道。但是我也告诉教大家如何来做到实用，千万不能够沾水。叔叔阿姨不要早上起来习惯性啊，喝口水之后我去刷牙，或者是含漱掉吐掉水之后我再刷，什么都不要，
9: 牙刷都不要沾水、哦、
10: 对，什么都不要、啊、也不要去什么牙刷习惯性的，对吧？这丝完全不要，你就是挤一点然后放进口腔，你不要觉得难受啊、哦！它放进口腔之后，它会有一点点温热的关节，而且最关键的是你的坏牙的地方、缺损的地方，你有2-3秒的酸痛的感觉，但之后就消失了。随着泡沫裹住你的受损的地方之后，你就会觉得，哎呦，那嘎死一了。然后泡沫会很丰富，你不用担心说，哎呦，会不会没有泡沫？你放心，跟你的唾液就产生泡沫，非常丰富之后，刷完之后含漱。你就可以去弄弄早饭啊什么的，就含在嘴巴里，超过2分钟也都没关系。 关键使用对了，对你的牙齿才是真正好的，能够帮大家完好如初，好不好？
9: 咱们里面非常非常厉害的高科技的，它是再生硅磷硅酸钙这样一个成分，
10: 是
9: 在你嘴巴里面这个泡沫覆盖在你牙齿上面的时候，它就开始矿化，
10: 对，
9: 然后产生一种羟基磷灰石，把你牙齿表面很多缺损的小洞啊、小坑呀、很多些有细缝的地方，你看逐渐逐渐让它变得更加的完整。在这个侧面，你看本身这个牙齿表面让你受到很多的一些酸的、辣的、冷的刺激，通过这个你看牙本质小管要刺激你这个牙神经的，你是不是感觉特别的难受？也把它逐渐逐渐表面这个小坑小洞给你要特别好的修补起来。
10: 是，然后再次来看一下我们的临床医学报告。临床医学报告不多说了啊，两大三级甲等的口腔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报告带给大家了。然后再过来看一下它的抑菌率达到了99%，带给大家。所以说你口腔当中有一些异味的，很多的叔叔啊经常抽烟、经常喝酒，嘴巴一直有异味。味的孙子孙女老咸的，什么爷爷嘴巴里很臭的咯，外公嘴巴里很臭的咯，赶快来做到使用。然后再来，我再给大家看到我们拿到的功效型牙膏，一定要 QB-T2966。你自己家里的牙膏，你自己看有没有这个。不会有的啊，功效型牙膏现在非常非常的严格，只有有了这个才叫做功效型牙膏。再来我们还要拿到了最近期的一个检测报告，就是直接用到我们牙膏的检测报告，就是在实验条件下经过酸性的牙釉质标本循环法使用15天，它是用了15天的一个剂量完好如初护龈健康牙齿之后，你看它具有修护牙釉质的效果，增加了4.5倍牙釉质的硬度。你就知道它不是一般的牙膏，中国专利银奖，高科技改变生活带来福音的牙膏。谢谢
9: 各位。想不想来感受一下？今天你甚至可以先不用付钱哦，外面一支就是200多。
10: 对，
9: 今天200多这一支东方购可以免费送给你，因为我们开放一支大支装的这个正装给你免费试用。就是你回家你先用，用的好的你整套产品留下来。
10: 对，
9: 用的你觉得不好的没问题，你付的钱399我们如数奉还。
10: 对，
9: 然后所有这个大支的牙膏你只要退5支给我们就可以了。
10: 对，
9: 试用。用的那一支就当东方购帮你买单了。
10: 对，
9: 这个牙膏就在外面不便宜啊，因为它是功效型牙膏。
10: 对，
9: 我们敢于开放这样的试用，
10: 对
9: 这个产品很有信心。
10: 没有效果退款退货，好不好？就这一句话，最后的时间了，因为每次我说过11分钟的时间都会提前售空，现在电话线依然全线在排队过程当中。谢谢大家，
9: 所以快速抢单，家里面需要几组来电话，可以给自己的长辈、高龄的长者，对吧？牙齿有问题的概率比较高的，或者已经经常跟你抱怨说现在牙齿不行了，很多东西什么吃不了了。老年人如果牙齿不好，对吧，影响日常的这个进食，你就会发现很多牙齿不好的老年人很消瘦，
10: 对，
9: 营养摄入也不全面，特别影响身体健康。
10: 没错，
9: 所以咱们要把这个牙齿的健康给好好的维护住，来试用看看我们的完好如初护龈健齿牙膏。打电话试用的名额不多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今天给你推荐的是两星棒的葱油饼，以及赠送给大家的是草头饼。等一下我们还会有到一个构成是野春的一个点心，而且这个赠送的草头饼跟我们以往吃到的不一样。那这个是我们的主商品，我们的有五包葱油饼，老上海风味的，再送给大家三袋的是上海草头饼，一共是150。那么平均到一包的话呢，18块左右，18块你算一下，里面有5片葱油饼，那平均到每片3.55，差不多也就是5块钱的这样子，
4: 好划算啊！
3: 对，
4: 现在那个、
3: 哦、
4: 对上海的葱油饼就是排队大排长龙、啊。
3: 是的，
4: 我们今天在外面不用去排了，天气马上也要冷下来了，在家里吃点热热乎乎的早餐。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葱多多葱油饼啊，
3: 您看。
4: 产地上海，这个特别重要，我们是枫泾古镇的老品牌、大家都知道吃葱油饼肯定要吃上海的嘛、你说其他地方产的哪有上海的正宗，对吧？
3: 是的，
4: 而且厚葱配方弄糖，味道零反式脂肪酸、这个直接放在-18度冷冻起来，吃的时候拿出来直接小火煎一下、油煎一下就可以了。这一包足足是有1斤的一个量，
3: 是的、
4: 再给大家看，
3: 不需要解冻，直接去煎就可以了。
4: 是的，它的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给大家来看一眼它的配料表哈，小麦粉、水、食用的猪油，然后香葱大于等于12%，然后非转基因大豆油，这个特别好哈。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一点调味料，脱水的香葱，一点糖，一点盐，一点花椒粉，没有那些看不懂的东西。18度以下冷冻保存就可以。
3: 无需解冻，
4: 蛋白质含量4.9%，对，
3: 是的，
4: 还挺高蛋白的。
3: 对的，对的，是的。那葱油饼的话呢，它难在哪里？它需要一层一层，比如说老上海的这个味道，它是要9层的这样的一个饼皮，对，它是一层一层，而且我们这个叫做葱多多，待会来尝一下里面的葱是不是多
4: 啊？来，特别简单，我们这边也有给大家就是烤好的，然后这边呢，我直接把这个火打开大一点，平时你就平底锅喷点油，这个是草头饼，这个是葱油饼，
3: 绿一些的呢是草头饼，
4: 对
3: 对吧？
4: 稍微煎一
3: 些的是我们的葱油饼，然后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你任何时候想吃，不需要解冻，
4: 是
3: 直接去煎就可以了。
4: 没错，
3: 像我的话，其实刷牙洗脸的时间，我都很容易把它煎焦，因为这个速度真的很快。你开到一个小火、中火两面煎一下，即使很快，大概4-5分钟就煎好了。
4: 对，
3: 然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像我是喜欢吃焦一点的，我会把它煎的再焦一点。
4: 哎，可以，因为我们棚里面有线啊，不让用明火啊。对，然后我们这个电磁炉呢，刚刚把它打开，我再给大家来看一眼我们草头饼的一个配料表，也特别干净啊。枫泾古镇的老品牌良心棒上海草头饼，精选的是新鲜的草头，酥脆清香，也是零反式脂肪酸。再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哈，小麦粉、水，也是猪油、草头、非转基因大豆油、白砂糖、菠菜啊，然后食用盐、糯米粉，哎呦，后面没有了，也没有了，保质期也有12个月，我们都是新鲜批次。
3: 是的，等一下，我们现场其实可以把这个葱油饼给它撕一下，
4: 撕开，
3: 看一下它里面是这样子一层一层的。还有呢，你可以在上面敲一个鸡蛋，不太热啊，
4: 敲一
3: 个。哎，那就看现场，
4: 好，看
3: 这边的，这边也是可以的。那你看，这个是煎的比较的焦的，
4: 是
3: 我喜欢的这种脆香的、焦香的。 然后这一口的话，你无需早上出去排队买了，自己在家里就能够吃。
4: 哇，层层起酥，
3: 我来撕一下，
4: 里面软软的，外面焦焦脆脆的，真的好好吃啊！早餐吃上这个，小朋友上学都更有精神
3: 啊！碳水是每天都需要补充的，你可以配上牛奶、咖啡，配上一个鸡蛋。
4: 对，里面是现切的洋葱，然后如果是草头的话，是新鲜的草头。大家放心哈，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非常美味的同时，不添加化学香精，
3: 是的，
4: 不添加化学色素，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反式脂肪酸。像这种起酥的东西，大家最怕这个哈。我们今天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工艺和材料，所以不用担心这些问题。
3: 好吃极了
4: 啊，特别好吃，这个已经有点。已经有点那个，对，就是香香脆脆的感觉了。
5: 哎，这个草头品刚才我跟福州在聊，我们不太看到，我们看到平常的草头品是那种软糯型
4: 的，草头好多。
5: 对的，东京的这个草头，你看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看到没有？
4: 层层起酥，太棒了，哇，好香好香，
3: 尝一下这个，
4: 尝一口尝一口尝一口，
3: 你也尝一下，
4: 对，我也尝一下这个草头饼。草头饼其实在外面蛮难吃到的，因为草头真的还挺贵的哈。太好吃了。
3: 很香，
4: 里面软，
3: 有那个蔬菜的香味，
4: 而且有草头的香，有那个麦的香味哈，麦小麦粉的香味。
3: 是的，
4: 所以早上上班之前、上学之前，你刷牙洗脸的时候就在这儿煎一煎嘛，就好了嘛。
3: 是的，
4: 你看那个已经有点出这个油的感觉了哈，稍微煎一煎，煎到两面焦黄就可以了。哇，你家里的火肯定比我们这个节目现场。

0: 要大一点，对的，所以更快一些哈。
1: 是的，那今天总共是8包，
0: 对，
1: 5包葱油饼，3包草头饼，每一包是1斤，也就是8斤带回去，
0: 给大家来撕一下，
1: 150块钱。
0: 对的，这个虽然煎的还不是那么的焦黄啊，但是我真的是感觉它这个酥酥脆脆、外酥里嫩的感觉已经出来了，而且一撕开之后，你看多少层，
1: 已经热了，锅子已经热了，
0: 而且好清脆的颜色，
1: 对，是的，
0: 一缕清脆的颜色。
1: 我跟大家说，葱油饼是我们家吃不厌的一个早饭，
0: 吃不厌，
1: 对吧？真的是上海人对于什么葱油类的葱油拌面。葱油饼、葱油什么什么、葱油，这种东西都不会腻掉，
0: 好多层，实实在在的新鲜的草头，
1: 是的，
0: 外脆里嫩，超级好吃啊！
1: 是的，150元，8包带回去，5袋葱油饼，3袋我们的草头饼，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不需要解冻，直接拿出来煎一下就可以吃了。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其实我跟大家说，你自己在家里煎的话不需要放油，我自己就是不放油的，因为本身其实像葱油饼还有草头饼里面它本身就是含油，
1: 是的，
0: 那你不放油呢更健康。当然你说我放一些那个什么橄榄油啊，好一点的油也是
1: 可以的，但一点
0: 少一点，只要一点点就可以了。
1: 对的，
0: 我一般就是开一个小火，单面先煎着，我就去刷一个牙，等它回来呢我再给它翻一个面，然后去洗一个脸，然后就好了。
1: 对，现在天气冷了嘛，大家都知道寒露节气都过了，好像说到
0: 10月23号就是霜降，
1: 霜降是
0: 秋天的，11月7号是立冬，
1: 立冬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都要来了，所以家里热乎乎的早餐真的是要备起来了。
0: 是的，
1: 夏天你说我早上喝点冰的冰咖啡啊，吃点什么其他的都可以，但是到了霜降之后别再这么干了。
0: 对的，因为我们中国人还是比较讲究一些吃个热乎的东西。
1: 对的，
0: 所以呢你可以这样子煎一下热热的，然后上面还可以打一个鸡蛋，
1: 是，
0: 或者你配上家里的白煮蛋。
1: 对，哦，这个太好吃了。
0: 但你知道吗，你这样子叫一个外卖，什么加一个鸡蛋加一个什么香肠，10几块钱，
1: 十几块钱，但是外卖叫回来都凉了哈。咱们吃这个葱油饼草头饼吃的就是
0: 我刚刚计算人工算不行，我跟这样子啊，180块钱，150块钱除以八是18.75元，一包是18块多，每一包是5片对吗，除以5，那么每一片是3.75元，
1: 这也太划算了吧，
0: 3.75元。但你像外面自己去买一个葱油饼的话，好像4-5块钱，
1: 肯定
0: 我叫外卖到家里就是算下来是5块钱。
1: 我觉得10块钱的都挺常见的。
0: 有的呀，你只要加一个鸡蛋，它鸡蛋算你2块钱一个，
1: 对
0: 吧？加一个什么香肠的话，那就算到10块左右了，所以价格还比较贵。而且可能一个还不起送，你还要多点几个再送，送过来你只能当天吃，第二天吃就不好吃了。
1: 不好吃了。
0: 而我们这个是想吃的时候现煎，花几分钟。那么你每一天每一次吃到的都是新鲜的葱油饼。
1: 对的，才150块钱啊，这个真的特别特别划算。而且承诺给大家，不添加化学香精，不添加化学色素，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反式脂肪酸，这个你在外面吃再贵的外卖人家都不会给你做这个承诺 的。但是我们是给大家郑重承诺，所以给孩子吃给老人吃会特别特别放心。而且你可以做别的料理，跟小火腿肠包在一起，小朋友会特别喜欢吃这个小点心。
0: 这个怎么卷呢，我有经验，就是把它拿出来先剪，就放一会儿，放一会儿不用解冻，对，它有点软了，你就可以把它给卷起来了。你要直接烤的话呢，你不放东西就直接煎就可以了。
1: 哎，我还看别人啊，就是用空气炸锅做美食，把它作为一个披萨的底，上面再放点起司啊，放点什么其他的，
0: 倒也是
1: 火腿碎呀，特别特别好吃，放点肉末也可以。
0: 是的，反正你平常比如说上班日，小孩子的上学日，直接就煎一下。那你到了周末有时间的时候呢，可以多加一些其他的调味料，
1: 是的，
0: 对吧？什么刚才说到的鸡蛋啦，cheese 啊，
1: 对
0: 吧？
1: 火腿丁啊，肉末呀，都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底。这是我们上海金山枫金古镇的匠心之作，而且我们这个厂是非常非常有高科技的实力啊，通过了 HACCP 的体系认证，而且出口到4大洲10余个国家。
0: 是的，
1: 不仅是我们上海人喜欢，你看国际上包括全国的人民

0: 喜欢我们这口上海的美食。
1: 对啊，
0: 但是你要吃葱油饼，你吃哪里的？你肯定吃上海的。
1: 对的，
0: 你不可能吃外地的。
1: 像葱油饼还有草头饼的话，可以说都是上海的特色。
0: 对，都是上海。
1: 只有上海的这样可以吃到的美味。
0: 是的，
1: 我们这边吃到的话就更正宗。
0: 正宗，层层起酥，但是不加起酥油，真的非常非常的干净。这是通过就是特殊的复杂的工艺，让它不含反式脂肪酸的同时，也是层层起酥。
1: 是的，
0: 稍微煎一下，外脆里嫩。你喜欢焦黄一点，多煎一会儿，外面的脆壳就更多。
1: 对的，
0: 你喜欢软糊一点，你少煎一会儿也可以。
1: 是，而且我们刚才看了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0: 干净，
1: 并且都是新鲜的批次，保质期有到12个月。那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0，手机02151119000。

0: 好的，回到现场，我们所有的像葱油饼还有草头饼无需解冻，你想吃的时候即使是当做宵夜，
1: 对，
0: 半夜你饿了从冷冻的地方拿出来拿一块去煎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
0: 其实很快速，因为现场福州跟我说电磁炉它可能掌握
1: 不好，
0: 不
1: 太好控制啊，对，我掌握不好，
0: 家里如果你是煤气的话，那个火啊，你就明火你就掌握得更好、
1: 我给大家这样就是捋一下，大家可以感觉到这个很焦脆外焦里面然后掉酥皮的感觉，
0: 是的，
1: 感受到了没有，但是它里面是
0: 这个是草头饼啊，
1: 草头饼，草头饼里面这个分层，哇，好香啊！晶晶，你看还冒着热气儿。
0: 是的，是的，
1: 软软乎乎的啊。
0: 我觉得这两天的话啊，你看一下天气预报，其实下周开始是降温了。
1: 对的。
0: 像我们今天现场的话，打了冷气，我觉得其实挺冷的，
1: 有点冷。
0: 吃点这个热的就很舒服。现在早上起来都要配那个热牛奶、热咖啡、热豆浆，配上我们的暖暖的葱油饼，
1: 这一口下去，
0: 草头饼
1: 太过瘾了啊！
0: 是的，
1: 草头饼，哎，葱油饼再给大家就是撕开一个看一看。
0: 好的，
1: 全部都是这种多层起酥，但是大家放心，没有放那种反式脂肪的起酥油，所以给老人给孩子吃你会特别特别放心。你看撕开以后里面层层叠叠，
0: 这个胶的我来吃好了，没关系，
1: 你特别
0: 一点点胶没关系，对，因为我自己煎也都是煎焦的，
1: 脆脆的，脆脆的，
0: 是的，真的非常的香，它叫葱多多，
1: 对，葱多多，它里面是厚葱的一个配方，
0: 烫烫的，但是热热的，就是吃了很暖心，
1: 就是
0: 舒服，
1: 真的好脆哦，焦焦脆脆，我来吃吃这个外皮啊，哇，太香了，真的
0: 是
1: 太好吃了。
0: 很多时候我们早上路过这种就是什么商店，看到卖葱油饼也会想进去买，
1: 就闻到那个味儿，你就会受到那个味儿的感召，你就要赶紧去尝一口，
0: 自己在家里很快速几分钟就可以做好了，哇，
1: 太好吃了，就是中国人的这个中国味啊，你吃到香香的碳水你就很想吃碳水，
0: 我还跟他说要多吃点碳水，碳水真的每天是需要补充的，
1: 对，
0: 今天算下来这一片才3块多，
1: 3块多钱，
0: 3.75块。
1: 早餐你吃一个鸡蛋，弄一点白粥，再吃一个葱油饼，那就营养特别的，就是丰富和全面了啊！但是不要再吃冷的东西了。现在很多朋友夏天吃冷的东西，现在到了那个寒露节气以后，吃冷的特别伤胃。
0: 我早上是特别喜欢吃碳水的，就很多人跟我说早上要加入水果，加入色拉。
1: 哎，
0: 我说我真的完全，
1: 这个受不了啊，
0: 哎，我是这样子，我不知道福州有没有。哎，就早上的话，我还是热衷于吃。比如说稀饭啊，
1: 热乎乎的
0: 馒头啊，包子啊，面包啊，或者是葱油饼啊，这种碳水类的，然后再配上鸡蛋和咖啡，
1: 是的，反正这种这是外国人的生活方式，有点受不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就郑重承诺哈，你去外面买的葱油饼可能10块钱一张，但是人家没有办法承诺你这些。我们今天3块钱一张，我们承诺给大家不添加化学香精，不添加化学色素，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反式脂肪酸，
0: 是的，
1: 也用不着你啊，秋冬季节到外面去排队了，你看。排得多辛苦，而且大早上我们要上班，哪有时间去排呀？
0: 不可能
1: 呀，排到都冷了，
0: 最后还是麻烦家里的老人去买。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是的。大家就是喜欢葱油饼、草头饼，今天带回家才3块钱，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吃，热乎乎的，自己3分钟5分钟就做好了。
0: 150元是8包，5包葱油饼，3包的草头饼，算下来是8斤哦，因为每一袋是1斤，总共是8斤带回去。是的，12个月的保质期，或者你作为一个家人的分享也可以。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马上就要结束，哦，不是马上就要结束，是我们葱油饼和草头饼马上结束了。
1: 对的，对的。
0: 就只用20分钟的时间，接下来20分钟呢，会给大家带来就是我们那个扬州的点心的一个组合。
1: 对的。
0: 所以呢，这些无论是今天的葱油饼、草头饼，或者是我们的包子类的，都是上海人，哎呦，特别喜欢的早餐类，都是碳水类，但同时我觉得蛮健康的。比如说像虽然叫葱油饼，但是我觉得它不怎么油，
1: 是
0: 因为我自己在煎的时候我是不放油的。
1: 对，不用放油，直接，因为你大家都知道葱油饼它里面已经是
0: 有
1: 油
0: 了，
1: 它要起酥的话，它是需要放一点点猪油的。
0: 是的，
1: 但是不放这个猪油就是不香。很多人为了省成本啊，因为现在猪油也不便宜哦，很多人为了省成本给你放那种起酥油、氢化植物油，那个会产生反式脂肪的，大家都不喜欢。
0: 是的，
1: 今天给大家
0: 我们都写了非转基因的大豆油，
1: 是
0: 因为大豆油很香，但是我们一定是非转基因的。然后呢，今天像配料表的话，葱油饼、草头饼配料也是干净的。
1: 对的，
0: 关键是无需解冻。像这种葱油饼类的，我们家小朋友的话百吃不厌，
1: 真的很喜欢。而且到了就是天气冷一点，你闻到这个焦香的葱油的味道，你就会胃口大开。
0: 是的，
1: 老年人没有胃口的，吃别的东西觉得提不起精神的，你让他闻闻这个葱油饼，他就想吃了。
0: 你刚才说到老年人，像我发现很多的老年人，老上海，他们不太愿意多吃面包，因为面包毕竟是西式的，
1: 而且
0: 他们更爱吃葱油饼或者是包子类。
1: 对的，
0: 馒头包子
1: 热热乎乎的，中国人讲究一个干嘛？暖胃。
0: 对，暖心
1: 暖胃
0: 暖胃。今天的话没有算很冷，但是下周开始就要降温了。再者的话，到10月23号就是霜降，下个月7号11月7号就是立冬，其实转眼上海就入秋了。冷冷的，这个时候的话真的热乎的早饭，像我这两天早上起来都喜欢煲粥，对吧？电饭煲预约一下，喝点这个热粥，
1: 热点就是一天你都感觉元气满满。
0: 是的，你可以把粥烧得薄一点，配上我们的包子，配上我们的葱油饼或者是草头饼。哎呀，
1: 葱头饼太好吃了，真的吃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停下来。但是我们葱油饼的货马上要卖完了，大家喜欢葱油饼的话，现在要抓紧时间来订，一会儿我们就要转成那个
0: 扬州的
1: 包子了。
0: 对的。然后葱油饼、草头饼，我再说一下，5袋葱油饼，3袋
1: 草头
0: 饼，8包。也就是8斤，150块钱，其实一点都不嫌多。这个东西吃是挺快的，因为像我们家早上起来3个人一人一个葱油饼就消耗掉了，
1: 就没有了。而且就是有时候嘴馋了，下午当下午茶也吃这个东西，
0: 还可以当宵夜，因为无需解冻，直接煎就可以了啊。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的，月底就是要霜降，下个月月初就是立冬了。
1: 立冬啊！
0: 所以刚才我们看了葱油饼、草丛饼，但你不可能天天吃煎的葱油饼，对不对？
2: 是是是。
0: 我们再来换一下包子，你每天就是可以换着发样吃。
2: 对的。
0: 我们这可是来自于扬州的扬州野春的，非常有名。
2: 是。
0: 两袋蟹黄肉包，两袋豆沙包，两袋糯米烧麦，一包香菇青菜包，以及千层油糕。说实话，这些口味让我选，没有一个我能舍弃的。
2: 对的，
0: 我真的不夸张，这每一个味道我都喜欢。
2: 都是野春的精品，都是野春的当家产品
0: 吧？
2: 大家都知道野春这个牌子吧？扬州的特别好的茶社、点心社
0: 的啊，
2: 它的点心就是大家去的话一定要排队的，也是网红打卡点。到现在为止，你看它是1877年就有了，它到现在为止已经快150年的一个历史嘞，观众朋友。所以野春这个牌子。

0: 扬州有那个山川一园的美誉哈，它就是其中的一村。
1: 对的，
0: 你看它是扬州的一家百年老店啊，以前是花社诗社，现在叫茶社，菜点茶合一。而且现在你看，在深圳、在新加坡等地都开设了多家连锁分店，开到国外去了，当地人都特别特别的喜欢，
1: 自豪。
0: 所以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北有狗不理，南有野春包、啊、
1: 是的、但是你不可能说没事儿就开到扬州去吧、没事儿就坐火车去扬州吧。
0: 是，
1: 我们在家里也想吃这一口的话，今天是正宗的扬州野春的包子。
0: 对的，口味给大家来看一下，刚才看到的这个豆沙包很漂亮，300克，然后一包给到大家。
1: 像我跟我妈妈都很爱吃豆沙包、
0: 对的、
1: 一个是甜的包子，一个是咸的蟹黄肉包。
0: 蟹黄肉包也给大家两大包、也是300克一袋的、是这种黄色的包装、你看它的包装都很精致。
1: 对的，
0: 像我觉得像什么就是重阳节的时候，你拿上两包到长辈家，
1: 10月29号我记得
0: 是，
1: 就是重阳节，
0: 就是
1: 霜降之后没几天就是重阳节了。
0: 是的，
1: 是的，重阳节送这个
0: 糯米烧麦、糯米烧麦足足也是有两大包给到大家。这是糯米烧麦啊，
1: 然后还有青菜包、
0: 香菇青菜包，对，
1: 这也是我们上海人喜欢的，尤其年纪大的人很喜欢。
0: 哎，你看它这个就是包装都好考究，香菇青菜包就是绿色的啊，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别的一个包子，我们现在是没有样品。
1: 千层糕没有，那里面有吗？反正还有一包是千层糕，
0: 这里面有。
1: 然后呢，这些点心全部都是扬州点心的一个代表。
0: 千层糕在这边啊，
1: 在这边
0: 看一下，因为我们拿了两个出来蒸一蒸，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粉粉的这个包装也特别的漂亮。反正我们今天的口味特别特别的多，
1: 它这个千层糕啊，真的，以前我可能还一般般，后来我吃了一次我就爱上它了，非常好吃。现场我们先给大家啊，你也不知道哪个是哪个，你开
0: 一个，这应该是蟹黄对吧？
1: 蟹黄肉包，
0: 看一下蟹黄，
1: 他们家的蟹黄肉包很好吃。
0: 对。
1: 一般的蟹黄包你不敢买，因为你不知道里面放的是什么品质的蟹肉。
0: 好大一个蟹，
1: 掉下来了，
0: 又掉下来了，又掉下来。静静，你看这个蟹黄肉馅儿多大呀！
1: 哎，野春家的蟹黄你放心好了，一定是新鲜的，
0: 一定是新鲜的，
1: 对，不会有这种什么死鲜啊什么的。
0: 好棒，好棒，好棒！
1: 是的
0: 啊，来，轻轻来尝一尝。像我们在那个就是
1: 碳水盛宴，
0: 碳水盛宴。哦，这好像是青菜的。
1: 是啊，
0: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青菜包。它好蓬哦，你知道吗？我们用的那个小麦粉都跟别人家的不一样，它是很 Q 的、很贵的这种小麦芯粉。哇，观众朋友，你看弹不弹？特别特别 Q 弹。
1: 是的，它吃了不噎口。
0: 不噎口。
1: 我记得我上次在直播的时候，就全程都没有喝水，都没有关系。
0: 哇，好碧绿的青菜包，所以你说我们蒸完之后都能那么
1: 干净，我感觉我要接住你了。
0: 碳水脑袋，
1: 我们不能让它掉下去。
0: 对的，然后再给大家看啊，继续来。哎，我好喜欢这个 Q 弹的这个包子的感觉哦，真的好 Q 弹哦！你看它会回弹。
1: 我想到的画面就是热包子配上热粥，再配点肉松。
0: 你要愿意来个葱油饼也可以，这个是
1: 可以啊。
0: 对，这个是那个、
1: 就是、我们家就会真的是包子加葱油饼，因为我儿子早餐很挑剔。
0: 哎，这个是豆沙包，豆沙包的很满很满啊，然后你一口下去，甜滋滋的，特别特别香，真的太棒了！今天我们所有的口味基本上都一网打尽，
1: 这个是
0: 扬州得排队的。
1: 掉下来了，不好意思，品上有点差，被我们弄散了。蟹黄肉包，
0: 哇，太赞了！能让青青这么大块朵颐的包子不多见，
1: 而且我还没有
0: 青青吃东西，还是非常非常就是讲究的。然后这个烧麦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烧麦也很棒，皮很薄，然后我拎着它也不散，
1: 哎，我可以继续吃，烧麦也好吃，
0: 对，烧麦也特别好吃。
1: 你知道上海人
0: 撕开一下，
1: 超级喜欢吃烧麦，哇，
0: 你看不是那种硬硬的颗粒哦，软软的，
1: 这个蒸糯了吗？来，给我
0: 。野春的所有东西我发现青青都非常非常爱，
1: 每一个都喜欢。我刚才说了，如果像有些时候一个大组合有这么多味道，可能这个味道喜欢，那个味道不喜欢，而这个所有里面的味道
0: 都喜欢，没有一个鸡肋，对不对？就是夏天的时候你可能吃点冷的就满足了，但是冬天我们的中国味，我们的上海味必须要吃这个 QQ 弹弹软软热热的。你看这个千层 是不是真的是千层啊，它里面有好多好多层啊，朋友们，这跟咱们自己在家里做馒头不一样啊，人家做出这么多层来，你说多费功夫，这是功夫茶点。
1: 而且像这种千层糕，如果买到不好吃的话，你真的是一口都不想吃。
0: 我来尝一下这个千层
1: 糕。我们可是扬州野春的，你到了扬州，你都是要排队去吃的。赶紧尝一下福州，
0: 太好吃了，真的，朋友们一点不夸张。大家去野春排队，为什么？就为了这口千层糕，太好吃了，好糯好糯，真的太好吃了。
1: 然后叔叔阿姨可以配茶，很多人爱喝茶的，对吧？功夫茶配上茶点，那茶
0: 哇，太好吃了，青青，
1: 是不是啊？
0: 不用吃饭了，
1: 对，这就是我的午饭了。
0: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2: 好吃。
0: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非遗传承工艺啊，20道左右的工序，你看，对。吃那个千层糕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它的发酵工艺不一样。
1: 是的，
0: 4小时传统发酵，然后非常大的一个馅儿，24道褶子。
1: 是的，
0: 据说以前狗不理也有讲究是24道褶子，还是18道褶子，我们至少24道褶子。
1: 对的，
0: 然后上笼蒸制，蒸出来的那个口感大小都是老师傅来把控的。
1: 这个也很方便，你无论是家里的明火，还是像我是用那个电蒸锅，加一些水，然后电一插，你就去刷牙洗脸，回来的时候都已经煮好了。我那个电蒸锅还同时可以放上鸡蛋。所以营养的早餐其实很方便，同样跟我们刚才葱油饼的构成一样，150元是8包带回去，也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啊！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3: 扬州包子，精致可口，汤汁饱满。第一次品尝的人，也许会吃得很狼狈。离开故乡25年后，72岁的居长荣从日本回到扬州，回到熟悉的野春茶社，和老友一起再次品味熟悉的味道。
4: 你们之前还蛮好的，不错。
5: 阿拉从上海专门到这搭来吃搿搭个点心。
6: 我是从外地特地赶过来的，
7: 我在这家店买了有十几年了。
5: 那么伊个汤包也好。伊个山顶包也好，做了相当不错。
6: 蟹黄肉包特别好吃，
7: 我自己特别喜欢吃蟹黄肉包。
5: 它的口感啊，各方面啊，侪是比较醇香的。
7: 还有那个豆沙，我家老年人特喜欢吃，
6: 这次想多带点回去跟家里人分享一下。
5: 所以讲呢，搿趟阿拉回去闲话呢，准备再准备大年回去。
7: 不跟你们说了，我要去排队了，不然排不到我了。
6: 好吃，真好吃，
7: 好吃。
2: 野村的包子真好吃，好吃。野村的包子真好吃，
7: 好吃。
1: 野村其实我们每一个东西啊都蛮值得细说的。1877年到现在的品牌，比如说我现在手上拿到的这个豆沙包，人家豆沙包的蛋白质竟然有7.0，
0: 哇，
1: 它其实叫做那个沙细，就是细沙包，因为它那个豆沙非常非常的绵密，
0: 对的，
1: 细腻，
0: 肯定不会有那种粗颗粒或者是你觉得有点颗粒感，没有的，它真的细的像那个玫瑰酱一样的感觉哈。而且野村啊，它就是名声在外，古代的时候扬州就是富庶之地，就是那些有钱有闲的人去扬州享受的， 对吧？什么皮包水，水包皮，
1: 当时那边有很多的盐商嘛，
0: 对。
1: 所以你想，他除了在上海在扬州，然后在南京啊、上海啊、北京、深圳，甚至去开到了国外，新加坡，
0: 是的，
1: 都有连锁。
0: 看哈，扬州包子排行榜，野村排名很靠前，蟹黄肉包、糯米烧麦、香菇青菜、豆沙包，还有这些包子，我们今天是不是全给大家拿出它？拳头产品今天一网打尽，全给大家了。
1: 8包8袋，150元，平均到每一袋18.7毛，18块左右，有积分的再抵进去 ，APP 下单可以再减5块钱，加油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3: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8: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9: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林雅。今天初夏的感觉一下子就朦胧而来，因为为什么呢？大家都会觉得热了，穿长袖有时候到了太阳正中午的时候呢，您会觉得穿不住了。那短袖怎么办呢？我们想到的两个材质特别的好，一个是棉，一个是桑蚕丝。那我们今天呢，新品首发带给大家，来自于罗西亚的莱塞尔的这个桑蚕丝的女士的针织短袖，而且呢，今天有两个款式，四个颜色供大家选择。所以喜欢的话啊，今年夏天想要买新衣服了，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老朋友林，你好。
10: 你好任燕，大家好，非常高兴跟任燕搭档，每次搭档都有好看的衣服穿，对吧？刚才呢，我通过反送看到任燕穿的这一件，哇，好显白，然后它有那个撞色绿色的那个条纹，哇，穿上身以后特别好看。那今天我们罗西啊，除了这个款式之外，任燕穿的啊，还有一个我身上穿的款式，我这个款式呢是纯色系的，两个颜色，藏青色以及旁边的这个红色，它是做到了这样的一个纯色基础，带有一个小的胸针。我们今天价格是199，任燕穿的这一款呢也是有两个颜色，
9: 对，
10: 任燕这个应该是咖啡色，
9: 咖啡色
10: 旁边还有一个是灰色，
9: 灰色系，两个全部呢都是有这样子的绿色系呢，然后作为一个勾边，乍一看你以为是一个开衫的短袖，但其实是这个假的啊，咱们就是做了一个门襟的一个修饰而已。同样我们今天的价格也是199，
10: 拿到以后吊牌价格是599块钱啊。
9: 是，
10: 我们两个人先看谁，任燕你觉得？
9: 你先看你，
10: 我先看，
9: 我先看你。
10: 我觉得姐姐们如果是追求显瘦的，你就买我身上这个颜色，因为这个颜色是我们四个颜色当中最深的一个颜色，但它又不像黑色那么沉闷。我把手打开以后你会发现，天哪，原来它的空余空间有那么大，对不对？它是做到蝙蝠袖的一个款式，但是你会发现在我抬胳膊的时候，这一把的袖笼虽然有弹力，做的超大弹力，但整个袖笼的地方不是特别宽，所以即便我是手举到这个位置，它也是不易走光，通风性很好，舒展性很好，而且整件衣服弹力很好。我选择的是今天最小一个码数。那我们今天这一款呢，乍一看很多人说它不是那种标准意义上的中长款式，绝对不压身高，但是对于阿姨们来说，姐姐们来说，如果你们是有肚子的，这一件的包容性非常好，它是在这一把的位置啊做到几厘金纽扣。你别说啊，任燕那件的纽扣是假纽扣，我这个纽扣倒是真纽扣。但是呢，我更建议大家不要打开穿，把纽扣全部都扣上以后，这一把全部都是褶皱，对于有大肚腩的，对于有胃包的，能够特别好的帮你做到藏肥显瘦，但它绝对不卡哦，不会觉得说哇我大肚子卡在那边会不会不好看不舒服，不会，它是有垂坠的质感，但是又有褶皱的空间，让你在肚子的这一把立马能够变瘦。还有就是因为我们是蝙蝠袖的款式嘛，即便你有掰掰肉，你有蝴蝶袖，或者胸围这把比较丰满的，穿完以后也超级显瘦。今天啊，我在出门前我想好了，因为我是直播之前看到过这个产品嘛，我想搭一串珍珠项链的，然后出门太着急给忘了。如果阿姨们姐姐们是想有一些重要场合需要出席的时候，你选我这款这个颜色或者这个颜色都可以，但是我更建议130斤以内的比较丰满的阿姨们可以选啊，比较瘦的阿姨们选红色。如果130斤以上的追求比较显瘦的阿姨们可以选择我身上这个藏青色。
9: 是的啊，红色呢特别的出挑，尤其是出去外就是外拍呀、拍照片啊，会觉得特别好看。当然呢，你身上那个颜色呢特别的这个
10: 显瘦
9: 啊。但如果你要想选白的话，那一定要选择人也身上今天这件咖啡色系啊。首先呢，这个款式和李莹身上的又不一样了。这件相对比较中规中矩一些，没有蝙蝠袖，观众可以看到了啊。但是呢，您会发现它今天的面料做得特别的舒服。夏天最怕衣服是什么呢？粘在身上不舒服。但是今天你会发现，首先门襟呢，基本上呢是有7颗的这个纽扣，乍一看你以为是像一个开衫一样，但其实是一个假开衫。而且关键呢，它在领口的部分呢，做到一个像小桃心的这样子的一个领口，就会显得视觉上面呢，你脖颈呢会给你修饰的会比较好看一些。而且关键是什么？它的整个的袖长，如果把这个袖子啊稍微做短一些，很多人会担心掰掰肉的位置，稍微做长一点点，然后呢你这时候会发现，哎，我们整个在臂膀的这一块，尤其是您觉得这儿特别胖的话，这块给您遮得特别好。而且是什么呢？它没有做到就是特别紧的这种像螺纹收口啊，就收得特别紧，这种收口你又会觉得紧邦邦的。所以你看啊，我们今天的主打一个舒适，抬抬胳膊没问题，不会显得您特别胖的同时，而且关键尤其是咱们的余量足够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它在底部的时候做到一个小小的分叉，这个小分叉其实还蛮有心机的，因为为什么呢？会整个显得衣服没有那么的死板，对吧？然后呢让你会觉得这件衣服 服的灵动性会更好一些。同时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腰间比如说要有点赘肉的，包括您有肚子有胃这个胃包的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0: 是的，人家在拉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凉爽啊，
9: 凉爽
10: 清爽啊，对吧？
9: 对，
10: 为什么我们要做假纽扣？
9: 是不是
10: 以我在这个假膜身上来做个拉扯的动作？如果是真纽扣，你稍微丰满一点，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你这个地方就开了。
9: 对，
10: 开了以后的内衣啊，你的肉肉啊，你的肚子啊就会展现出来。我们做到假纽扣是竖条纹的，在视觉上面呢是显瘦的，有绿色给人感觉很清新，但是呢绝对不太容易让你走光。
9: 是，
10: 包括我们加入到莱塞尔面料，加入到这个桑蚕丝面料，再加入到棉质之后，哇，它那个垂坠的质感特别特别的好。
9: 是的啊，不会粘在自己的身上的同时，我们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它今天那个面料的成分啊。因为呢说到桑蚕丝呢，很多的阿姨会说，哎呦这个不能水洗吗？当然可以水洗啊。来，观众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呢70%的莱塞尔，包括20%左右的棉，包括还有3%左右的桑蚕丝面料。所以呢面料没话说，零售价呢是建议了599元，东方购今天只需要199元。
10: 对的，现在我跟人家两个人啊都在说，哇这个衣服好好看，这是今年我们这个罗西亚品牌夏装上新，到目前为止尺码呀颜色呀是最全的嘛。如果你要的话赶快订购啊，体重在100到120斤，跟我和人家一样的选择 XL， 120到140斤双 XL， 140到160三 XL。 很抱歉告诉大家啊，今天199这个价格是针对东方购物的，我们所有的现货就这么多，所有的颜色就这么多，现货实物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了。
9: 因为今天积分还有5.97元，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里外里又帮大家省出了将近10来块钱，基本上这件衣服是189元左右了，
10: 太超值了，
9: 对不对？所以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现在的颜色尺码暂时齐全，请您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了，因为呢今天一下子感受到夏天的气息扑面而来，热了怎么办？短袖咱们穿起来，原来的一些衣服呢可能比如说呢变形了，或者是说自己不喜欢了，那有时候呢去到商场里一买，哎呦，一件针织短袖下来可能大几千块钱，包括便宜一些做活动的话也得大几百，今天199带回去，如果喜欢的话你可以多买两件，您的那个款式选一件，我的这个款式选一件，两件下来才是300多，而且还有桑蚕丝，还有棉的面成分在里面。
1: 对的，而且你要知道吊牌价格一件就是599，对吧？我跟人家两人逛街都在说现在的衣服好贵啊，对吧？特别是当季的很多产品，现在模特所展示到的这个颜色就是我们的灰色。如果你想它是纯灰色，你会觉得说哇，颜色太深了，太暗了，对吧？但是加入到那种绿色的边条，加以一个修饰的话，就会整件衣服很有层次感。我们这款衣服当中是含有桑蚕丝的哦，还有棉的哦，再加入到了莱赛尔的面料，它第一上身以后不粘身，稍微出了点汗能够及时做到吸湿排汗，包括呢它也不像全真丝那么的娇贵，我们水洗机洗都可以，含有到3.2%的桑蚕丝，上身以后更加爽滑，更加轻盈。
0: 是的啊，您看我们模特若若现在穿的是什么，这一件啊它搭配到的是裙装，但是人家搭配的是什么阔腿裤，对吧？所以呢现在像这种上衣的话基本上呢搭起来特别的好搭，不挑您家里边的衣柜里边的裤子还是裙子，包括颜色其实适配度也很高，对吧？
1: 对的，因为这几个颜色都是属于比较雅致的颜色，纯色当中带有一点修饰感，裙装裤装都能搭。我想到其实这个衣服买回去之后，现在是5月的中旬，对吧？520有个重要的节日，对吧？六一儿童节虽然是儿童的节日，但是很多人说跟小朋友出去玩全部都是大人陪同的。现在呢，人燕身上穿的这个颜色，以及我身上穿的这个颜色，
0: 这个颜色、
1: 都卖得很好，这个颜色卖得很好。
0: 这个咖啡色系啊，刚才模特若若呢是穿的是这样子的一个灰色系，但是无论今天是咖啡色还是灰色的，观众可以看到，基本上全部都以绿色的这个边来进行勾边，这样子呢不会显得这件衣服特别的沉闷。如果全色系的话，给您稍微几个扣子一弄，您会觉得说，哎呦，这件衣服没有亮点，对吧？这个颜色一勾勒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的那种鲜活感一下子显亮出来，而且呢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夏天穿衣服最怕的是什么，就是紧绷在身上，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沾身。但是这件衣服您会发现面料好的同时垂顺感又强，非常的舒服，自带风的这种感觉在。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啊，它的余量做得好，就是你还没来得及，我夏天没来得及我瘦身的时候，如果要是紧身的，您会担心我腰间的赘肉怎么办，有胃包有肚腩的地方怎么办，没问题啊。所以观众您看到了，今天我搭配的就是一条普普通通的白色的裤子，但是呢随便穿出去也很舒服。包括李莹今天的裤子跟我其实选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我选的是粉色的。
0: 对，
1: 好多人都说粉色的裤子你上半身搭衣服颜色很挑的，但你会发现这个藏青颜色完全 hold 得住。为什么？其实从那个上镜效果来看，深色不是属于一个上镜的颜色，但是呢你不得不承认这个颜色一旦上身以后就显得超级显瘦，因为它兼具了深色的显瘦性，但是又不像黑色那么沉闷。我这个领口的就不是 V 领了，是个彻底的圆领，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圆领并没有做得很低，如果做得很低我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就很容易走光。圆领的设计包括这个颜色也衬的那个肤色很白皙，对吧？
0: 对，哎，
1: 有没有姐姐们阿姨们想看看红色的感觉，我把这个在我身上比划一下
0: 啊，
1: 搭一下红色。如果有一些隆重场合需要出席的话可以换这个红色，哎，我觉得红色很好看，哎，因为红色无论是拍照片啊等等之类，在深色当中看不到那个胸针，但是你看在这个红色上可以看到啊，我们随衣服再送一个针织胸针给到大家，你可以选择佩戴也可以选择不佩戴。我觉得在红色上面看这个细节会看得比较清楚，为什么穿得显瘦，第一它是蝙蝠袖的感觉，第二在底部的这个地方全部做抓皱，这个地方的扣子是可以打开的，但不要打开，我们就是通过这个褶皱让你肚子的这一把能够帮你做到有肉肉的藏肥显瘦这个地方，最小码数哦，我跟人燕都是选择最小码数，但是我们是觉得穿完以后又显瘦又显时髦，裙装裤装还都能搭。
0: 是的啊，如果你有点纠结的话没关系，我穿的这个你选一件，然后李莹穿的那个的款式呢你也选一件，因为今天毕竟一件的价格才是199块钱。你看啊，我们模特若若又换装了，红色现在走的也很好啊，你看配着白色的裙子包 包括配这个白色裤子都没问题。
1: 我也很想穿红色，因为红色的这一件，我觉得有一些隆重场合需要出席的话，是真的完全可以穿着。它的吊牌价格，无论是人艳这一款还是红色这一款，都是599，含有桑蚕丝，含有棉，再含有莱赛尔的面料。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其实我觉得我们的 MD 在开发的过程当中会有不同的类型，有一些衣服就是比较休闲的，有一些衣服是比较在隆重场合拿得出手的，穿得出去的。我觉得这一款就是属于相当时髦的衣服。今天若若进化妆间的时候穿的自己的牛仔裤，然后我们旁边很熟悉的化妆师还在说，若若你是不是胖了，若若说就肚子这把胖了点，然后现在我看到若若换上我们这款裙子的时候，肚子的这一把就没有显得那么丰满。
0: 对，
1: 因为前片纽扣的位置帮你做到一个抓皱，就不显得丰满，有肚子但是看不出来。
0: 是，所以啊，4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我们今天呢，三个尺码领再给大家说一下。
1: 好的，三个尺码，100到120斤，跟模特跟我和人艳一样的选择 XL 码，120到140斤可以选择双 XL， 140到160选择3XL 码。
0: 是的啊，现在的红色呢是首当其冲，很多的阿姨非常的喜欢这件红色。那喜欢的话一定要抓紧啊，因为今天呢确实每一件的备货都不多，我们新品首发才是199块钱的一个价格啊。所以回到节目现场，再次提示一下大家，这四个这个我们的样子和款式呢，您现在抓紧来下单。如果要是吃不准的话怎么办？教大家啊，选择货到付款，就是其中像我穿的这个，你选一个颜色，然后呢，像李莹穿的这个呢，你再选一个颜色，对吧？
1: 就可以了。哎，
0: 两个回去你上身看一看，你觉得说哪一个款式上身你效果更好的话，咱们留哪一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现在呢四个颜色然后都是齐头并进了，因为为什么呢，大家都会觉得各有春秋嘛。
1: 是的，我觉得 MD 在开发的时候啊，我觉得是对于观众的喜好拿捏得很精准，对吧？今天基本上就是每个颜色都有长在某些观众的这个审美点上。
0: 对，
1: 首先先讲任燕身上的这一款，就是模特所展示的啊。任燕穿的是咖啡色，模特展示的是灰色。咖啡和灰色都属于大地色系。

0: 会显胖，只有穿了以后能够帮你做到藏肥显瘦。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今天的这无论哪一件上身效果都还是不错，拿不定主意怎么办呢？我已经刚才跟大家说了啊，两个款式你各挑一件，到时候回家试，如果都喜欢的话也都留下没问题，两件下来才是300多块钱。我们说啊，现在您看啊，逛逛商场有时候说就是什么再打折再便宜，当季的衣服基本上呢也是在500-600-700，像这种短袖，而且但凡带到桑蚕丝带到棉的成分比较高一些的话，价格又会上去了。
0: 是的呀，当季的产品呀，对吧，到了夏天的时候需求量，衣服的需求量啊，因为你出汗量多了嘛，肯定要比冬天来的勤洗勤换更多的。所以我和任燕两个人都建议大家，好看的衣服、性价比高的衣服、时髦的衣服买起来。像这种衣服你买完以后你会发现，我逛超市啊或者去菜场买菜是不太会穿的，因为它是时髦的，真的是时髦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罗西亚门店当中上卖到599的原因。
1: 对，
0: 你看现在我们若若又搭配了那个黑色的裤子了，
1: 对吧，
0: 黑色的裤子搭这件咖啡色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在节目现场的时候任燕也是穿这个咖啡色，她搭的是白裤子哦，就不一定说我咖啡色只能搭浅裤子，我咖啡色搭深色裤子也好，也好看。
1: 是的啊，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模特若若的每一件基本上身都给大家试一试看，对吧，你会发现每一件都各有特色。因为为什么呢，你会发现基础的版型首先不会错，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到了颜色配比非常的好看，但凡有一个颜色你觉得比较跳跃，或者说你生活当中平时日常很难穿的话，它一定不大会选。但现在我们四个款式都走得特别好。
0: 是的，哎呦，我觉得今天是开发很成功啊，开发很成功。但由于四个颜色都很平均，包括尺码也很平，尺码倒不平均，尺码是
1: 大码现在走得好，
0: 对，140-160斤这个尺码走得好。我觉得阿姨们姐姐们，你们一般160斤左右在外面能够买到显瘦的衣服其实不多，
1: 对，
0: 因为好多版型比较适合小年轻，比较适合瘦的人。像这种160斤左右穿完以后还能显瘦的衣服，在东方购物的平台买就对了。
1: 是，你看现在现场又回来了吧？刚才若若穿的也是我这一件，但是呢，她穿的是什么？黑色的窄筒裤啊，窄腿裤。但是我今天穿的是什么呢？白色的阔腿裤。所以我们就说了，现在的衣服其实是什么呢？就是适配度一定要高，它不能说我非得要配着裙子穿，或者非得要配着裤子穿。然后今天你会发现这件衣服啊，真的上身我到现在啊，今天我本来走在路上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热，但是你看换上这件衣服一点都不热。因为为什么呢？首先你会发现它不沾身，它不沾身的好处就是夏天你出很多汗，因为我们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姐姐到50加以上的很容易大汗淋漓，对吧，一出汗你就觉得衣服沾在身上不舒服。首先这件衣服特别的舒服，同时而且您看啊，我首先转过去之后您看看，做一做这种扩胸运动啊，包括有时候抬抬胳膊呀，没有任何的问题，对吧，而且特别舒服的同时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个版型做得非常的基础。我最喜欢的是这个绿色的勾勒，因为这个颜色啊做的呢相对比较的我觉得提肤色一些，这个绿色没有那么炸，但凡颜色再调浅一些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它好看。
0: 对的，而且绿色是属于在夏天看到很清爽的一个颜色。
1: 对，是，包括还有这样子一个小的我心形领啊，它开口的位置特别的好，就像刚才李莹也说到，您会担心的是什么，万一要是稍微一低头的时候，如果这个领子再开的低一些，你怕会走光。但今天你会发现哪怕你俯身做一些动作的时候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的，像任燕的这件是属于有绿色的勾勒就变成有点 V 领的感觉了。
1: 对，
0: 我这件哦是彻底的圆领款式，但我这件更加蝙蝠袖一点，
1: 是
0: 更加蝙蝠袖一点。蝙蝠袖呢就是对于上半身丰满的人来说很友好，当我把手臂放下的时候你只是觉得李莹很瘦，但是不会觉得我穿的这件衣服好像很宽松。但是你看当我把手臂打开以后它是藏青色哦，藏青色其实是有点宝石蓝的颜色，会衬得我们亚洲人的肤色很白皙，像脖子的这一块啊稍微露肤度高一点，老好看的。然后拍照的话也会显得超级白，它这个领子也不低，但是呢弹力各方面做的是非常到位的，因为我们莱赛尔面料再加入到棉，再加入到这个桑蚕丝，在侧面的这个位置啊，其实我们这个衣服的点睛之笔就在旁边这几个扣子，如果没有这几个扣子你就是纯色的，颜色会显得略微深了。但是我们有了这个扣子之后呢，这个地方全部宽松，但是带有褶皱，就是无形当中让你女性朋友中段最丰满的部位，我们都很多女性朋友说是苹果型身材，
1: 对，
0: 就是胃包比较大的，你都能够帮你做到藏掉了，对吧，
1: 是，
0: 显得腰高腿长，比例非常好。
1: 是的啊，尺码方面呢我们快速让李莹再和观众来说一下啊，订购速度一定要加快了哈。
0: 对的，三段尺码哦， XL 码是适合100-120斤的。哎呀，若若现在也换了我这个颜色，
1: 对，
0: 藏青色的，它搭的是白色的裤子，穿完以后很显瘦，对吧，超级显瘦，追求显瘦的人穿这个藏青色。我们今天尺码正好140-160，3XL 的很多观众

0: 众抢这个藏青色就对了，
1: 对，
0: 因为一般比较丰满会觉得说浅色有膨胀感，那穿深色的话，哎，拍照的话会显瘦，对吧？
1: 对，
0: 就感觉给你的身体打了阴影一样的。另外我们还有当中那个尺码120到140双 XL， 现在120到140双 XL 码的咖啡色在热卖当中，
1: 对，
0: 卖得非常非常的好。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如果说哎都喜欢拿不定主意的话，我们就各下一件单，因为呢才199块钱一件，积分还有5.97块，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立减5元的优惠，里外里又帮大家省了将近11块钱，这件衣服才是180多块钱，
0: 超值，
1: 对吧？
0: 真的，哎，现在逛过街到实体店的会发现当季的产品的衣服真的蛮贵的，
1: 对，
0: 如果是含有桑蚕丝的含有棉的就更贵了，对吧？我们版型做得好，而且万一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都承诺免费做更换的。
1: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罗西亚的首发莱塞尔桑蚕丝女士的短袖针织衫都是可以水洗的。您不要听到说桑蚕丝它就不能水洗，都是可以水洗，因为现在衣服的便利性啊，包括还有我们平时的穿着，这个着肤度一定要好。那我们今天呢，70%几的是莱塞尔，76%左右的是莱塞尔，20%左右的是棉，包括还有3%左右的桑蚕丝，这个呢都是可以水洗机洗的。关键是什么？咱们夏天到了啊，平时有时候呢，阿姨买的衣服有时候会过时啊，包括可能说，哎呦，前两年的款式不喜欢了，还有就是可能有变形了，没问题。今天呢，我们说到了，哪怕是我跟李莹的那个款式啊，你随便各�挑一件，咱们两件下来也才是300多块钱。网上有时候前两天我还在跟我妈在说啊，我说，哎呦，网上现在东西有时候看一看也不便宜，但凡材质好一点的，然后款式好看一些的，基本上也要200-300块钱。拿到手之后你会发现是什么呢？买家秀和卖家秀区别太大了，因为网上它会修图，它会给你调色差，但是呢，在咱们高清摄像机下面，我们其实说的是什么？就是原图出的。我们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材质、什么样的质感，您是在我们的高清摄像机面前是一览无余的。
1: 是的，人家你知道吗？就是说今天卖太平均了，对吧？藏青色的大尺码已经备货告急了啊！所以到下一趴回来的时候，我要换红色了。
0: 是，
1: 人家知道我对于这个红色早就蠢蠢欲动了，对吧？
0: 是，
1: 因为我现实生活当中其实穿亮色的衣服是比较多的。但是呢，今天我觉得说，哎，考虑到很多丰满的阿姨比较多，可能还会喜欢
0: 这。
1: 对对对，
0: 先看你。
1: 好，现在我换的就是这个红色。就是姐姐们、阿姨们，如果你们平时是素颜不化妆的，我建议大家买红色，因为这个红色，即便你不化妆，上身以后也超级显白。而且你看，在红色当中，这个送给大家的针织的这样一个别针。就是比较明显，
0: 可以取下来，
1: 可以取下来的啊。你如果洗涤的话，就自己洗下来。而且呢，我很了解阿姨们，就是你们平时为了显瘦，下半身的裤子呀、裙子呀，黑色会比较多。那你如果选择这种黑色的，像这种裙裤类的、阔腿裤之类的，你就搭这个红色，红与黑，经典著作都有这个名字呢，对吧？然后搭完以后就是好看。就是如果这个红色是其他的款式，不做那种蝙蝠袖宽型的，你就会穿了以后显丰满。但是这个面料现在穿了以后超级显瘦，因为它这个面料弹性大，弹性非常大。
0: 对，
1: 在底部的这个地方所有的抓皱，它不是只起到一个装饰哦，不是只是为了设计而设计，就是专门为了肚子胃包比较大的女性朋友们而设计的。
0: 对，
1: 比如说我这把有胃包，如果我是做平面的，你这把

0: 是很明显了，是不是？但是我现在把这个地方余量全部做抓皱，就会显得不明显。你有胃包的地方，你有肚子的地方就帮你藏起来了，你手臂掰掰肉这个地方比较丰满的位置也帮你全部都遮掉了。有一些婚宴场合需要出席的，或者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比如说小朋友的毕业典礼啊，
1: 对，
0: 或者小朋友的什么生日啊，你要出席的话，
1: 哪怕小姐妹喝个下午茶，我今天拍拍照，
0: 穿红色，
1: 穿红色好看吧？
0: 因为呢，藏青色我不反对大家买，但是同样藏青色和红色在一起的话，你会发现红色更跳，红色拍照片更出片，对吧？然后呢，发个朋友圈点赞呀，因为这个红色印到你的脸上像打了腮红一样的，但你要知道啊，现在我们的这个 V 领款是人夜穿的咖啡色在热销当中。
1: 咖啡色，因为什么呢？毕竟我觉得它是一个美拉德色系，相对呢可能台肤色一些，显得呢更高雅一些啊。所以呢，如果说您喜欢我身上这个颜色的话，那么一定要抓紧。首先呢，它是一个心形的这样子一个小 V 领，包括呢这个门襟啊是个假门襟，所以阿姨你不用担心说，哎呦，真门襟的话，万一有赘肉或者有一些地方会走光，没有啊，它只是做了一个假的一个门襟。今天呢，就是一个套头衫，而且关键呢，为什么要有这个绿色的一个点缀？但凡今天如果是一个纯色的咖啡色系，会显老气。但是你看，但凡有一点点绿色去点缀的时候，首先台肤色，第二个是什么呢？如果这儿全部给您做成一个拼接款，你看就到这儿的话，会显得比较死板，这件衣服就没有特点。稍微做一个小开叉，哎，你会发现这件衣服呢，就会觉得啊，稍微不那么一点点的这个不一样。包括啊，其实很多人说在担心，那这个中规中矩的话，它的余量怎么样？您看到了啊，依然没问题，看到吗？它今天的整个的余量，哪怕前面有胃包啊，有肚腩呀、啊，都是可以的，
0: 够够的，余量够够的，
1: 余量绝对够。
0: 对，而且我跟人家两个人还是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就是如果说你是偏丰满型的，选双 XL 或者三 XL 的话，余量和长度会更长更宽一点，160斤左右的三 XL 码在热销当中啊，
1: 对，
0: 120到140斤的双 XL， 100到120斤的只要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我跟人家都穿这个码，但是我们穿这个码看上去就是视觉效果显瘦。如果你是丰满到160斤抢3XL 码，穿完以后目测效果像140斤左右。
1: 提示一下大家啊，现在红色款现在上来了，包括还有我穿的这个咖啡色，很多的阿姨都是红色和咖啡色各选一件，就是咱俩身上穿的。因为什么呢？两个款式毕竟不一样，一件算下来199块钱，积分还有5.97块。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纠结的话，你说哎呀，到底我选哪个款式？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两个款式你各下一单，对吧？然后呢，你拿到手之后呢，你去试试看。哎，如果要是其中一个你喜欢，留下来；其中一个退掉。但如果两个你觉得哎呦都拿不定主意，都好看的话，那你都留下来。哎，你自己想，两件衣服300多块钱，对吧？咱有时候呢，叔叔一个月的烟钱你给他算过没有？对吧？他要抽多少烟，你还不如穿在自己身上好呢，是不是？
1: 520要到了啊，520要到了啊，叔叔们，现在看电视的是阿姨，对吧？那买完可以找你报销的呀，对吧？520表达一下这个。而且我觉得很多女性朋友真的是上有老下有小，整个家庭在付出当中真的是往往忽略的就是自己本人，就是觉得给老公买东西舍得，给孩子买东西舍得，给孙子孙女买东西特别舍得，
0: 对，
1: 一到自己买件衣服100多不舍得了，对吧？我跟大家说，阿姨们，我们这款衣服在罗西亚的门店当中是599，如果500多，将近600块钱，那是要想一想的。但现在东方购物帮大家价格做到199，不要纠结了，只要成分你拿出来看一看，莱赛尔的。

0: 这桑蚕丝的，含棉的，就这种衣服的面料三大材质，在夏天穿着是特别舒服的。
1: 是，
0: 它跟普通聚酯纤维的那个针织衫是完全不一样的。穿到身上以后，摸上去凉凉的，有那种冰丝质感的。还有就是梅雨季节来临以后，我们这个衣服的面料可以做到快洗快干，它不像完全全棉材质的，就吸湿，很不容易排湿。我们有了桑蚕丝之后，能够帮你做到吸湿排汗。颜色选择方面，红色亮丽，藏青色显瘦，咖啡色显时髦，灰色嘛，
1: 中规中矩
0: 的，中规中矩，对的，
1: 对，
0: 所以现在中规中矩的灰色一般，另外三个颜色都还蛮厉害的，
1: 都还不错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尺码方面，我们三个尺码再快速和大家说，
0: 来给大家罗列一下啊，100到120斤，这个体重就是我任燕还有模特若若，100到120斤，我们穿的都是 XL 嘛。但你体重如果比我们丰满的，丰满到120到140的，选双 XL；140到160的，可以选择3XL。一般我们在东方购物做节目都会说卡码往大拍，但是这一款我跟任燕两个人倒是不是那么建议大家卡码往大拍，因为它不像 T 恤衫就是随便穿穿的，这个是在正式场合都可以穿着的，所以卡码不要往大拍，穿了更时髦。包括我们这个弹力是做到不是微弹，是很大的弹力，你穿起来哪怕是卡码往正常尺码来拍的话，也不会那种抠抠搜搜紧紧绷绷的。
1: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很多顾客在问，它的材质到底是什么样，是不是化纤的很多啊？我们今天呢，观众可以来放心买。面料上面呢，尤其是夏天，很多的阿姨会选择的时候，觉得面料一定很重要。76%+的是莱赛尔，20%+的是棉，包括还有3%+的桑蚕丝，其他什么都没有了。而且它的零售价建议呢是599块钱，我们今天只需要199块钱。我们呢两个款式基本上的这个成分是差不多的。
1: 对的，而且现在好多观众都是两款。两个颜色一块来买的，可以买一件人燕身上的咖啡色，再买一件圆领款的针织衫款的这个红色。我个人是很推荐这个红的，虽然节目一开始我穿的都是那个藏青颜色，但是其实我对这个红色人燕知道的一直在蠢蠢欲动，对吧？因为姐姐们阿姨们，我知道你们平时不太化妆的，我妈妈就不太化妆，又不像我们上电视可能会化点妆，你们如果平时是素颜的不化妆的，穿这个红色是特别台肤色的。包括这个红不是什么很热烈的红，像火焰一样的红，不是，它是红色当中带有一点砖红色，所以上身以后你会发现台肤色，洋气，不显胖。我们这个最小尺码 XL 都是廓形的，然后穿完以后你会发现，哎呦，基本上肉肉是碰不到衣服上的。我更喜欢的是什么？它底部的这几个金扣子，这几个扣子不是起到装饰，它是帮你遮肚子的。我们在这个地方全部做到抓皱，就跟很多裤子一样，不做平纹，做抓皱一样的，就让你有胃包和有肚子的这一把看起来能够被忽略掉。但是呢，我们也不做长款，因为做的太长以后我觉得你比例不好，腿短。你想，不是所有的阿姨们都是模特身材，像我今天下面还是搭的那个七分阔腿裤、哎、如果你再选择很长的衣服会显得腿特别短。但是如果你是喜欢穿那种中裤啊，七分裤九分裤，然后腿呢也不是特别长的话，你就选择这个长短的就刚刚好了。然后背后的位置我们基本上是在臀部中间，也不是把臀部盖掉的。如果你选择阔腿裤，或者我们东方购物买过一些比较宽松的裤子的话，穿完以后一样不显胖的，非常时髦，这款非常时髦。所以门店当中599这个价格是值的。
0: 红色现在走得特别的好啊，因为拍照啊，出去玩啊，红色会显得特别亮眼，对吧？然后呢，你在人群当中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你。当然你说我们现在基础款型，像人燕身上这个款型呢，咖啡色走得好，实话实说。因为什么呢？这个呢，本来我的皮肤肤色呢相对比较偏黄一些，但如果你要是选灰色系的话，好像如果不化妆有时候呢显得比较暗。这个咖啡色搭绿色呢，相对呢我觉得比较高级一些，因为呢咖啡色呢它还是美拉德色系啊。这个款型呢我们就是说了中规中矩，但依然做的余量非常非常的大。无论您是在腰间，包括还有在整个肚子的部分，您看看，我也选的是最小号，
1: 对的，
0: 对吧？
1: XL、
0: 你也不会担心说它会粘在你的身上啊，包括可能有时候呢把整个的这个身体的一个弊端给您显现出来，包括在底下门襟的地方

0: 方我们没有全部合住，而是做了一个小开叉。今天啊，这个是一个假门襟啊，阿姨不要担心，不要以为说哎呦这个是真门襟的话，如果是开山的话，万一有时候肉一多炸出来怎么办？
1: 对，走光了。
0: 哎，走光了。今天呢就是一个假门襟，而且关键绿色线条给大家一勾勒的话，这件衣服呢会显得稍微时髦一些啊。提示大家，我现在身上的咖啡色和李莹身上的红色是在热卖当中哈。
1: 我们今天不补货了，任燕。现在我们两个人的3XL双 XL 备货告急，140到1603XL，120到140双 XL，100到120斤 XL 码，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如果说哎有点纠结，你说哎呦李莹穿的也好看，任燕穿的也好看，
1: 怎么办？
0: 哎，来
1: 两件都买，
0: 两件都买，然后买回去你上身试，你觉得哪一件好看，我留哪一件。但凡你说哎呦这两人穿的我觉得都不错，怎么办？告诉大家，
1: 两件都留，
0: 两件都留，300多块钱两件衣服，您还担心什么呢？对不对？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这两件衣服的这个尺码现在呢已经宽时要断色断码了，
1: 特别是大尺码的3XL 和双 XL
0: 啊。是的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感谢已经有260位顾客下订单了啊！红色和我身上的咖啡色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天气一下子热起来了。我看了一下，基本上的后边的温度都是低温在20度了，
1: 对的，
0: 高温奔着30度去了。
1: 越来越热了，
0: 越来越热，对吧？咱们的短袖衣服一定要穿一穿，阿姨千万不要舍不得啊！咱们女人一定要对自己好一些。100多块钱一件衣服，我两个款式都喜欢的话，两件下来也才300多嘛。
1: 对的，因为我们现在呢是把40分钟的节目做成两个款式，让阿姨们选择的余地更多。如果我们就一个款式反复推，阿姨们也会纠结。但现在两个款式，喜欢纯色的买纯色，喜欢V领的有绿色这个线条的，那你就买那个绿色的。但是今天比较出乎让我们意外的是什么？导演告诉我们，有好多观众是两件起订的，
0: 对，
1: 就把两个款式分别两个颜色都入了。
0: 是的啊，所以呢，现在呢，红色和咖啡色呢即将要断色断码了，尤其是大尺码啊，咱们的3XL 码就是到160斤的，包括还有到140斤的2XL 码呢，即将要断码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装贵免江河然家族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回来了。
5: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8: 对，去年阿拉中间肯定得有啊，
9: 上海地方肯定有。
10: 有，我湿气很重的。
9: 就像阿拉搿种年纪，一般性总会湿气有的，特别是重跟轻而已。
11: 我这个地方蛮多。
12: 有时候会觉得就是肠胃不太舒服。
10: 我这个石头什么的。很白的，
11: 你那个是大便不成形吗？
12: 感觉到走路啊什么都很沉重，
10: 反正就全身腰酸背疼的，
9: 人感觉比较重，
12: 人觉得没有精神。
13: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在咱们开场的这个采访当中，大家看到过了，每年夏天到了这个梅雨季节，不仅是外部的很多的环境啊，会感觉湿气是非常重的，是在我们人体的内环境当中，湿气的危害也是特别的厉害，所以对我们健康造成非常大的影响，而且它会增加这个脾胃的负担。那我们说当下养生你要什么燥湿健脾就非常的重要了。那么这档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样好东西啊，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知名的品牌淮山堂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选择到特别好的七大样好东西啊，尤其是品质非常上乘的正宗的铁棍山药，打成这样的冲泡很方便的一个粉剂的一个产品，今天家里面喝起来香香浓浓，然后呢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而且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年终特惠的价格还超级划算，还是送礼很方便的一个礼盒装，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14: 哎，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淮山堂也是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的老朋友了，十几年了哈，非常非常的畅销，但是这两年大家发现没有，我们直播的次数非常的少，一年也就一到两次，去年就直播了一次，今年已经六月份了，我们是第一次直播，因为在外面呢太畅销了，有很多渠道都跟我们要货，今天好不容易备到一点点货，为的是什么，就是在这个梅雨季节大家身体湿气很重的时候，让自己的身体啊把湿气赶出去，让自己的身体更加舒服一些。刚才娇姐说到了淮山堂这个大红的包装大家有多么的熟悉，首先我们的主打就是里面铁棍山药的成分，铁棍山药跟普通的菜山药啊吃的那种炒菜的山药真的不太一样，因为铁棍山药是需要有地标才能叫铁棍山药的，我们今天用到的就是正宗的铁棍山药，而且淮山堂是个老牌子，中华老字号，它源自清乾隆38年，包括铁棍山药这个东西也获得过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淮山堂它还是个上市企业，而且是中国山药第一股，所以选择淮山堂的山药你会特别的放心。
13: 是的，很多观众每年到了这个梅雨季节，对吧，五六月份一旦就是入到这个黄梅天，就要来买这款特别好的淮山堂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
14: 对，
13: 这个是咱们今天啊单盒的包装，里面都是一包一包的这种独立的这个小包装，一包呢是有到足足啊12克，咱们这个粉也比较多。
14: 对，
13: 然后呢这个一盒当中会有到足足啊是10包，我跟傅舟先把这个粉啊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你别看这样的一包啊，里面总共给大家配到了非常好的7样东西。
14: 是的，
13: 那么首先占比非常高的一定就是我们今天道地的来自于啊，就是啊河南焦作温县那边鲁土地当中生长出来的铁棍山药，这个粉啊付出在倒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很香浓，
14: 非常
13: 细，而且这个粉啊研磨的是特别细的。
14: 对，
13: 然后除了有铁棍山药以外，还有红豆，也是很特别的红小豆，还有到薏仁，就是薏米，再加白扁豆，再加荷叶，再加芡实，再加菊花，
14: 非常细啊。
13: 这七样东西啊，为什么很好的、很合理的配伍在一块儿？ 就是当下大家要应对湿气重的问题，再结合到了你要很好的这种健脾，把这七样东西非常好的配伍到了一块儿，
14: 对，
13: 然后也是很好的一个研磨工艺之外，再经过很好的一个麸炒的一个做法。
14: 是的，麸炒呢就类似于炮制，把它炒成熟粉之后，我们的脾胃就更好吸收。
13: 是，
14: 关键就是里面的铁棍山药不仅是祛湿，还对我们的脾肺肾三经都非常非常的好。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山药它是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就被列为了上品，能够干嘛？补脾、养胃、生津、益肺，还能补肾色津，包括到它的产地哪里好，南北周巨郡产，很多地方都能产，但是什么地方好？怀庆县，就是河南境内特别是焦作的地方生产的铁棍山药特别特别的棒。
13: 是，咱们今天就通过一个地理上的一个图示来告诉大家，为什么淮山堂我们选择这么好的一个，就是说来自于啊鲁土地当中，就是啊温县那边道地的这个铁棍山药，跟它那边你看它的一个地理位置和那边的很多的一些水土结构是很有关系的。
14: 没错，依山傍水哈，风水宝地，有王屋山，有太行山，有黄河，有洛水，而且它有非常丰富的地热资源。这个地热资源呢，把地底下土壤里的很多微量元素硒呀、镁呀、钾呀往上蒸腾，然后这个铁棍山药在里面是横种竖长，五年一轮种，所以能够把地里的非常多的营养都能吸收到自己的果肉里面，而且轮种了之后要让土地恢复修身养息，才能种下一茬儿。你想想看，它吸收营养的能力有多强哈？
13: 是，我们也把你看温县那边这个铁棍山药带到了直播现场，你看看这个真的跟你比如说在菜场里面买的那种什么菜山药真的是不一样，
14: 不一样。
13: 铁棍山药
14: 这是菜山药，
13: 它就是你看，哎，比较的细长，
14: 对
13: 不对？这个形态跟这个菜山药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
14: 没错，而且菜山药它是一掐就出水的，铁棍山药是很瓷实的，你掐它是掐不出水的，它是那种非常瓷实，然后不是像这种脆脆青青有很多水分的。我们平时吃山药怎么吃哈？要把这个皮儿给剥掉，手还经常就会红肿，因为摸到这上面很容易就是过敏嘛。但是我们今天的铁棍山药皮里的营养非常丰富，所以我们是连皮带肉带黏膜一起给大家打粉麸炒，然后跟这么多好的草本一起成为今天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
13: 特别是我们淮山堂特有的他们家这个麸炒工艺啊，让很多哪怕他在同类产品当中经过麸炒的铁棍山的红豆薏米粉，它那种香浓的那个味道都会释放得更加的充分。
14: 对，
13: 这个也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14: 是的，是的，所以这是我们自己独门绝技吧，别人也没有办法去掌握。所以淮山堂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想模仿我们的也很多，但是没有哪一家能够超越我们的口味，也超越我们的营养。现在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哈，喝起来特别特别的简单。像在我们现在梅雨天的时候要去湿气的时候，把它当早餐，或者是当半餐的饮料，或者加在粥里面，加在豆浆里面，加在牛奶里面都可以，非常的百搭。
13: 是，很简单，哪怕你说手边我就一个水杯，对吧？对水温也没什么要求，不用筷子勺子，就稍微什么晃荡几下，摇一摇，说了几句话的时间已经好了。
14: 对，
13: 看看很浓稠哦，挂壁也是特别特别的浓郁哦。
14: 是，
13: 并且我告诉你已经溶解得非常非常的均匀了。把它打开以后，哎，你平时早餐的时候冲泡一杯，下午茶就这些糕点来吃都可以，非常好喝。
14: 真的非常好喝，喝过的朋友都难以忘怀这个味道。可能市面上你也买到很多所谓的山药的一些粉剂呀、冲剂啊，你会发现你想念的还是淮山堂，因为淮山堂的口味用料就是不一样。
13: 而且它特别特别的丝滑，这种香浓不是任何什么那种什么增香剂呀、香精啊，或者什么颜色是用色素调和出来的，它的配料表很干净，就是通过很好的七大我们的原料，通过麸炒和研磨的工艺造就它口感这么的好喝。
14: 对，
13: 而且非常的润哦，这个喝下去整个嘴巴尤其的舒服。
14: 对，
13: 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啊，很多东方购物的老顾客喝了很多很多年，你不仅跟老伴可以每天家里面，对吧，就是啊杯子里面来冲泡，
14: 对，
13: 家里面来客人啦，闺蜜来做客啦，对吧，先生的一些老同事呀、老战友来了，哎，倒上那么几包，家里面冲泡那么一大壶，
14: 真是，
13: 对，每个人都可以来喝。
14: 而且夏天的时候你想喝点冰饮，你就冲出来之后放在那个冰箱里面稍微冰一冰，也是非常非常好喝的，热饮冷饮两相宜。而且我们都是小包装，所以你带出去非常的好带，带孩子出去旅游的时候早上起来在酒店吃早餐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好像不合胃口，自己泡一包。关键是在东方购物十几年哈，大家超级爱它。我给大家来看淮山堂，我们有一本厚厚的感恩的册子哈， 里面全部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写的好评，随便给大家念几条。超喜欢的营养早餐和下午茶的饮品，以前都要自己来煮，现在我们泡起来既方便又省心，没有加白糖，没有加香精色素，一点糖分都没有，抢光了，只能预约。今天现在还有现货，所以大家赶紧抢哈！补脾胃的，帮朋友买的，只买这个品牌的，配早餐吃的，胃吃了以后暖暖乎乎的。您看三伏天里面，哇，对湿气多好，不含糖，适合老年人，每天要吃两条，夏天喝特别好，有营养还祛湿，非常好吃哦，停不了，一直在吃，这一整本，哇，真的是讲不完，全部都是好评啊！
13: 是，今年夏天这个产品又来了，而且正好是在我们这个什么入梅以后的黄梅天，带给大家
14: 是
13: 当下身体你要应对湿气重的，要好好的健健脾的，这个产品当下来吃非常的合适。那么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力度来给大家说一下，首先我们是有两个组合，一个组合呢，首先我们是要买六盒再送六盒，也就是买六十条送六十条，而且我们整个的一个单独这个六盒会放在一个一箱的这个礼盒当中，就是我们拿起来给大家展示，这样的一箱里面会有到足足是60包，然后呢，在东方购物我们今天价格只需要是298元，
14: 就是两
13: 这样的两大箱，
14: 对，
13: 免费送货到你家里面，
14: 没错。
13: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性价比更加高的组合，
14: 更划算的啊，
13: 对，我们是有到买两箱再送两箱，那总共就是240包。不需要你像刚才订购我们两组的两箱装，要596元，这档再给大家降100元，496元，
14: 哇，
13: 那你除以四大箱，每一箱的价格才122元，一箱里面有足足60包，一包多少钱？2块钱左右。这个你跟外面买一杯奶茶、买一杯咖啡比较起来，这么好的七样好东西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又健康又美味，
14: 去湿气又美味，而且它有一种奶香味儿，让您当早餐或者是当午餐的时候特别有饱腹感。关键是铁棍山药在里面帮您补脾肺肾三经，这么好的东西，这样的一箱才122块钱，一年的时候大概就只有一次直播。今天有现货，大家就不要犹豫了，赶紧来抢哈！
13: 对，打电话告诉您是需要哪一个组合，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湿就是去不掉，这是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因为你光湿它是没什么用的，它里面有一个什么健脾的问题。我问你们三个人一个问题啊，比如说你进房间了，房间里面你发现，哎，我的这个水龙头没关好，这个房间里水都漫出来了，你这个时候是先打扫水还是先关龙头？
1: 先关龙头啊。
0: 就是你光湿其实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它的问题，要健脾然后再去湿。
2: 现在呢，我处的这个位置啊，就是我们新鲜的铁棍山药一个初步分拣的地方。大家看到了，整个分拣的过程呢，都是要通过人工一根一根的仔细挑选。但不是说所有的铁棍山药的所有部分都可以用来做山药粉。铁棍山药呢，也分它的生长周期是不是完备。我们一定要看这个头啊，它是不是圆的。一旦它成圆的时候，才说明它是在每年霜降节气之后采摘的。而只有在这个节气采摘的，我们的铁棍山药才说它经历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它的营养价值才可以达到充分的程度。第二，就是一根铁棍山药，它非常的长，但是我们截取只截取了一部分，而用来做我们山药粉的，只是在末端最后的这一小节，这一小节也是它的营养价值集中丰富的地方，物以稀为贵啊。
3: 华山堂，我们这款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是东方过这边热销十多年的好产品啊，32位观众订购到了。今年我们年终特惠价格尤为划算，每年到了夏天梅雨季节，身体当中湿气比较重的时候，脾胃感觉不舒服的时候，很多观众都会想到把家里面这款产品拿出来冲一冲、泡一泡。有很多观众早餐在喝，对吧？单一冲泡也可以，跟什么豆浆啊、牛奶呀、羊奶粉呀配在一块，口感特别的好。而且我们特别希望我们的老年观众，你在梅雨季节一定是要重视啊，身体当中湿气重伤害脾胃这个问题。而且反过来，脾胃如果比较虚弱的人，也会要影响身体当中加重湿气严重的问题。
4: 没错没错，所以湿气跟脾虚是一个非常就是相辅相成的东西。
3: 是的，
4: 如果想要把湿气赶出去，那么健脾也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就好像你在拖地板的同时，先得把水龙头给拧上，否则你一边拖它一边往外头渗水，你永远都拖不干净。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淮山堂的所有的配料给大家念一下：铁棍山药片、红豆、薏米、白扁豆、荷花、芡实和菊花。这个是根据古方来的哈，《黄帝内经》里面的红豆薏米汤里面就会有红豆加上薏米，这是非常非常燥湿的一个好的方子。另外加了铁棍山药之后，铁棍山药入脾肺肾三经，帮您补脾的白扁豆又叫脾之骨，补脾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夏天的时候能让我们去暑气，不要那么上火。荷叶也是对清心火非常非常的好，芡实也是补脾的，菊花是清火明目的，所以整个方子非常适合我们夏天来吃。
3: 是，而且我们说这个七个东西不是随随便便配到一块的。
4: 对，
3: 除了刚才福州讲的这些，我们这个七大好东西的配方还是你看我们淮山堂的传承人康明轩升级的一个配方。
4: 对，
3: 这个每一个东西它不仅是道地的来源和产地，尤其里面咱们这个铁棍山药，我们其实啊也把前面铁棍山药这款产品的原料它生长的这个卤土啊带到了东方购我们这个直播现场。我们这个品牌它是一个中华老字号。
4: 对，
3: 这个就是在河南焦作那边卤土当中啊，铁棍山药紧紧的包裹住它。
4: 对，
3: 就是在那个山药挖出来之前，在泥土当中，就是这些卤土包裹住这个铁棍山药。
4: 这是非常坚硬的土地，跟我们说的东北的黑土地啊，或者是哪里的黄土地还完全不一样。它非常的坚实，富有营养。铁棍山药只有在这个地方长出来的，才是非常正宗的，拥有非常大的能量和营养的。
3: 是的，而且刚才福州也说，山药是个好东西啊，不仅是什么，就是说能够补脾，还能够益肺。它是入到脾肺肾三经当中。现在脾胃比较弱的人是挺多的，对不对？我们这几年肺也遭受非常大的这个损伤。
4: 对，
3: 有些人什么夏天，对吧，肺阴虚的问题也是很严重。胸闷气短的，对吧，感觉肺气也不足。还有什么，我们说对于这个肾的这个养化，肾乃先天之本啊。
4: 对的，
3: 对吧，尤其是男士，你要长寿，要身体健康，好好的养护肾也是很重要的。
4: 没错，特别是脾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运化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脏器哈。小朋友的脾一般都很虚，所以小朋友不爱吃饭，吃完了以后不好消化。以前的妈妈们只有啊自己来煮，用这样的红豆薏米加上铁棍山药来煮，煮出来清汤寡水，你可能要加很多糖，孩子才能把这点水喝下去。 但是出来的这些精华都在这些固体里面，很拉嗓子，很粗糙，你是吃不下去的，只有浪费，只有倒掉。但是我们今天把它打成粉之后，您只要一冲一泡3秒钟，连着这个所有的固体液体都成为了这个奶昔一样的质感，孩子会非常喜欢喝，因为我们复炒工艺之后喝起来真的有点像奶昔哈。
3: 是的，你就把我每天这样的产品单包打开，它里面就是研磨的非常细的粉剂状。这一包你看我们倒出来足足会有到12克，量很多，也有可能同类产品外面什么8克一包10克一包，咱们单包就倒足足12克。
4: 对，
3: 而且倒出来那个粉又细又香，里面没有任何额外的不好的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增香剂完全都没有，就是这7样好东西作为原料。
4: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的这个生产日期非常的新鲜，就是前几天刚刚生产出来的，然后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今天大家买2套的，或者是买一个大组合，一共有4大提的，您都可以放心的买。这个大红彩盒啊，您走亲访友的时候，或者是谢师恩的时候，去恩师家、去长辈家帮助过您高考、中考的孩子的长辈朋友家，那真的是非常好的礼物。
3: 是的，家里面冲那么一壶，对不对？跟老爸两个人下午可以来喝，倒出来很香浓。你发现它里面没有任何那种什么颗粒感，
4: 对，
3: 结块、结团，一点点热水、温水能够完全化开，特别的浓稠。尤其我们今天里面经过复炒过以后，所有的每一样到底食材那种香浓的口感都释放出来，非常的好吃，
4: 非常的好吃。所以，我来吧，这个、
3: 好，你来喝一杯。
4: 刚刚那个，
3: 我们两个人抢着喝
4: ，对。
3: 平时我们自己杯子里面其实也在泡着铁棍山药这款的红豆薏米粉，而且它可以单一泡，也可以做搭配，包括你家里面汤羹里面、甜品里面，任何做的一些冲泡类的料理里面，都可以加一点它。
4: 就是这个味儿啊，朋友们，10几年前淮山堂第一次来东方购物的时候，你喝到的是什么味儿？现在还是什么味儿？只有更好喝、更浓郁，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喝起来有一种奶昔的味道。因为我们给大家在炮制、复炒过了，所以口味更上一层楼。关键是喝下去的同时，你会觉得脾肺肾都得到了滋补，而且要把身体那些湿气好好的赶出去。
3: 是的，赶紧再来看一下。如果说你现在身体当中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其实已经通过身体的一些小信号在提示大家，
4: 对，
3: 要健脾，对不对？要把身体当中湿气比较严重的问题来应对一下。
4: 没错，皮肤啊，有很多朋友，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子的，湿气很重的时候，比如说我去了就是东南亚旅游以后，在那个海边老是去游水以后，手上就会长那些小包包，然后一直脱皮，然后特别痒，每天早上3、4点就痒醒了，然后你挠到哪里那个包就长到哪里，这是皮肤上的一个问题，也是湿气很重的一个表现。另外大家把自己的舌头伸出来看看，你是不是舌体胖大有齿痕，然后舌苔特别的厚腻，好像有苔垢这样子的感觉，你平时自己没有感觉到咬舌头，但是舌头伸出来就是有齿痕，这是湿气非常重的表现咯。还有早上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你冲一次冲不干净，粘在马桶上，而且大便不成形，这也是湿气有一点问题了。还有喉咙经常黏黏糊糊，有异物感，刷牙的时候特别不舒服，昨天晚上洗了头，今天早上又开始油腻，一梳掉一大撮，可能你的四肢已经很细了啊，但是肚子老是肥肿难分，像米其林轮胎人一样很大，其实湿气在作祟，有可能关节经常酸胀难忍，湿气在里面跑不出去。还有就是小腹，这是女性朋友经常出现的，小腹那一片经常觉得不舒服，有可能是湿气在你的小腹内附近捣乱哈。
3: 所以有这些问题，大家其实通过可以日常泡一泡我们这款产品来喝一喝，今天我们的年终特惠价格还划算，
4: 是
3: 尤其我们今天这个四箱里面足足240包这样的独立小包装，
4: 对，
3: 你要送人你要分享都可以，而且不需要东方购这边，你订购我们的2组2箱装都要花到将近小600元，我们再给你降100元，496元，这一箱里面122元，单箱60条，你除一下，就每一条这个花销，2块钱左右，
4: 两块钱左右，
3: 是2.9块、2.8块、2块钱左右。而且单条是12克的大包装的粉剂哦，
4: 真的
3: 非常高的性价比。你看看我们每一箱还是有这样的，你看礼盒的这个有拎手的，
4: 对，
3: 送人分享都可以。
4: 100来块钱，这个送给谁谁都非常的喜欢，特别是老年人，特别能感受到湿气困扰的，你把这个送给他，真的是送到心坎里去了。还有这种大红礼盒也很有节庆的喜庆的感觉，所以送礼的时候是非常体面的，而且真的别人是觉得它很实用，不仅是收礼的时候开心，收完礼之后他每天都会很仔细的把它一条一条给喝下去，
3: 真的是111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备货不多，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胸口闷，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嗯，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个那种闷胀的感觉，然后上下不通气，嗯，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现。
1: 你有这种感觉？
2: 有的，哇塞，好死呀，就这个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1: 就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2: 对对对，是吗？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有暑气来了，
0: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3: 芡实米，哎，
4: 芡实米，
3: 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
5: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嗯，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嗯，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0: 咱们东方购很多我们的主持人，我们自己的导演，同时平时也都在泡这款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来吃啊。嗯，告诉大家，其实市面上面有很多同类产品，也说什么山药红豆薏米粉，但是它的这个山药做不到拿道地的铁棍山药来给大家做的。
1: 对，
0: 我们今天原料就是来自于啊淮山堂这个品牌。嗯，他们其实也是非常知名的，专注淮山250多年历史，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老牌子。
1: 对，
0: 还是我们的老字号的品牌。
1: 是，
0: 所以以前我们吃过的观众，你看都有弹幕跟我们来互动，太喜欢它的口感和香味了。
1: 香味了，
0: 开水一冲啊，满屋子飘香，一直回购，对吧？
1: 对，
0: 来不及吃早饭，随手冲一杯，方便还好吃，
1: 对吧？
0: 每年这个季节都买，吃了很多年，
1: 哎，
0: 冲泡很方便，对吧？自己都吃了很多年，味道很好，而且冲泡起来很方便，
1: 味道好，
0: 粉质细，会继续回购，对不对？
1: 是，
0: 这次还买了送长辈，自己吃了很多年，冲泡方便，打开就很香，对不对？味道浓，淮山堂啊，老牌子，口味好，信得过，对不对？早上当早饭很方便，每天早上来一杯，
1: 这真的是大家的心声啊。娇姐你不知道，我住的那个楼道里面就有好几个长辈，就是像我们楼组长啊，老年人啊，就是会一天到晚问我说淮山堂什么时候有直播，因为经常他们在我们的 APP 上也是没有货的，他只有一年可能一两次的直播机会，备货比较充足一点，人家就是一天到晚问我哪天能直播，哪天有现货，因为喝了十几年，他们已经非常非常依赖这个淮山堂了。特别到现在天气很闷，湿气很重，然后据说从明天开始要下一整个星期的雨，我们大家就好像泡在雨里一样，就好像到了什么广东广西那种回南天的感觉，浑身湿哒哒，特别难受。如果五脏六腑也是充满了湿气，你浑身都不舒服，睡觉都睡不安生。
0: 是的，所以现在你要应对这样的问题，这款产品可以来泡泡看，喝喝看。
1: 对，
0: 我们的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总共是10包的独立小包装，一包有到12克，它的这个配料还不仅是名字里面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这三个东西啊，在它的后面你能够看得很清楚，你看看，除了这三样以外，还有白扁豆，还有荷叶，
1: 对，
0: 还有芡实，还有菊花，
1: 都是夏天非常好的
0: 清火
1: 的解暑的，对，
0: 没有任何别的不好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增稠剂都没有，就是干干净净这个7样好东西。
1: 是，
0: 而且我们剪开以后倒出来这个粉哦，你就会能够看到颜色就是自然的本身，食材研磨好了以后，麸炒过以后，它就是你看自然的这种颜色。
1: 对的，连皮带肉带黏膜都在里面了，用非常好的打粉破碎技术帮你打成这么细的粉之后，不用加任何的增稠剂，不用加其他的香精色素，麸炒过后自带一种奶香和麦香。所以人家都说了哈，我们就是在河南叫做生产的，我们叫做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用的铁棍山药的含量真多，毕竟这么多草本的配方里面特别吃价格的就是铁棍山药，我们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铁棍山药。
0: 是，我们要特别给大家来讲讲铁棍山药这个东西啊，前面你看，我们也把这个山药，你看就是要削皮，然后来看它里面整个的一个，你看
1: 对
0: 它的这个肉的那个质地啊，它里面这个就是那个多糖啊，粘液呀，它这个营养物质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
1: 非常丰富。
0: 所以我们一定淮山堂就是用到道地正宗的铁棍山药来做我们这款这个粉的这个原料。
1: 没错，不是这样很胖的这种菜山药，一掐就出水，非常脆的菜山药，它的营养物质跟我们今天的铁棍山药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问大家，吃这种菜山药的时候你怎么吃，是不是戴上手套把皮削掉，然后那个黏膜皮上的营养我们就放弃了，因为没法吃。但是我们今天打粉是连皮带肉带黏膜一起给你打成粉，所以非常好的留下了铁棍山药皮黏膜肉上面的消化酶啊、胆碱啊各种好的营养成分，还有山药多糖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卵磷脂、多巴胺、膳食纤维都留在我们今天的粉里面了。
0: 对，山药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我们说健脾养胃的一个好东西，今天家里面啊吃起来还方便，随意的冲泡，对于水温不需要你什么筷子勺子搅拌，就是要一包撕开12克粉，这个量我们也给的很多。
1: 对，
0: 你家里面你看就手边一个水杯倒进去晃一晃摇一摇，快速溶解这个粉啊，研磨得很细，我们也经过麸炒以后，哪怕你说我后面暑期出行，我手边对吧，我一个什么饮用水瓶啊、矿泉水瓶啊，我晃一晃摇一摇，冷饮热饮都可以简单来做。
1: 哎呀，快给我喝吧，实在是太
0: 馋了，已经好了，
1: 对对对，
0: 都不需要再多晃多摇，
1: 没错，
0: 都不叫什么榨汁杯啊、搅拌机啊去搅它，快速溶解，不结块不结团，
1: 奶昔的香味，娇姐非常好喝，我刚才喝了一杯我觉得不过瘾，还想再喝一杯，因为真的太好喝了。
0: 我们的这个4箱装的组合只有最后的20几组了，我跟大家讲，你不用羡慕我们俩，你买回家自己啊，哪怕是新观众 第一次打开泡着喝，你就知道为什么热销十多年的好产品，
1: 口味无可超越。我喝过很多牌子的铁棍山药粉哈，真的没有哪个牌子能比得上这个口味。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尝试过很多牌子，最后兜兜转转还是来买回我们的淮山糖，而且它实在用料真材实料。我今天要买两组，为什么？可能年前就是马上这个开学之前吧，我有很多要感谢的人，包括到孩子也中考高考了，我可能有很多的老师帮助了孩子，我想去感谢一下他们。其他太俗气了，我们又送点让老师身体好的喜欢喝的，我们的铁棍山药礼盒特别特别的棒。还有就是小孩一个暑假在家里面天天就是摸那个冰可乐啊，冰的这个西瓜，冰的这些那些喝，那我放点这种好喝又营养又祛湿的好东西在家里面，孩子想喝饮料就让他喝铁棍山药粉，我这个想法。所以我今天要订个两组三组啊，
0: 不仅是好喝，还特别特别的营养，
1: 对，
0: 吃的还很放心，不仅配料表干干净净，品牌方还给大家直接承诺，这个我们的产品的原料没有什么农药啊、激素呀，有什么污染呀、重金属残留也没有，也没有任何的食品添加剂，
1: 没错，
0: 香精、色素、防腐剂完全没有，配料表极为干净。这次我们给大家批次还特别的新鲜，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两箱装已经很热销，298元，总共是120包。那你这个算下，其实要2块几毛钱，
1: 对，
0: 做不到2块钱左右单包的性价比。我们的四箱装哦，总共就是说240包的总包数。496元，相当于其中啊一箱60包122，你122除以60，单报多少钱？2块钱左右。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我觉得大家是要极力来订购的。我们有四箱这样的，
1: 四箱
0: 这只是我们今天四箱里面的
1: 一半、
0: 对，有四个这样的四提四箱免费送到你家中。这个我们每年夏天越是到了梅雨季节需求量很大的时候，就是售完为止，也很难追加和补货的。人家这个产品在市面上面都畅销到不行，东方购物这边这种优惠价格赶紧入手，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2: 老年朋友也在说夏天湿多，我要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3: 香的，打开就是一股香香的味道，
4: 味道完全两样的。
5: 红豆薏米加进去吧，它就是说香，
6: 吃的没香，真的没香，
4: 很香的，
5: 能引起食欲，
4: 喝上去很润滑的，
5: 吃起来比较实，更耐饥一点，山药那种黏黏那种口感。
0: 哎，邓总，那就讲出来，
5: 营养早餐或者下午茶，什么早茶什么都可以的。
6: 就不是一定要早上那个吃，就平常光直播过来，就当饮料喝喝也不错。
7: 平时就是当饮料喝喝什么的都蛮好的。
8: 关键是可以随身拿，老便当。
4: 啊，像这个呢，拿一包一冲，里面营养全有了，方便。
8: 游泳不是就讲是老开的事。去冲饮，那温水可以冲到底的。
4: 最好的一点就是没有糖分。
5: 对，现在我们追求那个生活品质的那个人来说是非常适合的。
0: 看看寡淡的白粥里面放上点我们这个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拌一拌很香浓，对吧？
1: 变成铁棍山药粥了，
0: 稠厚的程度，
1: 对
0: 对，就是铁棍山药粥了。那个营养粥就这么简单就做好了。
1: 没错，小朋友啊，他的小脾真的是非常虚弱的哈，所以很多小朋友他老是不吃饭，妈妈真的是没有办法给他好好补补脾，可能跟你想象的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平时妈妈用山药煮水或者用山药怎么来料理的话，你会发现，首先它吸出的有效成分非常非常的少，然后你让他吃大块的山药，他觉得特别拉嗓子。但是我们今天真的叫釜底抽薪，我们不是只用山药的肉，我们用的是铁棍山药的皮、黏膜。馍肉一起帮你敷炒打粉，所以孩子喝这一杯像奶昔一样的糊糊啊，你摄取到的就是山药里面非常多的营养，连皮带肉带黏膜的营养都给你摄取到了。关键是它真的非常好喝，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我都觉得喝了有点上瘾的感觉，但是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完全是天然的味道，喝过之后啊完全难忘。你再喝别的牌子你会觉得不是这个味儿，我还是要喝淮山糖。
0: 是，而且大家别看现在好像今天对吧大晴天放晴了， 好像外部感觉没有那么那个湿气很重，其实我告诉你，你这个空气当中包括你在身体当中，你这个湿气重的问题啊，每年差不多五六月份很多人身体当中都会有这个问题、啊、
1: 周而复始，
0: 真的是啊、嗯、但是我们这款产品就是配合到了七样好东西、啊、变成大家冲泡的这种粉剂状，应对大家身体当中湿气重，
1: 对，
0: 也想要来好好的健健脾、嗯、包括铁桂山药它也是个很好的一个益肺的一个好东西，
1: 是
0: 入到我们的脾肺肾三经当中，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什么，哎，生活节奏快又很忙碌、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你说家里面什么泡啊什么那种什么炒制呀，直接我们作为直接冲泡的，你看健康的一个饮品就可以来喝，这个很方便，你像今天我们很多白领啊中年人休息在家里面，大到公司里面单位里面茶水间，对吧，一个杯子里面泡一泡冲一冲就可以来喝了，
1: 对的，太简单了，所以暑假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可能湿气重的时候您直接把它当早餐 啊或者是当午餐，怎么做都可以，
0: 是的、嗯、还有就是我们说养生要讲究什么时令、
1: 嗯、对，
0: 夏天上海江南地带的梅雨季节就是湿气重，增加脾胃的负担，本身我们现在都市人群脾胃很多人都已经很虚弱了，对不对、嗯、在什么冰西瓜冰啤酒又是撸串各种小龙虾，对不对，空调一开然后那种什么火锅不健康的饮食一吃，你在身体当中再加上外部梅雨季节下点雨啊，空气也潮湿啊，
1: 是
0: 湿气重的问题更严重，
1: 哎呦，娇姐这段话完美的解释了为什么一到夏天就湿气重，而且我们开空调的时候不是说你在家里不开就行的，你到地铁里你到商场里你在办公室里面到处开着空调，那个湿气都聚集在体内了，所以啊，又是开空调又是喝冰啤酒冰西瓜又是梅雨季节，里外都是湿气的夹击，所以我们别让身体也发霉，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就不要再是给我们加重湿气的，而是应该对抗湿气狙击湿气的东西，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特别选择到非常好的淮山堂品牌、嗯、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我们今天产品七样东西啊、嗯，原料也给大家看一下，在我们前面这个有展示，这七样东西首先全部都是道地的来源和产地，铁棍山药片研磨打粉哪里过来的，河南焦作那边温县鲁土地当中长出来的铁棍山药，
1: 我们的制作的这个产地就是那里哈，我可以再给大家来看一眼，
0: 我们这个产品它有一个什么、嗯、就是说
1: 对
0: 生产的产地就是河南焦作市，
1: 是
0: 都不是什么运出什么焦作、哎、运出河南省省外到别的省份去生产，
1: 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淮山堂本来就是河南焦作的企业，然后河南焦作的特产就是铁棍山药，所以我们才能把铁棍山药放在配料表的第一位，说明什么，它在这所有的草本里面它的用料是最多的，才能写在第一位，铁棍山药也是这些里面就是特别昂贵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口味非常非常的好喝，另外还有红豆薏米，这俩是祛湿的，白扁豆补脾的，荷叶清心火的，芡实也是补脾的，菊花是清火明目的，就是适合夏天三伏天梅雨天的时候来吃，让您这个夏天过得舒舒服服的哈。
0: 是有很多我们的老观众说你们东方购在售有很多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为什么品哦、啊、盲品都能品得出来这款淮山堂品牌，因为他们家的口感很特别，
1: 嗯，
0: 所有产品还经过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的麸炒工艺，保留这个山药的那个原香，
1: 对，
0: 这个粉一倒出来那个浓香的那个味道，你去闻你去感觉，再加你一冲泡以后那个浓郁的口感就是很特别，
1: 就是一种奶香啊，
0: 对、嗯、我们再给大家现场来冲泡一下，

0: 你看挂壁非常的稠厚，但是没有任何的结块结团，粉已经全部化开了。
1: 是，
0: 这个多方便，对不对？你带出去喝，手边有一个杯子就能够来享用。
2: 关键是它真的好喝，老人孩子您自己成年人都非常的爱喝，当早餐当午餐，或者是当宵夜，或者是孩子嘴巴馋了，我要喝奶茶，我要喝咖啡，你就把这个作为饮料给他喝哈。
0: 对，很健康，香浓丝滑，而且就是那种食材本味的那种原香。不是那种什么香精啊，或者劣质那种什么增香剂加出来那个香味道，经过麸炒以后啊，这个东西啊真的不一样，
1: 对，
0: 好喝哦。所以很多观众每年梅雨季节都要买它，对不对？跟同事朋友亲戚分一分，就定我们今天这个四箱装，量也多，对吧？你送礼拿出去又健康又体面。
2: 是的，今天也是我们可能2026年的第一次直播，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直播，因为去年就直播了一回嘛。今天有现货，大家赶紧囤，而且正当其时，湿气重的时候，梅雨季的时候，咱们来吃这个正当其实的好东西。
0: 对的，今天我们不需要东方购这边，你买两组两箱装都要将近600元，我们这次四箱只要496，240包，每包的价格2块钱左右，性价比太高了。而且今天携带方便，送礼也拿得出手，我们每啊60包给大家独立的一个箱子的一个礼盒。
2: 对，买大组合的话就是有4个这样的大提箱，我现在拿的只是1/2，所以四箱您送人自己吃的应该都够了，就怕您买少了以后哈，到下半年你发现没直播的时候 APP 上也没有现货，到外面去买一箱就比今天要翻倍了。
0: 是的，打电话给你快速送货，订购先是02151119000。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0: 焦虑能把人人找，易怒烦躁睡不着，疏肝解郁怎么办？酸枣仁能消烦恼，
1: 那怎么办呢？哎，今天呢，我给大家一个妙招，有奇效。
0: 焦虑难入眠者用酸枣仁，可以疏解紧张、焦虑、抑郁。正所谓，酸枣仁它是个宝，有它焦虑全赶跑，疏肝还能又解郁，生活从此没烦恼，没烦恼。
2: 好啊，酸枣仁能助眠，让你一觉睡到大天亮。哎，那针对这条传言，现场的观察员们怎么看呢？来，滚动起来，三二一，好。哎，国宁，
3: 这个是对的呀，你看久病成医嘛，我失眠这么久用了好多方法啊，然后我就会发现啊，好多在一些那个方剂或者代茶饮里面都有酸枣仁这个药，所以我还专门去买了酸枣仁膏回来冲着喝，我觉得真的是有效果的。
4: 酸枣仁呢，中医里说它是养心护肝啊，宁心安神的这么一个作用啊，那么对于血虚肝血亏虚引起的失眠，它是有一定的疗效。
5: 酸枣仁呢，可以做成各种制剂，大家都知道的酸枣仁膏、枣仁安眠液、枣仁安神、枣仁养心，还有归脾汤里边也都有酸枣仁。因为酸枣仁它有养心、安神的功效，是助睡眠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药。所以呢，酸枣仁在改善焦虑上，尤其是在助眠上，是一定有效的。
2: 现场这么几位观察员，他们都有自己的失眠困扰，要不然您现场给他们来一些药方，能够帮一下他们的这个失眠情况。
4: 可以。
6: 高医生，你看我这舌像，提提建议。
4: 唐老师。

0: 那个之前说他那睡眠是反复入睡困难是吧？
1: 对对
0: 啊，然后思虑过度，
2: 对
0: 啊，
1: 对，
0: 所以你看他的舌苔中心有一道裂纹啊，就是我们中医说的脾胃不和啊，脾胃虚可以采用归脾汤啊，加这个酸枣仁或者归脾汤加酸枣仁汤。
3: 那就是我们的第一个这个方子是吗？
0: 对，这第一个方子，这个还有就是艾绒枕啊，这个蒸汽眼罩啊，戴上去以后眼睛热乎乎的啊，通过这种物理的治疗来改善他的睡眠的状况。
4: 他是这样说的啊，他叫虚劳虚烦不得眠，用酸枣仁汤主治。这就说明什么呢？他讲的这个失眠啊，主要是跟这个虚有关系，它放到虚劳了嘛，所以什么虚了？我们说这是心肝血虚了，心血不足不能藏神，肝血不足不能藏魂，对吧？说这种就用酸枣仁汤来进行治疗。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欢迎您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啊！通过一些养生的知识呢，我们知道了酸枣仁对于静心安神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再来给大家补一些古籍上面的知识啊。嗯，你看周周上面写的《饮食正要》里面就说到了什么呀？
3: 对的，治虚劳心烦，获得睡卧，酸枣仁一碗，
2: 解决。
3: 这个叫做呼思慧，他是元朝的一个太医啊，他也是第一本中国的营养学著作的这个作者。
2: 圆起来了，
3: 他是
2: 元朝就有，
3: 这更重要，
2: 张仲景更有名了。
3: 是《金匮要略》，这个大家都知道，
2: 他
3: 也直接说了啊，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煮之，你就煮酸枣仁汤。
2: 对，
3: 因为当时没有打粉的那种工艺嘛，
2: 所以只能硬煮。你看啊，一个是不得睡卧，很直白了；不得眠，很直白了。怎么着？酸枣仁汤煮之。
3: 夏天的时候，可能大家这个眠的问题，主要就是心肝血的不藏不足啊。
2: 是
3: 肝血不足，所以就不藏魂。那么大家就知道了，魂不守舍，你怎么能够睡得很安宁哈？
2: 好，那我们来给大家直接说构成了啊，老朋友了，有点时间没见了。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购买过，吃完之后呢，觉得不错。这个东西啊，是咱老总传下来的，不需要搭配别的，您就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来调理，它不是我今天一吃完之后啪的一下我睡10个小时20小时我不行，它不是粒儿。
3: 那个可能是阻断了你
2: 对
3: 某根神经，让你一下子晕过去
2: 的感觉。咱老祖宗的养生的观点啊，就是用原本的食材来调理我们人的自身。
3: 对，
2: 所以急不得，慢慢来。哪里的好呢？河北的好吧？
3: 是河北的特别特别的好，
2: 是不是？原料写的河北
3: 酸枣仁，大部分的产地就是河北。
2: 对的，然后呢，大家注意啊，这个酸枣仁啊，前面给大家看看，大概是长这个样子。周周说了，以前的技术
3: 是我们只能煮汤，然后它吸出的有效成分就非常非常的少嘛，所以性价比不高。但是我们现在因为
2: 就是
3: 现代科技进步了，我们能用非常大的那种机器用很大的功率给它打成粉，
2: 可以
3: 营养更好吸收啊。
2: 对，打成这样的粉，大家看到了啊，把它打成粉以后呢，我们冲泡起来就更方便一些。好，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问题来了，如果我在市面上要买的话，我这一罐250克，一罐里面是有10包，哎，25包，一包里是10克，这面一罐是250克啊，在咱上海有的卖。您知道卖什么吗？卖的就是我刚才小粒粒，
3: 对，
2: 酸枣仁，而且还得是炒过的。
3: 对，你要是
2: 就这个
3: 要他帮你打粉，你还要附加工费。
2: 这个是上海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下，是那牌子我就遮掉了，是哪个地方我就不告诉大家了。反正在上海你可以搜，在某现在改成叫淘什么什么的了哈，就改名了。对，淘什么够了，它不叫饿了么啊。这个酸枣仁炒酸枣仁，它是原料，它没打粉，
3: 对，
2: 就要190多块钱，
3: 对，
2: 100克，写的很清楚，那一克。1块多，近2块钱吧，好算账，我就取个2块钱整啊。
3: 2块钱一克，
2: 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确实有两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大概近300块钱，一会儿会出现啊，就这个来了，300块钱两罐，你要是4罐多少钱？近多少？600吧。
3: 对，
2: 你算得出来的是近600。我们今天4罐直接给您再减它100多块钱，459块钱，每克算下来才4毛钱。刚才看的一克是多少钱？2块哦。1.9块近2块哦，
3: 是
2: 我硬生生比他省出来1.5块左右。
3: 哎呦，划算啊！
2: 划算呢、啊，这个绝对划算。一克省1.5块，250克呢，一罐多少钱？你看480是一罐吧，我们今天是100块钱左右一罐，你省了大概400来块钱，300多块钱，近400块，
3: 300多，
2: 一罐省近400嘛，4罐4×1600，
3: 是。
2: 这个一点不夸张，4罐就省了近1600块钱。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买的话，一定选择4罐装，咱润物细无声来调理。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
3: 好，
2: 具体长什么样子，来，周周。
3: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罐哈，非常棒，就是250克，然后它全部都是调装，
2: 对，调装的，
3: 是10克嘛，
2: 对，一包10克，
3: 对。然后大家每次吃的时候非常漂亮哈。就红色的包装，每次吃的时候，你可能睡前半小时、一小时，你吃上一包就可以了。
2: 对，那个粉状，
3: 给大家开一包，
2: 给大家已经看过了，那个粉状，还要给大家来拆一包。
3: 对，拆一包。
2: 来，
3: 这个
2: 给大家直接倒进去、啊。
3: 对，这个味道还真的是挺不错的，给大家来看一下。非常
2: 还蛮多的啊、
3: 哦！是，
2: 其实这个杯子有点大，
3: 对，杯子比较大。然后我倒一点水，明明帮我拿一下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它其实是非常好溶解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它会不会老沉底呀、不好溶解呀、完全不会，你就稍微倒一点点水就可以。如果你
2: 可以，
3: 对，稍微来一点，给大家演示一下。
2: 哦，这就融了。
3: 对，这就融了。
2: 这真被教授说中了。
3: 因为它打得非常非常的细，哦、
2: 这
3: 所以你想，你要是熬汤的话，你能吸出来的有效成分有限。但是我把它打成这么细的粉之后，让你基本上没有什么渣要吐掉的了。
2: 尝尝口感，看它是不是。香，谷物的香味儿、啊。
3: 对，什么东西如果不好喝，你可能坚持不了。一定要先看看它口味怎么样。
2: 嗯，它是一个打的谷物的香味儿。
3: 对，
2: 当中略微一点点小苦，就所有的仁儿的部分。
3: 有种大麦茶的、啊。
2: 大麦茶的味，对，有种大麦茶的味儿。仁儿本来就是有一点点略微的小苦，但是不会影响它整个的口感。
3: 嗯，
2: 整体上刚才周周说的，有点像大麦茶那个麸炒过的一个味道，不错的、啊。
3: 对的，对的。另外呢，就是因为酸枣仁儿，就是基本上你看到的那些让你睡香香的那些产品里面，它会加很多别的东西。
2: 对。
3: 为什么酸枣仁贵呀、啊？我加点枸杞，我加点什么其他的便宜点的东西，你可能会觉得把成本能拉低一点。但是我们纯的这个酸枣仁粉呢，它的有效成分会更高一些。我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国家要求哈，含丝皮诺素不得少于0.07%，我们能达到0.115%，这个是0.07%，我们是0.115%。
2: 翻了多少倍？
3: 对，然后酸枣仁皂苷 A 不得少于0.03%，我们有0.093%，
2: 都超标的。
3: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用河北的酸枣仁粉，然后用这么好的牌子，而且不给你加什么枸杞啊，加那些其他的便宜的食材。我们要的就是这个非常好的有效成分更高一些。
2: 市面上咱上海自己直接买酸枣仁原料，然后你要自己打粉，大概近2块钱左右一克。你还没打粉，打粉的成本上去肯定超过2块钱一克了。我们今天才4毛钱，我还没算参加买钱送买的事儿。但是我仅限于4罐装。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入手了，打电话02151119900。
4: 上班的辰光嘛，睡眠还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晚了困不着不能办法，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哎，4-5个钟头胖足了，5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阵子的话我老晚，半夜里2点钟左右往里再算正式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5-6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嘛，葛末后头不会得再困了。没困不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么的。

0: 大家今天看到了，今天这个酸枣仁啊，不是粉啊，它不是原料啊。嗯，在咱老祖那个时候呢，就是已经明确了它对于身体的调理。
1: 我们酸枣仁粉它本来是一种食品嘛，嗯、本来是一种食材，
0: 它
1: 对人体对人体有益无害、嗯，所以大家把它当一个食品、当一个饮料来喝也没问题。但是它很厉害的是，它是入你的肝、心、肾三经。嗯、大家都知道心血。肝血对我们的睡眠非常的有用，为什么、嗯、肝是藏血的、嗯、肝还藏魂，如果肝血不足的话、嗯、魂不守舍，你想你晚上能够觉得很甜蜜的睡觉吗、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肝血补足，要把心阴虚给它补上去的原因、嗯、心血肝血足了，你能在一个非常自然的舒适的情况下感到累感到困然后睡个好觉，
0: 包括一些饮料、嗯、我能吃天然的水果、嗯、我不吃一些这个添加一点有保什么、嗯、什么防腐剂啦保鲜剂了，你说你愿意吃那些剂吗？
1: 因为我不想要走那种肝肾代谢的路线。
0: 对的，我不想让自己身体增加负担、嗯、但是咱老祖宗最经典的一个配方就是用原本食材我们互相搭配，酸枣仁从古至今它确实是很多您的方法里边的不可或缺的一味，它得参与，它可以作为基础，你没有它不行，
1: 是
0: 你有它以后你再加别的锦上添花，
1: 是，
0: 但是很多人说我不要别的，我就要最经典的最正宗的、嗯、对，就这一罐里面什么都别给我放，放那些干嘛呢、嗯、我不需要，
1: 你放那些很有可能其实是为了第一增添口感，
0: 是
1: 第二就是降低成本，因为那些东西都没有酸枣仁贵、
0: 啊、是，所以我们看看我们这个配料是什么、
1: 嗯、就是酸枣仁，
0: 就是酸枣仁，
1: 没有别的东西，
0: 全部来自于河北，
1: 对，
0: 河北酸枣仁
1: 是最棒，如果大家懂的话，河北啊包括赞皇那边、嗯、那边的酸枣仁是全国驰名的，嗯，
0: 我们今天这是包包的状态、嗯、
1: 对，
0: 这个一包里面的全部都是粉末，
1: 是
0: 一包里有十克，嗯，如果我们按照市面上买啊，你知道这一包还，这就是刚才给大家看到我们给大家拿过来了，这是原材料，
1: 用这样打成粉、但是要炒制啊，炒熟以后打粉，然后你比较好吸收，
0: 它有工艺的要求，
1: 对，
0: 所以你可以买，我们这是我们上海的一些某房里边、嗯、你随便去搜有的卖的，嗯，品质好的啊，要正宗河北的，不然你搞不起哪儿的人家给你卖便宜的，你这个所以所有的食材要道地道地道地道地，两个字是生命，
1: 是的，
0: 不要光看价格便宜，价格便宜有可能不到底，不知道哪儿的哪个省的哪个市的，他给你搞了一些酸枣仁，那不行的啊，必须是河北的。那你他是写散装的，按照这个算的话，一克没有进过打粉，打粉肯定超两块了啊。你就算它约两块钱左右，我包括你打粉价，行吧？
1: 好，
0: 人工费都算进去，两块钱一克。我们今天只要订购，注意是四罐，别订两罐。订两罐比起来性价比不高哦，这个东西你是要常吃常调理的，常调理您这里边是有25包的量，那你就是毛快一个月了，哎
1: 对，
0: 你这加在一起不到4个月，3个半月左右，嗯，那你一般来讲所有的调理小着说短着说3月，长着说半年6个月或者12个月，大家知道的啊，一般3、6、12都是这种时间段来调理的、嗯、没有人说我调理一个一周我调理一个月就行，没有的啊，
1: 因为它很自然，
0: 对的，要是3个月，要不然所以要定就定大过程，你两罐装你还没到3月呢，你调理不到，没照咱老祖宗的规矩的，所以你要记得这个是直接入这个，什么都订过两罐全都把它换掉啊，你比只比它多加100块钱左右，你多拿2罐啊，你正常说2罐是卖了近400块啊、嗯、你多加100多块钱多再拿2罐，是不是这个最划算，
1: 是
0: 4毛钱左右一克，
1: 对，
0: 所以大家千万要留意订购好东西在我东方购物，而且我们今天的鹤城太堂它原本之前还给大家推荐过什么
1: 陈皮
0: 什么的，
1: 对，
0: 品质有保障啊、
1: 哦、是，
0: 而且原料打得还细、嗯、口感也不错，要想更好的口感你可以放一点果汁，
1: 哎，可以跟牛奶一起冲，对，
0: 都搭，
1: 是
0: 都搭，
1: 我这边是给大家冲的牛奶哈，给大家来看、嗯、它跟牛奶冲在一起之后，你看它会变成一种好像黑芝麻牛奶的那种感觉，
0: 对的对的，
1: 其实非常好喝，
0: 放点蜂蜜也行，
1: 对，放点蜂蜜也可以 啊，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啊，就订这个刚才说到的400多块钱这个啊，这个289啊，我还以为300多，289这个呢，
1: 300块钱差不多哈，
0: 你就能吃个一个多月而已，说实在话你根本就不可能到3个月这个时间段，那你的调理有什么意义啊，
1: 对，
0: 才一个来月，
1: 因为大家选择了这种天然的方式，原始的方式，你就要给它时间，
0: 越快见效的东西、嗯、说实在话我倒是对它有点担心，
1: 哎对，
0: 什么东西一下子就好
1: 是，
0: 那你就要注意了啊，这个东西啊，抓紧时间订购吧，抓紧时间订购咱们4罐装，02151119900。

去上班的辰光嘛，睡眠还可以的，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了？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晚了困不着么？哪办法？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哎，4、5个钟头胖足了，5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啷子的话，我老晚哎，半夜里2点钟左右往里再算正式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5、6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嘛，搿么我后头勿会得再困了。没困勿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物事的。

0: 大家今天看到了，今天这个酸枣仁啊，不是粉啊，它不是原料啊。嗯，在咱老祖那个时候呢，就是已经明确了它对于身体的调理。
1: 我们酸枣仁粉它本来是一种食品嘛，本来是一种食材，
0: 对人体
1: 对人体有益无害，所以大家把它当一个食品，当一个饮料来喝也没问题。但是它很厉害的是，它是入你的肝、心、肾三经。大家都知道心血。肝血对我们的睡眠非常的有用，为什么？肝是藏血的，肝还藏魂。如果肝血不足的话，魂不守舍，你想你晚上能够觉得很甜蜜的睡觉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肝血补足，要把心阴虚给它补上去的原因。心血肝血足了，你能在一个非常自然的舒适的情况下感到累感到困，然后睡个好觉。
0: 包括一些饮料，我能吃天然的水果，我不吃一些这个添加一点有保什么什么防腐剂啦保鲜剂了，你说你愿意吃那些剂吗？
1: 因为我不想要走那种肝肾代谢的路线。
0: 对的，我不想让自己身体增加负担。但是咱老祖宗最经典的一个配方就是用原本食材我们互相搭配。酸枣仁从古至今，它确实是很多您的方法里边的不可或缺的一味，它得参与。它可以作为基础，你没有它不行。
1: 是，
0: 你有它以后，你再加别的锦上添花。
1: 是，
0: 但是很多人说我不要别的，我就要最经典的、
1: 原始的
0: 最正宗的。对，就这一罐里面什么都别给我放，放那些干嘛呢？我不需要。
1: 你放那些很有可能其实是为了第一增添口感，
0: 是
1: 第二就是降低成本，因为那些东西都没有酸枣仁贵哈。
0: 是，所以我们看看我们这个配料是什么？
1: 就是酸枣仁，
0: 就是酸枣仁，
1: 没有别的东西，
0: 全部来自于河北。
1: 对，
0: 河北酸枣仁
1: 是最棒。如果大家懂的话，河北啊，包括赞皇那边的。酸枣仁是全国驰名的。
0: 抓紧时间订购吧，抓紧时间订购咱们4罐装，02151111999。

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事虚劳，心烦，不得睡卧，酸枣仁一碗。这段文字出自于元代著名医家御医呼思慧啊，他的一部著名的也是中国最早的营养学专书《饮膳正要》里边就记载这个酸枣仁粥，就用到怎么嚼取汁啊，怎么能够和米一起煮啊，最后咱们用于治疗失眠，调理一个患者啊，有这个非常好的一道药膳。
1: 通过这个营养食疗方，我们可以看出酸枣仁在古代就是一个既有营养价值又有医药功能的食药材。由于它在众多食材中有改善睡眠的口碑，时至今日，酸枣仁在民间依然被誉为东方睡果。有权有称，每天一把酸枣仁补肝血，睡得香，做梦都少了。酸枣仁果真有这么好的功效吗？
0: 酸枣仁呢是一个亦食亦药，应该是一个药食同源的那个中药材。医圣张仲景他的《金匮要略》里头就记载，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之。就是说你要是失眠呢，酸枣仁汤主之。它是一个酸温平这么一个就是性质啊。它是另外来讲，它是入什么呢？是入肝胆心脾经的。所以呢，它有养心，还有补肝啊，还有安神，还有敛阴。
2: 所以酸枣仁的知名度这么高，我觉得和医圣张仲景是分不开的。酸枣仁汤用肝母，肝是甘草，母是子母，茯苓、川芎一块煮，就这五用药，特别是适合用于更年期的那种失眠，效果不错的啊。这个方子治疗睡眠是一个非常名气非常大的一个方子，
3: 所以这是治疗失眠的一个基本方。
4: 酸枣和酸枣仁里面含有丰富的黄酮和皂苷，这两种物质呢都有一定的镇定安神的作用。因此多服用这样的食物呢，会对失眠的人很有帮助的。
5: 其实也可以用这个酸枣仁泡水代茶饮，也能够起到一定的镇定安宁然后助眠的效果。
6: 张仲景先生的一个著名的方子，张仲景先生呢把它用来什么治肝阴、降肝火、养肝气，同时呢影响心气，效果也非常好。方靶药，什么叫靶方靶药呢？就是说它专门打靶，比如说我睡眠不好，我用它，单用它就有效果。
3: 酸枣仁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吧，它是药食同源的，除了可以用在方剂里面我们吃药之外，是不是日常饮食也可以来食用酸枣仁？
6: 可以泡茶喝，
3: 直接拿来泡水，
6: 拿来把它一冲，或者不冲打碎的话，它很难的泡出来。
3: 那每人每天这个剂量是多少啊？
6: 严重失眠的10到15克，
3: 10到15克、
6: 一般的情况5克足够了。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今天您带回去的这一款产品，在市面上一般要是买的话，很多买到的是原材料。
4: 是，
3: 您看看，就是这个，
4: 因为打粉还要额外出加工费嘛。
3: 咱上海的啊，可不是找的外地的啊，就是在上海，你搜就这些卖，你知道外送外卖的那些地方，你自己随便一个软件你搜一搜，
4: 是
3: 一般好的原材料。注意，原材料分3、6、9等。
4: 对，
3: 你不要拿一些不知道哪儿地段的过来啊，你就冒充是蒜枣仁，有好多冒充蒜枣仁的啊。我们是河北的，那你看它这个，它是炒过的，要炒过，
4: 对，一定要炒制，
3: 只是散装的，
4: 只是没有给你打粉，
3: 这不写了吗？这不价格都在这儿了吗？如果按照一罐算，我们一罐是250克一罐啊，这一罐是250克，这下面有字儿，这不250克吗？那你约算下来是481块钱一罐。我们今天459块钱除以4罐，每一罐110块钱，观众朋友们省多少钱？近400块，毛个400块钱，省个370-380，就是啊，一罐省370-380，你4罐来，4×4=16，是不到1600块钱呢，1500块钱左右啊。
4: 而且我们还帮你分得好好的，
3: 而且还给打粉，
4: 打粉，
3: 它这是原材料还不打粉，打粉的话要不要手工费？
4: 是，
3: 你要不要浪费？你还有一些原材料损耗呢。我们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啊，你就抓紧时间就订那个4罐装就好了，一定要细水长流，润物细无声的慢慢滋补，
4: 对，
3: 它就是好调理的。这一包里面是有10克，
4: 10克
3: 完完全全是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
4: 那如果按刚才那个价算，就得20块钱一包。
3: 给大家稍微的
4: 剪刀在里面啊，
3: 剪刀给大家剪开啊。让大家看一看，看它里面长什么样。我们这杯子稍微有点大，你看它这个是一个小粉末状的。
4: 是。
3: 您刚才人家有一些专家也说了啊，10克左右是完全可以的。
4: 对的。
3: 您吃上一包就行了。
4: 是的，你用热水冲也可以，用牛奶也可以，
3: 完全可以。
4: 我们再用热水给大家就是冲一下，就大家就知道它非常好溶解，不会说你老冲老冲都会有残余，因为我们这个打粉的工艺也非常非常的好。
3: 好了，特别好了吗？
4: 对，特别细的。
3: 就融了。有成块吗？
4: 对，没有。
3: 大家自己看看，没有成块，
4: 没有，
3: 是吧？没有成块。它的口感呢，有点像是刚才大周周说的，就是那个大麦茶的味道，但不是完全一样。大麦茶是更多偏向于香一点啊，它是香中略带一点点回甘的微苦。所以它呢，本来因为仁儿。所以像这种仁状的是略微有一点小苦的。
4: 对，给大家来看一下，其实酸枣仁里面有两个核心成分，一个是斯皮诺素，一个是酸枣仁皂苷。国标要求呢，斯皮诺素不得少于0.07，我们的检测结果抽检结果出来是0.115，这个还是翻了差不多快一倍了吧。然后这个酸枣仁皂苷国标要求不得少于0.03，我们有0.093，3倍左右啊。所以我们的核心成分含量非常的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坚持给大家不加什么枸杞，不加其他的可能稍微甜一点好吃一点的食材，但是能够把成本整体降下来。我们就给大家在外面卖的很贵的酸枣仁粉，为的就是这个核心成分给你特别的高。
3: 所以这些人群啊，梦也特别多的，
4: 很累啊，
3: 时间睡得还好的，反正就是这个都是，你就记住您的绵质量很差的就好好的留意留意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你关于静心呐、安神呐、注意了啊，静心安神，刚才说到了，所有那些专家都提到什么呢？酸枣仁。换句话讲，它作为根基，
4: 对，
3: 你可以换别的，你看它别的可以换，你说这些里面什么东西一直没换？
4: 那就是酸枣仁。
3: 我想要吃纯的，我不想要左一个东西右一个东西，我讨厌那些东西，我只要纯净的。
4: 那我们今天就是纯的。
3: 东方购物唯一的一款只有酸枣仁。
4: 是。
3: 但是咱有一说一，只有它，您一定要给它时间，别着急，
4: 因为它很天然、很自然、很原始。
3: 越是天然、越是自然的，调理的身子的健康的安全性就越高。所以你要给它一定时间。为什么说大建议大家一定要吃4瓶装，3个月左右？这是25包啊，一天一包的话，25天的量，那你4周嘞，4瓶嘞，就近4个月的量嘛，
4: 对，
3: 3个多月，正好是在咱们中国人调理讲究里的。一般最短，一般来说是3个月为一个周期，
4: 更新的一个周期，
3: 362，
4: 是不是
3: 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今天要建议大家订4罐，就是在这儿，2罐你就别碰了，2罐你订2套花多少钱？近600块，我们今天是400多，省了100块钱，你说能省干嘛不省呢？最后21分钟，我们的备货不多了，4罐快要售罄了啊。把握住随时随刻好好的调理调理自己睡眠的好机会，好吗？打电话02151119900。
5: 睡眠呢一直不是很好，因为年纪大了嘛，有时晚上要起夜完了以后睡在床上呢，要有半个小时是睡不着的。上厕所嘛，就把这个睡觉本来就不好又打断了，做梦有时做噩梦也有，做比较 这个以前工作，因为现在退休了嘛，以前工作那个时期的梦嘛，睡眠不好一直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因为感觉呢，这个睡眠不好实际上就是大脑没有很好的休息，那么第二天呢，它会影响到这个精神上的不振，然后精神不振呢，它又会影响到食欲不振，吃不好睡不好，然后会产生一种恶性循环，周而复始的会给人造成一个精神上就萎靡不振。往往是上个厕所回来以后再想睡呢，就是感觉就是又重新开始，要翻来覆去要这样了。而我睡觉呢，就是我不打呼噜，但家里有人打呼噜也给我这个睡眠带来困扰。
3: 大家看到的啊，就是这些包括专家呀，还有一些顾客，
4: 嗯，
3: 大家对于他的吃完之后的反馈都是不错的。
4: 对，
3: 就你这个东西肯定是有效果，只是对于针对每个人的你的敏感程度不一样。
4: 没错，
3: 有些人真的是比较敏感，
4: 是的，
3: 可能吃上个几包他就有感觉了。
4: 对，
3: 但有些人稍微的不是那么敏感，那您就别着急。
4: 嗯，
3: 您的体质需要长久调理，
4: 是
3: 调理咱就安心吃。它本来就不是药，它是食材。
4: 对，
3: 纯纯的酸枣仁是河北酸枣仁，给它进行麸炒之后呢，炒过了之后，然后再打粉。有的时候不能过于依赖所谓的外界的那个东西，
4: 对，就是依赖的感觉。
3: 对的，我们今天呢是用食物，大家注意啊，它本身就是天然食材，给您打成了粉。
4: 没错。
3: 做到仅此而已。
4: 是，
3: 但是酸枣仁的正不正宗，
4: 嗯，
3: 这件事最根本最根基的东西您自己没法做到。
4: 是，
3: 我们今天的鹤城泰堂帮您做到了。本身人家在我东方购物卖的陈皮卖的就很好，而且品质也非常好。就这个老字号，就是换这个品牌吧，对于制作这些咱中国人
4: 传统的天然草本的东西
3: 特别在行，
4: 特别在行。
3: 嗯，
4: 而且这个思路是什么样，为什么希望大家有点信心呢？它是通过酸枣仁这种养心补肝宁心养神敛汗生津的好的草本的东西，
3: 嗯，
4: 补你的心肝血，补心补肝，让你肝血足了可以藏魂，让你心血足了可以藏神，就不再是那种魂不守舍的一个状态，其实就是气血亏阴的状态调整到一个气血充盈的状态，让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自然感觉到困倦，然后能够自然的睡一个好觉。我们这个是纯纯的食补。
3: 嗯，就跟你说我身体当中需要吃一些营养的时候，你吃食物当中自带营养嘛，维生素，这个维生素你不都说过，要么是蔬菜，
4: 是
3: 要么是肉类补进来的，就是食材嘛。
4: 嗯，
3: 它就是纯纯天然的食材。
4: 嗯，
3: 只是你选的正不正宗这咱做不到。我们今天可以选择咱鹤城泰堂的正宗的河北的原材料，给您做了很好的工艺，打的粉也很棒，
4: 很细。
3: 你自己打粉，万一有些什么刀头热呀，再什么黏糊糊啊，弄得也
4: 不好。而且你不知道炒制，这是属于炮制的一种，
3: 对，
4: 它必须得炒熟，然后你一泡就能喝了。
3: 对，来，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咱老祖宗是怎么形容这个酸枣仁粉的？酸枣仁，它还当时不是粉。
4: 对，
3: 你看，如果是不得睡卧，不得睡卧，
4: 这是给皇帝开的一个就是膳食的饭啊，
3: 膳食啊。你看怎么着？
4: 酸枣仁一碗，
3: 那这个吃起来可累得慌，
4: 对
3: 的，这得牙口好啊。它不是粉，你看这个，如果是不得眠
4: 啊，
3: 又劳又烦，不得眠的夏季会不会烦？天气一热，
4: 是的，夏天就容易这样，
3: 容易睡不着。由于天气一热，你更是辗转反侧。那你就酸枣仁汤煮之，那你何必呢？何必酸枣仁汤呢？
4: 是，
3: 咱这硬邦邦的小籽儿，你天天就煮它，煮的
4: 能煮出来的东西有限，但是古代没有那个大的打粉机器是没办法。
3: 你煮它煮个什么劲儿啊？你煮完之后你还得嚼的，何必呢？我们今天有什么呀？有粉，
4: 嗯，
3: 哎，这粉一包里面是有
4: 十克，对，
3: 哎，就
4: 非常细腻的这个粉，大家用牛奶冲，或者是用那个就是开水冲都可以，温水冲也可以。
3: 给大家来，
4: 我们可以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
3: 啊，看看这粉长什么样啊？
4: 粉的质感啊，
3: 非常细腻啊，
4: 很细很细。
3: 对，
4: 哇，
3: 而且它不少，你看，哎，这量不少吧？
4: 10克，
3: 其实是挺多的啊，不错的啊。
4: 嗯，
3: 你回去以后呢，愿意温水，反正你别凉水了。
4: 是，
3: 一般温水泡起来呢，比较的快速方便一些。你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好，好了，这就化了，都不用搅。
4: 对。
3: 这就已经融了，
4: 都不用搅，
3: 完全不用搅，不用搅，没事，周周都不用搅，我就这么晃一晃，大家看看，晃一晃就好了，
4: 晃一晃就好了，
3: 晃一晃就好了，
4: 嗯，
3: 完全都不用搅，所以它融的速度非常快，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调理的话呢，你就喝它就好了。我们今天呢有两罐或者是四罐装，您看看您自己需要的是哪一个。我还是跟大家讲，这个喝它呢，有的时候你要不是参考价格， 一定要参考自己对于咱们中国人传统的滋补的一个小周期。嗯，中国人滋补周期要么仨月，我之前吃任何的补品我都跟大家讲，
4: 对，
3: 你要么仨月六个月，周周也是老说这话了，如果有条件的是一年起，
4: 你总要给自己身体代谢一个就是了解的时间，
3: 你往回调理的时候它一定有时间，
4: 是
3: 没有说啪的一下到位，那是我觉得会有问题的，
4: 量变才能产生质变，
3: 过于一下子让你马上就变得怎么怎么着的，要么它大力丸里面添加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嗯，你可能要留意留意，所以要自己安心静心的安神的来调一调，用它四罐装25包，一包里有10克，非常多的量，所以25天的量喽，四包嘞，四罐是多少，近4个月的量，
4: 对，
3: 3个多月正正好好，
4: 正正好好，
3: 这还是一个人，如果你跟你老伴儿吃的话，你这4罐肯定不够，你得订2套4罐装才成，
4: 对，
3: 而且我们今天单个价格做到的是4毛钱，
4: 划算啊，在外面2块钱，我们今天4毛钱，那外面吃一包要20块钱，我们吃一包才3-4块钱，
3: 对，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5111-9900。
6: 你上班的辰光嘛，睡眠也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了？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一些会得困得着，晚了困不着么能办啊？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4-5个钟头。胖足了，5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阵子的话，我老晚，半夜里2点钟左右往里再算正式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5-6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嘛，搿么我后头勿会得再困了。么困勿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么的。

0: 四罐装最后的五组现货了。其实我相信很多的电视机前的长辈姐姐们老师们呢，对于调理身子呢，终究是吃进去的东西还是稳着点比较好。
1: 当然当然，其实现在大家也知道了啊，我就是吃药三分毒，我还是希望以食补的方式，以天然健康的方式来调理自己的身体。
0: 你给我时间就行。
1: 它最早记载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就被列为上品，说它哈主心腹寒热邪结气聚，而且它是入心肝肾三经的，它能够补心肝血。大家都知道，心血肝血对于您的睡眠是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脏器的部分。如果你觉得这些地方阴虚了、血虚了，可能真的很容易惊悸多梦啊、入睡困难啊，很特别容易惊醒啊，然后身体很虚很烦，就是睡不着觉。其实你有点心慌意乱、魂不守舍的感觉。心肝血补足，就是让你能藏神、能藏魂、能够心满意足的、能够气定神闲的。在一种睡觉的状态当中，所以我们中国人不管是古代的皇帝还是后来这个张仲景啊给这个就普罗大众开的一个方子，如果晚上睡眠质量不好，睡不太着觉，他会建议你用酸枣仁来煮汤。但是我们现在科技进步了，我们不仅是煮汤那么低效率了，我们直接把它打成粉，让您更彻底的、更有效率的吸收这里面的营养成分。里面的营养成分呢，一个主要是四皮诺素，一个是酸枣仁皂苷。我们今天因为是河北的酸枣仁，所以我们的含量都非常的高。一会儿给大家来看我们的鉴定报告哈，我们的四皮诺素能够达到0.115，国标是0.07，我们的酸枣仁皂苷是0.093，国标是0.03，所以完全翻倍哈，翻好几倍。
0: 最后的三组，咱今天的四罐装快要售罄了，大家很青睐、很喜欢于这个四罐装。也可以提醒大家一下，如果大家对于睡眠啊、绵绵的要求呢，你可以这样，每天睡觉之前、绵绵之前。前个
1: 半个小时，
0: 对，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一两个小时的。咱老祖宗那个时候哪有什么什么所谓的西方的整过来那些太多的东西啊？
1: 对，
0: 他也没有那么多合成东西，所以就是要用原食物原材料。人家发现了，就用酸枣仁就好了。你要是睡卧不得睡卧的话，酸枣仁。
1: 酸枣仁。
0: 你要是不得眠的话，
1: 酸枣仁汤。
0: 你再看现在啊，现在你要关于安神的酸枣仁啊，你自己查
1: 是。
0: 你关于棉的酸枣仁，
1: 对，
0: 你包括养心的，刚才不说吗？入心吗？
1: 入心的，
0: 静心，安神，静心养心，酸枣仁，你就离不开酸枣仁。酸枣仁就是根基，它可以酸枣仁围绕着酸枣仁，我不断的加东西，
1: 对，
0: 加点这个就变成安神了。
1: 但是没有酸枣仁，那就没有主心骨了。
0: 对的，它一定是酸枣仁作为根基，大家发现了没有？所以如果大家是我就想要纯的。我们今天就给您带来的纯纯的，没有乱七八糟的，它就是酸枣仁，
1: 是
0: 通过酸枣仁打的粉，仅此而已。而且它的保质期的时间也是蛮长的，达到了一年半的一个保质期。您安心吃。你要说我能不能吃的话，哎呀，这一罐里面是25包，一包里边呢是有10克，就这么厚厚的哦，非常厚实哦，
1: 是
0: 对的。所以你一次吃上个一包可以的，
1: 也快吃一个月的量了。
0: 对的，你这25包不就是25天吗？你四罐，你大概就3个多月、3个半月左右，你连，如果老两口一起分的话，你连2个月都不到，
1: 都吃不到。
0: 所以不要老两口分这一套，要调理按照3个月调理，要调理就订购4罐装就行了，那个2罐装就别碰了。你算算看，2罐你订购2套变4罐，你要花个近600，
1: 对，
0: 毛个600块。我们今天是400多，省了100多块钱，
1: 那肯定直接订400
0: 装了呀。当然了，而且单个价格才4毛钱左右，划算的，抓紧时间抢四罐装，还有最后的2组现货，02151119900。
2: 这年呢一直不是很好，因为年纪大了嘛，有时候晚上要起夜，起夜完了以后睡在床上呢，要有半个小时是。睡不着的，上厕所嘛，就把这个睡觉本来就不好，又打断了，做梦，有时做噩梦也有，做比较，这个以前工作，因为现在退休了嘛，以前工作那个时期的梦嘛，睡眠不好一直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因为感觉呢，这个睡眠不好实际上就是大脑没有很好的休息。那么第二天呢，它会影响到这个精神上的不振，然后精神不振呢，它又会影响到食欲不振，吃不好睡不好，然后会产生一种恶性循环，周而复始的，会给人造成一个精神上就萎靡不振。 往往是上个厕所回来以后再想睡呢，就是感觉就是又重新开始要翻来覆去要这样了。而我睡觉呢，就是我不打呼噜，但家里有人打呼噜也给我这个睡眠带来困扰。
3: 去上班的辰光嘛，睡眠也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了，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晚了困不着不能办法，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哎，四五个钟头胖足了，五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阵子的话我老晚，半夜里两点钟左右往里再算正式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五六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嘛，葛么后头不会得再困了。么困不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像要困觉了啥。